0: 林报道。
1: 本省北奥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0: 另外，超过100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人员今日抵达本省，协助本省灌救山火。省林木厅长 Ralph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这一批的消防人员，他感谢墨西哥派出人手协助本省灌救山火。今个礼拜会有总共大约300名的墨西哥人员抵达，加入灌救山火的行列。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 Saracen 开往 Swartzby 的航班92%车位满，晚上7点的航班70%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7%车位满，晚上9点就80%车位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b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ll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网站公布，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一签署多份的总统令，调整国家安全系统高层的人士，包括任命内务部前部长克里缅科为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原秘书乌梅罗夫改任对外情报局局长。同日较早时，泽连斯基签署几份的总统令，解除卢霍夫斯基的对外情报局代理局长职务，以及乌梅罗夫的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职务，并任命乌梅罗夫为对外的情报局局长。韩国和美国上个礼拜在韩国和朝鲜边境地区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韩军误将美军无人机识别为来自朝方的空中威胁，启动防空作战系统，差点将美军无人机击落。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是双方沟通失误所致。韩联社报道，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日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韩方一名的工作人员，不过人员未有上报。另外，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国现行的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该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的公文向韩方通报，并需要获得批准。据报，韩国北部边境部分地区居民一度因事件疏散。韩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将事发时负责相关工作的人员停职调查。在香港，水务署的网页资料显示，香港的水塘最新的总存水量达到超过5亿立方米，占总容量大约90%，较去年同期多25%。全港17个水塘，截至今个月1号，有11个已经达到容量的上限。已达容量上限的水塘包括大潭4个水塘、香港仔上及下水塘、石壁水塘、石梨贝水塘、城门水塘、大榄涌水塘以及九龙接收水塘。天文台早前在社交专页表示，上个月香港受到广阔低压槽、活跃的偏南气流以及热带气旋相关的降雨影响，七月份的天气较正常多雨，全个月的总雨量高达790.3毫米，较正常值高出超过1倍，上个月更加成为自1884年有纪录以来总雨量第二高的七月份。另外，水务署表示，就近日网上流传片段，有郊游的人士擅自进入河背水塘的日流设施，将严肃跟进并展开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咨询律政司的意见提出检控。署方话，当水塘存水量接近其设计容量的时候，水塘的日流设施会将超出水塘设计容量的水量安全排走，以保障水塘和水坝的安全。日流设施运作的时候，附近及其下游水务设施的水流会急剧上升，为确保自身的安全，郊游人士不可擅自进入水务设施，免生意外。CHN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0: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2: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2: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 千味厨房本亚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3: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 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4: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4: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5: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4: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9: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讲紧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有一个新的搞作，就要将这个世界杯的股权出让的计划，就成立一间公司，咁咧就要将呢个国际足联里边嘅所有嗰啲商业活动啊，从呢个广播协议到赞助、授权同埋门票出嚟咧，全部交由呢间公司去做。咁啊，其中呢间公司最大嘅争论点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呢、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嘅女婿嘅细佬咧，又系最大嘅投资者。咁而咧佢。另外他本人就將會成為這間公司的話事人，但是他這個計劃推出來之後就引起了歐洲、亞洲很多他的會員的協會就反對，現在就要彈劾他，甚至有些就說在明年的3月這個世界足聯的改選那裡就拉他下台。好了，大家就可以歡迎大家討論一下究竟他這個舉動會不會就是跟這個特朗普的家族在勾結做生意呢？因為呢、就是、其實呢他跟特朗普的、那個就是、眉來眼去已經不是第一單了，已經、就是、過去有好幾單了，特朗普還說推薦他呢就去不如呢就不做國際足聯主席，走去呢就今年年底的時候呢就競選呢、就是、聯合國秘書長、因為古特雷斯到期了。但是呢因為他年薪差得太遠了，恩芬天奴現在都未出聲。好啦，咁即係幾個話題。咁如果恩芬天奴咧，就即係呢單咁嘅呢個計劃啊，大家點樣睇咧？佢係咪真係咧做都出曬面，同呢個特朗普嘅家族咧就喺度合伙做生意咧？咁另外一個咧就即係話佢明年啊嗰個再競逐連任咧，那個機會有幾大咧？係咪咧？即係特朗普點解會揾佢去做呢個聯合嘅秘書長咧？等等問題，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6-7320，講下你嘅睇法。好，未有電話之前，你有咩補充？
10: 補充啊，補充好鬼多啊！問題喺邊一方面啊？嗱，而家最重要就係呢、這個特朗普同呢個富集納個家族係好有淵源嘅，連佢個女婿個老豆啊，特朗普曾經咧對佢所謂特赦。赦免的当然越查越多我就看到头晕了，就是说特朗普去做每一件事呢是已经是老早有预备的，所以你又问我呢，我就认为现在恩芬天奴能够坐上那个主席位呢他绝对是上一次在2015年的时候去在这个瑞士进行个拘捕行动是他们的前奏来的，如果不是他没可能 仲有呢个欣芬天奴以前系律师嚟噶嘛，系前主席啊，白叫白礼达啦，有啲报纸译佢，佢好多古灵精怪嘢啊，好多法律啊嘢，完全系欣芬天奴同佢度噶。咁所以欣芬天奴对佢嗰个认知同埋知道佢秘密系最多，亦都知道佢点样，然后先至可以取代佢嚟坐上呢个肥缺嘅位啊！佢用正当嘅手段将佢曝光咗之后咧，啊，佢冇得做啊！佢用一个所谓代理主席嘅位咁样去走上去嘅，所有嘅嘢唔系话偶然啊！大家都话依个好多嘢系偶然，佢绝对唔系偶然噶，系早早已经深正所谓啊深切地咧设计好晒，然后先至走落去。佢亦都賺到好多錢，我哋個個普通人最唔信嘅就係好似今次依、這個依、這個啊國際足聯嗰個令到我哋幾唔方便，我哋巴士站又取消埋，周圍啊點取消埋，連餐廳啊擺支汽水都話唔俾嘅啊！喺咁嘅情之下，佢嘅收入咧係令人哋係好妒忌嘅。
9: 好，咁啊聽下電話先，華哥。华哥点睇？华哥到你。
11: 喂，系唔好意思，系啊，新郑，
9: 你个电话咧，咪提翻你个心机先嘅。
11: 唔好意思，因为我听紧你讲，谂住等你讲讲啊。讲嘅时候讲下少少啦。而家差唔多，如果差唔多系阿侵俾阿侵都系啊。阿侵幫埋啊，俾呢個國際足聯主席啦，幫埋阿侵喎，嗰個家族啊，因為佢美國啊，我哋做埋啊，侵都係啊俾佢抬佢上去啊，呢個聯合國啊秘書長嗰度啦，就好難噶啦。但係如果真係俾佢咁樣做法嘅話，侵都係啊俾佢哋美國嗰邊嘛變咗。阿侵個家族啲嘢成啊，變咗聯合國嗰度嘛，變咗其實啊，差唔多做曬裝打曬色啦，咁啊呢個世界咪更加大有撕裂個場景出現咯，話埋。好嘅，我暫時咁多先啦嚇。
9: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其實咧即係睇得出咧，你啊特朗普對佢嗰個女婿啊個富十諾咧，係都幾賞識嘅，因為佢。好多嗰啲美伊嘅談判啊等等咧，都揾佢呢個女婿去喎。咁所以佢同呢個家族咧，其實咧，阿特朗普話咧就唔關佢事，佢唔知道。但係咧，你睇得出嚟，佢根本咧同即係佢個女婿嘅細佬出面去做嘅時候咧，真係同佢特朗普嘅係唔能夠咧有任何切割。
12: 肯定啊，特朗普對佢個阿富扎納，佢個女婿愛女婿啊，愛婿啦，係非常之重視嘅。你睇，如果唔係有乜理由，我好少見到個美國總統。
9: 佢又唔係官，
12: 啊冇錯，你冇咗正當嘅職位嘅喎，點解你話重要嗰啲伊朗嘅問題啊、烏克蘭問題，你派個女婿去咧？即係同以前中國啲傳統
9: 監軍嚟嘅
12: 封建王朝啊，嗰啲外戚佢一樣啫嘛。咁至於你話你現在要個足協做個改革嚇、可能你走即係商業化或甚至私有化，但呢趟我哋點解咁多國家嘅足球協會反對咧？喂，你私商受受喎、啊，你唔好講話40亿或者200亿啦。嗱，呢個係賺一定賺硬嘅肥豬肉嚟㗎，阿茂都知道㗎。咁既然賺硬嘅，點解唔大家有份啫？你都公開招股咯，所有國家嘅足球協會都可以有份有個 share 嘅，啊，或者你公開招股咯。如果唔係，你點會淨係俾自己有喎、啊？咁你其他國家點樣睇呢件事啊？咁你當你攞咗入咗董事局啦，你有股東啦嘛，有話事人啦嘛。咁你啲話事人就可以決定喺邊度舉辦足球比賽啊、世界盃邊度啊？喂，嗰度利益收益幾大？
9: 個贊助商俾邊個啊？
12: 再跟住就有啲人同一啲賭博公司同佢講啊，嗱，你預佢誒呢一場咧誒冷門嘅，你俾佢贏3-1啦。咁喂，呢啲嘢會唔會發生啊？肯定會發生。而事實上咧，明裏暗裏發生過。如果唔係有咩嚟打個電話可以即係紅牌，會即係等我就唔使紅住啫。呢唔可能嘅。所以你話，即係你幫特朗普講説話，我哋唔明。但係咧，而家咁樣嘢咧，全世界足球協會啊，當然佢自己自身都唔會太乾淨，包括中國自己足球協會。但係如果咁搞法咧，就變咗一黨獨大，一個國家獨大，成個世界嘅足球比賽俾佢玩曬。
9: 好，咁啊，聽下張女士嘅意見先。張女士，請講。 张女士。
13: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Hello。
9: 啊，请讲啊。
13: 系，大家好。啊，我好中意听你三位主持人讲嘢噶，我都好赞成你哋三位主持人讲嘢。但系咁，我听佢呢班人咧，阿特朗普啊嗰啲女仔咧，佢系好多拥趸噶。点解咧？我听到好多人同我讲，话唉，猶太人啊，做生意啊，好叻噶咁哦，啊，佢哋俾啊好多拥趸咧，就俾好多 credit 咧，俾啲猶太人嘅。咁咧吓，我就以为咧，特朗普咧唔系美国嘅president 啊，唔系美国嘅总统嚟嘅。我认为系佢个女婿 Jerry Kushner 系美国总统 ，OK？因为去边度都有乜嘢事咧，佢个女婿都有份参加嘅，根本咧就系佢个女婿打识嘅，所以咧有时啊特朗普讲嘢咧不清不楚，佢都唔知道佢个女婿系搞乜嘢啊？我讲系咁多啦。
9: 好多谢你意见，我再听话刘生嘅电话，我哋先去讲下个信息。刘生，请讲。
14: 系、哎、啊，其实讲呢个缘分 channel 嘅。功與果咧，咁都有嘢啲應該讚下佢嘅。嗱，佢改咗嗰啲條例咧，都係非常對呢個 FIFA 咧係有益嘅。嗱，舉個例啦，每一個角球都有人睇住，係用 video check 過。如果嗰個角球唔係判錯咗咧，即刻話俾球證聽。咁呢個都係好啊，打例踢波要快啲，又準啲啊。咁啊，第二啦，換人啦。十秒钟之后，十秒钟之内，那个被换的球员一定要离场。哇！我哋以前啊，未睇到一换人的时候，啲人又炸低啊，拉下物啊，慢慢行啊，咁啊搞乱啲时间噶嘛。但系而家嘅节奏咧就好咗好多啦。呢、這个饮水时间22分钟到就要有饮水时间，呢、這个都系好嘅，对啲球员啊，球赛精彩好多。嗱，所以今次世界杯嘅入球咧系高好多嘅，而我话最憎啊，就系踢足球咧0-0啊，最系唔好睇嘅波啊！但系咧，而家呢啲入球嘅机会多咗咧，亦都系佢一个功绩嚟嘅，咁可以咁讲啦。不过点呢个 business deal 点解咁难睇咧？咁啊，真系啊呢个啊出嚟话啊呢个人嘅嗰个爸爸咧，就以前咧。就真係有 tax evasion 啦，好多嘢要坐監嘅。特朗普喺12月2020年嗰陣時特赦佢，哇！居然又門税，又 financial scandal， 又搞震嘅人，居然可以咁樣特赦。嗱，如果俾一個 Joshua 佢個仔啊，做咗呢個 FIFA 嘅 business manager 咧。好大問題
9: 了。好啊，劉生，不好意思，劉生，我要去講客户信息，如果你未講完，麻煩你再打個電話上嚟。好，
3: 好消息，你部手機只要下載 AM1320 華僑之聲的應用程式，就可以收聽我們的直播節目、音樂欣賞，收看最新的新聞資訊和電台動向。
15: 更好消息，
1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8: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6: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19: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6: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3: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四折，每人美金2200。
3: 包啲咩先？
1: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6: 时事风云。
2: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9: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大家知道我们讲的国际足联因分天劳抛出个计划，将这个即是国际足联那套肥猪肉的商业活动成立一个子公司去即係去 run， 咁啊包括咧就廣播協議啊，都贊助啊、授權啊、門票等等，哇！呢啲全部都肥豬肉嚟嘅，咁啊而且咧就呢間公司咧就咧就由呢個特朗普嘅女婿啊富十八個細佬就即係佔呢個好大嘅股份，同埋咧因分天勞咧將會係做呢個即係話事人。咁而家呢單新聞已經引起咗咧好多國際足聯裏邊嗰啲會員咧就反對啦。咁我哋今日就討論呢個話題。電話604-267-1320，同埋 Stephen 請講。Stephen，
15: 真係錢開眼啫嘛！佢哋啲人即係好似即係咪即係好似做嘢嗰兩隻眼，嗰兩個嘥個金錢嘥喺曬度咯。即係你咁啊冇口飛咁，但係你唔好做咁肉酸啦。即係同埋你即係嗰個特朗普家族嗰啲即係不嬲嗰啲劣跡，你真係有冇共睹啊？如果俾佢搞啊，真係～唔知壟斷曬，你有咩絕對權力啊？絕對腐化，如果唔知會搞到，如果搞得唔好嘅，有乜貪污好整到變咗中國足眾咁啊！即係嗰個影響個足球運動。即係你足球，即係你賺錢，但係足球即係如果自足球喺第二賺錢之後咧，咁你即係可能會影響嗰個足球嘅發展噶嘛？即係總之佢賺佢即係。佢即係唔好做咁肉酸啦，即係明日梗係即係見到個足球世界盃咁受歡迎，梗係又想分一杯羹啦咁啊！但係最後我再補充一啲咧，我聽有人講話咧，關於個紅牌，佢話喂以前有前科喎，巴西1962年世界盃巴西嗰個加檸茶又俾個巴西總統即係勸熟，即係佢紅牌可以出場咯。喂，就係因為嗰陣時唔做嘢，嗰陣時不作為啊，應該嗰陣時應該即係已經係杜絕呢個咁嘅歪風啊，所以而家依第二次即係特朗普乘機而入啊，應該係真係要正視嘅。唔該。
9: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即係有冇前科另一回事，但呢個做法根本就唔啱啊嘛。
10: 係冇錯。
9: 有前科就唔等於就即係你佢發
10: 唔係因分天勞，即係佢個紅牌咧，暫唔係佢話要停賽半年一年啦，咁佢可以改嘅，有例喺度嘅。但係呢個係好特殊嘅情況之下，俾佢咁嘅一個酌情權。但係呢一趟係打緊波嘅時候，打世界盃，你做呢樣嘢太過肉酸咯嚇。
9: 喂，世界盃四年一次喎，你而家換型，今年即係冇爭
10: 好，
9: 真係冇意思嘅。好，阿 Ken， 阿 Ken 請講。
20: Hello， 你好，我都好同意其他嗰啲觀眾嘅意見，即係好多地方都有人以權謀私啊，即係政客同啲商人勾結，咁就呢一個特朗普家族咧就特別厲害，其他啲人唔可以同佢比較，咁啊特別邋遢又特別明目張膽，咁啊即係以前你話小道話咩收受利益咩都唔會嘅，啲規模都同特朗普嗰啲都冇得比嘅。特朗普是最厉害的了这件事。就我想讲一讲呢，这个 Infantino 这个名字在意大利文呢就是一个很小的 Infant， 一个很小个很小个的小路仔，为什么他姓很得意下的，很古怪下的。很得意，这小路仔很小的 baby， 为什么 ?Hello?
9: 好，还有没有东
20: 西说？好，那么他是瑞士意大利人。瑞士就德國人最多，法國就20%，意大利10%咁啦，係啦。到時個柏天尼就係白金咁解個姓，
9: Stephen
20: 林係嘛？
9: 好多謝你意見啊！即係意大利文我唔識啊，所以多謝你個分享。不過咧，即係翻翻頭先個，即係話咧，有個聽眾啊頭先話咧，即係話如果商業化咧係好事咁啊，即係如果商業化喺呢個體育裏邊係咁。不斷咁擴大嘅時候，係咪一件好事咧？我覺得就唔係一件好事。
10: 如果用純粹體育嚟講，絕對唔係好事。我記得啊，先父咧，佢好中意睇波噶。
12: 佢五六十年代咧，哇，球迷嚟嘅。但系到唔知道七十年代咧，佢突然间唔睇。嗰阵时好仲系读紧书嘅，我讲，明系赢嘅都会输嘅，打假波。你一打假波咧，啲球迷就会走噶啦。你明系欺骗啲观众啊嘛，欺骗球迷啊嘛。而家咧，我睇到个苗头咧，世界足协咧。如果你唔阻止呢股歪風咧，會走向呢條路。咁好似好彩咁啊，學咗咩中國嘅足球壇咁樣啦。你入邊明係一個好叻嘅青年球員，都打到自己變咗任人擺布。誒，我哋做商業發展，即係賭波啦，係嘛？咩嘢唔應該正常嘅情形出現？我哋所有廣大球迷都唔想見到呢件事出現咯。
9: 咁啊，即係唔單止係呢個足球啦，你而家喺籃球咪一樣。
10: 所有球类都是
9: 揭露好多啲咁嘅消息出嚟咯。
12: 有一啲商业化咗之后就会噶啦、嗯。
10: 所以点解我唔中意去睇嗰啲咩足球运动咧？你成日都你话打 hockey 打篮球，我第一出声我就诶好、多都打假波嘅预定嘅，咁好多人诶唔信啊，唔相信嘅。我话如果你问过啲人去赌个波就知啊，佢可以话如果我买几多分钟入几多球。買中咗之後，哇！嗰、那個賠率好勁啊！咁由此可知就，但凡係可以有博彩性質嘅咧，即係有唔公平嘅情況存在。你知啊，兩腳獸即係人，人咧喺依方面咧就無所不用其極嘅。所以你見到中國嗰個男子足球完全係咩影都冇埋。喂，你睇啊，中國個女子足球、排球，甚至乎最近。發生嗰個男子青年足球，直頭贏曬意大利噶，啊贏曬咁多隊噶，喂嗰扎僆仔嚟嘅啫喎，啊因為佢哋冇金錢嘅涉及，佢就係用自己錢去嘅，佢哋有好好嘅成績，所以千祈唔好話中國人冇希望，喂我哋係冇機會
12: 為打波而打波，冇錯，一定有前途，但係你話為打波去發財，就算呢隊青少年足球隊。中國嗰個結構唔改嘅話，都係走翻嗰啲前輩嘅道路。
10: 佢哋變咗演員啦，
12: 係啦，冇錯，變咗演員。
10: 啊，佢哋變咗演員。
12: 棋子啊，
10: 冇錯啊。
12: 喂，董事局打個電話落嚟，嗱，金湯啊，一定唔可以贏啊，一定要輸三球啊咁。你聽唔聽話？
10: 即係好似香港香港馬場啫嘛。
12: 係啊，真啱啱想
10: 幾緊要啊，真係。
12: 係嗰個董伯伯俾人打鑊金嘅都係，因為講嗰啲嘢。
9: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五點半新聞之後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0: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3: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24: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0: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24: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0: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5: 下午5:30。
0: 刚才报时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4: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4: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闻提要，
5: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7: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 WestJet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合约协议，结束罢工，航班逐步恢复正常。省内陆奥克拉近地区的山火在强风吹袭之下快速扩大，当局要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另外，山火导致水电的基建严重损毁，高峰期有近3500户受停电影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举行记者会强调，伊朗并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和阿曼进行谈判。中国气象局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会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专辑。
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1: 为什么这轮个个都去海日吃蟹的？
13: 当然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现在都有特价，还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11: 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5:30后8折，每日还推出16.8的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13: 连食家都推荐去明街48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21-4448。
14: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7: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1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5: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9: 时事风云，
30: 节目主持陈国新。
9: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这个时事风云的最后一节的最后半个钟头讨论。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人生和陈敏明生，我们讲紧國際足聯的一宗的新聞，就是說呢，他主席殷芬天奴拋出一個計劃，就將這個國際足聯的那些商業活動呢，就將它呢就分拆出來給一間子公司去 run。 這間子公司 run 就真的肥仔水了，因為呢看得出呢就即最賺錢的部分呢就全部被他包了。但最大的問題就是說這間公司的那些資金呢，很大部分是來自特朗普的女婿富十粒的細佬。咁另外咧就阿殷芬天奴咧將會咧係負責咧就管理呢單嘢，咁啊似乎咧就真係咧肥水不流別人田啦，似乎咧就係殷芬天奴咧同特朗普家族咧要瓜分呢個國際足聯嘅呢只肥雞啦，咁所以咧佢呢個計劃出嚟之後咧就有好多嘅呢、這個即係佢嘅會員咧就出嚟反對，咁啊而家有啲即係歐洲足聯咧甚至話要彈下佢，咁啊要推佢落台。另外一些就話咧，唔使彈下佢，留翻咧就出年咧，即係3月份咧改選嘅時候咧，改呢、這個即係呢個主席再連任嘅時候咧，就推佢落台啦。咁好啦，咁呢單嘢咧就將會點樣發展咧？電話604-267-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收聽。阿華哥有咩補充啊？華哥，請講。
31: 喂，
9: 係到你。
31: 啊，補充少少啊，咁咯，而家你話嗰啲啊，國際足聯又好啦，運動又好啦，如果係太過商業化啦，差唔多係失咗佢個意義啊。咁啊，講下笑咁啦，你失咗個意義，咁樣嗰啲運動員嗰啲人啊，咪疾病都會多啲咁啦。咁啊，我記得好似係嗰陣時係好似20-30年前啦，好中意係差唔多係嗰啲講黑少少啦，嗰啲因為黑食黑嗰啲啦。你睇到有啲國家，尤其是好似係南美洲大多數嗰啲國家啦，差唔多係 未翻到國家已經還死街頭，因為翻嗰陣時坐機啊，都跳機跳死啊！好嘅，我就係咁多啦。
9: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頭先阿黃師傅咧就係即係。即係對呢個體育運動咧，就最負面嘅。
10: 係啊，
9: 佢幾乎咧所有嘅球類運動咧，佢都話咧係
10: 我都係假嘅。
9: 咁我係球迷嚟嘅，我就未至於覺得咧咁負面。不過咧，我都承認，即係好多啲體育運動咧，無論籃球，總之係有人參與嘅，
10: 冇錯啦，
9: 都有機會嘅。
12: 因為而家呢一趟阿特朗普話佢唔關佢事啦嘛，但係你睇到。恩芬天奴同特朗普的關係，你好死不死你又整個什麼國際足協和平獎，我
9: 聽
12: 過的，沒有啦，不要緊啦，你擦他鞋大家明白的，但是他帶了露骨嘛，你整了這些和平獎，喂，特朗普做過什麼事啊？在年頭的時候拉了人家南美洲的總統，跟著你在伊朗無端端就偷襲人家，
9: 炸死了那麼多人，
12: 喂，殺了那麼多人啊，一間女子小女子學校整間被你炸死百多個女子，呢啲點有資格攞和平獎啊？即係你呢啲太過肉酸嘅嘢，好心你哋唔好做啦。當然我明白，頭先張女士講嘛，川普好多擁趸嘅，我明白。但係人唔係個個都係白痴噶嘛。即使美國內部啊，對阿川嗰個反對而家越嚟越大噶啦，因為你做嘅嘢同埋你所講嘅嘢完全兩回事。好似呢一單嘢咁樣，你明係揾自己女婿個家族走去食咗個肥豬肉，用行使你個權力喎。咁當然啦，佢唔認帳啦，而家做唔成事啊嘛。如果成事佢出嚟，就要認叻噶啦。咁我覺得，但係你仲奇怪就係、是、呢、這個只係做一個國際足協主席，點解啊？特朗普啊，公開講啊，我揾佢做聯合國秘書長，你佢憑乜嘢啊？哦，佢可以管我幾百個呢啲國際公
9: 人嘅協會，
12: 兩回事嚟㗎、啊。你政治同體育係兩回事嘅，你又撈埋一齊。咁當然啦，如果能夠放到阿温芬天奴落聯合國咧。咁又多條針喺裏邊嘛，頭先提過啊嘛。喂，不過人工唔係一個問題嚟噶，因為點解咧？呢啲咁嘅大鱷，
9: 咁啊係，
12: 佢做呢啲位咧，等於美國總統啊。
9: 咁啊係，
12: 佢唔係只就份人工噶。我舉個例子俾你聽啊，廿幾年前啊，阿小布殊嘅副總統係切尼啊嘛，切尼啊嘛，切尼咧，佢嗰陣時佢做副總統之前咧，佢係 Harry Potter 嘅 CEO 嚟噶。咁佢做副總統梗係唔做得嘅 CEO 啦，咁就去咗白宮做副總統。但係一打完伊拉克啊！伊拉克裏面所有的重建項目由呢間公司做的，跟住所有美軍啊，嗰十幾萬美軍去伊拉克噶嘛，嗰啲伙食費啊，連呢間石油公司都做埋嘅，你計下幾多錢啊？咁你佢根本你自在嗰幾十萬年薪咧，梗係唔係啦？佢其他無形收益啊嘛，因為美國咧已經係一個財富國家嚟噶啦，就嗰啲例子太過多啊！美國 FDA 啊，食物及藥品管理局。呢間機構講聯邦，但係 FDA 嘛，但係奇怪係咩咧？佢自己本身嗰啲經費咧，大部分咧係募捐翻嚟嘅，唔係聯邦政府俾 budget 佢嘅。咁邊個俾佢咧？藥廠俾佢咯。所以先幾年就係 FDA 嗰個 director 就落退休之後咧，落台之後咧就去咗間大藥廠做 CEO， 揾真銀就去嗰度。咁其餘嗰啲咩會國會議員啊、國防部長啊，落咗台就旋轉門去咗啲大機構嗰度。
9: 那份人工根本就不是
12: 他不看那份人工，我要个职衔，当时的权力。
9: 好，那我听下 Tim 的意见先。阿 Tim， 请讲。阿 Tim，
1: 喂，我是你哋好，各位巴宾好。我有少少纠正啊，黄师傅佢话嗰个 hydration break 咧系两至三分钟啊，唔系十五分钟。
12: 哦，饮水啊，
10: 我饮水嗰、那个。黄
1: 师傅系两三分钟，喺上届夸他打世界杯开始。因為那度熱到四十幾度咧，通常依家啲現代足球咧十上十落咧，如果佢廿幾分鐘唔飲冷水咧，真係缺水嘅。依家現代足球咧真係同我哋細個五六十年睇嘅波完全唔同啊！以前分開上中場啊、前鋒啊、後衞，依家冇嘅，十上十落啊！阿根廷啊、美斯咁好波都要走翻後邊，所以佢打得咁好。但係咧，後尾呢場西班牙對阿根廷咧。我覺得有少少假波成分，因為美斯一諗起嗰場咧，完全一句起腳都冇。同埋係九八年睇完世界波，巴西對意大對法國之後咧，我已經知道現代化嘅足球咧，全部係錢作怪。
9: 係啦，商業太商業化。
1: 巴西個教練咧，一翻到巴西退休， 佢唔知攞咗好幾百萬美金俾佢退休嘅。當時嘅情形咧，法國冇可能夠巴西打嘅。巴西嗰三條煙，朗拿度啊、卡魯士啊嗰班友咧，你踢你佢射波咧，你接到你都入網嘅。
2: 當年
1: 呢、這個 Fantino 咧，佢雖然係好麻煩，但係佢有少少貢獻，或者你哋唔知啦。佢俾好多錢非洲發展個足球嘅，以前個帕斯奴咧俾好少，所以呢幾年咧呢兩屆非洲足球咧咁成功，出咗好多球星。事關嗰啲人咧要脫貧嘅，佢踢波咧，如果非洲喺非洲打踢波咧，一兩千蚊美金一個月，但係佢踢得好去歐洲踢波咧，十萬至二十萬美金一個禮拜。所以好多人唔知啦，即係佢都有少少貢獻嘅，唔係冇嘅。
9: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即係不過咧，啊，即係你話我即係扭硬切曲又好，即係國際足聯有啲新嘅貢獻，唔一定就係佢喎。
12: 冇錯啱。
9: 嚇，唔一定係佢個人嘅貢獻喎。
12: 而且呢啲小恩小惠，邊個唔識做啫？講真，你唔做就傻仔啫。
10: 嗱，就咁啊。佢今次唔係小恩小惠，佢嗰啲咁嘅賭仔啊，嗱，啲幾個非洲嘅球隊啊，嗰啲，哇，完全係好出色噶。因为点咧，就系佢俾咗依个，正所谓大恩大惠。以前咧，个白礼达咧上一任嗰个咧系好少嘅，四年总共160万四年。咁你每一年系好有限。喂，佢包括埋整路啊、整球场啊、俾钱啊、训练咁样。好啦，而家佢咁做咧系五年内800万。即係一年內有百幾萬擺落去，咁所以而家非洲好多小國咧，嗰啲人踢得好出色，因為佢哋以前踢嘅唔係真正足球啊嘛，啊揾個椰子又踢，正所謂揾嚿石都係踢得翻嘅，啊唔需要著球鞋嘅，啊而家佢自從有錢之後咧，啊佢走出去踢波，而家今次依個世界盃，佢哋行埋顯現曬佢哋嘅技術，哇而家有好多。其他世界的出名的足球队呢，喂，现在个个向他们去找人，所以间接就帮了这些穷困的地方，这个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来的。主席，
9: 我不是说反就是说他没有这个贡献，不过我来了都是那句了，因为这个国际足联里面不是他一个人说完事的嘛，他还有24个这个委员的嘛，所以这些改革这些东西会不会，就是因为他是做主席所以入咗佢數咧，咁同埋好似阿 Mingsir 話齋，呢啲會唔會就只不過係小恩小惠而已啫？好，聽埋吳生嘅意見。吳生請講。
3: 你好啊，即係我補充幾句啦。第一個咧，我始終都係認為咧，將體育運動商業化咧，係能夠比起非職業化咧，係減少嗰啲貪腐啊呢啲問題嘅。因為嚟講，你商業化咗之後咧。就會有監管嘛，有監督，你要交報表同股東交代。而那些球員啊，因為職業化了之後，你本身來講，你的職業的身價都不是以前那樣樣，即是因為來講呢，就你就不會那麼容易拿自己名譽，拿自己那麼多的金錢拿來做交換啊，做假球啊，什麼東西。你看看往往那些打假球啊，做 tips 啊，乜嘢嘢，多數都係嗰啲非職業，因為佢收入唔高，就因為貪腐可以即係打假波可以攞多啲錢，所以國際足球啊，而家個體量咁大，商業化係必由之路，係應該做嘅。第二個咧，我認為咧，即係頭先人哋議論嘅猶太人，我必須承認咧，猶太人確實嚟講喺商業上高咧係有天才嘅，因為佢哋每一樣諗嘢都係有 vision 嘅，即係呢個係佢哋嘅信條。佢哋唔會話開一樣嘢而收唔到尾，因為我睇過好多關於猶太人嘅書，其實嚟講佢呢一點嚟講係值得所有嘅民族嚟學習，包括我哋，而唔應該純粹感情用事。情緒用事，佢哋嚟講係好理性嘅。
9: 好多謝你意見，因為我哋要去咗五點啊，即係呢個廣告客户嘅信息，翻嚟最後一條討論。
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2: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6: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

0: 論我哋兩位嘉賓陳敏明先生和黃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講緊恩分天勞嗰個計劃。不過咧，頭先阿吳生係嘛，即係仍然都好堅持，即係話商業化可以咧，就即係幫到呢、這個世界盃呢個足球嘅呢、這個即係嘅發展。咁啊，我始終我都唔同意啦。咁啊，而家咧唔係，而家根本就唔係話商業化唔商業化問題。你而家世界盃已經好商業化，咁啊，但係咧即係話而家佢呢個計劃咧。是獨食啫，
1: 而且獨食得嚟係食相難看。
0: 食相難看，
1: 哇！你話如果全世界所有足球協會裏邊都有股份嘅 ，OK 咯。咪點解我哋歐洲啊，其他南美洲國家咧足球協會反對咧？冇我份喎、啊，你冇搞錯？嚿肥豬肉你食曬就係咁啫嘛。你話商業化走去即係要就攞多啲錢嘅，無可厚非嘅，因為已經進入我哋進入一個商業社會咧，必然現象嚟嘅。但係。你中意商業化，一樣就會有一個貪腐嘅情形出現啦。中國嗰個足球隊點解搞唔起啊？因為中國國內嘅國情啊嘛，你一有商業化，哇，裏邊啲咩吹黑哨啊、打假波啊、賭波就出嚟咯。你處理唔好啊嘛。你講歐洲冇咩？你講南美洲冇咩？一樣舊頭啲聽眾我都打過嚟啊，都係有呢啲事情啊。咁但係你嗰啲事情同埋你可以控制嘅範圍之內係唔同噶嘛。但如果你真係完全向完全係向錢看咧？足球運動遲早俾班友玩完嘅啫
0: 嚇。嗯，咁啊，即係我都認為啱嘅，即係話，如果你話而家嗰個國際足聯嗰兩百幾個國，即係兩百個協會啊，即刻自然地成為呢個將來呢間股東，大勢另外再傾
1: 嚇，
0: 大勢另外再傾，有啲錢多就多啲，
1: 有錢大家揾，
0: 咁有錢大家揾咧，可能咧就唔會好似呢次咁足招啦。
2: 啱啊，咁佢好，你好似舉例翻啊，講翻上一次卡達咪舉行咗呢個世界盃嘅，喂，佢原來佢通過容許佢咧係兩日嘅事，閂埋門啊，喺24個執行委員會裏邊咧閂埋門，你哋唔知點樣噶啊，兩日通過就俾卡達啦啊，依個去舉行。咁啊，令到好多其他想話去做呢個比賽場地嘅，個個喺度咕咕聲，點解冇份咧咁樣啊？所以佢喺咁嘅情做法，佢係佢有一定嘅目的。而家佢食相咁難睇，佢最主要就想一個人食曬。咁一個人食曬，你望下佢背後邊個？哇！原來背後仲有一個大鱷，呢個叫特朗普。特朗普控制之下，咁特朗普的親家啊，富集立，哇！原來他的老豆啊，犯了很多錯。在2020年的時候咧，被特朗普去特赦的啊，佢2004年嗰陣時候犯了罪啊，要判他坐監，結果16個月出嚟啊，保釋了。咁啊，跟住咧就佢又用很多惡毒的手段啦嚇，咁啊搞到即係佢連自己的妹。個妹夫都唔放過嘅，所以依條友即係基本上不擇手段。如果俾佢控制曬一切咧，就最合乎依個美國嘅利益啊！美國做生意啊，最緊要爭取依個利益最大化啊，讓佢贏曬。所以而家依個恩分天勞咧，佢做嘅方法亦都好符合美國所需要嘅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0: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國際足聯咧，即係嗰個即係嗰啲即係揾錢嘅最多醜聞嘅咧，就係佢嗰個即係嗰個由邊個國家係主辦個主辦。以前都講過好多新聞啦，即係話咧有啲非洲嗰啲其他啲委員啊，喺嚟自非洲國家啲，哇！你塞嚿錢佢之後咧，就後嚟揭發咧，原來咧就係收咗呢啲要求主辦嘅國家嘅錢，然之後咧就投票俾佢。咁呢啲新聞已經係。即係無日無之嘅啦。咁但如果啲雞要再商業化嘅時候咧，咁即係話，似乎咧將來咧，即係話咧，你真係要全部都買嘅，乜都係買嘅，
1: 完全向錢看啊嘛。咁你就唔係淨係主辦單位、主辦國家嘅咯，包括嗰個賽果啊嗰啲，
0: 咁係啦。
1: 呢啲係好恐怖嘅，因為你邊度主辦，其實邊個場地打波都一樣嘅啫。但係最令人擔心咧，即係點解中國大陸嘅足球搞唔起咧？點解要黑哨呢啲啊？
0: 裁判
1: 乜赌？点解裁判做啲嘢咧？赌波啊嘛！你又赌波，牵涉到呢个足球运动嗰度咧，你又玩完噶啦！就等于即系几十年前啦，香港咪试过咯。香港以前五六十年代 哇！三條煙柱一 packing 嗰啲咁啊，打幾打波幾叻啊！幾多球迷啊？因為香港冇乜娛樂啊嘛，去大球場睇波就
2: 南華對加山
1: 啊！冇錯，哇！幾得人驚啊嗰陣時，哇！對巴士啊！

0: 啊，愉悦啊！哇，嗰啲球队我仲记得噶，细个嘅时候，咁后来点解识微啫？喂，你班人玩假嘅，明明系赢嘅，我哋去捧你场都会输嘅。头先我就听众讲啊，就巴西对法国噶嘛，当年我都存疑嘅，点可能嘅啫？咁当然我哋冇证据，大家都估咯。但系令人失望啊嘛，即系同呢个同合理嘅赛果有分别嘅时候，我哋要谂噶嘛。如果你真系俾呢啲咁嘅财阀啊控制到国际足协咧，我同你讲，不出十年玩完噶。
1: 咁啊，即系以前咧，最多人咧讲咧，赌马就即系假都唔肯啦。咁啊，马就四只脚，人系两只脚，原来一样嘅，
2: 六只脚一齐跑啊！嗱，今次世界杯咧，我细佬就同我投诉得最多啊，因为点解加美墨共同举办噶嘛？喂！原来最多廿几场，成二十场都喺美国，
1: 肥缺喺
2: 晒啊！全部啲靓嘅球队行埋喺晒美国。喂，原来喺加拿大啊，喺墨西哥啲不见经传啊，冇咩名气啊咁样啊，咁啊，仲要我哋要俾好多钱。
1: 去到八强已经都唔喺加拿大啦，
2: 冇错啊。咁所以我个细佬咧就已经喺度咕咕咋，有冇搞错啊？咁啊恰我哋咁样，喂，依个明恰你噶啦吓，依个世界边有所谓公平嘅啫，啊，
0: 我哋帮人抬轿嘅啫嘛，
2: 强权便是真理啊嘛，啊，咁啊正话嗰啲听众啊讲及啊依个商业化，我讲啊，英国系首先利用依个高薪养廉，即系你银纸多咗啦，你就唔会贪，但系唔好忘记。佢而家依個唔係月薪嚟喎，下邊啲台底數你根本上係薪水追唔到嘅，啊！你只要贏咗依場波或者輸咗依場波，哇！背後嗰啲咁嘅收益啊，係好巨大喎。如果你反對咧，你分分鐘橫屍街頭，無端白事俾人打到阿媽都唔認得啊！無端白事會俾架車撞傷啊！咁你話啦，喺咁嘅威脅情況之下，你會點咧？其實，好多嘢一俾黑社會喺背後操縱咗之後咧，係我哋民間嘅不幸啊！所以喺依一方面咧，無論你係有商業好冇商業好咧，佢而家冇商業，佢一樣控制你。你如果你有咗商業，佢唔控制你咩？一樣嘅啫嘛！啊，只不過控制嘅方式唔同，更加暗晦，更加喺台底啊！
1: 即係其實咧，呢個世界咧出咗呢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呢個人之後咧。乜嘢都商業化噶啦，唔好講話世界盃，而家連政治都商業化啦。啊，你加沙地帶可以買噶，你加沙地帶嘅重建，佢居然話可以啊，變咗個
2: 度假村地，佢要變度假村，
0: 死咁多人，可以度假，可以瞓得落嘅。
2: 嗱，當年奧巴馬啱啱上台，乜嘢都冇做過，攞咗個諾貝爾和平獎。喂，我當年係口珠不伐噶，你有冇搞錯？做出咩好戲啊？咁樣啊？呢個世界邊有和？邊有話公平嘅啫？啊，
0: 唔係當年啊，頒個諾貝爾和平獎俾奧巴馬。
2: 係啊，
0: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打電話去白宮咧，個接線廳打哦，你咩事啊？佢話 Are you kidding？你講笑啊？因為嗰個白宮接線生根本唔諗到美國總統會攞諾貝爾和平獎嘅，就係奧巴馬上台，只不過係九個月。係
2: 啊，
0: 即係點可能嘅啫？
2: 冇錯。
0: 所以自此之後咧，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文學獎喺我心中大打折扣。以前咧，我好崇拜諾貝爾獎嘅，但係自從嗰次同埋幾次啦，高行健攞個文學獎，對我對諾貝爾呢兩個獎啊冇曬信心，仲係政治化咗。思想受受，
1: 你冇咁大聲。出年可能呢個諾貝爾和平獎真係俾特朗普都唔出奇。
0: 係啊，可能係啊。
1: 可能係啊，有乜咁出奇啫？啊，佢終止咗個美伊戰爭，終止俄烏戰爭，佢就啊，我就可以攞諾貝爾和平獎。
2: 佢俾個靚嘅理由佢，佢就搞掂噶啦。
0: 唔，有時甚至唔需要理由啊。你唔信咪你唔信咯，我颁咗俾佢。
2: 咪奥巴马一样啦，所以我就奥巴马乜嘢都冇做。
0: 你讲笑就话，啊、真噶。
2: 我当日睇报纸，听到新闻吓。佢做過啲咩好嘢？即刻啊查啦嘛！喂，揾唔到喎、啊，佢點解咧咁樣？
0: 佢話會喺阿富汗撤軍。
2: 哇！你話啫嘛？啊，結果阿富汗你越搞越大鑊，啊，死嘅人越嚟越多，所以依個世界咧冇咩真正公平嘅。如果你相信依個世界有公平咧，你就只係你嘅智商係有問題。
0: 天真。
1: 不過我覺得咧，特朗普咧比呢個奧巴馬咧就更加值得攞諾貝爾和平獎嘅。啊，點解咧？因為佢發動咧即係一兩場戰爭啫。哇！佢解決咗場 六七场战争喎、啊，系咪呢个世界六七场战争争嘅啫和平喎、啊，系咪啊？
0: 哦，咁你佢结束个战争系咪系咪跟住佢个关系先？
1: 佢话系，
0: 佢挂咗个名喎、啊，所以佢一路讲信唔信系你自己咯。但系对于啲稍为即系有合理嘅智商嘅人都唔会相信咯。你特朗普攞诺贝尔和平奖，你真系天大嘅笑话。不过唔系唔可能噶，你讲得，因为事实上真系会可能发生啊。诺贝尔和平奖系咁嘅，你要几多个俾个人去决定呢样嘢先？七八条友，
2: 闩埋门就讲掂啦。
0: 啊，冇错啦，即系等于当年阿高行健攞诺贝尔文学奖，佢闩埋门七八条友。啊，灵山同一个人的圣经系中文嚟噶，整个诺贝尔和平奖嘅评审委员会咧，得一个人识中文。嗰、那個中咗由嗰人決定啦。嗰、那個人咧就係、是、高行健嘅老友，兼且佢係靈山同一個人聖經嘅瑞典文翻譯者。你試想一下，如果呢個咁嘅著作變咗攞諾貝爾嘅文學獎嘅，佢嘅收益幾大啊？我睇到呢度我簡直作嘔啊！所以自此我就唔相信諾貝爾文學獎。但係攞高行健攞諾貝爾和平獎嘅時候，金庸未死，巴金未死，點解你唔頒俾呢啲偉大嘅文人？翻俾个完全我哋都未听过噶，我睇咗中意睇几廿年书噶，日日个兴趣逛书店。你同我讲细佬呢本身系好书啊，你唔识嘢啦咁，我兜巴刮过我度。我问过我所有嘅朋友，睇过灵山睇过一个人圣经嘅，冇人知道呢本书写乜。你有一个人等听众，如果真系睇过话好好嘢，点样好法话俾我听？
2: 我去打个书钉，睇咗三页。
0: 我都系，
2: 我完全睇唔入去。我睇完之后唔知佢讲乜啊！
1: 啊，不过而家咧就大家都仲要留意啊，即系年尾嘅时候咧，呢个啊联合国秘书长啊嗰个选举嘅时候，会唔会就真系突然间变咗人分天龙做咗秘书？哇！如果系嘅时候咧，我真系大声啊 ！My God！ 呢个世界真系唔知变咗咩。
2: 冇，如果冇呢件事发生咧，分分钟
0: 有
2: 机
0: 会啦。
2: 啊，但系而家爆咗出嚟咧，扬咗出嚟，我相信机会就。低好多
1: 啊！好，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3: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系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嘅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3: 今年系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蚊或以上，即可获10蚊优惠券一张，满200蚊可以获得38蚊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3: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5: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一事话、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10: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 ：WestJet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嘅合约协议，结束罢工，航班逐步恢复正常。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 ，WestJet 嘅航班需要一段时间先至可以恢复全面嘅服务。方乐林报道。
11: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的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是行程受阻。在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的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 取消的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的一成，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未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执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北奥克拉近北奥肯拿根地区的山火在强风吹袭之下迅速扩大，当局要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另外，山火导致水电局的基建严重损毁，高峰期有近3500户受停电影响，全省现时有大约130宗的山火正在焚烧，近一半列为失控。方乐林报道。
11: 本省北奥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10: 受到山火影响需要疏散的居民在 West Kelowna 一个体育馆要改作临时的安置中心。方乐林报道。
11: 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拿根地区的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临时安置中心，接收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建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超过100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人员今日抵达本省，协助本省灌救山火。省林木厅长 Ralph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这批消防人员，去感谢墨西哥派出人手协助本省灌救。今个星期会有总共大约300名墨西哥的人员抵达，加入灌救山火的行列。亚省卡加里发生致命车祸，四死四伤。事发星期日的深夜，一名30岁男子在卡加里 Stony Trail 一条道路上驾驶一部平治汽车，在北行线向南逆线行驶，同迎面一部的 Subaru 汽车相撞，两车相撞之后着火焚烧，之后一部 Chevrolet 汽车撞向肇事的平治汽车，平治车上的司机和车上一名女子以及一名儿童当场死亡，而 Subaru 的司机也当场证实死亡。 尾随撞向肇事汽车的 Chevrolet 的司机和三名乘客就受伤送院，没有性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涉及平治车上的司机可能醉酒以及超速，调查工作是继续。牵涉不约间谍案的加拿大女子申请保释，外界关注加拿大应该是检讨安全审查机制。方乐林报道。
11: 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 B. Wei Zhang 已经向法院申请保释，事件亦都引发加拿大政府检讨安全审查程序，调查她是怎样获准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的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的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背景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十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和机械人技术。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些资料，遗漏了哪些风险。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涉嫌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多名前加拿大情报官员认为案件多项迹象都指向中国，因为这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领域的研究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中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11: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塞瓦臣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79%车位已经满，晚上8点的一班船就87%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0%满。另一方面，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晚上11点半的航班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现时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表示和美国没有进行谈判。
12: 快而准煲冬瓜，
13: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2: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3: 咁普通都要你教？
12: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3: 想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4: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15: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6: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7: 晚上6:11。
16: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8: 明月几时有？ 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两点半到三点半，而家移民604-889-2213，
13: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8: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13: 国际新闻。
10: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不过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进行磋商。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9: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而只是与阿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被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和阿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采访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会视他们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会面临严重危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偷渡潮增加到最少72人死亡，官员表示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欧盟星期二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的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的蔓延。另外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其中超过100人未成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0: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同山火搏斗，强风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约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进行调查。 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拉了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持续的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的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温是降到去历史的低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21: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上星期的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考布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来讲，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和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10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预计多瑙河水位未来几星期仲会继续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0: 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同红十字会的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同外宾见面。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的代表德巴克会面。相片中，昂山素姬面带笑容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同对方私下对话，没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在身证据的昂山素姬的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的会面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可以促成母亲和所有政治犯一起立即无条件获释。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同谷池市前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个礼拜发生7.1级地震，目前同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8人，当地仍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的避难中心，有人仍然在车上过夜。回来的中港台消息，超强厄尔尼诺的现象正在形成。
22: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23: 留意8月3日至7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局弄中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局弄中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局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24: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方面，中国气象局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在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6月海温持续上升，7月开始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率正在增加，预计最少持续去到明年春季。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令到高温、强降水等风险机会率提升。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对中国东南以及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风雨，同时有可能造成台风北上。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的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达到顶峰，明年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暖的年份。在香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表示，错配事件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通报调查部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远报道。
1: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谎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说，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翻嚟又有财经消息。
2: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相中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5: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2: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内陆机票。
5: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善 Sir 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善 Sir， 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5: 善 Sir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2: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821-1688。
24: 财经消息，
0: 加股是假期休市，美股是做好。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178点，升69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914点，升540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25: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凌晨晚餐》。郑则仕、朱宝意主演，而今个礼拜亦都开始播出新剧，以香港彩虹村为背景的《日落下的彩虹》，记住留意收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6: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7: 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啊，公众假期的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正式又到啦！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当然啦，世界杯啊打完啦，NHL 又未开季 ，NBA 又未开锣，咁啊，梗系讲下而家啲新鲜热辣嗰啲大赛啦。咁啊，讲下呢个 tennis 方面咯噃。ATP 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嘅ATP 男子网球赛事方面咧，今日已经打嘅第一轮嘅赛事噶啦，琴日已经开始打噶啦。咁啊，而家咧就系、是、有大阿卢咧，就系、是、加拿大嘅大阿卢咧，就对住Jacques 啊，唔知系咪咁读法啦 咁啊，呢、這個咧就係頭先我睇嘅時候咧，就係四比三啦，就第一局咧就係邊個贏緊嘅，就係大家路輸緊嘅。咁啊，睇下而家咧佢哋嗰個嘅狀況啊，比賽如何啦？咁啊，可以睇得到咧，就係大阿路咧又贏翻一局，大家咧一比一打和，打第三局嘅賽事。好啦，咁啊講完大阿路之後咧，今晚7:05咧，有加拿大另外一個嘅選手嘅 Dressel 咧，就會對住西班牙嘅 Aguilera 啊，真係好嘅 Aguilera 冇錯，係啦，叫做 Aguilera。咁啊，呢個西班牙球手嚟嘅，咁啊 ，Jesse 可唔可以贏到佢咧？咁啊，即系睇下佢个表演状态咯噃。好咁啊，咁啊，到听日嘅中午咧，12:30就系 Sharpe 咧就对住美国啊呢位嘅球手嘅。咁另外一个加拿大嘅男子咧就系、是、姓陈嘅，佢 first name 有个 initial 系 D Chan 啊。咁佢亦都系会对住另外一个选手嘅，都系12:30开波。這個呢就是第一輪的啲選手嘅128名嘅登入去128位。咁啊聽日呢亦都係第二輪嘅賽事啦，就係64強喇喎。咁啊有12:30嘅呢就係 Felix Auger-Aliassime 就對住法國嘅 Drake 係啦。法文應該 QUED 做 K 㗎。咁啊我應該係咁讀嘅，唔啱嘅糾正我啦。叫做 Drake。咁啊，男子咧就睇下呢个我哋嘅 Felix Auger-Aliassime 可唔可以上位啦。咁啊，另外咧就讲下 WTA 啦。WTA 咧亦都系喺呢个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嘅赛事嘅。咁啊，而家女子咧，我哋嘅加拿大嘅女子咧就系、是、Marino 咧，就系同呢个Somaze 咧就喺度比赛紧。咁啊，而家佢嗰个嘅比赛嗰个嘅时间咧就应该系喺度打紧呢一个嘅赛事。Francesco 输咗啦，唔使谂啦吓。另外一个咧 ，Carol Zhou 又输咗 ，Marino 又输咗啦，5-7同4-6输咗。咁啊，剩翻咧就系、K Cross 咧就会赢出咗，咁啊进入去這個呢个咧就应该系64强嘅。咁我唔知道，我就睇唔到咧，Mbuko 咧好似冇打 Mbuko， 但系 Sivov 咧就会系听日嘅10:04啊。咁我哋嘅后起之秀啊！Mbuko 咧就似乎喺唔喺今年，因为佢系上一届嘅女子冠军嚟噶，咁但系咧我又唔见佢今届咧，诶见佢又喺度打，净系见到个 K Cross 啊、Zibov 啦呢啲打嘅啫。OK， 好啦，咁就讲下咧就系呢一个US Open 啦。另外咧就系、是、US Open 咧就系、是、有一个嘅双打混合双打咧，因为今年啊劲啊，有阿祖高域治同埋 Sabalenka 咧，佢哋两个咧就会组队啊。咁嚟到去打呢个 US Open 嘅吓，另外咧，我想讲啊，有一位女士啊，呢、這个女仔咧菲律宾嚟嘅，就系、是、Ella。咁Ella 咧，佢就系成为咗 DC Champions 嘅第一个嘅菲律宾嘅女球手啦，攞冠军。佢打败咗咧美国嘅 Pegula 嘅，咁哇，佢成绩唔错。咁另外咧，今届嘅温布顿嘅 Champion Noskova 咧，澳洲大网赛嘅冠军啊 Elena Rybakina 咧，仲有澳门嘅冠军咧金牌咧。就是鄭群文咧，佢哋咧9月就會喺深圳啊出席呢一個 BGK 啊 Billie Jean King 杯嘅賽事啊，咁咧呢個都係會幾多人睇噶嚇，我相信嚇、啊。好啦 ，MLS 方面講下足球啦，雖然我哋世界盃冇得講啦，咁就係呢個禮拜六咧就係、是、呢、這個威級隊咧就係、是、同 LA 呢個洛杉磯足球隊大家打成1-1平手嘅，咁啊一開波37分鐘咧就係、是、LAFC 嘅。升级选手啊，嚟自韩国嘅老孙咧，佢就射入咗球嘅。咁啊，直至到咧下半场嘅70多分鐘啦，咁就我哋嘅 Thomas Muller 咧就有一个12碼罰球咧，就系、是、射入1-1打和。咁而家咧，威级队咧仍然系以14-4-3咧系排喺第西岸嘅 number one。虽然 LAFC 咧都系同分。但是他们是打了19场，我们打17场，所以我们仍然是排 No.1 的。虽然我们威级队就没了 Behota 这个中锋在这里，但是呢有 Ryan 哥，有 Thomas Muller， 还有几个新进的后生的球员，他们大家配合都好，其实威级队这轮打得非常之好，应该有机会是继续是打好一点的，希望可以继续保持我们威级队的威势啦。好，咁啊，时间差唔多，我哋今日嘅全天候运动场讲呢度咧，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咧再同大家讲下其他嘅体育消息，可能有关呢个 Infantino 啊，佢嘅最新消息。 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哇，十六个八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元，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元即可享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1: 社团简讯，
12: 嘉雷工作室八月八号礼拜六为你呈现黄金蜕变落今宵，由多位音乐人配以现场乐队与及埋舞蹈，演绎香港八十年代经典的邓丽君、许冠杰等的名曲。购票查询电话是778-320-3252，778-320-3252。星神国际娱乐制作公司陈山聪相约在温哥华，举行的日子是8月26号在 Richmond 的海鲜酒家举行，到时还有温哥华的巨肺歌后、温哥华的实力唱将，还有是星兽亚军是同台表演。购票查询电话是778-889-7713，778-889-7713。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咧喺今日同大家分享三十分钟嘅故事啦，吓喺空中同大家见面。咁咧就今日呢个故事咧，其实就唔系咩故事嚟嘅，亦都系最近咧我喺即系喺 YouTube 里边咧，我到时都好中意睇下 YouTube 入边有啲咩新嘅新嘅讲啊，或者系一啲讨论时事啊等等嘅嘢。咁咧我就发现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啊！如果你有兴趣，你喺 YouTube 嘅时候，我谂你都会发现到咧 ，YouTube 好多时咧都有好多嘅发人心省嘅一啲嘅事实报道嘅。咁啊譬如话又系有啲嘅骗案啊，有啲人受欺诈啊，咁又有啲有时有啲咧就系讲翻一啲嘅特别个案，即系谋杀案啊等等。都幾有趣，即係唔應該講有趣啊！即係呢啲咁嚴肅嘅話題咧，依個講都好值得我哋嚟去反省啊！我哋今日呢個世界點解活得真係咁瀨氣嘅咧？咁啊叫做啊，真係瀨氣，真係點解咁多真係令人唔開心嘅事咧？有時睇得太多咧，你又會令你成個人嘅情緒咧都受到影響嘅喎。最近我都睇有多嘅一啲嘅謀殺啊！謀殺事件當然咧，謀殺事件咧通常都係喺即係法庭審訊啊，即係受到即係受到裁判啊，咁最後就係坐監啊，又或者終身監禁啊諸如此類。但係你睇上嚟發覺真係好多好多嘅，咁而你發覺好多嘅呢啲嘅命案啊，我哋叫做即係謀殺案啦、命案咧都唔係即係嗱，好多嘅命案咧發生咧都係同黐筋有關嘅，你發覺。但是呢你再看真一点又发觉他不是说很多的命案都是由于呢、就是、作案的人呢是穷到没钱开饭，要去打家劫舍，要去杀人放火才能够就是糊口两餐，不是这样的。你发觉很多的命案的发生呢都是一些的贪婪啦，又或者呢一些的感情糾紛問題啦，又或者咧一啲嘅騙，即係騙案嘅仇殺啦，咁諸如此類，真係多到咧，你都即係有時你唔睇就只可以一睇嚇你一跳啊！咁殘暴嘅嘢都可以發生咧，即係殺害自己嘅女朋友啦，又或者因為妒忌啦，就動了殺機啦，又或者咧眼紅啦，咁諸如此類，總之咧，你發覺。即係人心嘅詭詐程度咧，都去到一個乜嘢嘅，即係一乜嘢嘅地步，我真係好難講啦，已經嗱。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咧，我主要唔係同你講，唔係同你講呢啲嘅咁即係咁沉重嘅話題嘅。如果大家想睇，老實講，咁啊，你可以即係上網都可以睇得到噶啦。啊，大把大把你睇啊！你唔受冇啊！咁啊，但係今日咧，我想講一講咧。正話我講好多嘅呢啲嘅作案嘅成分咧，其實都唔係因為太窮困冇錢嘅噃，好多時係真係都算係小康之家嚟嘅喎，都算係咧，即係兩餐三餐都完全冇問題嘅喎，唔會為咗兩餐而去殺人喎，唔係咁嘅喎嚇，而主要咧都係一啲嘅即是人的贪婪啊，人的罪性啊所造成的。那么这件事呢就让我想起有一段圣经 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那么这段圣经的记载呢，很多时呢都被人有一个你叫做或者叫做比较错误的错误的解读这一段的圣经的。那么讲这段圣经之前呢，咁我先問一問你一個嘅問題啊，聽眾朋友。咁我正話講好多呢啲嘅喺 YouTube 裏面好多嘅呢啲犯案啊、犯罪嘅事咧，咁都係本來係一個好好嘅，有啲好嘅家庭嚟嘅，好幸福嘅一家四口啊、一家五口啊咁。咁但唔知點解從何開始咧？幾時開始咧？突然間咧，又竟然搞到咧夫妻不和啊，到最後咧。一系就个太太动了杀机，一系就个丈夫动了杀机，咁啊结果咧就累到嗰啲仔女咧 都真係都唔知點算。咁啊，最後咧一個明明好幸福嘅家庭，即係我哋叫做小康之家咧，到最後都去到一個咁嘅結局啦。咁呢故事唔係作出嚟嘅，真係唔係作出嚟。其實你上網睇下咧，你都會睇到好多嘅呢啲真實嘅記載嘅，發生喺中國大陸啦，發生喺香港啦。主要即係即係我睇嘅都係睇中文嘅 YouTube 啦嚇。咁咧就都有好多嘅過去嘅犯罪嘅犯案記錄喺法庭嘅判決之後咧，佢哋就作一啲嘅之後嘅評論嘅。咁啊，其實如果咁睇咧，我哋好多時都會問一個問題：點解啲人咁暴戾咧？明明有個幸福嘅家庭啊，即係由自小認識啊，青梅竹馬到後來咧。就啊一齊讀書啊，到後來結婚啊，生仔成立一個小康之家。咁但係咧，就之後慢慢嗰個嘅認識，即係由開始嘅時候浪漫嘅生活咧，就慢慢就即係已經冇咗浪漫嘅氣息喺裏頭啦。又跟住咧，就係由本來好温馨嘅家庭咧，成為咗一個家嘈屋閉嘅家庭啦。到最後咧，好多嘅嘢都唔係因為錢銀嘅緣故啦，而係因為咧大家個性又不合啦，又或者咧其中一個咧就出軌啊，咁諸如此類啦嚇。咁呢啲咧，我相信一講你都知道我喺度表達緊一啲乜嘢，就好多時咧即係褪色咗嘅愛咧，慢慢咧就甩色之後咧就變為淡，淡咗之後咧就變為恨，咁恨完之後咧，最後咧就成個家庭咧就冇咗啦。嗱，咁啊～有時我哋會問，咁到底係咪好多嘅家庭都冇辦法能夠有一個好長久嘅幸福嘅家庭咧？咁嗱，咁啊，我先問下你啦，你係咪覺得自己係今時今日啊，我哋喺加拿大生活咧，加拿大其實咧都冇咩缺乏嘅，係咪？你話真係好窮咩？唔會嘅噃，因為政府都有個最低收入嘅保障噶嘛，每人有個 lowest income 嘅 subsidies 噶嘛，咁啊，即係你如果係啱啱地咁用，又或者咧退咗休之後，我哋攞退休金，咁啊退休金嘅同埋老人金加埋咧，咁其實都真係簡簡單單嘅 simple life， 其實都可以應付得嚟。何況我哋好多人咧，中國人好中意儲錢噶嘛，咁都有一啲嘅同埋啲嘅積蓄嘅話咧，咁啊更加嘅係一個算係非常之幸福嘅小家庭嘅。嗱，咁其實老實講冇乜嘢真正嘅缺乏嘅噃，有唔係好大間屋啦，譬如話apartment 公寓式嘅 condo 啦，又或者有間大少少嘅屋啦，咁啊一日兩餐都唔止啦，三餐啦，加埋宵夜四餐咧，都唔會有缺乏嘅。咁其實太太或者丈夫喺身邊又有一個大家結咗婚好多年嘅，即係彼此都已經互相去建立了的家庭都很多年的了，還有仔女添，可能仔女也搬了出去的了，大過了，譬如我自己，我的女兒都三十多歲，我的仔都成四十歲了，那他們真的出來做事之後就已經搬出了外面自己住了，家裡剩下兩老，那真的沒有什麼缺乏的，有一輛車啦，如果得的是兩輛車添啦，那有一間屋，如果是很多時候我們住以前是住 house 的，因為一家四口嘛，有仔女或者甚至我媽媽都在這裡的時候呢，五口，那一間屋就好一點的。那後來仔女搬走了，媽媽爸爸就已經住了老人院了，有些人離世了，那所以剩下兩口子在家裡其實都真的沒什麼拗撬的，都算是真是錢銀也都沒什麼的缺乏的，甚至可以幫那些仔女去供首期的。咁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幸福嘅小康之家嘅喎，咁你會話：，曾明光，咁到底係咪算係一個幸福嘅家庭呢？咁如果咁幸福嘅家庭，就唔應該有太多嘅社會上好多嘅令人沮喪嘅事情發生啦。咁你但係你會問我啦，就話：，曾明光，咁你話係咪即係有錢有仔女有間屋有架車就算係幸福嘅呢？是不是好似一般人以為那種生活無憂慮，經濟算是過得去又有些積蓄，又或者呢如果後生的有份很穩定的工作，又或者叫專業的工作，又或者退休之後呢 有份政府嘅長糧，又或者一個大公司俾你嘅嗰啲嘅肥肥雞餐，咁啊等你退休啊，咁啊扶持子孝，咁啊有兒有女，哇！咁你真係冇乜嘢可以話唔幸福啦啩，真係夠曬啦，係嘛？咁啊有啲咧真係我覺得有啲可惜嘅咧，就係大多數人咧，即係覺得幸福咧，即係屬於其他嘅人同自己冇乜緣嘅。嗱點解咁講咧？譬如話，我哋好多時咧，你發覺好多人咧都會中意羨慕其他人嘅幸福嘅喎，覺得自己唔夠人哋咁好咧，就覺得人哋比自己更幸福嘅。但係當有一日屬於自己嘅嘢失去之後咧，原來先知道我老祖已經擁有呢啲幸福噶啦。原來幸福冇一個樣板嘅，喺你嘅解釋裏邊，你覺得幸福係咁，我嘅解釋裏邊，我覺得幸福又唔一定係咁。咁咩叫真正嘅幸福呢？咁啊，其實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嘅。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睇下喺聖經裏面講嘅呢個故事嘅記載咧，佢又點樣讓我哋更加明白啊？原來幸福嘅意義唔係在於你擁有幾多嘅喎。我哋休息一陣，然後我哋一間再講落去。

在圣经里面的路加福音呢第十二章、啊、里面就有这样记载，也挺长的，我读给你听一下。那么在圣经里面就怎么说呢？他说众人当中有一个人就对耶稣说，他说耶稣啊，请你分管我的兄长和我分身家。那耶稣就说了、啊、你这个人哪个立我作你们的断事的官呢？哪个立我和你们分身家呢？于是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于是耶稣呢就有一个比喻跟我们说了，这个比喻就讲了一个故事。那我就说这个故事呢，很多人呢都是有少少的、有很多时候是、解错了这个故事的真正意义的。这个故事就说有一个财主、啊、田产丰盛，自己心里面呢在这里这么说，他说哎怎么算呢？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地方收藏我这些谷物的出产。他又说、我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应该拆了旧的仓房，建了一个更大的仓房，我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粮食和货物。然后呢我就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这么多好东西，足够你多年享用、啊、你即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啦。但是有一天上帝就对这些人说了，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天晚上我就要取去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然后圣经里面加句，他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的都会是这样。这段的记载呢就是重点的。那重点呢就是讲这个人，这个人做什么事呢？这个人呢他是真的他真的满足到的地步，是满足到一个不满足的地步。即是怎样呢？即是他说他圣经说、这个当然是一个故事来的，一个遇到故事我们叫做、但是、世界上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的。那么这个人代表什么呢？他说哎呀，我这么多田产，这么多财产，这么丰富的东西，自己心里面就想了，那么怎么算呢？多到那些田产、即是当然是讲回当二千年前啦，喺呢个中东嘅地方啦，吓咁啊，中东的地方都系主要都系即系农以农业为主嘅地方嚟嘅。咁啊，当然呢个咧一定系一个富农啦。咁啊，有钱嘅农即系做耕种嘅啊。咁啊，佢即系嗰啲收割之后咧啊，都非常之富有，富有到个地步咧，就系佢嗰啲嘅货仓谷仓咧装唔晒啊！嗰啲谷繼續係咁湧到而嚟，佢應該好開心嘅，係嘛？哇！嗰啲谷多到湧到而嚟喎，咁應該點做呢？佢話：哎，我真係頭痛啦，我唔夠地方嚟收藏我啲嘅出產喎，咁啊，咁佢就話：哎，不如咁啦，我要拆咗啲舊嘅倉房，要起一個更大嘅。啊，好在喺嗰度咧，我要收藏

過一切的糧食和貨物。咁即係佢仲有好多嘅出產喎，田裏仲有好多嘅每年嘅生產噶嘛。咁啊要揾地方裝噶嘛。咁然後咧就收嗰一個俾一個更大嘅谷倉裝滿咗之後咧，咁應該好滿足啦。滿足到嘅地步咧，然後咧我就會對我自己嘅靈魂講啦：啊，靈魂啊，曾明光你嘅靈魂啊！啊！你擁有好多嘅嘢啊，多到你今生今世啊都食唔曬啊，足夠你多年嘅享用。你即管安安日日嘅吃喝快樂啦，咁即係你即管滿足到，盡量享受咧，唔使煩咧。總之多到個地步，你唔會感覺到缺乏嘅。嗱、啊，係咁噶嘛。咁啊，咁呢個人應該好開心啦。啊，因為佢真係擁有嘅多到佢都裝唔曬啦。咁但佢却留咗一样嘢，就系上帝就对呢个人讲：，佢话你系无知啊，应该话，哎呀，有钱佬你真系叻啦，赚咁多钱，我真系值得你羡慕嘅。但系上帝却点讲咧？佢话佢系无知，佢话我今晚啊，你拥有嘅我就要攞走晒，我唔系攞走你拥有嘅嘢，我系攞走你嘅灵魂啫。咁你今日所预备嘅？要歸俾邊個呢？嗱，咁啊呢句説話咧就好有趣啊！呢句説話，上帝冇話我攞走曬你嘅穀物，上帝冇話我要你嘅谷倉突然間一場大風大雨吹走曬、打冧曬，冇，一啲都冇。你繼續可以擁有你呢啲嘅嘢，你繼續可以擁有你呢啲嘅吃不盡、用不盡嘅財寶，但係咧，我卻攞走你嘅靈魂。咁到時。我攞咗你灵魂，咁呢啲嘢应该归边个呢？嗱，好多时咧，人哋睇呢段嘅圣经咧，就解释为上帝系唔欣赏我哋努力工作去赚取好多嘅 reward 啊，去即系作工嘅劳苦嘅，得到我哋嘅吓呢啲田产啊等等嘅嘢，上帝系唔欣赏嘅。咁其实上帝并不是唔欣赏你努力工作，唔欣赏你能够赚到咁多。嘅財產啊，又或者嘅收成啊，咁上帝從來冇講呢句。上帝只不過話：我要收取嘅係你嘅靈魂，我收取你嘅靈魂嘅之後，咁你擁有嘅呢啲嘢會歸俾邊個？其實係講緊另外一件事啊。佢講緊嘅就係下邊嗰句：凡為自己積財喺神嘅面前咧，係唔富足嘅，就係一個咁嘅人。咁佢話你係無知嘅人，咁邊啲先係？邊啲先係有知嘅人啊？即係佢話呢個財主無知喎，哇！我咁辛勤工作，我咁努力嘅積取，即係儲錢啊，或者儲起曬呢啲嘅穀物啊，為我將來嚟打算啊！我仲即係你仲話我無知啊？但係聖經真係咁話，一個咁嘅人，佢應該得到讚美讚賞咪？即係一啲好有錢嘅人咧，應該哇犀利啊！你賺咁多錢，你真係好犀利喎！啊！我真係引你，真係有你咁嘅老友，我都引以為榮啊！咁，但係上帝唔係講緊呢樣嘢，上帝講緊就係你呢啲一切。若果你沒有擁有上帝叫你積蓄嘅嘢，咁你就係一個無知嘅人。咁啊，乜嘢先至叫做有知咧？有知嘅即係話，你要知道你嘅 priority， 你嘅優先嘅次序。若果你先擁有的是上帝給你的，就是上帝，你先擁有上帝給你那個的，以上帝的事為重點，那其他的東西上帝都會賜給你，你就可以享受到他賜給你的東西，不是你努力賺回來的。因為你如果在上帝面前，你尊重上帝，以上帝為主，以上帝為你生活的指南的時候，你所擁有的就是上帝賜予給你，不是你努力賺回來的。當上帝賜予給你的時候，你就可以享受到上帝賜予給你的那個幸福，那個喜樂。家庭都一樣，有多人以為我賺很多錢回家，給我的太太，給我的仔女、又買一間大屋，這個我努力賺回來的錢，咁我應該好滿足㗎啦，但係有冇諗過，就係若果上帝話我要收取你嘅靈魂嘅時候，
你呢啲嘢你自己享受唔到，你要交俾边个咧？但系若果我哋如果喺我哋嘅家庭里边，我哋先遵行上帝嘅心意，以上帝嘅事作为我哋嘅 priority， 即系以上帝作为我哋嘅优先，上帝喜悦我哋做嘅，我哋先满足上帝嘅要求嘅时候，其他嘅嘢上帝会赐过俾我哋，甚至赐俾我哋更多嘅我哋拥有嘅，就好似呢个粮食啊、货物，都系上帝嘅祝福，让我哋能够享受。咁我哋就真正能够享受到，因为咧我哋嘅灵魂系上帝所祝福嘅，而我哋所拥有嘅都系上帝所赐予我哋。如果靠我哋嘅能力所赚取嘅，有一日我哋嘅灵魂被接去，我哋生命了结咗，我哋所拥有嘅呢啲都唔能够成为我哋生命里边嘅幸福嘅。所以喺呢度，我哋要知道，从上帝嘅角度嚟睇，我哋嘅人生啊，系要活喺一个以上帝为优先嘅一个生命。咁我哋其他嘅嘢，无论我哋嘅金钱财富或者我哋嘅生活，一切都会上帝加上祝福赐和俾我哋。嗱，听众朋友，真正嘅祝福系在于呢一度。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呢度，下次再喺空中同大家见面，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3: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与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是星期一，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的。首先呢说一说职场健康。那说到这个职场人的健康问题啊，好像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很多人呢会熬夜啊，在办公室呢会久坐，然后吃东西如果特别忙的话呢，饮食还会不规律。此外呢还会生发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比如说像脱发呀、颈椎病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等等。可以说啊，每个久经职场的人呢都说自己身上是问题一大堆的。那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三个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那就是减肥、熬夜、睡眠差。说到这个职场的饮食问题呢，很多女性呢是希望呢，因为一天到晚坐得很久嘛，希望在饮食方面呢有助健康。那怎么吃不饿，然后又能保持自己的身材呢？其实呢有一些贴士呢，我相信不少朋友是知道的，但有一些呢还是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啊，食材越少加工就越好，比如说选一些新鲜的食材，简单的烹饪就好，凉拌呢、蒸蒸煮煮就行了。不推荐吃甜食，虽然说吃了甜食以后心情会愉悦，但是呢不推荐。吃肉呢不见得会胖，但是甜食有时候大概率呢可能会胖的。此外呢，食物是越完整越好，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谷物都不削皮，就能不削皮就不削皮，能不榨汁就别榨汁。各种杂粮、小麦还有米饭，选择一些粗粮比较适合。那这些粗粮呢，吃起来呢是既抗饿又健康的。再有呢，吃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少不了蛋白质的。不过这个蛋白质呢，也是越纯越好，因为蛋白质是非常抗饿的。也需要在保持身材的时候要多补充的，鱼肉、虾肉、鸡胸肉，还有鸭胸肉，以及羊瘦肉、猪后腿肉、大排肉，以及一些豆制品呢，都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此外还选择一些天然的不饱和的脂肪，用油的话呢，就建议啊，选择一些菜籽油啊，还有这个葵花籽油啊、玉米油啊等等，橄榄油等等。使用的时候油温不要太高。那此外还有很多坚果，这是女性朋友喜欢吃的，核桃、腰果，还有开心果等等，以及松子、杏仁等等。每天呢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要吃多，差不多一小把就可以了。这是说到吃，管住嘴、迈开腿，最简单的口诀，让大家能够执行，那么能够保持这个身材就有望了。简单的讲呢，就是每天消耗掉的热量大于摄入的热量就会有效果。那么就是控制热量的摄入，增加热量的消耗。有些朋友说我真的是太忙，没有时间动。那哪怕是午饭的时候能够出去走一圈，晚饭之后呢到外面去溜一圈也都是好的。没有人要求你一下子跑几公里，立刻减掉几公斤。那么可以说每天改变一点点的话呢，我们在职场当中久坐养出的那些赘肉呢，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一点点的消失。好，这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久坐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持身材。好，除此之外呢，熬夜也是很多职场人遇到的一个问题。很多职场人有熬夜的习惯，明明是忙碌了一天嘛，晚上呢仍然不会早睡。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不想早点睡，原因很多，有的可能是时间没概念，二个就是已经养成了晚睡的习惯，再有呢就是习惯性的刷手机。那怎么办呢？我们得控制啊，不然的话健康就要受威胁了。好，在这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列一个睡前清单，也就是列一下当天睡觉之前要做的哪些事情，要求自己做完这些事再去睡觉。事情可以每天都相同，但是也可以不同。 这个方法呢是可以提升自己的掌控感，就算是对自己的一种睡眠提示吧。再有呢，就是设置一个睡觉的闹钟，比如说你想晚上11点睡，那就在那个时候设一个闹钟，每当这个闹钟响起的时候，我们就得给自己一个意识，说该睡觉了，放下手中的事情，然后准备睡觉。其实啊，这个方法呢是非常有效的，非常适合那些时间观念不是非常强的朋友。再有就是做好睡前的准备，很多人呢都不会沾了枕头就着的，这是一个真是特别的能力，所以入睡之前呢需要一些准备来辅助。那么可以看看书啊，或者是听听白噪音啊，总之找对一个方法辅助自己快速的入睡。刷手机这个是不能帮助自己快速入睡的。

0: 哎，你的牙是整过吧？笑得那么自信。
1: 全靠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治好我的牙患。
0: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你的牙齿有问题，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冯冯琦牙医博士，是682336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除了刚才说到这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人睡了之后啊，睡眠质量比较差，那怎么改善呢？首先自己要弄清楚自己的睡眠时长规律，可以通过记录自己入睡的时间、早上醒来的时间、睡眠的时长，看看什么样的这个睡眠情况之下自己的状态是最好的，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睡眠时长还有节奏。再有就是坚持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找到适合自己的睡眠节奏之后，按照节律保持这个作息，养成习惯。包括呢周末也不要睡懒觉啊，要保证自己有这个习惯。好了，每天呢多晒一点太阳呢，其实也是可以帮助睡眠质量增加的。每天保持10到15分钟晒晒太阳，有助于合成更多的褪黑素，分泌血清素。睡前的环境营造呢也是很重要的，合适的温度，减少室内的灯光，关掉家里的电器和电子设备，保持安静等等，这些呢都是很不错的，能够帮助你助眠的一些习惯。很多职场人呢白天有喝茶的习惯，但是呢晚上有时候就会睡不着。那如果担心白天茶水太浓影响晚上睡眠的话呢，就建议舍弃泡茶，或者是使用这个过滤网的那种杯子，避免茶叶长时间的浸泡浓度过高。那在茶的选择上面呢，可以选择一些花茶。好了，今天和朋友们说到的第一个话题是职场人如何轻松地破解熬夜睡眠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西里护肤品牌。西西里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清零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2: 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1010-23366-88。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1320生活导航。
1: 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题，或者是是非题。总之啊，我们要做判断、做决策。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决策呢是一种跟理性相关的行为，否则的话，我们会表扬这个决策很理性，却把一个人在某种亢奋的情绪下做出的决定呢，说成是感情用事、头脑发热，就是。 用情绪来做出的这样的决定呢，似乎呢并不是特别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但是啊，神经科学的研究却表明，如果没有情绪的话，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做出决定。有一个理论叫躯体标记，这个理论就认为情绪会通过心跳加速、皱眉头、神经质的发抖等等这些现象，在身体上留下印记。 这些感受呢，可以帮助我们有意识、无意识地过滤到信息的数据。相信你的直觉，就有了新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相信你的直觉做出的这样的判断，做出的决策，倒是最好的决策。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说的。有一位朋友在当高管教练的工作中，经常会听到。 有人分享这样的话，说我的情绪妨碍了我做出正确的决策能力。那么就是有一种普遍的这个迷思，认为应该首先倾听我们理性的、逻辑导向的右脑的声音，而不是对起伏不定的情绪做出反应。这样确实是对的话，生活或许可以简单一些。我们知道情绪有时候是混乱的，在某些情况之下，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即使是研究他们的神经科学家们，也很难理解它的工作原理。但是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种非理性的情绪，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做出基本的日常选择。怎么说呢？在20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安东尼·达马西奥。 他呢就成为最先发现这一问题的人。他研究了一名患有肿瘤的患者，因为这个肿瘤呢压迫到这个患者大脑的额叶组织，因此呢必须将它切除。这位病人的名字叫做 Elliot。他之前在公司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是，在接下来几个月里 ，Elliot 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活崩溃了。 那尽管他的智商很高，而且他的语言和数学能力似乎是完好无损的，做完手术之后，但是啊，做完手术之后，他觉得自己的情感能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以至于他已经没有办法做出一些很基本的决定，比如说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以及日程安排。 这个案例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例，就成为我们刚才说到的马西奥这位神经科学家所谓的躯体标记假说的基础。这个假说认为呢，情绪呢会通过心跳加速、皱眉头、神经质的发抖等等这些现象，在身体上留下印记。这些感受可以帮助我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过滤到信息的数据集。 然后我们跟着感觉走，基于哪个选择能让自己在未来感觉良好而做出决定。如果说没有这些躯体标记，哪怕是最基本的决定，也会令我们不堪重负。情绪就等于我们的感觉加上一种情境。最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最令人烦恼的。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情绪的这个精准的定义还是没有达成科学共识。 这说明 我们对这个新兴的神经科学领域真的是研究的很少，也是知之甚少。法国有位文学家散文家叫马塞尔·普鲁斯特，他曾经将爱这种情绪呢，这种情感呢，描述为思想的地质巨变。虽然这个比喻是令人回味的，但是最近的神经科学呢，却展现了一幅不一样的图景。他们探讨了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情绪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现象，情绪体验是由我们的思想共同创造的。换句话说，就是你标记为情感的这个体验包括感觉和情景。如果当你向大型投资者推销你的企业的时候，你的心跳会加速，你可能会感到恐惧。但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比如说当你面向公众发布新产品的时候，你会将同样的身体信号解读为兴奋。我们的大脑会遵循科学的方法，不断地通过测试做出假设，然后根据感官输入的数据进行测试。比如说，也许第一次在会上发言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很高兴的，但结果上台时你却结巴了。到了准备下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感到恐惧，而不是兴奋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说到情绪等于感觉加情境，感觉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这个情绪到底是在我们身体的什么地方产生的？如果情绪是躯体感觉和情境背景相结合的产物的话，那它是来自哪里呢？在2013年的时候，芬兰的一家研究室就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向参加测试的人展示了旨在唤起某些感受的故事、电影以及面部表情。然后他们要求受测试者呢，绘制一个身体地图，把感受到的各种情绪的身体部位就画出来。人们可以用暖色代表一个人感受到某种情绪时改变变强的地方。而冷色呢，就是代表感觉减弱的地方。比如说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心会砰砰的跳，然后脑子会微微的发热，这个时候呢，就把它变成暖色。好了，不同的情绪，用暖色和冷色表达的部位真的是不一样。看了这张图的话，你会深有同感。那人的基本的情绪呢，包括愤怒、恐惧、反感、快乐、悲伤、讶异和这个中性的。非基本情绪呢，就包括一些焦虑、爱、抑郁、藐视、自豪、羞愧和猜忌。这些情绪是用不同的颜色表现出来，然后身体印记就反映出来了。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可以探索一下我们自己的情绪，可以了解自己情绪以及他们会如何影响你的决定。其实这样的一种情绪体验呢，是可以通过自我培养的。我们可以控制情绪，也可以培养情绪。或许一些小做法呢，是可以让你容易识别你的情感体验相关的一些身体感觉。比如说做一个简单的日记练习，它可以帮助你入门。选择探索一种情绪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历来很想抵制的这种情绪，或者是你过去批评他人的一种情绪，就是给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情绪。第二呢，就可以选择好了之后呢，就反思伴随这种情绪出现的任何想法的循环或者信念，那个东西是不是跟另一种感觉有交叉呢？有时候愤怒和羞愧会交叉在一起，有时候喜悦和害怕会纠缠不清。那写下这些情绪的关系，以及它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忽视的有用信息。最后呢，写下当时你身体的感受，还有这种情绪会出现哪些身体感觉，尽可能的描述你的感官细节。比如说你的感觉是热的还是冷的，感觉敏锐还是迟钝，是扩张还是收缩等等。那么注意，当你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感觉上时，它们是如何变化的。最后一点，探索你的情绪的同时，你可以找一找在这样的情绪之下是不是影响你的判断呢，或者是给你更多正确的判断呢。当你找到了这样一个身体的印记，这个窍门的话呢，或许对你的判断就会更有帮助了。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聊到的一些话题，职场和心理的一些话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2: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和女性朋友聊聊肌肤补水这个话题。女性调养肌肤，补水和保湿非常重要。不过，如何科学合理地为肌肤补充水分，很多人并不清楚。下面就列举几种补水误区，希望注重肌肤美容保养的女生能够避过这些误区。误区之一，认为补水和保湿是一回事儿，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不少人把补水和保湿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美容专家指，补水是直接补充肌肤角质层细胞所需的水分，让水分深入肌肤，与缺水细胞完全结合，以改善肌肤细胞的微循环，使肌肤变得滋润。而保湿则仅仅是防止肌肤水分流失，无法根本解决肌肤缺水的问题。误区之二，认为多喝水就能给肌肤补水。部分女性认为肌肤缺水就是身体缺水，只要多喝水就能补充水分。但是身体补水并不等于肌肤补水，多喝水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专家提醒，喝下去的水只有极微量的能补充到肌肤中，只有直接补充肌肤细胞所需要的水分，才能真正解决肌肤缺水的问题。误区之三，认为晚上是最佳的补水时间。更多人将晚上作为补水的好时间，然而在夜间补水还不如清晨的效果好。在深夜至凌晨期间，这段时间是皮肤进行新陈代谢最好的时候，但是这段时间并非是补水的最好时间，主要是由于人在睡眠的时候，一般而言皮肤会蒸发掉大约200毫升左右的水分，所以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皮肤正处于缺水状态，在这个时候补水才是最佳时间。误区之四，认为每天清晨都要补水。消瘦、肤色白、体质寒凉的人，早晨不适合饮用低于体温的牛奶、果汁或者冷水，可以换作温热的汤和粥。鲜榨果汁不适合早上空空的肠胃，早晨补水忌盐，煲的浓浓的肉汤、咸咸的馄饨汤也都不适合早晨，这只会加重早晨身体的饥渴。误区之五，认为每天要保证喝掉8杯水。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中，比如蔬菜、水果、饮料等等，都含有水分。如果你今天又是吃水果，又是喝汤，然后再喝足足的8杯水，就有可能摄入水量过多。米饭的含水量达到60%，而粥的水分就更丰富。蔬菜水果的含水量一般超过70%，即便一天只吃一些果蔬，也能获得不少的水分。加上日常饮食讲究的就是干稀搭配，所以从三餐食物中获得1500到2000毫升的水分并不困难，不如利用三餐进食的机会来补水，多选择果蔬和不咸的汤粥，补水效果都不错。

刚才和女性朋友分享了一些补水应该注意的误区，接下来介绍一些有利于肌肤补水的好蔬菜。第一种是芦荟，芦荟有保湿、镇定皮肤、抗过敏的作用。芦荟果肉能够直接敷脸，榨汁后也可以作为保湿喷雾，晒后服用更有良好效果。第二种是黄瓜，黄瓜具有美白保湿功效，它还能消炎，大家可以先将黄瓜榨汁后再敷在脸上，也可以把它作为化妆水使用，能够达到镇静肌肤、消炎、美白的功效。第三种是西兰花，西兰花有增强皮肤抗损伤能力的作用，西兰花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能增强皮肤的抗损伤能力，还有助于保持皮肤弹性。第四种是莴苣，莴苣可以收敛毛孔、抗衰老、防皱。莴苣榨汁后能够敷脸，稀释后可以作为化妆水，能够紧致毛孔、滋润肌肤。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对女性有滋补养颜功效的当归。当归是古人最爱用的药材之一，有十方九归之说。药典称当归入心肝脾经，能补血活血，润肠通便，调经止痛，所以当归被称为女科之圣药。当归对女性最主要的功效是可以调经治痛经。痛经是青年女性的常见问题，而当归有缓解子宫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可以活血化瘀，所以调经治痛经效果不错。被医界称为妇科养血第一方的四物汤，就是由当归等四物组成。在四物汤中，熟地以补血为主，有补肾填精的作用，当归补血活血，补阴中之阳，川穹芍药能够缓解血管痉挛，增加动脉供血，主要作用滋补血气，使精血排出畅通，还能改善女性手脚冰冷。进补的时候可以与鸡肉排骨一起炖煮，不过专家提醒四物汤在经期不宜食用。除了可以有效调经治疗痛经之外，当归还有养血养颜的功效。人到中年，痹经、黄褐斑、蝴蝶斑等可能会悄然而至，而当归不仅有活血的作用来治疗妇科的淤血病，还可以促使血液循环，保持血液通畅，使人看起来气色好，面如桃花。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就有记载，说当归是抗老消斑、美容健肤的妇人面药。专家提醒，如果要美容养颜，可以用当归粉泡水，用量呢因人而异，我们可以从两克、三克起步，每天将两到三克的当归粉放在杯子里，热水冲泡，使其融化即可饮用。长期服用不仅能够起到保健作用，更可以养血养颜。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金刚经持验录。宋朝的时候，苏州有一位朱进士，平日读儒书，从未听闻佛法。年轻时有一次偶然游虎山寺，听到佛印禅师讲金刚经，刚好听到四句寄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应作如是观。朱进士听完之后啊，欣喜万分，对记忆甚是有兴趣，打算将来请教佛印禅师。有一日午睡啊，朱进士梦见有一个穿青色衣服的衙差押着五个人经过门口，朱进士心生好奇，于是跟着他们后面走，行了二里，到了一条大街，转入小巷内的一间屋，厨房内啊有一桶汤，只见这五个人入去饮汤，朱进士半睡半醒的又想跟他们一起饮汤，忽然间那个青衣衙差大喝一声：听佛法的人不准饮汤。这一喝啊，将朱进士从梦中惊醒，于是他好奇地再沿着梦中的路走去，到了小巷，那处所有的景物和梦中的一样。朱进士找到了那间屋，拍门询问后，原来这一家人厨房内啊，有一只母狗刚生下了六只小狗，有一只一生下来便死了。这个时候朱进士就明白了，如果他饮了汤啊，就会投生为小狗了。自此之后，朱进士专持金刚经，到89岁那年8月，朱进士便请亲友在家斋宴，亲友到了之后，他爬上后园的树上说了

0: 如果一失人生，就万劫难回了。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这段实录啊，出自清朝周克复所编的《金刚经持验记》卷下。
1: 聂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荐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它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和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604-880-7888。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加拿大中国的都市差距。初次访问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同胞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这不是大屯子吗？他们是如此的大失所望，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多数地方并没有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能出国的中国人多数是成功人士，他们习惯了在喧嚣烦躁的大都市中打拼，在立交桥和摩天大楼组成的水泥森林中感受灯红酒绿。这些同胞到了最宜居的国家加拿大，或者是发达的国家美国，忽然发现生活原来是另外一种样子了。千万级别的人口拥挤在一小块地区，爆炸一般增长的汽车把路面挤满，房价狂涨的同时，基础教育设施却没有跟上，空气污染伴随着绿地的减少，这是中国呈现的状态，城市病已经是常见名词。那么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很多很多年，向往大城市的生活，拥有城市户口，购买市中心的住房，是中国人世代的梦想。这种梦想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接待我的移民安置顾问头次见面就提醒我，不要到市中心租房子，加拿大城市的市中心往往居住环境最不好，治安最差。加拿大的多个城市多次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最宜居城市，这个宜居的国家什么样呢？广大的绿地，到处是森林和湖泊，标准民宅是一到二层的独立屋，只有在多伦多、温哥华这几个有限的大城市中心才有拥挤在一起的摩天大楼，成为地平线上的风景。不要搞错，就是我们大温地区的人口现在也不过是300多万。其实与城市病并行的还有一个词是城市的同质化。霓虹灯映照下的狭小街道，匆忙赶路的各种肤色男女，昂贵狭小的住房，摩天大楼下拥挤的停车场，这些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在北京街头遇到的欧洲后裔并不比温哥华街头明显少。每当我在多伦多市中心拥挤的车道上排红绿灯时，总觉得就是在自己家乡哈尔滨的道理。就像北京上海拥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一样，多伦多的人口构成中本地出生者只占 50%， 这意味着这个城市有一半人口是首代移民，忍受不了多伦多的空气与喧嚣的人们在城市周边买房安家，然后每天开一个小时以上的车上班。他们在享受低房价的同时也享受低车险，因为多伦多居住购买车险要高很多，显然保险公司认为那是事故高发区域。忍受不了大城市的喧嚣，同时也意味着忍受不了大城市才有的竞争力，这是事情的另一面。全世界的企业总部都在大都市，价值创造也在大城市，习惯了小镇舒缓生活的人同样不能在都市压力下竞争。不能竞争的不仅仅是人，还有环境。几十万人口一个的小城镇环境要好一些，管理也简单得多，这些小城镇可以组成城市群，但这种城市群并不环保，独立屋远比公寓楼浪费资源。我家门前不到一公里长的小区道路两侧是18栋房子，在中国正好是一个6层楼每层3户的单元洞口。城市群中不可能有地铁，公交也不发达，每家都要有1到2台汽车。很多年来，加拿大的专家们也一直在讨论，是不是应该发展密集型住宅小区，超市、邮局、医院和学校都可以步行或搭公交车前往。
人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生活模式需要时间检验。就如同中国多年来坚持计划生育，加拿大却一直在鼓励生育并吸纳移民。关键在于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间给出准确答案以前，找到代价最小的方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汉字里的恨字。看见恨字，总会想起《红楼梦》里林黛玉含恨逝去的场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为爱熬尽了最后一滴心泪，离开了人世，那些泪滴又对宝玉对命运无尽的爱与恨。说文解字云，恨怨也。恨的小篆写作左边是心，说明恨是一种怨愤的情绪纠缠在心里无法自解。右边是艮，有扭头向后瞪视之意，因此恨字本意即为因怨愤而瞪眼怒视。我们常常将恨与仇相连，如报仇雪恨、国仇家恨、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其实由于人内心情感的细腻复杂，恨字有丰富的内涵。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东市的江水里满载的是无尽的悔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绵长无绝期的是心中的遗憾。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这里的恨又有了离愁之意，恨被无数诗人词人使用，抒发各不相同的情感。有趣的是，有些恨非常微妙，简直和爱是混淆不清。比如父母对不听话子女的形容是恨铁不成钢，又比如张潮在《幽梦影》里列举了自己平生所恨的十件事儿：一恨书囊易著，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台易漏，四恨菊叶多娇，五恨松多大矣，六恨竹多落叶，七恨桂河易泄，八恨碧螺残毁，九恨嫁花生刺，十恨河豚多毒。说的是书囊里希望立言不朽的著作偏遭无情的注度，夏夜里星空如画，一约会赏玩，偏偏蚊蜡肆虐，赏月的楼台偏偏多雨易漏，菊花傲于风霜，偏偏病虫为害，翠叶多娇。这种恨无关人际纠缠、国仇家恨，反而句句是爱。正是因为对万事万物有爱，才会为世间之不完美而不平。而正是因为有了缺陷，有了所谓的恨，我们才会为了追求完美去奋斗、去改变。而生命的意义也便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了。中国的武侠小说里常会出现主人公报仇雪恨的情节，但真正的侠之大者面对仇恨不会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因为无论何时，宽恕远比报复更伟大。其实呢，爱与恨只有一线之隔，爱是心的交流和吸引，恨是心的隔绝与背离。一旦两颗心中的隔绝消除，恨就变为了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成功的傻子。最近看了鲍尔吉原野的一篇著作，叫《用筛子筛水》，说的是他看到有个人站在水库边拿筛子筛水，一问才知道这个人得了肩周炎，医生给他一个方子，让他用黄杨树皮做个簸箕筛水，筛9999次，再把树皮煎水喝就好了。其实这只是医家的谋略，而且也不用筛那么多馅儿，筛一半差不多肩周炎就好了。至于树皮熬汤，只是给那个人一个说法罢了。鲍尔吉在文后总结道，医生原是和兵家相通的，所以医家常说傻子去病快，治聪明人的病反而慢，信则灵嘛。傻子不讨巧，不怀疑，所以好得快。常常在中医的方子里看到诸如9999之类精准而神秘的数字，看到如薛宝钗冷香丸那样专为刁难人而设置的难题。现在再看鲍尔吉的解释，豁然开朗，原来只是考验你的信，不是信则灵，而是信才灵。在信不信的问题上，质朴的所谓的傻子无疑强过眼珠一转一个主意的聪明人。但是我们反观这些人，成大事儿了，却往往是有点傻气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在生活中表现的傻里傻气，往往惹人笑话。其实他不是傻，而是专注。呆若木鸡是一种大境界，不容易被眼花缭乱的世界诱惑，不容易改弦更张。所以在他信的某个领域能够深入，而非浅尝辄止。而真理往往在更深的洞穴里，这时候聪明人早已离开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Tony 陈俊斌是君臣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曾任职大温各大型殡仪馆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墓碑、青铜碑及骨灰坛，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几千块。若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 376-7975，他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君臣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加 Stevenson Highway， 仓库在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2: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一滴水珠都有无数个小宇宙，何况纷繁的大千世界。总觉得世界这么大，他要去看看，多看看，不愿意把自己羁绊在一件事上，不愿意把目光持久在一个点上，不愿意把脚步长时间停留在一块地上，不愿意把感情系在一个人身上。总之不愿意为一而放弃全部，却忘记了世界那么大，我们只能选择看一点儿，还忘了其实一也是世界。把一看成世界的傻子，往往能因精纯而成就一个世界。信才能专注，信是选择，信是选择后的坚定，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水滴石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也都是用来形容这种坚定的。唯有信的坚定，才能有奇迹。筛水是一个仪式，就像信众磕头烧香，这是给信一个所谓的说法。通过单调的重复，屏蔽外来的干扰，内视自己的心腹，达到洗心的效果，而不厌其烦地去做一件事儿，乐在其中，在外人看来，这是傻子才干的事儿。世界的门有很多，太过聪明的能推开许多门，草草地看过很多风景。平日闲聊可做听众的中心，但真正说起来，它只是浮光掠影。聪明人懂得规避，善于计算成本，很少吃亏。身边很多这样的聪明人能人，却往往活得不如意。我们旁观者也觉得生活辜负了他，智慧是酣浊的，他会流连在其中，不小心啊，就是一辈子，一步步地完成成功的仪式。只有傻子才会兢兢业业地去筛水，聪明人定会撇撇嘴说，哼，傻子才干呢，那他的肩周炎怎么会好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一个沙漠尽头的水瓶的故事。一个人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当死亡一步步逼近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远处有一所破旧的茅屋，没有窗户，也没有屋顶。他艰难地走到那儿，在茅屋快要坍塌的墙壁旁，有限的一点阴凉处，躲避着高温和沙漠中灼热的阳光。他环顾四周，欣喜地看到一个生了锈的泵压水井。他拖着沉重的身躯靠近水井，拿起手柄开始用力往下压，一下又一下，但是他失望地看到一滴水都没有打上来。他绝望了，一下子倒在地上。忽然他又发现在他的旁边有一个瓶子，他抹去上面的尘土，看到有个字条写道：我亲爱的朋友，要想使用水泵，你必须首先把这个瓶中的水灌入井中，然后请在离开前再将水瓶灌满。他拧开了瓶盖，发现里面竟然装满了水。然而此刻他又突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喝下瓶中的水，他将得以生存下去，但如果把水倒入井中，那还有可能打上来更多的清凉爽口的水，想喝多少就可以喝多少。又或许正好相反，即使把水倒入井中，最终还是一滴水都没有，而那时候瓶中的水也享受不到了。他该怎么办？在一刹那间，他决定把水倒入井中，然后迅速地抓起手柄开始压水，可是依然没有一滴水流出来。他没有放弃希望，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时水井开始发出隆隆的响声，继而流出长线一般的水流。水流开始慢慢地变粗，终于他看到了如泉涌一般透彻的清水哗哗地流了出来。迷路人迫不及待地把瓶子装满了水，一口气儿喝了下去。然后他重新将瓶子装满，准备留给后来的路人，并且在字条上加了一句话：相信我，这是真的。有多少次我们在开始新的计划时踌躇不前，因为也许那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和金钱，要做充分的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当我们满足于眼前的一点平庸成绩的时候，在内心深处又留下多少真正的喜悦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本可以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励志故事，苦难原来都是化了妆的祝福。有一次，一家与我合作的出版社新来了一位助理编辑，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位助理编辑做事能干又细心，我要出差，他早早替我订好车票旅馆，同时把一切繁琐的联系工作处理得妥妥当当。我采访需要的数据，他提前一个星期就寄来给我，还附上我可以参考的网站。更让人佩服的是，他居然连我喝什么咖啡这类小事儿都记得一清二楚，实在让我感谢又感动。我一直以为，这么杰出的人才，一定经历过多年的职场历练。直到有一次闲聊，才赫然发现他其实才从学校毕业，这是他第一份工作。无论是他优异的工作表现，或是他合时宜的应对进退，还是稳重的言行举止，现在都看不出来他竟然这么年轻。我好奇地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这么出色。他先是不好意思地笑笑，想了想告诉我，也许是家庭的关系促使我早熟吧。他说父亲是个爱赌博的酒鬼，他16岁以前根本没见过爸爸，由母亲一手拉扯长大。16岁那年，父亲突然回家了，他以为爸爸已经痛改前非，终于可以一家团圆。可是父亲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地跟母子俩伸手要钱，甚至会对他和母亲家暴。爸爸的出现让家不再是可以避风遮雨的安乐窝，而成为可怕的炼狱。他和妈妈趁父亲外出赌博时仓皇收拾行李逃离自己的家，另外租屋居住。为了躲避爸爸，母亲辞掉工作，他也只能转学，所以他从高中时代起就拼命地打工。回忆悲惨的过往，让这个大男孩一度眼中泛泪。可是后来他话锋一转，以前我恨我的父亲，但现在我感谢他，因为正是这么糟糕的父亲，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我。他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我想他充分地体会了这句话，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因为曾经贫寒，我们才能体会打拼的重要；因为曾经跌倒，我们才能学会再站起来；因为曾经心碎，我们才能知道幸福是什么。人生道路漫长，当我们熬过了挫折和低谷，蓦然回首，我们往往会恍然大悟，正是那些曾经的伤害与眼泪，成就了今天。

今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您家里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空调系统吗？打电话给 Minelli 吧。Minelli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够通过降低能源开支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ennox 系统，可以获得最高1300元回扣或6个月零公款的优惠。今天就联系 Minelli 查询详情，604-888-8888或上网 minelli.ca。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与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是星期一，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的。首先呢说一说职场健康。那说到这个职场人的健康问题呀，好像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很多人呢会熬夜啊，在办公室呢会久坐，然后吃东西如果特别忙的话呢，饮食还会不规律。此外呢还会生发一些其他的健康问题，比如说像脱发呀、颈椎病啊、压力大呀、情绪不好等等。可以说啊，每个久经职场的人呢都说自己身上是问题一大堆的。那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三个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那就是减肥、熬夜、睡眠差。说到这个职场的饮食问题呢，很多女性呢是希望呢，因为一天到晚坐得很久嘛，希望在饮食方面呢有助健康。那怎么吃不饿，然后又能保持自己的身材呢？其实呢有一些贴士呢我相信不少朋友是知道的，但有一些呢还是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我们吃的时候啊，食材越少加工就越好，比如说选一些新鲜的食材，简单的烹饪就好，凉拌啊、蒸蒸煮煮就行了。不推荐吃甜食，虽然说吃了甜食以后心情会愉悦，但是呢不推荐。吃肉呢不见得会胖，但是甜食有时候大概率呢可能会胖的。此外呢，食物是越完整越好，各种蔬菜啊、水果啊、谷物都不削皮，就能不削皮就不削皮，能不榨汁就别榨汁。各种杂粮、小麦还有米饭，选择一些粗粮比较适合。那这些粗粮呢，吃起来呢是既抗饿又健康的。再有呢，吃这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少不了蛋白质的。不过这个蛋白质呢，也是越纯越好，因为蛋白质是非常抗饿的。也需要在保持身材的时候要多补充的，鱼肉、虾肉、鸡胸肉，还有鸭胸肉，以及羊瘦肉、猪后腿肉、大排肉，以及一些豆制品呢，都是非常好的优质蛋白的来源。此外还选择一些天然的不饱和的脂肪，用油的话呢，就建议啊，选择一些菜籽油啊，还有这个葵花籽油啊、玉米油啊等等，橄榄油等等。使用的时候油温不要太高。那此外还有很多坚果，这是女性朋友喜欢吃的，核桃、腰果，还有开心果等等，以及松子、杏仁等等。每天呢是可以吃的，但是不要吃多，差不多一小把就可以了。这是说到吃，管住嘴、迈开腿最简单的口诀，让大家能够执行，那么能够保持这个身材就有望了。简单的讲呢，就是每天消耗掉的热量大于摄入的热量就会有效果。那么就是控制热量的摄入，增加热量的消耗。有些朋友说我真的是太忙，没有时间动。那哪怕是午饭的时候能够出去走一圈，晚饭之后呢到外面去溜一圈也都是好的。没有人要求你一下子跑几公里，立刻减掉几公斤。那么可以说每天改变一点点的话呢，我们在职场当中久坐养出的那些赘肉呢，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一点点的消失。好，这是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问题，久坐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持身材。好，除此之外呢，熬夜也是很多职场人遇到的一个问题。很多职场人有熬夜的习惯，明明是忙碌了一天嘛，晚上呢仍然不会早睡， 很多人其实并不是不想早点睡，原因很多，有的可能是时间没概念，二个就是已经养成了晚睡的习惯，再有呢就是习惯性的刷手机。那怎么办呢？我们得控制啊，不然的话健康就要受威胁了。好，在这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呢是列一个睡前清单，也就是列一下当天睡觉之前要做的哪些事情，要求自己做完这些事再去睡觉。事情可以每天都相同，但是也可以不同。这个方法呢是可以提升自己的掌控感，就算是对自己的一种睡眠提示吧。再有呢就是设置一个睡觉的闹钟，比如说你想晚上11点睡，那就在那个时候设一个闹钟，每当这个闹钟响起的时候，我们就得给自己一个意识说该睡觉了，放下手中的事情，然后准备睡觉。其实啊，这个方法呢是非常有效的，非常适合那些时间观念不是非常强的朋友。再有就是做好睡前的准备，很多人呢都不会沾了枕头就着的，这是一个真是特别的能力，所以入睡之前呢需要一些准备来辅助。那么可以看看书啊，或者是听听白噪音啊，总之找对一个方法辅助自己快速的入睡。刷手机这个是不能帮助自己快速入睡的。

0: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1: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0: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 P。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除了刚才说到这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有些人睡了之后啊，睡眠质量比较差，那怎么改善呢？首先自己要弄清楚自己的睡眠时长规律，可以通过记录自己入睡的时间、早上醒来的时间、睡眠的时长，看看什么样的这个睡眠情况之下自己的状态是最好的，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睡眠时长还有节奏。再有就是坚持同一时间入睡和起床，找到适合自己的睡眠节奏之后，按照节律保持这个作息，养成习惯。包括呢周末也不要睡懒觉啊，要保证自己有这个习惯。好了，每天呢多晒一点太阳呢，其实也是可以帮助睡眠质量增加的。每天保持10到15分钟晒晒太阳，有助于合成更多的褪黑素，分泌血清素。睡前的环境营造呢也是很重要的，合适的温度，减少室内的灯光，关掉家里的电器和电子设备，保持安静等等，这些呢都是很不错的，能够帮助你助眠的一些习惯。很多职场人呢白天有喝茶的习惯，但是呢晚上有时候就会睡不着。那如果担心白天茶水太浓影响晚上睡眠的话呢，就建议舍弃泡茶，或者是使用这个过滤网的那种杯子，避免茶叶长时间的浸泡浓度过高。那在茶的选择上面呢，可以选择一些花茶。好了，今天和朋友们说到的第一个话题是职场人如何轻松地破解熬夜睡眠差。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2: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2: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面临各式各样的选择题，或者是是非题，总之啊，我们要做判断，做决策。很多人认为呢，这个决策呢是一种跟理性相关的行为，否则的话我们会表扬这个决策很理性，却把一个人在某种亢奋的情绪下做出的决定呢说成是感情用事、头脑发热，就是用情绪来做出的这样的决定呢，似乎呢并不是特别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但是啊，神经科学的研究却表明，如果没有情绪的话，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做出决定。有一个理论叫躯体标记，这个理论就认为情绪会通过心跳加速、皱眉头、神经质的发抖等等这些现象在身体上留下印记。这些感受呢，可以帮助我们有意识无意识地过滤到信息的数据，相信你的直觉就有了新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相信你的直觉做出的这样的判断，做出的决策倒是最好的决策。一起来看看到底是怎么说的。有一位朋友在当高管教练的工作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分享这样的话，说我的情绪妨碍了我做出正确的决策能力。那么就是有一种普遍的这个迷思，认为应该首先倾听我们理性的逻辑导向的右脑的声音，而不是对起伏不定的情绪做出反应。这样确实是对的话，生活或许可以简单一些。我们知道情绪有时候是混乱的，在某些情况之下，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即使是研究他们的神经科学家们也很难理解他的工作原理。但是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这种非理性的情绪，我们甚至都没有办法做出基本的日常选择。怎么说呢？在20世纪末的时候，有一位著名的神经科学家安东尼·达马西奥，他呢就成为最先发现这一问题的人。他研究了一名患有肿瘤的患者，因为这个肿瘤呢压迫到这个患者大脑的额叶组织，因此呢必须将它切除。这位病人的名字叫做 Ariel， 他之前在公司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可是在接下来几个月里， Ariel 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活崩溃了。那尽管他的智商很高，而且他的语言和数学能力似乎是完好无损的，做完手术之后，但是啊，做完手术之后，他觉得自己的情感能力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以至于他已经没有办法做出一些很基本的决定，比如说确定任务的优先顺序以及日程安排。这个案例以及其他类似的案例就成为我们刚才说到的马西奥这位神经科学家所谓的躯体标记假说的基础。这个假说认为呢，情绪呢会通过心跳加速、皱眉头、神经质的发抖等等这些现象在身体上留下印记，这些感受可以帮助我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过滤到信息的数据集，然后我们跟着感觉走，基于哪个选择能让自己在未来感觉良好而做出决定。如果说没有这些躯体标记，哪怕是最基本的决定也会令我们不堪重负。情绪就等于我们的感觉加上一种情境。最简单的问题有时候可能是最令人烦恼的。即使到了今天，我们的情绪的这个精准的定义还是没有达成科学共识，这说明 我们对这个新兴的神经科学领域真的是研究的很少，也是知之甚少。法国有位文学家散文家叫马塞尔·普鲁斯特，他曾经将爱这种情绪呢，这种情感呢，描述为思想的地质巨变。虽然这个比喻是令人回味的，但是最近的神经科学呢，却展现了一幅不一样的图景。他们探讨了这样一个观点，也就是情绪本质上是一种生物现象，情绪体验是由我们的思想共同创造的。换句话说，就是你标记为情感的这个体验包括感觉和情景。如果当你向大型投资者推销你的企业的时候，你的心跳会加速，你可能会感到恐惧。但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比如说当你面向公众发布新产品的时候，你会将同样的身体信号解读为兴奋。我们的大脑会遵循科学的方法，不断地通过测试做出假设，然后根据感官输入的数据进行测试。比如说，也许第一次在会上发言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很高兴的，但结果上台时你却结巴了。到了准备下一次公开演讲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感到恐惧，而不是兴奋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说到情绪等于感觉加情境，感觉是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么这个情绪到底是在我们身体的什么地方产生的？如果情绪是躯体感觉和情境背景相结合的产物的话，那它是来自哪里呢？在2013年的时候，芬兰的一家研究室就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呢，向参加测试的人展示了旨在唤起某些感受的故事、电影以及面部表情。然后他们要求受测试者呢，绘制一个身体地图，把感受到的各种情绪的身体部位就画出来。人们可以用暖色代表一个人感受到某种情绪时改变变强的地方。而冷色呢，就是代表感觉减弱的地方。比如说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心会砰砰的跳，然后脑子会微微的发热，这个时候呢，就把它变成暖色。好了，不同的情绪，用暖色和冷色表达的部位真的是不一样。看了这张图的话，你会深有同感。那人的基本的情绪呢，包括愤怒、恐惧、反感、快乐、悲伤、讶异和这个中性的。非基本情绪呢，就包括一些焦虑、爱、抑郁、藐视、自豪、羞愧和猜忌。这些情绪是用不同的颜色表现出来，然后身体印记就反映出来了。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可以探索一下我们自己的情绪，可以了解自己情绪以及他们会如何影响你的决定。其实这样的一种情绪体验呢，是可以通过自我培养的。我们可以控制情绪，也可以培养情绪。或许一些小做法呢，是可以让你容易识别你的情感体验相关的一些身体感觉。比如说做一个简单的日记练习，它可以帮助你入门。选择探索一种情绪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历来很想抵制的这种情绪，或者是你过去批评他人的一种情绪，就是给你印象深刻的一些情绪。第二呢，就可以选择好了之后呢，就反思伴随这种情绪出现的任何想法的循环或者信念，那个东西是不是跟另一种感觉有交叉呢？有时候愤怒和羞愧会交叉在一起，有时候喜悦和害怕会纠缠不清。那写下这些情绪的关系，以及它可能给你带来一些忽视的有用信息。最后呢，写下当时你身体的感受，还有这种情绪会出现哪些身体感觉，尽可能的描述你的感官细节。比如说你的感觉是热的还是冷的，感觉敏锐还是迟钝，是扩张还是收缩等等。那么注意，当你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感觉上时，它们是如何变化的。最后一点，探索你的情绪的同时，你可以找一找在这样的情绪之下是不是影响你的判断呢，或者是给你更多正确的判断呢。当你找到了这样一个身体的印记，这个窍门的话呢，或许对你的判断就会更有帮助了。好了，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聊到的一些话题，职场和心理的一些话题。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崇州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irst Creek 浦西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E320赞助。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1: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和女性朋友聊聊肌肤补水这个话题。女性调养肌肤，补水和保湿非常重要。不过，如何科学合理地为肌肤补充水分，很多人并不清楚。下面就列举几种补水误区，希望注重肌肤美容保养的女生能够避过这些误区。误区之一，认为补水和保湿是一回事儿，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不少人把补水和保湿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美容专家指，补水是直接补充肌肤角质层细胞所需的水分，让水分深入肌肤，与缺水细胞完全结合，以改善肌肤细胞的微循环，使肌肤变得滋润。而保湿则仅仅是防止肌肤水分流失，无法根本解决肌肤缺水的问题。误区之二，认为多喝水就能给肌肤补水。部分女性认为肌肤缺水就是身体缺水，只要多喝水就能补充水分。但是身体补水并不等于肌肤补水，多喝水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专家提醒，喝下去的水只有极微量的能补充到肌肤中，只有直接补充肌肤细胞所需要的水分，才能真正解决肌肤缺水的问题。误区之三，认为晚上是最佳的补水时间。更多人将晚上作为补水的好时间，然而在夜间补水还不如清晨的效果好。在深夜至凌晨期间，这段时间是皮肤进行新陈代谢最好的时候，但是这段时间并非是补水的最好时间，主要是由于人在睡眠的时候，一般而言皮肤会蒸发掉大约200毫升左右的水分，所以在早上起床的时候，皮肤正处于缺水状态，在这个时候补水才是最佳时间。误区之四，认为每天清晨都要补水。消瘦、肤色白、体质寒凉的人，早晨不适合饮用低于体温的牛奶、果汁或者冷水，可以换作温热的汤和粥。鲜榨果汁不适合早上空空的肠胃，早晨补水忌盐，煲的浓浓的肉汤、咸咸的馄饨汤也都不适合早晨，这只会加重早晨身体的饥渴。误区之五，认为每天要保证喝掉8杯水。我们平时吃的食物中，比如蔬菜、水果、饮料等等，都含有水分。如果你今天又是吃水果又是喝汤，然后再喝足足的8杯水，就有可能摄入水量过多。米饭的含水量达到60%，而粥的水分就更丰富。蔬菜水果的含水量一般超过70%，即便一天只吃一些果蔬，也能获得不少的水分。加上日常饮食讲究的就是干稀搭配，所以从三餐食物中获得1500到2000毫升的水分并不困难，不如利用三餐进食的机会来补水，多选择果蔬和不咸的汤粥，补水效果都不错。

刚才和女性朋友分享了一些补水应该注意的误区，接下来介绍一些有利于肌肤补水的好蔬菜。第一种是芦荟，芦荟有保湿、镇定皮肤、抗过敏的作用。芦荟果肉能够直接敷脸，榨汁后也可以作为保湿喷雾，晒后服用更有良好效果。第二种是黄瓜，黄瓜具有美白保湿功效，它还能消炎，大家可以先将黄瓜榨汁后再敷在脸上，也可以把它作为化妆水使用，能够达到镇静肌肤、消炎、美白的功效。第三种是西兰花，西兰花有增强皮肤抗损伤能力的作用，西兰花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能增强皮肤的抗损伤能力，还有助于保持皮肤弹性。第四种是莴苣，莴苣可以收敛毛孔、抗衰老、防皱，莴苣榨汁后能够敷脸，稀释后可以作为化妆水，能够紧致毛孔、滋润肌肤。

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对女性有滋补养颜功效的当归。当归是古人最爱用的药材之一，有十方九归之说。药典称当归入心肝脾经，能补血活血，润肠通便，调经止痛，所以当归被称为女科之圣药。当归对女性最主要的功效是可以调经治痛经。痛经是青年女性的常见问题，而当归有缓解子宫平滑肌痉挛的作用，可以活血化瘀，所以调经治痛经效果不错。被医界称为妇科养血第一方的四物汤，就是由当归等四物组成。在四物汤中，熟地以补血为主，有补肾填精的作用，当归补血活血，补阴中之阳，川穹芍药能够缓解血管痉挛，增加动脉供血，主要作用滋补血气，使精血排出畅通，还能改善女性手脚冰冷。进补的时候可以与鸡肉排骨一起炖煮，不过专家提醒四物汤在经期不宜食用。除了可以有效调经治疗痛经之外，当归还有养血养颜的功效。人到中年，痹经、黄褐斑、蝴蝶斑等可能会悄然而至，而当归不仅有活血的作用来治疗妇科的淤血病，还可以促使血液循环，保持血液通畅，使人看起来气色好，面如桃花。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就有记载，说当归是抗老消斑、美容健肤的妇人面药。专家提醒，如果要美容养颜，可以用当归粉泡水，用量呢因人而异，我们可以从两克、三克起步，每天将两到三克的当归粉放在杯子里，热水冲泡，使其融化即可饮用。长期服用不仅能够起到保健作用，更可以养血养颜。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来枫树林 Vi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小最好玩的夏日活动。AM 1320听众可专享枫树林 Vi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斧头等活动。即上 Vi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购票吧。
2: 聂志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说说加拿大中国的都市差距。初次访问美国或者加拿大的同胞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呀，这不是大屯子吗？他们是如此的大失所望，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多数地方并没有高楼大厦、灯红酒绿。能出国的中国人多数是成功人士，他们习惯了在喧嚣烦躁的大都市中打拼，在立交桥和摩天大楼组成的水泥森林中感受灯红酒绿。这些同胞到了最宜居的国家加拿大，或者是发达的国家美国，忽然发现生活原来是另外一种样子了。千万级别的人口拥挤在一小块地区，爆炸一般增长的汽车把路面挤满，房价狂涨的同时，基础教育设施却没有跟上，空气污染伴随着绿地的减少，这是中国呈现的状态，城市病已经是常见名词。那么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很多很多年，向往大城市的生活，拥有城市户口，购买市中心的住房，是中国人世代的梦想。这种梦想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接待我的移民安置顾问头次见面就提醒我，不要到市中心租房子，加拿大城市的市中心往往居住环境最不好，治安最差。加拿大的多个城市多次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最宜居城市，这个宜居的国家什么样呢？广大的绿地，到处是森林和湖泊，标准民宅是一到二层的独立屋，只有在多伦多、温哥华这几个有限的大城市中心才有拥挤在一起的摩天大楼，成为地平线上的风景。不要搞错，就是我们大温地区的人口现在也不过是300多万。其实与城市病并行的还有一个词是城市的同质化。霓虹灯映照下的狭小街道，匆忙赶路的各种肤色男女，昂贵狭小的住房，摩天大楼下拥挤的停车场，这些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在北京街头遇到的欧洲后裔并不比温哥华街头明显少。每当我在多伦多市中心拥挤的车道上排红绿灯时，总觉得就是在自己家乡哈尔滨的道理。就像北京、上海拥有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一样，多伦多的人口构成中本地出生者只占 50%， 这意味着这个城市有一半人口是首代移民。忍受不了多伦多的空气与喧嚣的人们，在城市周边买房安家，然后每天开1个小时以上的车上班。他们在享受低房价的同时，也享受低车险，因为多伦多居住购买车险要高很多。显然，保险公司认为那是事故高发区域。忍受不了大城市的喧嚣，同时也意味着忍受不了大城市才有的竞争力。这是事情的另一面，全世界的企业总部都在大都市，价值创造也在大城市。习惯了小镇舒缓生活的人，同样不能在都市压力下竞争。不能竞争的不仅仅是人，还有环境。几十万人口一个的小城镇，环境要好一些，管理也简单得多。这些小城镇可以组成城市群，但这种城市群并不环保，独立屋远比公寓楼浪费资源。我家门前不到1公里长的小区道路两侧是18栋房子，在中国正好是一个6层楼每层3户的单元洞口。城市群中不可能有地铁，公交也不发达，每家都要有1到2台汽车。很多年来，加拿大的专家们也一直在讨论，是不是应该发展密集型住宅小区，超市、邮局、医院和学校都可以步行或搭公交车前往。
人类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生活模式需要时间检验。就如同中国多年来坚持计划生育，加拿大却一直在鼓励生育并吸纳移民。关键在于如何在漫长的历史时间给出准确答案以前，找到代价最小的方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汉字里的恨字。看见恨字，总会想起《红楼梦》里林黛玉含恨逝去的场景。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为爱熬尽了最后一滴心泪，离开了人世，那些泪滴又对宝玉、对命运无尽的爱与恨。说文解字云：恨，怨也。恨的小篆写作左边是心，说明恨是一种怨愤的情绪纠缠在心里无法自解。右边是艮，有扭头向后瞪视之意，因此恨字本意即为因怨愤而瞪眼怒视。我们常常将恨与仇相连，如报仇雪恨、国仇家恨、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其实由于人内心情感的细腻复杂，恨字有丰富的内涵。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东市的江水里满载的是无尽的悔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绵长无绝期的是心中的遗憾。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这里的恨又有了离愁之意，恨被无数诗人词人使用，抒发各不相同的情感。有趣的是，有些恨非常微妙，简直和爱是混淆不清。比如父母对不听话子女的形容是恨铁不成钢，又比如张潮在《幽梦影》里列举了自己平生所恨的十件事儿：一恨书囊易著，二恨夏夜有蚊，三恨月台易漏，四恨菊叶多焦，五恨松多大蚁，六恨竹多落叶，七恨桂河易泄，八恨笔罗藏毁，九恨嫁花生刺，十恨河豚多毒。说的是书囊里希望立言不朽的著作偏遭无情的注度，夏夜里星空如画亦约会赏玩，偏偏蚊蜡肆虐，赏月的楼台偏偏多雨易漏，菊花傲于风霜，偏偏病虫为害，翠叶多焦。这种恨无关人际纠缠、国仇家恨，反而句句是爱。正是因为对万事万物有爱，才会为世间之不完美而不平。而正是因为有了缺陷，有了所谓的恨，我们才会为了追求完美去奋斗、去改变。而生命的意义也便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了。中国的武侠小说里常会出现主人公报仇雪恨的情节，但真正的侠之大者面对仇恨不会以牙还牙、以暴制暴，因为无论何时，宽恕远比报复更伟大。其实呢，爱与恨只有一线之隔，爱是心的交流和吸引，恨是心的隔绝与背离。一旦两颗心中的隔绝消除，恨就变为了爱。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成功的傻子。最近看了鲍尔吉原野的一篇著作，叫《用筛子筛水》，说的是他看到有个人站在水库边拿筛子筛水，一问才知道这个人得了肩周炎，医生给他一个方子，让他用黄杨树皮做个簸箕筛水，筛9999次，再把树皮煎水喝就好了。其实这只是医家的谋略，而且也不用筛那么多馅儿，筛一半差不多肩周炎就好了。至于树皮熬汤，只是给那个人一个说法罢了。鲍尔吉在文后总结道，医生原是和兵家相通的，所以医家常说傻子去病快，治聪明人的病反而慢，信则灵嘛。傻子不讨巧，不怀疑，所以好得快。常常在中医的方子里看到诸如9999之类精准而神秘的数字，看到如薛宝钗冷香丸那样专为刁难人而设置的难题。现在再看鲍尔吉的解释，豁然开朗，原来只是考验你的信，不是信则灵，而是信才灵。在信不信的问题上，质朴的所谓的傻子无疑强过眼珠一转一个主意的聪明人。但是我们反观这些人，成大事儿了却往往是有点傻气的人，这样的例子很多。他们在生活中表现的傻里傻气，往往惹人笑话。其实他不是傻，而是专注。呆若木鸡是一种大境界，不容易被眼花缭乱的世界诱惑，不容易改弦更张。所以在他信的某个领域能够深入，而非浅尝辄止。而真理往往在更深的洞穴里，这时候聪明人早已离开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一滴水珠都有无数个小宇宙，何况纷繁的大千世界。总觉得世界这么大，他要去看看，多看看，不愿意把自己羁绊在一件事上，不愿意把目光持久在一个点上，不愿意把脚步长时间停留在一块地上，不愿意把感情系在一个人身上。总之不愿意为一而放弃全部，却忘记了世界那么大，我们只能选择看一点儿，还忘了其实一也是世界。把一看成世界的傻子，往往能因精纯而成就一个世界。信才能专注，信是选择，信是选择后的坚定，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水滴石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也都是用来形容这种坚定的。唯有信的坚定，才能有奇迹。筛水是一个仪式，就像信众磕头烧香，这是给信一个所谓的说法。通过单调的重复，屏蔽外来的干扰，内视自己的心腹，达到洗心的效果，而不厌其烦地去做一件事儿，乐在其中，在外人看来，这是傻子才干的事儿。世界的门有很多，太过聪明的能推开许多门，草草地看过很多风景。平日闲聊可做听众的中心，但真正说起来，它只是浮光掠影。聪明人懂得规避，善于计算成本，很少吃亏。身边很多这样的聪明人能人，却往往活得不如意。我们旁观者也觉得生活辜负了他，智慧是酣浊的，他会流连在其中，不小心啊，就是一辈子，一步步地完成成功的仪式。只有傻子才会兢兢业业地去筛水，聪明人定会撇撇嘴说，哼，傻子才干呢。那他的肩周炎怎么会好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一个沙漠尽头的水瓶的故事。一个人在沙漠中迷失了方向，当死亡一步步逼近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远处有一所破旧的茅屋，没有窗户，也没有屋顶。他艰难地走到那儿，在茅屋快要坍塌的墙壁旁，有限的一点阴凉处，躲避着高温和沙漠中灼热的阳光。他环顾四周，欣喜地看到一个生了锈的泵压水井。他拖着沉重的身躯靠近水井，拿起手柄开始用力往下压，一下又一下，但是他失望地看到一滴水都没有打上来。他绝望了，一下子倒在地上。忽然他又发现在他的旁边有一个瓶子，他抹去上面的尘土，看到有个字条写道：我亲爱的朋友，要想使用水泵，你必须首先把这个瓶中的水灌入井中，然后请在离开前再将水瓶灌满。他拧开了瓶盖，发现里面竟然装满了水。然而此刻他又突然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喝下瓶中的水，他将得以生存下去，但如果把水倒入井中，那还有可能打上来更多的清凉爽口的水，想喝多少就可以喝多少。又或许正好相反，即使把水倒入井中，最终还是一滴水都没有，而那时候瓶中的水也享受不到了。他该怎么办？在一刹那间，他决定把水倒入井中，然后迅速地抓起手柄开始压水，可是依然没有一滴水流出来。他没有放弃希望，用尽全身的力气。这时水井开始发出隆隆的响声，继而流出长线一般的水流。水流开始慢慢地变粗，终于他看到了如泉涌一般透彻的清水哗哗地流了出来。迷路人迫不及待地把瓶子装满了水，一口气儿喝了下去。然后他重新将瓶子装满，准备留给后来的路人，并且在字条上加了一句话：相信我，这是真的。有多少次我们在开始新的计划时踌躇不前，因为也许那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和金钱，要做充分的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当我们满足于眼前的一点平庸成绩的时候，在内心深处又留下多少真正的喜悦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本可以取得更辉煌的成绩。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励志故事，苦难原来都是化了妆的祝福。有一次，一家与我合作的出版社新来了一位助理编辑，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位助理编辑做事能干又细心，我要出差，他早早替我订好车票旅馆，同时把一切繁琐的联系工作处理得妥妥当当。我采访需要的数据，他提前一个星期就寄来给我，还附上我可以参考的网站。更让人佩服的是，他居然连我喝什么咖啡这类小事儿都记得一清二楚，实在让我感谢又感动。我一直以为，这么杰出的人才，一定经历过多年的职场历练。直到有一次闲聊，才赫然发现他其实才从学校毕业，这是他第一份工作。无论是他优异的工作表现，或是他合时宜的应对进退，还是稳重的言行举止，现在都看不出来他竟然这么年轻。我好奇地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这么出色。他先是不好意思地笑笑，想了想告诉我，也许是家庭的关系促使我早熟吧。他说父亲是个爱赌博的酒鬼，他16岁以前根本没见过爸爸，由母亲一手拉扯长大。16岁那年，父亲突然回家了，他以为爸爸已经痛改前非，终于可以一家团圆。可是父亲不但没有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不断地跟母子俩伸手要钱，甚至会对他和母亲家暴。爸爸的出现让家不再是可以避风遮雨的安乐窝，而成为可怕的炼狱。他和妈妈趁父亲外出赌博时仓皇收拾行李逃离自己的家，另外租屋居住。为了躲避爸爸，母亲辞掉工作，他也只能转学，所以他从高中时代起就拼命地打工。回忆悲惨的过往，让这个大男孩一度眼中泛泪。可是后来他话锋一转，以前我恨我的父亲，但现在我感谢他，因为正是这么糟糕的父亲，才会有今天这样的我。他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我想他充分地体会了这句话，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因为曾经贫寒，我们才能体会打拼的重要；因为曾经跌倒，我们才能学会再站起来；因为曾经心碎，我们才能知道幸福是什么。人生道路漫长，当我们熬过了挫折和低谷，蓦然回首，我们往往会恍然大悟，正是那些曾经的伤害与眼泪，成就了今天。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啦。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1320 华侨之声，今日8月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 ：WestJet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嘅合约协议，结束罢工，航班逐步恢复正常。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 ，WestJet 嘅航班需要一段时间先至可以恢复全面嘅服务。方乐林报道。
3: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嘅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系行程受阻。喺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嘅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取消嘅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嘅1%。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未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直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北奥克拉近北奥肯拿根地区的山火在强风吹袭之下迅速扩大，当局要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另外，山火导致水电局的基建严重损毁，高峰期有近3500户受停电影响。全省现时有大约130宗的山火正在焚烧，近一半列为失控。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北奥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2: 受到山火影响需要疏散的居民在 West Kelowna 一个体育馆要改作临时的安置中心。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拿根地区的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临时安置中心，接收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建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 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超过100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人员今日抵达本省，协助本省灌救山火。省林木厅长 Ralph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这批的消防人员，去感谢墨西哥派出人手协助本省灌救。今个星期会有总共大约300名墨西哥的人员抵达，加入灌救山火的行列。亚省卡加里发生致命车祸，四死四伤。事发星期日的深夜，一名30岁男子在卡加里 Stony Trail 一条道路上驾驶一部平治汽车，在北行线向南逆线行驶，同迎面一部的 Subaru 汽车相撞。两车相撞之后着火焚烧，之后一部 Chevrolet 汽车撞向肇事的平治汽车，平治车上的司机和车上一名女子以及一名儿童当场死亡，而 Subaru 的司机也当场证实死亡。尾随撞向肇事汽车的 Chevrolet 的司机和三名乘客就受伤送院，没有性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涉及平治车上的司机可能醉酒以及超速，调查工作是继续。牵涉不约间谍案的加拿大女子申请保释，外界又关注加拿大应该是检讨安全审查机制。方乐林报道。
3: 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 B. Wei Zhang已经向法院申请保释，事件亦都引发加拿大政府检讨安全审查程序，调查佢系点样获准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嘅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嘅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嘅背景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10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同机械人技术。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些资料，遗漏了哪些风险。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涉嫌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多名前加拿大情报官员认为案件多项迹象都指向中国，因为这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领域的研究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中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3: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同美国进行谈判，不过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阿曼是进行磋商。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 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而只是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被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采访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会视他们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会面临严重危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的偷渡潮增加到最少72人死亡，官员表示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欧盟星期二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持续，强风助长火势的蔓延。另外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其中超过100人未成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同山火搏斗，强风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约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持续的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的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温是降到去历史的低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上星期的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考布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 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来讲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和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十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预计多瑙河水位未来几星期仲会继续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同红十字会的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同外宾见面。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的代表德巴克会面。相片中，昂山素姬面带笑容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同对方私下对话，没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在身证据的昂山素姬的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的会面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可以促成母亲和所有政治犯一起立即无条件获释。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同谷池市前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个礼拜发生7.1级地震，目前呢和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8人，当地仍有大约45,000户冇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的避难中心，有人仍然在车上过夜。中港台方面，中国气象局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在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6月海温持续上升，7月开始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率正在增加，预计最少持续去到明年春季。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令到高温、强降水等风险机会率提升。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对中国东南以及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风雨，同时有可能造成台风北上。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的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达到顶峰，明年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暖的年份。在香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表示，错配事件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通报调查部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婉报道。
7: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说，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3号星期一，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的 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个月已经结束，但是有关世界杯的新闻最近仍然成为热话，因为国际足联或者叫做国际足协的主席恩芬天奴在这次世界杯赛事一举成名，尽显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超然关系。他除了早前为特朗普特登创设了一个国际足联和平奖，并且颁奖了给特朗普，同埋高调参加特朗普组织的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外，在今次世界杯比赛中还违反国际足联所定下的比赛规则，将被红牌赶出场不能再参加余下比赛的一名美国队的球员的处罚缓期执行。因为他事前收到特朗普一通求情的电话，他这个举动已经引起一些人权组织和国际足联旗下一些会员国足协的强烈不满，纷纷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调查。恩芬天奴有没有公器私用，违反了国际足联道德准则第15条，这个条款涉及中立的义务，受该准则约束的人员在官方事务中必须保持政治中立，违例者将会被处罚至少10,000瑞士法郎，并且被禁止从事任何国际足球相关的活动长达2年。最近恩芬天奴又有新的搞作，公然和特朗普家族合作做生意，试图将国际足联一条大的财路分拆出来，由他和特朗普家族以及国际足联以外的一些财团去瓜分。不过恩芬天奴这个向特朗普献媚的企图未能得逞，遭到国际足联内其他成员否决。恩芬天奴日前提出的这项计划，目的是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这间被命名叫做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将来运营世界杯和其他赛事，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的股权。恩芬天奴吹嘘这个计划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发掘的商业价值。这间子公司将来会负责和国际足联全球事务相关的一切商业活动，从广播协议到赞助、授权和门票销售。要知道所有这些商业活动都是国际足联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可以比喻为国际足联生金蛋的母鸡。如今恩芬天奴要将这只母鸡出卖，当然就引起国际足联里面其他成员的不满。国际足联营运总监拉莫尔并且发表严正声明，直指恩芬天奴在最近数月以来对这项重大商业计划从未开诚布公，导致全体员工一直被蒙在鼓里。拉莫尔形容引入私人资金完全是一个人的计划，认为项目不仅不应该继续推进，这个更加是足球领袖们苦心自问并且作出正确决定的时刻。就在拉莫尔发声明前几个钟头，恩芬天奴的高级顾问美国足协前主席科尔德罗更加率先请辞以示抗议，并且呼吁其他高层发声。科尔德罗强调自己绝不能坐视不理，他并且明确表示自己未曾参与并且坚决反对这个提案。他警告说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股份对全球足球发展而言是一种糟糕的交易。其实恩芬天奴抛出这个计划最受争议的是这个投资计划里面的投资者的背景，因为这间国际足联前线企业的子公司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十立的弟弟乔舒亚出资，并且将20%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由恩芬天奴去领导，即是说由特朗普家族和恩芬天奴一起玩晒。恩芬天奴这个成立子公司包揽国际足联所有商业活动计划公布之后，马上引起足联属下不少重量级足协反对。欧洲足联一致投票反对恩芬天奴这个计划，并且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磋商和修改， 欧洲足联不会支持这个提案。与此同时，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亦都公开表明拒绝这个提案。亚洲足球联合会亦都抨击这个提案完全不可接受。但是国际足联上个月30号还负隅顽抗，他们发表声明否认了将私有化未来世界杯营运计划描述为出卖足球的讲法，并且向媒体和成员协会重申他们坚信这个提案具很多的优点。然而国际足联的强硬坚持不到几耐，一日之后，即是8月1号，恩芬天奴就发表声明说，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的目标，国际足联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恩芬天奴说，在仔细听取各方意见之后，他意识到这个项目引发了严重分歧，无论支持率高低，这个总局面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联最初的既定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亦将会永远是团结各方谋求进步，因此这个提案不再推进。恩芬天奴推出这个发财计划之后，终于让大家恍然大悟，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么赏识恩芬天奴，而恩芬天奴对特朗普又敬若神灵的原因。原来他们背后还涉及金钱利益。不过在面对外界质疑的时候，特朗普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说，自己从未与恩芬天奴就国际足联出售子公司股份一事进行过任何讨论。特朗普的澄清是没有办法平息外界的疑虑的。特朗普个人的诚信已经破产，他说什么都没有人信，况且他有没有参与都不重要，有他女婿富十立两兄弟参与已经足够。我同时认为，特朗普表示推荐恩芬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并非一个有利的计划，因为恩芬天奴如果继续留在国际足联争取连任主席，对恩芬天奴和特朗普家族同样有更多的好处。联合国秘书长有权无势并非一个肥缺，反而国际足联主席稳钱的机会更多。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是联合国秘书长薪金的几十倍，恩芬天奴是不会放弃这份高薪厚职的。另一方面，既然有这么多会员国家的足协都不同意恩芬天奴的作风和处事方式，要他引咎辞职，他们是否更加应该利用明年3月改选主席的机会将恩芬天奴拉落台呢，就更加直接了。特朗普真的不愧是一个商人，无孔不入，竟然连国际足联都变成他的生财工具，真是服了他了。好了，明天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了。在2026年7月30号，大批的移民就北非的摩洛哥游水或者徒步的跨境进入西班牙的优达，这个飞地优达意思就是西班牙在摩洛哥有一忽的土地的，那么就涌入那部分的西班牙领土，几万人吧，6万人。咁啊，而家統計咧，西班牙估計都最少死咗72人，因為佢游水過嚟咧，有啲氣力不繼就死咗啊等等咁。咁啊，而優達咧係咩地方嚟？咁以前冇留意呢啲地方啊。咁但係其實要知道，西班牙咧原來咧喺呢個北非係有忽嘅土地嘅，咁咧屬西班牙領土。咁咧佢同西班牙仲有一個地方叫麥利亞Manila， 咁咧都係喺摩洛哥隔離咧。咁啊，屬於歐盟咧啊，喺非洲嘅一個邊界土地。咁西班牙咧就係好多喺非洲啊、北非啊或者中東啊嗰啲移民咧，想偷渡入呢個歐洲嘅時候，就必須咧係經西班牙或者經意大利啊嗰啲啊咁。咁啊，因為喺嗰啲地區好貧窮，啲人希望咧生活好啲咁。咁或者有時佢所處嘅國家好多嘅暴力衝突啊、內戰啊或者迫害啊等等。咁啊，優達同麥利亞咧就被視為由非洲去西班牙嘅跳板，而且咧嗰度如果過海咧，即係去直破羅陀海峽就好近嘅啫嚇，咁啊一隻渡輪就過到噶啦。 咁咧，但係嗰度就有高度嘅防禦嘅邊界設施啊，等等嘅咁。咁而摩洛哥咧，長期就貧困啦，而且咧公共服務好差。咁啊，而且去年都曾經爆發過大規模抗議。咁而墨西哥一直唔承認呢兩忽咧係西班牙領土嚟噶，所以兩之間咧就好多嘅矛盾。咁其實呢個休達呢個地方咧，喺古時咧已經有重要嘅攻打直布羅陀海峽嘅對面嘅港口。咁迦太基人啊，即係同羅馬帝國啊爭雄嗰個強國咧，就曾經係統治嗰度。咁迦太基在海上霸權咧，控制嗰啲海上重要地帶嘅。咁但係後來咧佢就俾羅馬滅咗啦。咁之後咧即係當羅馬人佔據公元42年佔據之後咧，就一直都係羅馬領導啦。咁其實摩洛哥嗰陣時都冇嘢，或者一片荒地啊，即係有啲部落喺度住，未係一個國家嚟嘅。咁而一路到公元425年啦，當時啲蠻族打入呢個羅馬咧，就汪達爾人啊就佔據咗咧呢個休達。呢就係即係而家歐洲嗰啲白人嘅根源啦。羅馬人唔同歐洲嘅白人嘅。咁而後咧，公元534年咧。當時西哥德王，即係西哥德王國就趁住東羅馬帝國咧同汪達爾打仗嗰時候，滅咗汪達爾，就乘機佔領咗休達。咁200年來咧，就跟住即係公元第六世紀到第七、第八世紀啦。咁休達同東羅馬帝國以及呢、這個西哥德國之間咧，就史上易手，直到第7世紀這個阿拉伯人嚟到開始攻入呢個地方啦。咁啊，當時埃伯人咧就嚟到咧嚇，仲係哥德嘅嗰啲君王喺度咧，就叫佢唔好打我哋，你不如過海打歐洲啦。於是咧，埃伯大軍就攻入咗西班牙，攻破西班牙，打到入法國啊，嗰陣時叫法蘭克王國。咁結果咧就俾查理曼大帝嘅爺爺叫大取查理擊敗，咁令到咧伊斯蘭教冇搶奪到歐洲，退廢西班牙。咁後來西班牙裏面咧都將啲伊斯蘭教趕走咧，咁西班牙先統啊，呢個好耐之後嘅事啦。咁啊到1415年咧，呢個葡萄牙咧就再次咧西方人咧就佔據翻呢個休達。咁然之後咧傳播天主教開拓殖民地。而之後咧西班牙國王咧由於繼承啊係葡萄牙嘅皇位，當時係1580年。於是咧，呢個葡萄牙就變成係西班牙統治，即係休達葡萄牙統治轉西班牙統治，咁咧就成為咧西班牙嘅一個地方。咁後來咧，西班牙內戰嗰陣時咧，佛朗哥咧就由呢度咧係進軍咧打過去，咁啊得到意大利同德國嘅支持嘅空軍咧係運載兵力去到西班牙本土，咁就休達成為交戰雙方爭奪嘅地區嘅。咁而摩洛哥人又咩咧？佢原本啲部族嘅帕帕爾人咁公元第7世紀埃伯人咧就打入呢啲地方就第8世紀建立咗呢個埃伯王國啦，即係摩洛哥正式成為國咧，就係埃伯王國嘅一部分咁。咁到1660年嗰個王朝就延續到今日嘅。咁到由15世紀開始咧，西方列強開始入侵咧。咁呢個摩洛哥就係法國嘅保護國。如果你記得睇過出電影啊，北非電影咧，就係當德國滅法國嘅時期，但係法國嘅摩洛哥嗰度咧，就成為德國啊，係法國嗰啲特務啊，係鬥爭嘅地方嚟嘅。咁呢個叫卡薩比亞啦，如果大家記得嗰個地方名就係摩洛哥嘅重要城市啊，亦係首都。咁咧，而呢個後來咧就法國同西班牙簽訂一條約啦，就1912年咧第一次大戰咧就法國控制啊，法國簽訂成約咧咁就部分地區咧就係俾西班牙係保護嘅。咁1956年咧摩洛哥獨立咧咁而蘇丹就改稱國王啦。咁但係咧1979年咧摩洛哥就要佔據西撒哈拉嘅土地，引起國際好多嘅意見。咁啊，埃伯國家基本上又同意嘅咁。咁1956年咧，西班牙咧就終於承認咧摩洛哥獨立。咁咧，但係要保留休達作為咧西班牙領土。摩洛哥拒絕接受，但係又冇辦法趕得走西班牙嘅，因為始終係強過佢啊。西班牙喺歐洲嘅弱國啦，當時咧即係到20世紀但係咧 對付摩洛哥綽綽有餘，因為始終都係個現代化國家。咁咧，而優達咧，由於咧係又貧窮又落後又貪污腐敗，咁當然咧，因為西方控制用經濟控制佢，就搶奪佢啲資源，咁咧佢哋當然就人民就比較窮困。咁窮困佢走去好啲嘅地方咧，就係優達陸地上通得過去啊。咁所以到最近今次咧就游水過去。啊！即系陆地俾佢啲墙挡住，冇咁多过到，又游水过，咁咧就知道都好多人咧系又游下死咗嘅咁。咁而西班牙咧就去研究就发觉咧，原来系摩洛哥咧就讲一啲嘅谣言，就话咧系海上抵达西班牙就留得低噶咁。咁啊几万人去到话我海上嚟留低，咁嘅西班牙冇定死呢个法律嘅吓。咁所以咧就呢個就其實話係摩洛哥故意放人嚟到製造咧即係同西班牙談判嘅籌碼嚇。咁因為佢放人過嚟咧又搞唔掂啦。咁然之後咧，但更重要嘅就係以色列咧，竟然咧去對摩洛哥有一個控制嘅做法。咁就係咧，2020年咧有條阿伯拉罕協議咧，咁喺特拉維夫嘅嗰啲熱錢以色列農業巨頭就國防工業咁咧，正係咧冚冚聲湧來呢個地方。呢個地方係一個又落後又任你侵略嘅地方啦，可以話咁經濟上咧就控制啦。咁佢經濟上控制好易嘅啫，只要嗰啲摩洛哥皇室攞到錢就任由佢將攞呢個國家嘅土地同資源換取以色列嘅高科技同埋軍事保護傘咁。咁摩洛哥係一個非常落後嘅國家。咁又冇國家理佢，以色列理佢就俾錢佢，俾佢發展即係嗰啲高科技同埋有軍事保護。咁佢所以好多嘅自己資源就送曬俾以色列啦。咁而咧嗰啲平民咧，佢係因為資源被榨乾咧，佢哋都變成係即係冇價值嘅政治嘅廢料咧。咁唯有湧去西班牙呢邊揾食啦咁。咁加沙戰爭爆發之後咧，西班牙就批評以色列嘅軍事行動咁同埋咧係西班牙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咁所以咧摩洛哥咧同以色列啊同美國咧就建立密切關係，乘機去喐西班牙啦，即係搞西班牙。西班牙始終喺歐洲係弱國啊嘛嚇，咁冇反擊能力噶嘛，唔同中國噶嘛。咁咧優達危機爆發咧，咁有啲嘅分析就認為啦。是咧，美國同以色列幕後咧，因為西班牙唔聽話，成日咧同美國嘅觀點對着幹咧，話佢左翼啊，話西班牙左翼，於是咧就搞亂佢咧。美國最叻噶啦，係製造內部紛爭啊，或者製造佢內部某啲地區嘅爭議性啊，嚟搞亂個國家。佢對中國係咁搞，佢對香港都咁搞過。香港嗰時搞個港美中心就係經過十幾年咧。幾十年向大學嗰度咧，係傳播美國嘅價值觀，咁引啲學生咧反中國啊、反香港啊等等，呢個係美國一向嘅做法啊。咁所以咧就其實喺呢個摩洛哥亦係咁樣咧，借機就搞亂西班牙啊。咁嗱，有啲分析係咁啦嚇，咁就最弊就係以色列咧就喺度個駐聯合國大使仲喺度。讲啦吓，佢西班牙都唔错过任何教训以色列机会。而家移民政策危机咧，你又即系紧急状态。点解西班牙嘅交通部就好咧？你终于搞清楚我哋混乱嘅根源喺边度嚟啦。咁啊，西班牙认为美国同埋以色列搞乱佢噶嘛。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諮詢式的政治是香港政府呢從港英時代延續至今一種管事重要模式，但是今時今日的諮詢呢，即是比當年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改變。譬如說在星期天呢，行政長官就聯同多位的司局長是舉行一場呢有雙重意義的公眾諮詢會，就聽下民意啦。這個雙重意義呢，第一就为了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第一就为了嚟紧嘅施政报告咧作出咨询。咁啦，但而家咨询会咧，基本上咧，你一切都系铺排咗啦，并非一般人咧可以去踊跃发言。咁啊，一切咧有个剧本喺度，而剧本其中一个主项目咧，就有大学生问：，哇， 啊，行政长官，而家我哋揾工好困难、哦，照会点样我哋帮到我哋咧？咁当然剧本都有晒台词，咁点答咧？咪政府系高度重视年轻人嘅揾工难嘅问题，正密切系监察紧啊劳动市场嘅变化，正系针对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同不同行业职位嘅影响进行紧一个分析。嗱，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嘅中期嘅更新嘅报告，预料第四季咧可以公布啦。咁啊，更加讲到咧，未来系大学方面咧有更多嘅 AI 嘅科研咧，系制造更多咧优质嘅职位。呢啲嘅说辞就听上嚟好动听，但系上咧对当前嘅处境系于事无补。其实有关 AI 带嚟嘅冲击，好多嘅国家城市咧已经提早去面对，最成功嘅莫过于新加坡咯。嗱，新加坡其实系一个系相当善用 AI 嘅一个嘅国家地区，咁啊，人家咧就会将 AI 红利咧系能够让全民去分享到，亦都非常之咧系注重究竟呢个新嘅时代来临，对佢哋年轻人嘅就业有几多嘅冲击，呢度咧系作出种种嘅部署。唯独我哋咧硬系慢半拍，而家先去做分析研究。啊，咁你好似一个人喂我肚饿、哦，唔紧要啊，我哋有啲新嘅品种啊，喺落田耕种有收成，大家咪可以食啲新品种咯。嗱、啊，一种画饼充饥式嘅言说咧，对香港年轻人嚟讲咧，根本就听都费事听你啦，大家就只能够咧系自求多福啦。如果将呢个就业困难或者系各方面嘅经济改变，完全归咎于 AI 取代人力咧，未免咧系过于粗疏。冇否认 AI 取代咗部分嘅工种，但事实上香港呢方面咧，亦都唔系话太过普及吓。而家都讲一啲好粗浅嘅嘢，未到咧 AI 可以咧系取代大量嘅工作岗位。但香港所面对问题 ，AI 当然系有佢嘅影响，但其实最重要就系香港企业嘅盈利其实咧都调整紧，经济咧系有啲嘅下行啊，呢个亦都系咧造成咗好多嘅就业机会减少咗，好多企业啊以前嚟讲啊赚够钱会开好多嘅位啦，特别好多培训工作啦，嗰啲大机构啦，你睇下大银行啊，太古啊。咁啊，国泰航空啊等等咧，都做好多嘅培训工作，系吸纳优秀嘅大学生咧入去你机构咧啊，作一种嘅见习生咧。咁啊，从中又拣出咁啊优秀嘅，咁将来可以揾到一个更加好嘅岗位俾你。但近年嚟咧，啲方面都少好多啦。睇香港就业市场咧，就你唔好信咩劳工处嗰啲咩失业率报告，好简单，睇报纸，睇嗰啲嘅求职广告。以前南华早报叫米报啊嘛，米报者就逢系咧，好似去到星期尾咧，嗰啲就业篇幅就好多，咁啊大家揾工啦。以前逢系星期五晚咧，喺地铁站咧就派嗰啲 job market 啦，哇，厚厚一沓，即系大把工等你做噶。不过而家咧，你发觉薄切切啦，甚至好多求职嘅资讯咧都少咗好多啊！呢个睇到嗰个嘅经济嘅转变同埋经济欠佳嘅情况，好多大企业都收缩紧啦，而中小企咧更加咧可悭则悭，于是工作岗位大幅调整系完全可以预期到嘅。其实劳福局长萧涵早前咧透露，本地大学生嘅毕业生嘅职位空缺全职嗰啲咧，2022年咧有成80,000个。到去年呢，其实剩低大概31,000个，跌幅超过60%嘅。咁啊，呢、这个唔单止系 AI 嘅问题啦，咁啊，经济下行系好重要。另一个就系香港企业呢，即系大家都缩紧皮啊。 而你讲到话好多新企业啊嚟到香港插旗，嚟到香港上市，但佢哋基本上咧唔系请好多人嘅，啊，甚至有啲系鸡棚嚟嘅，亦都好多咧，甚至请人咧，佢从内部去调配，诶，将内地员工调嚟香港，基本上就唔会香港系大量请人嘅，有时请都请翻自己人啊，嗱，所以你香港。尽管表面上好多新公司企业嘅成立，但咧更加多咧就是、公司嘅倒闭、执笠同埋收缩，所以呢个问题基本上咧全世界面对，但系香港嗰个反应应对咧系相对咧系薄弱，所以面对新世代嘅成长咧，即系睇见咧，唔单止系揾工难，薪水唔高，咪最重要咧，佢哋失咗一个向上爬嘅机会。谂下边个想躺平，边个唔想出人头地呢，但似乎机会咧真系少咗好多啦。
13: 知天下事，主持李杰之。
14: 总理卡尼上星期四喺亚省红绿市被传媒问到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移民会点样受影响呢？卡尼乘机表达他对目前本国的移民政策，他认为去年他开始执政，那时本国接纳的移民人数已经是太多，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劳工，他形容去到失控的程度，太多移民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造成压力，有需要几年时间制约稳定整体的水平。就等我哋一齐睇下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本国嘅移民情况啊！疫情前2019年咧，加拿大接纳341,000个永久居民。2020年爆发疫情，全球封锁嘅状态，移民人数系下跌到184,000人。2021年咧，移民嘅人数加埋当局批准咧。已经在国内的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总体人数是推高到405,000人，亦都弥补了在上一年，即是第一年疫情间减少了的人数。2022到2024年这三年，多个行业出现人手短缺，非永久居民包括外劳和国际学生获批永久居民资格是达到高峰的250,000，占了本国总人口的 7.6%。到去年临时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整体下降。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国际学生的人数会下调2%，临时外劳减一半，而申请政治庇护亦都会减1/3。今年和明年的永久居民限额都是380,000人，临时居民今年是385,000，出年就是370,000。经济类别的移民仍然是占大多数 63%， 主要就是在医疗和科技方面。家庭团聚的今年84,000人，明年轻微下调到81,000人。难民和人道主义的申请今明两年都是49,300人。事实上，联邦政府每年都会定下接收移民的限额，一方面是考虑到市场人力需求，另一方面就是人道主义、国际援助和家庭团聚预留配额。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但是是不是做到恰到好处，執行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缺失呢，就要另行检讨了。讲到移民问题，近日最轰动的莫过于西班牙和摩洛哥爆发非法移民涌入危机。上星期四到星期五24小时内，估计有4-5万甚至是6万人，当中主要是摩洛哥人，亦都有北非人强行进入这个叫

0: 本土的。优达这个城市位置是相当微妙，英文名字就是 Suta， 它和另一个叫 Melilla 梅里尼亚，两个都是西班牙在非洲北岸的叫飞地。飞地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国家的，但是它就被另一个国家完全包围。优达和梅里尼亚被摩洛哥三面包围，只是有靠海的一面是对住地中海，最短只需要有300尺就可以是踏上欧洲的土地了。优达最早就是葡萄牙拥有，葡萄牙和西班牙一度合并，葡萄牙独立之后，优达人选择留在西班牙。1668年的条约亦都正式确认归属西班牙。对西班牙来讲，这个是他们的领土，不是殖民地。但是摩洛哥一直就主张应该是归他们所有。为什么突然会爆发几万人游水去优达的事件呢？相信主要就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规定经海路抵达的人不能够立即遣返，要走正式程序。今年四月，西班牙政府为了弥补外劳短缺，批准50万无证居民移民合法化，再加上社群媒体流传优达开放了，可以去了，不少人就抱住碰下运气的心态游水过去。当地的收容中心立即是爆满，公园、行人路都有好多人在睡觉，商店、餐厅关门，居民都不敢外出。报道说有67人游水的时候浸死。摩洛哥方面，警方是出动水炮和催泪气体，部分人是回到摩洛哥，整体的情况是十分混乱的。意大利因为这次事件是宣布8月开始暂停和西班牙之间的神根自由通行机制一个月。神根公约就是部分欧洲国家之间的条约，目的就是取消彼此之间的边境限制，使到人、货和服务可以自由流动。见到西班牙的情况，欧盟中的22国前日就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应对边境安全。除了意大利之外，丹麦、芬兰等公开支持意大利暂停西班牙神根成员的资格。法国就在与西班牙的边境调派快速干预部队加强检查。西班牙反击说意大利自私，是煽动性的政治攻击，又说移民都没有进入欧洲本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关系跌至冰点，西班牙都紧急在优达和摩洛哥防波堤上建立了一条长500米的充气围栏。西班牙和摩洛哥亦都联手在陆地围栏拉起新的铁丝网。若果说在这24小时内有5-6万人疯狂涌入优达，根据西班牙内政部的统计，已经有超过48000人返回去摩洛哥，即是大约80%的人，这些人都是自愿回去摩洛哥的。当他们去到优达之后，发现超市、餐厅、店铺统统是关门，他们断水断粮，又要在街头餐风露宿，更加是看到在偷渡的过程中有人浸死和被践踏。偷渡前，很多人相信社交媒体上所说，西班牙法院宣布只要是游水过了去就会就地合法，去到他才发现他们不单止拿不到居留权，还会被拘留。自愿遣返反而不会留下欧洲的犯罪记录，所以大部分人都宁愿回去摩洛哥。当然优达这块飞地和西班牙本土还是隔住直布罗陀海峡，去到优达并非是等于去到欧洲。今次的事件对西班牙来讲可以说是一场外交灾难的。今早跟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 亦非

一分钟冷知识。而家大部分纪律部队出动嘅时候，常备嘅配套都会包括有避弹衣，又或者叫做防弹背心。而佢嘅发明面世咧，完全系因为一位披萨店嘅老板啊。呢位名为理查戴维斯 （Richard Davis） 嘅披萨店老板咧，佢曾经遭遇抢劫啦，经历枪战啦，更加系身受重伤嘅。佢亦都曾经多次喺送外卖嘅时候咧，被歹徒打劫啊。咁佢喺康复之后就立志要发明一种防弹装备啦。当时杜邦实验室刚刚在轮胎技术上面取得新的突破，发明了一种名为克维拉纤维的技术。克维拉的强度是钢铁的五倍，但是它的密度就只有钢铁的五分之一。理查戴维斯拿到这种材料，他手工制作了第一件防弹背心，终于在1972年就制作出第一批成品了。他大力推销给当地的底特律警察，但是为了加强销售的噱头，每一次示范的时候呢，他都要对着自己的胸口开枪。他在总共开了接近200枪之后，才终于令到这一款的防弹背心大卖。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列治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我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一，是公众假期，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下午3点12分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有我这个拍档呢，通常他是很少在礼拜一会到的，但今日呢就会突然间破例呢，是来到我这个礼拜一的这个的节目，就是我们逢礼拜五见到他的张国权，张师兄，张博士。
5: 哇哇！我而家忽然间我又整咗个博士俾我听。
4: 嗱，我张大哥呢个系好多人对你嘅称呼。
5: 如果既然系你叫我博士咧，我承认。点解我承认咁大胆咁串咧？因为一个博士，一个茶博士，你知唔知咩叫茶博士啊？
4: 唔知
5: 道。系茶博士就系嗰啲企台，以前古时旧时啲人嘅企台。咁啊，嗰条毛巾啊，白咗白搭咗膊头咁样，斟水俾人哋饮，嗰啲人兄叫做博士，茶博士。以前嘅尊重佢咁讲嘅，我啲之后可以做茶博士得唔得？言归正传啦，吓好嘛？
4: 好
5: 啊。咁咧，啊各位听众未同各位听众打招呼，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吓。哎呀，博士开心啦，
4: 唔紧要，唔紧要，
5: 俾人称呼做博士真系开心啦。咁嗱，我哋啲听众咧，互相之间交流咧，就造成咗一个叫做人肉互联网。
4: 系
5: 嗱，点解咧？嗱，我哋上个礼拜 Susan 姐咧。就问候阿 Ivy 整做讲做眼手术嘅情况，咁大家听到之后咧，觉得系好亲切啊！听众与听众之间有亲切，听众同我哋讲即系讲嘢嘅就有多少有联系啦。但同居然听众同听众都可以有联系嘅，或者啲温哥华啲听众同到多伦多啊，美国啲听众互相交流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呢、这个互联网唔收钱嘅。讲入翻有诈骗先啦、一个诈骗咧就系唔熟唔食嘅，又系其中一个例唔熟唔食噶啦。就系、是、我哋嘅堂所一个姓赵嘅人兄，佢好兴咧就扮成一个牛仔咁样嘅，喺唐人街好多都见到呢位人兄啦。咁佢条颈就挂咗一条九两嘅，唔系八两金，系九两重嘅。我问佢，我话呢，我系真噶，咁我唔敢得罪佢啦，吓系真，佢话系真噶。我话你唔怕咩？你打得啊？佢我唔系打得，佢话啲人唔会帮衬佢，因为佢神高神大啊嘛。足之咧，呢条九两重嘅金唔见咗啦。原来咧，佢最近咧唔系记忆力唔系几好，咁佢去一班朋友之中聚会，啲人问佢系咪真噶？佢话系啊，真噶咁。啲人攞嚟睇下啦，一睇系咪？佢话俾人睇咯。个十个八个之人之中传下，唔知去咗边咯。诶，佢条金链唔知去咗边啊？咁啊，你白咗晒嗰班人，咁你系咪唔熟唔识咧？啲人？真人真事嚟噶，呢个系，系咪真系？佢唔熟都唔俾人睇啦。
4: 而家啲金价咁鬼劲，
5: 真
4: 系你讲紧，你讲紧系九两、啊，
5: 系九两重过八两金，我见过，真系好粗噶。
4: 九两金、啊，
5: 成锁链咁鬼粗噶，我话系咪真噶？我都话怀疑啦。真系，我话九两已经讲轻，可能一斤重都唔定。
4: 佢系咪九九金嚟噶？
5: 一定系九九金，唔系唔系 K 金嚟噶。
4: 哇，九两咁而家一两几多钱啊？而家？
5: 唔知
4: 港币几多钱啊？而家一安士都要4000几蚊啦。
5: 潮州金几钱？我知道真黄金几钱？我唔知啦。
4: 嗱，即系呢个故事教训俾大家咧，无论你系咩情况之下咧，所有自己金器啦、银器啊，
5: 唔好露俾人睇，
4: 唔好离身啊。
5: 唉，又冇错啦，成班人传嚟传去，唔知去咗边。喺边度咁啊？真系博懵成班人。
4: 但系我又觉得佢哋呢班
5: 真人真事、啊。
4: 我知道，我哋就呢班朋友咧，又不负责任啦。边个出声话攞嚟睇嗰个应该佢要做责，佢最应该
5: 做责任，只眼睇住传到边俾翻人哋。
4: 冇错，佢应该要帮嗰个老友记睇住噶嘛，冇理由睇完呢个九两金啊！
5: 你知唔知佢咪同党啊？点解系同党啫？我怀疑，我十分怀疑人哋。
4: 你嗰台里边大家都识噶嘛？你话
5: 全部都识嘅，咁你话怪边个咧？唉，
4: 唉，
5: 嗰位人咧，而家已经系老人院。 运动员系、哎，真系，
4: 即系年纪都好大咯，
5: 系好大啦，都有，
4: 哎、真系
5: 九字头啦，差唔多八
4: 年你话何必咧？咪、哎、搞到自己咁嗱、哎。其中有一样嘢咧，我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买机票，
5: 系
4: 咁大家都话咧，我买机票咧可以自己上网买又得，
5: 嗯，
4: 通过 agent 买又得，系，
5: 嗯，
4: 嗱，而家我讲呢个 case 咧就自己上网买嘅，咁啊，有一对嘅夫妇咧，佢就喺网上边咧就睇中呢间我哋嘅旗舰航空公司嘅啲飞机票。咁佢话买咗呢个飞机票咧，就唔知由呢度飞去满地可嘅。咁佢就见到嗰个价钱咧就平啊。
5: 系。
4: 咁佢咧就嗱一声 book 咁啊，就 book 咗两张。
5: 哦。
4: 就系、是、佢呢一对夫妇咧嚟自满地可嘅。
5: 嗯。
4: OK。
5: 嗯。
4: 咁佢一买咗之后，咁佢觉得嗰个机票佢哋觉得抵噶啦，已经。
5: 几、嗯、时出票啊？
4: 佢几时出票？佢出咗，佢应该出咗飞噶啦。
5: 出咗飞咁冇安全啦，应该。
4: 系啦，咁佢喺个呢个旗舰航空公司咧，所谓叫做 seat sale 嘅最嬲尾嗰分钟咧，咁佢就话觉得佢要去买呢个机票嘅时候咧，已经 book 到咗平嘢啦。
5: 系啦，系啊，
4: 点知道咧冇几耐咧，同样嘅旗舰航空公司咧，佢又系大概15个钟头之后咧，佢就另外再出过一个嘅 seat sale。就由 Montreal 佢要个 routing 系 Montreal 飞去芝加哥嘅咧，就系平25%，
5: 再平啲添，
4: 再平啲添。
5: 哦，
4: 咁啊，因为呢一对嘅夫妇咧，就喺24个钟头内，佢、嗯、哋有买咗一啲叫 no fee cancellation，、
5: 哦、
4: 即系你要 cancel 收费嘅咧。咁之后咧，佢哋就进行咗呢个 cancellation，、
5: 啊、
4: 然之后咧就走去买咧 rebook 呢一个有25% 折扣嘅飞机票。
5: 系
4: 好啦，
5: 有问题喎、啊，应该。
4: 点解有问题咧？
5: 个底价提高咗咪？个底价提高你咪减25%都冇用啦。
4: 哎，师兄即系话你醒日博士，即系博士啦，你唔系博懵嗰只咯。
5: 有咩？
4: 原来咧呢间航空公司咧
5: 提高底价，
4: 因为佢唔系抬高底价，而系呢间航空公司佢用嗰个嘅系统啊，
5: 嗯，
4: 去卖嗰啲飞嗰个系统咧，佢系每一秒每一分钟咧都喺度变紧嘅。
5: 啊，海鲜价，
4: 佢全部系用个 computer 咧嚟到去计嗰个嘅销售嗰个情况。
5: 销售量系销售。
4: 当佢一开始想谷飞嘅时候咧，佢、
5: 嗯、
4: 就俾一啲叫做好平嘅飞出嚟先。咁佢嗰啲飞一平，嗰啲人咪 book 晒咯 ，book 咗大部分飞。咁佢见到仲有位剩咧，咁、
5: 嗯、
4: 佢就会将佢咧就再推高啲嗰个嘅 discount。
5: 系、嗯，
4: 不过。佢嗰个 base 嗰个价钱咧，基本价咧，佢就唔会同佢第一次推出嚟个基本价嗰个底价咧一样嘅。
5: 系、啊、
4: 因为点解你啲位少咗啊？
5: 嗯，
4: 咁佢嗰个 base 嗰个 price 佢自己会计嘅调整嘅。
5: 啊，自动调整。
4: 你有200个位，你已经有譬如话有100个卖咗，咁你仲有100个位嘅。咁、嗯、你100个卖嗰度有200个里边，你卖咗100个，你用紧你最第一步嗰个基本价咧，嗰啲人买咗噶啦。另外嗰100个咧，佢就谂住。就會再賣出去再推嘅時候咧，因為佢已經有100個就坐底
5: 啦，坐底咗啦。
4: 咁佢咧就會嗰個系統咧就會幫佢計嘅，就將嗰個 base 價錢咧、那個基本價咧就提翻高少少，
5: 提高少少，
4: 但就俾翻個25%你。卒之而家佢哋嘅相差相差10几蚊，佢、
5: 哦、
4: 就覺得航空公司坤佢
5: 多做咗。
4: 我要佢點解我買個飛機票，而家你仲貴咗嘅25%嘅喎。好啦，咁而家個航空公司解釋俾佢聽，唔係我哋有咩嘅龍鷄蠱惑嘢。其实就是每分每秒呢嗰、那个系统呢就会计你嗰个机里面嗰啲位仲有几多剩嚟到去计你个基本嗰个嘅 base price, 由嗰个 base price 嚟到决定佢要减几多 percent 俾你。
5: 啱啊，
4: 好呀。咁所以呢呢样嘢呢有好多朋友就说喂航空公司好搵笨㗎呢度话俾咁嘅价钱我呢度话 discount, 我点解 end up 我仲贵咗嘅原来就是因为航空公司佢唔会系 set 死一个价钱㗎嘛。佢系知道有几多飞有几多位喺呢一班里边咧卖咗，咁佢老实讲，嗰啲已经可能我哋封咗蚀本门噶啦嘛，咁佢卖出嚟嗰啲系净赚噶嘛，咁佢抬高个底价，再俾个25%或者俾个30%折扣你，佢都仲有赚噶。
5: 系啊，
4: 咁但系你出边嗰啲passenger 唔知噶嘛，你见到哇，佢仲有25%，我买呢个咪仲咪买贵咗咁啊？要个心态咁，你就咁咪就输钱咯。
5: 系啦，做生意好难讲，有啲譬如啲佢原价卖出系100蚊卖俾你。但是下个月之后呢佢将呢件货品九折卖俾你，如果提高个底价是81蚊，81蚊卖俾你九折，乜就冇乜点蚀啫。
4: 冇错啦，咁希望呢大家留意一下，买飞机票呢你要靠你自己嗰个嘅聪明智慧，你一睇到个价钱你觉得心水啱嘅拨落去。
5: 哎呀
4: 你唔好等你心大心细。如果你通过 A 准又唔同喎。
5: 哎呀啱啊，哎呀，
4: 嗱 ，agent 咧佢有个好处咧，就系话你要订呢一班机票，你要订呢班嘅机票嘅钱咧，佢帮你铺住位先，
5: 系嘛？知道嘅
4: ，agent 可以咁做啊，你唔得嘅。
5: 佢有 store 有时间部住喺度啊嘛，
4: 系咪？人哋 agent 嗰啲系食呢样饭噶嘛，咁佢哋个系统咧可以做到呢样嘢啊嘛，咁所以咧，即系解释咗呢个咁嘅原理俾大家听。如果你要系喺呢一个嘅网上面自己订飞机票咧，你就首先要留意呢一样嘢。
5: 系啊，啱嘅。
4: 因为嗰个飞出嚟嘅时候咧，同你个时间上边咧，系会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差异落差喺度，大家留意下。
5: 你讲得啱。
4: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6: 快而准煲冬瓜。
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7: 咁普通都要你教？
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7: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9: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0: 利息终于回落啦！
11: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0: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0: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黎太，同黎太倾下偈先。Hello， 黎太你好，黎太，
5: 黎太你好，
12: 喂，
4: 系黎太你好，太请讲啊。
12: 我是赖太，
4: 赖啊，对唔住赖太，对唔住，唔好意思赖，
12: 唔紧要唔紧要，我咧系想讲一件事情咧，系上个星期六，即系过去嘅两日前咧，我哋就去买餸，喺Burnaby 咧一个华人聚居嘅嗰、那个市场嗰度买
4: ，OK， 系 OK，
12: 咁喺一个卖豆腐嘅铺头嗰度咧，咁我哋排紧队喺度等俾钱，就有一位太太都上咗年纪噶啦，咁佢咧就系讲普通话嘅，但系嗰啲普通话咧就有好重嘅乡音喺度，即系唔系我哋平日听到嘅北京普通话咁嘅
4: ，OK，
12: 咁就喺度讲好多嘢，冇人明白佢讲乜，咁嗰位收银员咧就揸住一张$100。皱晒眉头，喺度即系检查啦，就同佢讲：你张钱有问题，你攞啲散纸出嚟啦，我冇咁多钱炒俾你啊，将佢俾翻。咁佢又喺度拗啦。咁后来有另外一位系比较年轻嘅太太就埋嚟，一打开个荷包，一大沓$100喺度噃。佢话：你系帮攞钱出嚟噶嘛？我哋冇散纸啊，咁即咁嘅讲法啦。嗰位收银员就话唔得啊，我哋唔可以收呢一张$100，你攞个另外啲钱嚟啦，最好系散纸啦。咁佢就由我搭$100度咧，就掹咗其中一张出嚟，就俾呢一位收银员。呢位收银员又再好详细检查，就觉得呢一张咧系冇问题啦。咁就收咗佢。其实佢买嘅嘢咧系$10到嘅啫。咁啊，赚翻啲钱俾佢。咁佢两个咧就好唔开心咁走，一路行咧就一路即系讲佢哋嗰啲话啦。咁我哋周围嘅人咧就啲面色大家都觉得佢系有问题噶啦。
5: 系。
12: 咁就后来咧，嗰位收银员就同佢职业嘅同事又讲咗，应要警惕啊咁嗰啲啦。咁。咁我哋就觉得咧，即系而家又有啲人咧就周围去攞住啲大额嘅钱咧，去买啲小额嘅嘢，咁样去系呃人哋啦。咁因为你知嗰个市场里边，大家都系普罗大众做嘅生意，都唔会话好千万咁样做噶嘛。
4: 系啊，
12: 咁样呃人哋点好咧？而且若果有人 疏忽收咗嗰张百蚊纸，又攞去找数或者乜嘢，咪流传开去，咪变咗流通嘅货币咯。
4: 冇错冇错，
12: 咁咪呃晒全世界人咯。
4: 系啊，
12: 咁所以咧，希望即系有听众听到系做生意嘅，或者有朋友做生意嘅，都提醒佢哋一下，呢一班人又出现啦。
4: 哦，
12: 因为呢个情况其实好好耐以前系做过一次噶啦。
4: 哦 ，OK，
12: 而家又嚟一次啦。咁。
4: 多谢
12: 你啊，多
4: 谢
12: 晒
4: 你，
5: 多谢你消息啊，
4: 我哋分享，
5: 多谢你消息啊，
4: 多谢你，多谢你，
5: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12: 拜拜，
4: 好，
5: 拜拜，
4: 系好有心嘅一位听众吓。嗱，我相信咧，嗰、那个嘅铺头咧，第一张嗰位上咗年纪嘅老人家攞嗰张一百蚊啊，可能真系有问题。人哋十日日收钱，一定有感觉，
5: 系啊，
4: 觉得你呢一张嘢咧有问题，佢叫你俾个第二张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好婉转嘅，
5: 唔系佢讲得好客气啊！佢话我冇散之族，已经系一个好俾面你讲嘅说法。
4: 佢好似唔系话冇散之族啊，
5: 第一次讲话好似又
4: 唔
5: 够散纸啊。
4: 佢话唔系，佢话咧你可唔可以俾即系另外啲散纸我？佢话因为咧呢一百蚊咧我哋唔收咁样，咁佢即系已经俾咗个暗号佢，即系已经好客气。
5: 我醒觉噶，你唔好咩啦，
4: 唔好大声讲话，你张假嘢，
5: 唔好咁讲啊，俾面你嘅，
4: 好有嗰种，
5: 已经俾面你嘅，已经系啊。
4: 咁可能另外一个咧喺旁边嘅后生啲嘅咧，同佢一档，
5: 同档吓，当然。
4: 咁啊见到咧真系有问题，你睇得出嗰一百蚊有问题啦，
5: 自己知噶嘛，
4: 即刻冲埋嚟啦，咁啊攞住一沓嘅一百蚊，即系好有水嘅，就攞张俾你，嗰张真噶啦。
5: 仲有一样啊，好要留意嗰当时嗰位。第一个女士嘅动作，如果即刻将张假嘅收翻埋去咧，唔再拎出嚟咧，咁啊证明嗰张更加系假啦。佢即刻收翻埋嚟。
4: 佢话佢收翻啫，佢系咪收翻埋就唔知啦。佢
5: 留意呢样嘅小动作啦，
4: 俾翻嗰个上咗年纪个女士啦，冇人知。不过阿赖太提出嚟呢样嘢咧，我谂系做商铺嘅朋友咧，
5: 要小心啲，留意
4: 啦。啊，因为人哋日日接触银纸，冇理由会有问题噶。
5: 佢熟过我哋啦，系咪？
4: 冇错。好啦，另外有Susan 喺度 ，Hello，Susan 你好
5: ，Hello，Susan 姐。你好，
13: 方主 Raymond 大哥，你
5: 好，
13: 你
5: 好，大家好，大哥，
13: 你话九两金啊，
5: 系啊，
13: 九两金，
5: 好重啊条链。
13: 讲啊，有个九两金，嗱呢度呢个九两金系真系假？
5: 真噶，真噶，真噶，真噶。
13: 系，我想讲啊，回应下上个礼拜有位黎太嘅仔仔。去了天国，希望他节哀顺变，人生都是很无奈的，我都很同情他，他一定要坚强啊，
5: 对不对，
13: 将来都 是大家都在天国见的了，你要保重身体，
5: 对
13: 啊，你讲到呢啲危险嘅咧，佢亲身经历讲出嚟咧系非常好嘅，喺呢、這个有一条吊桥啊，Capilano Beach 啊，嗰度咧，以前咧每一年啊都死好多学生啊，阴公 high school 佢哋毕咗业咧就走咗去嗰度玩啊，之后就跳啊，哇！喺而家咧已经系铁丝网蒙住晒啦，我哋 Benjamin Mountain 都系，哇！嗰啲人啊就系直头系咁跳。而家又系铁丝网蒙住晒啦，希望啲父母咧都要睇紧啲。
5: 系
13: 啱，系我讲啊诈骗啦，有位奇英咧同我讲啊，佢话佢去 gym 啊，去运动室做运动啊，咁啊嗰个手机咧就等喺度，咁啊走咗去厕所喎，咁啊俾人哋。已经是盗用了他的了。嗯。回到来呢他都不留意啊奇英啊嘛。嗯。那过了一个礼拜到呢死了他说不见了500元啊就是 那一日啊被人哋盗用了他。即刻到走去保医生他说啊过了一个礼拜没办法了失了了。所以呢我都劝好多做运动同埋游水啊做gym啊嗰啲老人家 你行开啊，你都要揸住你个手机，
4: 冇错，
13: 小心小心，
4: 冇错冇错，多谢晒你，
5: 多谢你提示，
4: 非常好讲得吓，
5: 系，
4: 你点可能话我自己放低个手机就走咗去咧？除非有好多时系唔记得咗，或者即系人有三急，急得滞，急到唔记得咗，
5: 你都要带埋去啦，
4: 系嘛，都要你都要带埋噶嘛。不过你做gym嘅时候咧，老实讲句，你系冇袋冇绳噶，
5: 系冇咁点啊？
4: 除非而家出边啊有一啲嘅袋咧，系我嚟绑住你，
5: 绑喺手臂，绑喺手臂嗰度，
4: 手臂啊嗰啲啦，你一放个手机喺度噶嘛。咁啊，阿Susan提得好好咧，啲听众朋友可以试下，即系用呢一个嘅机会啦。咁好唔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会接阿林女士嘅电话嘅。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7: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8: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7: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9: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0: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9: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0: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咧，就有阿张国权喺度嘅，因为佢系代替阿 Bosco 啊，做呢个嘅节目，所以揾阿 Bosco 揾阿张师兄帮手。Okay. 好，电话呢边有林女士同林女士倾偈先。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22: ，Hello。
4: 喂，系咪林女士？系，
23: 方子，
4: 系你，
23: 方子同埋阿权哥，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3: 我帮你听啊，你好啊，大家好啊，今日长周，
4: 系啊，
23: 周末假期，
4: 系啊，
23: 但系咧喺个街道仍然咁多车啊，
4: 系咪啊？
23: 唔知点解啊？
5: 哦，系，
23: 我想话咧，你嗰阵时咪讲过嗰个 college 打电话诈骗嘅，系咪啊？
4: 学校打电话诈骗，诈骗嗰啲做生意嘅朋友，譬如影相嗰啲，你讲
23: 啊，
5: 地址啊嘛，地址
23: 啊嘛，
4: 系。
23: 咁我就曾经咪打个电话俾你，我都收到啊。佢而家仍然继续打俾我啊。
4: 系啊，哎呀，真系。
5: 佢用日第二个方法又。
23: 佢而家仍然继续打俾我，已经 block 咗佢个 number， 佢都会继续打俾我嘅，唔知点解咧。
4: 你 stop 咗佢 number， 但佢係用第二个号码打俾你㗎嘛，佢唔係用返你原来，佢唔係用返原来嗰个电话号码打俾你㗎嘛。
5: 係咪改咗号码
23: 先得啦，好啦。係呀，佢而家我又 block 囉，我又 block 咗个电话同埋 delete 咗囉，希望佢又唔知唔係佢係咪好熟我。
5: 可能识你嘅系啊，系啊，挂住你。
23: 俾个电话我。
5: 佢一定要揾到你运为止啊！
23: 仲有啊，
4: 系
23: 仲有啊，B 字头嗰个电信公司咧，
4: 系，
23: 我就已经stop 咗噶啦嘛，
4: 系
23: stop 咗佢，佢而家仲仍然每个月 send 俾我，话我争佢200蚊，每个月一阵间又话204蚊。哇，咁我就唔睬佢，我就即刻走去银行睇下个户口呀，佢又冇 cash 喎，佢係咁样打电话嚟喎，打电话嚟，佢唔知咪想我回复返佢就嚟诈骗我呢。
4: 咁如果你係唔紧要㗎，你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呢个电信公司囉。 你问你系咪你哋系咪有账单要俾我噶？系咪我已经唔用你哋嘅服务噶咯噃？咁咪话翻俾佢哋听咯。咁佢会问你嘅，问你嗰个账户号码诸如此类，咁佢会同你核实噶嘛？系、哦，你已经冇用我哋嘅服务咯，我哋应该唔会有账单俾你噶、哦，佢应该咁样噶嘛？
23: 系咯，
5: 你去问清楚。
23: 佢仲俾个账单我，我觉得奇啊。
4: 咁你咪唔使理佢咯。
23: 因为我哋已经咁样。
4: 系啊，因为佢系假噶嘛，佢
5: 问下添啦，最好就
23: 系
5: 有
4: 系
5: 啦
4: 系啦，问清楚佢。
5: 系啊，
4: 问清楚佢。
23: 我就惊住佢。跟住我揿咗个 link 咧，佢即刻去诈骗我啦嘛！
4: 哦，系啊，系啊，你唔好喺个电话度揿任何嘢啊，千祈唔好啊！佢叫你揿乜都唔好揿啊！真系啊，你啱嘅，林女士，千祈唔好揿啊！
23: 咁、所以你哋个节目咧非常之好咯，真系教识我哋好多，
5: 大家大家
23: 奇英咧点样避重就
4: 轻
23: 啊！多
4: 谢晒
23: 你
4: 哋，咁多谢你电话，多谢你支持啊！多谢你，
5: 多谢你支持啊！
4: 拜拜，
5: 多谢。
4: 好，咁啊，即系呢位听众非常之有智慧吓，你唔好揿任何嘢，
5: 乜都唔揿。
4: 如果你已经系唔用佢嗰个服务嘅话咧，而佢不仲一路不停咁打短信俾你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十有九都系假噶啦，尤其是叫你要去揿个 link 嗰啲咧，绝对系假噶啦。你唔好同佢讲咁多嘢，你就会安全好多。好，电话里边有阿坡喺度啦，阿坡你好啊
5: ，hello 啊坡哥。
0: 帮主你好，张博士你好，
5: 啊大哥哇，
0: 而家我要改名叫博懵坡，
5: 博懵啊，你讲我，讲紧我，
0: 咁你都叫博士啦，咁我就唔系做博懵，
5: 唉，查博士得啫，有咩高见？
0: 咁啊好啦，咁啊呢排咧，咁我啊睇到电视，咁啊大家同大家分享啦，咁啊1991年，
5: 哦。
0: 咁有对夫妇咧就喺花墟球场嗰度咧就买咗1000尺嘅单位，
5: 哦，
0: 就用81万，
5: 嗯，
0: 咁啊去律师行啊，咁啊冚唪唥手就过好晒，咁啊嗰个即系嗰个叫做乜嘢咧，即系屋契啊，到而家政府收。啊，咁咧，咁啊攞翻个屋契出嚟，个屋契原来系租契嚟嘅。咁啊嗰度写咧就75年再加75年。哇，咁嚟讲佢，咁佢又同政府讲啦，政府话啊对唔住、啊，你如果你要讲咧，就追翻咧就系1949年嗰个屋主。啊，咁而家就算唔系赔俾你嘅，系赔俾1949年嗰个屋主嘅啫。因为而家你呢个系租契，唔系屋契。
5: 嗯。

0: 75年，
1: 系嗰个地契，
0: 地契嚟噶，
1: 系咪啊？因为香港有啲地方咧，譬如港岛嗰啲咧，就999年期。
0: 99年系。
1: 我最记得嗰时我爸买层楼嗰时讲明个999年期，佢有合约写明噶。
0: 嗯。
1: 咁如果呢个喺花墟嗰边咧，近住界限街嗰，
0: 界限街以北啊，属于大陆，系租借地啊嘛。
1: 有估讲啦，咁因为嗰度咧系有一部分嘅地区咧系政府嘅租借地嚟。
0: 租借地嘛。
1: 咁可能政府攞出嚟嘅时候咧，就系以个平价，所以就当系租一个嘅。地出嚟，
0: 买一个租借地俾你，
1: 租借地俾你嘛。咁但系咧，政府就要喺俾个年期你75年。咁啊，75年差唔多到嗰阵时咧，咁啊再俾多75年。
0: 到1997年到期啊嘛，嗰时就系咁啦。
1: 咁啊再俾多75年啦。咁即系话咧，佢哋买屋嗰阵时，买呢层楼嘅时候，应该知道呢个本身咧系一个物业嘅合约，唔系地契个合约。
0: 短期合约，短期嘅合约咧，
1: 唔好理个短唔短期。总言之，佢买呢个物业期，即系呢个物业永远嘅。但是你嗰个物业喺呢块地
0: 地上高呢就要到1997年啦。
1: 係啦，有个政府有个期限，佢唔係999年期。咁所以呢嗰位老人家呢，即係点样去拗都冇用㗎。因为律师睇过应该唔会错㗎嘛。律师真係冇讲错嘛。律师话喂，呢个物业嗰个地址嘅物业，即系上盖啦，系冇错，系你嘅，
0: 系你噶嘛？下地个地基唔系你噶嘛？
1: 唔系你
0: 下边嘅地
1: 噶，
0: 租借地
1: 系啦。咁或者嗰阵时1000蚊，1000尺100万，1991年，比较贵唔贵啊？
0: 嗰阵时好难讲噶，你睇个地价啦，个地边啦，
1: 咁
0: 面积大细啦，花墟界限街咯，
1: 花墟嗰啲都系属于好区嚟噶啦。
0: 好区，
1: 嗰啲高嘢冇高楼大厦噶嘛，嗰啲。
0: 当年系冇啊，睇花墟睇波，我哋上山顶睇波啊嘛。
1: 同埋1000尺喎，系咪？
0: 系1000尺大屋嚟噶啦，大宅嚟噶啦。
1: 即系喺香港嚟讲算大楼。
0: 系当年嚟讲系大宅。
1: 大单位嚟噶。
0: 大单位啦，
1: 系咪？而家嗰啲得300尺到嘅啫。
0: 嗰啲系微型
1: 啊。微型啊，可以起3个单位嘅，系咪？所以阿坡睇完嗰个即系所谓资料咧，嗰个冇错，佢个物业上盖。是永久是他的没错。咁但是那个地权只是租借。咁所以75年之后再75年。咁呢样嘢冇讲啦，咁你买嘅时候你。
2: 历史遗留
1: 呢是没错，呢个呢就是历史遗留落嚟嘅问题。好，咁我哋去广告下，返嚟呢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电话里边有张女士同张女士倾偈先。Hello， 张女士你好。
0: Hello， 张女士。
4: 各位主持人。
0: 你好，你好。
4: 大家好。
0: 大家好。
4: 我有两样嘢澄清一下嘅。
0: 哦。
4: 第一样嘢咧，我成日听到你嘅电台话情爱诈骗，有好多乜嘢诈骗。OK，BC 省 Supreme Court 法庭。佢冇分情爱诈骗咩诈骗，你系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唔系诈骗。如果你话情爱诈骗咧，佢个法官要问你 ，what criminal act 系情爱诈骗？冇咁嘅 act 噶嘛，系咪啊？咁咧，你就打输噶。你话咁啊？你话佢咧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诈骗，冇分情爱诈骗、情爱诈骗嘅。这个第一样。第二样呢，刚才我刚刚听到一位女士的话，某某某超市就这张100蚊钱不收什么。现在呢东西很贵啊，100蚊纸呢不买得几多东西的咋。这样呢，如果你说不收100蚊纸什么的，你要摆个通告 notice 在你那个超市那里，你话咧，我哋呢间超市嘅 by law 系唔收100蚊 cash 纸咁样嘅，人哋先知道啊嘛。咁啊，去到俾钱你，你又话呢样唔收，嗰样唔收，我觉得系扰民。
1: 唔系啊，张女士，你听错啦，张女士，你听错啦，你听我讲埋先，张女士，你听我讲埋，
4: 你
1: 错，人哋啊，张女士啊，你唔俾我讲嘅时候，我哋错，嗰位女士讲佢嗰张100蚊纸唔收啊，要俾翻佢啊，即系话嗰张100蚊纸咧
0: 有问题啊，系啊，
1: 张女士，
0: 有问题，觉得有问题。
1: 你同我哋喺呢方面去讨论咧，唔紧要，但你要俾翻我哋讲翻俾你听，咁唔系你落你讲嗰啲一定啱。仲有咩叫情爱？王家，我真系唔系好明啊。Supreme Court
0: 冇呢条告呢条罪。

0: 系啦，阿张女士嗱，我唔介意你再打电话过嚟，不过你真系听清楚人哋嗰个嘅问题，你先至好，你唔好一口咬定就一定系我哋错，又唔俾你讲，又唔死，咁你系传递咗一个唔正确嘅信息，我哋要帮你纠正啊，你又唔俾我纠正，系咁抢住讲，唔好意思啊，张女士，如果咁样嘅话，我一定要冚你线嘅，因为你系传错紧一个嘅错误，不你讲啱。如果嗰个铺头话我唔收100蚊纸，佢应该有通告，呢、這个我绝对同意你。
1: 啱，
0: 但系而家呢个 case 唔系呢个问题啊嘛，张女士，唔系我唔想俾你讲啊，我惊住系你误会咗，系俾其他人啊嘛，系咪？好，电话里边有叶女士同叶女士倾偈先。Okay. Hello， 叶女士你好。
2: Hello，
3: 两位主持好。
1: 啊、你好，叶女士。
3: 我想问咧，即系话咧。个地契嗰、那个租约嗰啲咧，75年又75年咧，喺香港嘅界限
1: 街以
3: 北啊，
1: 系啦，
3: 港岛区就冇啦。咁想当年我哋去买屋咧，哎呀，你唔想买嗰啲长久啲嘅永久拥有嘅，咁你买香港咧？但系我哋话75年又75年，边有85岁咁多咧？死咗都冇所谓咧，就算成间屋拎走，咁你觉得合意咪买咯？
0: 系啦，
1: 啱
0: 啊，
1: 系啊，
3: 都有。到时嗰个时期佢都会或者收返你几多钱咁样样、嗯、都冇所谓嘅，唔使咁惊，买到睇到嗰、那个发现哦，75年又75年，
0: 系
3: 真係好远嘅，嗰间屋都冧啦，
1: 啱啊啱啊，都拆啦，
3: 来咗、哦、我想今日想请教阿邦主嘅，好多时候而家喺 YouTube 咧，我好想学啊弹钢琴咧，以前都识少少，咁、嗯、最近有啲咧好容易下嘅，又话免费，我又唔敢去参加，我又惊唔住，都唔知系咪真定假嘅，到时或者即系学完之后又唔知有啲咩根尾，又唔知要想乜嘢咁样，唔知有冇啲听众系有学咗又觉得好好嘅咁样，有啲反应 share 佢哋嘅经验，学咁啲免费堂有啲乜嘢？
1: 想免费堂啊？
3: 我知嘅。
1: 你想学免费？
3: 好多时讲话俾你免费学习钢琴啊，一星期内你又可以又学到啊几首名曲啊，咁啊以后都可以学，弹到琴啊咁。
0: 我知道你讲紧边啲，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张博士，请讲，
1: 唔好咁整蛊我啦。我出街咧，我周时俾人问问题噶啦，唔好考我，我唔掂噶。但系讲啲钢琴呢样嘢，我唔识吓。钢琴啲教或者系啲教人学钢琴嗰啲学院啊咩成咁啦，咁有啲俾你试下，俾啲细路仔嚟。如果唔限你年龄嘅小朋友又得，中年人又得嘅，咁你俾你试下，睇你啱唔啱啊，有冇兴趣啊？弹一两堂可能唔收你钱嘅，佢指导下你点样入门嘅。咁你觉得嗰个老师好啦，循循善诱啦，你咪有兴趣咁跟住学咯。
0: 嗯，
1: 咁样啊嘛，应该系。
0: 系，我同意张国权讲嘅。
3: 立乱嚟咁嚟
1: 啊？唔会立乱嚟嘅，你话我唔识噶。我想又唔知道学点样弹啦、啊，咁你学睇佢嗰个老师对你有冇循循善诱嘅心地，即系有冇细心咧？咁你咪自己先中意咯，系咪啊？
0: 嗰啲只不过系一种嘅宣传嚟嘅，叶女士。咁佢咧一定要用一啲嘅方法咧，就引你去睇佢头一段嗰啲短片嘅所谓示范俾你睇。咁啊，等你咧觉得真系有啦，
1: 好简单又易学，
0: 你先再同佢联络嘅啫。咁但系有好多咧都系。俾咗啲甜头你之后，跟住咧佢就想你跟佢学嘅时候咧，佢先至慢慢再嚟到收你嗰个嘅费用啊，嗰啲帮你咯。啊，佢开头嗰啲一定系免费噶，你可以偷师嘅。
3: 可以试下佢，如果问太多啲嘢咁。我
1: 唔紧要，唔紧要。
0: 佢问你多，你咪唔要咯，冇所谓噶，冇所谓噶吓，唔紧要噶嗰啲你吓，你可以揿去睇下都得噶吓，冇问题噶，唔使担心啊，姚女士。
3: 唔该
0: 晒。好，唔使客气，多谢你电话吓。好啦，咁啊，叶女士讲嘢啦，张女士喺度啦。Hello， 张女士你好。
4: 系，你叫我打翻嚟啊嘛。
0: 系，冇错。我想大家清楚讲翻嗰个问题喺边度。你讲个问题唔同，我一定要纠正翻先。
4: 系，我都要纠正下。
0: 好啊。
4: 点解咧？我冇讲到话你哋错喎。
0: 唔系，我同你讲系，我话你讲紧嗰样嘢唔系今日嗰个听众所讲嘅嘢啊。我亦都同意咗你讲啦，如果你系照收100蚊，唔收100蚊，你有个通告，我讲咗你啱喎，我冇话你错喎。
4: 哦，
0: 系咪啊？
4: 嗰个咩情爱诈骗咧？
0: 系，
4: 我而家即系讲翻俾你听。
0: 好啊
4: ，D C 省
0: 系
4: 啊，嗰个法庭咧
0: 系
4: 冇分情爱法诈骗嘅， 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唔使诈骗。
1: 系，
4: 即系我系澄清，我冇话你讲错嘢。
1: 啱啱啱，呢个系。
4: 不过我有讲我自己啲意见出嚟。
0: 冇冇错，我知你嘅意见讲出嚟啱，但系你 refer 翻嗰位听众讲嘅嘢，我就一定要同你纠正翻咁解啫。
1: 即系讲，
0: 我唔系话你错，我唔系话你错。
1: 讲一百蚊纸嘅问题啫。
4: 我听到好多咧话情爱诈骗系咪？
0: 系啊，你讲嘅呢个情爱诈骗。
4: 我冇话某某人喎、
0: 啊。冇，我讲个一百蚊纸，我讲个一百蚊纸，我唔系讲你庭外或者庭内嗰个 Supreme Court，、我系讲个一百蚊纸。
1: 你话讲诈骗嗰度咧，
4: 咁因为咧，你去银行攞钱咧，
0: 系
4: 佢都系俾一百蚊纸你噶。
1: 系啊，你问你要咩纸？佢问你要咩纸？
4: 系啊，而家啲嘢好贵啊，
0: 啱，
4: 唔系买到好多。
0: 冇错嘅，你讲得冇错。
4: 咁如果你唔即系，我冇话你哋讲错，即系我自己嘅意见。O、
0: okay?
4: K， 如果你唔收一百蚊纸咧，你要喺个你个铺头要摆个 notice。
0: 冇错啊，啱啊，同意，我完全同意。张女士，你讲得冇错。100% correct， 100% correct。
1: 如果我收银嘅觉得咧，佢话我真系冇散纸续俾你啊，我话我唔够散纸续俾你，或者你有冇碎纸啊？啊，之唔系你再等等，我收到啲碎纸先再同你找续咧，都得嘅，系咪？
0: 系咯，
1: 要讲明嘅原因啊嘛。
0: 冇错，
1: 讲明唔收你一百蚊纸嘅原因。
0: 冇错，所以大家都啱，只不过系个出发点唔同啫吓，
1: 沟通唔同。
0: 好多谢晒你。
4: 我冇讲话你哋错，某人错。
0: 多谢晒你，多谢你。
4: 我自己的意
1: 见
4: 啫，
1: 明白，
0: 你的意见冇人会咩嘅拒绝，多谢你先，张女士，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4: 拜拜。
0: 我谂其实讲嘢嗰度咧，系大家睇你嗰个出发点嗰个源头系乜嘢先。咁我冇讲错噶，咁张女士话我一百蚊，如果我铺头话我唔肯收一百蚊，
1: 佢冇话唔肯收。
0: 你带一百蚊嚟买嘢嘅，我系冇得，我唔收就唔收噶啦。
1: 佢唔系，佢唔收有个理由，我而家冇咁多散纸。我而家唔夠散紙仲俾你。
0: 張師傅，佢講嘅意思就係話，如果嗰個鋪頭唔收一百蚊，佢應該有個
1: 通
0: 告。廉
1: 紙喺度，廉通告
0: 係俾人聽。
1: 明白，係啊。
0: 咁你攞咗一百蚊，佢人哋都話唔收咧，你就唔好攞百蚊出嚟咁解啫。佢意思係
1: 咁
0: 樣。係咁
1: 啦。但係如果人哋啲唔你冇廉出嚟，人哋
0: 你冇廉出嚟就係人哋
1: 就唔通啦。係
0: 啦，
1: 講
0: 唔通
1: 啦。
0: 咁但係嗰個 case 就係話，因為呢一百蚊咧
1: 有啲問題，
0: 有問題啊嘛。
1: 係啊，
0: 咁人哋先至唔收啊嘛。咁跟住人哋嗰個出邊嗰另外一個太太埋嚟嘅時候，佢俾咗一百蚊，
1: 俾個
0: 照收啊，
1: 照收係係啊。
0: 咁所以呢個係其實大家講嗰樣係一樣嘅嘢，不過喺唔同嘅環境之下發生嘅啫。
1: 其實嗰個收銀員已經俾免咗你嗰個第一個俾一百蚊紙嘅人啦，
0: 冇錯，
1: 同你維護咗你嘅尊嚴嘅啦，已經
0: 睇下系咪翻赖太咧？头先咪提赖女士，赖女士系咪啊？阿赖女士系咪打电话嚟嗰位啊？
1: 系咪头先嗰位啊？
4: 我系
0: 赖
4: 女士。
0: 哦，今次系赖女士。唔好意思，L A I 咧就真系唔知道
1: 几个翻译。
0: O K， 好嘅，赖女士，
1: 请讲，请讲。
4: 阿叶女士咧，佢话想学弹琴嗰啲咧吓，我想同佢分享一啲我嘅经验啫吓。咁我40岁嗰阵时咧，就揾个钢琴老师教我即系。私人上堂嗰啲啦，我覺得喺網上咧係好難學到嘅，你真係要坐低揾個老師坐喺你隔離嚟教咁樣啦。咁即係可以上網揾，即係譬如Association of Piano Teachers 之類咁樣啦。咁樣咧，我就唔想揾一個西人，因為佢會教我彈啲西人歌仔啊嘛，我想彈啲唐人嗰啲歌咧。咁我話俾佢聽，我要個講中文嘅老師咁。咁佢話你識講英文啦，你做咩你係咪種族歧視啊？你一定要揾個唐人啊！咁我话我帮人问嘅个细路女喺中国大陆嗰度新移民嚟嘅，佢唔识英文嘅咁样咧，咁佢咧就会俾啲唐人嗰啲电话俾你噶啦，咁样之后咧，我跟个老师咧学咗三几个月咧，之后即系佢因为其他原因咧，令到我唔想再跟佢学咧，咁之后自己喺屋企弹都弹到好多简单嘅歌仔咯吓，咁其实基本上我都睇到YouTube 上面嗰啲广告啊，一二三四咁样啦，咁我个老师咧就唔系教一二三四嘅，咁即系嗰啲 A B C D 咁样啦，你咪自己佢教咗你之后，你咪。寫低嗰啲咩 A B C D， 你咪認住嗰個琴鍵嗰度邊一粒
1: 咩音啦
4: 嚇？邊一格係個 A， 邊一格係個 B 咁樣啦。開頭係好難嘅咁嚇，咁你學咗左手又學右手咁樣啦。學完之後最難嘅部分咧就係你右手彈右手嘅。 左手弹左手嘅，就即系譬如，譬如你右手锁菜，你左手洗菜，你右手切肉咧吓、啊，你即系系搞到好乱嘅。咁初头嗰阵时咧系好难好乱嘅，但系即系你自己过咗呢个关之后咧，你就识弹好多简单嘅歌仔噶啦。咁、即系好多歌咧，佢嗰啲结构咧，有一啲系比较丰富啲嘅结构，有啲系简单啲嘅结构咁样啦。同埋一首歌吓，咁、你揀嗰啲歌書咧，就係 for adults 之類嗰啲咁嘅 adult beginners 嗰啲咁嘅歌書咧，即係你老師會教你嘅啦，
0: 買
4: 啲
0: 書咁樣，
4: 嗰啲嘅結構係好簡單嘅，所以咧，即係我而家都彈到好多好簡單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1: 好高深喎，
4: 嗰啲咁樣咧，咁我都彈到嘅，只不過咧，即係當年我40歲都好後生，
1: 你都係42啫，今年
4: 我諗佢多過40歲嘅啦，咁所以咧就係即係萬事起頭難啦，但係即係我覺得在網上邊學是很難的。
0: OK， 好，李女士，
4: 正經找個老師啦，
0: 我同意你，
4: 啱，
0: 多謝。得閒有機會我哋function請你過嚟表演下都好。係
1: 啊，我今晚左手揸刀，右手揸菜
0: 可以。都有啲 event 可以請你過嚟，唔介意嘅，同你聯絡啊。
1: 月亮代表我的心都好啊。
4: 不過我好似係水皮級數，即係好似你唱大女花咁啫嘛。即係我哋個個都識唱啦，係咪？落花滿天，但係閉月光，即係我就唱到呢啲咁嘅級數咯。出先嗰啲級數就係表演級數，即係我哋個個都唱。落花滿天，閉月光嗰啲係唔見得人嘅，係唱俾自己聽嘅。我彈唱嗰啲都係彈俾自己睇，係為咗自己嘅享受，自己嘅娛樂。
0: 同意，好好嘅一個解釋，多謝曬你，多謝你，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而家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揸邊招嘅。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5: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众早晨，8月3日星期一嘅长周末早上，咁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边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7: 早晨，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6: 早晨，咁啊，今日咧就有几张新闻同大家倾下啦。咁啊，依单就都唔系咁好新闻啦，不过唔紧要啦。咁啊，讲下我哋前度老多嘅事嘅。咁啊，大家咧记得咧喺应该系2020年嘅时候咧，咁啊系啦，当时咧就自由党仍然执政啦，啱啱啊杜鲁多上场。咁啊，但系咧佢嘅政府里边咧就拨出得即未有招标之后咧，向呢个 V Charity 咧发放咗4300万元嘅合同，咁以管理一项咧为9亿元嘅学生贷款嘅项目。咁啊，当时咧就引发到各方面就即系奇怪，喂，点解会啊？即系又冇招标之下咧，要交俾呢个社团咧，咁啊仲要俾4300万佢个即系执行费用啦，咁啊仲要管理九型学生贷款，又全部由佢话晒事，即系俾边个啊？咁啊，再深查一下，原来咧，佢杜鲁多个家人咧，当年佢包括佢阿妈同埋佢细佬咧，都被发现喺呢个团体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嘅。原來兩個人咧曾經收下30万元咧作為一個演講費用，引起咧利益衝突嘅醜聞。咁啊，而當時咧就啊財長啊 Bill Monroe 咧就佢女咧亦喺嗰度做喎啊。咁啊，再加上咧最後發咁啊一再加上咧最後咧發現咧 Bill Monroe 咧佢本身咧都曾經咧因為嗰個社團咧就招呼佢去應該係歐洲旅行嘅。咁啊，當時嘅社團出曬錢嘅。咁後期咧佢都認為啊唔啱嘅，咁啊自己咧拎翻出嚟咁樣。咁但係咧，後期因為當時咧反對黨話杜魯多同埋阿 Monroe 咧就喺呢個內閣討論撥款時候未有被廉而退出，違反咗利益衝突要求咧，時任嘅利益衝突道德專員啊 Dion 迪翁咧 Dion 咧就展開調查。咁最後咧裁定阿 Monroe 咧就違反咗利益衝突法啦。但係杜魯多當時又未有違反，話佢因為咧杜魯多同 V Charity 嘅創始人咧Gilbert 兄弟叫伯克克嘅兄弟咧，關係唔係話同以前咁密切。咁當時咧，望到嘅就。

0: 就根本都冇其他嘅方法啦。咁啊，所以咧就直接即係質疑專員嘅結論係唔係合法性咧？咁樣嗱，今次嘅裁決咧就係、是、推翻咗，就係當日咧就係、是、呢個迪翁嗰、那個決定嘅。咁啊，認為咧阿杜魯多係冇呢個利益衝突嘅咁樣。咁而所以咧，因為佢認為咧呢、這個利益衝突法咧。裁定呢、這個利益衝突同埋道德專員所做出的決定咧，並非係冇可能推翻嘅，法院係有權審查嘅。咁截到呢個2021年利益衝突道德委員會嘅部分事件中咧，對時任總理杜魯多有利嘅裁決咧，帶嚟咗變數啦。咁啊，因為利益衝突法咧第66条咧曾經規定咧，除非有符合聯邦法院法嘅少量嘅理由咧，利益衝突嘅同埋道德專員嘅命令咧，同埋決定唔受任何法院質詢或者審查嘅。咁所以今次咧就最高法院嘅決定咧，一致裁決指出咧，獲授予權力係唔係合法行使嘅審查權力咧，係屬於法院獨有啊，而且係任何被賦予權力都有其界限嘅。咁所以咧。就裁決書咧裁定咧利益衝突法第66条咧係應該被宣布無效嘅，你又點睇法咧？
1: 嗬？啊，呢個決定咧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合理嘅，亦都唔可以話咧，就係話喺嗰個政界裏邊咧都唔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嘅。今次佢哋就本來就可能咧就係用翻嗰個國會裏邊嘅政治豁免權啦，咁但係咧而家就打破咗呢個政治豁免啦，即係話咧。而家杜魯多而家再可能咧，係面對翻依一個係利益衝突嘅審查嘅。咁因為當時佢執政嘅時候，佢自己喺嗰個國會裏邊有一定嘅權力咧，就可以控制到整件事情啦。而家佢已經落咗台嘅時候，而最高法院咧就作出依個咁重大嘅判決。咁其實咧，佢呢個係以9-0係全數。9-0咧係全票通過咗今次嘅裁定嘅，咁亦都係終止咗係禁止法院審查道德專員嘅決定。咁之前就係唔准法院去審查，但係而家咧就可以係將佢話依一條嘅66条咧係違憲啊，咁即係話咧係可以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咧，依個歷史性嘅推翻咗原先嘅法律形象啦，使到依個案件正式移交翻聯邦個上訴院。法庭咧就將會重審當初嗰、那個Ethics Committee 嗰個判斷嘅。嗱咁其實講真，要我哋睇翻轉頭咧，整件事情咧就係喺2020年啊，其實新冠病情嘅期間咧，自由黨政府咧當時咧就係、是、差唔多每一個層面都話要派錢啊，咁係就喺度諗下諗下，都連學生啦嚇，連學生都有一個補貼直接捐助，但係咧。呢啲錢一抌咗去邊度咧 ？Vcharity 啊，因為佢根本就冇經過嗰個公開招標嘅程序咧，咁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嚇，究竟點解會咁做咧？再加上佢嘅阿媽啊、細佬啊、佢個老婆啊，都多次去出席嗰啲Vcharity 嘅活動咧，去收取人哋30万嘅演講費，咁呢一啲係好明顯咧，有個利益衝突。不過我覺得整件事情最無辜咧，就係當時嘅財長啊 Bill Minor 啦。因為佢只係個女咧，都係喺嗰度做嘢，咁亦都係當時咧，係比較係一個比較高級啲嘅官員啦。咁當時咧，我哋係眼人都睇過 Bill Minor 咯，就係一個俾杜魯多拎咗出嚟祭旗嘅啫。咁其實佢真係有冇利益衝突咧？我哋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利益衝突最多嘅話咧，都係咧可以講係杜魯多嘅啦。不過而家佢哋話利益專。你啲衝突專員話佢冇事，不過而家咧就似乎就有事啊！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呢個裁決咧，係對於佢加拿大嗰個政制下嘅缺陷咧，其實已經係可以一個叫做係堵塞咗嘅。咁所以我覺得要睇翻將後續嘅發展咧，究竟係佢哋會唔會係重開呢個 file 咧？會唔會再叫杜魯多出嚟面對翻一個裁判咧？咁呢一個咧，其實大家都可能咧都會係好期望嘅喎。
0: 咁係啊，咁其實今次嗰個推翻咧，就係話即係基本上嘅，即係好多嗰個由佢政府監察嘅嘢本身咧，就表面上咧就俾人直覺上話唔能夠推翻嘅決定，就包括今次呢個道德專員嘅決定啦。咁但係事實而家佢咁多年啦，翻落嚟即係成啊咁多年之後咧，咁而家證明咧，原來咧法律係有機會咧就推翻佢哋嗰個決定嘅。咁就根據頭先我所講個條例啦。咁都好嘅，咁即係各位民主社會裏面咧，即係總之你做錯嘢或者有問題出現咧，唔係你可以即係避開。當時可能你本身係都可能考

0: 即係法官嚟考場去，因為當時都係現任嘅總理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有少少咧就即係將單嘢咧擺落嚟。咁但係事實證明咧喺呢個V Charity 嗰邊咧，就的確佢母親啊同埋佢嘅兄弟啊都喺度喺演講時咧支取呢個費用嘅。其實包括埋佢太太咧，曾經何時都係有類似咁嘅情況出現㗎嚇。而家當然咧，而家係離咗婚啦嚇。咁啊，但系問題就話，如果重審時咧，會唔會牽涉到即係杜魯多本身會出現問題咧？咁雖然佢落咗台啫，但係刑責仍然係有喺度噶嘛，係咪啊？咁當然啦，如果講起杜魯多咧，都好多即係好多人俾人懷疑佢涉嫌好多嘅利益衝突啦，譬如有大富豪就招呼佢即係嚟到享受個假期啊等等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法庭咧永遠係咁噶啦，相對嘅唔會話絕對你係有權利自由民主社會就係有呢個可愛之處啦。你又點睇咧？
1: 嗱，當然呢個係佢可愛之處啦。咁但係去到當時係講佢係當權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有一個免死金牌啊。咁但係已經係落咗台嘅話咧，咁有好多嘅事情咧都可以秋後算帳嘅。咁而喺整件事情嚟講咧，就 V Charity 咧。都因為呢件事件咧，係整個係影嗰個聲譽受損啦。就 V Charity 咧喺九月嘅時候，佢已經係倒閉咗嘅。咁所以呢一個 V Charity 咧，已經唔再喺加拿大度做任何嘢嘅。不過咧，當年俾人一個感覺上咧，的而且確係一個私相授受。因為當我哋諗到咁大筆嘅資金由一個
0: 未經
1: V Charity 去分派，未經去招標啊嘅程序咧，而去做呢一樣嘢。即係而且確咧，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話好多當時咧利用翻一個疫情咧，就真係一個做出一個私相授受嘅情況出現。不過呢個要有待證實嘅。
0: 咁啊，以我理解咧，就即係唔知今日係咪咁嘅情況咧？當年就即係一個合約咧，通常咧聯邦政府經常批出好多合約㗎。佢做好多即係其他人嘅外面啲人，因為佢都係專業啊嘛。咁啊，起碼如果假如超過25,000元咧，你又必須咧就抌出嚟咧，就大家競投㗎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即係如果佢而家肯定過啦，成9億元咁犀利。咁所以咧就俾4,000多萬俾呢個即係呢個機構。咁所以咧都係一個問題存在咯。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
1: 我想補充一句咧，就係話點解我哋當年咧？點解當年係冇用政府自己嘅部門去做，而去用第三者去做呢？因為當時我哋派好多嘅錢都係經過政府自己去做噶嘛，
0: 喐
1: 咁大筆，點解要經第三者做呢？
0: 咁呢個另一個問題啦。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我哋繼續視風火台。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3日啊，这个公众假期的时事风云，我哋继续系两位嘉宾，王立人先阿彪王。
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4: 陈敏明先生明 Sir，
6: 新年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阿明 Sir 你好。
4: 咁啊，公众假期咧，大家可能咧就出外活动啊，咁啊，但系咧，即系如果你有开心机啊，我哋欢迎咧，你一阵间咧，即系打电话上嚟咧，加入我哋嘅讨论。我哋今日讲乜咧？我哋唔系讲即系美伊战争啊之类嗰啲咁重嘅呢个题目，我哋讲一个咧就系、是、国际足联嘅主席啊，恩范天奴咧，有啲人叫佢范天奴，有啲恩芬天奴咁，总之我哋叫佢就恩芬天奴啦吓。咁咧，呢位仁兄咧，新聞多多，咁啊，自喺呢個喺呢個世界盃嘅時候咧，已經一大堆新聞噶啦。咁係咩新聞咧？咁啊，包括咧佢之前咧就呢個國際足聯咧，就特登設立咗個國際足聯嘅和平獎。咁啊，特朗普攞唔到咯，諾貝爾和平獎咧，就攞咗恩范天奴咧，就頒俾佢嗰個國際足聯嘅和平獎啊！呢、這個破天荒嘅國際足聯咧搞個咁嘅獎出嚟。咁另外一個咧就特朗普咧就成立一個叫做世界和平國際和平委員會，咁因為話咧呢個總之呢個世界和平嘅嘢都關呢個委員會嘅事嘅，咁啊恩芬天奴咧亦都係咧就飛身啊就加入咗，咁呢樣咧都唔緊要啊，但最緊要就喺呢個世界盃舉行期間咧，佢幫特朗普咧就幫到出曬面，咁啊因為咧美國隊有一個球員啊黃牌被趕出場停賽。但是呢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给这个恩芬天奴网开一面让球员继续参加比赛，他居然呢就给这个球员呢就参加了下一场比赛，引起了呢就是这个足球界或者政界上很多人的这个批评。好啦，现在呢国际这个世界杯完了之后呢，他又有一单新闻出来呢，又是搞到呢就个个呢就民怨沸腾，什么呢？原來咧又係同特朗普有關嘅，因為咧佢咧就提議，佢提出一個計劃咧，就喺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成立一間子公司，佢叫國際足聯前進公司。咁呢間公司做啲乜嘢咧？哇！將呢個國際足聯啊揾錢嗰大堆嘅嘢啊，譬如咧就呢、這個廣播協議啊、贊助啊、授權啊、門票啊，全部揾錢嘅呢個協議咧，就撥曬呢間子公司嗰度去做咁。咁咧咁都。已經啦，即係引人咧，就即係質疑喂，你哇，你將嗰啲會生金蛋嘅雞咧，就拎咗出去喎，咁你係咪目的何在咧？咁再睇睇呢間公司個背景咧，你就知道點解我話咧，佢係同呢個特朗普家族有關嘅，因為呢間公司咧係由特朗普嘅女婿嘅細佬。咁啊，出資200亿美元咧成即係成立。咁另外咧就其中有20%嘅股份咧拎出嚟咧就即係去賣股份咁。咁而且咧呢間公司咧就將會係由恩芬天奴咧佢自己去即係管理咁。咁恩芬天奴咧就走出嚟咧就話：，呢個計劃咧就其實咧就係助推動咗呢個全球足球嘅黃金機會嚟㗎，釋放咗好多以前咧揾唔到錢嘅呢個機會咧嘅商機咧就有咗呢間公司咧就會即係出現咗啦咁。但是呢好多呢啲佢呢個國際足聯下面呢有成呢就200多个呢個會員嘅。而家呢已經有好多會員呢就出嚟呢就反對，即係話呢唔能夠咁樣喎，而且你事前呢完全冇諮詢喎，你突然間拋個計劃出嚟，你係咪為咗自己嘅利益或者特朗普家族嘅利益做呢單嘢呢咁。好啦，咁而家咧最近咧就紛紛已經有唔少嘅呢個會員國咧就即係出嚟咧話要彈下佢，要咧拉佢落台。咁咧另外亦都有啲人咧就出嚟話咧即係呢個國際足聯嘅主席咧就出年3月咧就會再改選嘅。咁恩芬天奴咧就準備再參選。咁原先咧佢即係連任嘅機會好高嘅，但係經過咗呢件事之後咧，而家好多啲包括歐洲足聯啊。即係亞洲啊，就南美洲好多啲大嘅足聯咧，已經出嚟話咧要杯葛佢，同埋喺3月份嘅時候咧就會拉佢落台咁。好啦，咁即係呢個係一個議題啦。另外一個議題咧就係、 特朗普咧喺早前咧就曾經提議話：恩芬天奴啊，你不如唔好去角逐呢、這個連任呢個足聯主席啦，不如咧就走去聯合國咧就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因為聯合國秘書長咧今年年底之前咧呢、這個古特雷斯咧就玩完啦，就應該咧有新嘅呢、這個秘書長咧就產生，咁特朗普咧就屬意話我會提議恩芬天奴去做咁，佢話因為咧恩芬天奴咧人脈廣啊，而且咧佢管轄嘅咧就兩百幾個國家，仲加咗俾聯合國咧管嘅呢、這個兩百幾個國家協會啊，咁另外咧就即係話而聯合國咧只係百幾個啫，193個啫，咁佢有咁嘅能力，咁但係而家睇上嚟咧就恩芬天奴咧可能唔知啊。即係要去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嗰個機會咧，就低少少啦。因為聯合國秘書長嘅年薪啊，即係41萬美元啫。但係作為呢個國際足聯嘅年薪，哇！我咧第一次我先知道600萬美元嘅，原來哇600萬美元比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咧多咗14倍幾。咁你恩芬天奴？即係嗰只已經佢繼續佢爭取連任嘅機會咧，就高過做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嘅。咁會唔會放棄咗600萬年薪，就去呢個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咧？好，我哋今日咧就有幾個話題咧，大家討論。第一個就話佢拋出嗰個成立個子公司，嚼曬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就揾錢嗰啲機會。點解咁多人反對佢呢？即係佢而家呢個議案咧，就已經推翻咗啦。國際足聯咧，佢即係反對聲音太多，而佢已經話：好啦，我而家暫時唔搞啦。咁即係話咧，點解呢個計劃引起咁大嘅反感咧？咁再一個，佢而家佢咁樣啊，佢做咗咁多同呢個特朗普有關嘅嘢，佢究竟佢同特朗普家族係咪真係有好多交割咧？呢個肯定有啲交割，跟住帶咗去到邊個深度咧？仲有一個嘅就係佢會唔會好似特朗普話齋不如我唔玩呢個國際足聯，走去聯合國玩啦？哇！如果聯合國玩啦，我諗世界大亂。佢根本咧，佢就係特朗普嗰支針嚟嘅。哇！如果你放到嗰啲針喺聯合國嗰度咧，咁呢個世界咧，真係可能咧就真係天下大亂啦。幾個議題，咁啊，雖然大家對呢個可能國際足聯嗰啲事咧就唔係咁關心，或者都冇聽過啲書，但我講咗之後咧，你可以根據我哋提供嘅資料，就呢幾個問題咧就發表意見，講下你嘅睇法。好啦，都係由我哋兩個嘉賓先講先。黃師傅，你話恩芬天奴係咪真係特朗普之針咧嚇？哇！咧佢同特朗普嘅關係原來咁千絲萬縷嘅。
5: 係啊，佢好緊要嘅。嗱，有一个迷思，你大家知道啊，特朗普喺2017年系正式当选呢个美国总统啊。好啦，而呢个国际足联咧，不嬲都系好乱七八糟嘅啊。咁喺2015年嘅时候咧，喺瑞士苏黎世嗰度咧，美国嘅 FBI 联同瑞士嘅警察咧，就走咗去苏黎世一个酒店嗰度。清晨一早就将喺嗰度呢个住宿嘅一大扎嘅呢个足联当日嗰啲咁嘅執行委员会嘅人士咧，一次过起码拉咗7个。咁当年啊引起好轰动噶，哇！佢哋不嬲都好离谱喎，系时间应该系处置下佢哋啊咁样，就系因为拉咗佢哋呢扎咧。嗰、那個前呢、這個主席咧，佢又好似冇事喎、啊，結果就走翻出嚟就呢、這個當選咗，成為當年嘅足聯主席啊。恩芬天奴咧就喺佢當選咗嘅第二日之後咧，就將佢以前所嗰啲咁嘅做嗰啲污糟邋遢嘢養出嚟咧，令到佢要落台。上咗台之后4日后佢要落台嘅。落台之后呢就由呢个恩芬天奴呢就做代理主席。一路去到而家咁中途就搞好多嘢出嚟啦。咁你亦都大家见到佢同特朗普个女婿个家族系几咁密切嘅。而佢个女婿个家族呢亦都系有好多胡涂章一撇嘢喺度嘅。咁结果特朗普喺呢个足联嗰度 你知特朗普是曾经开过赌场的嘛、
4: 嗯、
5: 特朗普连续四次破产就因为在拉斯维加斯那里经营赌场，他就不是直接落场，他被人去做，那四个人呢就抌了钱落去，结果啊 Donald Trump 就我破产了，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所以他为什么连续四次破产呢，他都可以大步揽过，咁结果嗰班人破完产就又再揞钱出嚟，啊！阿 Donald Trump 不嬲都好有野心嘅，面对呢、這个啊国际足联里边嘅，你睇一到赌波，哇，牵涉个银纸好紧要啊！而家今次恰恰就系分赃不匀，尤其是佢啊呢次足联咧就搞出佢48个，啊，无端白事增加咗16个。另外仲有嗰啲咁嘅所谓饮水时间15分钟，哇！到底咩事呢？事前系冇咩同人哋啊沟通过噶，喺嗰15分钟嗰个广告时间，你谂下个天文数字，哇！佢真系肥过肥仔水，跟住佢又再想话去整一间公司卖出去，喂！原底嗰扎人物呢，以往就系佢哋啊决定到底下一次喺边度开会呢，就由佢哋嗰24个人去决定㗎嘛。哇，而家你咁搞作仲有命嘅。啊，咁於是乎今次佢怼佢落嚟呢，我相信佢唔落嚟都唔得啦。主持人。
4: 好，咁多谢你嘅呢个头先嘅分析。咁但係呢，即係话其实呢就即係仲补充一啲资料，就话因为呢单嘢爆咗出嚟之后呢，特朗普呢走出嚟就话，哦，印芬天奴之前完全冇同我傾过呢件事喎，我完全唔知道，所以呢间公司同我係冇关系嘅。同你冇关系啫，同你个女婿个细佬有关系咧。佢包咗两，佢全资拎咗200亿出嚟搞，咁即系话系你个家族有问题啊嘛。好啦，阿 Ming Sir，
6: 我特朗普做咗咁多年总统啦，你而家全球绝大部分嘅人，阿特朗普讲嘅嘢有几成真，大家心里有数啦。呢咁大件事，以阿Infantino啲咁嘅擦鞋仔或者佢个家奴啦，系嘛？点会唔知冇同特朗普讲过啊？不过呢样嘢成日几悲哀嘅，即系如果有一个国际足协主席要将足协最大嚿嗰个肥猪肉走去分赃，同系美国总统，同埋佢嘅外戚，中国传统有外戚啊，因王朝末期咧，因为国家政治不清咧，外戚就抬头啊，咁跟住国破家亡噶啦。而家你咧，特朗普唔单止用埋个女婿，用埋个女婿嘅细佬，走去咩？走去搲水。我觉得即系呢个食相难看啊嘛。你特朗普其实佢话咩为美国啊，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多余嘅。佢只系为咗钱对美国啊。而呢恩芬天奴咧都唔系为咗足球，亦都系为咗钱。就当然啦，啲人嘅贪婪冇上限噶嘛。你话佢600万年薪啦，阿 Trump 都讲过赚咗几廿亿啊，一年多啲。咁对佢嚟讲，钱系越多越好嘅。但系如果即系恩芬天奴呢个提议啊，亦冇经其他嗰啲会员啊，其他国家啲足协同意嘅话，突然间爆出嚟，好似先斩后奏，即系如果你班友唔出声啦，真系分分钟会成事的。而咁样做，不好彩，大部分国家嗰啲足协咧都明白到，如果咁样做法咧，足球就玩完噶啦。因为点解咧？其实你睇个例子好简单啫嘛。中国咁强大，点解中国队咁不争气？有原因噶嘛。你嗰班友仔打波好叻，咁啊几十年前开始啦，大陆开始富裕嘅时候。哇！咩黑哨啦，收买球证啦，打假波啦，跟住啲运动员啊走色财气咧，我出咗名啊嘛，咁咪越打越差咯。嗱，中国其他运动员都系乒乓波啊，或者30年前咧女排点解打得好啊？冇嘢，你日翻嚟练搏系咁简单，你冇出去搞埋咩 commercial 啊，啲搞赞助啊，咁你同乜出啲富豪啊搞关系，咁你就冇事噶啦。中国如果足球要好咧，可以要咁样做。但系而家恩芬天奴呢个提议咧，恰恰就系咩咧？就系将呢个足球啊，嗰一个我哋全球大部分人都好喜爱嘅运动，
4: 商业化
6: 佢商业化，仲系咩咧？系腐败嘅商业化。嗱，好简单啫嘛，呢桶例子出嚟噶。阿 Trump 打个电话俾佢，喂，红牌啊，暂时停一停佢先啦，等佢打住先啦。如果呢一招得啊，其实大陆入世界杯、入围赛，甚至捧世界杯都得噶啦。俾钱搞掂啦嘛！喂嗱，红牌又变黄牌，黄牌又变冇牌，跟住你打波吹系咁吹鸡啊！如果习大大有心打，俾钱，俾钱，俾钱！啊，阿卓文，今届俾你捧，下届我捧，
2: 咁仲打乜鬼嘢波啫？所以点解其他啲走有骨气嘅啲足球协会都话唔得？咁加上系咁啊，而家咁样做嘅话，就我哋要拉你落台添嘛。因为如果呢啲咁嘅毒瘤唔除咧，世界足协就冇前途噶啦。因为个个向钱看啊嘛，唔系睇波啊嘛，讲啊讲啊，为咗其他人啊推广足球运动啊，边个唔识讲呢样嘢？你而家推广足球运动咧，系走去腐败嘅商业化。呢、這个咧系我认为世界绝大部分嘅球迷、爱好足球运动者都系不耻咁行为嘅。
4: 好，我哋有一阵咧翻嚟咧，就继续讨论啲话题，同埋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
7: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日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8: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啊呢个国际足联因分天劳咧，就即系花样百出。咁啊喺世界杯好多即系亲特朗普嘅举动咧，就唔再讲啦。佢而家咧就最新咧就抛出咗个计划，就将呢个国际足联里面最赚钱嗰部分嘅业务咧，就商业化。就咧建议咧成立一间子公司，叫做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啊。咁呢间公司咧犀利啦，原来包揽晒咧佢嘅即系国际足联一切商业活动，包括咧广播协议啊，都赞助即系售卖门票啊、授权啊等等。哇！呢啲全部系呢、這个国际足联揾钱嘅最根本嘅地方，而且嗰间公司离谱到点样呢？原来呢间公司咧，将会由特朗普嘅女婿嘅细佬就出，叫做唔知咩舒亚咁啊，咁咧就出
5: 约舒亚好似
4: 出资咧$200亿就成立一间公司，咁但系咧就系、是、由呢、這个恩芬天奴咧就做呢、這个就负责管理嘅。咁啊，呢間公司咧，將來咧仲會咧撥咧20%嘅股份出嚟咧，出嚟去賣，哇，又係賺錢嘅。咁咧，即係而家咧，佢呢個計劃咧就已經咧俾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包括嗰啲歐洲足聯啊，或者其他嗰啲即係南美足聯啊、亞洲足聯咧，就已經係否決咗啦。咁啊，而且咧仲要話要彈劾佢啊，咁但係咧就彈劾咧可能就過唔到。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因為明年3月咧，就呢個國際足聯主席咧就會再改選啦。因分天奴咧就要原本咧就坐定粒六可以做嘅，但係而家咧似乎咧應該咧就佢嘅面對嘅困難就好大啦。因為咧大家咧就唔妥佢啦，話咧佢根本咧就係同特朗普家族咧就根本咧就藕斷絲連，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哇，兩個夾埋一齊揾錢，咁啊將呢個世界盃咧就搞到咧就好似咧變咗一個好商業化嘅活動，而家咧就引起咗反感。咁仲一個議題咧就話特朗普咧就話恩芬天奴，你不如唔好做國際足聯主席啦，我推薦你咧就年尾嘅時候咧去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嘅職位，咁咧你幫我手啦，喺聯合國幫我手啦咁。咁但係咧而家睇上嚟咧，恩芬天奴咧未作答覆，咁啊究竟咧前將來嘅情況係點樣發展呢？电话604-267-1320，咁啊有阿 Susan 喺度，听下 Susan 点睇先。Susan， 请讲。
9: 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好。哇，你哋讲出嗰个数目咧，真系吓死人啊！一味系钱。喂，体育系唔能够加入政治噶。Winter Olympic 同埋呢个世界杯都系属于世界舉目的體育政治，體育大家捧杯的，用精神來做的。哇，他 加入政治真是現在這個什麼世界啊？有啊，Trump加入呢，你就一定是錢和權的了。你看看他，哇，西班牙贏了阿根廷啊，我啲奇影朋友一早都話啦，特朗普啊，一定係報仇噶啦，唔使講啊咁啊！你用摩洛哥60,000+人，哇！偷過嚟西班牙，真係搞到西班牙真係好慘啊！ 信真係你而家信特朗普啊，都令到人哋精神分裂啊！體育都能夠品上去賭台，乜嘢世界啊？多謝大家。
4: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咧，其實咧，即係唔係即係最近呢個國際即係世界盃搞咧，同埋咧，即係話呢啲咁多新聞出嚟咧。真係我自己都唔知道，原來世界盃係咁揾錢嘅。真係原來世界盃咁揾錢嘅，個主席都可以600万年薪。咁啊，其實咧，即係話咧，之前已經好多有關世界盃嘅新聞，即係譬如由邊個國家贊助啊，即係唔係贊助啊，主辦啊，已經咧即係好多台底交易啊。咁即係呢個主席喺呢啲咁嘅台底交易裏邊有分咗幾多錢咧？真係冇人知嘅，都天曉得。好啦，但係而家佢最離譜就話。呢啲咁嘅台底交易拎拎我钱，佢而家将佢最赚钱嗰扎嘢抽咗出嚟，一间子公司系我负责管理，就拉埋特朗普嘅家族一齐去 run 嘅时候，咁啊真系太离谱啦！所以先引嚟咧咁多嘅咧反对声音。好，电话604-267-1320，吴生点睇？吴生，
10: 你好，你好，
4: 啊，
10: 即系首先我想澄清一下咧，其实佢呢个计划啊，原来呢个计划咧。是將呢個股份總共是$200亿，只是將其中小部分的股份，即係20%以$42亿啊，讓俾嗰、那個，即係同嗰個富十立嗰個細佬啊，即係咁樣出讓嘅，唔係$200亿俾曬佢，即係讓曬俾佢，同埋佢打息，佢係只係佔少數股份，即係咁樣樣啦。另外一個咧。即係國際足聯咧，我以前都發過啦。即係而家其實嚟講都係好商業化嘅，實質嘅商業化，但係仲頂住一個慈善組織非商業化、非職業嘅頭銜，其實係唔適應而家國際足球嘅發展嘅。我覺得你就係應該光明正大公商業化好似美國啲咩即係冰球啊。或者是那些職業棒球啊那些橄欖球咁樣商業化明刀明槍攞錢，咁就唔需要好似而家咁樣呢，就成日要舉辦邊度呢，就攞地方政府嘅着數啊，我該計數嗰時候就唔計數而攞呢啲便宜。另外一個明框嘅商業化係有利於嗰個保持嗰個連結啊，即係國際足聯同奧委會一樣，從來都係一個貪腐嘅一個，即係一個窩點啊！即係佢呢啲而家啲歐洲反對呢個改革，其實又係鬼打鬼爭奪利益。以前歐洲嗰個咩足聯主席帕天尼，又係出曬名嘅貪腐投資啦，俾呢個拉咗落去，而家睇佢唔順眼，咪又要懟翻轉頭咯。即係呢啲嘢鬼打鬼，我覺得咧明刀明槍，你就商業化佢，咁樣咧乜嘢都講錢，咁樣反而先至能夠讓嗰個足球即係健康咁發展。
4: 好多謝你意見啦，因為時間已經超過咗兩分鐘，跟住就係啦，郭女士睇下郭女士同唔同意頭先吳生話原即係吳生嘅意見咧，就話商業化反而就會減少咗呢啲即係貪污啊污糟邋遢嘅嘢。你是不是这样的看法呢？郭女士请讲。
11: 是那个意思就是呢，这个是不是商业价这么简单，这个叫做私有化。其实这些是有前科的。特朗普呢在90年代尾的时候呢，定中呢已经做了成立这个叫世界小姐竞赛这个会啊。咁啊，賺到好多錢啦！不同嘅國家、不同啲世界美女喺度競爭啦。我做咗十幾年，賺咗好啦，而且同不同嘅國家嘅元首亦建立咗關係。呢啲就佢嘅以前嘅起跡嘅競爭嘅發跡。咁但係咧，後來佢見到哇，已經有錢賺啦，係咁上下啦嚇，攞埋廣告等等，咁咧就售出去。这个的手段，那当时他做的是其实很差的，到时到后呢，他出席个世界小姐竞选，他就整天走入去人家的更衣室，那么那些小姐没法了，这个老细就走出来，这个这样的人呢做到这些丑事，现在呢就轮到他的其他的下代看到，哇， 私有化能够赚到咁多钱，又传出去啦，咁啊，所以有啲咁嘅事发生，唔系偶然噶，系有前科。我想讲就咁，唔该。
4: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咧，即係頭先啦，呢個吳生嗰個話題啦，其實係引起我哋一個討論。究竟就真係係咪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你即係世奧運會也好，世界盃也好，你冇商業利益，你哋撐唔到咁大一個活動嘅。咁但係係咪將個體育活動將佢即係絕對商業化咗之後，反而就會即係減少咗嗰啲所謂貪污腐化啲污糟邋遢嘅嘢咧？阿彪，你嘢明白会唔会系咁样咧？
5: 梗系
4: 反其道而行啦。
5: 嗱，如果佢商业化咗之后，更加明显，更加肆无忌惮。啊，总之佢做到啊，样样都似乎合乎逻辑，合乎呢、這个正所谓嗰、那个政治正确嘅时候咧，喂，佢可以无限扩大添噶喎。啊，所以点解嗰啲黑社会，如果你俾佢做大咗不得了噶？啊，咁啊，所以到今时今日咧，嗱、啊。最多人講就是工會組織啦，成日就話早期工會就係有呢個意大利黑手黨走咗入去，咁而事實上咧，最早期嘅嗰個汽車製造工會嗰度嗰啲人咧，好多係意大利人，咁而佢本身亦都曾經參加過啊黑手黨，咁啊鑑粗話佢哋係啊，咁所以如果佢哋真係走入去咧，真係不得了啊！
4: 好，咁我哋休息阵咧，听完呢个五点新闻咧，我哋翻嚟继续讨论。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时事风云
7: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讲紧国际。足聯主席因分天奴有個新的搞作，就要將呢、這個世界盃嘅股權出讓嘅計劃，就成立一間公司，咁咧就要將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嘅所有嗰啲商業活動啊，從呢個廣播協議到贊助、授權同埋門票出嚟，全部交由呢間公司去做。咁啊，其中呢間公司最大嘅爭論點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呢、這個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女婿的細佬又是最大的投資者，而呢他另外他本人呢就將會成為這間公司的話事人，但是他這個計劃推出來之後呢就引起了歐洲、亞洲很多的他的會員的協會呢就反對，現在就要彈劾他，甚至有些呢就說呢在明年的三月呢、這個世界足聯的改選那裡呢就拉他落台。咁好啦，咁大家咧就可以歡迎大家討論一下，究竟佢呢個舉動啊，會唔會就係同呢個特朗普嘅家族咧喺度勾結做生意咧？咁因為咧，即係其實咧，佢同特朗普嗰、那個即係眉來眼去咧，已經唔係第一單噶啦，已經咧即係過去都有好幾單噶啦。咁特朗普咧仲話咧推薦佢咧就去不如咧就唔做國際足聯主席，走去咧就今年年底嘅時候咧就競選咧即係聯合國秘書長。因為古特雷斯咧到期啦，咁但係咧，因為佢年薪差得太遠啦，因分天奴而家都未出聲咁。好啦，咁即係幾個話題。咁如果因分天奴咧，就即係呢單咁嘅呢個計劃啊，大家點樣睇咧？佢係咪真係咧都出曬面，同呢個特朗普嘅家族咧就喺度合粉做生意咧？咁另外一個咧就即係話佢明年啊嗰個再競逐連任咧，那個機會有幾大咧？同埋咧，即係特朗普點解會揾佢去做呢個聯合嘅秘書長咧？等等問題，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到6042673320講下你嘅睇法。好，未有電話之前，這個你有咩補充？
5: 補充啊！補充又好多啊！問題喺邊一方面啊？嗱，而家最重要就係呢、這個特朗普同呢個富集納個家族係好有淵源嘅，連佢個女婿個老豆啊，特朗普曾經咧對佢所謂特赦赦免嘅啊，咁啊當然啦，越查越多，我就見睇到頭暈啦，咁。即是说特朗普去做每一样嘢呢是已经是老早有预备的。所以你又问我呢，我就认为而家因分天奴能够坐上嗰个主席位呢啊，佢绝对系上一次喺2015年嘅时候去在喺呢个瑞士 进行个拘捕行动是他们的前奏来的。如果不是他没可能。还有这个殷芬天奴以前是律师来的嘛，是前主席啊，叫白礼达，有些报纸译他。他好多古灵精怪嘢啊，好多法律啊嘢，完全系殷芬天奴同佢度噶。咁所以殷芬天奴对佢嗰个认知，同埋知道佢秘密系最多，亦都知道佢点样，然后先至可以取代佢嚟坐上呢个肥缺嘅位啊。佢用正当嘅手段将佢曝光咗之后咧，啊，佢冇得做啊，佢用一个所谓代理主席嘅位。咁样去走上去嘅，所有嘅嘢唔系话偶然啊！大家都话依个好多嘢系偶然，佢绝对唔系偶然噶，系早早已经深，正所谓啊深切地咧设计好晒，然后先至走落去。佢亦都赚到好多钱。我哋个普通人最唔信嘅就系，好似今次呢、国际足联嗰个。令到我哋几唔方便，我哋巴士站又取消埋，周围啊点取消埋，连餐厅摆支汽水都话唔俾嘅。啊，喺咁嘅情之下，佢嘅收入咧系令人哋系好妒忌嘅。
4: 好，咁啊，听下电话先。华哥，华哥点睇？华哥，到你。
12: 喂，系唔好意思，系啊，新郑，
4: 你个电话咧，咪就删咗心机先嘅。
12: 唔好意思，因为我听紧你，我谂住等你讲嗰下。讲嘅时候讲下少少啦。而家差唔多，如果差唔多系阿侵俾阿差唔多系阿侵帮埋啊，俾呢个国际足联主席啦，帮埋阿侵嗰个家族啊，因为佢。美國啊，我哋做埋啊，差唔多係啊俾佢抬佢上去啊呢、這個聯合國啊秘書長嗰度啦，就好難㗎啦。但係如果真係俾佢咁樣做法嘅話，差唔多係啊俾佢哋美國嗰邊嘛，變咗啊侵我家族嘅嘢成啊變咗聯合國嗰度嘛，變咗其實啊差唔多做曬裝打曬色啦。咁啊呢個世界咪更加大有撕裂的场景出现啦，还埋 ，OK， 我暂时咁多先啦吓。
4: 好， okay. 多谢你的意见。咁其实咧，即系睇得出咧，特朗普对佢嗰个女婿啊个富十洛咧，都几想食嘅，因为佢好多嗰啲美伊嘅谈判啊等等咧，都揾佢呢个女婿去嘅。咁所以佢同呢个家族咧，其实咧，特朗普话咧就唔关佢事，佢唔知道。但系咧，你睇得出嚟，佢根本咧同。即係佢個女婿嘅細佬出面去做嘅時候咧，真係同佢特朗普嘅係唔能夠咧有任何切割。
2: 肯定啊，特朗普對佢個阿夫扎納，佢個女婿愛女婿啊，愛婿啦，係非常之重視嘅。你睇，如果唔係有乜理由，我好少見到個美國總統。
4: 佢又唔係官，
2: 係咪錯？你冇咗正當嘅職位嘅喎，點解你話重要嗰啲伊朗嘅問題啊、烏克蘭問題，你派個女婿去咧？即係同以前中國啲傳統封建王朝啊，嗰啲外戚佢一樣啫嘛。咁至於你話你現在要個足協做個改革啊，可能你走即係商業化或甚至私有化。但呢趟我哋點解咁多國家嘅足球協會反對咧？喂，你私相授受喎、啊，你唔好講話四廿億或者二百億啦。嗱、啊，呢、這個係賺一定賺硬嘅肥豬肉嚟噶，阿茂都知道噶。咁既然賺硬嘅，點解唔大家有份啫？你都公開招股咯，所有國家嘅足球協會都可以有份有個 share 嘅，啊，或者你公開招股咯。如果唔係，你點會淨係俾自己有喎？咁你其他國家點樣睇呢件事啊？咁你當你攞咗入咗董事局啦，你有股東啦嘛，有話事人啦嘛，咁你啲話事人就可以決定喺邊度舉辦足球比賽啊，世界盃邊度啊？喂，嗰度利益收益幾大？
4: 個贊助商俾邊個啊？
2: 再跟住就有啲人同一啲賭博公司同佢講啊，嗱，你要佢而家呢一場咧冷門嘅，你俾佢贏3-1啦。咁喂，呢啲嘢會唔會發生啊？肯定會發生。而事實上咧，明裏暗裏發生過。如果唔係有咩嚟打個電話可以即係紅牌會，即係突然我就唔使紅住啫。呢唔可能嘅。所以你话即系你帮特朗普讲说话，我哋唔明。但系咧，而家咁样嘢咧，全世界足球协会啊，当然佢自己自身都唔会太干净，包括中国自己足球协会， 但系如果咁搞法咧，就变咗一党独大，一个国家独大，成个世界嘅足球比赛俾佢玩晒。
4: 好，咁啊，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先。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13: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Hello，
4: 啊，请讲啦。
13: 系大家好，啊，我好中意听你三位主持人讲嘢噶，我都好赞成你哋三位主持人讲嘢。但系咁，我听佢呢班人咧，阿特朗普啊嗰啲女仔咧，佢系好多拥趸噶。点解咧？我听到好多人同我讲，话唉，犹太人，犹太人啊，做生意啊，好叻噶咁哦，啊，佢哋俾啊好多拥趸咧，就俾好多 credit 咧俾啲犹太人噶。咁咧吓，我就以为咧，特朗普咧唔系美国嘅president 啊，唔系美国嘅总统嚟嘅，我认为系佢个女婿。Jerry Kushner 是美国总统 ,ok? 因为去边度都有乜嘢事呢，佢个女婿都有份参加嘅。根本呢就係佢个女婿打识嘅。所以呢有时啊特朗普讲嘢呢不清不楚，佢都唔知道佢个女婿係搞乜嘢。啊，我讲係咁多啦。
4: 好，多谢你意见，我再听话刘生嘅电话，我哋先去讲下嘅信息。刘生请讲。
14: 哎啊，其实讲这个 Infantino 的功与过呢，那都有嘢啲应该赞下佢嘅。嗱，佢改咗嗰啲条例呢都係非常对呢个 FIFA 呢係有益嘅。嗱，呢个例呢，每一个角球都有人睇住，係用 video check 过。如果嗰个角球唔係係判错咗呢，即刻话俾球证听。咁呢个都係好啊，打例踢波要快啲又准啲啊。咁啊，第二啦，換人啦，十秒鐘之後，十秒鐘之內，嗰、那個被換嘅球員一定要離場。哇！我哋以前啊，未睇到一換人嘅時候，啲人又炸低啊，拉下襪啊，慢慢行啊，咁咪搞亂啲時間噶嘛。但係而家嘅節奏咧就好咗好多啦。呢、這個飲水時間。22分钟到就要有饮水时间，这个都是好的，对球员啊球赛精彩好多。嗱，所以今次世界杯的入球呢是高好多的。而我说最憎啊就是踢足球呢 ,0-0, 最是不好看的波。但是呢现在这些入球的机会多了呢，亦都是他一个功绩来的，可以这样说啦。不过这个 business deal 为什么这么难看呢？咁啊，真係啊呢、這個啊出嚟話啊呢、這個人嘅嗰個爸爸咧，就以前咧就真係有 tax evasion 啊，好多嘢要坐監嘅。特朗普喺12月2020年嗰陣時特赦佢，哇！居然又門税又 financial scandal 又搞震嘅人，居然可以咁樣特赦。嗱，如果俾一個 Joshua 佢個仔啊，做咗呢個 FIFA 啊嘅 business manager 咧，就好大問題啦。
4: 好啊，劉生，唔好意思，劉生，我要去講客户信息，如果你未講完，麻煩你再打個電話上嚟好。
15: 時事風雲
1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7: 節目主持陳國新。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緊国际足联因分天路抛出嗰个计划，将呢、這个即係国际足联嗰度肥猪肉嗰啲商业活动呢成立返想成立返一个子公司去即係去 run。咁包括呢就广播協议啊，到赞助啊，授权啊，门票等等。哇，呢啲全部都肥猪肉嚟嘅。咁而且呢就呢间公司呢就呢就由呢个特朗普嘅女婿富十八个细佬即係占呢个好大嘅股份，同埋呢因分天奴呢将会系做呢、這个即係话事人。咁而家呢單新聞已經引起咗咧好多國際足聯裏面嗰啲會員咧就反對啦。咁我哋今日就討論呢個話題。電話604-267-1320，同埋 Stephen 請講。Stephen，
18: 真係錢開眼啫嘛！佢哋啲人即係好似即係或者好似做嘢多兩隻眼，嗰兩個嘥個金錢嘥喺曬度咯。即係你咁啊冇歐飛咁，但係你唔好做咁肉酸啦。即係同埋你即係嗰、那個。 特朗普的家族那些即係不嬲嗰啲嗰啲劣跡，你真係有冇共睹啊？如果俾佢搞，我真係唔知壟斷曬啊！你有咩絕對權力啊？絕對腐化，如果唔知會搞到，如果搞得唔好啊，有得貪污好整到變咗中國足眾咁啊！即係嗰個影響個足球運動，即係你足球即係你賺錢，但係足球即係如果自足球喺第二賺錢。之後咧，咁你即係可能會影響嗰個足球嘅發展噶嘛？即係總之佢即係唔好做得咁肉酸啦！即係明日梗係即係見到個足球世界盃咁受歡迎，梗係又想分一杯羹啦咁啊！但係最後我再補充一啲咧，我聽有人講話咧，關於個紅牌，佢話喂以前有前科喎，巴西1996年世界盃巴西嗰個加凌查又俾個巴西總統即係勸熟，即係佢紅牌可以出場咯，喂！就係因為嗰陣時唔做嘢，就嗰陣時不作為啊！應該嗰陣時應該即係已經係倒轉呢個咁嘅歪風啊！所以而家依第四即係特朗普乘機而入啊！應該係真係要正視嘅，唔該。
4: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即係有冇前科另一回事，但呢個做法根本就唔啱嘅。
19: 係冇錯。
4: 有前科就唔等於就即係你佢發
19: 唔係因為天奴即係佢個紅牌咧，集埋佢話要停賽半年一年啦，咁佢可以改嘅，有例喺度嘅。但係呢個好特殊嘅情況之下。俾佢咁嘅一個酌情權，但係呢一趟佢打緊波嘅時候，打世界盃，你做呢樣嘢太過肉酸咯
4: 喂，世界盃四年一次喎，你而家換型，今年出唔得
19: 好，
4: 真係冇意思嘅。好，阿Ken 請講。
20: Hello， 啊，你好，我都好同意其他嗰啲觀眾嘅意見，即係好多地方都有人以權謀私啊，即係政客同啲商人勾結。咁就呢一個特朗普家種咧，就特別厲害，其他啲人唔可以同佢比較。咁啊，特別邋遢又特別明目張膽。咁啊，即係以前你話小道話咩收受利益咩，都唔會啫。啲規模都同特朗普嗰啲都冇得比嘅。特朗普係最叻㗎啦呢樣嘢。咁就我想講一講咧，呢個 Infantino 呢個名啊，喺意大利文咧，就即係一個好細嘅 infant。一个好细个、好细个嘅细路仔，点解个姓好得意下嘅，好古怪下嘅，好得意，即系细路仔好细嘅 baby， 点解 ？Hello，
4: 好，仲有冇嘢讲？
20: 好，咁啊，佢系瑞士意大利人，瑞士就德国人最多，法国就两成，意大利一成咁啦，系啦，好似个柏天尼就系白金咁解个姓，
4: Platinum
20: 系嘛？
4: 好多谢你的意见，即系意大利文我唔识啊，所以即系多谢你个分享。不过咧，即系翻翻头先个，即系话咧，有个听众啊，头先话咧，即系话如果商业化咧系好事咁啊，即系如果商业化喺呢个体育里边系咁不断咁扩大嘅时候，系咪一件好事咧？我觉得就唔系一件好事。
19: 如果用纯粹体育嚟讲，绝对唔系好事。我记得啊，哇，先父咧，佢好中意睇波噶。佢50、60年代咧，哇，球迷嚟嘅，但系到唔知到70年代咧，佢突然间唔睇，嗰阵时好仲系读紧书嘅，我讲，明系赢嘅都会输嘅，打假波，你一打假波咧，啲球迷就会走噶啦，你明系欺骗啲观众啊嘛，欺骗球迷啊嘛，而家咧我睇到个苗头咧，世界足协咧，如果你唔阻止呢股歪风咧，会走向呢条路，咁啊好似好彩咁啊学咗咩中国嘅足球坛咁样啦。你入面明係一個好叻嘅青年球員，都打到自己變咗任人擺布。我哋做商業發展，即係賭波啦，係嘛？咩嘢唔應該唔正常嘅情形出現？我哋所有廣大球迷都唔想見到呢件事出現咯。
4: 咁啊，即係唔單止係呢個足球啦，你而家喺籃球咪一樣，
5: 所有球類都係
4: 好多啲咁嘅消息出嚟咯。
19: 有一啲商業化咗之後就會噶啦。
5: 所以点解我唔中意去睇嗰啲咩足球运动咧？你成日咧，你话打 hockey 打篮球，我第一出声我就，好多都打假波嘅预定嘅，咁好多人系唔信啊，唔相信嘅。我话如果你问过啲人去赌个波就知啊，佢可以话如果我买几多分钟入几多球，买中咗之后，哇，那个赔率好劲啊！咁由此可知就，但凡系可以。有博彩性質嘅咧，即係有唔公平嘅情況存在。你知啊，兩腳獸即係人，人咧喺依方面咧就無所不用其極嘅。所以你見到中國嗰個男子足球 完全系咩影都冇埋。喂，你睇下中国个女子足球、排球，甚至乎最近发生嗰个男子青年足球，直头赢晒意大利噶，啊，赢晒咁多队噶。喂，嗰扎僆仔嚟嘅啫，啊，因为佢哋冇金钱嘅涉及，佢就系用自己钱去嘅，佢哋有好好嘅成绩，所以千祈唔好话中国人冇希望。喂，我哋系冇机会
19: 为打波而打波，
5: 冇错，
19: 一定有前途。但系你话为打波去发财，就算呢队青少年足球队，中国嗰个结构唔改嘅话，都系走翻佢啲前辈嘅道路。
5: 佢哋变咗演员啦，
19: 系啦，冇错，变咗演员。
5: 啊，佢哋变咗演员，
19: 棋子啊，
5: 冇错啊。
19: 喂，董事局打个电话落嚟，嗱，金堂啊，一定唔可以赢啊，一定要输三球啊，咁你听唔听话？
5: 即系好似香港香港马场啫嘛，
19: 啊，
5: 几紧要啊，真系
19: 嗰个董伯伯俾人打镬金嘅都系，因为讲呢啲嘢。
4: 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五点半新闻之后咧，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0: 时事风云，
21: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咁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緊恩分天劳嗰个计划，不过呢头先阿吴生係咪即係仍然都好坚持，即係话商业化可以呢，就即係帮到呢，這个呢，這个世界杯呢，這个足球嘅呢，這个即係嘅发展。咁我始终我都唔同意啦。咁而家呢唔係，而家根本就唔係商业化唔商业化问题，你而家世界杯已经好商业化。咁但係呢即係话而家佢呢个计划呢是毒食啫，
19: 而且毒食得嚟是食相难看。
4: 食相难看。
19: 哇，你话如果全世界所有足球协会里面都有股份嘅 ,OK 囉。咪点解我哋欧洲其他南美洲国家呢足球协会反对呢，冇我份喎，你冇搞错，嚿肥猪肉你食晒就咁咋嘛。你话商业化走去即係要就攞多啲钱嘅，无可厚非嘅。因为已经进入我哋进入一个商业社会呢，必然现象嚟嘅。但係你中国商业化一样就会有一个贪腐嘅情形出现啦。中国嗰个足球队点解搞唔起啊？因为中国国内嘅国情啊嘛，你一有商业化，哇，里边啲咩吹黑哨啊、打假波啊、赌波就出嚟咯。你处理唔好啊嘛。你估欧洲冇咩？你估南美洲冇咩？一样有头先听众我都打过嚟啊，都系有呢啲事情噶。咁但系你嗰啲事情同埋你可以控制个范围之内系唔同噶嘛。但如果你真系完全向完全系向钱看咧？足球運動遲早俾班友玩完嘅啫，
4: 嚇。咁即係我都嗰啲認為啱嘅，即係話，如果你話而家嗰個國際足聯嗰兩百幾個國，即係兩百個協會啊，即刻自然地成為呢個將來呢間股東。
19: Okay,
4: 大勢令我再傾，大勢令我再傾，有啲錢多就多啲。
19: 有錢大家揾，
4: 咁有錢大家揾咧，可能咧就唔會好似呢次咁足招啦。
5: 啱啊，咁佢好，你好似舉例翻啊，講翻上一次卡達咪舉行咗呢個世界盃嘅，喂，佢原來佢通過容許佢咧係兩日嘅事，閂埋門啊，喺24個執行委員會裏面咧閂埋門，你哋唔知點樣噶啊，兩日通過就俾卡達啦啊，呢個。去舉行，咁令到好多其他想話去做呢、這個比賽場地嘅，個個喺度咕咕聲，點解冇份呢咁樣啊？所以佢喺咁嘅情做法，佢係佢有一定嘅目的。而家佢食相咁難睇，佢最主要就想一個人食曬。咁一個人食曬，你望下佢背後邊個？哇！原來背後仲有一個大鱷，呢個叫特朗普。特朗普控制之下。咁特朗普嘅親家啊，富集立，哇！原來佢個老豆啊，犯咗好多錯。喺2020年嘅時候咧，俾特朗普去特赦嘅。啊，佢2004年嗰陣時候犯咗罪，啊，要判佢坐監，結果16個月出嚟啊，保釋咗。咁啊，跟住咧就啊，佢又用好多惡毒嘅手段啦，嚇，咁啊，搞到即係佢連自己個妹。个妹夫都唔放过嘅，所以呢条友即系基本上不择手段。如果俾佢控制晒一切咧，就最合乎呢个美国嘅利益啊！美国做生意最紧要争取呢个利益最大化啊，让佢赢晒。所以而家呢个恩分天劳咧，佢做嘅方法亦都好符合美国所需要嘅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4: 咁啊，即系其实咧，即系国际足联咧，即系嗰个即系嗰啲即系搵钱嘅最多丑闻嘅咧，就系佢嗰个即系嗰个由边个国家系主办个主办。以前都讲过好多新闻啦，即系话咧有啲非洲嗰啲其他啲委员啊，喺嚟自非洲国家啲，哇！你塞嚿钱佢之后就。後嚟揭發咧，原來咧就係收咗呢啲要求主辦嘅國家嘅錢，然之後咧就投票俾佢。咁呢啲新聞已經係即係無日無之嘅啦。咁但如果啲雞要再商業化嘅時候咧，咁即係話，似乎咧將來咧即係話咧，你真係要全部都係買嘅，乜都係買嘅，
19: 完全向錢看啊嘛。
4: 嗯，
19: 咁你又唔係淨係主辦單位、主辦國家嘅咯。

0: 嗰阵时，哇，去巴士啊，啊，愉园啊，哇，嗰啲球队我仲记得噶，细个嘅时候，咁后来点解识微啫？喂，你班人玩假嘅、啊，明明系赢嘅，我哋去捧你场都会输嘅。头先我就听众讲啊，就巴西对法国嘅嘛，当年我都存疑嘅，点可能嘅啫？冇，当然我哋冇证据，大家去估咯。但系令人失望啊嘛，即系同呢个同合理嘅赛果有分别嘅时候，我哋要谂噶嘛。如果你真系俾呢啲咁嘅财阀啊控制到国际足协咧，我同你讲，不出十年玩完噶。
1: 咁啊，即系以前咧，最多人咧讲咧，赌马就即系假都唔肯啦。咁啊，马就四只脚，人系两只脚，原来一样嘅，
2: 即系六只脚一齐跑啊！嗱，今次世界杯咧，我细佬啊同我投诉得最多啊，因为点解加美墨共同举办噶嘛？喂！原来最多廿几场，成二十场都喺美国，
1: 肥缺
2: 啊！全部啲靓嘅球队行埋喺晒美国。喂，原来喺加拿大啊，喺墨西哥啲不见经传啊，冇咩名气咁样啊，咁啊，仲要我哋要俾好多钱。
1: 去到八强已经都唔喺加拿大啦，
2: 啊！冇错啊，咁所以我个细佬咧就已经喺度咕咕啫，有冇搞错啊？咁啊恰我哋咁样，喂，呢个明恰你噶啦，呢个世界边有所谓公平嘅啫，
1: 啊，
0: 我哋帮人抬轿嘅啫嘛，
2: 强权便是真理啊嘛，啊，咁啊正话嗰啲听众啊讲及啊呢个商业化，攞嚟讲啊，英国系首先利用呢个高薪养廉，即系你银纸多咗啦，你就唔会贪，但系唔好忘记。佢而家呢个唔系月薪嚟喎，下边呢台底数你根本上系薪水追唔到嘅，啊！你只要赢咗呢场波或者输咗呢场波，哇！背后嗰啲咁嘅收益啊，系好巨大个。如果你反对咧，你分分钟横尸街头，无端白事俾人打到阿妈都唔认得啊！无端白事会俾架车撞伤啊！咁你话啦，喺咁嘅威胁情况之下，你会点咧？其实，好多嘢一俾黑社会喺背后操纵咗之后咧，系我哋民间嘅不幸啊！所以喺呢一方面咧，无论你系有商业好冇商业好咧，佢而家冇商业，佢一样控制你。你如果你有咗商业，佢唔控制你咩？一样嘅啫嘛！啊，只不过控制嘅方式唔同，更加暗晦，更加喺台底
1: 啊！即系其实咧，呢个世界咧出咗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个人之后咧。就乜嘢都商业化噶啦，唔好讲话世界杯，而家连政治都商业化啦。啊，你加沙地带可以买噶，你加沙地带嘅重建，佢居然话可以啊，变咗个
2: 度假村嚟。佢、啊、要变度假村，
0: 啊、死咁多人，啊、可以度假，可以瞓得落嘅。
2: 嗱，当年奥巴马啱啱上台，乜嘢都冇做过，攞咗个诺贝尔和平奖。喂，我当年系口诛笔伐噶，你有冇搞错？做出咩好戏啊？咁样啊？呢、這个世界边有和边有话公平嘅啫啊？
0: 唔系当年啊，颁个诺贝尔和平奖俾奥巴马，
2: 系啊，
0: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打电话去白宫咧，个接线厅打哦，你咩事啊？佢话 Are you kidding？你讲笑啊？因为嗰个白宫接线生根本唔谂到美国总统会攞诺贝尔和平奖嘅，就系奥巴马上台，只不过系九个月。
2: 系啊，
0: 即系点可能嘅啫？
2: 冇错。
0: 所以自此之后咧，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文学奖喺我心中大打折扣。以前咧，我好崇拜诺贝尔奖嘅，但系自从嗰次同埋几次啦，高行健攞个文学奖，对我对诺贝尔呢两个奖啊冇晒信心，仲系政治化咗，思想受受。
1: 你冇咁大声，出年可能呢个诺贝尔和平奖真系俾特朗普都唔出奇。
0: 系啊，可能系啊，
1: 可能系啊，有乜咁出奇啫？啊，佢终止咗个美伊战争，终止俄乌战争，佢哋啊，我就可以攞诺贝尔和平奖。
2: 佢俾个靓嘅理由佢就搞掂噶啦。
0: 有时甚至唔需要理由啊，你唔信咪你唔信咯，我颁咗俾佢。
2: 咪奥巴马一样啦，所以我就奥巴马乜嘢都冇做。
0: 你讲笑就话，啊、真噶。
2: 我当日睇报纸听到新闻，吓、啊、佢做过啲咩好嘢？即刻啊查啦嘛，喂揾唔到喎、啊，佢点解咧咁样？
0: 佢话会喺阿富汗撤军，
2: 哇你话啫嘛，啊结果阿富汗你越搞越大镬，啊死嘅人越嚟越多， 所以呢个世界咧冇咩真正公平嘅。如果你相信呢个世界有公平咧，你就只系你个智商系有问题。
0: 天真。
1: 不过我觉得咧，特朗普咧比呢个奥巴马咧就更加值得攞诺贝尔和平奖嘅。啊，点解咧？因为佢发动咧即系一两场战争。

0: 哇！佢解決咗成六七場戰爭喎，係咪呢個成個六七場戰爭爭取咗和平喎？係咪啊？
1: 哦，咁你佢結束個戰爭係咪跟住佢個關係先？
0: 佢 話係。
1: 佢掛咗個名喎，所以佢一路講信唔信係你自己咯。但係對於啲稍微即係有合理嘅智商嘅人都唔會相信咯。你特朗普攞诺贝尔和平奖，你真系天大嘅笑话。不过唔系唔可能噶，你讲得，因为事实上真系会可能发生啊。诺贝尔和平奖系咁嘅，你要几多个俾个人去决定呢样嘢先？七八条友，
2: 闩埋门就讲掂啦。
1: 系冇错啦，即系等于当年阿高行健攞诺贝尔文学奖，佢闩埋门七八条友。嗱，灵山同一个人的圣经系中文嚟噶，整个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咧，得一个人识中文。嗰、那個中咗由嗰人決定啦。嗰、那個人咧就係、是、高行健嘅老友，兼且佢係靈山同一個人聖經嘅瑞典文翻譯者。你試想一下，如果呢個咁嘅著作變咗攞諾貝爾文學獎嘅，佢嘅收益幾大啊？我睇到呢度，我簡直作嘔啊！所以自此我就唔相信諾貝爾文學獎。但係咪高行健攞諾貝爾和平獎嘅時候，金融未死，巴金未死，點解你唔頒俾呢啲偉大嘅文人？翻俾个完全我哋都未听过噶，我睇咗中意睇几廿年书噶，兴趣逛书店。你同我讲细佬呢本身系好书啊，你唔识嘢啦咁，我兜巴刮过我度。我问过我所有嘅朋友，睇过灵山睇过一个人圣经嘅，冇人知道呢本书写乜。你有一个人等听众，如果睇过话好好嘢，点样好法话俾我听？
2: 我去打个书钉，睇咗三页。
1: 我都系，
2: 我完全睇唔入去。我睇完之后唔知佢讲乜啊！
0: 啊，不过而家咧就大家都仲要留意啊，即系年尾嘅时候咧，呢个啊联合国秘书长啊嗰个选举嘅时候，会唔会就真系突然间变咗人分天龙做咗秘书长？哇！如果系嘅时候咧，我真系大声啊 ！My God！ 呢个世界真系唔知变咗咩。
2: 冇，如果冇呢件事发生咧，分分钟
1: 有
2: 可能。
1: 有机会
2: 啊！但系而家爆咗出嚟咧，扬咗出嚟，我想机会就。低好多
0: 好，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再会，拜拜，
2: 拜拜。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系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 ：WestJet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嘅合约协议，结束罢工，航班逐步恢复正常。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 ，WestJet 嘅航班需要一段时间先至可以恢复全面嘅服务。方乐林报道。
3: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的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是行程受阻。在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的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取消的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的一成，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未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直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北奥克拉近北奥肯拿根地区的山火在强风吹袭之下迅速扩大，当局要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另外，山火导致水电局的基建严重损毁，高峰期有近3500户受停电影响，全省现时有大约130宗的山火正在焚烧，近一半列为失控。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北奥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2: 受到山火影响需要疏散的居民在 West Kelowna 一个体育馆要改作临时的安置中心。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拿根地区的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临时安置中心，接收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建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 BC3 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超过100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人员今日抵达本省，协助本省灌救山火。省林木厅长 Ralph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这批消防人员，去感谢墨西哥派出人手协助本省灌救。今个星期会有总共大约300名墨西哥的人员抵达，加入灌救山火的行列。亚省卡加里发生致命车祸，四死四伤。事发星期日的深夜，一名30岁男子在卡加里 Stony Trail 一条道路上驾驶一部平治汽车，在北行线向南逆线行驶，同迎面一部的 Subaru 汽车相撞，两车相撞之后着火焚烧，之后一部 Chevrolet 汽车撞向肇事的平治汽车，平治车上的司机和车上一名女子及一名儿童当场死亡，而 Subaru 的司机也当场证实死亡。尾随撞向肇事汽车的 Chevrolet 的司机和三名乘客就受伤送院，无性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涉及平治车上的司机可能醉酒以及超速，调查工作是继续。牵涉不约间谍案的加拿大女子申请保释，外界关注加拿大应该是检讨安全审查机制。方乐林报道。
3: 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 B. Wei Zhang已经向法院申请保释，事件亦都引发加拿大政府检讨安全审查程序，调查佢系点样获准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嘅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嘅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嘅背景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十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和机械人技术。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一些资料，遗漏了哪一些风险。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涉嫌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多名前加拿大情报官员认为案件多项迹象都指向中国，因为这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领域的研究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中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3: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不过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进行磋商。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 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而只是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被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采访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会视他们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会面临严重危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的偷渡潮增加到最少72人死亡，官员表示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欧盟星期二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的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是持续，强风是助长火势的蔓延。另外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其中超过100人未成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和山火搏斗，强风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持续的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的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温是降到去历史的低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上星期的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可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考布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 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来讲，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和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十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预计多瑙河水位未来几星期仲会继续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同红十字会的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同外宾见面。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的代表德巴克会面。相片中，昂山素姬面带笑容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同对方私下对话，没有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在身证据的昂山素姬的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的会面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可以促成母亲同所有政治犯一起立即无条件获释。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同谷池市前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个礼拜发生7.1级地震，目前同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8人，当地仍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的避难中心，有人仍然在车上过夜。中港台方面，中国气象局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在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6月海温持续上升，7月开始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率正在增加，预计最少持续去到明年春季。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令到高温、强降水等风险机会率提升。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对中国东南以及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风雨，同时有可能造成台风北上。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的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达到顶峰，明年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暖的年份。在香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表示，错配事件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通报调查部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燕报道。
7: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说，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8月3号星期一，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的 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个月已经结束，但是有关世界杯的新闻最近仍然成为热话，因为国际足联或者叫做国际足协的主席恩芬天奴在这次世界杯赛事一举成名，尽显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超然关系。他除了早前为特朗普特登创设了一个国际足联和平奖，并且颁奖了给特朗普，同埋高调参加特朗普组织的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外，在今次世界杯比赛中还违反国际足联所定下的比赛规则，将被红牌赶出场不能再参加余下比赛的一名美国队的球员的处罚缓期执行，因为他事前收到特朗普一通求情的电话。他这个举动已经引起一些人权组织和国际足联旗下一些会员国足协的强烈不满，纷纷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调查。恩芬天奴有没有恭喜私用违反了国际足联道德准则第15条，这个条款涉及中立的义务，受该准则约束的人员在官方事务中必须保持政治中立，违例者将会被处罚至少10,000瑞士法郎，并且被禁止从事任何国际足球相关的活动长达2年。最近恩芬天奴又有新的搞作，公然和特朗普家族合作做生意，试图将国际足联一条大的财路分拆出来，由他和特朗普家族以及国际足联以外的一些财团去瓜分。不过恩芬天奴这个向特朗普献媚的企图未能得逞，遭到国际足联内其他成员否决。恩芬天奴日前提出的这项计划目的是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这间被命名叫做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将来运营世界杯和其他赛事，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的股权。恩芬天奴吹嘘这个计划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发掘的商业价值。这间子公司将来会负责和国际足联全球事务相关的一切商业活动，从广播协议到赞助、授权和门票销售。要知道所有这些商业活动都是国际足联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可以比喻为国际足联生金蛋的母鸡。如今恩芬天奴要将这只母鸡出卖，当然就引起国际足联里面其他成员的不满。国际足联营运总监拉莫尔并且发表严正声明，直指恩芬天奴在最近数月以来对这项重大商业计划从未开诚布公，导致全体员工一直被蒙在鼓里。拉莫尔形容引入私人资金完全是一个人的计划，认为项目不仅不应该继续推进，这个更加是足球领袖们苦心自问并且作出正确决定的时刻。就在拉莫尔发声明前几个钟头，恩芬天奴的高级顾问美国足协前主席科尔德罗更加率先请辞以示抗议，并且呼吁其他高层发声。科尔德罗强调自己绝不能坐视不理，他并且明确表示自己未曾参与并且坚决反对这个提案。他警告说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股份对全球足球发展而言是一种糟糕的交易。其实恩芬天奴抛出这个计划最受争议的是这个投资计划里面的投资者的背景，因为这间国际足联前线企业的子公司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十立的弟弟乔舒亚出资，并且将20%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由恩芬天奴去领导，即是说由特朗普家族和恩芬天奴一起玩晒。恩芬天奴这个成立子公司包揽国际足联所有商业活动计划公布之后，马上引起足联属下不少重量级足协反对。欧洲足联一致投票反对恩芬天奴这个计划，并且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磋商和修改， 欧洲足联不会支持这个提案。与此同时，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亦都公开表明拒绝这个提案。亚洲足球联合会亦都抨击这个提案完全不可接受。但是国际足联上个月30号呢，还负隅顽抗，他们发表声明否认了将私有化未来世界杯营运计划描述为出卖足球的讲法，并且向媒体和成员协会重申他们坚信这个提案具很多的优点。然而国际足联的强硬坚持不到几耐，一日之后，即是8月1号，恩芬天奴就发表声明说，因为出售股权项目引发各方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的目标，国际足联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恩芬天奴说，在仔细听取各方意见之后，他意识到这个项目引发了严重分歧，无论支持率高低，这个总局面呢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联最初的既定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亦将会永远是团结各方谋求进步，因此这个提案不再推进。恩芬天奴推出这个发财计划之后，终于让大家恍然大悟，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么赏识恩芬天奴，而恩芬天奴对特朗普又敬若神灵的原因。原来他们背后还涉及金钱利益。不过在面对外界质疑的时候，特朗普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说，自己从未和恩芬天奴就国际足联出售子公司股份一事进行过任何讨论。特朗普的澄清是没办法平息外界的疑虑的。特朗普个人的诚信已经破产，他说什么也都没人信，况且他有没有参与都不重要，有他女婿富十立两兄弟参与已经足够。我同时认为，特朗普表示推荐恩芬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并非一个有利的计划，因为恩芬天奴如果继续留在国际足联争取连任主席，对恩芬天奴和特朗普家族同样有更多的好处。联合国秘书长有权无势并非一个肥缺，反而国际足联主席稳钱的机会还多。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是联合国秘书长薪金的几十倍，恩芬天奴是不会放弃这份高薪厚职的。另一方面，既然有这么多会员国家的足协都不同意恩芬天奴的作风和处事方式，要他引咎辞职，他们是否更加应该利用明年3月改选主席的机会将恩芬天奴拉落台呢，就更加直接了。特朗普真的不愧是一个商人，无孔不入，竟然连国际足联都变成他的生财工具，真是服了他了。好了，明天跟大家讲其他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了。在2026年7月30号，大批的移民就北非的摩洛哥游水或者徒步的跨境进入西班牙的优达，这个非地优达意思就是西班牙在摩洛哥有一忽的土地的，那么涌入那部分的西班牙领土，几万人嘛，6万人。那么现在统计呢，西班牙估计都最少死了72人，因为他游水过来有些气力不计就死了等等。咁啊，而優達咧係咩地方咧？咁以前冇留意呢啲地方啊，咁但係其實知道西班牙咧，原來咧喺呢個北非係有一忽嘅土地嘅，咁咧屬西班牙領土。咁咧佢同西班牙仲有一個地方叫麥利亞Manila， 咁咧都係喺摩洛哥隔離咧，咁啊屬於歐盟咧喺非洲嘅一個邊界土地。咁西班牙咧就係好多喺非洲啊、北非啊或者中东啊嗰啲移民咧，想偷渡入呢个欧洲嘅时候，就必须咧係经西班牙或者经意大利啊嗰啲啊咁。咁啊，因为喺嗰啲地区贫穷，啲人希望咧生活好啲咁。咁或者有时佢所处嘅国家好多嘅暴力冲突啊、内战啊或者迫害啊等等。咁啊，優達同麥利亞咧就被視為由非洲去西班牙嘅跳板，而且咧嗰度如果過海咧，即係去直普羅陀海峽就好近嘅啫，咁啊一隻渡輪就過到噶啦。 咁咧，但係嗰度就有高度嘅防禦嘅邊界設施啊，等等嘅咁。咁而摩洛哥咧，長期就貧困啊，而且咧公共服務好差。咁啊，而且舊年都曾經爆發過大規模抗議。咁而墨西哥一直唔承認呢兩忽咧係西班牙領土嚟㗎，所以兩之間咧就好多嘅矛盾。咁其實呢個休達呢個地方咧，喺古時咧已經有重要嘅攻打直布羅陀海峽嘅對面嘅港口。咁迦太基人啊，即係同羅馬帝國啊真雄嗰個強國咧，就曾經係統治嗰度。咁迦太基想海上霸權咧，控制嗰啲海上重要地帶嘅。咁但係後來咧佢就俾羅馬滅咗啦。咁之後咧即係當羅馬人佔據公元42年佔據之後咧，就一直都係羅馬領導啦。咁其實摩洛哥嗰陣時都冇嘢，或者一片荒地啊，即係有啲部落喺度住，未係一個國家嚟嘅。咁而一路到公元425年啦，當時啲蠻族打入呢個羅馬咧，就汪達爾人啊就佔據咗咧呢個休達。啊，呢就係即係而家歐洲嗰啲白人嘅根源啦。羅馬人唔同歐洲嘅白人嘅。咁而後咧，公元534年咧。当时西哥德王，即系西哥德王国就趁住东罗马帝国咧同汪达尔打仗嗰时，灭咗汪达尔，就乘机占领咗休达。咁200年来咧，就跟住即系公元第六世纪到第八世纪啦。咁休达同东罗马帝国以及呢个西哥德国之间咧，就时常易手，直至第七世纪呢个阿拉伯人嚟到，开始攻入呢个地方啦。咁当时埃伯人咧就嚟到咧仲系哥德嘅嗰啲君王喺度咧，就叫佢唔好打我哋，你不如过海打欧洲啦。于是咧，埃伯大军就攻入咗西班牙，攻破西班牙，打到入法国啊，嗰阵时叫法兰克王国。咁结果咧就俾查理曼大帝嘅爷爷叫大取查理击败，咁令到咧伊斯兰教冇抢夺到欧洲，退翻去西班牙。咁後來西班牙裏面咧都將啲伊斯蘭教趕走咧，咁西班牙先統啊，呢個好耐之後嘅事啦。咁到1415年咧，呢個葡萄牙咧就再次咧西方人咧就佔據翻呢個休達。咁然之後咧傳播天主教開拓殖民地。咁而之後咧，西班牙國王咧由於繼承係葡萄牙嘅皇位，當時係1580年。於是咧，呢個葡萄牙就變成係西班牙統治，即係優大葡萄牙統治轉西班牙統治，咁咧就成為咧西班牙嘅一個地方。咁後來咧，西班牙內戰嗰陣時咧，佛朗哥咧就由呢度咧係進軍咧打過去，咁啊得到意大利同德國嘅支持，個空軍咧係運載兵力去到西班牙本土，咁就優達成為交戰雙方爭奪嘅地區嘅。咁而摩洛哥人又咩呢？佢原本啲部族嘅帕帕尔人咁公元第七世纪埃伯人咧就打入呢地方啊，就第八世纪建立咗呢个埃伯王国啦，即系摩洛哥正式成为国咧，就系埃伯王国嘅一部分咁。咁到1660年嗰个王朝啊，就延续到今日嘅。咁到由15世纪开始咧，西方列强开始入侵咧。咁呢個摩洛哥就係法國嘅保護國。如果你記得睇過出電影啊，北非電影咧，就係當德國滅法國嘅時期，但係法國嘅摩洛哥嗰度咧，就成為德國法國嗰啲特務鬥爭嘅地方嚟噶。咁呢個叫卡薩比亞啦，如果大家記得那個地方名字就係摩洛哥嘅重要城市啊，亦係首都。咁咧，而呢個後來咧就法國同西班牙。簽訂一條約啦，就1912年咧第一次大戰啦，就法國控制啊，法國簽咗條約咧，咁就有部分地區咧，就係俾西班牙係保護嘅。咁1956年咧，摩洛哥獨立咧，咁而蘇丹就改稱國王啦。咁但係咧，1979年咧，摩洛哥就佔據西撒哈拉嘅土地，引起國際好多嘅意見。咁啊，埃伯國家基本上又同意嘅咁。咁啊，1956年咧，西班牙咧就終於承認咧摩洛哥獨立。咁咧，但係要保留休達作為咧西班牙領土。摩洛哥拒絕接受，但係又冇辦法趕得走西班牙嘅，因為始終係強過佢啊。西班牙喺歐洲嘅弱國啦，當時咧即係到20世紀但係咧 對付摩洛哥綽綽有餘，因為始終都係個現代化國家。咁咧，而優達咧，由於咧係又貧窮又落後又貪污腐敗，咁當然咧，因為西方控制用經濟控制佢，就搶奪佢啲資源，咁咧佢哋當然就人民就比較窮困。咁窮困佢走去好啲嘅地方咧，就係優達陸地上通得過去啊。咁所以到最近今次咧就游水過去。啊，即係陸地俾佢啲牆擋住，冇咁多過到，又游水過，咁咧就知道都好多人咧係又游下死咗嘅咁。咁而西班牙咧就去研究就發覺咧，原來係摩洛哥咧就講一啲嘅謠言，就話咧係海上抵達西班牙就留得低㗎咁。咁幾萬人去到話我海上嚟留低，咁嘅西班牙冇定死呢個法律嘅，咁所以咧就呢個就其實話係摩洛哥故意放人嚟到製造咧即係同西班牙談判嘅籌碼嚇。咁因為佢放人過嚟咧又搞唔掂啦。咁然之後咧，但更重要就係以色列咧，竟然咧去對摩洛哥有一個控制嘅做法。咁就係咧，2020年咧有條阿伯拉罕協議咧，咁喺特拉維夫嘅嗰啲熱錢以色列同埋農業巨頭就國防工業咁咧，正係咧冚冚聲湧來呢個地方。呢個地方係一個又落後又任你侵略嘅地方啦，可以話咁經濟上咧就控制啦。咁佢經濟上控制好易嘅啫，只要嗰啲摩洛哥皇室攞到錢就任由佢將攞呢個國家嘅土地同資源換取以色列嘅高科技同埋軍事保護傘咁。咁摩洛哥係一個非常落後嘅國家。咁又冇國家理佢，你個以色列理佢就俾錢佢，俾佢發展即係嗰啲高科技同埋有軍事保護。咁佢所以好多嘅自己資源送曬俾以色列啦。咁而咧，嗰啲平民咧，佢係因為資源被榨乾咧，佢哋都變成係即係冇價值嘅政治嘅廢料咧。咁唯有湧過西班牙呢邊揾食啦咁。咁加沙戰爭爆發之後咧，西班牙就批評以色列嘅軍事行動咁同埋咧係西班牙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咁所以咧摩洛哥咧同以色列啊同美國咧就建立密切關係，乘機去喐西班牙啦，即係搞西班牙。西班牙始終喺歐洲係弱國啊嘛嚇，咁冇反擊能力噶嘛，唔同中國噶嘛。咁咧優達危機爆發咧，咁有啲嘅分析就認為啦。是咧，美國同以色列幕後咧，因為西班牙唔聽話，成日咧同美國嘅觀點對着幹咧，話佢左翼啊，話西班牙左翼，於是咧就搞亂佢咧。美國最叻噶啦，係製造內部紛爭啊，或者製造佢內部某啲地區嘅爭議性啊，嚟搞亂個國家。佢對中國係咁搞，佢對香港都咁搞過。香港嗰時搞個港美中心就係經過十幾年咧。幾十年向大學嗰度咧，係傳播美國嘅價值觀，咁引啲學生咧反中國啊、反香港啊等等，呢個係美國一向嘅做法啊。咁所以咧就其實喺呢個摩洛哥亦係咁樣咧，借機就搞亂西班牙啊。咁嗱，有啲分析係咁啦嚇。咁就最弊就係以色列咧就喺度個駐聯合國大使仲喺度。讲啦，佢西班牙都唔错过任何教训以色列机会。而家移民政策危机咧，你又即系紧急状态。点解西班牙嘅交通部长好咧？你终于搞清楚我哋混乱嘅根源喺边度嚟啦？咁啊，西班牙认为美国同埋以色列搞乱佢噶嘛？
0: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諮詢式的政治是香港政府呢從港英時代延續至今一種管事重要模式，但是今時今日的諮詢呢，即是比當年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改變。譬如說在星期天呢，行政長官就聯同多位的司局長是舉行一場呢有雙重意義的公眾諮詢會，就聽下民意啦。這個雙重意義呢，第一就为了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第一就为了嚟紧嘅施政报告咧作出咨询。咁啦，但而家咨询会咧，基本上咧，你一切都系铺排咗啦，并非一般人咧可以去踊跃发言。咁啊，一切咧有个剧本喺度，而剧本其中一个主项目咧，就有大学生问：，哇， 啊，行政长官，而家我哋揾工好困难、哦，照会点样我哋帮到我哋咧？咁当然剧本都有晒台词，咁点答咧？咪政府系高度重视年轻人嘅揾工难嘅问题，正密切系监察紧啊劳动市场嘅变化，正系针对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同不同行业职位嘅影响进行紧一个分析。嗱，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嘅中期嘅更新嘅报告，预料第四季咧可以公布啦。咁啊，更加讲到咧，未来系大学方面咧有更多嘅 AI 嘅科研咧，系制造更多咧优质嘅职位。呢啲嘅说辞就听上嚟好动听，但系上咧对当前嘅处境系于事无补。其实有关 AI 带来的冲击，很多的国家城市呢已经提早去面对。最成功的莫过于新加坡咯。新加坡其实是一个是相当善用 AI 的一个的国家地区。那人家呢就会将 AI 红利呢是能够让全民去分享到。也都非常之呢是注重究竟这个新的时代来临。对他们年轻人的就业有多少的冲击，这里是作出种种的部署。唯独我们呢硬是慢半拍，现在才做分析研究啊，那你好像一个人为我肚饿、哦、不要紧，我们有些新的品种啊，去落田耕种有收成，大家就可以吃些新品种啦。一种画饼充饥式的言说呢，对香港年轻人来讲呢根本就听都费事听你啦，大家就只能够呢是自求多福啦。如果将呢个就业困难或者是各方面嘅经济改变完全归咎于 AI 取代人力呢，未免呢是过于粗疏。冇否认 AI 取代咗部分嘅工种，但事实上香港呢方面呢亦都唔系话太过普及，而家都讲一啲好粗浅嘅嘢。未到呢 AI 可以呢是取代大量的工作岗位。但香港所面对问题， AI 当然是有它的影响。但其实最重要就是香港企业的盈利其实呢都调整緊。经济呢是有啲嘅下行。这个亦都是呢造成咗好多嘅就业机会减少咗。好多企业以前嚟讲赚够钱会开好多嘅位啦，特别好多培训工作啦，嗰啲大机构啦，你睇下大银行啊，太古啊，咁啊国泰航空啊等等呢都做好多嘅培训工作，係吸纳优秀嘅大学生呢入去你机构呢作一种嘅见习生啦。咁啊，从中又拣出咁啊，优秀嘅咁将来可以揾到一个更加好嘅岗位俾你。但近年嚟咧，啲方面都少好多啦。睇香港就业市场咧，就你唔好信咩劳工处嗰啲咩失业率报告，好简单，睇报纸，睇嗰啲嘅求职广告。以前南华早报叫米报啊嘛，米报者就逢系咧，好似去到星期尾咧，嗰啲就业篇幅就好多，咁大家揾工啦。以前逢系星期五晚咧，喺地铁站咧就派嗰啲 job market 啦，哇，厚厚一沓，即系大把工等你做噶。不过而家咧，你发觉薄切切啦，甚至好多求职嘅资讯咧都少咗好多。啊，呢个睇到嗰个嘅经济嘅转变，同埋经济欠佳嘅情况，好多大企业都收缩紧啦，而中小企咧更加咧。可悭则悭，于是工作岗位大幅调整是完全可以预期到的。其实劳福局长萧玉涵早前透露，本地大学生的毕业生的职位空缺全职那些呢 ,2022 年呢有成8万个，到去年呢其实剩下大概3万1000个，跌幅超过60%的。咁啊，呢、這个唔单止系 AI 嘅问题啦，咁啊，经济下行系好重要啦。另一个就系香港企业咧，即系大家都缩紧皮啊。 而你讲到话好多新企业啊嚟到香港插旗，嚟到香港上市，但佢哋基本上咧唔系请好多人嘅，啊，甚至有啲系鸡棚嚟嘅，亦都好多咧，甚至请人咧，佢从内部去调配，诶，将内地员工调嚟香港，基本上就唔会香港系大量请人嘅，有时请都请翻自己人啊，嗱，所以你香港。尽管表面上好多新公司企业嘅成立，但咧更加多咧就是、公司嘅倒闭、执笠同埋收缩，所以呢个问题基本上咧全世界面对，但系香港嗰个反应应对咧系相对咧系薄弱，所以面对新世代嘅成长咧，即系睇见咧，唔单止系揾工难，薪水唔高，咪最重要咧，佢哋失咗一个向上爬嘅机会。谂下边个想躺平，边个唔想出人头地呢，但似乎机会咧真系少咗好多了。
13: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4: 总理卡尼上星期四喺亚省红绿市被传媒问到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移民会点样受影响呢？卡尼乘机表达他对目前本国的移民政策，他认为去年他开始执政，那时本国接纳的移民人数已经是太多，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劳工，他形容去到失控的程度，太多移民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造成压力，有需要几年时间制约稳定整体的水平。就等我哋一齐睇下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本国嘅移民情况啊！疫情前2019年咧，加拿大接纳341,000个永久居民。2020年爆发疫情，全球封锁嘅状态，移民人数系下跌到184,000人。2021年咧，移民嘅人数加埋当局批准咧。已经在国内的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总体人数是推高到405,000人，亦都弥补了在上一年，即是第一年疫情间减少了的人数。2022到2024年这三年，多个行业出现人手短缺，非永久居民包括外劳和国际学生获批永久居民资格是达到高峰的250,000，占了本国总人口的 7.6%。 到去年临时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整体下降，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国际学生的人数会下调2/3，临时外劳减一半，而申请政治庇护亦都会减1/3。今年和明年的永久居民限额都是380,000人，临时居民今年是385,000，出年就是370,000。经济类别的移民仍然是占大多数，63%，主要就是在医疗和科技方面。家庭团聚的今年84,000人，明年轻微下调到81,000人。难民和人道主义的申请今明两年都是49,300人。事实上，联邦政府每年都会定下接收移民的限额，一方面是考虑到市场人力需求，另一方面就是人道主义、国际援助和家庭团聚预留配额。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但是是不是做到恰到好处，執行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缺失呢，就要另行检讨了。讲到移民问题，近日最轰动的莫过于西班牙和摩洛哥爆发非法移民涌入危机。上星期四到星期五24小时内，估计有4-5万甚至是6万人，当中主要是摩洛哥人，亦都有北非人强行进入这个叫优达的城市。想一想，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甚至有带住小蚊仔的家庭，穿着泳裤抱住水泡游水闯入。优达这个地方只是有8万多个居民，突然多了半个城市那么多的人。 以往摩洛哥人偷渡咧，都系坐小船或者系橡皮艇，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直接去西班牙本土噶。苏达呢个城市位置系相当微妙，英文名字咧就系 Ceuta， 佢同另一个叫 Melilla 梅里尼亚，两个咧都系西班牙喺非洲北岸嘅叫飞地。飞地嘅意思咧就系指呢个地方系属于一个国家嘅，但系佢就被另一个国家完全包围。犹大同梅里尼亚被摩洛哥三面包围，只系有靠海嘅一面咧系对住地中海，最短啊只需要有300尺就可以咧系踏上欧洲嘅土地啦。犹大最早咧就系葡萄牙拥有，葡萄牙同西班牙一度合并。葡萄牙独立之后，犹达人咧选择留喺西班牙。1668年嘅条约亦都正式确认归属西班牙。对西班牙嚟讲啊，呢个系佢哋嘅领土，唔系殖民地。但系摩洛哥咧一直就主张应该系归佢哋所有。咁点解突然会爆发几万人游水去犹达嘅事件呢？相信主要咧就系西班牙最高法院作出判决，规定经海路抵达的人不能够。

人路都有好多人喺度瞓觉，商店、餐厅关门，居民咧都唔敢外出。报道话有67人游水嘅时候浸死。摩洛哥方面咧，警方系出动水炮啦同催泪气体，部分人咧系翻翻去摩洛哥，整体嘅情况系十分混乱噶。意大利因为呢次事件系宣布八月开始暂停同西班牙之间嘅神根自由通行机制一个月。神根公约咧就系部分欧洲国家之间嘅条约，目的咧就系取消彼此之间嘅边境限制，咁使到人、货同服务咧可以自由流动。见到西班牙嘅情况啊，欧盟中嘅22国前日就召开紧急会议，协调应对边境安全。除了意大利之外，丹麦、芬兰等公开支持意大利暂停西班牙神根成员的资格。法国就在同西班牙的边境调派快速干预部队加强检查。西班牙反击说意大利自私，是煽动性的政治攻击，又说移民都没有进入欧洲本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关系跌至冰点，西班牙都紧急在优达和摩洛哥防波堤上建立了一条长500米的充气围栏。西班牙和摩洛哥亦都联手在陆地围栏拉起新的铁丝网。若果说在这24小时内有五六万人疯狂涌入优达，根据西班牙内政部的统计，已经有超过48000人返返去摩洛哥，即是大约80%的人。这些人都是自愿返去摩洛哥的。当他们去到优达之后，发现超市、餐厅、店铺统统是关门，他们断水断粮，又要在街头餐风露宿，更加是看到在偷渡的过程中有人浸死和被践踏。偷渡前，很多人相信社交媒体上所讲，西班牙法院宣布只要是游水过了去就会就地合法。去到他才发现他们不单止拿不到居留权，还会被拘留。自愿遣返反而不会留下欧洲的犯罪记录，所以大部分人都宁愿回去摩洛哥。当然优达这块飞地和西班牙本土还是隔住直布罗陀海峡，去到优达并非是等于去到欧洲。今次的事件对西班牙来讲可以说是一场外交灾难的。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心中。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我嚟到我哋今日星期一系公众假期吓，2026年8月3日星期一下昼3:12嘅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有我呢个拍档咧，通常佢系好少喺礼拜一会度嘅，但今日咧就会突然间破例咧系嚟到我呢个礼拜一嘅呢一个嘅节目嘅，就系、是、我哋逢系礼拜五见到佢嘅张国权张师兄张博士。
5: 哇！我而家忽然间改又整咗个博士俾我听。
4: 嗱，我张大哥呢个系好多人对你嘅称呼。
5: 如果既然系你叫我博士咧，我承认。点解我承认咁大胆咁串咧？因为一个博士，一个茶博士，你知唔知咩叫茶博士啊？
4: 唔知
5: 系茶博士就嗰啲企台，以前古时旧时啲人嘅企台。咁啊，嗰条毛巾就白咗白搭咗膊头咁样，斟水俾人哋饮，嗰啲人兴叫做博士茶博士。以前嘅尊重佢咁讲嘅，我啲只系可以做茶博士得唔得？言归正传啦，好嘛？
4: 好啊。
5: 咁咧，各位听众未同各位听众打招呼，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哎呀，博士开心得
4: 紧要，唔紧要。
5: 俾人称呼做博士真系开心啦。咁嗱，我哋啲听众咧，互相之间交流咧，就造成咗一个叫人肉互联网。
4: 系
5: 嗱，点解咧？嗱，我哋上个礼拜 Susan 姐咧。就问候阿 Ivy 整做讲做眼手术嘅情况，咁大家听到之后咧，觉得系好亲切啊！听众与听众之间有亲切，听众同我哋讲即系讲嘢嘅就有多少有联系啦。但同居然听众同听众都可以有联系嘅，或者啲温哥华啲听众同到多伦多啊，美国啲听众互相交流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呢、這个互联网唔收钱嘅。讲入翻有诈骗先啦、一个诈骗咧就系唔熟唔食嘅，又系其中一个例唔熟唔食噶啦。就系、是、我哋嘅堂所一个姓赵嘅人兴，佢好兴咧就扮成一个牛仔咁样嘅，喺唐人街好多都见到呢位人兴噶。咁佢条颈就挂咗一条九两嘅，唔系八两金，系九两重嘅。我问佢，我话啲，我系真噶，咁我唔敢得罪佢啦，吓系真，佢话系真噶。我话你唔怕咩？你打得啊？佢我唔系打得噶，啲人。唔会帮衬佢，因为佢神高神大啊嘛。足之咧，呢条九两重嘅金唔见咗啦。原来咧，佢最近咧唔系记忆力唔系几好。咁佢去一班朋友之中聚会，啲人问佢系咪真噶？佢话系啊，真噶咁。啲人攞嚟睇下啦，一睇系咪？佢话俾人睇咯。嗰十个八个之人之中传下，唔知去咗边咯。诶，佢条金链唔知去咗边啦。咁啊，你白咗晒嗰班人。咁你系咪唔熟唔识咧？啲人真人真事嚟噶，呢个系系咪真系？唔熟都唔俾人睇啦！
4: 而家啲金价咁鬼劲，真系你讲紧系九两、啊，
5: 系九两重过八两金，我见过，真系好粗噶，
4: 九两金、啊，
5: 成锁链咁鬼粗噶，我话系咪真噶？我都话怀疑啦，真系，我话九两已经讲轻，可能一斤重都唔定。
4: 佢系咪九九金嚟噶？
5: 一定系噶九九金，唔系唔系 K 金嚟噶？
4: 哇，九两咁而家一两几多钱啊？而家？
5: 唔知
4: 港币几多钱啊？而家一安士都要4000几蚊啦。
5: 潮州金几钱？我知道，真黄金几钱？我唔知啦。
4: 嗱，即系呢个故事教训俾大家咧，无论你系咩情况之下咧，所有自己金器啦、银器啊，
5: 唔好露俾人睇，
4: 唔好离身啊。
5: 唉，又冇错啦，成班人传嚟传去，唔知道去咗边。诶，喺边度咁啊？真系博懵成班人。
4: 但系我又觉得佢哋呢班
5: 真人真事、啊。
4: 我知道，我哋就呢班朋友咧，又不负责任啦。边个出声话攞嚟睇嗰个？应该佢要做责，佢最应该
5: 责任。只眼睇住传到边，俾翻人哋。
4: 冇错，佢应该要帮嗰个老友记睇住噶嘛，冇理由睇完呢个九两金啊！
5: 你知唔知佢咪同党啊？点解系同党啫？我怀疑，我十分怀疑人哋。
4: 你嗰台里边大家都识噶嘛？你话
5: 全部都识嘅，咁你话怪边个咧？唉，嗰位人咧，而家已经系老人院
4: 安老院，
5: 系真系，
4: 即系年纪都好大咯，
5: 系好大啦，都有，
4: 真系
5: 九字头啦，差唔多八年九字头。
4: 你话何必咧？咪搞到自己咁嗱？其中有一样嘢咧，我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买机票。
5: 系
4: 咁，大家都话咧，我买机票咧可以自己上网买又得， 通过 agent 买又得，系咪？嗱，而家我讲呢个 case 咧就自己上网买嘅，咁啊有一对嘅夫妇咧，佢就喺网上边咧就睇中呢间我哋嘅旗舰航空公司嘅啲飞机票，咁佢话买咗呢个飞机票咧，就唔知由呢度飞去满地可嘅，咁佢就见到个价钱咧就平啊，
5: 系，
4: 咁佢咧就嗱一声 book 咁啊就 book 咗两张，
5: 哦、
4: 就系、是、佢呢一对夫妇咧嚟自满地可嘅，
5: 嗯
4: ，OK，
5: 嗯，
4: 咁佢一买咗之后。咁佢觉得嗰个机票佢哋觉得抵㗎啦已经。
5: 几时出票啊
4: 佢几时出票佢出咗佢应该出咗飞㗎啦。
5: 出咗飞咁冇安全啦应该。
4: 係啦。咁佢喺个呢个旗舰航空公司呢所谓叫做 seat sale 嘅最嬲尾嗰分钟呢咁佢就话觉得佢要去买呢个机票嘅时候啦已经 book 到咗平嘢啦。
5: 係啦係啦。
4: 点知道呢冇几耐呢同样个旗舰航空公司呢佢又系大概15个钟头之后呢佢就另外再出过一个嘅 seat sale， 就由 Montreal 佢要个 routing 系 Montreal 飞去芝加哥嘅咧，就系平25%，
5: 再平啲添，
4: 再平啲添。
5: 哦，
4: 咁因为呢一对嘅夫妇咧，就喺24个钟头内，佢哋有买咗啲叫 no fee cancellation，
5: 哦、
4: 即系你要 cancel 收费嘅咧。咁之后咧，佢哋就进行咗呢个 cancellation，然之后咧就走去买咧 rebook 呢一个有25%折扣嘅飞机票。
5: 系，
4: 好啦。
5: 有问题喎、啊，应该
4: 点解有问题咧？
5: 个底价提高咗咪？个底价提高你咪减25%都冇用啦、
4: 啊。哎，师兄即系话你醒日博士，即系博士啦，你唔系博懵嗰只咯。
5: 有咩？
4: 原来咧呢间航空公司咧
5: 提高底价，
4: 因为佢唔系抬高底价，而系呢间航空公司佢用嗰个嘅系统啊，
5: 嗯，
4: 去卖嗰啲飞嗰个系统咧，佢系每一秒每一分钟咧都喺度变紧嘅。
5: 啊海鲜价，
4: 佢全部系用个 computer 咧嚟到去计嗰个嘅销售嗰个情况。
5: 销售量系销售量。
4: 当佢一开始想谷飞嘅时候咧，佢、就俾一啲叫做好平嘅飞出嚟先。咁佢嗰啲飞一平，嗰啲人咪 book 晒咯 ，book 咗大部分飞。咁佢见到仲有位剩咧，咁佢就会将佢咧就再推高啲嗰个嘅 discount。不过佢嗰个 base 嗰个价钱咧，基本价咧，佢就唔会同佢第一次推出嚟个基本价嗰个底价咧一样嘅。
5: 系
4: 因为点解你啲位少咗啊？
5: 嗯，
4: 咁佢嗰个 base 嗰个 price， 佢自己会计嘅调整嘅。
5: 啊，自动调整。
4: 你有200个位，你已经有譬如话有100个卖咗，咁你仲有100个位嘅。咁你100个卖嗰度有200个里边，你卖咗100个，你用紧你最第一步嗰个基本价咧，嗰啲人买咗噶啦。另外嗰100个咧，佢就谂住。就会再卖出去再推嘅时候呢因为佢已经有100个就坐底了。
5: 坐底咗啦。
4: 咁佢呢就会那个系统呢就会帮佢计嘅。就将嗰个 base 价钱呢、那个基本价呢就提返高少少。
5: 提高少少。
4: 但就俾返个 25% 你。卒之而家佢哋嘅相差相差十几蚊。佢、
5: 哦、
4: 就觉得航空公司坤佢。
5: 多做咗。
4: 我要点解我买个飞机票而家你仲贵咗嘅 ,25% 喎、哦。好啦，咁而家个航空公司解释俾佢听，唔系我哋有咩嘅龙雕蛊惑嘢，其实就系每分每秒咧，嗰、那个系统咧就会计你嗰个机里边嗰啲位仲有几多剩，嚟到去计你个基本嗰个嘅 base price，由嗰个 base price 嚟到决定佢要减几多 percent 俾你。
5: 啱啊，
4: 好嘅，咁所以喺呢样嘢咧，有好多朋友就喂。航空公司好搵笨噶，呢度话俾咁嘅价钱，我呢又话 discount， 我点解 end up 将我仲贵咗嘅？原来就系因为航空公司佢唔会系 set 死一个价钱噶嘛，佢系知道有几多飞，有几多位喺呢一班里边咧卖咗。咁佢老实讲，嗰啲已经可能佢封咗蚀本门噶啦嘛。咁佢卖出嚟嗰啲系净赚噶嘛。
5: 系
4: 咁佢抬高个底价，再俾个25%或者俾个30%折扣你，佢都仲有赚噶。
5: 系啊。
4: 咁但係你出面嗰啲passenger 唔知㗎嘛、你见到嘩佢仲有 20%， 我买呢个咪仲咪买贵咗咁样，要你个心态咁你就咁咪就输钱囉。
5: 係啦，做生意就好难讲，有啲譬如啲佢原价卖出係100蚊卖俾你，但係下个月之后呢佢就将呢件货品九折卖俾你，如果提高个底价係81蚊，81蚊卖俾你九折，乜又冇乜点蚀啫。
4: 冇错啦，咁希望呢大家留意一下买飞机票呢你要靠你自己嗰个嘅聪明智慧，你一睇到个价钱，你觉得心水啱嘅，搏落去。
5: 系啊，
4: 你唔好等你心大心细。
5: 系，
4: 如果你通过 agent 又唔同。
5: 系啱啊，系啊，系啊。
4: 嗱 ，agent 咧，佢有个好处咧，就系话你要订呢一班机票，你要订呢班嘅机票嘅钱咧，佢帮你铺住位先。
5: 系，
4: 系嘛？
5: 知道嘅
4: ，agent 可以咁做啊，你唔得嘅。
5: 佢有多有时间部住喺度系嘛？
4: 系咪？人哋 agent 嗰啲系食呢
5: 样饭噶嘛？
4: 系啦。咁佢哋个系统咧可以做到呢样嘢啊嘛。咁所以咧。即系解释咗呢个咁嘅原理俾大家听。如果你要系 喺呢一个嘅网上面自己订飞机票咧，你就首先要留意呢一样嘢。
5: 系啊，啱嘅。
4: 因为嗰个飞出嚟嘅时候咧，同你嘅时间上边咧，系会有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差异落差喺度，大家留意下。
5: 你讲得啱。
4: 好，我哋去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啦。
6: 快而准煲冬瓜。
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7: 咁普通都要你教？
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是不是识放电的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7: 上一煲就搞定，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在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的快而准煲冬瓜。
8: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9: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0: 利息终于回落啦！
11: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10: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1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10: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1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首先电话里边有黎太，同黎太倾下偈先。Hello， 黎太你好，黎太，
5: 黎太你好，
12: 喂，
5: 系黎太你好，
4: 黎太请讲啊。
12: 我是赖太，
4: 赖啊，对唔住赖太，对唔住，唔好意思赖太，
12: 唔紧要唔紧要。我咧系想讲一件事情咧，系上个星期六，即系过去嘅两日前咧，我哋就去买餸，喺Burnaby 咧一个华人聚居嘅嗰个市场嗰度买
4: ，OK，
5: 系 OK，
12: 咁喺一个卖豆腐嘅铺头嗰度咧，咁我哋排紧队喺度等俾钱，就有一位太太都上咗年纪噶啦，咁佢咧就系讲普通话嘅，但系嗰啲普通话咧就有好重嘅乡音喺度，即系唔系我哋平日听到嘅北京普通话咁嘅
4: ，OK OK，
12: 咁就喺度讲好多嘢，冇人明白佢讲乜，咁嗰位收银员咧就揸住一张$100。皱晒眉头，喺度即系检查啦，就同佢讲：你张钱有问题，你攞啲散纸出嚟啦，我冇咁多钱炒俾你啊，将佢俾翻。咁佢又喺度拗啦。咁后来有另外一位系比较年轻嘅太太就埋嚟，一打开个荷包，一大沓$100喺度。佢话：我哋系帮攞钱出嚟噶嘛。我哋冇散纸啊，咁即咁嘅讲法啦。嗰位收银员就话唔得啊，我哋唔可以收呢一张$100，你攞个另外啲钱嚟啦，最好系散纸啦。咁佢就由我搭$100度咧，就掹咗其中一张出嚟，就俾一位收银员。呢位收银员又再好详细检查，就觉得呢一张咧系冇问题啦。咁就收咗佢。其实佢买嘅嘢咧系$10到嘅啫。咁啊，就啲钱俾佢。咁佢两个咧就好唔开心咁走，一路行咧就一路即系讲佢哋嗰啲话啦。咁我哋周围嘅人咧就啲面色大家都觉得佢系有问题噶啦。
5: 系。
12: 咁就后来咧，嗰位收银员就同佢职业嘅同事又讲咗，应要警惕啊咁嗰啲啦。咁。咁我哋就觉得咧，即系而家又有啲人咧就。周围去攞住啲大额嘅钱咧，去买啲小额嘅嘢，咁样去呃人哋啦。咁因为你知道嗰个市场里边，大家都系普罗大众做嘅生意，都唔会话好千万咁样做噶嘛。咁样呃人哋点好咧？而且若果有人疏忽收咗嗰张$100，又攞去找数或者乜嘢，咪流传开去，咪变咗流通嘅货币咯，
4: 冇错冇错，
12: 咁咪呃晒全世界人咯。
4: 系啊，
12: 咁所以咧，希望即系有听众听到系做生意嘅，或者有朋友做生意嘅，都提醒佢哋一下， 呢一班人又出現啦。
4: 哦，
12: 因為呢個政府其實好好耐以前就做過一次噶啦。
4: 哦 ，OK。
12: 而家又嚟一次啦。咁、
4: 哦。
12: 多谢你啊，
4: 好多谢晒你，
5: 多谢
4: 你
5: 消息啊，
4: 我哋分享，
5: 多谢你消息啊，
4: 多谢你，多谢你，
5: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12: 拜拜，
5: 拜拜，
4: 系好有心嘅一位听众吓。嗱，我相信咧，嗰、个嘅铺头咧，第一张嗰位上咗年纪嘅老人家攞嗰张$100啊，可能真系有问题。人哋日日收钱，一定有感觉，
5: 系啊，
4: 觉得你呢一张嘢咧有问题，佢叫你俾个第二张咧，其实系一个。即系好婉转嘅，
5: 唔系佢讲得好客气啊！佢话我冇散之族，已经系一个好俾面你讲嘅说话。
4: 佢好似唔系话冇散之族啊，
5: 讲话好似又冇咁多散子啊。
4: 佢话唔系，佢话咧你可唔可以俾即系另外啲散子我？佢话因为咧呢$100咧我哋唔收咁样样。咁佢即系已经俾咗个暗号佢，即系已经好客气。
5: 我醒觉噶，你唔好咩啦，
4: 唔好大声讲话呢张假嘢。
5: 唔好咁讲啊，俾面你
4: 嘅。好有嗰种，
5: 已经俾面你嘅，已经系啊。
4: 咁可能另外一个咧喺旁边嘅后生啲嘅咧，同佢一档。
5: 同档系当然。
4: 咁啊见到咧真系有问题，你睇得出嗰$100有问题啦。
5: 自己知噶嘛，
4: 即刻冲埋嚟啦。咁啊攞住一沓嘅$100，即系好有水嘅，就攞张俾你，嗰张真噶啦。
5: 仲有一样啊，好要留意嗰当时嗰位第一个女士嘅动作。如果即刻将张假嘅收翻埋去咧，唔再拎出嚟咧，咁样证明嗰张更加系假噶啦。佢即刻收翻埋嚟。
4: 佢话佢收翻啫，佢系咪收翻埋就唔知啦。
5: 留意呢样嘅小动作啦。
4: 俾翻嗰个上咗年纪个女士啦，冇人知。不过阿赖太提出嚟呢样嘢咧，我谂系做商铺嘅朋友咧，
5: 要小心啲，留意
4: 啦。啱，因为人哋日日接触银纸，冇理由会有问题噶。
5: 佢熟过我哋啦，系咪？
4: 冇错。好啦，另外有Susan 喺度。Hello， Susan 你好。
5: Hello， Susan 姐。
13: Hey，
5: 你好。
13: 方主 Raymond 大哥，你哋好。
5: 大家好，大哥。
13: 你话九两金啊？
5: 系啊。
13: 九两金。
5: 好重啊，条链。
13: 讲啊，有个九两金。嗱，呢度呢个九两金系真系假？
5: 真噶，真噶，真噶，真噶。
13: 系，我想讲下，回应下，上个礼拜。有位黎太的仔仔去了天国，希望他节哀顺变，人生都是很无奈的，我都很同情他，他一定要坚强啊，将来都是大家都在天国见的啦，你要保重身体，是啊，你讲到呢啲危险嘅咧，佢亲身经历讲出嚟咧，系非常好嘅。喺呢个有一条吊桥啊，Capilano Beach 啊嗰度咧，以前咧每一年啊都死好多学生啊，阴公 High School 佢哋毕咗业咧就走咗去嗰度玩啊，之后就跳啊。哇！喺而家咧已经系铁丝网网住晒啦，我哋边里边 mountain 都系，哇！嗰啲人啊就系直头系咁跳，而家又系铁丝网网住晒啦。希望啲父母咧都要睇紧啲。
4: 系
5: 啱，
13: 系我讲啊诈骗啦，有位奇英咧同我讲啊，佢话佢去 gym 啊，去运动室。做运动啊，咁啊，咁啊，嗰个手机咧就等喺度，咁啊走咗去厕所喎，啊，咁啊俾人哋已经系盗用咗佢噶啦，咁翻到嚟咧佢都唔留意啊，奇英啊嘛，咁啊过咗一个礼拜到咧，死咯，佢话唔见咗$500啊，就系嗰一日啊俾人哋盗用咗佢，即刻到走去。保医生咧，佢话啊，过咗一个礼拜，冇办法啦，失咗啦。所以咧，我都劝好多做运动同埋游水啊、做 gym 啊嗰啲老人家，你行开啊，你都要揸住你个手机，
4: 冇错，
13: 小心小心，
4: 冇错冇错，多谢晒你，
5: 多谢你提示，
4: 非常好讲得吓。
5: 系
4: 你点可能话我自己放低个手机就走咗去咧？除非有好多时系唔记得咗，或者即系人有三急，急得滞，急到唔记得咗，
5: 都要带埋去啦，
4: 系咪啊？都要你都要带埋噶嘛。不过你做 gym 嘅时候咧，老实讲句，你系冇袋冇绳噶，
5: 系冇咁点啊？
4: 除非而家咪而家出边啊，有一啲嘅 袋咧系用嚟绑住你
5: 绑喺手臂，绑喺手臂嗰度，
4: 手臂啊嗰啲啦，你都放个手机喺度噶嘛。咁啊，阿Susan提得好好咧，啲听众朋友可以试下，即系用呢一个嘅机会啦。咁咁好唔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会接阿林女士嘅电话嘅。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6: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1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8: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7: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18: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9: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666-88。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陈建邦咧，就有阿张国权喺度嘅，因为佢系代替阿 Bosco 啊，做呢个嘅节目，所以揾阿 Bosco 揾阿张师兄帮手。好，电话呢边有林女士，同林女士倾偈先。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21: ，Hello。
4: 喂，系咪林女士？系，
22: 方子，
4: 系你，
22: 方子同埋阿权哥，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2: 我讲你听啊，你好啊，大家好啊，今日长针，
4: 系啊，
22: 周末假期，
4: 系啊，
22: 但系车，但系咧喺个街道仍然咁多车啊，
4: 系咪啊？
22: 唔知点解啊？
5: 哦，系，
22: 我想话咧，你嗰阵时咪讲过嗰个 college 打电话诈骗嘅系咪啊？
4: 学校打电话诈骗，诈骗嗰啲做生意嘅朋友，譬如影相嗰啲，你讲
22: 啊，
5: 地址啊嘛，地址
22: 啊嘛，
4: 系。
22: 咁我就曾经咪打个电话俾你，我都收到啊。佢而家仍然继续打俾我啊。
4: 系啊，哎呀，真系。
5: 佢用日第二个方法又。
22: 佢而家仍然继续打俾我，已经 block 咗佢个 number， 佢都会继续打俾我嘅，唔知点解咧。
4: 佢你 stop 咗佢 number， 但系佢系用第二个号码打俾你啊嘛，佢唔系用翻你原来，佢唔系用翻原来嗰个电话号码打俾你啊嘛，
5: 系咪改咗号码？
22: 知得啦，好啦，系啊，佢而家我又 block 咯，我又 block 咗个电话同埋 delete 咗咯，希望佢又唔知唔系佢系咪好熟我啊？
5: 可能识你嘅系啊系啊，挂住
22: 俾个电话我，
5: 佢一定要揾到你份为止啊！
22: 仲有啊，
4: 系
22: 仲有啊，B 字头嗰个电信公司咧，
4: 系，
22: 我就已经stop 咗噶啦嘛，
4: 系
22: stop 咗佢，佢而家仲仍然每个月 send 俾我，话我争佢200蚊，每个月一阵间又话204蚊，哇，咁我就唔睬佢，我就即刻走去银行睇下个户口呀，佢又冇 cash 喎，佢系咁样打电话嚟，打电话嚟，佢唔知咪想我。回复翻佢就嚟诈骗我咧。
4: 咁如果你系唔紧要噶，你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呢个电信公司咯。你问你系咪你哋系咪有账单要俾我噶？系咪我已经唔用你哋嘅服务噶咯噃？咁咪话翻俾佢听咯。咁佢会问你嘅，问你嗰个账户号码诸如此类。咁佢会同你核实噶嘛？系、哦，你已经冇用我哋嘅服务咯。我哋应该唔会有账单俾你噶。佢应该咁样噶嘛？
22: 系咯，
5: 你去问清楚。
22: 佢仲俾个账单我，我觉得奇啊。
4: 咁你咪唔使理佢咯。
22: 因为我哋已经 咁样。
4: 系啊，因为佢系假噶嘛，佢假噶嘛。
5: 你去实体店再问下添啦，最好就
22: 好有
4: 系啦，系啦、
22: 啊
4: 啊，问清楚佢。
5: 系啊，
4: 问清楚佢。
22: 我就惊住佢。跟住我揿咗个 link 咧，佢即刻去诈骗我啦嘛！
4: 哦，系啊，系啊，你唔好喺个电话度揿任何嘢啊，千祈唔好啊！佢叫你揿乜都唔好揿啊！真系啊，你啱噶，林女士，千祈唔好揿啊！
22: 咁、所以你哋个节目咧非常之好咯，真系教识我哋好多，
5: 大家
22: 奇英咧点样避重就輕啊！多謝
4: 曬
22: 你，
4: 咁講，多謝你電話，
5: 多謝你支持
4: 啊！多謝你，
5: 多謝你支持啊！
4: 拜拜，
5: 多謝。
4: 好，咁啊，即係呢位聽眾非常之有智慧嚇，你唔好撳任何嘢，
5: 乜都唔撳。
4: 如果你已經係唔用佢嗰個服務嘅話咧，而佢不仲一路不停咁打短信俾你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十有九都係假噶啦，尤其是叫你要去撳個 link 嗰啲咧，絕對係假噶啦。你唔好同佢講咁多嘢，你就會安全好多。好，電話裏邊有阿坡喺度啦，阿坡你好啊
5: ，Hello 阿坡哥。
0: 帮主你好，张博士你好，
5: 啊大哥哇，
0: 而家我要改名叫博懵坡，
5: 博懵啊，你讲我，讲紧我，
0: 咁你都叫博士啦，咁我就唔系做博懵，
5: 唉，查博士得啫，有咩高见？
0: 咁啊好啦，咁啊呢排咧，咁我啊睇到电视，咁啊大家同大家分享啦，咁啊1991年，
5: 哦。
0: 咁有对夫妇咧就喺花墟球场嗰度咧就买咗1000尺嘅单位，
5: 哦，
0: 就用81万，
5: 嗯，
0: 咁啊去律师行啊，咁啊冚唪唥手就过好晒，咁啊嗰个即系嗰个叫做乜嘢咧，即系屋契啊，到而家政府收。啊，咁咧，咁啊，攞翻个屋契出嚟，个屋契原来系租契嚟嘅。咁啊，嗰度写咧就75年，再加75年。哇，咁嚟讲佢，咁佢又同政府讲啦，政府话啊，对唔住，你如果你要讲咧，就追翻咧就系1949年嗰个屋主。啊，咁而家就算唔系赔俾你嘅，系赔俾1949年嗰个屋主嘅啫。因为而家你呢个系租契，唔系屋契。
5: 嗯。
0: 咁后屘跟住，佢就走去问啲律师啦，因为佢以前都系律师做。咁人哋啲律师话呢张系真系屋契，但系政府就话唔系，话呢张系租契。咁其实呢个系咪真系，属于政府？佢就系点样讲咧？就系话睇你个合约就系租，但系。律师行就话系真系屋契，咁而家一个被拗，咁而家嗰个女士咧就自老失先生啊走咗啦，自己得个人又无儿无女，佢都唔知点算。啊，咁嚟讲佢真系都几惨嘅呢啲咁嘅事情。
5: 嗯，
0: 即系所以话买卖合约真系要睇得好清楚。
5: 嗯
0: 啊，咁啊呢个就系我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啦。
4: 好啊，唔该晒你，唔该晒你张博士，唔该晒，拜拜，
0: 拜拜。
4: 系啊，柯博士唔系张博士，
5: 张博士系你嚟。我唔系博士，我系你个取笑我啫。
4: 个问题喺呢度嚟啦，你买屋嘅时候，你梗系要经过律师楼同你做呢个买卖嘅合约，兼买呢个印花税。
5: 系
4: 你俾印花税嘅时候，你买卖楼宇嘅时候。嗰、那個樓宇本身佢嗰個地業權地權應該喺你嗰個合約裏面咧寫明嘅嘛，好清楚。
5: 佢應該或者係多層大廈嚟嘅，應該係。
4: 如果多層大廈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多層大廈都係你嘅業權嚟噶嘛。
5: 應該係有地契，應該係講地契嘅。地契嗰陣時，一九幾多年啦，戴卓爾夫人上去講咪講
4: 1980咯。
5: 讲讲有关于界限街以北嗰度屬於租借地啊嘛，你要界定嗰個地權問題啊嘛，先嚟講。
4: 佢而家講呢個租權。佢究竟系乜嘢租权先？乜嘢租权嚟嘅先？
5: 其实你租楼唔需要讲租
4: 權。佢话75年再加75年啊嘛。
5: 呢个应该系地契。
4: 咁啊，应该系嗰个地嘅，唔系嗰个屋啦，嗰个物业本身就
5: 是。75年就75年，
4: 系嗰个地契。
5: 地契嚟噶，
4: 系咪啊？因为香港有啲地方咧，譬如港岛嗰啲咧，就1999年期。
5: 99年系。
4: 我最记得嗰时我爸买层楼嗰时讲明个1999年期，佢有合约写明噶。
5: 嗯。
4: 咁如果呢个喺花墟嗰边咧，近住界限街嗰，
5: 界限街以北啊，属于大陆，系租借地啊嘛。
4: 有估讲啦。咁因为嗰度咧 是有一部分的地区呢是政府的租借地嚟。
5: 租借地嘛。
4: 可能政府拿出嚟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平价所以就当是租一个的地出嚟。
5: 买一个租借地给你
4: 是租借地给你。咁但是呢政府就要在比个年期你75年。咁75年差不多到的时候呢咁再俾多75年。
5: 到1997年到期㗎嘛嗰年就係咁啦。
4: 咁再俾多75年。咁即係话呢佢哋买屋嗰陣时候买呢层楼嘅时候应该知道呢个本身呢係一个物业嘅合约唔係地契个合约。
5: 短期合约短期嘅合约呢
4: 唔好呢个短唔短期总言之佢买呢个物业期即係呢个物业永远嘅。但係你嗰个物业喺呢块地。
5: 地上高呢就要到1997年。
4: 係啦有个政府有个期限佢唔係999年期。咁所以呢嗰位老人家呢即係點樣去拗都冇用㗎因為律師睇過應該唔會錯㗎嘛律師真係冇講錯嘛律師話喂呢間呢個物業嗰、那個地址嘅物業即係上蓋啦係冇錯係你
5: 㗎。係你㗎嘛下地個地基唔係你㗎嘛。
4: 唔係你
5: 下面嘅地
4: 㗎。租借地㗎。係啦係啦。咁我哋嗰陣時1000蚊1000尺100萬1991年比較貴唔貴
5: 嗰時好难讲啊！你睇嘅地价啦，地边啦，
4: 咁
5: 面积大细啦，花墟界人街咯，
4: 花墟嗰啲都系属于好区嚟噶啦。
5: 好区，
4: 嗰啲高嘢冇高楼大厦噶嘛，嗰啲。
5: 当年系冇啊！睇花睇波，我哋上山顶睇波啊嘛。
4: 同埋1000尺，系咪？
5: 系1000尺大屋嚟噶啦，大宅嚟噶啦。
4: 即系喺香港嚟讲算大楼。
5: 系当年嚟讲系
4: 大
5: 宅。大
4: 单位嚟噶。
5: 大单位啦，
4: 系咪？而家嗰啲得300尺到嘅啫。
5: 嗰啲系微型
4: 啊。微型啊，可以起四三个单位嘅，系咪？所以阿波睇完嗰、那个嗰、那个即系所谓资料咧，嗰、那个冇错，佢个物业上盖系永久，系佢嘅，冇错。咁但系嗰个地权。只是租借咁所以75年之后再75年咁呢样嘢冇讲啦咁你买嘅时候你。
5: 史遗留
4: 呢係冇错呢个呢就係历史遗留嘅落嚟嘅问题。好咁我哋去广告下返嚟呢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镜的时间电话里面有张女士和张女士聊聊先。
5: Okay.
4: Hello, 张女士你好。
5: Hello, 张女士。
6: 各位主持人。
5: 你好你好。
6: 大家好。
5: 大家好。
6: 我有两样东西澄清一下的。
5: 哦、
6: 第一样东西呢我经常听到你的电台说情爱诈情爱诈骗。有好多乜嘢乜嘢直言 ，OK，BC 省 Supreme Court 法庭，佢冇分情爱诈骗咩诈骗，你系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唔系诈骗。如果你话情爱诈骗咧，吓佢个法官要问你 ，What criminal act 系情爱诈骗？冇咁嘅 act 噶嘛，系咪啊？咁咧，你就打输噶，你话咁啊？你话佢咧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诈骗，冇分情爱诈骗、情爱诈骗嘅，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咧，头先我啱啱听到一位女士嘅话，乜某某超市就呢张100蚊纸唔收咩？而家咧啲嘢好贵啊，100蚊纸咧唔买得几多嘢噶咋？咁样咧，如果你话唔收100蚊。指乜乜嘅？你要摆个通告 notice 喺你嗰个超市嗰度。你话咧，我哋呢间超市嘅 by law 系唔收100蚊 cash 纸咁样嘅，人哋先知道啊嘛。咁啊，去到俾钱你，你又话呢样唔收，嗰样唔收，我觉得系扰民。
4: 唔系啊，张女士，你听错啦，张女士，你听错啦，你听我讲埋先，张女士，你听我讲埋，
6: 你
4: 错，人哋啊，张女士啊，你唔俾我讲嘅时候，我哋错，嗰位女士讲佢嗰张100蚊纸唔收啊，要俾翻佢啊，即系话嗰张100蚊纸咧有
5: 问题啊，系啊，
4: 张女士。
5: 有问题，哥都有问题、啊。
4: 你同我哋喺呢方面去讨论咧，唔紧要，但你要俾翻我哋讲翻俾你听紧，唔系你落你讲嗰啲一定啱。仲有咩叫情爱？王家，我真系唔系好明啊。Supreme Court
5: 冇呢条告呢条罪。
4: 系啦，阿张女士嗱，我唔介意你再打电话过嚟，不过你真系听清楚人哋嗰个嘅问题，你先至好。你唔好一口咬定就一定系我哋错，又唔俾你讲，又唔识。咁你系传递咗一个。 唔正確嘅信息，我哋要幫你糾正啊！你又唔俾我糾正，係咁搶住講，唔好意思啊，張女士。如果咁樣嘅話，我一定要冚你線嘅，因為你係傳錯緊一個嘅錯誤。不，你講啱。如果嗰個鋪頭話我唔收100蚊紙，佢應該有通告。呢、這個我絕對同意你。
5: 啱。
4: 但係而家呢個 case 唔係呢個問題啊嘛，張女士，唔係我唔想俾你講啊，我驚住係你誤會咗，係俾其他人啊嘛，係咪？好，電話裏邊有葉女士同葉女士傾偈先。Okay. Hello， 葉女士你好。
7: hello， 两位主持好。
5: 你好，叶女士。
7: 我想问咧，即系话咧，个地契嗰、那个租约嗰啲啊，75年又75年咧，喺香港嘅界限
5: 加二
7: 北啊，
5: 系啦，
7: 港岛区就冇啦。咁想当年我哋去买屋咧，哎呀，你唔想买嗰啲长久啲嘅、永久拥有嘅，咁你买香港咧？但系我哋话75年又75年，边有85岁咁多咧？死咗都冇所谓咧，就算成间屋拎走，咁你觉得合意咪买咯？
4: 系啦，
5: 啱啊，系啊，
7: 都有。到时嗰个时期佢都会或者收翻你几多钱咁样样，都冇所谓嘅，唔使咁惊。
4: 系
7: 买到睇到嗰、那个，发现哦，75年又75年，
4: 系
7: 真系好年嘅，嗰间屋都冧啦。
5: 啱啊啱啊，都拆啦。
7: 来咗，我想今日想请教阿邦子嘅，好多时候而家喺 YouTube 咧，我好想学啊弹钢琴咧，以前都识少少，咁咧最近有啲咧好容易行，又话免费，我又唔敢去参加，我又惊唔住，都唔知系咪真定假嘅，到时或者即系学完之后又唔知有啲咩根尾，又唔知要想乜嘢咁样，唔知有冇啲听众系有学咗又觉得好好嘅咁样，有啲反应 share 佢哋嘅经验，学呢啲免费堂有啲乜嘢？
5: 想免费堂啊？
7: 我知嘅。
5: 你想学免费？
7: 好多时讲话俾你免费学习钢琴啊，一星期内啊，你又可以又学到啊几首名曲啊，咁啊以后都可以学，弹到琴啊咁。
4: 我知你讲紧边啲，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我都有睇到。张博士，请讲。
5: 唔好咁整蛊我啦。我出街咧，我周时俾人问题噶啦，唔好啦，考我，我唔掂噶。但系讲啲钢琴呢样嘢，我唔识吓。钢琴啲家或者系啲教人学钢琴嗰啲学院啊咩成咁啦，咁有啲俾你试下，俾啲细路仔嚟。如果唔限你年龄嘅小朋友又得，中年人又得嘅，咁你俾你试下，睇你啱唔啱啊，有冇兴趣啊？弹一两堂可能唔收你钱嘅，佢指导下你点样入门嘅。咁你觉得嗰个老师好啦，循善诱啦，你咪有兴趣咁跟住学咯。
4: 嗯，
5: 咁样啊嘛，应该系。
4: 系，我同意张国权讲嘅。
7: 立乱嚟咁嚟
5: 啊？唔会立乱嚟嘅，你话我唔识噶。我想又唔知道学点样弹啦，咁你学睇佢嗰个老师对你有冇循循善诱，佢心地即系有冇细心咧，咁你咪自己先中意咯，系咪啊？
4: 嗰啲只不过系一种嘅宣传嚟嘅，叶女士。咁佢咧一定要用一啲嘅方法咧，就引你去睇佢头一段嗰啲短片嘅所谓示范俾你睇。咁啊，等你咧觉得真系有啦，
5: 好简单又好易学，
4: 你先再同佢联络嘅啫。咁但系有好多咧都系。俾咗啲甜头你之后，跟住咧佢就想你跟佢学嘅时候咧，佢先至慢慢再嚟到收你嗰个嘅费用啊，嗰啲帮你咯。啊，佢开头嗰啲一定系免费噶，你可以偷即系偷师嘅。
7: 可以试下佢，如果问太多啲嘢咁
5: 啊，唔紧要，唔紧要。
4: 佢问你多，你咪唔要咯，冇所谓噶，冇所谓噶吓，唔紧要噶嗰啲你可以揿去睇下都得噶吓，冇问题噶，唔使担心啊，姚女士。
7: 唔该晒。
4: 好，唔使客气，多谢你电话吓。好啦，咁啊，叶女士讲嘢啦，张女士喺度啦。Hello， 张女士你好。
8: 系，你叫我打翻嚟啊嘛。
4: 系，冇错。我想大家清楚讲翻嗰个问题喺边度。你讲个问题唔同，我一定要纠正翻先。
8: 系，我都要纠正下。
4: 好啊。
8: 点解咧？我冇讲到话你哋错喎。
4: 唔系，我同你讲系，我话你讲紧嗰样嘢唔系今日嗰个听众所讲嘅嘢啊。我亦都同意咗你讲啦，如果你系照收100蚊，唔收100蚊，你有个通告，我讲咗你啱喎，我冇话你错喎。
8: 哦，系咪啊？嗰个咩情爱诈骗咧？
4: 系，
8: 我而家即系讲翻俾你听。
4: 好啊
8: ，D C 省
4: 系
8: 啊，嗰个法庭咧
4: 系
8: 冇分情爱法诈骗嘅，诈骗就诈骗，唔系诈骗就唔系诈骗。
5: 系，
8: 即系我系情啫，我冇话你讲错嘢。
5: 啱，呢个系。
8: 不过我有讲。
22: 我自己的意见出
4: 嚟。冇冇错，我知道你嘅意见讲出嚟啱，但系你 refer 翻嗰位听众讲嘅嘢，我就一定要同你纠正翻咁解啫。
5: 即系讲，
4: 我唔系话你错，我唔系话你错。
5: 讲一百蚊纸嘅问题啫。
22: 我听到好多咧话情爱诈骗系咪？
4: 系啊，你讲嘅呢个情爱诈骗。
22: 我冇话某某人喎、
4: 啊。冇，我讲个一百蚊纸，我讲个一百蚊纸，我唔系讲你庭外或者庭内嗰、那个嗰、那个 Supreme Court，、我系讲个一百蚊纸。
5: 你话讲诈骗嗰度咧，
22: 咁因为咧，你去银行攞钱咧，
4: 系
22: 佢都系俾一百蚊纸你噶。
5: 系啊，你问你要咩纸？佢问你要咩纸？
22: 系啊，而家啲嘢好贵啊，
4: 啱，
22: 唔系买到好多。
4: 冇错嘅，你讲得冇错。
22: 咁如果你唔即系，我冇话你哋讲错，即系我自己嘅意见。O、okay? K， 如果你唔收一百蚊纸咧，你要喺个、你个铺头要摆个 notice。
4: 冇错啊，啱啊，同意，我完全同意。张女士，你讲得冇错。100% correct， 100% correct。
5: 如果我收银嘅觉得咧，佢话我真系冇散纸续俾你啊，我话我冇，我唔够散纸续俾你，或者你我有冇碎纸啊？嗱，之唔系你再等等，我收到啲碎纸先再同你找续咧，都得嘅，系咪？
4: 系咯，系咯，
5: 要讲明嘅原因啊嘛。
4: 冇错，冇错，
5: 讲明唔收你一百蚊纸嘅原因。
4: 冇错，所以大家都啱，只不过系个出发点唔同啫吓，
5: 沟通唔同。
4: 好多谢晒你。
22: 我讲话你哋错，某人错。
4: 多谢晒你，多谢你。
22: 我自己的意
5: 见
22: 啫，
5: 明白，
4: 你嘅意见冇人会咩嘅拒绝，多谢你先，张女士，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我谂其实讲嘢嗰度咧，系大家睇你嗰个出发点嗰个源头系乜嘢先。咁我冇讲错噶，咁张女士话我一百蚊，如果我铺头话我唔肯收一百蚊，
5: 佢冇话唔肯收。
4: 你带一百蚊嚟买嘢嘅，我系冇得，我唔收就唔收噶啦。
5: 佢唔系，佢唔收有个理由，我而家冇咁多散纸。我而家唔够散纸做俾你。
4: 张师傅，佢讲嘅意思就系话，如果嗰个铺头唔收一百蚊，佢应该有个
5: 通
4: 告。廉
5: 纸喺度，廉通告
4: 话俾人听。
5: 明白啦，系啊。
4: 咁你攞咗一百蚊，佢人哋都话唔收咧，你就唔好攞百蚊出嚟咁解啫。
5: 啱啊，系啊，系咁啦。但系如果人哋啲唔，你冇廉出嚟，人哋
4: 你冇廉出嚟就系人哋
5: 就唔通啦。
4: 系啦，讲通啦。咁但系嗰个 case 就系话，因为呢一百蚊咧
5: 有啲问题，
4: 有问题啊嘛。
5: 系啊，
4: 咁人哋先至唔收啊嘛。咁跟住人哋嗰个出边嗰另外一个太太埋嚟嘅时候，佢俾咗一百蚊，
5: 俾个
4: 张都照收啊，
5: 照收系啊。
4: 咁所以呢个系其实大家讲嗰样系一样嘅嘢，不过喺唔同嘅环境之下发生嘅啫。
5: 其实嗰个收银员已经俾免咗你嗰个俾第一个俾一百蚊纸嘅人，
4: 系冇错，
5: 同你维护咗你嘅尊严噶啦，已经
4: 啊。睇下系咪翻赖太咧？头先系咪提赖女士？赖女士系咪啊？赖女士系咪打电话嚟嗰位啊？
5: 系咪头先嗰位啊？
22: 我系
4: 赖
22: 女士。
4: 哦，今次系赖女士。唔好意思 ，L A I 咧就真系唔知道
5: 几个翻译。
4: OK， 赖女士，
5: 请讲。
9: 叶女士咧，佢话想学弹琴嗰啲咧吓，我想同佢分享一啲我嘅经验啫吓。咁我40岁嗰阵时咧，就揾个钢琴老师教我私人上堂嗰啲啦，我覺得喺網上咧係好難學到嘅，你真係要坐低揾個老師坐喺你隔離嚟教咁樣啦。咁即係可以上網揾，即係譬如Association of Piano Teachers 之類咁樣啦。咁樣咧，我就唔想揾一個西人，因為佢會教我彈啲西人歌仔啊嘛，我想彈啲唐人嗰啲歌咧。咁我話俾佢聽，我要個講中文嘅老師咁。咁佢話你識講英文啦，你做咩你係咪種族歧視啊？你一定要揾個唐人啊！咁我话我帮人问嘅个细路女喺中国大陆嗰度新移民嚟嘅，佢唔识英文嘅咁样咧，咁佢咧就会俾啲唐人嗰啲电话俾你噶啦，咁样之后咧，我跟个老师咧学咗三几个月咧，之后即系佢因为其他原因咧，令到我唔想再跟佢学咧，咁之后自己喺屋企弹都弹到好多简单嘅歌仔咯吓，咁其实基本上我都睇到YouTube 上面嗰啲广告啊，一二三四咁样啦，咁我个老师咧就唔系教一二三四嘅，咁即系嗰啲 A B C D 咁样啦，你咪自己佢教咗你之后，你咪。寫低嗰啲咩 A B C D， 你咪認住嗰個琴鍵嗰度邊一粒
5: 咩音啦
9: 嚇？邊一格係個 A， 邊一格係個 B 咁樣啦。開頭係好難嘅咁嚇，咁你學咗左手又學右手咁樣啦。學完之後最難嘅部分咧就係你右手彈右手嘅。左手弹左手嘅，就即系譬如你右手锁菜，你左手洗菜，你右手切肉啦吓，你即系搞到好乱噶。咁初头嗰阵时咧， 系好难好乱嘅，但系即系你自己过咗呢个关之后咧，你就识弹好多简单嘅歌仔噶啦。咁即系好多歌咧，佢嗰啲结构咧，有一啲系比较丰富啲嘅结构，有啲系简单啲嘅结构咁样啦。同埋一首歌吓，咁你拣嗰啲歌书咧就系 for adults 之类嗰啲咁嘅 adult beginners 嗰啲咁嘅歌书咧，即系你老师会教你噶啦，
4: 冇错冇错冇错，
9: 嗰啲嘅结构系好简单嘅，所以咧即系我而家都弹到好多好简单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5: 好高深咯，
9: 嗰啲咁样咧，咁我都弹到嘅，只不过咧即系当年我四十岁都好后生，
5: 你都系四十二岁今年，
9: 我谂佢多过四十岁噶啦，咁所以咧就系即系万事起头难啦吓，但系即系我。觉得在网上边学是很难的。
4: OK， 好，李女士，
9: 正经找个老师啦，
4: 我同意你，
9: 啱，
4: 多谢。得闲有机会，我哋就 function 请你过嚟表演下都好。
5: 系啊，我今晚左手揸刀，右手揸菜，
4: 我都有啲 event 可以请你过嚟，唔介意嘅，同你联络
5: 啊。月亮代表我的心都好啊。
9: 不过我啲系即系水皮级数，即系好似你唱大女花咁啫嘛。即系我哋个个都识唱啦，系咪？落花满天大闭月光，即系我就唱到呢啲咁嘅级数咯。出先嗰啲级数就系表演级数，即系我哋个个都唱。落花满天大月光，我啲系唔见得人嘅，系唱俾自己听嘅。我弹唱我啲都系弹俾自己睇，系为咗自己嘅享受，自己嘅娱乐。
4: 同意，好好嘅一个睇式。多谢晒你，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我哋再揸边招嘅。
1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各位听众早晨，8月3号星期一的长周末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鉴文，早晨啊，鉴文兄。
21: 早晨，王哥，各位听众早晨。
4: 早晨，咁啊，今日咧就有几张新闻同阿倾下啦。咁啊，依单就都唔系咁好新闻啦，不过唔紧要啦。咁啊，讲下我哋前度老多嘅事嘅。咁啊，大家咧记得咧喺应该系2020年嘅时候咧，咁啊系啦。咁当时咧就自由党仍然执政啦，啱啱啊杜鲁多上场。咁啊，但系咧佢嘅政府里面咧就拨出得即系喺未有招标之后咧，向呢个 V Charity 咧发放咗4300万元嘅合同，咁以管理一项咧为9亿元嘅学生贷款嘅项目。咁啊，当时咧就引发到各方面就即系觉得奇怪，喂，点解会啊？即系又冇招标之下咧，而交俾呢个社团咧，咁啊仲要俾4300万佢个即系执行费用啦，咁啊仲要管理九型学生贷款，又全部由佢话晒事，即系俾边个啊？咁啊再深查一下，原来咧，佢杜鲁多个家人咧，当年佢包括佢阿妈同埋佢细佬咧，都被发现喺呢个团体嘅关系非常之密切嘅。原來兩個人曾經收下300万元作為一個演講費用，引起利益衝突的醜聞。而當時就財長Bill Monroe 就佢女咧亦喺嗰度做喎，再加上最後咧發現Bill Monroe 佢本身都曾經因為嗰個社團就招呼佢去應該係歐洲旅行嘅，咁當時嘅社團出曬錢嘅，咁後期咧佢都認為唔啱嘅，咁佢自己咧拎翻出嚟咁樣。咁但系咧，後期因為當時咧反對黨話杜魯多同埋阿 Mono 咧就喺呢個內閣討論撥款時候未有被廉潔退出，違反咗利益衝突要求咧，時任嘅利益衝突道德專員Dion 迪翁咧 ，Dion 咧就展開調查。咁最後咧裁定阿 Mono 咧就違反咗利益衝突法啦。但係杜魯多當時又未有違反，話佢因為咧杜魯多同 V Charity 嘅創始人咧Gilbert 兄弟叫伯克克嘅兄弟咧，關係唔係話同以前咁密切。咁當時咧，望到嘢就第一息宣就辭職啦。咁但系咧就係杜魯多就冇事啦。咁問題今次咧就喺2021年咧就係民主監察咧組織要求聯邦上訴法院咧對於呢個裁決咧就進行一個司法審核。咁除咗司法審核之外咧，就冇其他機制噶啦。咁聯邦政府曾經要求上訴法院咧駁回民主監察個司法覆核申請，咁但係當時咧就即係高法院咧推翻呢個上訴決定，咁認為咧除咗司法審查之外咧，就根本都冇其他嘅方法啦，咁所以咧就直接即係質疑專員嘅結論係唔係合法性咧咁樣。嗱，今次嘅裁決咧就係推翻咗就係當日咧。
2: 就係、是、呢個迪翁嗰個決定嘅，咁佢認為咧，阿杜魯多係冇呢個利益衝突嘅咁樣，咁而所以咧，因為佢認為咧，呢個利益衝突法咧，裁定呢個利益衝突同埋道德尊嚴所做出決定嘅，並非係冇可能推翻嘅，法院係有權審查嘅。咁直到呢個2021年利益衝突道德委員會嘅部分事件中咧，對時任總理杜魯多有利嘅裁決咧，帶嚟咗變數啦。咁啊，因為利益衝突法咧第66条咧曾經規定咧，除非有符合聯邦法院法嘅少量嘅理由咧，利益衝突嘅同埋道德尊嚴嘅命令咧，同埋決定唔受任何法院質詢或者審查嘅。咁所以今次咧就最高法院嘅決定咧，一致裁決指出咧，獲授予權力係唔係合法行使嘅審查權力咧，係屬於法院獨有啊，而且係任何被賦予權力都有其界限嘅。咁所以咧就裁決書咧裁定咧利益衝突法第66条咧係應該被宣布無效嘅。你又點睇法咯？
21: 嗬？呢個決定咧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合理嘅，亦都唔可以話咧，就係話喺嗰個政界裏邊咧都唔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嘅。今次佢哋就本來就可能咧就係用翻嗰個國會裏邊嘅政治豁免權啦。咁但係咧而家就打破咗呢個政治豁免啦，即係話咧。而家杜魯多而家再可能咧，係面對翻依一個係利益衝突嘅審查噶。咁因為當時佢執政嘅時候，佢自己喺嗰個國會裏邊有一定嘅權力咧，就可以控制到整件事情啦。而家佢已經落咗台嘅時候，而最高法院咧就作出依個咁重大嘅判決。咁其實咧，佢呢個係以9-0嘅全數。9-0咧係全票通過咗今次嘅裁定嘅，咁亦都係終止咗係禁止法院審查道德尊嚴嘅決定。咁之前就係唔准法院去審查，但係而家咧就可以係將佢話依一條嘅66条咧係違憲啊，咁即係話咧係可以嘅。咁換句説話嚟講咧，依個歷史性嘅推翻咗原先嘅法律形象啦，使到依個案件正式移交翻聯邦個上訴院。法庭咧就將會重審當初嗰、那個Epic Committee 嗰個判斷嘅。嗱咁其實講真，要我哋睇翻轉頭咧，整件事情咧就係喺2020年咧，其實新冠病情嘅期間咧，自由黨政府咧當時咧就係、是、差唔多每一個層面都話要派錢啊。咁係就喺度諗下諗下，都連學生啦嚇，連學生都有一個補貼直接捐助，但係咧呢啲錢一抌咗去邊度咧 ？We Charity 啊！

0: 咁亦都係當時咧係比較係一個高啲比較高級啲嘅嘅官員啦。咁當時咧，我哋平眼人都睇過 Bill Mignon 咯，就係一個俾杜魯多拎咗出嚟祭旗嘅啫。咁其實佢真係有冇利益衝突咧？我哋大家都唔知道。但係利益衝突最多嘅話咧，都係咧可以講係杜魯多嘅啦。不過而家佢哋話利益衝突專員話佢冇事，不過而家咧就似乎就有事啊。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呢個裁決咧，係對於佢加拿大嗰個政制下嘅缺陷咧，其實已經係可以一個叫做係堵塞咗嘅。咁所以我覺得要睇翻將後續嘅發展咧，究竟係佢哋會唔會係重開呢個 file 咧？會唔會再叫杜魯多出嚟面對翻一個裁判咧？咁呢一個咧，其實大家都可能咧都會係好期望嘅喎。
1: 咁係啊，咁其實今次嗰個推翻咧，就係話即係基本上即係好多嗰個由佢監由政府監察嘅嘢本身咧，就表面上咧就俾人直覺上話唔能夠推翻嘅決定，又包括今次呢個道德專員嘅決定啦。咁但係事而家佢咁多年啦，翻落嚟即係成啊咁多年之後咧，咁而家證明咧，原來咧法律係有機會咧就推翻佢哋嗰個決定嘅。咁就根據頭先我所講個條例啦。咁都好嘅，咁即係各位民主社會裏面咧，即係總之你做錯嘢或者有問題出現咧，唔係你可以即係避開。當時可能你本身都可能考即係法官嚟考場去，因為當時都係現任嘅總理啊。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有少少咧就即係將單嘢咧擺落嚟。咁但事實證明咧喺呢個V Charity 嗰邊咧，就的確佢母親啊同埋佢嘅兄弟啊都喺度喺演講時咧支取一個費用嘅。咁其實包括埋佢太太咧，曾經何時都係有類似咁嘅情況出現㗎嚇。而家當然咧，而家離咗婚啦嚇。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重審時咧，會唔會牽涉到即係杜魯多本身會出現問題咧？咁雖然佢攞台啫，但係刑責仍然係有喺度噶嘛，係咪啊？咁當然啦，如果講起杜魯多咧，都好多即係好多人俾人懷疑佢涉嫌好多嘅利益衝突啦，譬如有大富豪就招呼佢即係嚟到享受個假期啊等等啦咁樣。咁所以咧變咗咧就即係法庭咧永遠係咁噶啦，相對嘅唔會話絕對你係有權利自由民主社會就係有呢個可愛之處啦。你又點睇咧？
0: 嗱，當然呢個係佢可愛之處啦。咁但係佢到多當時嚟講，佢係當權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有一個免死金牌啊。咁但係已經係落咗台嘅話咧，咁有好多嘅事情咧都可以秋後算帳嘅。咁而喺整件事情嚟講咧，就 V Charity 咧。都因為呢件事件咧，係整個係影嗰個聲譽受損啦。就 V Charity 咧喺九月嘅時候，佢已經係倒閉咗嘅。咁所以呢一個 V Charity 咧已經唔再喺加拿大度做任何嘢嘅。不過咧，當年俾人一個感覺上咧，的而且確係一個私相授受。因為當我哋諗到咁大筆嘅資金由一個
1: 未經
0: V Charity 去分派，未經去招標啊嘅程序咧，而去做呢一樣嘢。即係而且確咧，俾人一個感覺上咧，就係話好多當時咧利用翻一個疫情咧，就真係一個做出一個私相授受嘅情況出現。不過呢個要有待證實嘅。
1: 咁以我理解咧，就即係唔知今日係咪咁嘅情況咧？當年即係一個合約咧，通常咧聯邦政府經常批出好多合約㗎，佢做好多即係其他人嘅外面啲人，因為佢都係專業啊嘛。咁起碼如果假如超過25,000元咧，你又必須咧就抌出嚟咧，就大家競投㗎咁所以咧變咗咧即係如果佢而家肯定過啦，成9億元咁犀利，咁所以咧就俾4,000多萬俾呢個即係呢個機構，咁所以咧都係一個問題存在咯。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
0: 我想補充一句咧，就係話點解我哋當年咧？點解當年係冇用政府自己嘅部門去做，而去用第三者去做呢？因為當時我哋派好多嘅錢都係經過政府自己去做噶嘛，要咁大筆，點解要經第三者做呢？
1: 咁呢個另一個問題啦。OK， 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我哋繼續視風火台。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大家好，8月3日啊，呢个公众假期嘅时事风云，我哋继续系两位嘉宾，王立仁先阿彪王。
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4: 陈敏明先生，明 Sir，
6: 珍妮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阿明 Sir 你好。
4: 咁啊，公众假期咧，大家可能咧就出外活动啦，咁啊，但系咧，即系如果你有开心机咧，我哋欢迎咧，你一阵间即系打电话上嚟咧，加入我哋嘅讨论。我哋今日讲乜咧？我哋唔系讲即系美伊战争啊之类嗰啲咁重嘅呢个题目，我哋讲一个咧就系、是、国际足联嘅主席啊，恩范天奴咧，有啲人叫佢范天奴，有啲恩芬天奴咁。总之我哋叫佢做恩芬天奴啦吓。咁呢位仁兄咧，新闻多多。咁啊，自喺呢个世界杯嘅时候咧，已经一大堆新闻噶啦。咁系咩新闻咧？咁啊，包括咧佢之前咧就呢个国际足联咧就特登设立咗个国际足联嘅和平奖。咁啊，特朗普攞唔到咯，诺贝尔和平奖咧就攞咗恩范天奴咧就颁俾佢嗰个国际足联嘅。和平奖啊，呢、這个破天荒嘅国际足联咧搞个咁嘅奖出嚟。咁另外一个咧就特朗普咧就成立一个叫做世界和平国际和平委员会咁，因为话咧呢、這个总之呢个世界和平嘅嘢都关呢个委员会嘅事嘅。咁啊，恩芬天奴咧亦都系咧就飞身啊就加入咗咁。咁啊呢样咧都唔紧要啊，但最紧要就喺呢、這个世界杯举行期间咧，佢帮特朗普咧就帮到出晒面。咁啊，因为咧美国队有一个球员啊黄牌被赶出场停赛。但是呢特朗普打了个电话给这个恩芬天奴网开一面让这个球员继续参加比赛啦。他居然呢就给这个球员呢参加了下一场比赛。引起了呢就是这个足球界或者政界上很多人的这个批评。好啦，现在呢国际这个世界杯完了之后呢，他又有一单新闻出来呢，又是搞到呢就个个呢就民怨沸腾。什么呢？原來又是跟特朗普有關的，因為他提出一個計劃呢，就在這個國際足聯裏面成立一間子公司，叫做國際足聯前進公司。那這間公司做了什麼呢？哇，將這個國際足聯賺錢那大堆的東西，譬如就這個廣播協議、贊助、授權、門票，全部賺錢的這個協議就撥在這間子公司那裡去做。那都已經就引人咧就即係質疑喂，哇！將嗰啲會生金蛋嘅雞咧就拎咗出去喎，咁你係咪目的何在咧？咁再睇睇呢間公司個背景咧，你就知道點解我話咧佢係同呢個特朗普家族有關嘅，因為呢間公司咧係由特朗普嘅女婿嘅細佬咁啊出資200亿美元咧成立。咁另外咧就其中有20%嘅股份咧拎出嚟咧就即係去賣股份咁啊，而且咧呢間公司咧就將會係由恩芬天奴咧佢自己去即係管理咁。咁啊，恩芬天奴咧就走出嚟咧就話：，呢個計劃咧就其實咧就係推動咗呢個全球足球嘅黃金機會嚟㗎，釋放咗好多以前咧揾唔到錢嘅呢個機會咧嘅商機咧就有咗呢間公司咧就會出現咗啦咁。但是呢好多呢啲佢呢個國際足聯下面呢有成呢就200多个呢個會員嘅。而家呢已經有好多會員呢就出嚟呢就反對，即係話呢唔能夠咁樣喎，而且你事前呢完全冇諮詢喎，你突然間拋個計劃出嚟，你係咪為咗自己嘅利益啊，為咗特朗普家族嘅利益啊，做呢單嘢呢咁。好啦，咁而家呢最近呢就紛紛已經有唔少嘅呢個會員國呢就即係出嚟呢話要彈下佢，要拉佢落台。咁另外亦都有啲人呢就出嚟話呢即係呢個國際足聯嘅主席呢就出年3月呢就會再改選嘅。咁恩芬天奴呢就準備再參選。咁原先呢佢即係連任嘅機會好高嘅。但係經過咗呢件事之後呢，而家好多啲包括歐洲足聯啦、即係亞洲啊，即係南美洲好多啲大嘅足聯咧，已經出嚟話咧要杯葛佢，咁啊喺3月份嘅時候咧就會拉佢落台咁。好啦，咁即係呢個係一個議題啦。另外一個議題咧就係、 特朗普咧喺早前咧就曾經提議話：恩芬天奴啊，你不如唔好去角逐呢、這個連任呢個足聯主席啦，不如咧就走去聯合國咧就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因為聯合國秘書長咧今年年底之前咧呢個古特雷斯咧就玩完啦，就應該咧有新嘅呢、這個秘書長咧就產生，咁特朗普咧就屬意話我會提議恩芬天奴去做咁，佢話因為咧恩芬天奴咧人脈廣啊，而且咧佢管轄嘅咧就兩百幾個國家，仲加曬俾聯合國咧管嘅呢、這個兩百幾個國家協會啊。咁另外咧就即係話，而聯合國咧只係百幾個啫，193個啫，咁佢有咁嘅能力，咁但係而家睇上嚟咧，就恩芬天奴咧可能唔知啊，即係要去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嗰個機會咧就低少少啦，因為聯合國秘書長嘅年薪啊，即係41萬美元啫，但係作為呢個國際足聯嘅年薪，哇！我咧第一次我先知道。600萬美元嘅原來，哇！600萬美元比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多咗14倍幾，咁你恩芬天奴即係嗰只已經佢繼續佢爭取連任嘅機會咧，就高過做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嘅，咁會唔會放棄咗600萬年薪走去呢個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咧？好，我哋今日咧就有幾個話題大家討論，第一個就話佢拋出嗰、那個。成立個子公司，嚼曬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就揾錢嗰啲機會，點解咁多人反對佢咧？即係佢而家呢個議案咧，就已經推翻咗啦。國際足聯咧，佢即係反對聲音太多，而佢已經話：好啦，我而家暫時唔搞啦。咁即係話咧，點解呢個計劃引起咁大嘅反感咧？咁作一個佢而家佢咁樣啊，佢做咗咁多同呢個特朗普有關嘅嘢。佢究竟佢同特朗普家族係咪真係有好多交割咧？呢個肯定有交割，跟住帶咗去到邊個深度咧？仲有一個就係佢會唔會好似特朗普話齋不如我唔玩呢個國際足聯，走去聯合國玩啦？哇！如果聯合國玩啦，我諗世界大亂。佢根本咧，佢就係特朗普嗰支針嚟嘅。哇！如果你放咗嗰支針喺聯合國嗰度咧，咁呢個世界咧，就真係可能咧就真係天下大亂啦。幾個議題，咁雖然大家都對呢個可能國際足聯嗰啲事咧就唔係咁關心，或者都冇聽過啲書，但我講咗之後咧，你可以根據我哋提供嘅資料，就呢幾個問題咧就發表意見，講下你嘅睇法。好啦，都係由我哋兩個嘉賓咧先講先。黃師傅，你話恩芬天奴係咪真係特朗普之針咧嚇？哇！佢同特朗普嘅關係原來咁千絲萬縷嘅。
5: 係啊，佢好緊要嘅。嗱，有一個迷思，你大家知道啊，特朗普喺2017年係正式當選呢個美國總統啊。好啦，而呢個國際足聯咧，不嬲都係好亂七八糟嘅啊。咁喺2015年嘅時候咧，喺瑞士蘇黎世嗰度咧，美國嘅 FBI 聯同瑞士嘅警察咧，就走咗去蘇黎世一個酒店嗰度。清晨一早就将喺嗰度呢个住宿嘅一大扎嘅呢个足联当日嗰啲咁嘅執行委员会嘅人士咧，一次过起码拉咗7个。咁当年啊引起好轰动噶，哇！佢哋不嬲都好离谱喎，系时间应该系处置下佢哋啊咁样，就系因为拉咗佢哋呢扎咧。嗰、那個前呢、這個主席咧，佢又好似冇事喎，咁啊結果就走翻出嚟就呢個當選咗成為當年嘅足聯主席啊。恩芬天奴咧就喺佢當選咗嘅第二日之後咧，就將佢以前所嗰啲咁嘅做嗰啲污糟邋遢嘢養出嚟咧，令到佢要落台。上咗台之后4日后佢要落台嘅，落台之后咧就由呢个恩芬天奴咧就做代理主席，一路去到而家，咁中途又搞好多嘢出嚟啦，咁你亦都大家见到佢同特朗普个女婿个家族系几咁密切嘅，而佢个女婿个家族咧亦都系有好多胡桃章一撇嘢喺度嘅。咁结果特朗普喺呢个足联嗰度 你知特朗普是曾经开过赌场的嘛、
4: 嗯、
5: 特朗普连续四次破产就因为在拉斯维加斯那里经营赌场，他就不是直接落场，他给人去做，那四个人呢就抌了钱落去，结果啊 Donald Trump 就哎我破产了嘛，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所以他为什么连续四次破产呢，他都可以大步揽过，咁结果嗰班人破完产就又再揞钱出嚟，啊！阿 Donald Trump 不嬲都好有野心嘅，面对呢、這个啊国际足联里边嘅，你睇一度赌波，哇！牵涉嘅人质好紧要啊！而家今次恰恰就系分赃不匀，尤其是佢啊呢次足联咧就搞出佢四啊八个，啊无端白事增加咗十六个。另外仲有嗰啲咁嘅所谓饮水时间十五分钟，哇！到底咩事呢？事前系冇咩同人哋啊沟通过噶，喺嗰十五分钟嗰个广告时间，你谂下个天文数字，哇！佢真系肥过肥仔水，跟住佢又再想话去整一间公司卖出去，喂！原底嗰扎人物呢，以往就系佢哋啊决定到底下一次喺边度开会呢，就由佢哋嗰二十四个人去决定噶嘛？哇！而家你咁搞作，仲有命嘅啊？咁啊，于是乎今次佢怼佢落嚟咧，我相信佢唔落嚟都唔得啦。主持人，
4: 好咁啊，多谢你嘅呢个头先嘅分析。咁但系咧，即系话其实咧就即系仲补充嘅资料就话，因为呢单嘢爆咗出嚟之后咧，特朗普咧走出嚟就话：哦，印芬天奴之前完全冇同我倾过呢件事，我完全唔知道，所以咧呢间公司同我系冇关系嘅。同你冇关系啫，同你个女婿个细佬有关系咧。佢哇，佢包咗两，佢全资拎咗两百亿出嚟搞，咁即系话系你个家族有问题啊嘛。好啦，阿 Vincent，
6: 我特朗普做咗咁多年总统啦，你而家全球绝大部分嘅人，阿特朗普讲嘅嘢有几成真，大家心里有数啦。呢咁大件事，以阿Infantino啲咁嘅擦鞋仔或者佢个家奴啦，系嘛？点会唔知冇同特朗普讲过啊？不过呢样嘢成日几悲哀嘅，即系如果有一个国际足协主席要将足协最大嚿嗰个肥猪肉走去分赃，同系美国总统，同埋佢嘅外戚，啊，中国传统有外戚噶，因王朝末期咧，因为国家政治不清咧，外戚就抬头啊，咁跟住国破家亡噶啦。而家你咧，特朗普唔单止用埋个女婿，用埋个女婿嘅细佬，走去咩？走去搲水。我觉得即系呢个食相难看啊嘛。你特朗普其实佢话咩防卫美国啊，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多余嘅。佢只系为咗钱对美国啊。而呢恩芬天奴咧都唔系为咗足球，亦都系为咗钱。就当然啦，啲人嘅贪婪系冇上限噶嘛。你话佢六百万年薪啊，阿 Trump 都讲我赚咗几廿亿啊，一年多啲。咁对佢嚟讲，钱系越多越好嘅。但系如果即系恩芬天奴呢个提议啊，亦冇经其他嗰啲会员啊，其他国家啲足协同意嘅话，突然间爆出嚟，好似先斩后奏，即系如果你班友唔出声啦，真系分分钟会成事的。咦，咁样做不好彩，大部分国家嗰啲足协咧都明白到，如果咁样做法咧，足球就玩完了，
4: 玩完噶啦。
6: 因为点解咧？其实你睇个例子好简单啫嘛，中国咁强大，点解中国队咁不争气？有原因噶嘛？你嗰班友仔打波好叻，咁啊几十年前开始啦，大陆开始富裕嘅时候。哇！咩黑哨啦，收买球证啦，打假波啦，跟住啲运动员啊走色财气咧，我出咗名啊嘛，咁咪越打越差咯。嗱，中国其他运动员都乒乓波啊，或者三十年前啲女排点解打得好啊？冇嘢，你翻日日翻嚟练搏系咁简单，你冇出去搞埋咩 commercial 啊，啲搞赞助啊，咁你同乜出啲富豪啊搞关系，咁你就冇事噶啦。中国如果足球要好咧，可以要咁样做。但系而家恩芬天奴呢个提议咧，恰恰就系咩咧？就系将呢个足球啊，一个我哋全球大部分人都好喜爱嘅运动，
4: 商业化，
6: 仲系咩咧？系腐败嘅商业化。
4: 嗯，
6: 嗱好简单啫嘛，呢桶例子出嚟噶，阿 Trump 打个电话俾佢，喂，红牌啊，暂时停一停佢先啦，等佢打住先啦。如果呢一招得啊，其实
4: 系啊，
6: 大陆入世界杯、入围赛，甚至捧世界杯都得噶啦。俾钱搞掂啦嘛！喂嗱，红牌又变黄牌，黄牌又变冇牌，跟住你打波吹系咁吹鸡啊！如果习大大有心打，俾钱，俾钱，俾钱！啊，阿卓文，今届俾你捧，下届我捧，
2: 咁仲打乜鬼嘢波啫？所以点解其他啲走有骨气嘅啲足球协会都话唔得？咁加上咁而家咁样做嘅话，就是、我哋要拉你落台添嘛。因为如果呢啲咁嘅毒瘤唔除咧，世界足协就冇前途噶啦。因为个个向钱看啊嘛，唔系睇波嘛，讲啊讲啊，为咗其他人啊推广足球运动啊，边个唔识讲呢样嘢？你而家推广足球运动咧，系走去腐败嘅商业化。呢、這个咧，我认为世界绝大部分嘅球迷、爱好足球运动者都系不耻咁嘅行为嘅。
4: 好，我哋有一阵咧翻嚟咧，就继续讨论呢话题，同埋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讨论。
7: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緊呢个国际足联因分天奴呢，就即係花样百出，咁喺世界杯好多即係亲特朗普嘅举动呢就唔再讲啦。佢而家呢就最新就抛出咗个计划，就将呢个国际足联里面最赚钱嗰部分嘅业务呢就商业化，就呢建议呢成立一间子公司叫做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咁呢啲间公司呢犀利啦，原来包揽晒呢佢嘅即係国际足联一切商业活动，包括呢广播协议啊都赞助即係售卖门票啊授权啊等等。哇，呢啲全部系呢个国际足联搵钱嘅最根本嘅地方。而且嗰间公司离谱到点样呢？原来呢间公司咧，将会系由特朗普嘅女婿嘅细佬就出，叫做唔知咩舒亚咁啊，咁咧就出
5: 约舒亚好似
4: 出资咧$200亿就成立间公司，咁但系咧就系、是、由呢、這个恩芬天奴咧就做呢、這个即负责管理嘅，咁啊呢间公司咧将来咧仲会咧拨咧20%嘅股份出嚟咧出去卖，哇又系赚钱嘅。咁咧，即係而家咧，佢呢個計劃咧就已經咧俾呢個國際足聯裏邊咧，即係包括嗰啲歐洲足聯啊，或者其他嗰啲即係南美足聯啊、亞洲足聯咧，就已經係否決咗啦。咁啊而且咧仲要話要彈劾佢啊，咁但係咧就彈劾咧可能就過唔到。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就話因為明年3月咧就呢個國際足聯主席咧就會再改選啦，恩芬天奴咧就要原本咧就坐定粒六可以做嘅，但而家咧似乎咧應該咧就佢嘅面對嘅困難就好大啦，因為咧大家咧就唔妥佢啦，話咧佢根本咧就係同特朗普家族咧就根本咧就藕斷絲連，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哇兩個夾埋一齊嚟揾錢，咁啊將呢個世界盃咧就搞到咧就好似咧變咗一個好商業化嘅活動，而家咧就引起咗反感。咁仲一個議題咧就話特朗普咧就話恩芬天奴，你不如唔好做國際足聯主席啦，我推薦你咧就年尾嘅時候咧去競逐呢個聯合國秘書長嘅職位，咁啊你幫我手啦，喺聯合國幫我手啦咁。咁但係咧而家睇上嚟咧恩芬天奴咧未作答覆，咁啊究竟會前將來嘅情況係點樣發展呢？电话604-267-1320，咁啊有阿 Susan 喺度，听下 Susan 点睇先。Susan 请讲。
8: 主持人黄老师 Minsir 好。哇，你哋讲出嗰个数目咧，真系吓死人啊！一味系钱。喂，体育系唔能够加入政治噶。Winter Olympic 同埋呢个世界杯都系属于世界舉目嘅體育政治，體育大家捧杯嘅，用精神啊嚟做噶。哇！佢加入政治真係而家呢個乜嘢世界啊？有阿倉加入咧，你就一定係錢同權噶啦。你睇下佢，哇！西班牙贏咗阿根廷啊！我啲奇影朋友一早都話啦，特朗普啊，一定係報仇噶啦，唔使講啊咁啊！你用摩洛哥60,000+人，哇！偷過嚟西班牙，真係搞到西班牙真係好慘啊！信真係你而家啊信特朗普啊，都令到人哋精神分裂啊！體育都能夠品上去賭台，乜嘢世界啊？多謝大家。
4: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咧其實咧即係唔係即係最近呢個國際即係世界盃搞咧，同埋咧即係話呢啲咁多新聞出嚟咧，真係我自己都唔知道，原來世界盃係咁揾錢嘅，真係原來世界盃咁揾錢嘅，個主席都可以600萬年薪。 咁啊，其實咧，即係話咧，之前已經好多有關世界盃嘅新聞，即係譬如由邊個國家贊助啊，即係唔係贊助啊，主辦，已經咧即係好多台底交易啊，咁即係呢個主席喺呢啲咁嘅台底交易裏邊有分咗幾多錢咧？真係冇人知嘅，都天曉得。好啦，但係而家佢最離譜就話呢啲咁嘅台底交易拎拎冇錢，佢而家將佢最賺錢嗰扎嘢抽咗出嚟，一間子公司係我負責管理，就拉埋特朗普嘅家族一齊去 run 嘅時候。咁啊，真係太離譜啦！所以先引嚟咧咁多嘅咧反對聲音。好，電話604-267-1320，吳生點睇？吳生，
7: 你好
4: 啊，
7: 即係首先我想澄清一下咧，其實佢呢個計劃啊，原來呢個計劃咧係將呢個股份總共係$200 億，只係將其中小部分嘅股份，即係20%，以$42 億。讓俾嗰、那個即係同嗰個富十立嗰個細佬啊，即係咁樣出讓嘅，唔係$200 億俾曬佢，即係讓曬俾佢，同埋佢打息，佢係只係佔少數股份，即係咁樣樣啦。另外一個咧，即係國際足聯咧，我以前都發過啦，即係而家其實嚟講都係好商業化嘅，實質嘅商業化，但係仲頂住一個詞。組織非商業化、非職業嘅頭銜，其實係唔適應而家國際足球嘅發展嘅。我覺得你就係應該光明正大公商業化好似美國啲咩即係冰球啊，或者係嗰啲職業棒球啊，嗰啲橄欖球咁樣商業化，明刀明槍攞錢，咁就唔需要好似而家咁樣樣咧，就成日要舉辦邊度咧，就攞地方政府嘅著數啊！我該計數嗰陣時就唔計數，而攞呢啲便宜。另外一個明框嘅商業化係有利於嗰個保持嗰個連結啊！即係國際足聯同奧委會一樣，從來都係一個貪腐嘅一個即係一個窩點啊！即係佢呢啲而家啲歐洲反對呢個改革，其實又係鬼打鬼爭奪利益。以前歐洲嗰個咩足聯主席帕天尼又係出曬名嘅貪腐頭子啦，俾呢個拉咗落去，而家睇佢唔順眼，咪又要懟翻轉頭咯。即係呢啲嘢鬼打鬼，我覺得咧明刀明槍，你就商業化佢咁樣咧。乜嘢都講錢，咁樣反而先至能夠讓嗰個足球即係健康咁發展。
4: 好多謝你意見，因為時間已經超過咗兩分鐘，跟住就係郭女士，係咪郭女士同唔同意頭先吳生話？即係吳生嘅意見咧，就話商業化反而就會減少咗呢啲即係貪污啊、污糟邋遢嘅嘢。你係咪咁樣嘅睇法咧？郭女士，請講。
9: 係，我嘅意思就係咧，呢個係。不是商業價咁簡單，這個叫做私有化，其實這些是有前科的，特朗普呢在90年代尾的時候競中呢已經做了成立這個叫世界選小姐競賽這個會啊，賺到很多錢，不同的國家不同的世界美女在這裡競爭啦，做了十幾年賺了很多錢，而且同不同嘅國家嘅元首亦建立咗關係，呢啲就佢嘅以前嘅起職嘅競爭嘅法職。咁但係咧，後來佢見到哇，已經有錢賺啦，係咁上下啦嚇，攞埋廣告等等，咁咧就售出去呢、這個嘅手段。嗱，當時佢做得係其實好差嘅。到到時到後咧，佢出席個世界小姐競選咧，佢就成日走入去人哋啲更衣室，咁啊啲小姐冇法啦嚇，呢個老細又走出咗入嚟，呢個咁嘅人咧，做到即係呢啲咁嘅醜事咧，而家咧就輪到佢嘅其他嘅下代睇到，哇私有化能夠賺到咁多錢，又傳出去啦，咁啊所以有啲嘅咁嘅事嘅發生，唔係偶然噶。是有前科，我想
4: 讲
9: 就
4: 咁，
9: 唔
4: 该。好多谢你的意见。咁咧，即系头先呢个吴生嗰个话题啦，其实引起我哋一个讨论，究竟就真系咪 即係大家都明白，即係你即係世奧運會也好，世界盃也好，你冇商業利益，你哋撐唔到咁大一個活動嘅。咁但係係咪將個體育活動將佢即係絕對商業化咗之後，反而就會即係減少咗嗰啲所謂貪污腐化或者污糟邋遢嘅嘢咧？阿彪，你認明會唔會係咁樣啦？
5: 梗係
4: 反其道而行啦、
5: 啊！如果佢商業化咗之後，更加明顯。更加肆无忌惮啊！总之佢做到啊，样样都似乎合乎逻辑、嗯，合乎呢个正所谓嗰、那个政治正确嘅时候咧，喂，佢可以无限扩大添噶喎啊！所以点解嗰啲黑社会，如果你俾佢做大咗不得了噶啊？咁啊，所以到今时今日咧，嗱、啊，最多人讲就系工会组织啦，成日就话早期工会就系有呢个意大利黑手党走咗入去。咁而事實上咧，最早期嘅嗰個汽車製造工會嗰度嗰啲人咧，好多係意大利人。咁而佢本身亦都曾經參加過黑手黨咁啊，鑑粗話佢哋係啊。咁所以如果佢哋真係走入去咧，真係不得了啊！
4: 好，咁我哋休息陣咧，聽完呢個五點新聞咧，我哋翻嚟繼續討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在讲国际足联主席恩芬天奴有一个新的搞作，就要将这个世界杯的股权出让的计划就成立一个公司，就要将这个國際足聯裏面的所有嗰啲商業活動啊，從呢個廣播協議到贊助、授權同門票出嚟，全部交由呢間公司去做。咁啊，其中呢間公司最大嘅爭論點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係、是、呢、這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嘅女婿嘅細佬咧，又係最大嘅投資者。咁而咧佢另外佢本人咧就將會成為呢間公司嘅話事人。但是他这个计划推出来之后呢，就引起了欧洲亚洲很多的他的会员的协会呢就反对，现在就要弹劾他，甚至有些呢就说呢在明年的三月呢这个世界足联的改选那里呢就拉他落台。好了，大家呢就可以欢迎大家讨论一下，究竟他这个举动会不会就是跟这个特朗普的家族呢在那勾结做生意呢？因为呢，即其实呢他跟特朗普那个即眉来眼去呢已经不是第一单的了，已经呢即过去有好几单的了。特朗普呢还说呢推荐他呢就去不如呢就不做国际足联主席，走去呢就今年年底的时候呢就竞选呢就联合国秘书长，因为古特雷斯呢到期了。但是呢因为他年薪差得太远了，恩芬天奴现在都未出声。好啦，咁即係幾個話題。咁如果恩芬天奴呢就即係呢單咁嘅呢個計劃啊，大家點樣睇呢？佢係咪真係呢做出曬面，同呢個特朗普嘅家族呢就喺度合粉做生意呢？咁另外一個呢就即係話佢明年啊嗰個再競逐連任呢，那個機會有幾大呢？係咪呢即係特朗普點解會揾佢去做呢個聯合嘅秘書長呢？等等問題，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到6042-67320，講下你嘅睇法。好，未有電話之前，你有咩補充？
5: 補充啊，補充又好多啊。問題喺邊一方面啊？嗱，而家最重要就係呢、這個特朗普同呢個富集納個家族係好有淵源嘅，連佢個女婿個老豆，特朗普曾經咧對佢所謂特赦。赦免嘅啊，咁啊当然啦，越查越多，我就见睇到头晕啦。咁即系话特朗普去做每一样嘢咧，系已经系老早有预备嘅。所以你又问我咧，我就认为而家恩芬天奴能够坐上嗰个主席位咧，啊，佢绝对系上一次喺2015年嘅时候去进喺呢个瑞士进行个拘捕行动。是他们的前奏来的，如果不是他没可能。还有这个恩芬天奴以前是律师来的嘛，是前主席叫白礼达，有些报纸译他。 佢好多古灵精怪嘢啊，好多法律啊嘢，完全系因分天奴同佢度噶。咁所以因分天奴对佢嗰个认知同埋知道佢秘密系最多，亦都知道佢点样，然后先至可以取代佢嚟坐上呢个肥缺嘅位啊。佢用正当嘅手段将佢曝光咗之后咧，啊，佢冇得做啊，佢用一个所谓代理主席嘅位。咁样去走上去嘅，所有嘅嘢唔系话偶然啊！大家都话依个好多嘢系偶然，佢绝对唔系偶然噶，系早早已经深，正所谓啊深切地咧设计好晒，然后先至走落去。佢亦都赚到好多钱。我哋个个普通人最唔信嘅就系、是，好似今次呢、国际足联嗰个。令到我哋几唔方便，我哋巴士站又取消埋，周围啊点取消埋，连餐厅摆支汽水都话唔俾嘅。啊，喺咁嘅情之下，佢嘅收入咧系令人哋系好妒忌嘅。
4: 好，咁啊，听下电话先。华哥，华哥点睇？华哥，到你。
12: 喂，系唔好意思，系啊，新
4: 郑，呢个电话咧，咪就删咗心机先嘅。
12: 唔好意思，因为我听紧你嚟讲，谂住等你讲讲下。讲嘅时候讲下少少啦。而家差唔多，如果差唔多系阿侵俾阿差唔多系阿侵帮埋啊，俾呢个国际足联主席啦，帮埋阿侵嗰个家族啊，因为佢。美國啊，我哋做埋啊，差唔多係啊俾佢抬佢上去啊呢、這個聯合國啊秘書長嗰度啦，就好難噶啦。但係如果真係俾佢咁樣做法嘅話，差唔多係啊俾佢哋美國嗰邊嘛，變咗啊侵我家族啲嘢成啊變咗聯合國嗰度嘛，變咗我哋啊差唔多做曬裝打曬色啦。咁啊呢個世界咪更加大有撕裂的场景出现啦，还埋 ，OK， 我暂时咁多先啦吓。
4: 好， okay. 多谢你嘅意见。咁其实咧，即系睇得出咧，特朗普对佢嗰个女婿啊，个富十洛咧，都几赏识嘅，因为佢好多嗰啲美伊嘅谈判啊等等咧，都揾佢呢个女婿去嘅。咁所以佢同呢个家族咧，其实咧，特朗普话咧就唔关佢事，佢唔知道。但系咧，你睇得出嚟，佢根本咧同。即系佢个女婿个细佬出面去做嘅时候咧，真系同佢特朗普嘅系唔能够咧有任何切割。
13: 肯定啊，特朗普对佢个阿夫扎纳，佢个女婿爱女婿啊，爱婿啦，系非常之重视嘅。你睇，如果唔系有乜理由，我好少见到个美国总
4: 统。佢又唔系官，
13: 系咪错？你冇咗正当嘅职位嘅喎，点解你话重要嗰啲伊朗嘅问题啊、乌克兰问题，你派个女婿去咧？即系同以前中国啲传统封建王朝啊，嗰啲外戚佢一样啫嘛。咁至于你话你现在要个足协做个改革啊，可能你走即系商业化或甚至私有化。但呢趟我哋点解咁多国家嘅足球协会反对咧？喂，你私相授受、啊，你唔好讲话40亿或者200亿啦。嗱，呢个系赚一定赚硬嘅肥猪肉嚟噶，阿茂都知道噶。咁既然赚硬嘅，点解唔大家有份啫？你都公開招股咯，所有國家嘅足球協會都可以有份有個 share 嘅，啊，或者你公開招股咯。如果唔係，你點會淨係俾自己有喎？咁你其他國家點樣睇呢件事啊？咁你當你攞咗入咗董事局啦，你有股東啦嘛，有話事人啦嘛，咁你啲話事人就可以決定喺邊度舉辦足球比賽啊，世界盃邊度啊？喂，嗰度利益收益幾大？
4: 個贊助商俾邊個啊？
13: 再跟住就有啲人同一啲賭博公司同佢講啊，嗱，你要佢呢一場咧冷門嘅，你俾佢贏3-1啦。咁喂，呢啲嘢會唔會發生啊？肯定會發生。而事實上咧，明裏暗裏發生過。如果唔係有咩嚟打個電話可以即係紅牌會即係突然我就唔使紅住啫。呢唔可能嘅。所以你话即系你帮特朗普讲说话，我哋唔明。但系咧，而家咁样嘢咧，全世界足球协会啊，当然佢自己自身都唔会太干净，包括中国自己足球协会。但系如果咁搞法咧，就变咗一党独大，一个国家独大，成个世界嘅足球比赛俾佢玩晒。
4: 好，咁啊，听下张女士嘅意见先。张女士，请讲。张女士，
14: 系各位主持人，大家好。Hello，
4: 啊，请讲啦。
14: 是大家好， 啊，我好喜欢听你三位主持人讲嘢噶，我都好赞成你哋三位主持人讲嘢。但系咁，我听佢呢班人咧，阿特朗普啊嗰啲女仔咧，佢系好多拥等噶。点解咧？我听到好多人同我讲，话唉，犹太人，犹太人啊，做生意啊好叻噶咁，啊，佢哋俾啊好多拥等咧，就俾好多 credit 咧。俾啲猶太人嘅，咁咧嚇，我就以為咧，特朗普咧唔係美國嘅president 啊，唔係美國嘅總統嚟嘅，我認為係佢個女婿 Jerry Kushner 係美國總統 ，OK？ 因為去邊度都有乜嘢事咧，佢個女婿都有份參加嘅，根本咧就係佢個女婿打識嘅，所以咧有時啊。特朗普讲嘢咧不清不楚，佢都唔知道佢个女婿系搞乜嘢啊！我讲系咁多啦。
4: 好多谢你意见，我再听埋阿刘生嘅电话，我哋先去讲下嘅信息。刘生，请讲。
15: 系、其实讲呢个 Infantino 嘅功与过咧，咁都有嘢啲应该赞下佢嘅。嗱，佢改咗嗰啲条例咧，都系非常对呢个 FIFA 咧系有益嘅。嗱，一個例啦，每一個角球都有人睇住，係用 video check 過。如果嗰個角球唔係係判錯咗咧，即刻話俾球證聽。咁呢個都係好啊，反正打嚟踢波要快啲，又準啲啊。咁啊，第二啦，換人啦，十秒鐘之後，十秒鐘之內，嗰、那個被換嘅球員一定要離場。哇！我哋以前啊，未睇到一換人嘅時候，啲人又炸低啊，拉下襪啊，慢慢行啊，咁咪搞亂啲時間噶嘛。但係而家嘅節奏咧就好咗好多啦。飲水時間22分鐘到就要有飲水時間，呢、這個都係好嘅，對啲球員啊球賽精彩好多。嗱、所以今次世界盃嘅入球咧係高好多嘅。而我話最憎啊，就係踢足球咧0-0啊。最是不好看的球、但是呢现在这些入球的机会多了呢，也都是 他一个公职来的，可以这样说。不过这个 business deal 为什么这么难看呢？那真的、这个出来说、这个人的那个爸爸呢，就以前呢就真的、有 tax evasion、很多东西要坐监的。特朗普在12月2020年嗰阵时特赦佢，哇！居然又瞒税，又 financial scandal， 又搞震嘅人，居然可以咁样特赦。嗱，如果俾一个 Joshua 佢个仔啊，做咗呢个 FIFA 嘅 business manager 咧，就好大问题啦。
4: 好啊，刘生，唔好意思，刘生，我要去讲客户信息，如果你未讲完，麻烦你再打个电话上嚟，好。
16: 时事风云
1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时事风云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和黄立仁先生，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说国际足联因分天劳抛出那个计划，将这个国际足联那道肥猪肉的商业活动成立一个子公司去 run， 咁啊，包括咧就廣播協議啊，都贊助啊、授權啊、門票等等，哇！呢啲全部都肥豬肉嚟嘅，咁啊，而且咧就呢間公司咧就由呢個特朗普嘅女婿啊富十特個細佬即係佔呢個好大嘅股份，同埋咧一蚊天奴咧將會係做呢、這個即係話事人。咁而家呢單新聞咧已經引起咗咧好多國際足聯裏邊嗰啲會員咧就反對啦。咁我哋今日就討論呢個話題。电话604-267-1320，同埋 Stephen， 请讲。Stephen，
17: 真系浅开下啫嘛，佢哋啲人即系好似即系，或者好似做嘢多两只眼，嗰两个嘥个金钱嘥喺晒度咯。即系你咁啊冇欧飞咁，但系你唔好做咁肉酸啦。即系同埋你即系嗰个特朗普家族嗰啲，即系不嬲嗰啲劣迹，你真系有冇共睹啊？如果俾佢搞，我真系。唔知垄断晒啊！你有咩绝对权力啊？绝对腐化？如果唔知会搞到，如果搞得唔好啊，有得贪污，会整到变咗中国足总咁啊！即系嗰个影响个足球运动。即系你足球，即系你 你賺錢帶足球，即係如果自足球喺第二賺錢之後咧，咁你即係可能會影響嗰個足球嘅發展噶嘛？即係總之佢賺佢即係。佢即係唔好做得咁肉酸啦，即係明日梗係即係見到個足球世界盃咁受歡迎，梗係又想分一杯羹啦咁啊！但係最後我再補充一啲咧，我聽有人講話咧，關於個紅牌，佢話喂以前有前科喎，巴西1962年世界盃巴西嗰個加零茶又俾個巴西總統即係勸熟，即係佢紅牌可以出場咯。喂，就係因為嗰陣時唔做嘢，嗰陣時不作為啊，應該嗰陣時應該即係應該係倒住呢個咁嘅歪風啊，所以而家依第二次即係豆腐乘機而入啊，應該係真係要正視嘅。唔該。
4: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即係有冇前科另一回事，但呢個做法根本就唔啱啊嘛。
2: 係冇錯。
4: 有前科就唔等於就即係你佢發
2: 唔係，因為天奴即係佢個紅牌咧，暫唔係佢話要停賽半年一年啦，咁佢可以改嘅，有例喺度嘅。但係呢個好特殊嘅情況之下，俾佢咁嘅一個酌情權。但係呢一趟佢打緊波嘅時候，打世界盃，你做呢樣嘢太過肉酸咯嚇。
4: 喂，世界盃四年一次喎，你而家換型，今年出唔得
2: 好，
4: 真係冇意思嘅。好，阿 Ken， 阿 Ken 請講。
18: Hello， 你好，我都好同意其他嗰啲观众嘅意见，即系好多地方都有人以权谋私啊，即系政客同啲商人勾结，咁就呢一个特朗普家种咧就特别厉害，其他啲人唔可以同佢比较，咁啊特别邋遢又特别明目张胆，咁啊即系以前你话小道话咩收受利益咩，都唔会啫，啲规模都同特朗普嗰啲都冇得比嘅。特朗普是最厉害的了这件事。咁就我想讲一讲呢，这个 Infantino 这个名字在意大利文呢就是一个很小的 Infant， 一个很小个很小个的小路仔，不解他姓很得意下的，很古怪下的。很得意的小路仔，很小的 baby， 不解。Hello？
4: 好，仲有没有东
18: 西说？好，那么他是瑞士意大利人。瑞士就德國人最多，法國就兩成，意大利一成咁啦，係啦，就好似個柏天尼就係白金咁解個姓，
4: Platinum
18: 係嘛？
4: 好多謝你意見，即係意大利文我唔識啊，所以即係多謝你個分享。不過咧，即係翻翻頭先個，即係話咧，有個聽眾啊頭先話咧，即係話如果商業化咧係好事咁即係如果商業化喺呢個體育裏邊係咁。不斷咁擴大嘅時候，係咪一件好事咧？我覺得就唔係一件好事。
2: 如果用純粹體育嚟講，絕對唔係好事。我記得啊，哇，先父咧，佢好中意睇波噶。佢50-60年代咧，哇，球迷嚟嘅。但係到唔知到70年代咧，佢突然間唔睇。嗰陣時好仲係讀緊書嘅，我講，明係贏嘅都會輸嘅，打假波。你一打假波咧，啲球迷就會走噶啦。你明係欺騙啲觀眾啊嘛，欺騙球迷啊嘛。而家咧，我睇到個苗頭咧，世界足協咧。如果你唔阻止呢股歪风咧，会走向呢条路。咁好似好彩咁啊，学咗咩？中国嘅足球坛咁样啦。你入边明系一个好叻嘅青年球员，都打到自己变咗任人摆布。诶，我哋做商业发展，即系赌波啦，系嘛？咩嘢唔应该唔正常嘅情形出现？我哋所有广大球迷都唔想见到呢件事出现咯。
4: 咁啊，即系唔单止系呢个足球啦，你而家喺篮球咪一样。
5: 所有球类都系，
4: 有好多啲咁嘅消息出嚟咯。
2: 有一啲商业化咗之后就会噶啦。
5: 所以点解我唔中意去睇嗰啲咩足球运动咧？你成日都你话打 hockey 打篮球，我第一出声我就诶好多都打假波嘅预定嘅，咁好多人系唔信啊，唔相信嘅。我话如果你问过啲人去赌个波就知啊，佢可以话如果我买几多分钟入几多球。买中咗之后，哇！那个赔率好劲啊！咁由此可知就，但凡系可以有博彩性质嘅咧，即系有唔公平嘅情况存在。你知啊，两脚兽即系人，人咧喺呢方面咧就无所不用其极嘅。所以你见到中国嗰个男子足球完全系咩影都冇埋。喂，你睇啊，中国个女子足球、排球，甚至乎最近。发生嗰个男子青年足球，直头赢晒意大利噶，啊赢晒咁多队噶，喂嗰扎僆仔嚟嘅啫，啊因为佢哋冇金钱嘅涉及， 佢就係用自己錢去嘅，佢哋有好好嘅成績，所以千祈唔好話中國人冇希望。喂，我哋係冇機會
2: 為打波而打波，
5: 冇錯，
2: 一定有前途。但係你話為打波去發財，就算呢隊青少年足球隊，中國嗰個結構唔改嘅話，都係走翻嗰啲前輩嘅老路。
5: 佢哋變咗演員啦，
2: 係啦，冇錯，變演員
5: 啊！佢哋變咗演員，
2: 棋子啊，
5: 冇錯啊！
2: 喂，董事局打個電話落嚟嗱，金廠嘅一定唔可以贏啊，一定要輸三球啊咁，你聽唔聽話？
5: 即系好似香港香港马场啫嘛，
2: 啊
5: 几紧要啊，真系
2: 嗰个董伯伯俾人打镬金嘅都系，因为讲呢啲嘢。
4: 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咧，五点半新闻之后咧，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16: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咁大家都知道我哋讲緊恩分天奴嗰个计划，不过呢头先阿吴生係咪即係仍然都好坚持，即係话商业化可以呢，就即係帮到呢、这个呢、这个世界杯呢、这个足球嘅呢、这个即係嘅发展。咁我始终我都唔同意啦。咁而家呢唔係而家根本就唔係商业化唔商业化问题，你而家世界杯已经好商业化。咁但係呢即係话而家佢呢个计划呢是毒食啫，
2: 而且毒食得嚟是食相难看。
4: 食相难看。
2: 哇，你话如果全世界所有足球协会里面都有股份嘅 ,OK 囉。咪点解我哋欧洲其他南美洲国家呢足球协会反对呢，冇我份喎，你冇搞错，嚿肥猪肉你食晒就咁咋嘛。你话商业化走去即係要就攞多啲钱嘅，无可厚非嘅。因为已经仲有我哋进入一个商业社会呢必然现象嚟嘅。但係你中意商業化，一樣就會有一個貪腐嘅情形出現啦。中國嗰個足球隊點解搞唔起啊？因為中國國內嘅國情啊嘛，你一有商業化，哇，裏邊啲咩吹黑哨啊、打假波啊、賭波就出嚟咯。你處理唔好啊嘛。你講歐洲冇咩？你講南美洲冇咩？一樣有頭先聽眾我都打過嚟啊，都係有呢啲事情啊。咁但係你嗰啲事情同埋你可以控制嘅範圍之內係唔同噶嘛。但如果你真係完全向完全係向錢看咧？足球運動遲早俾班友玩完嘅啫
4: 嚇。嗯，咁即係我都認為啱嘅，即係話如果你話而家嗰個國際足聯嗰兩百幾個國，即係兩百個協會啊，即刻自然地成為呢個將來呢間股東，大勢另外再傾
2: 嚇，
4: 大勢另外再傾，有啲錢多就多啲，
2: 有錢大家揾，
4: 咁有錢大家揾咧，可能咧就唔會好似呢次咁足招啦。
5: 啱啊，咁佢好，你好似舉例翻啊，講翻上一次卡達咪舉行咗呢個世界盃嘅，喂，佢原來佢通過容許佢咧係兩日嘅事，閂埋門啊，喺24個執行委員會裏面咧閂埋門，你哋唔知點樣噶啊，兩日通過就俾卡達啦啊，呢個。去舉行，咁令到好多其他想話去做呢、這個比賽場地嘅，個個喺度咕咕聲，點解冇份呢咁樣啊？所以佢喺咁嘅情做法，佢係佢有一定嘅目的。而家佢食相咁難睇，佢最主要就想一個人食曬。咁一個人食曬，你望下佢背後邊個？哇！原來背後仲有一個大鱷，呢個叫特朗普。特朗普控制之下。咁特朗普嘅親家啊，富集立，哇！原來佢個老豆啊，犯咗好多錯。喺2020年嘅時候咧，俾特朗普去特赦嘅。啊，佢2004年嗰陣時候犯咗罪，啊，要判佢坐監，結果16個月出嚟啊，保釋咗。咁啊，跟住咧就啊，佢又用好多惡毒嘅手段啦，嚇，咁啊，搞到即係佢連自己個妹。个妹夫都唔放过嘅，所以呢条友即系基本上不择手段。如果俾佢控制晒一切咧，就最合乎呢个美国嘅利益啊！美国做生意最紧要争取呢个利益最大化啊，让佢赢晒。所以而家呢个恩分天奴咧，佢做嘅方法亦都好符合美国所需要嘅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4: 咁啊，即系其实咧，即系国际足联咧，即系嗰个即系嗰啲即系搵钱嘅最多丑闻嘅咧，就系佢嗰个即系嗰个由边个国家系主办个主办。以前都讲过好多新闻啦，即系话咧有啲非洲嗰啲其他啲委员啊，喺嚟啲非洲国家啲，哇！你塞球钱佢即系就 後嚟揭發咧，原來咧就係收咗呢啲要求主辦嘅國家嘅錢，然之後咧就投票，就投票俾佢。咁呢啲新聞已經係即係無日無之嘅啦。咁但如果啲雞要再商業化嘅時候咧，咁即係話，似乎咧將來咧即係話咧，你真係要全部都買嘅，乜都係買嘅，
13: 完全向錢看啊嘛。
4: 嗯，
13: 咁你就唔係淨係主辦單位、主辦國家嘅咯。包括嗰個菜果啊，嗰啲
4: 咁係啦，
13: 呢啲係好恐怖啊！因為你邊度主辦，其實邊個場地打波都一樣嘅啫。但係最令人擔心咧，即係點解中國大陸嘅足球搞唔起咧？點解要黑哨呢啲啊？
4: 裁判，
13: 裁判乜賭？點解裁判做啲嘢咧？賭波啊嘛！你有賭波，牽涉到呢個足球運動嗰度咧，你又玩完噶啦。即係等於即係幾十年前啦，香港咪試過咯。香港以前五六十年代，哇，三條煙屎一 packing 嗰啲咁打幾打波幾叻啊，幾多球迷啊，
5: 因為
13: 香港冇乜娛樂啊嘛，去大球場睇波就
5: 南華對加山
13: 冇咗，哇，幾得人驚啊嗰陣時，哇，對巴士啊，愉園啊，哇，嗰啲球隊我仲記得噶，細個嘅時候，咁後來點解識微啫？喂，你班人玩假嘅。明明系赢嘅，我哋去捧你场都会输嘅。头先我就听众讲啦，就巴西对法国噶嘛，当年我都存疑嘅，点可能嘅啫？冇当然我哋冇证据，大家都估咯。但令人失望啊嘛，即系同呢个同合理嘅赛果有分别嘅时候，我哋要谂噶嘛。如果你真系俾呢啲咁嘅财阀啊控制到国际足协咧，我同你讲，不出十年玩完噶。
4: 咁啊，即系以前咧，最多人咧讲咧赌马就即系假都唔肯啦。咁啊，马就四只脚，人系两只脚，原来一样嘅，
5: 六只脚一齐跑啊！嗱，今次世界杯咧，我细佬啊同我投诉得最多啊，因为点解加美墨共同举办噶嘛？喂，原来最多廿几场成二十场咧喺美国，
4: 肥缺身
5: 啊！全部啲靓嘅球队行埋喺晒美国。喂，原来喺加拿大啊，喺墨西哥啲不见经传啊，冇咩名气咁样啊！咁啊，仲要我哋要俾好多钱。
4: 去到八强已经都唔喺加拿大啦。
5: 冇错啊！咁所以我个细佬咧就已经喺度咕咕咋，有冇搞错啊？咁啊恰我哋咁样，我依个明恰你噶啦，依个世界边有所谓公平嘅啫，啊，
13: 我哋帮人抬轿嘅啫嘛，
5: 强权便是真理啊嘛，啊，咁啊正话嗰啲听众啊讲及啊依个商业化，攞嚟讲啊，英国系首先利用依个高薪养廉，即系你银纸多咗啦，你就唔会贪，但系唔好

0: 在这样的威胁情况之下你会怎样呢？其实很多东西一被黑社会在背后操纵了之后呢，是我们民间的不幸啊。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无论你是有商业好没有商业好呢，他现在没有商业他一样控制你。你如果你有了商业他不控制你吗？一样的嘛，啊，只不过控制的方式不同，更加暗晦，更加在台底。
1: 啊，即其实呢这个世界出了美国总统 特朗普这个人之后呢，就乜嘢都商業化㗎啦，唔好講話世界盃，而家連政治都商業化啦。啊，你加沙地帶可以買㗎，你加沙地帶嘅重建，佢居然話可以啊，變到呢個
0: 度假村嚟，佢要變度假村，
2: 死咁多人，可以度假，可以瞓得落嘅。
0: 嗱，當年奧巴馬啱啱上台，乜嘢都冇做過，攞咗個諾貝爾和平獎。喂，我当年是口诛笔伐的，你有没有搞错做出什么好戏啊？这样啊，这个世界哪有和，哪有说公平的啊？
2: 不是，当年啊，颁个诺贝尔和平奖给奥巴马，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打电话去白宫呢，他接身听打哦，你什么事啊？他说 Are you kidding?你講笑啊！因為嗰個白宮接線生根本唔諗到美國總統會攞諾貝爾和平獎嘅，就係奧巴馬上台，只不過係九個月。係
0: 啊，
2: 即係點可能嘅啫？
0: 冇錯。
2: 所以自此之後咧，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文學獎喺我心中大打折扣。以前咧，我好崇拜諾貝爾獎嘅，但係自從嗰次同埋幾次啦，高行健攞個文學獎，對我對諾貝爾呢兩個獎啊冇曬信心，仲係政治化咗，思想受受。
1: 你冇咁大声，出年可能呢个诺贝尔和平奖真系俾特朗普都唔出奇。
2: 系啊，可能系啊，
1: 可能系啊，有乜咁出奇啫？啊，佢终止咗个美伊战争，终止俄乌战争，佢就啊，我就可以攞诺贝尔和平奖。
0: 佢俾个靓嘅理由佢，佢就搞掂噶啦。
2: 有时甚至唔需要理由，你唔信咪你唔信咯，我颁咗俾佢。
0: 咪奥巴马一样啦，所以我就奥巴马乜嘢都冇做。
2: 你讲笑就话，讲真噶。
0: 我当日睇报纸，听到新闻吓，佢做过啲咩好嘢？即刻就查啦嘛，喂，找不到喎、啊，佢點解咧咁樣？
2: 佢話會喺阿富汗撤軍。
0: 哇，你話啫嘛，啊，結果阿富汗你越搞越大鑊，啊，死嘅人越嚟越多，所以呢個世界咧冇咩真正公平嘅。如果你相信呢個世界有公平咧，你就只係你嘅智商係有問題。
2: 天真。
1: 不過我覺得咧，特朗普咧比呢個奧巴馬咧就更加值得攞諾貝爾和平獎嘅。啊，點解咧？因為佢發動咧即係一兩場戰爭啫。哇！佢解決咗成六七場戰爭喎，係咪呢個世界六七場戰爭爭嘅啫和平喎？係咪？
2: 哦，咁你佢結束個戰爭。是咪又跟住佢个关系先？
1: 佢话
2: 佢挂咗个名字，所以佢一路讲信唔信系你自己咯。但系对于啲稍为即系有合理嘅智商嘅人都唔会相信咯。你特朗普攞诺贝尔和平奖，你真系天大嘅笑话。不过唔系唔可能噶，你讲得，因为事实上真系会可能发生啊。诺贝尔和平奖系咁嘅，你要几多个俾个人去决定呢样嘢先？七八条友。
0: 闩埋门就讲掂啦，
2: 系冇错啦，即系等于当年阿高行健攞诺贝尔文学奖，佢闩埋门七八条友，啊，灵山同一个人的圣经系中文嚟噶，整个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咧，得一个人识中文，嗰个由嗰人决定啦，嗰个人咧就系高行健嘅老友，兼且佢系灵山同一个人圣经嘅瑞典文翻译者，你试想一下，如果呢个咁嘅著作变咗攞诺贝尔文学奖嘅。佢嘅收益几大啊？我睇到呢度，我肯定作呕啊！所以自此我就唔相信诺贝尔文学奖。但系咪高行健攞诺贝尔和平奖嘅时候，金融未死，巴金未死，点解你唔颁俾呢啲伟大嘅文人？颁俾个完全我哋都未听过噶。我睇咗中意睇几廿年书噶，就兴趣逛书店。你同我讲细佬呢本身系好书啊，你唔识嘢啦咁，我兜巴刮过我度。我问过我所有嘅朋友，睇过灵山，睇过一个人圣经嘅。冇人知道呢本书写乜？你有一个人听众，如果睇过话好好嘢，点样好法话俾我听？
0: 我去打个书钉，睇咗三页，
2: 我都系，
0: 我完全睇唔入去。我睇完之后唔知佢讲乜啊！
1: 啊，不过而家咧就大家都仲要留意啊，即系年尾嘅时候咧，这个啊联合国秘书长啊嗰个选举嘅时候，会唔会就真系突然间变咗人分天龙做咗秘书？哇！如果系嘅时候咧，我真系大声啊 ！My God！ 呢个世界真系唔知变到咩？
0: 冇，如果冇呢件事发生咧，分分钟
2: 有
0: 机
2: 会
0: 啦。啊！但系而家爆咗出嚟咧，扬咗出嚟，我相信机会就低好。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8月3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嘅新闻内容 ：WestJet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嘅合约协议，结束罢工，航班逐步恢复正常。温哥华国际机场表示 ，WestJet 嘅航班需要一段时间先至可以恢复全面嘅服务。方乐林报道。
3: 西捷航空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达成临时协议，结束机舱服务员罢工。今次嘅工潮导致几百班航班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或者系行程受阻。喺温哥华，星期日有88班航班取消。不过由西捷 Anchor 航空营运嘅航班未有受到今次劳资纠纷影响。取消嘅88班航班约占温哥华国际机场每日预订航班总数嘅10%。但目前仍然未清楚西捷航空几时可以全面恢复航班，机场呼吁乘客前往机场之前先直接向西捷航空查询最新航班状况。代表西捷航空是1400名机舱服务员的工会，要求员工由上班报到开始直至收工为止的工作时间都获得薪酬，而不是只是按飞机飞行时间计算。机舱服务员星期日开始罢工，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西捷航空暂时未有公布临时协议的具体内容，协议仍需交由机舱服务员投票通过。工会表示，如果协议获得通过，将会改善现有的飞行工时计算制度，加入执勤时段额外津贴，承认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更多地面工作，并提高相关薪酬。工会的主席形容临时协议取得实际进展，能够更加全面地计算机舱服务员需要执行的工作，并增加整体薪酬。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其他的消息，省内陆北奥克拉近北奥肯拿根地区的山火在强风吹袭之下迅速扩大，当局要紧急疏散超过5000人。另外，山火导致水电局的基建严重损毁，高峰期有近3500户受停电影响，全省现时有大约130宗的山火正在焚烧，近一半列为失控。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北奥肯拿根地区 Bradley Creek 山火在强风吹袭下迅速扩大，当局需要扩大疏散范围。官员证实火场内已经有部分建筑物被焚毁。截至星期日，山火的面积估计超过26平方公里。官员表示，地面阵风时速达70公里，较高地区风速更加一度达到时速115公里，令火势在短时间内急速扩大。BC 山火服务在网上的更新中表示，强风为灭火工作带来重大挑战，前线消防员、直升机、空中灭火机和水上飞机都未能够阻止火势蔓延。省府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疏散区内已经有建筑物损毁，但是在天气和现场情况改善之前，当局仍然无法全面评估破坏程度。火势一度越过97号公路，导致 Selman River Road 至 Old Kamloops Road 之间的路段双向封闭，但是火势暂时没有越过 Okanagan Lake。
2: 受到山火影响需要疏散的居民在 West Kelowna 一个体育馆要改作临时的安置中心。方乐林报道。
3: 本省山火持续肆虐，奥肯拿根地区的一个体育馆被改作临时安置中心，接收需要疏散的居民。西基隆拿市政府星期日公布，当地的 Royal LePage 体育馆会改建成集体住宿设施，暂时安置来自附近受山火威胁社区的居民。市政府表示，由于区内酒店和其他商业住宿设施已经爆满，因此需要启用体育馆提供临时住宿，场地未来一个星期的所有预定活动已经取消。体育馆目前设有150张床位，如果有需要可以进一步扩充至最多容纳256人。入住的疏散居民可以使用洗手间和淋浴设施，现场亦都设有保安人员。 BC 山火服务表示，一股变化迅速的天气系统为区内带来强风，令多个现有山火迅速扩大，同时闪电亦都引发新的山火，在短短24小时内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住所。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超过100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人员今日抵达本省，协助本省灌救山火。省林木厅长 Ralph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这批消防人员，去感谢墨西哥派出人手协助本省灌救。今个星期会有总共大约300名墨西哥的人员抵达，加入灌救山火的行列。亚省卡加里发生致命车祸，四死四伤。事发星期日的深夜，一名30岁男子在卡加里 Stony Trail 一条道路上驾驶一部平治汽车，在北行线向南逆线行驶，同迎面一部的 Subaru 汽车相撞，两车相撞之后着火焚烧，之后一部 Chevrolet 汽车撞向肇事的平治汽车，平治车上的司机和车上一名女子以及一名儿童当场死亡，而 Subaru 的司机也当场证实死亡。尾随撞向肇事汽车的 Chevrolet 的司机和三名乘客就受伤送院，无性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意外涉及平治车上的司机可能醉酒以及超速，调查工作是继续。牵涉不约间谍案的加拿大女子申请保释，外界关注加拿大应该是检讨安全审查机制。方乐林报道。
3: 涉嫌在北约欧洲盟军总部从事间谍活动的加拿大华裔女实习生 B. Wei Zhang已经向法院申请保释，事件亦都引发加拿大政府检讨安全审查程序，调查佢系点样获准进入北约敏感机构工作。加拿大外交部证实，张姓嘅女实习生去年获安排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前，曾经通过加拿大政府嘅安全审查，包括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嘅背景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是北约的军事指挥中心，负责制定全球军事行动计划以及网络安全等工作。实习人员一般需要持有至少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报道指出，张姓女实习生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工作近10年，亦都曾经在加拿大统计局、国家研究委员会等部门任职，并曾经在渥太华大学研究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无人机和机械人技术。前加拿大国家安全顾问 Jody Thomas 表示，政府必须全面检讨整个审查程序，包括重新追查他自2017年首次进入联邦政府工作以来的背景，以及当时掌握了哪些资料，遗漏了哪些风险。比利时检察部门至今未有公布张姓女实习生涉嫌为哪个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不过多名前加拿大情报官员认为案件多项迹象都指向中国，因为这名实习生在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领域的研究和中国的利益密切相关，并指出北约军事总部一直是中国情报机关的重要目标。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的产品。方乐林报道。
3: 朱古力品牌 Hershey 好事宣布在加拿大回收部分批次的 Hershey's Kisses 产品，原因是产品可能含有未有标示的杏仁成分。受影响产品包括200克和104克装的 Hershey's Kisses Creamy Milk Chocolate。 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表示，对杏仁过敏或者敏感人士切勿食用，否则可能引发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过敏反应。当局呼吁消费者立即弃置相关产品或者是退回购买商店，亦都可以联络 Hershey 客户服务申请全额退款。Hershey 表示，受影响产品只是在加拿大出售，分销日期为今年5月6日至7月28日。市民可以到 Hershey 或者是加拿大食品检验局网站查阅受影响批次、最佳食用日期和其他回收资料。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并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不过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和阿曼进行磋商。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4: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讲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反驳，强调谈判已经重启。 特朗普形容伊朗领导层极为虚伪，伊方恳求会谈，谈判已经启动，后续会谈亦都在日程上，但伊方却公开并且傲慢地声称未进行任何讨论，而只是同亚曼打交道。特朗普又指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者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他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同伊朗的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特朗普指这个是伊朗的最后机会，而他是不会让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巴加埃指海峡关闭是美国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导致，只要美国继续邪恶行径，继续海上封锁伊朗，继续对伊朗和伊方利益的侵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实质改变，因此同亚曼谈判的重点将会放在海峡通航上，涉及伊朗和美国的相关问题应该在下一阶段探讨，以便判断局势发展走向。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接受传媒采访时就说，如果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线上部署军舰，伊朗会视他们为目标，强调美国必须改变行为，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不会袖手旁观，敌方军舰将会面临严重危险。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的偷渡潮增加到最少72人死亡，官员表示大部分来自摩洛哥的非法入境者已经自愿折返。欧盟星期二会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其中22个的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迅速达成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希腊首都雅典西北部的山火是持续，强风是助长火势的蔓延。另外法国警方拘捕375人，涉嫌与近期的山火有关，其中超过100人未成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几百个希腊消防员在首都雅典西北部连续第四日和山火搏斗，强风和变幻莫测的天气助长火势，大量房屋、树林和农田被烧毁，当地居民要通过陆路和水路紧急撤离。消防部门表示正是使用重型机械开辟防火隔离带，防止山火蔓延到民居。希腊两架消防直升机当地星期日下午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西部灭火的时候，在空中相撞之后坠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证实事故导致两人死亡，分别是一个丹麦机师和一个负责协调消防服务的希腊人员，就悲剧表达最深切悲痛，并慰问死者家属。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航空事故调查人员卡拉若西菲迪斯表示，两架直升机的编队不合理，垂直和水平间距以及下降速度都不足。至于早前导致民众要大规模疏散的法国和西班牙山火，火势在周末期间减弱，为消防员带来一丝喘息空间。法国吉伦特省、奥德省等地近几星期接连发生山火，部分山火和持续高温和干燥天气有关，部分就可能由人为疏忽或者故意纵火引起，当局正在进行调查。内政部表示，警方已经拘捕375人，涉嫌和近期山火有关，包括142个未成年人，大约占被捕总人数的38%。目前有36人被收监，当中部分人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由法院下令立即收押。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持续的高温和雨量不足导致欧洲主要的河流的水位下降，其中德国和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多处水温是降到去历史的低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6: 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以及莱茵河进入荷兰的第一站洛比特，上星期的水位都录得有史以来最低值。德国另一个西部城市科布伦茨附近的考布航道樽颈位，河通航水深在上星期五降至25厘米，追平2018年的历史最低纪录。 莱茵河是欧洲最繁忙的水道之一，而考布水位监测站就是衡量莱茵河通航状况的关键指标。有关数据决定货船的载货量上限，如果水位过低，内河航运将会受到严重限制，可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莱茵河航道与航运管理局表示，虽然莱茵河航运不太可能完全中断，但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例如将货物摊分到更多船上，以减轻船只载重，但长远来讲，可能导致运输成本上升和供应樽颈。其他在交通、工业和农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主要河道，包括流经十个国家的多瑙河以及意大利的波河，水位亦都降至历史最低水平。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沿岸核电站冷却水供应难以保障，影响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国内核电站反应堆的运作。预计多瑙河水位未来几星期仲会继续下降。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姬同红十字会的代表会面，是他在2021年军事政变被拘留以来首次同外宾见面。缅甸总统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昂山素姬同国际红十字会驻缅甸的代表德巴克会面。相片中，昂山素姬面带笑容同对方握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证实，组织驻缅甸代表星期一拜访昂山素姬，并同对方私下对话，冇透露内容。一直要求缅甸当局提供母亲再生证据的昂山素姬的儿子阿里斯，形容今次的会面是重要一步，希望最终可以促成母亲同所有政治犯一起立即无条件获释。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同谷池市前日分别录得摄氏40.3度和40.2度，是熊本县首次测到40度以上的高温。熊本县上个礼拜发生7.1级地震，目前同地震灾害相关的死亡人数增加到38人，当地仍有大约45,000户无水供应，超过8,200人栖身在县内155个的避难中心，有人仍然在车上过夜。中港台方面，中国气象局表示，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可能成为15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赤道中东太平洋在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6月海温持续上升，7月开始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的机会率正在增加，预计最少持续去到明年春季。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令到高温、强降水等风险机会率提升，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的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强，对中国东南以及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风雨，同时有可能造成台风北上。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的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第二年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可能达到顶峰，明年有可能成为全球最暖的年份。在香港，希裕生殖医学中心表示，错配事件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已经即时通报调查部门。香港电台记者陈晓燕报道。
7: 位于中环的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的两宗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配事件，调查有新进展，警方将案列作诈骗案，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跟进，正是通缉一名在逃人士。据了解，被通缉的是一名在中心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他负责从相关胚胎抽取样本，然后交到香港中文大学威尔斯亲王医院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中心检验。警方初步怀疑，那名员工在抽取样本时出错，企图以方言掩饰错失。警方曾经在上个月下旬会见该名员工了解和调查，录取警戒口供。他在会面之后第二日离开香港，返回马来西亚并已辞职。希裕生殖医学中心确认，事发之后有员工突然离职，中心已经即时向相关调查部门通报情况。中心指，由于事件已进入调查阶段，现时不便就案件细节进一步评论。卫生署就话，上个月29号收到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就事件提交的调查报告，内容涵盖即时矫正措施和长期改善方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妈 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9: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8: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9: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0: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三号星期一，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主办的2026英式足球世界杯上个月已经结束，但是有关世界杯的新闻最近仍然成为热话，因为国际足联或者叫做国际足协的主席恩芬天奴在这次世界杯赛事一举成名，尽显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超然关系。他除了早前为特朗普特登创设了一个国际足联和平奖，并且颁奖了给特朗普，以及高调参加特朗普组织的世界和平委员会之外，在今次世界杯比赛中还违反国际足联所定下的比赛规则，将被红牌赶出场不能再参加余下比赛的一名美国队的球员的处罚缓期执行，因为他事前收到特朗普一通求情的电话。他这个举动已经引起一些人权组织和国际足联旗下一些会员国足协的强烈不满，纷纷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申诉，要求调查。恩芬天奴有没有公器私用，违反了国际足联道德准则第15条，这个条款涉及中立的义务，受该准则约束的人员在官方事务中必须保持政治中立，违例者将会被处罚至少10,000瑞士法郎，并且被禁止从事任何国际足球相关的活动长达2年。最近恩芬天奴又有新的搞作，公然和特朗普家族合作做生意，试图将国际足联一条大的财路分拆出来，由他和特朗普家族以及国际足联以外的一些财团去瓜分。不过恩芬天奴这个向特朗普献媚的企图未能得逞，遭到国际足联内其他成员否决。恩芬天奴日前提出的这项计划，目的是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这间被命名叫做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将来运营世界杯和其他赛事，并且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的股权。恩芬天奴吹嘘这个计划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未被发掘的商业价值。这间子公司将来会负责和国际足联全球事务相关的一切商业活动，从广播协议到赞助、授权和门票销售。要知道所有这些商业活动都是国际足联最主要的财政来源，可以比喻为国际足联生金蛋的母鸡。如今恩芬天奴要将这只母鸡出卖，当然就引起国际足联里面其他成员的不满。国际足联营运总监拉莫尔并且发表严正声明，直指恩芬天奴在最近数月以来对这项重大商业计划从未开诚布公，导致全体员工一直被蒙在鼓里。拉莫尔形容引入私人资金完全是一个人的计划，认为项目不仅不应该继续推进，这个更加是足球领袖们苦心自问并且作出正确决定的时刻。就在拉莫尔发声明前几个钟头，恩芬天奴的高级顾问美国足协前主席科尔德罗更加率先请辞以示抗议，并且呼吁其他高层发声。 科尔德罗强调自己绝不能坐视不理，他并且明确表示自己未曾参与，并且坚决反对这个提案。他警告说，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股份，对全球足球发展而言是一种糟糕的交易。其实恩芬天奴抛出这个计划，最受争议的是这个投资计划里面的投资者的背景。因为这间国际足联前线企业的子公司将会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十立的弟弟乔舒亚出资，并且将 20% 的股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由恩芬天奴去领导，即是说由特朗普家族和恩芬天奴一起玩晒。恩芬天奴这个成立子公司包揽国际足联所有商业活动计划公布之后，马上引起足联属下不少重量级足协反对。欧洲足联一致投票反对恩芬天奴这个计划，并且发表声明表示，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磋商和修改，欧洲足联不会支持这个提案。与此同时，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亦都公开表明拒绝这个提案。亚洲足球联合会亦都抨击这个提案完全不可接受。但是国际足联上个月30号仲负隅顽抗，他们发表声明否认了将私有化未来世界杯营运计划描述为出卖足球的讲法，并且向媒体和成员协会重申他们坚

0: 引发各方分歧，已经不再符合最初的目标，国际足联决定停止推进这个项目。恩芬天奴说，在仔细听取各方意见之后，他意识到这个项目引发了严重分歧，无论支持率高低，这个种局面呢已经不再符合国际足联最初的既定目标。国际足联的宗旨始终是亦将会永远是团结各方谋求进步，因此这个提案不再推进。恩芬天奴推出这个发财计划之后，终于让大家恍然大悟，为什么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么赏识恩芬天奴，而恩芬天奴对特朗普又敬若神灵的原因。原来他们背后还涉及金钱利益。不过在面对外界质疑的时候，特朗普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就说，自己从未和恩芬天奴就国际足联出售子公司股份一事进行过任何讨论。特朗普的澄清是没办法平息外界的疑虑的。特朗普个人的诚信已经破产，他说什么东西都没人信，况且他有没有参与都不重要，有他女婿富十立两兄弟参与已经足够。我同时认为，特朗普表示推荐恩芬天奴竞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并非一个有利的计划，因为恩芬天奴如果继续留在国际足联争取连任主席，对恩芬天奴和特朗普家族同样有更多的好处。联合国秘书长有权无势并非一个肥缺，反而国际足联主席稳钱的机会更多。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是联合国秘书长薪金的几十倍，恩芬天奴是不会放弃这份高薪厚职的。另一方面，既然有这么多会员国家的足协都不同意恩芬天奴的作风和处事方式，要他引咎辞职，他们是否更加应该利用明年三月改选主席的机会将恩芬天奴拉落台呢，就更加直接了。特朗普真的不愧是一个商人，无孔不入，竟然连国际足联都变成他的生财工具，真的服了他了。好了，明天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啦。喺2026年7月30日咧，大批嘅移民咧就北非嘅摩洛哥游水或者徒步啊跨境咧进入西班牙嘅休达呢个飞地休达咧，意思就话西班牙喺摩洛哥有一忽嘅土地嘅，咁咧佢涌入嗰部分嘅西班牙领土，咁几万人嘛，60000人啊。咁啊，而家統計咧，西班牙估計都最少死咗72人，因為佢游水過嚟咧，有啲氣力不繼就死咗啊，等等咁。咁啊，而休達咧係咩地方咧？咁以前冇留意呢啲地方啊，咁但係其實知道西班牙咧，原來咧喺呢個北非係有一忽嘅土地嘅，咁咧屬西班牙領土。咁咧佢同西班牙仲有一個地方叫麥利亞啊 ，Manila， 咁咧都係喺摩洛哥隔離咧。咁啊，屬於歐盟咧啊，喺非洲嘅一個啊邊界土地。咁西班牙咧就係好多喺非洲啊、北非啊或者中東啊嗰啲移民咧，想偷渡入啊呢個歐洲嘅時候，就必須咧係經西班牙啊或者經意大利啊嗰啲啊咁。咁啊，因為喺嗰啲地區貧窮，啲人希望咧生活好啲咁。咁或者有時佢哋所處嘅國家好多嘅暴力衝突啊、內戰啊或者迫害啊等等。咁啊，休达同麦利亚咧就被视为由非洲去西班牙嘅跳板，而且咧嗰度如果过海咧，即系去直布罗陀海峡就好近嘅啫吓，咁啊一只渡轮就过到噶啦。咁咧，但系嗰度就有高度嘅防御嘅边界设施啊等等嘅咁。咁而摩洛哥咧长期就贫困啊吓，而且咧公共服务好差，咁啊而且旧年都曾经爆发过大规模抗议。咁而墨西哥一直唔承认呢两忽咧系西班牙领土嚟噶，所以你之间咧就好多嘅矛盾。咁其实呢个休达呢个地方咧，喺古时咧已经个重要嘅攻打直布罗陀海峡嘅对面嘅港口。咁迦太基人啊，即系同罗马帝国啊真雄嗰个强国咧，就曾经系统治嗰度。咁迦太基想海上霸权咧，控制嗰啲海上重要地带嘅。咁但係後來咧，佢就俾羅馬滅咗啦。咁 咁之後咧啊，即係當羅馬人佔據公元42年佔據之後咧，就一直都係羅馬領導啦。咁其實摩洛哥嗰陣時都冇嘢，或者一片荒地啊，即係有啲部落喺度住，未係一個國家嚟嘅。咁而一路到公元425年啦，當時啲蠻族打入呢個羅馬咧，就汪達爾人啊就佔據咗咧呢個優達。啊！呢就係即係而家歐洲嗰啲白人嘅根源啦。羅馬人唔同歐洲嘅白人嘅。咁啊，然後咧，公元534年咧，當時西哥德王即係西哥德王國啊，就趁住東羅馬帝國咧同汪達爾打仗嗰時候，滅咗汪達爾，就乘機佔領咗優達。咁啊，200年來咧就跟住即係公元第六世紀到第八世紀啦。咁啊，優達同東羅馬帝國啊，以及呢、這個西哥德國之間咧就時常易手，直至第七世紀這個阿拉伯人嚟到開始攻入呢個地方啦。咁啊，當時阿拉伯人咧就嚟到咧仲係哥德嘅嗰啲君王喺度咧，就叫佢唔好打我哋，你不如過海打歐洲啦。於是咧，阿拉伯大軍就攻入咗西班牙。攻破西班牙，打到入法國啊！嗰陣時叫法蘭克王國，咁結果咧就俾查理曼大帝嘅爺爺叫大取查理擊敗，咁令到咧伊斯蘭教冇搶奪到歐洲，退翻去西班牙。咁後來西班牙裏面咧都將啲伊斯蘭教趕走咧，咁西班牙先統啊！呢個好耐之後嘅事啦。咁啊到1415年咧，呢個葡萄牙咧就再次咧西方人咧就佔據翻呢個優達。咁啊，然之後咧傳播天主教開拓殖民地。而之後咧，西班牙國王咧，由於繼承啊係葡萄牙嘅皇位，當時係1580年，於是咧呢個葡萄牙就變成係西班牙統治，即係優達葡萄牙統治轉西班牙統治，咁咧就成為咧西班牙嘅一個地方。咁後來咧，西班牙內戰嗰陣時咧，佛朗哥咧就由呢度咧是進軍打過去，得到意大利和德國的支持，空軍是運載兵力去到西班牙本土，就優達成為交戰雙方爭奪的地區。而摩洛哥人是什麼呢？他原本的部族叫帕帕爾人，公元第七世紀阿拉伯人就打入這些地方，就第八世紀建立了這個阿拉伯王國，就是摩洛哥正式成為國，就是阿拉伯王國的一部分。咁啊，到1660年嗰個王朝啊，就延續到今日嘅。咁啊，到由15世紀開始咧，西方列強開始入侵咧。咁啊，呢個摩洛哥就係法國嘅保護國。如果你記得睇過出電影啊，北非電影咧，就係當德國滅法國嘅時期，但係法國嘅摩洛哥嗰度咧，就成為德國啊，係法國嗰啲特務啊，係鬥爭嘅地方嚟噶咁。咁啊，呢個叫 Casablanca 啦，如果大家記得個地方名字，就係摩洛哥嘅重要城市啊，亦係首都。咁咧，而呢個後來咧就法國同西班牙簽訂咗條約啦，就1912年咧第一次大戰咧就法國控制啊，法國簽咗簽訂約咧咁就有部分地區咧就係俾西班牙係保護嘅。咁1956年咧，摩洛哥獨立咧，咁而蘇丹就改稱國王啦。咁但係咧，1979年咧，摩洛哥就佔據西撒哈拉嘅土地，引起國際好多嘅意見。咁啊，阿拉伯國家基本上有同意嘅咁。咁1956年咧，西班牙咧就終於承認咧摩洛哥獨立。咁咧，但係要保留優達作為咧西班牙領土。摩洛哥拒絕接受，但又冇辦法趕得走西班牙，佢因為始終係強過佢啊。西班牙喺歐洲嘅弱國啦，當時咧即係到20世紀啊，但係咧喺對付摩洛哥就綽綽有餘，因為始終都係個現代化國家。咁咧而優達咧，由於咧係又貧窮又落後又貪污腐敗，咁當然咧因為西方控制用經濟控制佢，就搶奪佢啲資源，咁咧佢哋當然就人民就比較窮困。咁窮困佢走去好啲嘅地方咧，就係優達陸地上通得過去啊。咁所以到最近今次咧就游水過去啊，即係陸地俾佢啲牆擋住，冇咁多過到，咁又游水過。咁咧就知道都好多人咧係又遊下死咗嘅咁。咁而西班牙咧就去研究就發覺咧，原來係摩洛哥咧就講一啲嘅謠言。 就話咧係海上抵達西班牙就留得低㗎咁啊，咁啊幾萬人去到話我海上嚟留得低，咁嘅西班牙冇定死呢個法律㗎嚇，咁啊所以咧就呢、這個就其實話係摩洛哥故意放人嚟到製造咧啊，即係同西班牙談判嘅籌碼嚇咁。咁啊，因為佢放人過嚟咧，又搞唔掂啦。咁啊，然之後咧，但更重要嘅就係以色列咧，竟然咧又就去對摩洛哥有一個控制嘅做法。咁就係咧，2020年咧有條阿伯拉罕協議咧，咁啊喺特拉維夫嘅嗰啲熱錢啊，啊以色列啊，啊同埋農業巨頭啊，啊就國防工業啊，咁咧正係咧冚冚聲湧落呢個地方。呢、這個地方係一個又落後又任你侵略嘅地方啦，可以話。咁經濟上咧就控制啦，咁佢經濟上控制好易嘅啫，只要嗰啲摩洛哥皇室啊攞到錢就任由佢啊，即係攞呢個國家嘅土地同資源換取以色列嘅高科技同埋軍事保護傘咁。咁摩洛哥係一個非常落後嘅國家，咁又冇國家理佢，你咁以色列理佢就俾錢佢啊，俾佢發展啊，即係嗰啲啊高科技同埋啊有軍事保護，咁佢所以好多嘅自己資源就送曬俾以色列啦。咁啊，而咧嗰啲平民咧，佢系因為資源被榨乾咧，佢哋都變成係即係冇價值嘅政治嘅廢料咧。啊，咁唯有湧過西班牙呢邊揾食啦。咁咁啊，加薩戰爭爆發之後咧，西班牙就批評以色列嘅軍事行動啊。咁同埋咧啊，係西班牙宣布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咁所以咧，摩洛哥咧同啊以色列啊同美國咧就建立密切關係，乘機去喐西班牙啦，即係搞西班牙。西班牙始終喺歐洲係弱國啊嘛，嚇咁啊冇反擊能力噶嘛，唔同中國噶嘛。咁咧，優達危機爆發咧，咁有啲嘅分析就認為啦，係咧美國同以色列幕後咧啊，因為西班牙唔聽話，成日咧同美國嘅觀點對着幹咧，話佢左翼啊，話西班牙左翼，於是咧就搞亂佢咧。美國最叻噶啦，係製造內部紛爭啊，或者製造佢內部某啲地區嘅爭議性啊，嚟搞亂個國家。佢對中國係咁搞，佢對香港都咁搞過。啊，香港嗰時搞個港美中心就係經過十幾年咧，啊幾十年啊，向大學嗰度咧係傳播美國嘅價值觀，咁引啲學生嚟反中國啊、反香港啊等等。呢個係美國一向嘅做法啊。咁所以咧嚇，就其實喺呢個摩洛哥亦係咁樣咧。借機就搞亂西班牙咁，嗱有啲分析係咁啦嚇，咁就最弊就係以色列咧啊，就喺度啊個駐聯合國大使仲喺度講啦嚇，佢西班牙都唔錯過任何教訓以色列機會，而家移民政策危機咧，你又即係緊急狀態，點解西班牙嘅交通部長好咧？你終於搞清楚我哋混亂嘅根源喺邊度嚟啦咁啊！西班牙認為美國同埋以色列搞亂佢噶嘛。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5: 咨询式嘅政治系香港政府咧，从港英时代延续至今一种管事重要模式。但系今时今日咨询咧，即系比起当年咧，真系有好多好多嘅改变。譬如话喺星期天咧，行政长官就联同多位嘅司局长，是举行一场有双重意义的公众咨询会，就听下民意啦。这个双重意义呢，第一就为了五年规划公众咨询，第一就为了未来的施政报告呢作出咨询。但现在咨询会呢，基本上呢你一切都是铺排了啦，并非一般人呢可以去踊跃发言，一切呢有个剧本在这里。而剧本其中一个主项目呢，就有大学生问：哇，行政长官，而家我哋揾工好困难，只会点样我哋帮到我哋咧？咁当然，剧本都有晒台词，咁点答咧？咪政府系高度重视年轻人嘅揾工难嘅问题，正密切系监察紧劳动市场嘅变化，正系针对 AI 对香港整体劳工市场同不同行业职位嘅影响。进行一个分析，结果将会纳入人力推算的中期的更新的报告，预料第四季呢可以公布了。更加讲到呢，未来是大学方面呢有更多的 AI 的科研呢，是制造更多呢 优质嘅职位。呢啲嘅说辞就听上嚟好动听，但系上咧对当前嘅处境系于事无补。其实有关 AI 带嚟嘅冲击，好多嘅国家城市咧已经提早去面对。最成功嘅莫过于新加坡咯。嗱，新加坡其实系一个系相当善用 AI 嘅一个嘅国家地区。咁啊，人家咧就会将 AI 红利咧系能够让全民去分享到，亦都非常之咧系注重究竟呢个新嘅时代来临，对佢哋年轻人嘅就业有几多嘅冲击，呢度咧系作出种种嘅部署。唯独我哋咧硬系慢半拍，而家先去做分析研究。啊，咁你好似一个人喂我肚饿，唔紧要啊，我哋有啲新嘅品种啊，去落田耕种有收成，大家咪可以食啲新品种咯。嗱，一种画饼充饥式嘅言说咧，对香港年轻人嚟讲咧，根本就听都费事听你啦，大家就只能够咧系自求多福啦。如果将呢个就业困难或者系各方面嘅经济改变完全归咎于 AI 取代人力咧，未免咧系过于粗疏。冇否认 AI 取代咗部分嘅工种，但事实上香港呢方面咧，亦都唔系话太过普及吓。而家都讲一啲好粗浅嘅嘢，未到咧 AI 可以咧系取代大量嘅工作岗位。但香港所面对问题 ，AI 当然系有佢嘅影响，但其实最重要就系香港企业嘅盈利其实咧都调整紧，经济咧系有啲嘅下行。啊！呢个亦都系咧，造成咗好多嘅就业机会减少咗。好多企业以前嚟讲赚够钱会开好多嘅位啦，特别好多培训工作啦，嗰啲大机构啦，你睇下大银行啊、太古啊、咁啊国泰航空啊等等咧，都做好多嘅培训工作，系吸纳优秀嘅大学生咧入去你机构咧。作一种嘅见习生咧，咁啊从中又拣出咁啊优秀嘅，咁将来可以揾到一个更加好嘅岗位俾你。但近年嚟咧，啲方面都少好多啦。睇香港就业市场咧，就你唔好信咩劳工处嗰啲咩失业率报告，好简单，睇报纸，睇嗰啲嘅求职广告。以前南华早报叫米报啊嘛，米报者就逢系咧，好似去到星期尾咧。嗰啲就業篇幅就好多，咁大家揾工啦。以前逢係星期五晚咧，喺地鐵站咧就派嗰啲 job market 啦，哇，厚厚一沓，即係大把工等你做噶。不過而家咧，你發覺薄切切啦，甚至好多求職嘅資訊咧都少咗好多。啊，呢個睇到嗰個嘅經濟嘅轉變同埋經濟欠佳嘅情況，好多大企業都收縮緊啦。而中小企咧更加咧可悭则悭，于是工作岗位大幅调整系完全可以预期到嘅。其实劳福局长萧玉涵早前咧透露，本地大学生嘅毕业生嘅职位空缺全职嗰啲咧，2022年咧有成80,000个，到旧年咧其实剩咧大概31,000个，跌幅超过60%嘅。咁啊，呢个唔单止系 AI 嘅问题啦，咁啊，经济下行系好重要啦。另一个就系香港企业咧，即系大家都缩紧皮啊。而你讲到话好多新企业啊嚟到香港插旗，嚟到香港上市，但系佢哋基本上咧唔系请好多人嘅，啊，甚至有啲系鸡棚嚟嘅，亦都好多咧，甚至请人咧，佢从内部去调配。将内地员工调嚟香港，基本上就唔会香港系大量请人嘅。有时请都请翻自己人啦。嗱，所以你香港尽管表面上好多新公司企业嘅成立，但咧更加多咧就是、公司嘅倒闭、执笠同埋收缩。所以呢个问题基本上咧全世界面对，但系香港嗰个反应应对咧系相对咧系薄弱。所以面对新世代嘅成长咧，即系睇见咧。唔单止系揾工难，薪水唔高，咪最重要咧，佢哋失咗一个 向上爬的机会。想下哪个想躺平，哪个不想出人头地呢？但似乎机会呢真的少了很多了。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总理卡尼上星期四在亚省红绿市被传媒问到亚省即将举行独立公投，移民会怎样受影响呢？卡尼乘机表达他对目前本国的移民政策，他认为去年他开始执政，那时本国接纳的移民人数已经是太多，尤其是国际学生和临时劳工，他形容去到失控的程度。太多移民对房屋、医疗和社会服务造成压力，有需要几年时间制约，稳定整体的水平。就等我们一起看看新冠肺炎疫情前后本国的移民情况。疫情前2019年加拿大接纳34万1000个永久居民。2020年爆发疫情，全球封锁的状态，移民人数是下跌到18万4000人。2021年移民的人数加上当局批准已经在国内的临时居民转为永久居民。总体人数是推高到40万5000人。亦都弥补了在上一年，即是第一年疫情间减少了的人数。2022到2024年这三年，多个行业出现人手短缺。非永久居民包括外劳和国际学生，获批永久居民资格是达到高峰的250万，占了本国总人口的 7.6%。到去年临时非永久居民的人数整体下降。联邦政府已经宣布国际学生的人数会下调2/3，临时外劳减一半，而申请政治庇护亦都会减1/3。今年和明年的永久居民限额都是38万人，临时居民今年是38万5000，出年就是37万。经济类别的移民仍然是占大多数，63%，主要就是在医疗和科技方面。家庭团聚的今年84000人，明年轻微下调到81000人。难民和人道主义的申请今明两年都是49300人。事实上，联邦政府每年都会定下接收移民的限额，一方面是考虑到市场人力需求，另一方面就是人道主义、国际援助和家庭团聚预留配额。这个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做法，但是是不是做到恰到好处，執行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缺失呢？就要另行检讨了。讲到移民问题，近日最轰动的莫过于西班牙和摩洛哥爆发非法移民涌入危机。上星期四到星期五24小时内，估计有4-5万甚至是6万人，当中主要是摩洛哥人，亦都有北非人强行进入这个叫优达的城市。想一想，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甚至有带着小蚊仔的家庭，穿着泳裤，抱着水泡，游水闯入。优达这个地方只是有80000多居民，突然多了半个城市那么多的人。以往摩洛哥人偷渡都是坐小船或者是橡皮艇，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直接去西班牙本土的。优达这个城市位置是相当微妙，英文名字就是 Suta， 它和另一个叫 Melilla 梅里尼亚，两个都是西班牙在非洲北岸的叫飞地。飞地的意思就是指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国家的，但是它就被另一个国家完全包围。优达和梅里尼亚被摩洛哥三面包围，只是有靠海的一面是对住地中海，最短只需要有300尺就可以踏上欧洲的土地了。优达最早就是葡萄牙拥有， 葡萄牙同西班牙一度合并。葡萄牙独立之后，邱达人呢选择留喺西班牙。1668年嘅条约亦都正式确认归属西班牙。对西班牙嚟讲啊，呢个系佢哋嘅领土，唔系殖民地。但系摩洛哥咧一直就主张应该系归佢哋所有。咁点解突然会爆发几万人游水去邱达嘅事件呢？相信主要就是西班牙

今年四月，西班牙政府为了弥补外劳短缺，批准50万无证居民移民合法化，加上社群媒体流传，优大开放了，可以去了，不少人就抱住碰下运气的心态游水过去。当地的收容中心立即是爆满，公园、行人路都有好多人在睡觉，商店、餐厅关门，居民都不敢外出。报道说有67人游水的时候浸死。摩洛哥方面，警方是出动水炮和催泪气体，部分人回去摩洛哥，整体的情况是十分混乱的。意大利因为这次事

協調應對邊境安全。除了意大利之外，丹麥、芬蘭等公開支持意大利暫停西班牙神根成員的資格。法國就在和西班牙的邊境調派快速干預部隊加強檢查。西班牙反擊說意大利自私，是煽動性的政治攻擊，又說移民都沒有進入歐洲本土。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關係跌至冰點，西班牙都緊急在休達和摩洛哥防波堤上建立了一條長500米的充氣圍欄。西班牙和摩洛哥亦都聯手在陸地圍欄拉起新的鐵絲網。若果說在這24小時內有5-6萬人瘋狂湧入休達，根據西班牙內政部的統計，已經有超過48000人返返去摩洛哥，即是大約80%的人，這些人都是自愿返去摩洛哥的。當他們去到休達之後，發現超市、餐廳、店鋪通通是關門，他們斷水斷糧，又要在街頭餐風露宿，更加是看到在偷渡的過程中有人浸死和被踐踏。偷渡前很多人相信社交媒體上所說，西班牙法院宣布只要是游水過了去就會就地合法，去到他們才發現他們不單止拿不到居留權，還會被拘留。自愿遣返反而不會留下歐洲的犯罪記錄，所以大部分人都寧願回去摩洛哥。當然休達這塊飛地和西班牙本土還是隔住直布羅陀海峽，去到休達並非是等於去到歐洲。今次的事件對西班牙來說可以說是一場外交災難。今次就跟大家傾到這裡，我們星期三再見，我是李傑芝。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本省应对持续山火灌救工作。目前本省有100多处活跃山火正在焚烧。BC 省林木厅长 Robbie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该批消防员到来，预计今日星期合共将会有大约300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本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分荣幸迎来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另外今日星期稍后会多200人到达。他强调，各国的合作在应对山火工作上至关重要，并指出来自其他地区的支援有助于确保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又指无论支援来自本省境内、加拿大其他地区或是世界各地，每一位加入救援行动的人都能够增强本省的应对山火能力，确保在最有需要时候及时和提供到足够资源，并为来自加拿大及墨西哥的消防员感到骄傲。他们不计国界响应号召，就像加拿大邻国需要本国的时候一样。山火官员表示，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将迅速加入 BC 省的山火服务部门运作，并部署到全省最有需要的地区。另外，与此同时，由于山火肆虐，全省早前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家园。官员表示，高温干燥天气状况和不利的天气条件持续加剧本省多个地区山火的强度。中国国家自然资源部发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5实施方案，提出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4200多处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和超过6100处排除危险，50000户需要迁移避险。方案在要求155期间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升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及综合治理能力，展开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加强防治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当局划分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要防治区，包括17个重点防治滑坡、崩塌、泥石流和地面塌陷的地区，其余针对地面沉降和地裂缝。根据统计，截至去年年底，全国登记入地质灾害处有280000处，威胁1148000人和7610亿元人民币的财产安全。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2: 今日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晚年的6月22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又早晨，
3: 陈健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4，大家早晨。
2: 早晨早晨，你回来的时候出车有没有好像闻到有些好像烟烟的味，烟雾的味，
3: 烟雾味啊冇啦，不过我行味啊冇啦，不过我行过即系 on the way 嘅时候咧，闻到有啲
2: 大麻味
3: 吓，我嗰度我成日都经过嗰、那个即系有啲地方，有啲居住嘅地方嘅。
2: 你讲揸车嘅时候，
3: 系啊系啊，就闻到，咁、okay. 我就即刻闩咗窗，咁、okay. 我就唔系好觉吓。Okay.
2: 但我觉得今日咧睇到嗰个天咧、哦，有啲灰灰地嘅、哦、其实应该阳光普照嘅讲。
3: 系啊系啦、啊，应该系噶噃。
2: 系啦、啊，应该讲，因为呢个礼拜咧，真系老实讲句，滴水不入啊，真系冇乜雨水啊。咁啊，而且咧日日都系阳光普照。但我覺得因為呢個陽光普照得緊要咧，最近嗰啲山火咧，可能分分鐘咧係會有機會將啲風嗰啲風咧將會吹過嚟呢邊，因為呢邊嘅温度會高啊。
3: 係啊，都好熱啊，今日都啊有25度啊，已經係最高嘅氣温。
2: 聽日同埋後日仲熱。
3: 係啊，仲熱啊，30度啊，嗰個嘅體感啊。
2: 體感啊，係
3: 啊
2: 係
3: 啊，
2: 同埋31度咁體感啊嘛。咁而家個問題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救火的情况之下咧，多了一批嘅生力军啦。头先新闻都报告，
3: 系
2: 墨西哥嚟咗一大堆嘅救火员啦。咁啊，琴日咧就喺机场迎接佢啦。我哋嘅部长啊，安全部长啦，梗系一定要欢迎呢一班嘅救火英雄啦，帮手。因为我哋都讲过啦，喺呢个山火上边咧，其实人手系非常之紧要。如果人力唔够咧，你就冇机会可以压制嗰啲 山火咧係繼續向外蔓延啊。
3: 係啦，一嚟咧，同埋佢哋係一啲專業嘅救火員啊嘛，咁啊，所以對於即係救火嗰方面，一定係可以幫到好多手噶。
2: 咁我哋而家喺本省有成百幾個。即係活躍嘅山火咧，正喺度進行緊，係咪？
3: 係係。
2: 仲有成幾廿個咧，係可以話叫做即係暫時嚟講，我哋控制未控制到嘅。
3: 嗯。
2: 咁啊，有咗個嗰個嘅地區咧，近住 Okanagan 嗰啲咧，直情係要冇計啦，係要移離啦、撤離啦。唔係嘅話咧，就真係可能分分鐘影響到自己嗰個嘅命仔，係咪？
3: 係啊係啊。
2: 咁但係咧就。真係慘啊！因為老實講，我都好明白嘅，有一啲嘅住户咧唔肯走啊。
3: 係，因為始終係自己嘅家園啊嘛，嚇可能就一嚟啦，即係自己嘅財產喺曬入邊啦，咁所以更加即係可能唔到最後，佢哋都唔會想走咯。
2: 冇人想嘅，但係以政府嘅立場，因安全嘅因素咧嘅考慮咧，佢都係要趕佢哋噶啦，要逼佢哋要走噶啦，因為你實質上好危險啊嘛，分分鐘可能你嗰啲嘢一燒到嚟，你係走唔甩嘅。
3: 所以就係顧住個命仔先，其他嘢我哋即係好似講得好容易咁，即係身外物嚇，始終有翻條命仔嘅話，好多嘢可以攞翻翻嚟嘅。始終
2: 仲有我而家啲山火咧，我第一次睇到咧，佢哋話喺個 Bradley Creek 嘅嗰個嘅區個山火咧，嚴重影響到咧就係 BC Hydro 嗰啲架空嗰啲電纜嘅設施啊。
3: 哦，即係可能好多人會冇電嘅咯。係
2: 啊，係啊，因為你太過高熱，同埋你一路向住嗰個嘅。即係水電局嘅嗰個發電網嗰邊去啊嘛，咁可能會影響到咧嗰個供電嘅系統嘅，所以即係好大件事啊呢樣嘢，因為你知啦，而家我哋慣咗用電係差唔多順理成章噶嘛，
3: 好似冇咗電就真係好唔方便，
2: 冇咗電真係好唔方便噶嘛，咁所以而家個重點就係呢一班嘅呢300個救火人員咧嚟嘅時候咧，呢批生力軍咧真係可以幫到我哋嚇 BC 省嘅一班嗰啲救火英雄。
3: 係啊，希望佢哋努力，
2: 多隻手噶啦嘛，係
3: 啊，真係當然啦，係啊，
2: 所以好緊要呢樣嘢嚇。好啦，咁啊，但系讲下咧，就如果你又知道加拿大咧，头先我哋平均咧每个星期嘅薪水咧，究竟有几多？你又有冇去到呢个水平咧？咁而如果你全国嚟睇咧，始终都系安省咧系排行唔系第一。如果你以嗰个薪水嚟讲，每个星期嘅薪水，原来安省咁大个省，原来唔系排第一啫。
3: 系啦，咁啊讲到咧，嗱有个嘅加拿大统计局咧有个最新嘅数据就话啦，佢话原来今年嘅五月咧，加拿大啊打工仔平均啊一个星期嗰个薪水，哇呢、這个都几犀利啊，达到1337.7，咁啊比同年就系1293.19咧，就增加咗咧系3.4% 嘅。
2: 咁喺咁多个省区入边咧。Nunavut 咧就係呢一個嘅特區啦，我哋叫做咧，平均嗰個嘅每個星期嘅薪水啊最高去到1862.2，咁啊較最低嘅愛德華王子島咧。那個省高出了成700元，
3: 哇都好緊要喎，700元嚇，
2: 即係嗰邊愛德華王子都1000元到嘅，
3: 係冇錯啊，係啦，咁其實咧講到呢啲嘅數據嚟自統計局嘅呢個叫就業薪酬同埋工時調查嚟嘅，咁啊局方咧就話啦，佢其實平均嗰個每個星期嘅薪水嘅增長咧，可以反映好多唔同嘅因素㗎，嗱好似薪金嘅變動啦、就業嘅結構改變啦、工作嘅時數啦、同埋基數嘅效應等等嘅噃，
2: 今年嘅五月咧，加拿大人平均啊，每個星期嘅工作咧就係33.4小時，即係唔夠40啦。
3: 唔夠40，
2: 係咪？同往年嚟嘅差唔多。咁喺各省之中咧，只有安省啊，五月份嘅職位空缺咧錄得有顯著嘅變動，即係按月啊增加咗5.6%嘅。
3: 系系啦，咁啊Nunavut 嘅嗰个 Nunavut 嗰个平均嘅一个星期嘅嗰个薪金最高啦，头先讲咗就系1862.2啦。咁啊，其后嗰个依次序系点咧？就系、是、西北地区咧就系1765.69，玉空地区咧就系1505.43，亚省咧就系1378.85，咁啊安省咧就系1377.49嘅。
2: 我哋 BC 省咧就仲要跟住安省之后啦，就1354.67，跟住就沙省啊，咁唔知沙省都去到第六啊，第七啊，就1298.13。灰省我就有啲奇怪，得翻1293.101嘅咧吓。
3: 嗯，系啦，咁啊纽芬兰省系点咧？就系1266.1，咁啊 New Brunswick 啦就系1228.55，缅省咧就系1218.381嘅。
2: 好啦，咁啊当然去到新史高沙省1217.66。爱德华王子都头先讲咗啦，1189.61咁。好啦，咁佢啲咁嘅基数用嚟点计咧？嗱，就算你嘅平均薪金啊较旧年咧有所上升都好啦，但系加拿大人咧仍然普遍咧感到我哋嘅生活咧开始有压力啊。琴日我哋都讲过啦，
3: 系啊系啊。
2: 咁啊，本地有一间嘅五大银行之一嘅银行咧，就最近有一项嘅调查发现，有超过三分之一啊。即系35%嘅国民咧，计划今年会减少喺夏天嘅时候减少消费。
3: 嗯，咁啊，当中咧原来有咧系62%咧就表示啦，佢会将咧悭到落嚟嗰啲钱做咩咧？我嚟买当然系日常嘅必需品啦，嗱，包括食品啦、汽油啦，同埋住屋嗰方面。
2: 嗯哼，嗱，统计局咧较早前都公布咗啲数据啊。今年的六月食品价格通胀已经是连续第17个月，即是过一年有多、
3: 哦、
2: 年半那么滞、
3: 啊、
2: 是高过整体的通胀、
3: 嗯、油价啦，其实那个油价都很重要的回落带动啦，原来在六月份整体的通胀率就是由五月的 3.2% 放缓到去 2.8%。
2: 咁啊，睇下嗰啲超市系点咧？佢哋嘅食品价格升幅咧，就由五月嘅4.3%，就放缓至去到3.9%嘅。但系有部分嘅食品价格咧，仍然系录得双位数嘅升幅嘅。嗱，包括嗱番茄最贵啦，我真系睇唔到，我都估唔到番茄会咁鬼贵嘅，
3: 真系好贵啊！
2: 升咗成31%咁多，生菜都有20%。
3: 哦。红萝卜嘅升咗咧吓，点啊16%啊，系咪咁计啊？好，牛肉啊升咗咧，哇13.8%，香蕉啊都系啊，升咗咧系11%嘅噃。
2: 香蕉咧就真系最紧要，我由6.9至一磅买到而家咧8.9，
3: 8.9系，有啲就7.8，我试过个几人钱都有。
2: 个咁啊，系咪嗰啲你买嗰啲？
3: 唔系 organic 噶，唔系啊，哇嗰度冇咁贵嘅咁咯。
2: 我真咁贵。
3: 咁你番茄先贵啊？嗰阵时系1.99一磅啦。试过4.99，我唔食佢咯，真系
2: 买番茄酱食
3: 咯，系咯，抵啲嘅成樽咁系咪？系
2: 咁啊！另外咧，加拿大嘅统计局咧最新嘅数据亦都显示咧，今年咧五月啊，全国嘅职位空缺咧有49,700个。咁啊，連續第五個月咧就冇乜點大變，咁老實講，按年咧亦都冇乜特別嘅顯著咧喐過。
3: 係啦，咁啊，當中咧原來建造業嗰個職位空缺咧就按月咧增加，增加咗咧18.4%嘅。咁一啲嘅專業啊、科學啊或者技術嗰個行業咧就增加咗13.8%。咁啊，金融啊同埋保險業咧都增加噶，增加咗10.7%嘅。咁啊，當中地產同埋呢個租賃嗰方面嗰個行業咧，都增加咗25%噶，
2: 咁即系地产王啦，
3: 系咯，都有升咯，系啦，25%啊。
2: 好啦，咁喺医疗方面咧，医疗护理同埋社会援助嘅嗰个行业咧，空缺咧就减咗11.6%，
3: 减咗、哦。
2: 资讯同埋文化产业啊，都减少咗39%。喂，唔出奇啊，咪睇下啲大公司搞裁员啊嘛。
3: 系咯，医疗护理呢个真系差啲啊，呢、這个真系。
2: 你睇下我哋本地嘅电台1130。同埋呢個體育電台都冇咗咯。
3: 哦，係啊，係啊。
2: 你睇得到啊？即係佢嗰個咁嘅經濟係對呢一個行業裏邊，可能而家暫時嚟講有衝擊啊嘛。
3: 係。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15，今日天晴，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5度，没有落雨机会。
2: 会继续天晴的，午夜之后就天清的了，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只有15度，同样是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8。
1: 到了明天星期三会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7度，但体感已经去到30度那么多了，落雨机会也是没有的。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星期五都是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就有阳光的了，不过都仍然是有少许的云层。气温就由星期四、星期五的26度，体感由30去到31度那个温度，去到星期六的就只得24度的。咁啊，落雨机会最高有啦，20%。
1: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早上嘅6:16啦，咁啊，因为琴日就公众假期啦，今日开始翻工咧。第一日的这个礼拜的翻工日来讲，暂时仍然是比较畅顺，没什么特别的挤塞的情况。不过呢，道路工程又会重新再开始个即是那个工程进行的，就是 Maryhill Bypass 啦，就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和 Shaughnessy 街那里呢，是由今朝的7:00到下午5:00的。咁嗰边咧就相信会有延嘅情况出现噶咯噃，请大家咧即系要继续小心驾驶。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2: 早上6:18了，其实刚才讲的职业呢，在南韩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职业，
1: 是
2: 煮三餐、打扫、照顾长辈。
1: 哦，
2: 在南韩有些叫做全职仔女。
1: 咦，
2: 你每天请外
1: 婆反过来，是仔女是全职，
2: 他做了这些事情，竟然伸手向爸爸妈妈拿薪水。
1: 哦，这个挺特别的。为什么呢？面对这个高通胀，有些房价又高，很多青年都会失业的，失业率有很多。南韩近期就兴起这个叫全职子女的现象。他说不同一些所谓无所事事一些啃老族的人，这一班是成年的子女来的。原来透过就是帮手做一些家务照顾一些即父母而拿一些薪水，这个这样也可以。
2: 其实在南韩里面的学者就说，这些是属于高压经济下的一个新型家庭适应的模式的。但是批评就是担心长期脱节的职场将会削弱了他们将来那种的竞争力。
1: 是啊，都会的，你经常在家里嘛，
2: 爸爸妈妈
1: 嘛，是啊，是啊，
2: 那可能爸爸妈妈自己有工作或者仍然有工作的，或者仍然有自己做的生意的，咁佢又可以喺屋企帮佢睇住晒，做晒所有家庭
1: 系咯，咁就真系可能即系做惯咗，又可能唔系好惯，第时出翻去点样吓？咁呢个咧，韩国嘅有一个报道咧就话啦，佢话喺过去咧，南韩嗰个社区普遍咧都认为啦，佢话年轻人咧就应该循住呢个点咧，系完成你读书啦，完成啲学业啦，搵到份稳定嘅工作之后咧，就搬嚟父母嘅屋企啦，结婚生仔啦。咁呢个咧人生嘅轨迹咧迈向呢个独立。但现在有一些人就开始了接受了一个最近在个社群媒体那里都很兴起的这个身份，就是全职仔女。那
2: 就是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工作或者经济能力的成年的仔女就要跟爸爸妈妈一起住，透过帮忙他们管理做他们一日三餐啊，打扫家务啊，照顾长辈，可能家里还有其他的长辈，他的爷爷嫲嫲、公公婆婆那些，可能跟他一起住，是不是？那换取爸爸妈妈提供生活上面那个的生活费，甚至乎呢不用给你交租了，
1: 给你免费住
2: 了，没错
1: 了。这个得意，原来这个就是叫全职子女的一日 或者是全职子女的料理日常这个为主题的影片累积了几十万次的很多人看、哦。那么影片的内容呢原来多数都是讲什么呢是记录一些的日常的生活啦例如每一天早上早要跟父母呢、啊、准备好个早餐执行屋企洗下衣买下东西甚至呢要陪爹地妈咪去医院那里复诊还有帮助照顾年长的家人。
2: 其实这些全职仔女呢强调自己并不是单纯是啃老的、
1: 啊。
2: 他们仍然是以劳务来到交换生活资源承担屋企照顾者和家务管理的角色的。
1: 哦 ,ok, 即
2: 是你好意思我不做事
1: 是
2: 我一样有拖
1: 我有做事的是我真的有做事的、我有付出的。
2: 有付出的。
1: 是啊没错、啊。
2: 专门研究这个现象的韩国汉阳大学的国际研究所教授呢全教授呢就说喂全职仔女呢就因为因为青年失业、高通胀和经济成长放缓的背景之下是一种兼顾后生世代经济困境和他爸爸妈妈希望可以持续支持仔女的新家庭模式
1: 了其实这些即青年的就业情势来讲有些持续的恶化他在六月有个数据就说原来15至29岁的就业人口呢就比前一年减少了25万人这么上紧青年的就业率呢降低了 43.8%
2: 这一种呢可以再解释一下首尔这些这样的大都市的房价和租金长期都是居高不下之下呢、很多的后生一族即使你找到工作都很难以负担呢那种的独立生活的成本即是你可能租都吃了他的大
1: 自己租不到出去是啊自己出不到租出去
2: 所以他说去年呢他们的调查显示19至34岁的族群里面仍然有五成几呢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住
1: 是啦、啊、其实这些全职子女呢、只不过是失业的一个新的包装啦咁长期脱离咗呢个职场啊削弱咗佢嗰个工作能力同埋竞争力啦咁如果一旦嗰个父母退休嘅话健康恶化嘅话呢甚至离世嘅话其实对于呢一班嘅子女嚟讲呢更加有困境囉係咪
2: 所以呢一种冇办法可能啲社会畸形嘅发展
1: 係啦
2: 你做仔女照顾爹哋媽咪嗰啲应该係你嘅正常嘅一种
1: 好似有少少天经正地义咁样应该係要咁嘅即係你细个嘅时候我照顾你
2: 冇错
1: 到调返转头你照顾返我
2: 现在到佢爹哋媽咪呢开始年纪大
1: 啦係呀係呀
2: 需要好多嘅照顾嘅时候咁佢哋可能如果你哋去返工佢哋搵个外援嚟到做佢呢样要畀钱㗎即係佢用我咁嘅心态嚟到睇调返转头不如咁啦我当外援
1: 咁调返转讲啦啲父母去照顾啲仔女嘅时候有冇问到啲仔女攞钱呢
2: 咁佢仔女未有能力㗎嘛
1: 係咁都係但而家佢唔返工喎佢都冇钱㗎佢都话
2: 佢啲爸爸妈妈
1: 佢成年㗎啦已经
2: 一生积有积蓄落嚟同埋佢哋有自己嘅住所嘛
1: 係
2: 係咪呢样嘢佢我俾个免费住所俾你
1: 係呢、
2: 总之呢种係一种嘅社会嘅一种问题
1: 係所以呢个问题就引申到去呢个全职仔女
2: 冇错啦
5: 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6: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5: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啦
6: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5: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6: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Euro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7: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24我们现在有很多时话呢真人呢同张相呢点解唔同嘅呢咁因为嗰个科技呢真係太犀利啦有时啲手机呢都可以同你呢美埋图嘅。咁呢样呢就会有啲影响㗎喎间唔中都会系。点解呢讲緊呢喺山西有医科大学呢有一个医院嘅精神科医生呢原来佢嗰张证件相呢因为美颜嗰效果呢哇好夸张啊变成呢好变得好火红啊。咁好多嘅网民呢都系喺度听緊点解哇咁犀利嘅呢张相咁喎。
2: 嗱，呢一种咧，即系其实点样睇咧？因为有人咧就揾到呢一个嘅专业医生咧，平时接受访问啊，或者佢做嘢时嘅相，
1: 系
2: 就見到咧，通常都係因為做嘢咧，佢冇乜點化妝咧，所以用素顏啊或者淡妝咧就見人嘅，展現到佢嗰種嘅專業啦、沉穩嘅醫生形象。
1: 嗯，當然啦，
2: 醫生真係俾人覺得冇花巧嘢嘅。
1: 係啊，係啊，
2: 即係平平實實。
1: 即係你係同我醫病嘅啫，一心咧係唔會搞咁其他嘢。係
2: 啊，咁佢話同呢個證件相形成一個好鮮明嘅對比啦。
1: 係。系啦，咁咧就嗰啲网民啦，哎呀睇见咧，真系哎好得意啦，咁系咪？咁呢个其实呢个医院嘅精神科嘅卫生科咧，已经咧喺即系嗰个嘅预约挂号嗰个页面嗰度显示，呢位精神科嘅医生上个星期咧已经换成比较正式嘅工作相啦。咁啊，即系话好犀利啊，门诊挂号都满晒啊，个个都好睇下。咦，你以前张相同你嘅真人系咪一样嘅？所以好多人去八卦睇下咩样啊。
2: 更加有啲人仲讲笑啊，
1: 系啊，
2: 唔使挂号。我看到你呢幅相，我就已经忧郁症都冇埋啦，已经俾你医好咗，系嘛？咁即系话咧，你嗰、那个即系 P 图嗰个嘅咩
1: ？P 得好紧要
2: ，P 得好紧要，
1: 面目全非，
2: 同啲真人系咪真人一样
1: 咧？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好奇，所以啊睇下呢个医生系咪真系咁嘅样嘅先咁样？
2: 冇错啦，
1: 系啊系啊，第二嘢
2: 真系。P 图真系 P 得太紧要咧 ，P 到都唔系同一个人咧咁。
1: 又唔好咁夸张，其实啲人 P 图真系个下巴又冇尖得咁交关，即系吉吉亲人嗰啲，有啲 P 得好紧要噶嘛。
2: 咪所以唔系又唔止 P 嘅，有时候又得意在咧，你知道啦，有好多中国嘅即系游客咧，去南韩咧。或者去泰國
1: 哦，係啊係啊，南韓啦，
2: 做美容
1: 啊，係啊係啊係啊，變咗唔同樣。
2: 去嗰陣時個樣係咁嘅，
1: 係咯，
2: 嗰個 passport 都冇問題嘅，入境嗰時冇問題。
1: 啊，有啲真係去韓國嗰啲係即係幾日諗住去整下整靚塊面啊嘛，即
2: 係
1: 一號鼻二號眼咁嗰啲咧，跟住係喎，你翻去嘅時候唔同樣嘅喎，
2: 係咯，
1: 點算啊？
2: 咁嗰個海關官員望一望你，再望幅相，係咪你嚟㗎呢個？
1: 真係好難，好難，好難去評呢個係咪真係同一個人
2: 啊？所以而家好多啲護照咧，好可能係用咗嗰啲即係 biometric 啊，即係生物嘅一種驗證啊，
1: 睇到你嘅真面目。
2: 係啦，係啦，
1: 其他嗰啲化妝嗰啲都係或者一啲。P 图嗰啲，
2: 而家你睇嗰啲passport 嗰啲护照嗰啲相咧，
1: 系啊系啊，
2: 叫你唔好浓妆艳抹噶嘛，
1: 系啊系啊，反而一笪笪嘅，如果你系啊浓妆冇，
2: 因为咧你素颜咧，你就可以加嘢上去冇问题。你就算你化即管化妆之后，佢俾翻个素颜出嚟，个样喺翻度
1: 啊，可能系啊，有啲咁嘅情况。
2: 但系你整咗二号鼻、三号眼嗰时候，
1: 呢啲就难啲喎，呢啲真系。
2: 嗰时候就算你将嗰啲化妆
1: 抹晒啲化妆品，唔关事嘅。
2: 你个鼻哥嗰时候扁只，而家都隔离咗。
1: 哇，高挺嘅鼻哥，系犀利。总之
2: 好笑啦，
1: 系冇错啊。
2: 好啦，泊车都会遇到问题嘅时候咧，有一啲人咧就系真系，即系佢条 road rage 吓。顶唔顺咧，就竟然间做出一啲好过分嘅行为啊！就喺湖南嘅衡阳，有一名公职人员讲明，上个星期停车啊，竟然遇到有啲阻拦，最终咧就用暴力踢烂人哋嘅车位嗰啲地锁啦。我谂喺中国咧，大家惊你泊个位啊，所以佢啲地下里边咧伤嗰啲锁喺度。咁你
1: 即系你泊嘅时候，你攞起个锁，
2: 有啲嘢喺度冻咗喺度啊，
1: 你就泊唔到啦。
2: 系啦，冇错，
1: 佢踢鬼烂咗，
2: 踢鬼烂人哋嘅地锁。
1: 唉，真系啊！
2: 咁衡阳市政府咧就证实啦，佢衡阳市发改委二级机构里面咧一个嘅信息中心嘅工作人员嚟嘅啫，唔系高级嘅，即系做一啲资讯上面嘅嘢啫。
1: 系啦，咁原来佢咧系上个月底咧曾经同其他嘅业主啊发生咗一啲嘅争执啦，啊双方啊好啦，最终咧达成和解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咧就但系咧后续咧就会严肃处理呢啲不当嘅行为同埋相关嘅问题咯。
2: 系啦，呢件事件咧就其实咧发现咧就经过调查之后话呢一位嘅男士咧上个星期五发现佢小区地下停车场咧有个业主嘅私自为车位咧就装咗个地锁，咁啊如果用脚咧就踢。等对方踢啦，用脚踢咁呢啲咁嘅方式啊，拆除咗佢。咁啊，后来咧俾个车位嘅地锁安装主人咧睇到，
1: 就要制止佢，
2: 系啦。咁原开发商咧就话：喂，车位就系佢所有，
1: 系咯，
2: 而且租咗俾呢位嘅人士用噶嘛。
1: 咁点解你要踢人哋嘅都唔系你嘅个位，咁奇怪嘅？系啦，双方咧协商就未达成啦。咁啊，跟住报警啦。咁啊，最终系最好啦。啊，达成和解咁啊，冇事发生啦，系咪更加好啦？
2: 咁啊，即系我又泊车，使唔使搞到咁大阵仗？
1: 系咯，又踢烂人嘅锁咁样，你只脚都痛噶。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我依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载有七头鲸鱼出发前往美国水族馆的新家园。海洋世界声明里面话，就在几个星期前成功将六头白鲸转移到芝加哥和圣安东尼奥的海洋世界之后，他们启动鲸鱼迁移工作的第二阶段计划，在昨日将七头雌性的白鲸运往圣安东尼奥海洋世界。海洋世界当局话，在整个运输过程里面，鲸鱼的健康、安全及福祉始终是员工首要任务。在此之前，海洋世界拥有30头白鲸和4头海豚，是世界上圈养白鲸数量最多的动物园，亦都是加拿大仅存圈养鲸鱼及海豚的所在地。自2024年以来，海洋世界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座公园同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法继续照顾该批鲸鱼。之前这个旅游景点先前曾试图将他们的白鲸和海豚运往中国一个水族馆，但遭到联邦渔业部长否决。不久之后，海洋世界就威胁，如果没有紧急资金，将会对所有白鲸实施安乐死。最终，该公园和美国及西班牙水族馆组成的财团达成协议，制定一个转移鲸鱼计划。第一批鲸鱼在7月20号经已成功转移。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说，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事项，包括解放军航母等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对日方构成前所未有最大战略挑战，提出要与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应对。白皮书说，截至5月底，解放军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6月在太平洋首次发现中国两艘航母同时出现，再加上解放军第三艘航母去年11月开始服役，估计中方正在提升远海和空中作战行动。又认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可能是北京希望以武力统一台湾的部分作战训练，两岸紧张形势有机会进一步升温。白皮书又关注中俄和俄朝的军事合作，指中俄轰炸机和舰艇多次联合巡航，而北韩就在俄乌冲突持续背景下向莫斯科提供导弹技术、弹药和士兵等，而平壤就利用俄方提供的数据提升弹道导弹性能以及转移导弹技术。日方又提醒，借鉴乌克兰战事广泛使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的经验，加强发展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和提升 AI 技术在现代战场上的作战效能。新一份防卫白皮书又强调，国防投资和加速军事建设不只是为了保卫国家，而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认为军事生产能够促进经济成长，形容是通往繁荣的途径，建议资助新创公司发展先进科技，鼓励在军备生产当中使用更多商业用零件。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没有落雨机会。
2: 今晚黄昏时分继续会天晴的，午夜之后转为天清，最低气温是降到摄氏15度，没有落雨机会。同样日落时间8:48，
1: 明天星期三，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有摄氏的27度，体感似30度，落雨机会都是没有的。
2: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星期五都主要是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虽然都有阳光，不过间唔中见到少许云层嘅。嗱，气温咧就由星期四同星期五嘅26度啊，体感啊各有30到31度咁高嘅温度之下咧，去到星期六嘅转为24度啦，降到咁啊。落雨机会最高咧20%嘅。
1: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1: 1320马路情报。
2: 早上的6:34，在交通消息方面，今日始终是开始翻工的日子，所以车辆普遍来讲是多了，但是虽然多，但是暂时来讲没有塞车或者没有坏车的意外报告，非常好的。在其他的公路桥梁见到车多的情况，大家就要留意。再讲多次，在这个 Maryhill Bypass 就是介乎 United Boulevard 和这个 Shaughnessy 街那里有一段的路面是有工程是进行的，由7点钟朝早开始到5点钟的下午，每一天都会这样，肯定那里就会有延误的情况，请大家可以的就改路，不得的咁就係用其他嘅方式慢慢等啦，唯有咁。另外呢就係、是、有消息话卡斯吞路呢有呢啲嘅工程呢就係、是、半夜进行嘅，咁就由星期二、星期三同星期四呢都会即係、就是、影响到呢呢个交通，咁由每一晚嘅十点就开始㗎啦，咁係以讲緊係东行方向嘅右东行方向嘅右边咧，系会封锁嘅。咁啊，唔系话成条隧道松封咗嘅。咁就今日开始啦，星期三啦，同埋星期四咧，晚上嘅十点钟咧，都系会有影响嗰个嘅行车嘅通顺畅顺度，请大家要特别嘅留意，继续小心驾驶。
12: 财经消息。
2: 早上的6点36分了，在财经消息方面，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39.52，报26173.34，
1: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792.29，报53972.5，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8.32，报7638.3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上升292.05，报35518.91，
2: 黄金就上升26.91，每安士报美金4079.24，
1: 白银系上升1.59，一安士报美金59.8，
2: 原油下跌3.82，每桶报美金79.95，比特币上升675.47，每比特币报美金63963蚊。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56.48，报25852.92。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3.27，报4007.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9.23，报2601.37。
2: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18，对日元111.681。
1: 一加元对台币23.065，对港元5.586，对人民币4.80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2: 两位博士，梁烟成、梁英莲，连成拳，抽丝剥茧，深入分析，各有立场，各抒己见。梁烟成星期一、三、五，梁英年星期二、四早上9:15，无论时人时事、国事家事、世界大事，梁烟成、梁英年，万事有商量。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3: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4: 和你有个约会，
7: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9，讲一下这个舒淇啦，影后舒淇和林心如、林希蕾呢其实认识了成20年的了，因为舒淇本身她自己是姓林，所以三个人私底下很幽默，就叫做林家女子。舒淇近日登上内地的综艺节目叫《无雪汪》，汪汪的可能狗仔了，是不是？分享生活的近况，很大方讲起带闺蜜，同闺蜜帮闺蜜带小朋友的趣事。
2: 话咧自己系最大 cast 嘅陪玩姐姐，但系大蛙嘅原则啊相当明确，我只系负责玩，我绝对唔会理佢嘅。
1: 系啦，咁啊舒淇就话啦，其实咧曾经我同阿林希蕾嘅女咧，玩啊玩得好开心啊，相处咗整整三个月，但系咧，我自己嗰个嘅界线好清晰嘅，点咧？我净系陪佢疯狂咁样玩嘅啫，咁啊至于你话换片啊喂饭嗰啲咁琐碎嘅嘢，我唔掂噶。
2: 梗系啦，我只系同佢玩啫嘛。咁啊，睇落去咧，好潇洒咁享受人世界嘅舒淇啊，同佢老公仔啊彭德伦咧，啊结婚咧差唔多入去第啊，已经第日踏入呢个十周年啦噃。咁外界咧就长期都系俾外界咧标签佢就叫顶客族啊。咁啊，佢话先前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首度澄清，我自己其实都好中意小朋友嘅。咁喺2016年咧，甚至乎曾经停工一年咧，叫避孕。
1: 只不过咧系好消息，始终都冇嚟到嘅啫。咁佢话而家咧，对于呢、這个生儿育女嗰度咧，就抱呢个顺其自然嘅态度啦。咁佢话如果真系缘分未到嘅话，都唔排除咧，迟啲可能会领养小朋友噶噃。
2: 好啦，香港足球盛会2026啊，曼城对国际米兰大战咧，日前就喺启德嘅体育场主管度咧，就系主场馆度隆重举行咗啦。有42,000几个嘅啲观众咧入场支持之外啊，原来仲有大批娱乐圈星级嘅球迷，亦都纷纷现身嘅噃。
1: 系啦，咁除咗咧著名嘅波牛就系梁汉文啊，原来佢系吓，袁文杰啦，同埋呢个蔡一智撑场之外，阿姐啊，汪阿姐同埋老公啊罗家英咧拍住拖到场嗰个观战啦，形成咗全场最亮眼嘅叫名人风景啊，咁啊呢啲嘅照片出嚟嘅网站咧，哇个个都喺度，哇好犀利啊，咁啊好开心啦睇到系嘛，
2: 呢啲咪即系等于我哋好似喺呢度本地睇一啲。篮球赛事啦，譬如喺纽约啊、洛杉矶啊，你周不时见到咧，有啲间场嘅时候咧，嗰啲摄影师咧，
1: 系啊，
2: 佢捉到啲明星嘅样子啊，
1: 系啊，
2: 譬如
1: 碧咸啊，上次我好记得，
2: 碧咸嗰啲就净系打足球嗰啲啦，嗰阵时有，
1: 唔系啊，唔系净系今次都影到啊，
2: 咪系咯，我讲紧世界杯啊，
1: 世界杯啊，
2: 佢太太嘛，
1: 系啊 ，Victoria 系啊，
2: 咁有时你喺呢个纽约咁啊，见到有 Spike Lee 啦，啊，成日你喺洛杉矶又见到影帝 Jack Nicholson 啦，
1: 好开心啊，
2: 仲好多你睇到佢喺度影嘅，系仲喺度拍手掌啊，成啊，
1: 好开心啊，系啊，
2: 咁啊，近日咧。阿姐同埋罗家英咧就有影相街上噶啦，除咗日前咧俾人发现咧结伴出席朋友生日晚宴之外咧，其实咧比赛当日啊两个人好恩爱咁嚟到系捧场，更加成为焦点噶。
1: 系啊，咁啊席间咧两夫妇咧就唔单止咧系即系认真咁样咧系观战啦，咁啊比赛完咗之后咧就更加咧系喺嗰个社交平台嗰度分享啊，亲临现场支持呢个盛事嗰个心情啊，咁有球迷咧亦都留言就表示咯，
2: 即使啊现场落起大雨，天公就唔算好好好噶啦，天公不作美，两个人依然系风雨同路，睇落去系十分甜蜜啊。
1: 系啊，咁至于蔡一智同埋袁文杰咧，当晚咧就系喺埋个观众席嗰度啦，咁啊同样啦，好多嘅球迷啊认得出佢哋啦吓，咁佢哋咧哇！成班好朋友一起沉浸在呢个南海人浪嗰个嘅激战气氛入边，好投入咯。
2: 我谂佢哋即系嗰啲人喺坐喺佢隔篱嗰啲身边嗰啲，都系望佢多过望球赛嘅，真系
1: 系会啊，
2: 分分钟系咪？
1: 系啊，
2: 我隔篱坐住阿姐同埋阿罗，
1: 哇！即刻喺度揿电话，你知唔知隔篱嗰个边个坐住啊？
2: 你 selfie 啊！
1: 哇，系啊，哇，真系几开心啊，真系。
2: 好啦，麦包麦长青近日咧就凭住无线一个旅游节目叫《江湖见》咧，第二季度咁啊掀起咗呢个热话啦。日前佢更加获邀担任米酒嘅代言人，哇！终于俾佢苦尽甘来咯。化身一日限定送货员的他，自己做乜嘢咧？
1: 亲自落区去咗边啊？土瓜湾、深水埗、旺角呢地方送货啊！咁虽然麦包咧，即系原来咧佢受伤啊，受呢个十字韧带嘅撕裂影响咧，大伤上阵啊！但系拍摄嘅时候好专业啦，
2: 吸引到好多途人围观啊，个个都话同你要合照、啊。咁佢又整个大球有求必应噶佢，咁啊非常之亲民，有街坊大赞佢后生添啊！哇，氹到麦包咧笑逐颜开。
1: 系啦，咁啊麦包咧就话，诶、哎，其实我咧唔系第一次送货噶，嗱细个嘅时候咧，我暑期工都做过，啊将嗰啲货咧一批一批咁咧送上去码头咧搬上船噶，咁当时要赚啲钱噶嘛，赚啲外快噶嘛，补下家计啊，帮补下家计同埋交学费咁啦。
2: 咁啊，对于十字韧带嗰度撕裂受伤咧，阿麦包表示之前咧出席活动人多，唔小心啊跌低而跌伤嘅、哎，当阵时都唔知道咁严重噶。原来咧个右脚十字韧带嗰度咧几乎断。
1: 哇！咁啊，佢话啦，其实医生咧叫我尽量唔好行咁多噶，咁啊睇下三个月之内咧可唔可以自己好翻啦。如果唔系嘅话，就要做手术啦。咁啊，麦包就话啦，原来之前咧拍剧都试过拉伤嘅，咁啊，但系冇今次咁严重嘅撕裂啦吓。咁佢话咧受伤其实即系带嚟好多唔方便啦。咁当然啦吓。
2: 我哋梗系啦，你受伤
1: 揸住支拐杖咁样系啊。
2: 佢系啦，咁你受伤，第一你以前做开一啲好轻骑嘅嘢都唔可以。
1: 系啊系啊，唔可以得心，系啊系啊，得心面手噶啦，冇错。
2: 哇，好啦，讲下呢一位黄允才啦，呢位电视 TVB 嘅艺员啦，今年啊74岁，原名咧叫黄允强。咁喺1983年版本嘅《射雕英雄传》入边咧，饰演呢个欧阳克，演技就真系备受肯定噶啦。咁喺《陆小凤》啊，亦都饰演花满楼一个角色，唔知有冇睇过佢咧？
1: 花满楼有，
2: 可能我睇过佢角色嗬。咁啊，成为咧佢演艺生涯之中咧最具代表性嘅角色，因为佢嘅笑起上嚟有两个手窝噶嘛。
1: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啊。吓咁啊，嗱，其实咧佢淡出幕前嘅好多年啦，佢都好少参加啲演出啦。但系最近咧，佢进驻呢个内地嘅社交平台，咁啊讲po 出一啲同自己啦、同圈中人嘅聚会啦，诶，见到佢个近况几好，依然咧精神饱满啊！
2: 嗱，原来佢系属于 TVB 嘅第一期嘅艺员训练班毕业噶，
1: 哦，第一期，
2: 即系呢个咧大师嚟嘅，
1: 大师兄啊，呢个真系。
2: 同期咧，仲有郭峰啦、许绍雄啦，走咗啦，
1: 系走咗。
2: 有程可为啦、苏杏璇都走咗噶啦，
1: 系。
2: 第一部主演剧集系《大江东去》噶。咁佢嘅古装扮相咧就温文尔雅，再加上演技出众，亦都曾经咧系 TVB 嘅当红小生嚟噶。
1: 系啊，咁啊曾经喺咧一啲嘅剧集咧民间传奇啊，演出好多嘅角色噶。嗱，更加凭住呢个《陆小凤》入边演出呢个花满楼啊，一个角色咧大受欢迎啦。咁啊，直至到1989年啦，咁啊同个 TVB 约满之后咧，咁就过档去咗亚洲电视啦。
2: 哦，咁原来黄允才咧，除咗主演电影、话剧、舞台剧等等咧，既系演员、主持之外，原来佢喺唱歌、配音、编剧、导演方面都有唔同嘅成就噶噃，即系可以讲话系实整系一个多才多艺嘅名副其实嘅才子啦，
1: 系啦，咁但系咧，原来黄允才适应咗之后咧，原来转咗行啦，转行做中医师啊。咁原来佢喺80年代拜师噶啦，学习呢个中医啊，专长系咩咧？针灸同埋把脉。咁啊，佢最深咧钻研嘅中医，原来全因为佢嘅父母啊。咁佢话咧，曾经就接受访问就透露啦，原来佢父母咧都系患病嘅，咁啊分别系有癌症啦，同埋中风啊。咁佢话可惜咧，当时咧就冇医好佢哋咧，所以令到黄允才咧系好遗憾。
2: 咁所以佢开始咧跟啲老中医咧学习针灸同埋护理药理嘅，咁而家嘅黄允才咧已经成为香港嘅著名中医师啦，开设一个医馆行医，好多时都提供义诊嘅，为啲贫苦大众诊治，所以佢叫有个花名俾佢，
1: 系隐世华佗啊，
2: 隐世华佗，
1: 犀利啊！
2: 咁我谂佢真系好有心，
1: 系咯。
2: 仲要義診喎，話當然義診嘅意思即係我幫你睇症，
1: 係不過
2: 可能啲中藥咧，你都要
1: 可能診金咧就唔使，但係藥金就收，係咧分開噶嘛，其實係
2: 啦，診金同埋呢個藥係
1: 係啦係分開嘅，冇錯。
2: 我最多我睇你把下脈啊，知道咩病，嗱嗰啲藥咧你就要俾嘅。
1: 咁都有啲 discount 咁啦，係咯，都幾好。
2: 有冇 discount？ 有可能有多啲，不過而家真係如果做中醫，我有啲朋友真係。轉行做中醫嘅，
1: 係
2: 啊，
1: 唔係咁容易嘅喎，
2: 唔係咁容易嘅，唔係咁容易。
1: 把脈都好難嘅喎，其實我覺得。
2: 點樣難法咧？
1: 嗱，我自己都有，
2: 唔係 我
1: 自己都有睇中醫嘅。
2: 你都有睇中醫，
1: 係有。
2: 你試有冇幫自己把？
1: 我唔識打啦，咁我都問過中醫師，我話：阿中醫師你咁犀利嘅點解？我伸隻手俾你，你撳下撳下就知道我咩事。跟住佢同我講，佢話唔單止把脈㗎，我仲要望聞問切嘅。咁所以就加埋啦，咁我即係我曾經問過佢嘅，我咁衰你嘅，你撳下啲脈就知我發生咩事，又開劑藥俾我嘅咁樣咯。
2: 睇你都知你咩事啦，
1: 唔
2: 係
1: 嘅，
2: 開心定
1: 唔
2: 開心啦，係咪？
1: 係所以望聞問切。
2: 好啦，時尚雜誌中文版年度嘅重磅特輯。 The Movie Issue 就正式揭曉了，邀請了香港知名導演關錦鵬執導，中國的頂級攝影師陳曼就掌鏡的，跟大陸女星劉亦菲這個神仙姐姐強強聯手，
1: 系啦，咁咧就一齐咧就一部咧就叫平第一齐系创造呢个第一部嘅平面电影叫《浮城如戏台》啊！咁原来呢一个嘅即系系登上呢个封面嘅八十后嘅华语女星啦，咁啊刘亦菲咧就一改以往嗰个嘅形象啦，温暖嘅形象啦，以一身性感露背嘅黑色旗袍啦，展现佢独特嗰个嘅暗黑清冷风喎！哇，犀利啊！咁
2: 喺
1: 系啦，喺个关锦鹏咧好有故事感嗰个长镜头嗰度咧，哇！重现出呢个华语电影黄金时代嗰个沉静同埋韵味，完美咁样汇合咗电影个叙事啦，同埋嗰个时装嘅美学。
2: 我谂佢应该有佢一定嘅水准嘅，因为佢曾经执导过《胭脂扣》啦、
1: 《
2: 怨灵玉》啦吓，同埋《长恨歌》等等嘅影史经典嘅关锦鹏。咁啊，几廿年嚟咧，始终系以细腻嘅镜头重塑华语女性嗰种嘅复杂同埋多维面貌啊！咁啊，今次咧可以讲话跨界啊，介入呢个时装嘅时尚嘅领域啦。
1: 系啦，咁啊，关锦鹏咧就话将个目光锁定咗咧，曾经系以呢个迪士尼花木兰啊，走向呢个国际舞台嘅东方面孔嘅刘亦菲身上啦。咁啊，佢咧亦都系话佢擅长咧描绘嗰个女性嗰个心思嘅导演嚟嘅。咁啊，加上啦，佢又具备呢个全球知名度嘅当代影星啦。咁两个人咧一齐咧就喺一个嘅港岛啊，即系一啲寻常嘅街角咧嗰度咧展开对话啦。咁啊，碰撞出一啲嘅一啲嘅好有特色嘅一个叙事嘅张力咯，
2: 几
1: 好啊！
2: 真系，我谂好多人会睇，
1: 好期待啊！
2: 佢哋嗰个平面吓、平面报出嚟啦，
1: 系啊系啊！
2: 歌手郑欣宜哇，好耐冇讲佢
1: 啊
2: ，Joyce 停咗工近三年啦，咁啊，旧年啊加盟咗内地嘅节目《歌手2025》咧，就作为佢复出之作嘅。可惜拍摄期间竟然发生意外，最终因伤又要退出啦。
1: 系啦，咁之前咧就传佢咧今年会重返呢个歌手2026嘅舞台啦，不过咧都系假嘅，都唔系真嘅吓。咁最近咧佢复出咧似乎有啲新进展。咁日前咧就话除咗喺个九龙塘嗰度俾啲 fans 咧偶遇之外啦，又见到佢喺筲箕湾一嘅工厂大厦嗰度发现，好似咧想重返幕前做一啲准备。见到佢当日咧有一个造型啊。叫金发孖辫咁样嘅新造型嘅出巡、哦，
2: 到咗今日啦，咁啊有啲食肆喺社交网啊公开咗佢啲最新近况，咦？点解要食肆咧？嗬？
1: 佢食紧嘢啊嘛，
2: 唉，咁啊留言啦，哎呀，真系好耐冇见到啊欣儿咯，大家都好挂住佢。日前咧，欣儿好低调咁现身一间冰室享用早餐、哦，哇！我睇到佢啊，精神饱满，状态好 fit。我哋都好 happy， 亦都好惊喜。
1: 系啦，咁又话咧，好希望咧，好快可以荧光幕再次见到佢嘅身影啦，同埋听到佢唱歌嘅歌声啦。咁相片咧就上载五个钟头左右咧，好多网民留言啦，就赞佢，哎呀，啲金色头发好靓啊，即系清秀咗唔少啊，又有个尖尖嘅下巴，笑容又好啊，状态大勇啊，咁好多 fans 咧想同佢影相咯，好亲民啊。
2: 哇，真系，我谂佢真系为自己复出铺路啦。
1: 系啊，铺路啦，要出嚟见下人啊。
2: 好啦，金曲歌王。王力宏早前在成都举行最好的地方 2.0 的巡回演唱会时意外就跌倒的，
1: 是啊是啊，我们
2: 造成了面部和左耳就流血，耳仔软骨就是碎裂的，事后就连了39针，令人担心啊。
1: 当然啦，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休养之后，他近日透过社交网分享他健身的片，哇，穿着白色背心的王力宏突然间揭起的上衣，露出八塊的腹肌，
2: 不是六嚿啊？
1: 唔系，佢系连埋即系胸肌都讲埋嘅，原来，但系佢呢度写
2: 你欣赏都好仔细，
1: 唔系因为
2: 一人哋讲六嚿啫嘛，不嬲都
1: 你揾资料嗰阵时见到张相噶嘛，陈生，
2: 咁你见埋个胸肌，
1: 佢自己。

0: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健康就是财富，要吃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2: 时间来到早上的6:54，天气就很热，其实很容易引致我们出汗，出汗又会引致我们脱水，甚至去中暑。有些人就说、哎、我喝水行不行、啊、其实原来喝水只是喝水不够，有营养师就教大家有六大补水的消暑飲食秘诀。它其中有一款的蔬菜含水量很犀利，去到96%，可以帮身体降温。
3: 是不是西瓜呢？
2: 看看是什么来
3: 的呢？营养师教了、在高温热浪来袭期间，维持均衡的飲食不单只能够补充能量，要保持水分，更加对整体的身体感受有着一个很大的影响的。肠道健康营养师也都说，你吃啱食物也是消暑的关键来的。
2: 哦，是啦，那么讲一下这6招是什么呢？第一招，喝水和即是饮水和进食的高水分的食物。他说当身体透过大量出汗来到降温的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这个流失的水分，很容易有脱水的症状。那么这样会是怎样呢？令到你很难集中注意力，又会成日很累、头痛、心情烦躁，甚至昏昏欲睡的。
3: 事实上日常摄取水分大概有1/5都来自食物的，所以很多植物含有大量水分，其中青瓜的含水量去到成96%的青瓜、
2: 哦、青瓜原来是
3: 位居榜首的，
2: 喂，
3: 番茄都有95%的含水量，
2: 葡萄即是提子那方面含水量都超过 80%。 另外士多啤梨、蜜瓜、蘑菇、橙和各种的莓类，它的热量都是很低，但是含有好丰富嘅维他命同埋纤维啊！
3: 哦，原来啊，点解佢又唔讲西瓜咧？
2: 系咯，冇讲
3: 水嘅
2: 喎。系啊，
3: 好啦，第二咧就喺天然食物之中咧补充一啲电解质啦，因为出汗嘅时候咧，你令到会我哋嘅体嗰、那个嘅体液咧个平衡咧会消耗得好紧要嘅，同埋我哋嘅神经传导嘅电解质咧，呢个电解质能够支持我哋肌肉收缩。血压和能量的水平的吧。
2: 是啦，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脱水的时候了，所以呢令到你不能够集中精神。原来市面上有很多电解质粉都很受欢迎的，建议大家尽量在天然食物那里摄取，例如是椰子水，有丰富的钾、镁和钠，牛油果、香蕉和番茄都有很丰富的钾和镁，和豆类那方面可以提供一些钙质。
3: 喂，对于如果容易有脚抽筋的人是怎样呢、哦、他说原来可以补充镁，尤其很重要的、建议呢就可以自己用整一些叫做 yogurt 的特别饮品，在个杯入边加一汤匙羹呢个 yogurt 啦、咁加水去满到咧，有一个有少少嘅盐啦，盐拌啦，搞搞佢啊，口感啊清爽宜人噶。
2: 哦 ，OK， 跟住第三咧，多啲食天然嘅抗氧化食物。食物咧可以抵抗呢个紫外线嘅天然保护。嗱嚟啦，西瓜，其中西瓜咧含有茄红素嗰个嘅好强效嘅抗氧化剂啦。咁研究亦都表示啦，嗱茄红素咧能够同紫外线照射之后咧，产生一啲嘅有害嘅自由基啊，咁佢话但系咧绿茶入边
3: 啊，中和呢个紫外线，
2: 系中和紫外线，
3: 冇乜嘢同埋紫外线咧，照落嚟仲得了嘅，
2: 照嚟都食多啲番茄吓，咁啊中和紫外线，咁咧就可以咧减少咗呢个自由基啦，绿茶都得嘅，原来绿茶有多分，
3: 减低嘅有害
2: 嘅自由基，冇错，
3: 即系好嗰啲自由基，
2: 好嗰啲我哋要 keep 住，
3: 你冇咗自由基就唔自由噶咯，
2: 唔自由嘅，俾人绑住。系啦，咁啊绿茶都系噶、哦，嗱绿茶入边有多酚类嘅物质咧，亦都有类似嘅作用嘅。
3: 咁啊想更加系清楚咧，仲有三样嘢嘅，第一就系少啲开火，少量多餐，减少你身体嘅负担，即系唔好食咁 heavy 啦啲嘢，系咪？咁啊第五咧就饮用一下啲嘅薄荷茶。
2: 诶、哎，薄荷茶啦，
3: 清凉嘅感觉。
2: 诶、哎，你饮完之后咧好清凉啊嘛，因为薄荷茶令到好似有啲令到你嘅身体嗰、那个体感都清凉晒啦，系咪啊？
3: 喂，第六呢样嘢我觉得几得意，佢热能对抗热能，
2: 食啲辣嘢
3: 嚟好似有啲反常咁。

0: 嗱，你飲緊一啲熱熱嘅飲品咧，確實可以促進排汗，而出汗咧正正人體主要嘅降温機制。
1: 哦，反而係咁樣嘅嚇。佢話辛辣嗰啲食物咧，就比如辣椒素啊呢啲咧，有啲芥辣啊、wasabi， 我哋講啦嚇。咁亦都會咧欺騙你嘅神經系統，咁令到你身體出汗。降温咁
0: 啊！
1: 喎
0: 啊，唔怪得知喺四川啊，嗰啲人中意食辣麻辣啦，
1: 啊，有道理嘅，有道理嘅，冇錯。
0: 嗱，記住啦，三類食物咧，高温之下不適宜進食嘅就係超加工食品、薯片、快餐，
1: 冇錯，
0: 太過油膩嘅食物，仲有就係
1: 高糖嘅飲品同埋糖果啊，因為呢度咧令到你個血糖會急升啦嚇，咁、啊 yeah. 令到你哋咧，食完之後更加口渴嘅，咁所以食多啲呢個蔬菜啊、青瓜啊或者蘋果自製一啲嘅健康沙冰都好喎、啊。
2: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嘅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西捷航空星期一晚表示，佢哋喺当日早前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宣布达成协议，结束罢工后，该公司经已进入复苏模式。喺星期日，佢哋嘅空中服务员罢工，导致数百个航班取消，好多乘客滞留，行李安排及行程安排混乱。西捷航空并冇透露初步协议嘅细节。该协议将提交机组人员进行批准及投票。星期一在卡加利举行记者会上，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说，他们暂时不会公布具体细节，他的团队正计划将初步协议展示给工会成员，然后再向公众公开。不过他说，西捷航空将扩大其沿用已久的积分制，以更好地认可空中服务员工作，并提高他们的薪酬。代表西捷航空公司4400名服务员工会要求，成员应该由办理登机手续到下班打卡全程获得报酬，而不是仅仅在飞机飞行期间获得工资。BC 省东南部居民可正就该地区是否应该采用哪个地方的标准时间进行研究。尽管 BC 省和亚省都在逐步取消冬令时间， BC 省经已由今年春季起决定永久采用太平洋夏令时间，而亚省就计划在今年11月永久采用山区夏令时间。在3月时候，东库尼地区管理局以8:7的票数投票决定，将先前与亚省的时间调整改为山区冬天用的标准时间。区局现时调查该地区是否应该与 BC 省大部分地区保持一致时间，或应该继续是否用亚省保持同一时间，或是应该用旧例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当地一些居民发起请愿运动，呼吁当地同亚省保持同一部时间，比 BC 省其他地区慢一个小时。呢份請願書經已獲得近1600個簽名。發起人話，當局在最初做出第一次決定之前，就應該徵求居民意見。局方從來冇費心問社區居民睇法。另外，在一個當地一個 Facebook 群組裏面，有些人更加表示，採用山區時間，讓到家庭、工作和放學後擁有更加多白天時間。有關爭論同當地的地理和歷史有關。當地的 Creston 自1918年以來一直採用亞省的山區標準時間，而 Kootenay 湖渡輪區長期以來一直都是與該時區息息相關。發起人指，他們很多居民為了工作、購物、探望家人和就醫，都會傾向向東去到亞省。他們同亞省接壤，距離卡加里只有4小時車程，但距離溫哥華就達到12小時車程。不過，有支持加入 BC 省時區的人就從省級角度來對待這個問題。有居民支持永久採用山區冬季標準時間，變相與 BC 省地區使用同一時間，不會再感受到被省內其他地區邊緣化。他們說，讓 BC 省有一部分地區加入亞省的時區，想法很荒謬。現時當局進行的調查範圍涵蓋省東南角目前仍使用山區時間的地區，但調查不具約束力，只是將有助於未來決定提供參考，但不會單獨決定最終結果。董事局会议说，他们在先前决定之前收到数百封信件，民众表达的担忧涵盖由商业影响到健康等各个方面。区局说，任何决定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感到满意，截至长周末之前，他们已收到近13000人参与调查， 区局希望调查结果能够强烈指向某一方，但仍然知道可能会出现分歧，估计结果可能是五五分开。区局预计调查结果会在周末前公布，有关议题将会在今年十一月在亚省调整时钟之前，估计是九月至十月再次提交给上去作决定。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本省应对持续山火灌救工作。目前本省有100多处活跃山火正在焚烧。BC 省林务厅长 Rabbi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该批消防员到理，预计今日星期合共将会有大约300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本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分荣幸迎来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另外今日星期稍后会多200人到达。他强调各国的合作在应对山火工作上至关重要，并指出来自其他地区的支援有助于确保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又指无论支援来自本省境内、加拿大其他地区或是世界各地，每一位加入救援行动的人都能够增强本省的应对山火能力，确保在最有需要时候及时和提供到足够资源，并为来自加拿大及墨西哥的消防员感到骄傲。他们不计国界响应号召，就像加拿大邻国需要本国的时候一样。山火官员表示，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将迅速加入 BC 省的山火服务部门运作，并部署到全省最有需要的地区。另外，与此同时，由于山火肆虐，全省早前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家园。官员表示，高温干燥天气状况和不利的天气条件持续加剧本省多个地区山火的强度。香港汇控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汇控财务总监郭佩英说，集团会基于资本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他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 50% 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9: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千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说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亿2千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亿5千万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亿4千万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说，上季没有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的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里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8: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的曹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nsea 的航线方面，今早早7点、8点、9点同10点航班已经接近完全爆满噶啦，11点咧达到系90%满，一路余下嘅时间咧大致上都系近90%满左右，2点钟更加完全爆满噶。今日全日嘅航班咧，差唔多去到今晚黄昏打后咧，先至可能比较好少少，有平均80%满噶。尾班船9点钟咧系80.5%满，就算系礼拜三上昼航班咧，6点钟航班咧系达到90.5%满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ansea 翻嚟 Tawas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8点钟达到80.5%满噶，今日余下大部分时间咧平均系80.5%至90%满左右，个别航班咧大约系12点同1点打后嘅航班咧更加系达到90.5%满噶，黄昏6点好少少有60%满，余下嘅所有时间咧平均系80.5%满噶，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柯舒碑翻嚟咧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7点半达到90%满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8点50分，大约有80%满。其余航班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嚟柯舒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7点40分，大约系一半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温哥华早晨，
0: 今天是2026年的8月4日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2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Frankie 哥早晨，梁麗晴我们又见面又早晨。
1: 是啊，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7:09，大家早晨。
0: 哎，真的不好意思，经常讲废话。
1: 是啊，
0: 六点钟已经见你了。
1: 是啊，
0: 是不
1: 是没错，五点几都见了。
0: 五点几都见了。
1: 是啊，我们会一直见，见到几个礼拜后。
0: 见
1: 到
0: 两
1: 星期，
0: 是啊，
1: 没错。
0: 是啦，咁啊，佢啲自嗰啲梁麗晴嗰啲觀察力咁鬼仔細嘅，即係乜嘢都俾佢可以睇得清清楚楚。
1: 唔係、
0: 你真係注意力好啊！你做慣家居熱線嗰啲咧，真係唔同啲
1: 啊！多謝你，係嘛？
0: 嗱，咁啊，温度咧，我諗呢幾日開始咧就會熱噶啦，26度啦，咁啊去到咧個體感咧似30至31度，
1: 犀利犀利。
0: 係啦，咁如果屋企嗰啲朋友咧，如果係有流動冷氣機啊，有冷氣機的朋友就開心啦。
1: 嚇，要開啦噶啦，
0: 要開噶啦，因為下晝嘅時間咧真係幾焗噶。
1: 係啊，
0: 尤其是嗰啲我哋啲單户房屋咧。我哋如果冇裝嗰啲中央冷氣啊，冇 heat pump 嗰啲咧，
1: 係啊，好熱㗎！
0: 喺局部地方，你喺嗰度耐少少都會焗暈
1: 嘅。喺二樓咯，喺樓上咯，
0: 你哇！熱到緊，熱氣啊，
1: 熱到好緊要，真係
0: 係
1: 啊，冇錯。
0: 所以如果你有個流動冷氣機嘅話咧，你就可以即係早啲同佢降温，唔好等啲熱氣咧
1: 入咗間屋啊。
0: 因為嗰啲熱氣咧好慘嘅，成晚咧喺個屋入邊困住嘅。
1: 同埋其實我間屋咧有一邊咧係西斜啊。仲更加熱啊！即系西斜啊，咁就啲太陽咧日頭咧就會射咗落去咯，咁所以即系熱上加熱啦。
0: 西斜嘅時候就西斜先曬入嚟嘅啫。
1: 係啊，西斜咯。但系而家夏天唔係有時即系我哋日頭咧晏晝
0: 西斜咩？
1: 係啊，應該係正西斜啊。
0: 咁即係話咧，如果
1: 一半就好熱咯。
0: 咁你嗰個正西斜嘅話，咁咪正東咯。
1: 係啊，東係咯。
0: 咁你冬天咪暖咯。
1: 冬天就是咪暖咧，就唔知我开暖气噶嘛又。
0: 唔系冬天咁你。
1: 总之我就发觉咧，就夏天就系好热啦。总之系
0: 冬天就冻，夏天就热。
1: 吓，唔系开暖气嗱，因为咧冬天咧就有暖气，我屋企就冇冷气，明唔明啊？
0: 唱下歌咪有咯。
1: 唱下歌啊，哦 ，OK， 系。
0: 即不是你唱啊，你唱梗好听啦。
1: 唔系唔系，
0: 好似我哋啲咁样唱啊，就肯定会有冷气出啦。
1: 冇啦啦叫人哋过嚟唱下歌，咁好笑嘅你都，啊估你唔到啊真系呢个。O K， 即系你热嘅时候，你嚟我屋企啦，你嚟屋企唱下歌啦。
0: 你一日三餐招呼我，唱歌放冷气，帮你 cool down 间屋。
1: 咁搞笑啊！
0: 唔系因为屋本身咧，如果你向正西斜咧，真
1: 系
0: 好惨。
1: 系啊，
0: 尤其是当你热嘅时候咧，
1: 咪就系咯。
0: 令到真系唔想喺屋企，
1: 同埋系西嗰边咧，仲系个饭厅嚟，即系夜晚食饭嘅时候咧，点解咁兴？
0: 全部食斋冷盘，
1: 系啦，又冷盘，
0: 又冷嘅海蜇皮，一路食到落去雪糕都系
1: 真
0: 系
1: 好想食冰啊！系啊，真
0: 系
1: 好热噶。
0: 跟住成身都敷晒啲冰喺度
1: 啊！系啦系啦，冇错啦，
0: 哇，
1: 好紧要啊！
0: 不过咁，而系不过夏天都系得个两三个。
1: 系啦，有时几日我哋都算好噶啦，
0: 今年我哋个夏季咧，我算系唔错。
1: 系啊，唔错，系啊。
0: 唔同早几年嗰个 heat 冬啊，
1: 系啊，真系好热啊！嗰阵时真
0: 嗰个 heat 冬咧，我都话我坐喺 basement 度都会出汗嘅。你喺 basement 通常
1: basement 应该凉爽好多噶，
0: 入到去好似入咗雪房噶嘛。
1: 系啊系啊，平时系。
0: 点知嗰个 heat 冬之下咧，我入到 basement 咧就好似同日好似喺正层咁样样嘅。
1: 嗯，
0: 唔冻嘅，即系唔凉爽嘅。
1: 同埋有时候我哋咧都系今年啊吓，热好似两三日两日到，咁第三日咧又好啲噶，又凉翻啲噶啦，系啊系啊。
0: 嗱，我哋今日呢度都系啦，嗱你26度咧，普通都系嗰两三日啦，
1: 系啦，冇错啦。
0: 三日之后咧，
1: 星期六又变咗24度，系啦，咁其实都好好。
0: 变咗咧，仲喂问题就系你个温度高与低我都唔紧要，但系你冇雨水啊，
1: 系好干。
0: 我真系好希望你有啲雨水咧，系帮我哋减轻嗰个山火嗰个情况啊嘛。好彩我哋都系有啲外援嚟紧啦，系咪有300多个墨西哥嘅救火员啦？呢啲救火员唔系普通嗰啲柴娃娃嘅，佢全部个专业训练
1: 噶，冇错。
0: 你睇到佢哋嚟嘅时候咧，好有纪律噶，好有纪律噶，佢哋喺佢嚟又敬礼又成咁，即系我觉得好有
1: 好型啊！
0: 系啊，真系好有着住黄色个外套
1: 其实见到一啲嘅即系 嗰啲，譬如警察啊嗰啲，着晒成套即系制服嗰啲咧，我都觉得好型噶，好有型噶，系啦，会噶。
0: 咁啊系，咁你因为啲制服本身系俾人哋觉得有一种嘅威严嘅感觉啊嘛，
1: 系啦，所以哇好犀利。
0: 同埋，所以你想威严啲，你又梁丽晴，你可以着对女警嘅警服出嚟，咁啊觉得你好威严啊。
1: 哦 ，OK。
0: 即系，哎呀，系 madam 有咩咁啊？
1: 咩 madam 啊？不如你着啦，阿 Sir。
0: 我着龙袍都唔似太子。
1: 系咁讲嘢，真系
0: 冇可能做到呢样嘢嘅。但系喺我哋嘅加拿大嘅职场里边咧，而家有一啲嘅变化。
1: 嗯。
0: 根据加拿大嘅统计局最新嘅数据咧，加拿大嘅劳动力啊，正喺度呈现紧一个叫做高龄化嘅趋势。咩叫高龄化趋势呢？
1: 啊、高齡化的趨勢呢，原來就是說呢、有些人呢、就是加拿大呢，就是說呢、更加側重在哪裡呢，就是近年來部分人士所稱的叫智能經濟、哦、Wisdom Economy、哦、而不是過去幾年的叫知識經濟 Knowledge Economy、哦、為什麼呢？嗱，呢個定係一個高昂嘅生活成本咧，逼到一啲年長嗰啲勞工咧，唔得咧，唔延長工作嘅期限咧，即係做冇咁快退休咁解啦，係咪啦？
0: 咁啊，加拿大統計局咧就喺25號發布咗個報告啊，顯示話咧員工嘅平均年齡超過40歲嘅企業比例咧，已經由2001年嘅26.2%嘅百分比攀升到2022年嘅42.3%嘅百分比，即係話呢11年間。嗰、那個嘅企業嗰、那個40歲嘅企業比例咧，係升咗差唔多有20%咁多，
1: 嗯，
0: 即係20%啊！嗱，邊一啲嘅行業咧受到影響呢？就係、是、國家企業入邊咧，55歲同埋以上員工咧所佔嘅比例，亦都由2001年嘅9.3%咧，大幅增加到2022年嘅18.8%。
1: 哦 ，OK， 原來早在喺2021年咧，加拿大嘅勞動年齡嗰個人口係15至64歲咧，就已經咧係寫咗係一個歷史上最高齡嘅記錄啦。嗱，呢班人入邊咧就21.8%嘅年齡，原來係介乎55至64歲之間嘅噃，
0: 哦 okay、
1: 即係應該退休年齡嘅都過咗啦。
0: 冇错啦，咁研究进一步亦都发现咧，制造业咧系55歲及以上劳工比例增幅最显著嘅行业，制造业 ，manufacturing 噃，喺2001年咧呢个行业嘅呢个年龄层嘅员工咧，只不过都系9.8%嘅啫，即系55歲呢班啊，到2022年咧呢个数字已经飙升到去24.2%啊，意味住制造业入边嗰种嘅平均每4名嘅工人。就有一個人咧係年滿55歲或以上。
1: 嗯，係啦，咁有一個大學嘅副教授咧，亦都有表示咧，佢話其實同過去比咧，而家絕大多數嘅工作嗰個體力嗰個勞動嗰個密集度咧，已經降低㗎啦，唔需要成日勞動㗎啦。咁啊，其實勞工同埋技術之間咧，就形成咗一種咧係更加具有呢個共同關係一個嘅關係啦。咁啊，科技咧亦都減輕咗勞動力同埋製造業入邊嗰個部分嗰個體力啊同埋勞動嘅需求啊，咁意味住咧就係、是。对于年长的朋友他身体造成的负担就减低了，即没那么辛苦，没那么劳动。
0: 张浩教授说他因为那个科技的进步，你体力劳动
1: 令到我
0: 们需要，你的年龄就算多大都好，
1: 都没问题，
0: 因为你不用那么多体力劳动。老实说句，这个就是跟他们刚刚的统计局先前的研究不谋而合了，就是呢、这个的加拿大的整体人口正正是走进去一个老龄化的趋势了、专家表示了，加拿大的勞動力高齡化的背後究竟有什麼重潛在因素呢、啊、梁麗晴，
1: 原來呢就在2026年的5月就進行了一個調查，發現它由於撫養即是養孩小朋友的成本高，很多人在退休計劃和長期儲蓄那裡都受到一些衝擊、有些有小朋友的夫婦裡面原來有35%的受訪者就說、為了應付即教育、啊、教養這些小朋友的開支、他們咧唔得咧，唔去呢个嘅退休储蓄嗰度咧，系即系要攞啲钱啦，系咪应该？
0: 咁换句话讲，佢一定要去有翻佢哋嘅储蓄嗰度嚟到去维持嗰个家庭嘅使费
1: 啦，维持
0: 系咪？咁另外加拿大近年亦都放宽咗移民嗰个政策咧，咁亦都令到嗰个生育率咧系走低嘅。啊，咁變咗咧，2024年咧，截至到2024年，加拿大嘅總和生育率已經創低每名婦女 仅仅系有 1.25 个细路仔嘅历史新低。
1: 哦，系啦，系啦。咁另外咧，原来喺2026年嘅一月有个研究就话，佢话20岁至到49岁嘅加拿大嘅女性入边咧，原来有51%啊，唔系喺51%嘅个人咧冇未成为呢个妈咪嘅，冇做妈咪啦，系咯，未做妈咪嘅。咁对于40岁以上嘅女士嚟讲啦，咁呢个比例咧大概系1/4。
0: 咁所以咧。根據佢呢一個嘅報告咧，就教育水平嘅提升啦，勞動力市場嘅參與度增加啦，社會觀念嘅轉變啦，以及避孕措施嘅普及咧，都令到女性嘅人生軌跡咧更加多元化，特別咧係喺生育抉擇嗰方面，佢哋咪講得遲啲咯。
1: 嗯，
0: 好啦，咁啊，根據約克大學嘅一位嘅人力資源管理學教授咧，佢亦都話啦，人口喺度減少，而留住人才嘅一種方法最好嘅就係
1: 延長啦，你個嘅退休年齡啦，咁咧就可以喺勞動力嘅市場嗰度。保留更加多嘅人力咯，咁多啲人继续 keep 住做嘢啦。
0: 咁而家咧，加拿大咧睇睇落嚟咧，依家正就系进步入呢个叫智能经济啦，唔系 knowledge 啦，唔系呢个嘅知识啦，系智能啦。咁所以过去几十年入边咧，好多劳工咧接受咗咧知识嘅经济入边运作嘅培训。咁喺国网制嗰个嘅网络崛起啦，咁全球化浪潮入边，知识经济将资讯同埋知识视为劳工嘅核心技能。
1: 系冇错啦，佢就话啦，你唔再系单纯咧运用知识噶啦，同时要展示自我调节嘅能力啦、道德嘅成熟度啦，同埋明智嘅判断力嘅。咁呢个系一个几好嘅领悟啊，审视啊，睇下嗰个嘅时势嘅洞察力啊，呢啲咧就唔单单系个人嘅见解嚟噶。佢话呢啲咧嘅你嘅资源啊，可以转化为白集体嘅工作，咁啊创造一啲有价值嘅过程咯。
0: 冇错啦，咁、但系呢个唔单单只系加拿大嘅问题，原来好多
1: 好多地方
0: 国家。嗰啲都有咁嘅情形出現，
1: 係冇錯。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2: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3: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嚟到早上的7:21，嗱，今日天晴啊，最高的气温咧有摄氏嘅25度啦，冇落雨机会。
4: 今晚黄昏时分咧，继续会天晴嘅，午夜之后啊，天清噶啦，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5度啊，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8。
0: 到咗听日星期三啦，会阳光普照啊，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7度啦，但系体感咧就似30度嘅，亦都系冇落雨机会。
4: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都系主要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咧就都系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咧就少许云层。嗱，气温咧就由星期四、星期五嘅26度，体感啊各有30至31度嘅感觉之下，去到星期六咧就降为24度噶啦，有落雨机会20%。
0: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13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5度啦，相对嘅湿度系100%。
3: 1320马路情报。
4: 早上7:22接近23分嘅时间啦，咁啊睇睇呢个交通方面咧。絕對是非常之暢順，我想是看不到有任何的壞車或者意外報告，非常之好。我相信今天也都有些可能拿長假，拿埋今天假期都不定，所以路面上面並不是好像往日的情況太多車，但是某一些路段都會多車。一路公路近住 Coquitlam 的 Brunette Avenue 那邊東西行方向都是比較繁忙的，請各位繼續小心駕駛。
3: 财经消息，
4: 7:23啦，同大家讲下股市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51.04，报26,267.82。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76.54，报53,754.95。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9.22，报7,659.72。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410.59，报35,636.73。
4: 黄金上升38.19，每安士报美金4,091.65。
0: 白银系上升0.6，一安士报美金59.81。
4: 原油下跌3.77，每桶报美金80元。比特币下跌289.9，每比特币报美金63,601.3。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6.48，报25,852.92。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3.27，报4,007.6。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9.23，报2,601.37。
4: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18，对日元111.681；
0: 一加元对台币23.065，对港元5.586，对人民币4.80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6: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5: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6: 我都系咁话， 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5: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7: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8: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7: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8: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7: 安装时间比运城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8: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7: 有心唔怕迟，
9: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盛。
7: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8: 列志文604-231-8120，
10: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3: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4: 有不少人神佛不分，误认拜佛即是拜神，其实佛菩萨不是神，佛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他觉知三世一切诸法无常，缘起性空，已经解脱自在，超越生死轮回，而且具足福慧，以自证之德度化一切众生，令众生脱离烦恼痛苦，得涅槃乐。菩萨是指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人。他的修行层次共分为52个阶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和妙觉。一旦证入妙觉地，就成就佛果。就好像学生要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的求学阶段，才完成学业。所以凡发心以智慧上求无上菩提，以慈悲下化众生，修六道波罗蜜，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波野，都可以称为菩萨的。乜嘢是神呢？根据中国传统，神指对民间有特殊贡献的人，去世后老百姓为他们建庙祭祀，好似城隍爷、马祖、灶君、文昌帝君、财神爷、山神、海神、树神、苗家神、川泽神、土神、地神等等。不过这些神明尚存贪嗔痴等烦恼，未能了脱生死，所以未能远离轮回之苦，一旦福德享尽，仍然会再堕入六道轮回之中，不是究竟的归依处来的。有些神明是维护佛法或者维护所有正法的，叫做护法神。护持佛法的善神称为护法神，好像梵天、自在天、帝释天。帝释即是民间通称的玉皇大

是住在须弥山四方半山，时常守护佛法，维护天下，令所有为恶的鬼神不能够伤害众生的。护法神还有三界二十

0: 呢啲疑虑都已经归化佛法，成为佛嘅眷属，护持佛法同埋佛陀嘅。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讲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加拿大首位外国干预透明度专员 Anton Bogerman 上任。他说，本国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并不能阻止外国干预加拿大，但将会希望了解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政客和政府官员提供更高的透明度。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的办公室会分为外国对本国施加影响力与外国干预本国两种，若果是前者，他的办公室只是将对其活动进行监控，但后者就是外国干预，例如秘密干预加拿大政治或政府决策，两者之间处理上是有区别。他说，新的外国干预办公室的功能是有限。当被问及他办公室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时候，他就回应指，他的办公室无法解决外国干预加拿大的问题。他们设下的目的并非是识别秘密外国影响力或者跨国镇压行为。相反，他的办公室和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将揭示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的决策。该个法例重点是提高合法活动的透明度，并透过登记册帮助加拿大人了解更广泛的外国干预影响。 Anton Bogerman 曾在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担任 BC 省首席选举官。他说，处理外国干预是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职责，如果事件超出他办公室的职权范围，会将其移交给国家安全合作伙伴。他的任命经已3月获得国会批准，并在星期二正式生效，但他至今尚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安全机构的简报。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亦都在星期二生效。在两年多之前，国会通过了 C70 号法案，处理当时曝光的外国干预加拿大政治的企图。任何与外国政府或机构合作或代表其行事，试图影响联邦、省或市级政客及政府官员的人员，现在都必须向布格文的办公室登记，令到加拿大人可以查阅该登记册。违反新规例的罚金由$250去到$1,000,000不等。虽然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将试图影响原住民领导人的行为纳入埋监管范围，但该条的条款现时未包括今年夏天公布法案里面。在过去，国家安全情报专家曾经警告说，一些原住民社区，特别是加拿大北部地区的部族，极有可能成为外国干预的目标。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再有7头鲸鱼出发前往美国水族馆的新家园。海洋世界声明里面说，就在几个星期前成功将6头白鲸转移到芝加哥和圣安东尼奥的海洋世界之后，他们启动鲸鱼迁移工作的第二阶段计划，在昨日将7头雌性的白鲸运往圣安东尼奥海洋世界。海洋世界当局说，在整个运输过程里面，鲸鱼的健康、安全及福祉始终是员工首要任务。在此之前，海洋世界拥有30头白鲸和4头海豚，是世界上圈养白鲸数量最多的动物园，亦都是加拿大仅存圈养鲸鱼及海豚的所在地。自2024年以来，海洋世界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座公园和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法继续照顾该批鲸鱼。之前这个旅游景点先前曾试图将他们的白鲸和海豚运往中国一个水族馆，但遭到联邦渔业部长否决。不久之后，海洋世界就威胁，如果没有紧急资金，将会对所有白鲸实施安乐死。最终，该公园和美国及西班牙水族馆组成的财团达成协议，制定一个转移鲸鱼计划。第一批鲸鱼在7月20号经已成功转移。路透社和 Ipsos Reid 集团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月的 37% 再跌至 35%， 现时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1个百分点。调查上月29至今月3号在全美国在网上方式进行，参与民调的4505名注册选民里面，约有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选择共和党的有36%。这个是近10年来民主党在这项数据里面首次反超前共和党。 另外，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时举行国会选举，四成二的注册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投票给共和党只有三成七。路透社认为，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的前景。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1320天气报告。
7: 时间来到早上的7:35，今日天晴，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5度，没有落雨机会。
8: 今晚黄昏时分会继续天晴的，午夜之后都转为天晴，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同样是没有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48。
7: 到了明天星期三了，都是阳光普照的，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7度，看感都挺热，是30度，也都是没有落雨机会的。
8: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和星期五都是阳光普照，星期六就是有阳光的，都是不过间中的少许云层。气温听着星期四星期五都是26度，但体感是各有30至31度的，对星期六就是24度，就凉一点，但都不是很凉的了。落雨机会最高20%的。
7: 现时是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是13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5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6: 1320马路情报。
8: 好，早上7:36，我手边真的没有收到有任何坏车或者意外报告，但是车辆的频密度现时见到就是17路 A 公路那条天桥附近向着这个99号公路的方向进发，应该是北行那方面是比较多车的，可能因为是那个 Tsuwasan 那个码头的车辆出来的时候是多了一些车辆的。另外呢，99号公路的北上呢，现时呢在个Delta 的 Workyard 那里开始见到是多车的了，因为这个呢情况是向北上的。除此之外，就是 Stevenson 的南下呢都有些车辆，但是就不是很密的。拉街桥北上呢慢慢要开始见到有车多的情况了。91号公路的西行呢也都会变得是比较车多。其他的公路和桥梁会是渐渐见到车辆多了，现在7:37嘛，翻工的时间都差不多了。都是好彩，现在就是放假的学生放假呢，始终都是少了些车的，但是大家都是要记住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8: 早上的7:37，跟大家讲一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06.44，报26,317.88。
7: 道琼斯工业指数是上升634.72，报53,813.13。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70.88，报7,671.38。
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408.85，报35,640.59。
8: 黄金上升54.1，每安士报美金4,144.6。
7: 白银上升1.48，英安士报美金59.69。
8: 原油下跌4.22，每桶报美金76.12。比特币下跌120.09。每比特币报美金63,803.4。
7: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56.48，报25,852.92。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3.27，报4,007.6。
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69.23，报2,601.37。
8: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18，对日元111.681；
7: 一加元对台币23.065，对港元5.586，对人民币4.80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而不是黎嘉颖。 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 随住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同父母翻返去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先至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莹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莹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莹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9: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8: 我早上7:40跟你讲一下头条方面的消息，来自香港的新闻。医学中心调乱了胚胎的组织案，女员工畏罪离港。位于中环的人类生殖科技中心早前被揭发调乱了胚胎活检组织样本的医疗事故，由于事态严重，事件引发各界关注辅助生殖服务的监管问题。昨天有最新消息就说，事件涉及这个中心的一名马来西亚籍的女员工抽取了胚胎样本时出错，其后企图以谎言掩盖这个错失。这个员工在7月下旬就录取了警戒口供之后，第二天就畏罪离港，现在回到马来西亚，执法部门将会按列为诈骗和要跟进，正在通缉潜逃海外的中心女员工。
7: 跟着另一宗的香港消息，足球峰会飞送网红，主办方被批不公。继香港足球盛会之后，紧接其后就是奥迪足球峰会，就会在星期五7号就由德国的甲组球队拜仁慕尼黑就迎战英超的球队阿斯东维拉。不过就赛事有不少的球星会缺席，令到吸引力就大减。有球迷就反映，他说主办方就说将门票免费送给一些不熟悉足球的网红，形容是对真正支持球队的球迷是构成不公。
8: 来自伊朗和阿曼的消息，伊朗和阿曼共管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就星期日在内阁会议上面表示，和阿曼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进入最后阶段。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补充，当地和阿曼讨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的航运、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进展。
7: 跟着来自是俄罗斯的消息，俄罗斯单日是多地击落1158架的无人机是创纪录的。俄罗斯的国防部在周日公布战报，那个显示它的防空部队在多地一共是击落了1158架定翼的无人机，创下对于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的新高。俄军就当日击落了无人机的数量刷新了7月25号击落1060架的旧纪录。
8: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 TELUS 的电缆被盗，引致多区服务中断，上网和流动的网讯受影响。主要电信商研科 TELUS 表示，由于基础的设施遭到人为破坏，BC 省西北部多处地区的互联网、流动通讯、电视及电话服务均受到影响。这个电信公司在2号在它的官网的服务中中断的资讯页面上面表示，事故由电缆被盗窃引起的，情况和今年较早之前发生的同类事件相若。
7: 跟着来自是 BC 省山火的消息， BC 省131宗山火， 46% 是失控，离湖是失火的面积达到史丹尼公园的284倍。 BC 山火服务处 BC Wildfire Service 全力应对全省日益活跃的山火。131宗的山火里面有 46% 被列为失控的状态，部分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周末24小时 小时入边咧记录咗2200次嘅雷击。咁 B.C. 省南部啊，卡里布啦 ，Caribou 嘅地区同埋尼湖啊，Pelik 嘅个山火咧系持续蔓延嘅，截至星期日嘅即系2号嘅朝头早，失火嘅面积咧已经达到1150平方公里。
8: 嚟自另外一宗加拿大嘅消息啦 ，Calgary 啊，卡加里嘅车祸咧四死四伤。平治逆线迎头撞 Subaru 同陷火海。 Calgary 在2号晚上发生严重车祸，一辆私家车在高速公路逆线行驶，迎头撞向另一辆车，造成四人丧生，包括一名儿童，另外四人受伤送院，其中一人情况严重。消防局表示，星期日晚上接近11点接报就说，在 Calgary 的西南部 90 Avenue Southwest 的以北的 Stony Trail 附近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消防员赶到之后发现有三部汽车涉及的事故，其中有两部已经陷入了一片火海。
7: 跟着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安省医疗团队替超过15000名的居民成功配对家庭医生。多伦多中西区安省医疗团队 Midwest Toronto Ontario Health Team 简称 MWH OHT 就表示了，他今年就推出两项的新服务之后，已经有超过15000名的居民成功配对到家庭医生，改善了基层医疗服务的不足的问题。这个团队的服务范围原来涵盖是 Casaluma 至到 Exhibition Place 一带的。今年初推出了两项互补的服务，一方面协助居民配对家庭医生，另一方面就提供由不同医护人员组成的社区医疗团队團隊，令到居民即使是在等待這個家庭医生的期间，亦都可以接受心理健康的辅导、营养咨询这些基层的医疗服务。
8: 来自伊朗局势的消息，德克兰否认和美国谈判，特朗普说伊朗的领导人是双面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末叫停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并说美国和伊朗将会在3号下午展开谈判，也都寻求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和推动伊朗无核化。不过伊朗外交部随即否认，强调目前没有和美国谈判，也都没有计划接待外国代表团或者是派遣谈判人员出国。美伊双方各执一词，令到外界对所谓新一轮谈判是否存在有更加疑惑。
7: 跟住另一宗就是加拿大的消息，西捷和空服的员工会达成了临时协议，罢工结束的航班逐步恢复。加拿大西捷航空 WestJet 和代表大概是4400名空中服务员的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QB 在星期一3号凌晨达成了临时的劳资协议，结束了导致大批航班停飞的工业行动。工会发表的新闻稿就表示，他的临时协议将会交由会员表决批准，在这段时间工会将会撤回罢工的通知，公司亦都会撤回停工 lockout 的通知，空中服务员就会恢复工作。
8: 来自日本的气象厅消息，樱岛火山剧烈喷发，浓烟直冲3000米，火山灰集鹿儿岛。日本九州樱岛火山的南岳山顶的火山口星期日晚剧烈喷发，大量浓烟和火山灰瞬间冲上3000米的高空，喷出的火山岩散落至方圆800米至1100米，火山灰朝西南方飘向了鹿儿岛市谷山一带。根据气象厅发布的时间表，包括鹿儿岛市、垂水市、鹿屋市和宿市等的多个地区，自深夜至到星期一的清晨都将会陆续受到降灰笼罩。
7: 跟住嚟这一宗系英国嘅消息，英国撤销部分欧盟公民错误系授予居留权，恐怕至少有100人咧系收到通知。英国内政部近日通知，大概有100名嘅欧盟嘅公民啊，就指佢哋当中因为欧盟嘅定居计划啊 （EU Settlement Scheme） 咧，就系取到嘅居留权咧系错误嘅授予。咁相关人士咧需要喺14日内咧系提交证据，证明当初咧系符合资格，否则咧就将需要另寻呢个移民途径啦，同埋离开英国噶。咁啊，根据欧盟地定居嘅计划啦 ，EU Settlement Scheme 嘅内容就系话，喺脱欧之前咧，住喺英国啊5到5年嘅欧盟公民咧，可以先获到预先定居嘅身份。咁喺英国居住期间满咗5年之后咧，就再申请定居身份啊。咁啊，内政部就表示啦，当初咧因为要喺短时间之内处理数百宗嘅申请啊，咁可能部分嘅个案证据不足或者系判错嘅，需要纠正。
1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的夏日活动， AM1320 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的8折优惠，适合不同年龄的冒险路线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 投票啦。
11: 列志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3: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1: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被附近。
4: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15: 今个星期继续同大家讲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WAIC 其中嘅 SAIL Cell 嘅奖。喺四项大奖中，上星期同大家分享咗其中三项。今日再分享第四项得奖的产品，就由上海东方算心科技有限公司 Orient Silicon DF1000 高效能软体定义 3D 的晶片。它的得奖原因就是它令壁系径的 3.5D Plus 晶片架构的创新。当先进晶

而东方算心所开发的 DF1000 作为首款软体定义加 3D 堆叠近传计算的晶片，它的战略价值就摆脱了对先进制程

和逻辑芯片直接进行 3D 的垂直堆叠，开发出 3.5D Plus 的 Infinity Triplets 架构，令到晶片在成熟的 14nm 的工艺节点下爆发出 520TFLOPS at BF16 的超强算力，内存带宽高达 6.4TB/s， 甚至超越了 NVIDIA 的 H200 的带宽。这种换道超车的架构创新解决了 AI 计算中长久以来的功耗长和记忆体长的痛点，为国产高性能芯片开辟了可持续演进的新生态。什么是软体定义晶片技术呢？在传统架构中， AI 晶片的电路在出厂的时候已经固定，面对多变的 AI 大模型演算法的时候就缺乏了弹性，而 DF1000 就采用了软体定义架构，带来了以下的优势。第一，就是动态重构和解耦，软体和硬件彼此解耦，晶片可以根据当前进行不同的 AI 模型或者任务，例如大模型训练推理，透过软件直接动态调整硬体的计算方式和资源配置，令到同一张芯片利用软件的改动令到适应不同的模型或者任务。第二个优势就是免去重新开模，当全新 AI 演算法出现的时候

0: 将晶片间的传输距离缩到次微米级，创造了高达 6.4 TB/s 的访传频宽。除了四个 SAIL 大奖之外，大会亦颁发了六项 SAIL 之星，同样代表了 AI 在不同的垂直领域的最高应用和研发水准。相比于四个 SAIL 大奖专注于底层硬件和核心架构的突破， SAIL 之星更侧重于 AI 和垂直产业的深度融合，例如科研、工业、通讯、能源、智能体。而这六个 SAIL 之星就其中包括了深细科技 Deep Principle 的 AI Scientist 科研平台，传统的材料科学和新药研发 R&D 是依赖漫长的试错法和高昂的实验成本。深细科技的 AI Scientist 平台获奖，主要就是因为成功将机器学习、量子力学和分子动力学完全融合。这个平台利用核心的多尺度建模和预训练的大模型，能够在电脑精准模拟数百万种原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它将新材料的研发周期从数年缩短到数周，并且在新型的催化剂、半导体材料和小分子药物筛选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成为工业研发科学探索的强大数位大佬。这个体系致力打造科学界的安卓系统，是全球首个覆盖读文献、做计算、做实验全流程的 AI for Science 人工智能用于科学的智能科研平台。传统科学研究面临着文献过多、计算模拟昂贵和实验试错周期长的痛点，而深细科技就希望突破这些盲点。它的读科二科学导航联合打造了 AI 学术搜索引擎 Science Navigator， 涵盖了全球超过 1.6 亿的文献和海量专利。它不单只能够精准检索，还能够进行跨学科知识的挖掘，自动梳理研究脉络。主算方面，它的科学大模型和自算依托深细语知的大模型体系，为研究人员提供高性能的计算引擎。它利用 AI 学习物理规律，大幅降低了第一原理性计算的成本。至于做就是智能实验和自主运行，即由波尔约千实验室和智能化实验工具将计算结果直接影射到真实实验的设计中，令到计算和真实实验无缝衔接。第二个 SAIL 之星就是上海科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所开发的 AI 原生统一通讯系统和超大规模的集群部署，它可以令到下一代 AI native 的网络通讯架构落地。随着多模态大模型、即时超高画质视讯和虚拟实境的普及，传统的通讯网络架构正面临频宽和延迟的极限挑战。科流科技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彻底重构了通讯的底层，打造了 AI 原生的网络。这个系统在超大规模集群部署中，利用 AI 进行动态流量预测、智能路由调配和毫秒级的网络自我修复。它将网络资源的利用率提升了 40% 以上，并且大幅降低了大模型在跨区域传输和交互时的时延，为未来全场景智能连接提供了基础的设施。它同时打破了生态垄断，因为传统上 NVIDIA 利用它封闭的 CUDA 生态和专用的网络设备进行了软体捆绑。基流科技基于自家研制的 ROCE 高性能以太网调优方案，实现了软硬体解耦，能够兼容和适配多元化的国产 GPU 和不同的伺服平台。好了，因为时间关系， SAIL 之星只讲了两个，下个礼拜继续跟大家分享其他的得奖产品。拜拜。
1: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六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2: 华星假期今年再次

0: 助例，在十月、十一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十月十一号呢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十二天豪华团，乘搭今年十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两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0: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五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华盛顿州 Spokane 市一名男子星期一被捕，被控以纵火罪。该宗山火导致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数百间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焚毁。Spokane 县警长办公室话，37岁被告 Aaron F. Farinacci 因涉嫌一级纵火罪被捕同埋被拘留，佢同当地嘅 Old Trails 山火有关。呢个系 Spokane 周边三宗山火最大嘅一宗。呢三场山火合共摧毁咗至少700间房屋。另外，迫使67000人要疏散，当局尚未公布另外两宗山火嘅起因。喺星期一晚嘅记者会里边，当地警方表示，之前一名社区居民睇到一名精神紧张嘅男子弯腰依靠喺路边嘅草地上。警方最初根据线索揾到被告，但喺初步问话之后将其释放。后来重案组侦探开始利用执法记录仪同埋相关报告进行调查，再次确认被告身份，并确定山火起点正系目击者睇到被告嘅地方。警方又话，Farinacci 被拘留时候身上带着火柴和丁烷打火机。根据该院的检察官表示，被告在星期二会首次出庭，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会聘请律师。他曾经在亚利桑那州被控犯有误杀罪。 Old Trail 山火星期六于该市中心西北部燃起，最终越过 Spokane 河，肆虐多个住宅区。在星期一之前，一些居民返回家园，发现他们的房屋竟已被周末的山火夷为平地，屋苑里满是烧焦的残骸，在某些情况下只剩下烟通屹立不倒。在星期一，大火竟已越过公路和河流，火场面积大约32平方公里，天空弥漫住烟雾，火势减弱，气温亦都下降，对消防员的灭火工作有一些帮助，但预计到之后天气会再次变得炎热干燥。在 Spokane 当地一个住宅区，到处都是被熏黑的建筑物、车辆、被高温烧至扭曲的船只和融化的塑胶回收箱。街的对面有草皮依然是翠绿，房屋是安然无恙，居民继续用水管洒水及自家的草地防止火势蔓延。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加拿大首位外国干预透明度专员 Anton Bogerman 上任，他说，本国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并不能阻止外国干预加拿大，但将会希望了解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政客和政府官员提供更高的透明度。他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的办公室会分为外国对本国施加影响力与外国干预本国两种。若果是前者，他的办公室只是将对其活动进行监控，但后者就是外国干预，例如秘密干预加拿大政治或政府决策，两者之间处理上是有区别。他说，新的外国干预办公室的功能是有限。当被问及他办公室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时候，他就回应指，他的办公室无法解决外国干预加拿大的问题。他们设下的目的并非是识别秘密外国影响力或者跨国镇压行为。相反，他的办公室和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将揭示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的决策。该个法例重点是提高合法活动的透明度，并透过登记册帮助加拿大人了解更广泛的外国干预影响。 Anton Bogerman 曾在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担任 BC 省首席选举官。他说，处理外国干预是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职责，如果事件超出他办公室的职权范围，会将其移交给国家安全合作伙伴。他的任命经已3月获得国会批准，并在星期二正式生效， 但他至今尚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安全机构的简报。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亦都是星期二生效，在两年多之前，国会通过了 C70 号法案，处理当时曝光的外国干预加拿大政治的企图。任何与外国政府或机构合作或代表其行事，试图影响联邦、省或市级政客及政府官员的人员，现在都必须向布格文的办公室登记，令到加拿大人可以查阅该登记册。违反新规例的罚金由$250去到$100,000不等。虽然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将试图影响原住民领导人的行为纳入埋监管范围，但该条的条款现时未包括今年夏天公布法案里面。在过去，国家安全情报专家曾经警告说，一些原住民社区，特别是加拿大北部地区的部族，极有可能成为外国干预的目标。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再有七头鲸鱼出发前往美国水族馆的新家园。海洋世界声明里面说，就在几个星期前成功将六头白鲸转移到芝加哥和圣关东尼奥的海洋世界之后，他们启动鲸鱼迁移工作的第二阶段计划，在昨日将七头雌性的白鲸运往圣关东尼奥海洋世界。海洋世界当局说，在整个运输过程里面，鲸鱼的健康、安全及福祉始终是员工首要任务。在此之前，海洋世界拥有30头白鲸和4头海豚，是世界上圈养白鲸数量最多的动物园，亦都是加拿大仅存圈养鲸鱼及海豚的所在地。自2024年以来，海洋世界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座公园和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法继续照顾该批鲸鱼。之前这个旅游景点先前曾试图将他们的白鲸和海豚运往中国一个水族馆，但遭到联邦渔业部长否决。不久之后，海洋世界就威胁，如果没有紧急资金，将会对所有白鲸实施安乐死。最终，该公园和美国及西班牙水族馆组成的财团达成协议，制定一个转移鲸源计划。第一批鲸鱼在7月20号经已成功转移。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偏高，有五次弹范围暴雨影响全中国，南方暴雨强度较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6: 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7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以及8月气候趋势预测和气象服务提示。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为偏多，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南方暴雨强度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另外，华北雨季偏早，北方暴雨极端性突出，台风生成和登陆数目偏多，风雨影响持续长，范围广，气温是历史同期第二高，高温持续时间长。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说，根据8月气候趋势预测，要重点关注和防范多地出现阶段性极端强降雨、台风登陆或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多地出现高温热浪天气，以及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中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等地气象干旱。贾小龙预计8月将会有6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东北地区、华北东部、华东大部、华中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西藏东南部、新疆西部等地降雨将会较常年同期偏多，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强对流天气风险，要持续加强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水库超警、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尤其加强山区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另外，气象局预测今月9号前后，热带气旋白海豚有可能在长江口至浙江北部沿海登陆，为江南等地带来强风雨，亦都有可能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近海转向偏北方向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影响上海、江苏、安徽、山东和辽宁等地。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温哥华早晨，
8: 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2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Frankie 哥早晨，梁丽晴早晨，
9: 陈健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二的早上8:09，大家早晨。
8: 放完一个 long weekend， 啲人咧可能就开始翻工啦。
9: 系啊，要翻工啦。
8: 交通方面咧，其实真系冇收到有坏车或者是呢个意外报告，非常之好吓。 但是呢，我相信那些马路的情况应该是多了很多车辆的了，但也都是没有回落放学的时间那么多的车。但有时候都是很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明明是没有意外没有成，但是车仍然是大家好像塞住晒的。
9: 嗯，
8: 我都不明白为
9: 什么。为什
8: 么昨天揸车我对着有一些人士揸车呢，他们那种的即是武品呢，我又觉得有时候即是不吐不快。
9: 是好吐下啦。
8: 一样
9: 是
8: 揸车跟着去到红绿灯，那你红绿灯的时候，你那个车在前面，你在第二架，你想着他直去，点知他转了灯的时候才打灯，转了。
9: 是啊，好多啊，失惊无神咁啊嘛呢啲。
8: 咁啊，即系有时候你系咪即系令到后边嗰啲车咧系绿，即系变咗
9: 措手不及咧？冇错。
8: 喂，你要打灯转咗嘅，你可唔可以早啲打啊？
9: 系。
8: 有冇淋到去嗰度？
9: 好多时都会发生嘅呢。
8: 仲有一啲仲衰格添嘅咧，即系点样就系佢衰都系衰噶啦。佢前边架车有佢喺度之前咧，喺个红绿灯面前咧停咗啦。佢前面架车高过你架车，原来佢前面架车咧打咗灯转咗嘅，佢就唔打灯，佢又唔打灯。咁啊，等嗰个灯转咗去绿灯嘅时候咧，佢又先至再打灯转咗。
9: 系，其实好多情况都成日都有嘅呢啲吓，揸紧车都。
8: 系乜嘢情况令到你哋要咁做咧？你明知嗰条线系冇左转线嘅，你一打灯转咗，你早打啊嘛。
9: 咁啊，后边架车就知道啦嘛。
8: 咁你后边架车可以偷
9: 即刻
8: 过
9: 去
8: 啊，
9: 系啦，冇错啦。
8: 你不是等到人哋跟住你尾，哦，红绿灯一转转绿灯，你先打个灯转咗。
9: 所以有时候咧，系揸车咧，有时都令到你好猛。
8: 或者嗱咁，我又可以咁睇。
9: 系
8: 我就系叫做忍让佢一样嘢，就话哦，可能佢去到呢度嘅时候咧，
9: 突然间
8: 佢原本想直去，
9: 系
8: 突然间咧，唔系，嗰边有啲嘢要做，
9: 即刻
8: 买啲嘢，
9: 系啊，
8: 系咪咁佢？咁我打灯转咗，咁你用呢一个咁嘅决定咧，你就害死后边嗰啲车啦。
9: 系啦，佢唔知道你咁样话失惊无神咁啊。
8: 我唔知道你突然间话我要咁样打灯转，即系所以 as a courtesy 咧，我成日都讲嘅。希望咧，即系啲驾驶者嘅朋友咧，你系如果要早你要知道你一个街口要转咗红绿灯度咧，佢又冇红绿灯嗰个左转灯嘅指示咧，你一早打定灯先，
9: 系
8: 咁你等后边啲车咧系有个准备，
9: 系嘛？呢个最基本噶啦，
8: 呢
9: 个
8: 最基本嘅礼貌
9: 系咯，同埋有时候真系唔好跟车跟得咁贴咯，有时失惊无神咧，你唔知佢譬如。明明有時都試過嘅，明明打左燈，跟住又唔打，又熄咗就直佢，都試過。
8: 你冇見過打左燈轉右咩？
9: 見過，打錯燈咯，即咩情況都會見過嘅，好得意嘅真係。
8: 咪所以我就
9: 喺街道上邊，人生百態嘅。
8: 揸車嘅時候咧，點解佢嗰個嘅即係佢自己嗰個嘅方向嗰個嘅即係情況啊，係咁唔清楚俾人。
9: 係。
8: 即係你可以清楚啲俾曬。另外一個咧，我就覺得。有一啲好多驾驶人士咧，就以为右转咧，红绿灯右转咧系 permitted 嘅呢度。
9: 嗯，其实唔系。
8: 但系如果对方迎头车嗰个红绿灯咧，佢系有一个左转灯着嘅话咧，
9: 咁你过就危险。
8: 你阿哥喺呢边嗰个右边，你对迎头车嗰个右线，你要打灯转右嗰个咧，你都要让噶，你唔可以转右噶。啊，唔系啊，佢转出嚟，佢转左线啫嘛，我转右啊嘛。
9: 喂，唔系，好多转左线都塞咗去右线噶。
8: You're right， 冇错啦。咁你要防备啊嘛，人哋嗰个左转线咧就佢大晒噶啦。
9: 系，
8: 你右转嗰啲企喺行人路边右转嗰红绿灯嗰个位咧，你系要邀俾对方有绿灯转咗嗰个嘅 right 噶嘛。
9: 系啦，同埋有时候你转右嘅时候，你未必就系企正个右线，佢转。转咗又未必企正个左线，咁就发生意外啦。
8: 如果大家都系一个绿灯，佢嗰个左转灯嘅绿灯已经停咗啦，咁佢咧仍然系可以转，冇车佢可以转左。
9: 系啊，冇错。
8: 个情况之下咧，你转右咧就冇事咯。
9: 系
8: 啱唔啱啊？
9: 系
8: 嗱，如果大家都冇车嘅，得我转右同佢转左，咁大家要守规矩啦。
9: 系啦，
8: 我就转埋先。
9: 系，记住转埋线
8: 咧，就要转左线，
9: 系唔好去咗人哋条线。
8: 你唔好去咗人哋条。
9: 有啲就唔系嘅，转过嚟就转咗人哋嗰条线嘅。
8: 系啦，即
9: 系
8: 好多人。如果你冇车冇成咧，
9: 冇车当然啦，冇车当然。
8: 同埋如果我有一个左转灯左转嘅话咧，我系因为我有 right of the way 噶嘛。
9: 嗯嗯。
8: 咁你对方迎头嗰啲转右嗰啲车咧，你就要让嘅，你唔可以跟手。 即係幫我哋搶線噶嘛。如果唔係，我整個綠燈把鬼啊。
9: 係，咁同埋有時即係揸車嘅時候要顧下即係其他嘅駕駛者啦，係咪？條路唔係淨係得你揸
8: 嘅
9: 啫。
8: 呢、這個一定係啦。
9: 有啲人唔係嘅，覺得自己嗰架車就好犀利嘅，即係轉乜都得嘅，唔打燈又得，乜都得嘅。
8: 仲有有啲車咧，
9: 係、
8: 啊、譬如佢哋即係有條好長嘅長龍，
9: 嗯，
8: 佢咧就排唔到啦。
9: 啊！打尖啊！
8: 咁佢排唔到，佢行最出条线咯。
9: 系啊，系啊。
8: 咁啊，去到嗱呢个时间最多发生嘅咧，就系喺第六路嗰个转上去Bridgeport Road， 转上屋转上呢个 Nike 桥北上。
9: 嗯，
8: 嗰、那个路口咧，有一个 block 里边咧，就好多时咧都会塞一塞嘅，
9: 因为红灯啊嘛。冇错。
8: 咁好多轉左車咧，佢哋有啲咧守規矩嘅，就等到嗰、那個埋邊嗰條油線咧，啲車褪咗啲咧，佢就會轉入去嘅。咁、但係咧，迎頭車有好多咧，都會跟住轉右噶嘛。係。咁所以永遠都要排隊咯。
9: 係咯。
8: 咁有啲人咧就唔想咧，佢就叫做點啊偷雞啦。
9: 係啦。
8: 佢轉左線，咁佢再去到過咗紅綠燈，喺上橋位嗰個位嗰度
9: 即刻去翻入。係啊。
8: 不過好彩，我覺得咧，我哋温哥華嘅駕駛嗰啲朋友咧，就好有禮讓心。
9: 嗯，
8: 佢多數都俾佢過嘅。
9: 係係，冇錯。
8: 我自己個睇法咧就係，我都會俾佢過，但我唔係個個都俾。我有啲特別打得好 aggressive 嗰啲，我就唔俾噶啦。
9: 嚇，我都係嘅喎。我都系、啊，我都系睇人嘅。
8: 问灯都唔打，你就咁想
9: 有啲即系夹硬嚟嘅，见到佢。
8: 有啲夹硬杀个头埋。
9: 系啊系啊系啊，就咁怼埋嚟，咁跟住有时即系你讲得啱啊，即系有一时时嘅啫，其实。
8: 系啊。
9: 吓，有时譬如话，可能隔好远，我都让你，咁啊摇下只手叫你过，咁都有噶。
8: 系啊系啊。
9: 但系有啲咧，真系好凶狠嘅，你即系话点解要让俾你啫？
8: 系啊。
9: 即系令到即系所有驾驶者都有少少即系嬲怒咯啊！
8: 我有个宗旨嘅。
9: 系。
8: 我会让咩咧？就系嗰啲 commercial 嘅车，
9: 嗯，大车，
8: 比如大货车，嗰啲货柜车，
9: 佢哋转弯都有啲难度噶。
8: 第一，佢哋转弯难度；
9: 啊、
8: 第二，佢哋啲货柜车咧赶时间，
9: 系
8: 咪？可能佢要送嗰啲货去某一个超市度，俾、你买唔到嘢。
9: 有时间限制嗰啲系啊系啊。
8: 嗰啲我会让，因为佢哋系做，即系你要交货，佢哋要做生意，嗰啲就我俾你。但系有啲系私家车嗰啲咧。佢哋冇耐性要排隊嗰啲咧，我就唔會未必會讓。
9: 好多時都有噶啦，明明即係好之前有個牌話會整路咧，佢哋都係去到好前，你一定要俾佢入噶，其實
8: 係
9: 一定要俾嘅，因為嗰度真係 block 咗。
8: 有問題添啦。
9: 咁唯有調翻轉諗下啦，你讓人嘅話，遲啲人讓翻我咯，唯有呢個心態咯。
8: 我覺得冇問題，我讓你冇問題，但係你唔好夾硬嚟。
9: 系，
8: 但系有一啲驾驶人士咧，好客气，佢过咗，佢拍，佢过，佢即系佢入咗嚟咧，佢会递一递个手。
9: 系，我都会嘅。
8: 啊，我都会，
9: 系啊，
8: 我都觉得人哋系冇必要
9: 嘅。系啊系啊，佢真系让俾你
8: 嘅。咁所以咧，我都好欣赏呢啲咁嘅朋友，呢啲人咧，你有第一只只手或者喺个车入边摇一摇手，我 OK 嘅，我完全唔系问题嚟嘅。
9: 系系，
8: 但系有啲咧唔系嘅，好似话即系乜埋你就我拱埋你噶啦，
9: 我
8: 一路
9: 我要过你咁
8: 唞埋你啊，
9: 佢就系我要过你唔俾我啊咁样，
8: 系啦，
9: 即系嗰个心态，
8: 我大。晒咁
9: 系啦系啦系啦，
8: 嗱呢一类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唔要得嘅，系冇品嘅驾驶人士，
9: 系
8: 嘛？我可以让你，但你唔可以咁样插线。
9: 冇错。
10: 1320天气报告。
8: 时间啊，8:17啦，
9: 系啦，8:17，今日咧会天晴嘅，咁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5度啦，冇落雨机会。
8: 唔好意思，生抢咗你添。
9: 唔紧要，我哋一齐讲。
8: 啊，一齐讲。而家就8:18啦吓。
9: 系啦，
8: 今晚咧黄昏时分会天晴嘅，午夜之后会转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啦，冇落雨机会，同样吓，日落时间8:48。
9: 听日星期三啦，阳光普照啊，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7度啦，体感似30度，咁啊冇落雨机会嘅。
8: 嗱，预测未来嘅天气咯噃，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都系天晴啊，咁啊。星期六咧就系有阳光嘅，都系不过间中咧见到少许云层啊。嗱，气温方面，星期四同星期五咧都会系去到26度嘅，而个体感咧系各自30同埋31度咁添。好啦，咁啊去到星期六咧个气温就稍稍降啦，去到24度嘅，落雨机会有20%。
9: 现时咧系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系19公里。AM1320华侨之星西降嘅气温咧就升咗一度啦，变咗16度啊，相对嘅湿度系100%。
10: 1320马路情报。
8: 早上8:19啦，同样啦，喺呢个交通方面咧， 现时啊喺呢个嘅Coquitlam夹住一号公路嗰方面咧，东西行嘅车辆咧都系非常之嘅繁忙吓。除此之外咧，呢街桥北上已经车多啦。咁另外咧就系九十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由呢、這个由呢个 Queensborough 桥入咗嚟之后，跟住咧就去呢、這个Connector Richmond 嘅 Connector 嗰边咧系多车噶。九十九号公路嘅北上咧，现时喺呢个 Delta 呢、這个。Work Yard 嗰度咧係見到多車北上嘅，咁而家北上嘅咧，你有應該有三條嘅行車線嘅，咁所以嗰度咧係會疏導翻少少嚇。除此之外，呢街北上嘅車多啦，咁啊仲有就 Alex Fraser 橋南北行方向咧都會係繁忙嘅，咁請各位咧一定要記住小心駕駛。
10: 財經消息。
8: 好啦，早上嘅八点二十分啦，咁同大家讲下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啦。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405.71，报23,320.38。
9: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757.23，报53,941.79。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3.02，报7,683.52。
9: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428.45，报35,654.59。
8: 黄金上升28.14，每安士报美金4082.49。
9: 白银系上升1.22，英安士报美金59.45。
8: 原油下跌3.31，每桶报美金80.46。比特币上升175.9，每比特币报美金64052.81。
9: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156.48，报25852.92。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3.27，报4007.6。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上升69.23，报2601.37。
8: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2，对欧罗0.618，对日元111.681。
9: 一加元对台币23.065，对港元5.586，对人民币4.80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1: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8: 早上嘅8:22，我哋呢两日嘅天气会热啲啦。
9: 系啊，
8: 咁原来咧，根据呢一个全球高温纪录，经常都会出现喺边个年份呢？
9: 就系叫圣婴年啦。
8: 咁、有三个可能嘅原因嘅，专家咧就话俾大家听啦。根据台湾嘅气象专家林德恩咧，咁佢喺一个嘅网站度咧，同啲粉丝咧就讲嘢嘅。佢话根据近30年嘅实际观测嘅数据显示咧。多个全球最暖的年份都发生在
9: 圣婴年的期间或者是其后的一年发生的。例如原来他说1997年至1998年原来叫超强圣婴年。1998年就创了当时全球最高温的纪录。在2015至2016年也是叫强圣婴年。就2016年创下了新的全球平均的纪录，气温纪录。
8: 为什么这个圣婴现象咧会令到全球气温咧升高咧？咁呢位专家就话啦，有三个可能嘅原因。
9: 系啦。咁第一个咧就系赤道太平洋海嗰个海温啊，异常嘅偏暖啊。咁教授咧佢就话啦，佢喺正常嘅情况之下咧，其实赤道嗰个太平洋东部嗰啲海水咧会比较冻嘅。咁西太平洋即系菲律宾啊、印尼附近嗰啲海水咧就比较暖。
8: 系啦。咁当圣婴发生嘅时候咧，由于顺风啊，即系东风。风减弱，暖的海水向东移动，赤道入边嘅 东太平洋海的表温度呢就会持续高过平均值，至少是高 0.5 度、
9: 哦 okay、
8: 令到可以维持几个月那
9: 么久。他也说了，其实大量的暖的海水呢透过蒸发的作用呢就释放热量在个大气那里、
8: 嗯、
9: 令到全球的大气吸收更加多的能量，所以气温就比同时期那里高一点。
8: 第二个原因了、嗯、海洋向大气嗰度咧就系释放更加多嘅热能啊！咁、
9: 嗯、
8: 呢位专家就话啦，由于海洋咧储存咗地球大部分嘅热能啊嘛，咁但系当圣婴发生嘅时候，海面蒸发增加，潜热释放咧就都要增强咗啦，亦都令到大温咧大气嗰个温度咧就升高啊！
9: 系啦，咁所以咧全球平均个气温通常咧都喺圣婴发展成熟之后咧系达到高峰嘅、哦。咁另外第三啦，就系全球嘅大气嘅环流改变、哦，可以嘅话，因为咧呢个圣婴咧就会改变嗰个嘅沃克环流啊，同埋呢个系哈德里环流嘅个运转，咁啊进而令到影响嗰个环境嘅天空嗰个云量啊、降雨分布啊，同埋嗰个高低压嗰个系统配置咯。
8: 嗯，咩、嗯、叫做沃克环流？
9: 系啦，
8: 哈德里环流？
9: 系啊。系
8: 咩？你咩？
9: 好深啊！呢啲
8: 我净系知道环流嘅啫，我
9: 就唔知啲。原来好多名堂嘅真系啊！大家学下。
8: 咁呢啲变化咧，就通常都会令到局部地区咧更加容易出现高温啊，或者干旱嘅啦。
9: 哦，原来咁嘅。
8: 咁所以咧呢个情况，希望大家了解强圣婴同埋超强圣婴
9: 嘅分
8: 别。
9: 冇错。
8: 好啦，时间差唔多咯。
9: 系啊，
8: 丽晴，多谢晒今日我哋又系。好轻松咁度过咗两个半钟头咯，
9: 系冇错。
8: 要交咪咯，交俾边个啊？
9: 要交俾咧，呢个系陈国新嘅时事烽火台啊。
8: 你记得喎，真系好
9: 要记得噶。
8: 好啦，咁啊，陈国新咧会同大家讲下咧几样嘢嘅时事风云嗰方面咧，就讲紧有只要你能够证明到咧你有血缘同呢个加拿大人有血缘关系咧，你可以申请移民。
9: 哦，
8: 呢个第一。咁第二咧就系特朗普啦，佢搞咗呢个所谓劳动法叫加关税，咁而家有25个州咧就一齐出嚟咧就系控告佢啦。
9: 哦 ，OK，
8: 控告佢。咁、哎、另外咧，佢同美国同伊朗嗰度，大家就你讲我讲咁啦 ，you said he said 咁啦，咁啊都系未讲得掂嘅。咁其他仲有就俄乌战争一啲嘅问题啦。咁啊，等下阿陈国新咧就喺节目上同大家咧嚟到烽火一轮啦。
9: 冇错啦，咁我哋要到听日星期三再见啦。
8: 听日星期三见。
9: 好，拜
8: 拜。Bye bye。
1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4: 利息终于回落了，
15: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P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4: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5: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4: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5: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16: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驻诊。
17: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18: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3: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8: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8: 边处有得买呢？
13: 各大华人超市及心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089。
17: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9: 即刻预订出发啦！
20: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1: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0: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1: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0: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9: 明世事，论世情。
2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23: 8:30。
2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2: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4: 节目主持陈国新。
25: 各位听众早晨，8月4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啦许济华先生，入去早晨啊，伯哥。
26: 早晨，一烈哥。早晨，各位。
25: 好，咁今日嘅新聞咧，第一單咧都要講下加拿大嘅。咁呢單不過呢單咧，我就真係唔係，其實覺得唔係咩新聞，真唔係咩新聞。係呢個即係好自然嘅事嘅啫。點解咧？就係舊年啊，加拿大咧就放寬經血緣關係申請公民身份嘅規定。以前咧就只要第一代你個父母係有加拿大嘅身份你都可以申請成為公民，但係而家咧就放寬啦。如果擴展到三代，啊，連你阿爺啊、你阿太公啊，係有加拿大嘅血緣咧，你都可以申請成為加拿大嘅呢個即係公民咁。啊，咁咧呢個措施一出嚟之後，哇，好多人好受歡迎啊。咁啊，截至上個月初咧，就已經有接近100,000，即係99,500宗嘅申請。咁咧就不過咧。有一個我頭先話點解話唔係新聞咧？因為原來佔一半以上，51%都係美國人申請嘅，都係美國人申請。我話點解唔係即係唔係新聞咧？係人都知啦，加拿大同美國根本就同埋嗰個老豆嘅，都係喺歐洲嚟嘅。所以呢個咁嘅所謂血緣關係申請公民身份呢個規定咧，根本就係為呢個美國人同埋歐洲人。即係開放嘅，你話有幾多個三代啊？即係亞洲人三代同加拿大有關係咧？係冇嘅，根本冇嘅。好啦，但係點解即係有咁多美國人咧？就即係有成51%嘅美國人咧，即係40,000+咧，就申請咧，因為特朗普衰格咯。特朗普上台之後，搞到美國咧就即係民怨沸騰，生活水準又唔好，又通處打仗，嗰啲美國人咧，唉，我喺美國。咁辛苦，我不如咧就嚟加拿大咧，即係懶啲慳啲，咁咧就做加拿大人好過啦。咁
26: 其實嚟講咧，呢個血緣關係嗰啲叫做多餘嘅，
25: 多餘真係多餘。
26: 為呢個歐洲，即係為呢個啊英國阿媽啊老豆生出嘅即係加拿大嘅人同埋美國人嚇、啊，甚至澳洲嚇啊，即係呢一班人咧就係即係行鋪路嘅嚇。啊 啲血緣關係就根本上係呢幾個國家嚟鋪路啫嘛。因為呢啲人產自就係英國啊，所以而家講嚟講去咧，就係、是、特朗普搞出嘅嗰個麻煩嘢咧，咪頭先你話51%嘅美國人申請咪睇到咯？一個關税，一個打壓加拿大啊，加拿大咪俾啲制啲出嚟嗰啲即係移民條例咯，為接納呢啲。啊！我唔想喺美國做生活嘅人，全部移民嚟加拿大咯。仲有一個好笑，我覺得就係話啊，美國醫院咧就好唔得閒啦，要驗血啦。啊！一驗血咪知道邊啲係咪血緣關係，咪嚟呢度咯，係嘛？所以我話另一點方面咧，亦都會提高咧我哋加拿大嗰行嗰房屋啊、就業機會啊，嗰個衝擊啦、啊，肯定啦、啊。嗱、啊，你嚟呢度住，你一定要租屋啊，或者係買屋啦、啊，係嘛？咁你嚟呢度生活嘅話，或者你後生啲嘅。啊，咁你又要做嘢噶嘛？又剝奪咗我哋加拿大人嘅就業機會啦。
25: 係咪即係其實呢個世界咧都有親疏有別嘅？即係加拿大咧就哇，即係卡尼上台之後咧就即係話，哎收緊啦，呢個到多時代嘅呢個移民政策對邊啲收緊啊？對啲嚟自亞洲啊、印度啊、中國嗰啲收緊㗎。
26: 呢啲唔使講㗎啦，你而家睇到嗱，亞洲嘅就算中國方面，學生都少咗啦，申請嚟即係平民申請題都少咗啦。另外咧，家屬都申請都少咗啦。印度更加唔使講啦，由最高峰而家跌到差唔多，就係雖然佢排第一，但係嚟講咧已經跌到唔清唔楚啦啊！至於馬來西亞、菲律賓啊、吉卡嗰啲咧，就係少數字啫嘛。
25: 佢唔係即係自由黨政府，唔係唔歡迎移民，唔係唔歡迎你非白人嘅移民啫。而家呢個所謂血緣關係嘅嗰個規定，
26: 白人啊，
25: 根本就係五眼聯盟向五眼聯盟去開大門咯，
26: 開綠燈咯，唉，所以。看到呢，即係我覺得呢啲加拿大聯邦政府呢，即係自由黨方面啦，係有佢自己嗰一套嘅。
25: 好，咁啊，跟住咧就有講特朗普啦，嚇、啊、特朗普啦，即係頭痕啦。咁啊，因為咧最新嘅路透社同埋 Ipsos 嘅民意調查話咧，佢嘅支持度喺美國咧已經跌咗35%，比佢想即係比佢有史以嚟最低嗰個支持度。即係高一個百分點啫，哇！真係慘啦。咁咧，而且個民調就話咧，如果而家即刻舉行大選咧，40%嘅議員咧就會支持民主黨，只有37%嘅人咧就支持共和黨啫。咁即係話咧，啊呢、這個民調咧就顯示11月嘅中期選舉咧，共和黨都係有得陣，又冇得瞓啦。咁啊，另一個方面咧，又有一個消息咧就話，而家美國有25個州，即係一半啦，50個州，而家有25個州咧已經聯合起嚟係。呢個起訴特朗普政府，話佢咧最近推出嗰個強迫勞動嘅嗰個徵收關税咧，就打麻波。咁啊，因為咧呢個所謂即係強迫勞動啊，要徵人嘅關税咧，就50多個國家都要徵10%到12%嘅關税。連我哋加拿大、墨西哥都話強迫勞動啊！以前強迫勞動只係針對呢個中國，即係嗰啲個所謂嘅即係邪惡族心嘅國家。而家唔係，哇！魚翁殺網。59個國家都話你強迫勞動，咁硬嚟咯！特朗普呢啲咁，即係連呢個美國人自己都睇唔過眼。不過咧，即係翻翻頭先嗰個民意調查咧，特朗普真係頭痕啊！因為咧，佢雖然話佢唔重視呢個民意調查，但係你嘅支持率已經下跌到35%。11月嘅中期選舉，你話特朗普共和黨會贏喎，我就冇乜信心啊！對佢。
26: 即係美國以25個州咧起訴聯合起訴特朗普係有原因嘅，因為關税政策各方面啦，佢搞啲啲關税嚟查咧係衝擊咗美國嗰個經濟嗰個情形㗎。即係國民方面嗰個經濟嘅方面嚟講啲差㗎啦。而家你再搞啲關税嘅咩羊毛出在羊身上啫嘛，咁樣百物就騰貴咯，所以你一路買貴嘢咯，係嘛？另一點方面嚟講咧，特朗普你真係好多嘢嚟講，你個關税咧又話強迫勞動，我頭先你講。強迫勞動，你西方社會成日強加於中國講嘛，乜都話強迫勞動，又問咩勞動嚇？啊，一個新疆、西藏，佢啲卡咁講，你一套嘢，又話國家安全，又呢樣又嗰樣，全部係你自己講出嚟噶嘛。而家到你啦，搞你特朗普啦，呢啲我可以覺得呢25個州方面啊，多數都民主黨啫嚇、民主黨壓制你個共和黨啫。但你中期試下係咪能夠成功咧嚇、啊？我覺得特朗普真係凍過水啊！而家你個民調去到35%啦啊，我覺得咧 分分鐘咧嚇，中期士你就大敗啊！另一點咧，我就講咧有一種奇怪政治嘅現象咧，但寶咧喺度吹啊，習近平啊九月四號啊，可能下個月咯嚇，
25: 九月廿四
26: 啊，廿四啊會嚟我訪問過美國，係咪為呢個特朗普抬橋咧啊？台呢個中期士嘅橋咧，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啦。但係而家中國方面就好似仲未有任何嘅回應喎，係咪美國係一廂情願咧？啊，即係特朗普政府一廂情願咧？我覺得有一種奇怪現象。當然嚟講，我哋睇到喺呢個民主黨同共和黨方面嚟講啦，係嘛？即係中國共產黨方面嚟講咧，對共和黨個印象可能比好啲，因為佢覺得咧民主黨比較陰險啊，所以佢可能喺呢方面咧就有一種加拉度。如果特朗普唔係呢個習近平會唔會真係九月嗰個時候嚟幫阿特朗普抬橋咧？啊，對佢嗰個中期試有一種起色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問號咯。
25: 咁啊，即係就講翻嗰個強迫勞動嗰個所謂關税啦，咁啊，即係就好可笑嘅。我覺得點樣好可笑咧？你啲西方國家咧，俾人俾特朗普講加密呃你食死貓啦！我哋加拿大呃你食死貓。不敢出聲，而家只能佢話啊，我哋會盡量說服美國政府，我哋冇啊，我哋係我哋做得好好，連強烈啲嘅即係反抗都冇嘅，咁即係話，唉，即係人形勢比人強，你自己俾啲美國牽住個鼻子走嘅時候，連黑人蝦到你頭上，監你食死貓，你都咕一聲就吞咗落肚咯。
26: 可能他們留一條線的，特朗普還有兩年多做啦，係嘛？邊個上台都不知道，可能上台嗰方面又收復了歐洲啊、加拿大的關係都不定噶嘛，呢啲咧就叫做政治博弈咯。
25: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咧，另外幾單嘅國際新聞。
0: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5: 好，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好啦，另外跟住落嚟两单咧，都系同我哋伟大嘅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嘅。好啦，咁即系美伊战争咧，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啊！即系早两日咧，特朗普咧仲话咧，即系我就会对呢个伊朗发动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最强大嘅呢个攻击，
26: 毁
25: 灭性嘅如何如何。而家就冇啦，而家靜曬啦。咁咧，佢話咧，因為咧就我哋同伊朗咧就即係已經傾緊，即係好快達成協議啦。得佢自己講嘅啫，因為以往已經外交部嘅發言已經出嚟話啊，到目前為止，我哋同美國咧並冇進行任何嘅談判，我哋只不過同阿曼去傾緊，阿曼傾緊咧，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啦，點樣咧，即係我哋共同管理。啊，特朗普咧調戲唔順啦，就琴日咧就走出嚟就話唔係啊，伊朗車大炮啫，因為伊朗咧表裏不一啊。其實我哋而家已經傾緊啦，傾得很好好噶啦。而家咧就如果你傾嘅內容咧就兩個內容，一個咧就唔准佢咧就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一個咧第二咧就話要佢咧即係取消呢個擁有核武器，咪又係你自己特朗普喺度自堆即係發開口夢啫，
26: 自吹自擂啊！
25: 自吹自擂，人哋伊朗根本啦，我都冇同你傾，但係特朗普咧而家話啊，佢講冇同我傾係講大話嘅啫，冇信佢，信我啊咁。你問全世界啲人咧，信伊朗嘅多，還是信你嘅多啦？嚇，即係
26: 可以特朗普咧，就係話對伊朗方面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講下又談下半呢方面，我可以睇到一個重大問題咧，就係話特朗普同呢場戰爭方面，佢係打唔贏呢個伊朗，可以睇到整體嚟打唔贏，因為伊朗嘅戰術方面佢係打你即係海灣入邊。美軍基地啊，咁呢方面美國方面係真係損失好多，只不過唔報出嚟啫。另一點方面嚟講，我哋睇到咧，就話特朗普唔能夠整個即係個政局啊控制呢個伊朗，所以咧另一點佢自己嗰個軍工方面嚟講咧，可能都有啲問題存在，所以佢講嚟講去嚟嘅話咧，嚇你嚇唔掂嗰方面咧又喐下手，喐下手方面就停咗耐。另一方面嚟講，我哋講嚟講去啦，新宇哥。 股票上升啊，金價上升啊，是特朗普的技術的，因為這個商人總統，商人總統他 有玩這個技術啊，軍事只不過一前奏啊，真真正賺錢呢是我個實際的我要的東西啊，可以看到特朗普是有他自己那套，只不過呢就 重點來講，真的重點來講，他真的打不贏伊朗了。
25: 咁啊，即係話咧，你講得冇錯啊！即係而家咧，就特朗普一上台要話美國再度偉大，假嘅，係其實要特朗普家族再度偉大。
26: 係啦，
25: 佢如果唔係喺呢個美伊戰爭裏邊咧製造咧，即係令人咧就拗曬頭嗰啲咁嘅信息出嚟，佢股市點會又上上落落啊？油價又點會上上落落啦？咁即係關鍵嘅就係話咧，佢一定要製造一啲話題出嚟咧，使到呢個股市上落咧，佢先可以大賺一筆。不過而家咧，我都同意呢個講法，佢而家咧對呢個伊朗根本就老鼠拉龜就冇地埋手，而家根本咧就真係唔知道點樣打，又唔係和談又唔睬你。啊，霍爾木茲海峽咧，佢仲講霍爾木茲海峽而家完全喺我美國嘅控制之下。
26: 講啊，
25: 佢話即係完全咧，而家啲遊啲遊輪咧出咗入咧，要問過我美國先，係咪問過你美國先？你美國喺外圍啫，應該係咪問過伊朗先？所以但係咧，即係佢講嘅嘢咧。唉，信一成一死啦！
26: 仲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嚟講咧，因為啊，特朗普個內閣入邊咧，譬如盧比奧啊、戰爭部長啊、即係財務部長嗰啲貝特森嗰班咧，就真係真真正正一塌糊塗嘅，即係唔係一個政治嘅人物嚟到，亦都冇遠見嘅。即係你唔好話，即係你唔冇呢個民主黨啊，即係拜登時代嗰啲個內閣嗰啲，喺布林頓人哋真係政治人物嚟到嘛？啊，就算個基斯丁嗰個防，即係嗰個戰爭部長，即係國防部長啊，等於人哋真係正正係老將軍嚟到噶嘛？而家連家戰爭部長係乜嘢？係營長嚟到啊，爭幾多個嗰個即係馬匹個匹馬嚇，所以可以睇到咧就話。呢、這個特朗普咧就一人話事，喺國會入邊，即係唔係喺佢自己內閣入邊，我話乜嘢，個個都唔敢出聲啊！我講就係 number one。
25: 好，咁啊，上星期咧就另外一單咧係發生喺呢個非洲北部嘅新聞咧，又關特朗普事。咩新聞咧？就咧喺呢個七月底嘅時候，幾日之內咧有成6萬嘅摩洛哥人啊，非洲人咧就湧去呢個西班牙喺北非裏邊嘅一個飛地，叫做丘達。咩叫飛地咧？飛地就話呢個土地咧就喺人哋個國家裏邊嘅，
26: 非洲啊，
25: 即係唔係自己國家裏邊嘅。咁呢個丘達咧就係喺非洲嘅，但係咧就係屬於西班牙嘅領土。點解要出現呢咁多啲即係難民潮咧？啊，原來咧就係西班牙最高法院最近一項判決，個法官話咧就對於嗰啲由海上即係偷渡入境嘅人咧，我哋咧就唔會咧好似陸上入境或者坐飛機入境時候將佢驅逐出境。哇！呢、這個消息出咗之後咧，就嗰啲摩洛哥人咧就以為啊，西班牙特赦啦，即係我哋游水入嚟咧，就即係唔會趕我哋走啊，唔會捉我啦。所以咧就幾萬人咧啊，冒住生命危險咧就游水去呢個丘達。好啦，咁啊即係一大堆人湧到嗰度咧，咁西班牙同摩洛哥啦，馬上咧派邊防軍咧就去攔截咧。而家最新嘅消息話咧，大概有50多人就浸死咗啦，有100多人失蹤啦。咁其實咧就話咧死亡人數可能130人嘅咁。咁啊即係好啦，咁而家嘅事件咧，咁講完之後咧，即係啲就似乎平息咗，因為好多咧即係誤信謠傳走去呢、這個即係丘達嗰啲摩洛哥人咧就發現。原來去到嗰個地方唔係特赦嘅，反而咧俾啲警察咧去追打。另外嗰邊咧食有冇得食？咁啊，原來冇啦，咁啊翻去啦。咁點解話頭先話啲新聞咧？呢單新聞又關特朗普事咧？特朗普啊又出嚟，即係點樣執？即
26: 係政治資本。我
25: 政治資本啦，佢話嗱，大家你睇啦，而家係發生喺西班牙丘達呢啲咁嘅事件咧。其實在我哋美國亦都可能會發生嘅，如果唔係我上台強硬對待啲非法入境者，而民主黨上台執政嘅時候咧，一樣咧就會向呢啲咁嘅非法入境者大開中門，就會搞到我美國亂曬龍咧。佢係真係最犯噏風嘅，佢話如果民主黨上台咧，就美國咧就將會面對2500萬嘅非法難民。喂，大佬啊！美國而家真係過千萬嘅非法移民，但係呢過千萬嘅非法移民。不是在这几年里出现的嘛，是几十年来一直这么累积下来的嘛。那又有埋拜登数了。因为拜登上来之后呢，我们美国都多了2500萬的非法移民。特朗普那些数字呢，随口噏的啫。
26: 即係特朗普點解有感而發咧講呢個説話咧？即係西班牙個移民個問題係非法移民嚟嘅問題嘅，佢有感而發咧，因為上次佢搞反移民啊嘛，又出到國民警衛軍啊嘛，咪捉人哋又打死人噶啦，睇到啦，大家新聞都睇到啦。而家佢覺得西班牙啲事，唔係個特朗普
25: 抽油水
26: 抽政治油水點搞啊？係嘛？所以我覺得咧，特朗普係有佢自己嗰套嘅，只不過咧就話。俾自己政治嘅貼金喺度睇到呢方
25: 面，因為咧十一月中期選舉嚟緊，
26: 審期中期選舉，
25: 佢就即係特朗普覺得咧，佢嗰個所謂強硬嘅移民政策會
26: 啱嘅，
25: 會爭取到一啲即係死硬派嘅共和黨嘅支持者支持。
26: 嗱，其實嚟講咧，西班牙最高法院呢次判決方面嚟講咧，就話喺海路嗰啲咧唔入嚟咧唔捉佢，咁啊，你嘅最高法院方面嚟講咧真係錯誤嘅，因為佢哋唔會睇到整個局係點樣。無論是你非法移民，無論是山地泥、陸地泥、海地泥，都是非法的，沒有理由你是這樣，即是單方面說這方面不是，水路泥不是非法的，你覺得這些方面呢，就是高等法院的法官真的要炒魷魚，真
25: 的。那這宗新聞呢，突然間就引起了歐洲的一些歐盟就很震驚，因為呢，因為他是歐洲即是有個根據一個新根的這個協議，就是說凡是歐洲的國家那些人呢，就是免簽證的。好啦，你如果你西班牙嗰度接收咁多啦難民，用乜嘢？你湧曬嚟歐洲？
26: 歐洲地方，歐洲27個國家咧分布落去都幾個啫，有啲幾窮嘅國家就係，特別係前蘇聯分裂個15國家，真係好窮啊！包括呢個而家烏克蘭一樣咁窮啊，立陶宛、波羅的海三國一樣咁窮啊！咁你玩乜嘢啫？你將呢班移民真係由墨西哥？去到你分散你其他國家方面，因為你頭先你講嘅免簽證啊，我可以有機會去咯。佢咁話你起到起碼嚟講，歐洲咁多國家個企業方面，你容唔容納得你咧？最大問題我可以講得啦。你低工作方面係咪容納呢啲人咧？另一方面嚟講，你工會容唔容納呢啲人咧？歐洲工會容唔容納呢啲人咧？所以大家一個大問號啦。
25: 咁啊，即係意大利咧最快手嚟，我即刻同呢個西班牙斬攬。一發生呢件事啦，我哋免除咗呢個免簽證啊，即係你由西班牙嚟嗰啲，你要恢復翻要簽證啦。哇！所以而家搞到西班牙同埋呢個歐盟啲國家又喺度劍拔弩張。
26: 意大利嗰梅洛尼即係最嗰個女總理係嘛？女總統啊，女總理啊，最搞笑啊！一方面又取悦啊特朗普，跟住又取悦阿曼斯，跟住又話取悅呢個德國、法國。同阿麥克龍啊，即係我覺得佢真係又搞笑啊！
25: 好，咁啊，休息一陣，翻嚟跟續講兩單其他新聞。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6: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7: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奴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5: 好，翻翻嚟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拔哥。咁啊，琴日我嘅呢个时事风云咧，就讨论呢个国际足协啊，因分天劳嗰、那個即係最大嘅政治危機啊，因為佢推出咗嗰個所謂將個股權即係嗰啲商業即係由子公司去做呢個世界足協嘅嗰啲商業活動咧，又引起咧就好多啲歐洲嘅會員國嘅反對。咁咧而家咧佢咧就因為佢同特朗普 friend 檔啊，咁啊就嗱嗱聲咧就想話咧聯絡特朗普，喂你要撐我啊，我而家唔掂喎咁啊，但係而家有消息出嚟，特朗普根本唔聽佢電話。唔講啊，特朗普唔聽佢電話，連呢個老比呢、這個國務卿老比都唔聽佢電話，即係 講得出咧，即係特朗普都精嘅，即係話你做得太過分啦，得罪太多人啦，我而家費事躺你嗰啲俗水。好啦，而家問題就係話喺明年嘅三月嗰、那個國際足聯嗰、那個改選嗰度，佢原本咧恩芬天奴咧就即係贏眼好大嘅，贏面好大嘅，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歐洲足協同埋中北美洲、加勒比海等等嘅足協咧聯手咧就係話要拉佢落台，即係佢冇資格做啦，點樣講？咁只有咧就即係非洲一啲卡塔爾啊嗰啲咧就撐佢，亞洲有啲國家撐佢，呢啲國家撐佢冇乜嘢，即係因為俾佢買通咗佢啦嘛。啊，即係喺下一屆咧就喺呢、這個非洲嗰度搞啊嘛。咁即係而家咧睇上嚟咧，佢呢明年三月嗰、那個即係再想再度連任咧，我諗個機會咧就越嚟越微啦。關鍵一個就係頭先所講嘅，連特朗普咁撐你嘅，而家都企埋一邊，咁即係話咧。即係你已經成為咗一個棄子啦，已經。
26: 唉，呢個國際足協嗰、那個足聯嗰個主席咧，恩芬蒂諾咧，我覺得佢係做得幾差呢一屆。啊，雖然佢連任咗三屆，但係呢屆嚟講咧，真係好差得點樣咧？第一，

0: 那個足協嗰個條例，亦唔知廿七條嗰方面嚟講咧，繼續比賽啊！美國佬都唔爭氣，十六強咧就出咗局啦，嚇、啊、冇得玩啦嚇、啊。所以另一方面嚟講，我哋咧就睇到咧就啲局居話又成立冇乜股票方面咧，啲股票方面咧就係、是、啊特朗普女婿啊，其他啲人參與嘅，咁咧。呢方面咧都引申到咧，歐洲足聯方面嚟講咧，對佢咧就非常之反感啊！而家呢方面嚟講咧，就反對個聲音咧，整個嗱大家知道足球最強大咧就歐洲地方噶嘛，係嘛？你亞洲地方又算乜老幾啫？我可以講得球，所以話國際足聯嗰方面，你支持亞洲啊，或者支持嗰啲小國家咧，冇用噶，唔會俾得大票數你。最大票數方面嚟講，你係歐洲嗰方面嗰啲足協啊嘛。而家歐洲足協方面嚟講咧，最大反對就係你哇拉頭馬嚇、啊。所以我覺得法律天聯方面嚟講咧，機會都幾微噶。喺下出年嘅三月咧，我諗機會都好微，可以睇到話。一個人咧，你個政治前途去到邊度嚟講咧，係睇你自己嗰個做法係點樣咯。
1: 咁啊，即係其實咧，即係欣賞天奴點解呢個呢個提案咁惹人執冇咧？就係因為佢要將嗰個肥豬肉咧，由佢同阿特朗普嘅家族去
0: 分擔
1: 獨吞啊！連歐洲啲足聯都冇份。咁最關鍵呢樣嘢啦，大佬啊，你自己啊，用你嗰、那個即係身份
0: 咧，
1: 自己咧就吞曬呢個肥豬肉，我哋冇得分，咁啊傻法要去反對你啦。好啦，最後一單咧就簡簡單講啦，就緬甸嘅呢個前國務資政昂山素姬，哇神隱咗幾年之後咧，終於咧就再出現啦。咁咧就琴日咧就即係總統辦公室就發布咗兩張咧，佢見呢個紅十字會國際委員會嘅呢個代表嘅照片。咁呢個咧就已經係佢2021年即係五年前啦。軍事政變被即係囚禁之後咧，第一次露面。咁啊，其實咧，昂山素姬女士已經81歲啦。佢應該話喺呢個政治舞台上冇再有咩任何嘅呢個表現嘅啦。咁但係咧，呢個消息出嚟咧，都會有個令人欣慰嘅地方，即係話佢仍然係健康，仍然健在咯。
0: 昂山素姬今年就81歲，即係佢都喺經過
1: 哇！呢成坐咗30幾年監啊，陰公
0: 都幾慘下。即係我唔理佢係話，我哋唔好理佢係個政治嗰個傾向係點樣啦。一個女性俾你喺政治咁折磨嚟講都幾慘，又開頭又俾你做總統，跟住又話俾你軟禁，跟住又軍事政變，跟住咧就係話去過中國嚇，又見過好多中國人，大家好同緬甸同中國都好好。一個忽未實又話貪污方面又將你捉去，又話軟禁，我覺得呢個女士嚟講咧都幾慘下嘅。兜兜轉轉，兜兜轉轉，又起又落，又起又落啊！雖然我唔話講佢民主啊、click cut 啊乜都好嚇，但係個命運政治嘅命運方面嚟講咧，我都覺得就真係我由後生睇住佢啊嚇，我而家都唔細啦，定佢81歲啦，係咪啊？即係睇嚟佢起起步步嗰方面咧，即係政治個前途幾坎坷嘅，即係講唔到乜嘢啊！而家你俾紅十字會，只不過話緬甸政府攞出個台啊！我而家俾阿昂山素姬能夠係呢個向世人見面啦。但係一個最大嘅問題，佢仲係俾人軟禁緊啊，唔能夠出任何嘅官方嘅即係職位啊，可以睇得。只不過係緬甸政府咧表面文章。
1: 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收聽，星期四再會，拜拜。
0: 拜拜。
2: 睇下啦，佢哋而家舉行 The Price Is Right 現場活動，親臨各大門市，即有機會贏取總值超過100萬嘅豐富獎品，仲可以盡享全場驚喜優惠，例如精選梳化組合，勁減高達2200蚊，精選床褥高達6折，更有36個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歡迎光臨 The Brick， 位於第6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於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貸批核有條款限制 ，The Brick 讓你慳更多。
3: 你仲為面部鬆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 604-279-9969。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4: 各位，而家系由张业良报道新闻。朱利维有两架分别来自两所飞行学校的飞机在一片空域里面相撞。朱利维机场发言人表示，其中一架载有两名乘客的飞机经已安全降落机场，第二架飞机堕入一个采石场的日射湖里面，据报机上有一人。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经已派出5部救护车前往机场西北部的 Wolf 夹 Shelby 路附近，但目前冇伤者要被送往医院。西捷航空星期一晚表示，他们在当日早前与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宣布达成协议，结束罢工后，该公司经已进入复苏模式。在星期日，他们的空中服务员罢工，导致数百个航班取消，很多乘客滞留，行李安排及行程安排混乱。西捷航空并没有透露初步协议的细节，该协议将提交机组人员进行批准及投票。星期一在卡加利举行记者会上，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说，他们暂时不会公布具体细节，他的团队正计划将初步协议展示给工会成员，然后再向公众公开。不过他说，西捷航空将扩大其沿用已久的积分制，以更好地认可空中服务员工作，并提高他们的薪酬。代表西捷航空公司4400名服务员工会要求，成员应该由办理登机手续到下班打卡全程获得报酬，而不是仅仅在飞机飞行期间获得工资。BC 省东南部居民可正就该地区是否应该采用哪个地方的标准时间进行研究。尽管 BC 省和亚省都在逐步取消冬令时间， BC 省经已由今年春季起决定永久采用太平洋夏令时间，而亚省就计划在今年11月永久采用山区夏令时间。在3月时候，东库尼地区管理局以8-7的票数投票决定将先前与亚省的时间调整改为山区冬天用的标准时间。区局现时调查该地区是否应该与 BC 省大部分地区保持一致时间，或应该继续是否用亚省保持同一时间，或是应该用旧例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当地一些居民发起请愿运动，呼吁当地同亚省保持同一部时间，比 BC 省其他地区慢一个小时。这份请愿书经已获得近1600个签名。发起人说，当局在最初做出第一次决定之前就应该征求居民意见，局方从来没有费心问社区居民看法。另外，在一个当地一个 Facebook 群组里面，有些人更加表示，采用山区时间让到家庭、工作和放学后拥有更加多白天时间。有关争论和当地的地理和历史有关，当地的 Creston 自1918年以来一直采用亚省的山区标准时间，而 Kootenay 湖渡轮区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与该时区息息相关。发起人指，他们很多居民为了工作、购物、探望家人和就医都会倾向向东去到亚省，他们同亚省接壤，距离卡加里只有4个小时车程，但距离温哥华就达到12个小时车程。不过有支持加入 BC 省时区的人就从省级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有居民支持永久采用山区冬季标准时间，变相与 BC 省地区使用同一时间，不会再感受到被省内其他地区边缘化。他们说，让 BC 省有一部分地区加入亚省的时区想法很荒谬。现时当局进行的调查范围涵盖省东南角目前仍使用山区时间的地区，但调查不具约束力，只是将有助于未来决定提供参考，但不会单独决定最终结果。董事局会议说，他们在先前决定之前收到数百封信件，民众表达的担忧涵盖由商业影响到健康等各个方面。区局说，任何决定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感到满意，截至长周末之前，他们经已收到近13000人参与调查。区局希望调查结果能够强烈指向某一方，但仍然知道可能会出现分歧，估计结果可能是五五分开。区局预计调查结果会在周末前公布，有关议题将会在今年11月在亚省调整时钟之前，估计是9月至10月再次提交给上去作决定。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今早早大部分航班完全爆满了，差不多是在晏昼两点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的，下一班可能有位3点钟，不过都近90%以上满噶啦。4点钟亦都系差唔多爆满。余下今日大部分时间咧，所有航班平均系90%满至到90%左右噶。7点同8点好少少，个别有80%满嘅航线。相反方向，由 Swat Bay 翻嚟 Tawasson 航班方面， 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0点钟，已经近完全爆满噶啦。11点打后咧，亦都系十分紧张噶，估计平均咧大约有90%满，至到90%满左右。个别航班好少少，例如6点钟咧，可能会有70%满噶。学说俾佢咧，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9点50分，大约系有60%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 ，Lando 翻翻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10点钟，大约系有1半满噶，其他算系正常。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工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5: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6: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5: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6: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7: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5: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7: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9: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0: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9: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1: 快而准煲冬瓜。
1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2: 咁普通都要你教？
11: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2: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4: 各位听众早晨，8月4号星期二，自从美伊战争开打以嚟，我们都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为了刺激国际油价和股市升降的原因，还喜欢在周末发表一些令人惊吓的信息。上星期也不例外，在星期中他又批评伊朗经常在谈判桌上出尔反尔，威胁要在周末对伊朗发动猛烈的进攻，轰炸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次还邀请以色列一起参与。而美军8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和一班的武装人员也都是抵达了保加利亚南部一个空军基地，来势汹汹，似乎一场大战即将开打，使到国际油价和股市又出现了波动。结果乜事都没有发生，因为特朗普在星期日又再 tackle， 他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说，他同意取消对伊朗的世纪打击行动，前提是能够同伊朗迅速达成协议。这份协议将会包括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消除伊朗的核威胁。特朗普还说，这项决定是与以色列协调之下，又在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下作出的，这些国家要求他暂缓任何攻击，以便有时间达成协议。特朗普可算是最厚颜无耻的谎言制造家，他这一套的谎言在过去几个月已经讲了 N 那么多次，威胁要打就说伊朗不想谈判，破坏和解气氛，他叫停不打又说伊朗主动要求和谈，和谈有望达成协议，总之就是特朗普自己一厢情愿，喜欢怎样说就怎样说，每次伊朗都没有参和，都是以警告和行动去回应。上星期伊朗革命卫队就威胁说，如果美军真的发动攻击，伊朗就会攻击区内的以色列和美国能源设施回应。事实都是这样，近期美军多次对伊朗空袭，伊朗作出回击，最遭殃的就是美国设在中东国家的一些重要基地，可能美军的防空系统弹药出现匮乏， 伊朗近期的回击命中率相当之高，他们宣称已经摧毁了多架美军昂贵的战斗机、空中加油机和无人机。美军弹药短缺并非伊朗单方面宣传，美国军方也间接承认了这个是事实。据彭博社披露，五角大楼已经在他们本财年670亿美元的紧急拨款申请之中，专项申请182亿美元用于补充爱国者导弹、萨德和战斧等三款核心武器的库存。美军高层对媒体坦承，如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和扩大，美军拦截导弹的库存量将会面临被拉至极低水平的风险。特朗普讲大话是随心所欲，将任何人都拖落水。他不想打就说是伊朗恳求美国和谈，伊朗却一直否认和美国官员有接触。这次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实施10至14日高强度狂轰滥炸之后，突然又叫停，同样借以色列过桥，说事前都和以色列商量过，并且同意以色列亦向伊朗发动进攻。不过就有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说，以色列并不知晓重启全面军事行动的决定，亦没有人要求以色列加入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今的发展表明，美伊战争是打是谈完全是取决于特朗普一个人。只可惜他现在已经陷入了束手无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局势的发展。有消息还说，上星期四在他和内阁高层成员开会讨论美伊战争问题的时候，情绪开始失控，满口三字经。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特朗普盟友告诉 NBC， 特朗普对结束伊朗冲突缺乏进展，以及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之间缺乏战略共识感到十分之恼怒。另一名美国官员就说，特朗普沮丧的根源在于他的团队对于如何推进这场战争缺乏共识。打了近半年了，他们仍然没有统一的意见。简单一句话就是，面对伊朗的顽抗，美国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特朗普大发雷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和家人的安危如今亦面临严峻的威胁。自从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空袭伊朗首都德黑兰，杀死了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他一些家人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已经多次扬言要暗杀特朗普作为报复。其后伊朗要暗杀的对象扩大至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近日更将矛头指向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和特朗普的拉仔拜伦。新闻周刊报道指出，伊朗革命卫队附属的塔斯尼姆通讯社发布了一段题为《如何杀死梅兰尼亚》的影片，内容公开标注了梅兰尼亚的车队维安路线，以及他经常造访的纽约市精品店，甚至是教唆支持者在精品店的服饰上涂抹神经毒剂进行毒杀。影片结尾的时候亦不放过特朗普的拉仔拜伦。革命卫队恐吓说，这个只是开始，拜伦等着我们。美国特勤局已经证实他们掌握了这段恐吓影片，并且展开调查。目前梅兰尼亚和拜伦都享有特勤局人员24小时最高规格的贴身保护。话虽如此，对于伊朗革命卫队这段咁露骨和详尽的恐吓，特朗普家人不担心就假了。起码梅兰尼亚近期都不会去纽约精品店 shopping。至于影片说要在服饰上落毒，我想这个是靠吓的啫。因为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梅兰尼亚未被毒死，纽约其他妇女可能就成为了被殃及的池鱼了。我又相信伊朗不少人真的对特朗普整个家族的成员恨之入骨，要杀之为快。纽约邮报就报道，在纽约首都德克兰的街头近日就出现了一些巨型的广告看板，大字标题写着血债血偿，公开要求处决特朗普全家。面对伊朗对全家暗杀的威胁，特朗普说已经预先向美军下达明确的指令，如果自己遭遇不测， 美军将会对伊朗发动前所未有的猛烈轰炸。特朗普就是找来讲的，如果他真的被杀，就会由副总统曼斯顶上做总统。特朗普对军方所下的命令就已经失效，是否要为特朗普报仇，则要看曼斯的决定了。伊朗的报仇是全面性的，早前他们已经列出了特朗普家族在全球生意的位置坐标，特朗普家人的安全有危险，连他们的动产不动产都不安全。况且伊朗人的报仇行动是一生一世的，特朗普在位，他的家人有特勤保护，但当他落了台，伊朗人仍然会追杀他们，逃得过初一就逃不过十五。特朗普这次杀死哈梅内伊全家，就为自己和家人留下了一生一世的计时炸弹，他真是愚蠢至极。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1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6: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17: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如何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18: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9: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0: 传统节日梨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19: 梨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0: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19: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梨华埠，认真方便。
20: 梨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1: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1: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3: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
24: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东南亚一个国家印尼。印尼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大国，总人口超过了2.7亿，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多的国家，亦都是全球第一大的回教国家。自从1998年金融风暴之后，印尼经济就持续发展。依国际汇率计算，印尼现在是世界第16大的经济体，但如果以购买力评价计算，它就是世界上第7大的经济体。但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最近公布，印尼在今年5月的贸易逆差达到16.1亿美元，结束了自从2020年以来72个月的贸易顺差纪录。经济学家说，出口下滑、进口增加和国际油价攀升都是造成印尼这次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印尼的出口结构里面，大宗商品是占主要地位的，包括煤炭、棕榈油和金属产品等，但其中加工的镍矿是近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但是最近这几个月，镍矿的出口发生了问题。镍这种金属是制造不锈钢和电车电池的重要原料， 印尼呢就拥有全球最丰富的镍矿。

0: 之遠，隱藏量佔了全球一半，亦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镍礦生產國。原因是十幾年前因為印尼的镍礦石冶煉技術能力有限，於是印尼政府就不想只是廉價地賣出镍礦石，因為只是賣礦石的收入是有限的，於是乎他就吸引外資，政府就推出了稅務優惠和投資獎勵等措施，吸引了大量海外企業，主要是中國相關的企業進駐印尼，建立了從採礦、冶煉到加工的完整生產鏈，令到鎘成為印尼一種高價值的國家資產。中資企業不單止涉及採礦和冶煉，還幫助印尼修建鐵路、道路、碼頭、電力等一系列的基礎建設。過去幾年隨著新能源業快速發展，鎘已經成為動力電池的重要原料，中資企業因此持續加碼投資印尼，累計投入了幾百億美元，並且協助當地建立了全球頗具規模的鎘礦冶煉產業鏈，亦都令印尼逐漸成為全球鎘的供應大國。十年間，印尼的鎘出口增加了10倍。根據世界銀行的數字，2025年全球生產了390萬噸鎘，而印尼就佔了260萬噸，以致印尼成為全球第一大的鎘的供應國，亦都提供了印尼國內相關行業近40萬份的工作機會，工人收入因此而大幅增加。本來這個是一個雙贏的合作方案，中資就出資金和技術，印尼出土地和鎘礦，加工出口之後大家都賺錢。但自從印尼新政府前年上台之後，亦都因為這個產業逐漸成熟，印尼政府內部就漸漸滋生了一種資源民族主義的思想，覺得印尼的資源點解要同其他國家分享利潤呢？於是乎印尼今年就開始調整相關的政策，包括限制了鎘礦的開採配額、提高礦業稅、出口關稅和外匯出口管制等等，並且提高半生礦的計價標準。部分政策更涉及提高本地的持股比例和要求技術合作，它的目的就要吞併中資的企業和它的核心技術。但這樣做法就引發了大部分中資企業對經營環境的穩定性產生了疑慮，因為限制了鎘礦配額、提高礦業稅和出口關稅等，都會對企業盈利的前景產生巨大的影響。最近印尼就有一家中國的大型冶煉企業，就因為最近這些政策的改變，在短短3個星期之內就將整套生產線拆解運回中國。因為在新政策的壓力之下，如果企業繼續留在當地，可能會面臨更高的營運成本和其他風險，因此選擇提前撤離設備，將核心設備運回國內，咁未來依然可以喺其他地區重新建廠，保留技術同生產能力。咁做可以降低企業損失。咁其他中資企業都係跟住減產同埋停產。咁樣對中資企業嚟講，當然一個好大嘅打擊啦。但對短期嚟睇亦都會影響印尼嘅經濟，導致大量嘅鎘礦冶煉企業嘅工人失業、出口下滑、印尼貨幣貶值。但呢啲問題印尼政府似乎在這些推出這些新政策之前都沒有好好考慮清楚。其實這種資源民族主義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在二次大戰之後，很多新興的獨立國家都會將前宗主國以前強行霸佔的國家資源收歸國有，但這次印尼政府用新政策企圖強吞中資企業的資產和技術，有些不是太過合理。因為只不過幾年前，印尼政府就利用優惠政策吸引中資資本和技術來印尼投資，當這個投資項目出現盈利的時候，印尼政府就單方面利用新政策令這個項目虧蝕，令到它難以經營下去，那中資就只能撤退咯。但印尼方面都沒有考慮，如果中資萬一真的走，現在印尼的技術可不可以接手營運下去呢？於是乎便出現了上述貿易逆差的問題了。更加嚴重的是， 其他外资睇见中资咁嘅遭遇，对于投资印尼系咪会有一啲戒心呢？呢个系一个牵一发动全身嘅政策，直接同间接影响到印尼近呢两个月咧出口大减，赤字上升。其实呢种咁嘅杀鸡取卵嘅手法咧，中国喺改革开放之初都经常发生。几十年前，好多港商台商因为在中国大陆嘅土地同工资便宜，便贸然上中国大陆开厂，想利用中国大陆嘅低成本、廉价优势咧，增加自己公司嘅利润。但当时咧喺中国大陆咧，有好多无良嘅商人勾结嘅贪官，用非法嘅手段吞并港商、台商嘅工厂同资产。喺嗰个年代咧，系经常见到嘅。但系呢种咪杀鸡取卵嘅手法啊，系唔可以持续嘅，因为外商都系聪明人。被呃一次两次以后就唔会再嚟㗎啦嘛。所以后嚟呢中央都整顿咗啲股歪风，咁外国资本呢先嚟持续嚟中国投资。其实外国资本呢係唔担心短期嘅市场变动或者利润下降。因为呢啲因素呢都係可以预期同埋可以控制的。外资最担心嘅呢係当地政府嘅政策唔稳定，朝令夕改，令到佢哋无所适从。因为大型项目嘅投资呀是非常之巨大的，回本期呢长达数年甚至十几年，如果当初的承诺和条件动不动就更改的话，企业是很难营运下去的。中资的冶炼工厂在短短三个星期之内将机器和人员撤退回国，只留一个空厂房。印尼即使有大量的镍矿都不可能迅速地把镍矿石提炼成为有用的商品，这是一个典型的双输局面。印尼前总统佐科维推出税务优惠和鼓励投资的政策，吸引了大量海外冶炼企业进驻印尼。佐科维是对外资比较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对中资。最明显的就是在他在任期间和中国合作的雅曼高铁。这条高铁是东南亚第一条高速铁路。现任的总统普拉博沃在2024年10月正式上任。普拉博沃上任之后，就不知为什么印尼政府内部就出现了一种资源民族主义思想，希望在很短期之内在外资手中夺取最大的利润，增加国家收入。这样做法是不是操之过急，适得其反呢？其实中资在外投资遇到麻烦都不是第一次。去年呢，荷兰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吞并了大陆全资附属的安世半导体，同埋巴拿马又以宪法为由没收了中资营运的港运河港口。这些争执呢至今都未解决。亦都可以从侧面观察到中国公司投资海外的一定的困难。上个月呢，印度总理莫迪呢就去了印尼访问，和印尼签署了16项的合作协议。其中一项呢，就是印度会投资印尼建立镍矿的冶炼厂，这个是印尼在中资撤退之后想找到的另一个可行方案。但问题是印度自己本身的冶炼技术都不是很成熟，那它怎样接手这个全球最大的冶炼工厂呢？以上所发生的事呢都是过去短短几个月发生了的，后续怎样发展有待观察。但是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全面持续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朝令夕改只会令外资和国民都无所适从，到头来就会影响国家的长远发展。但这个呢又似乎是现在很多有政党轮替多党制的民主国家的通病。我是阿明，陈敏明。
1: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3: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大温哥华地区居民星期二早上醒嚟，发现天空一片红色，山火烟雾笼罩住大温地区。早上东面嘅阳光部分被遮盖，主要系省内陆地区同埋美国华盛顿州山火烟雾正蔓延到全省。加拿大环境部建议对菲沙河谷东部地区，包括 Chilliwack 至洛克，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大温哥华地区监测部门目前显示，该地区处于高风险状态，并敦促居民减少户外剧烈活动。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本省应对持续山火灌救工作。目前本省有100多处活跃山火正在焚烧。BC 省林务厅长 Robby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该批消防员到里，预计今日星期合共将会有大约300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本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分荣幸迎来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另外今日星期稍后会多200人到达。他强调，各国的合作在应对山火工作上至关重要，并指出来自其他地区的支援有助于确保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又指无论支援来自本省境内、加拿大其他地区或是世界各地，每一位加入救援行动的人都能够增强本省的应对山火能力，确保在最有需要时候及时同提供到足够资源，并为来自加拿大及墨西哥的消防员感到骄傲。他们不计国界响应号召，就像加拿大邻国需要本国的时候一样。山火官员表示，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将迅速加入 BC 省的山火服务部门运作，并部署到全省最有需要的地区。另外，与此同时，由于山火肆虐，全省早前已经有超过5000人被迫离开家园。官员表示，高温干燥天气状况和不利的天气条件持续加剧本省多个地区山火的强度。之前由于 Okanagan 湖周边地区山火，数以千计被迫撤离家园， Vernon 的救世军中心设立为灾民的临时避难所。这场山火在星期五首次被发现并迅速蔓延，部分地区风速达到每小时115公里，目前山火面积超过26平方公里。当地救世军发言人表示，自星期五开放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以来，当地企业纷纷前来提供协助，包括成托成盘的樽装水、汉堡包和咖啡等。华盛顿州 Spokane 市一名男子星期一被捕，被控以纵火罪。该宗山火导致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数百间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焚毁。 Spokane 县警长办公室说，37岁被告 Aaron F. Farinacci 因涉嫌一级纵火罪被捕和被拘留，他与当地的 Old Trails 山火有关。这个是 Spokane 周边三宗山火最大的一宗。这三场山火合共摧毁了至少700间房屋，另外迫使67000人要疏散。当局尚未公布另外两宗山火的起因。在星期一晚的记者会里面，当地警方表示，之前一名社区居民对一名精神紧张的男子弯腰依靠在路边的草地上。警方最初根据线索找到被告，但在初步问话之后将其释放。后来重案组侦探开始利用执法记录仪和相关报告进行调查，再次确认被告身份，并确定山火起点正是目击者看到被告的地方。警方又说， Farinacci 被拘留时候身上带着火柴和丁烷打火机。根据该院的检察官表示，被告在星期二会首次出庭，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会聘请律师。他曾经在亚利桑那州被控犯有誤杀罪。Old Trail 山火星期六于该市中心西北部燃起，最终越过 Spokane 河，肆虐多个住宅区。在星期一之前，一些居民返回家园，发现他们的房屋竟已被周末的山火夷为平地，屋苑里满是烧焦的残骸，在某些情况下只剩下烟通屹立不倒。在星期一，大火竟已越过公路和河流，火场面积大约32平方公里，天空弥漫住烟雾，火势减弱，气温亦都下降，对消防员的灭火工作有一些帮助，但预计到之后天气会再次变得炎热干燥。在 Spokane 当地一个住宅区，到处都是被熏黑的建筑物、车辆、被高温烧至扭曲的船只和融化的塑胶回收箱。街的对面有草皮依然是翠绿，房屋是安然无恙，居民继续用水管洒水及自家的草地防止火势蔓延。西捷航空星期一晚表示，他们在当日早前与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宣布达成协议，结束罢工后，该公司竟已进入复苏模式。在星期日，他们的空中服务员罢工导致数百个航班取消，很多乘客滞留，行李安排及行程安排混乱。西捷航空并没有透露初步协议的细节，该协议将提交机组人员进行批准及投票。星期一在卡加利举行记者会上，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说， 他们暂时不会公布具体细节，他的团队正计划将初步协议展示给工会成员，然后再向公众公开。不过他说，西捷航空将扩大其沿用已久的积分制，以更好地认可空中服务员工作，并提高他们的薪酬。代表西捷航空公司4400名服务员工会要求，成员应该由办理登机手续到下班打卡全程获得报酬，而不是仅仅在飞机飞行期间获得工资。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长邱应华在一个关于未来科技的论坛上指出，人工智能、网络及计算力三者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7: 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筹备香港首份5年规划，对接国家发展方向，加快推进通讯科技发展。邱应华出席一个论坛的时候指出，构建智慧城市和智慧生活，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三者相辅相成，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重要基石，亦都是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不可或缺的核心动能。
8: 特区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在南金融、北创科这一个新产业布局底下，将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国际创新科技新城。政府亦都是正持续完善数字基础，为人工智能、科研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算力支持，亦都是持续优化香港创科的生态圈，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和国际的竞争力。
7: 邱应华又表示，本港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和完善的电信基建，一直发挥区域通讯枢纽角色，巩固内联外通战略定位。
8: 特区政府是致力为通讯业界提供有利的营商环境和多元的支援措施。
7: 邱应华说，人工智能、网络和算力将持续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亦都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相信在政府和业界等携手之下，香港定能发挥优势，并巩固国际创科中心地位，开创更高质量、更具活力的未来。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6: 跟着是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5724点，升498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4108点，升930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64点，升550点。黄金每安士做4142.6美元，升52.1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76.14美元一桶，跌4.2美元。日加元兑71.05美仙，跌0.16美仙。一比特币兑90094加元，升330.82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他指出，有關組織涉嫌策劃包括加拿大猶太會堂以及多倫多美國領事館在內的襲擊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約有80個恐怖組織。今晚下午4點半，我會聯同嘉賓梁棟才、鍾孝陽一起討論這個話題。歡迎聽眾打電話來604-267-1320發表你的意見。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3: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4: 精英理财二十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6: 香港年轻人就业困难咧，照政府咧，即系咧虚晃一招啊，做啲研究，做啲分析啊，咁啊有啲报告出嚟，但实际上咧，并冇啲好具体嘅措施咧，系能够喺短期之内咧，系帮助年轻人咧，可以有更多机会咧，系揾到工。以前总系咧踌躇满志，但系毕业我点样嚟到规划我人生？但系而家咧喺揾工困难情况底下咧，好多人咧其实都被迫咧系要改行，好难揾翻同本科系或者个人嘅志趣有关嘅工作。咁唔好讲什么向上爬嘅机会啦。嗱，由于香港年轻人系减低咗佢哋向上游嘅一种嘅机会，以至系意志咧，其实衍生出嚟咧就系更大嘅挫败感。呢种挫败感咧，其实喺内地情况系相当普遍。点解内地话咁多人要躺平咧？边个想躺平？边个唔想系趁住呢、这个啊青春年少，系闯一番事业，系能够咧系成为咧啊成功嘅人生一啲嘅路向咧？但系现实就并非如此、哦。啊！你不想躺平，被迫躺平。当然，而家讲躺平咧，连个自由都冇噶，你讲都唔准讲。嗱、啊，呢就系一个现实嘅无奈。而香港人当然我哋都可以自由去躺平，但毕竟社会现实系令到我哋嘅年青人咧有好大好大嘅挫败感。当然，我就不是什么大企业嘅主管，亦都冇任何嘅能力咧系帮你去揾工。但系咧，我都能够尽量啊，运用我嘅时间，我嘅各方面嘅机会咧，同年青人咧去做啲嘅激励，特别从我个人嘅经验啊，社会嘅现状分析，全方位咧，同我哋解说下我哋今日所面对一个怎样的处境。当然，我都希望有更多嘅企业家系能够真系咧有更强回报社会嘅心态。香港人嘅向心力系弱咗嘅，甚至好多大企业对香港嘅归属感、向心力都疏离咗，以致佢哋咧都多啲咧系管下自己嗰啲会计账目啦，向股东交代，已经系失去咗昔日嗰种系能够去扶翼香港新世代成长嗰种嘅热情啦。所以你发觉而家香港嘅年青人嗰种嘅困境，就系一个只系重视生产成长指标嘅社会。咁我失去咗就一种爱啦，失去咗陪伴。嗱，缺乏爱同陪伴嘅新世代咧，其实都陷于一个孤单嘅一代。佢哋需要承担咗上一代所造成一个社会嘅一种嘅偏差，物价高涨啦，楼价高涨啦，社会期望好高啦，但工作又唔稳定啦，于是你就要面对一样嘢，有时我都庆幸自己生喺香港嘅黄金时代，好似我咁嘅资质人才咧，都有机会咧做到自己喜欢做嘅嘢，但系呢代咧好多比我更加叻嘅人，其实是苦无机会，冇机会如何去找到自己的人生的理想和方向呢？并且社会上对你的支援呢，其实只是流于一些表面的口号，他们缺乏了一个真正 被陪伴、被爱护的环境，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成长。以前这些的责任是家庭负责，但现在很多家庭根本上呢、第一不肯生啦，第二也不知道怎样去教育子女，给他们最好的一个的、家庭的背景，于是就交给学校咯。但教育现场老师亦都是呢疲于奔命，承受很多压力。咁啊，家庭同教育两个场景都出现咗啲嘅崩溃。咁啊，去到社会现实，咁更加系残酷啦。难怪香港嘅新世代咧，终日只能够喺游戏机、喺手机里边咧系流连忘返，唯有嗰度咧，佢哋能够咧觉得自我嘅满足，而冇咗一种咧真系放眼世界、勾画未来嘅勇气。嗱，呢啲当然系一个片面嘅现象，不能够代表全体嘅香港青少年。但咧，事实上个社会环境系大家都面对，而好多出身中下阶层嘅呢啲嘅仔女咧，其实佢哋嗰个竞争力系更加困难。谂下啦，如果你一个成熟嘅家庭、成功家庭、幸福家庭，你的故事千篇一律嘅，但系嗰啲不幸家庭咧，各自都有自己嗰个嘅悲剧嘅剧本，呢个系我哋所面对香港一个现实嘅。
17: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8: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19: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8: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20: 咦，你的牙整过来笑得这么自信的？
21: 多谢在华埠服务超过20年的女牙医冯琦博士和他的团队医好我之前的牙患。
22: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1: 还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的。你的牙有不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琦牙医博士啦，是6823368。
18: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2: 佢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8: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3: 远观天下
24: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3: 主持吕婉莹。
25: 大家好，欢迎来到远观天下。上个星期讲到加拿大的食品供应管理 Supply Management 制度，虽然令到国民买贵了东西，但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保护本土农业，确保食品能够自给自足，究竟是否值得？要研究这个问题，就要先看看近年两场的战争，俄乌战争和伊朗现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究竟是怎样影响全球粮食供应。俄罗斯和乌克兰原本是全球最重要的粮仓之一，战前两国合共占全球小麦出口大约三成，大麦出口亦都有三成，葵花籽油出口超过五成，粟米的出口亦都占重要比例。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时一度是忧虑过会出现全球粮荒，但是战争现在去到第四年，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完全出现，原因包括好像我们加拿大、美国、澳洲、巴西、阿根廷等国增加产量，还有就是乌克兰虽然受战争影响，但是仍然透过黑海、多瑙河和陆路维持相当部分的出口。而俄罗斯近几年小麦出口反而一度创历史新高，填补了部分供应缺口。换言之，全球市场成功找到部分替代供应来源。虽然没有出现全球粮荒，乌克兰仍然是重要的出口国，但是乌克兰农业确实是元气大伤。乌克兰去年的粟米 小麦、大麦等主要农产品出口仍然比战前少了大约三成半。原本市场已经开始适应俄乌战争，但是上个月开始黑海局势再次升级，俄乌双方互相攻击对方的港口和船只，乌克兰部分黑海港口出口能力跌了大约三分之一，而俄罗斯出口航道亦都受到影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今年二月美国空袭伊朗，伊朗以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还击，而波斯湾国家不单只是出石油，同时是全球主要尿素、氨、磷肥、天然气的出口地，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运肥料是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如果海峡关闭的话，肥料供应会减少，价格急升，农民都会因为这样减少施肥，下一季的收成可能会下降。这个影响不是即时，而是通常会延后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后才会反映在全球粮食供应。而且农业非常依赖能源，例如拖拉机柴油、灌溉用电、收割机、冷藏、运输、粮食加工全部都需要能源。霍尔木兹海峡承担全球大约两成能源运输，航道受阻令到油价上升，即是运输成本上升，连带食品价格都上升。换言之，即使粮食没有短缺，零售价格亦都可能会上升。还有就是海运物流成本上升了。目前全球已经有三大航运风险，包括俄乌战争影响黑海航运、胡塞武装部队攻击红海，而伊朗就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当三个重要航道同时受到影响，保费会增加，船公司唯有改道，运输时间会延长，运费上升，最终都是会反映在食品成本上面。不过真正值得担心的是多重危机重叠。俄乌战争影响黑海出口，直接冲击粮食供应。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推高能源和肥料成本，直接冲击粮食生产成本。但是还有极端天气，好像干旱、热浪、洪水会影响主要产区。还有就是保护主义和出口限制增加了。任何一项因素单独出现，市场通常可以透过其他供应来调节，但如果几项因素同时出现，供应链的缓冲能力就会大幅下降。全球目前面临的风险不单只是粮食价格上升，而是整个粮食系统韧性下降。哪些国家会最受影响？最危险的就是依赖粮食进口而有收入较低的国家，例如是埃及、黎巴嫩、约旦、也门、苏丹、索马里、孟加拉和部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加拿大会不会受影响？我们加拿大是全球主要小麦、油菜籽的出口国，如果国际粮价上升，我们加拿大的农民收入可能会增加添。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进口部分肥料，或者依赖全球肥料市场定价。燃料和运输成本上升会推高食品价格，加工食品、蔬菜、生果和进口食品亦都可能会更贵。所以加拿大未必会出现粮食短缺，但是食品通胀仍然可能会加剧。咁回去节目开始时候问的问题，即使全球粮食系统韧性下降，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虽然国民会因为这样而买贵嘢，维持食品供应制度 supply management 是不是值得？我的睇法是视乎你怎样衡量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成本之间的取舍了。支持的理由是供应管理制度确实是维持了本土生产能力。加拿大的鸡肉、鸡蛋和预制品供应管理制度透过生产配额、价格机制和高关税限制大量低价进口，令到本地农民维持稳定收入。所以保留了本土农场和加工能力，避免因为长期低价竞争而导致大量农户退出市场，而战争或者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时候仍然有一定的本地供应能力。所以从国家安全角度，将农业视为战略价值的确重要，但亦都有值得质疑的地方。第一，供应管理不等于粮食安全。加拿大真正出口最多的是小麦、油菜籽、豌豆、大麦，而供应管理制度涵盖的是乳制品、鸡肉、鸡蛋、火鸡。即使取消供应管理制度，加拿大仍然是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不太可能会突然失去生产粮食的能力。所以是不是必须要依靠现行的制度才可以保障食品安全，仍然有讨论的空间。第二就是风险因产品而异。乳制品是属于每日消费的新鲜食品， 长距离进口成本高，保鲜要求高，咁所以维持一定嘅本地生产能力嘅理由较强。咁但系鸡肉方面，加拿大本身亦都具备生产饲料、土地同埋技术，即使市场较为开放，未必会完全失去产能。

0: 加拿大往往面临要求开放乳制品市场压力。总结来讲，粮食安全具有国家安全价值，咁所以政府非常值得保留一定嘅本土农业能力。咁但系依家嘅供应管理制度系咪达至粮食安全嘅最佳方式？咁就未必啦。咁究竟有冇其他政策能够以较低成本达到相近嘅粮食安全效果？例如调整配额制度，降低新农民进入门槛，建立战略食品储备，或者系喺危机嘅时候提供临时支援，而唔系全年维持高度嘅保护。好，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1: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1: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时事风云。
5: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他指出有关组织涉嫌策划包括加拿大犹太会堂以及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在内的袭击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约有80个恐怖组织。今下午4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女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F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缤纷游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e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4: 逢星期三早上十一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3: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5: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心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7: 上昼十点。
6: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8: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9: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8: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9: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8: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9: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8: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9: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旨在推动张亚省争取建设的西岸输油管计划认定为国家利益计划去程序推进。根据加拿大建设法，将被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的话，令政府可以加快审批流程并绕过部分环境法规。在8月1号刊登在加拿大宪报的公告规定，民众需要在9月10号之前就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提出意见。政府公告指，民间事务部长纳布朗会同亚省及 BC 省政府合作，同时与原住民社区进行磋商。已建的输油管是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之间能源协议核心组成部分。这条全长约1250公里的管道会将超过100万桶原油由亚省输送到三角洲附近一个港口，然后运往国际市场。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再有7头鲸鱼出发前往美国水族馆的新家园。海洋世界声明里面说，就在几个星期前成功将6头白鲸转移到芝加哥和圣安东尼奥的海洋世界之后，他们启动鲸鱼迁移工作的第二阶段计划，在昨日将7头雌性的白鲸运往圣安东尼奥海洋世界。海洋世界当局说，在整个运输过程里面，鲸鱼的健康、安全及福祉始终是员工首要任务。在此之前，海洋世界拥有30头白鲸和4头海豚，是世界上圈养白鲸数量最多的动物园，亦都是加拿大仅存圈养鲸鱼及海豚的所在地。自2024年以来，海洋世界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座公园同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法继续照顾该批鲸鱼。之前这个旅游景点先前曾试图将他们的白鲸和海豚运往中国一个水族馆，但遭到联邦渔业部长否决。不久之后，海洋世界就威胁，如果没有紧急资金，将会对所有白鲸实施安乐死。最终，该公园和美国及西班牙水族馆组成的财团达成协议，制定一个转移鲸源计划。第一批鲸鱼在7月20号经已成功转移。香港汇控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汇控财务总监郭佩英说，集团会基于资本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他强调，保持派息比率是 50% 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3亿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说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0%的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的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2亿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和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5亿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4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说，上季没有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的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里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的，首先是由温哥华 Tawasan 去 Victoria Swords Bay 航线方面，今日上午大部分时间和下午大部分时间呢，航班经已完全爆满的了。在3点钟之前不会有航班有位，下一班有位的3点钟大概有90%满，4点钟打后一直去到今晚黄昏的时候，全部平均大约是90%的，个别会好少少，可能会有80%。直至到今晚9点尾班船，最好的都是得80%满的。第二朝早上6点半亦都是达到90%满的，公众最好先预留位置。相反方向方面， Swords Bay 回来 Tawasan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大约是有80%满的，12点是有90%满，余下打号时间平均大约亦都是有90%左右，好少少个别航班会有80%满。 下一班真系有位置要等到夜晚六点钟啊，大概有六成满噶。之后夜晚剩翻个三班船，至到尾班船九点钟咧，全部都系近九成满。我输俾佢领导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十一点十分，大约系有六成半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领导翻翻嚟开输俾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十一点钟，大约系得三成满嘅啫，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噶。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士税前惠顾六十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二，我们再次请美容阁的 Daisy 到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新进驻的品牌，就是 Sisley 有很多很好的产品。Daisy 你好。
7: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们好。哇，今天星期二了。昨天我也都提过一个法国专柜的品牌希斯丽 Sisley 已经进驻在我们美容阁了。其实很多朋友都用了很多他的产品，还有尤其是他彩妆系列。昨天我们提过那个去斑那个扫斑笔，那个回响很好，也都很多朋友打电话来咨询，也都来自己亲身试一试，个效果就好理想。咁同埋咧，其实喺佢美白系列里边咧，除咗呢个扫斑笔之外咧，佢仲有一个密集式嘅精华素，就亦都系专系针对我哋面部亚洲人嘅色斑嘅。咁我哋大家可以配合埋佢个美白精华素啦，再加埋佢嗰个美白嘅防晒面霜啦。哇，真系已经喺夏天好足够啦。因为点解咧？我哋做紧美白嘅疗程咧，一定要防晒。而佢 Sisley 里边呢一个美白嘅 protective 嘅emotion 咧，佢里边有SPF 50度的防晒咁高之外咧，佢仲可以有一个淡斑的元素，即是话我哋同时防晒同美白混合于一身，咁变咗如果我哋真系好惊夏天晒到好黄啊，或者好易起斑咧，咁我觉得呢个配套咧就啱晒大家啦，因为咧佢亦都有全线嘅美白嘅洁面铺啊、保湿水啊、面膜。咁咧，令到我哋個美白嘅功能更加之有成效，同埋亦都可以幫我哋皮膚咧更加之一個高度保護咯。
6: 咁除咗係護膚之外咧，我見到 Daisy 都有好多唔同嘅產品咧，又有化妝品啦，又有係頭髮啦，哇！真係應有盡有喎。
7: 其實法國 Sisley 咧，佢都好全面嘅，因為佢針對咧有護膚啦、化妝同埋頭髮系列咧，仲有專係俾男士用嘅。而喺 Sisley 裏邊咧，除咗我頭先所講嘅美白系列灑加之外咧，佢有一個叫做黑玫瑰嘅系列。Black Rose 咧，其實咧喺呢連續呢兩年咧都贏咗好多次嘅獎， oh. 就係一個抗氧化同埋令到你肌膚更加年輕嘅。我哋知道咧，玫瑰精油、玫瑰嘅精髓係可以供給到好源源不絕嘅水分俾我哋嘅肌膚之外咧，仲可以抗氧化嘅。咁佢好似 Black Rose 裏邊咧就啱啱推出咗一個全新嘅精華素，而呢個精華素咧每次用咧係要 activate 同埋係非常之靚嘅。嗰、那個 juice 咧係一個粉紅色，咁佢個作用咧就係幫助我哋咧嘅肌膚冇咁容易有衰老現象啦，同埋抗氧化。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皮肤一氧化了会有什么出现，枯黄、暗哑和潮水。而这个 Black Rose 的系列就专是针对任何年纪的人士都可以，譬如好像现在一般年轻的人士很早熟，但是他们很多时候就没有充足睡眠，经常对着电子软件、手机，令到我们的肌肤就很累很黄。这个 Black Rose 系列就是可以针对到一些年轻的一些有比较累的肌肤是修复得非常非常之快。适逢我们这个星期全线同呢个 Sisley 做呢一个咁大型嘅 promotion 咧，我哋会喺星期五六日咧会邀请到佢一个专业嘅，哇，好型同埋好特别嘅化妆师咧，可以帮大家做下呢个 Sisley 嘅彩妆啦，再加埋亦都可以咧，大家购买 Sisley 嘅产品咧，亦都可以免费做到 Sisley 第一次可以喺温哥华做到嘅 facial。咁我哋专业嘅美容师咧，亦都系经过佢嘅总公司嘅培训咧，系可以提供到 Sisley 嘅发色嘅 facial 俾大家听众。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听多啲 Sisley 有啲乜嘢 護膚產品啦、男士產品同埋 make up 啦。因為點解咧？佢本身咧，我哋今次做呢個咁大型嘅 event 咧，佢哋公司真係好 nice 啊！咁我哋預備咗好多禮物送俾你之餘咧，仲有好多啲試用裝咧，希望大家可以加插喺你哋自己用緊嘅護膚品裏邊咧，係絕對唔會有影響到嘅。好似我哋尋日講個掃斑筆啦，大家可以加喺重點去斑嗰度，再用翻你哋自己嘅護膚品咧，都可以令到我哋有淡斑、修護同埋有抗皺功能。咁你諗下，哇！原來一個品牌咧係咁多元化，因為點解咧？而家我發覺好多朋友咧，除咗追捧抗皺保濕之外咧，都中意用一啲比較天然啲嘅嘢，而發覺 Sisley 咧就係用一啲全天候嘅 botanical plant extract， 即係天然嘅植物元素，所以佢裏邊用咗好多天竺葵啊、薰衣草啊，同埋一啲大豆嘅精華咧，係幫助我哋做呢一個咁好嘅效果噶。咁如果大家有咩諮詢，打俾我啊，電話係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呢個星期五六日，你有專業化妝師同埋美容咧，係提供俾大家之外咧，我哋全線所有 Sisley 嘅產品咧係最低減到8%-75%都有噶噃。咁有咩諮詢打俾我啦。
8: 多謝曬你嘅推介啊！咁啊，聽朝早咧星期三嘅時間再見啦。唔該曬 Daisy， 拜拜。
7: 拜拜。
9: 以上節目內容係由美容閣纖體護膚香水化妝品中心提供。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9: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1: 自形自美十点钟，
12: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3: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4: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16: 长周末之后回来的星期二，你好啊，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0: 放暑假，唔知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冇话趁住呢个暑假出咗去第二个地方度旅行啊？系啦，因为啱啱个 weekend 都觉得 local 呢度有啲静静地嘅，即系唔知系咪大家系贴住呢一个长周末之前嗰个礼拜已经系放咗一个礼拜假啦？即系有啲人系24号嗰日已经系出咗机票，嗰日飞走，咁就。即系啱啱成个礼拜就放咗假啦，然之后连埋星期日、星期一放埋星期一，啱啱星期一先至翻翻嚟温哥华，跟住第二日星期二即刻翻工嗰种，即系身边都有朋友系咁样连住啲假嚟放啊，特登同啲小朋友去第二度玩嘅。好啦，嗱，如果唔系话去搭飞机去第二度玩啊，唔知道有冇话即系去下啲开车嗰啲去内陆嗰度玩啊咁样啊？有冇试过用 GPS 嗰阵？嘿，点知佢坏咗用唔到啊？今日就揾嚟一个心理测验，同呢个情况有关，就系测下你嘅转工契机嘅。好啦，即刻去心理测验啦！
1: 月石中战场上面标靶嘅红心，只系需要一支箭，呢一支就系心理箭。
0: 身边总是有三五七个知己，成日都在度睇嘅。哎呀，我呢份工啊，忍咗好耐噶啦，睇下几时揾个第二份工转机。问题有时出面有冇咁多工俾你选择先？咁如果真系有嘅，你又系咪会舍得放弃而家嘅工作去转工啊？咁今次呢个心理测验啊，就测下嘅。其实换工都系人生中重要嘅抉择嚟嘅，适合嘅时候能够令到你。更加好咁样去把握机遇。嗱，呢个心理测验就咁样噶，即系讲开吓 long weekend 啊嘛，长周末嗰阵有冇话都试过自己揸住架车周围去啊？咁通常呢咁嘅情况，呢、這个场景就系咁样嘅。你又揸紧一个车过去个 road trip 啦，通常都要用GPS 导航系统噶嘛。咁点知去到一个地方，咦个 GPS 用唔到、啊，跟住发觉咦？手机都冇电咯，连个手机里面的 GPS 都用不到。总之呢个情况之下，你是迷路的。好啦，迷路的情况之下，你会采取点样的行动？呢、這个就睇下换工作的契机是乜嘢啦。即系讲翻，我都真系有试过有一次去内陆一个比较内陆啲嘅地方，系去到某一个点，佢就系收唔到信号。咁当时我都作出咗一个决定，做咗一个选择嘅。咁啊，睇下呢度里面嘅选择会唔会有你会采取嘅行动啊？第一，向人问路；第二，寻找路标；第三，即刻揾个地方买个地图；第四，改变目的地。哇，都几惊啊！即系去到行下路，突然之间。收唔到 GPS 啊，即系仲要，咦？点解唔喐嘅？跟住手机又用唔到啊？会点样做？呢、這个就睇下你换工作嘅契机啦。如果选择向人问路嘅你，最佳时机系收到意想不到嘅邀请。你适合跳槽嘅时机就系出现如同奇迹般嘅好机遇。即使你追求安稳嘅生活，但如果发生咗某个令到你重拾梦想嘅事件。不妨跟随直觉，勇敢尝试。例如你一直憧憬的职业，或者是想涉足的领域，向你抛出了一些机会。哇，这个或者就是你挑战自我的最佳时机了。即是这个转工的契机，就是当机会是奇迹般地出现，向你送过来。即这个都挺奇迹的。这个就是选择向人问路了。你遇到这些什么意想不到机遇先好转工、哦。第二个选择寻找路标的你，即到时是看路牌啦，迷路的时候啊，最佳的时机就是工作和生活失去了平衡那阵、哦。你适合跳槽的时机是工作过于繁忙，令到你无法兼顾家庭和朋友。例如哇，真的忙到日日加班都加到好夜的，休息的日子明明是放假的了。但你的脑成日都是想住工作那些东西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对健康和幸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觉得身心疲惫，那就是时候要找新的工作转工了。 即系选择寻找路牌睇路牌嘅你啊，迷路嗰阵最佳嘅转工时机就系真系觉得哇，生活同埋工作失去咗平衡，真系支持唔住，咁就试下揾一份更加适合你嘅工作啊。第三个选择，购买地图啊，最佳时机就系揾到心之所向嘅时候。咁话你适合跳槽嘅时候，就系有咗明确嘅目标同埋方向。即系咦，你睇到我真系想做嗰样嘢嘅。当你揾到咗想做嘅事情，不妨深入了解同埋研究，即使系从来未接触过嘅领域，都可能发现新嘅机会。唔好轻易放弃啊！跟随你嘅直觉，明确当下应该做乜嘢，放下过去嘅包袱同埋执念，或者系时候改变方向，迎接新嘅挑战啦。OK。即其实买的地图你都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地，你是懂得看地图都是要向着目的地进发的嘛。所以这个最佳跳槽的时机就是当你都真的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和方向，那你就去做了。最后一个选择，选择改变目的地的你，最佳时机是在现有工作中获得成就感之后就转工。你最适合跳槽的时机就是现有工作中拿到一定的成就，觉得已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力之后，如果你在同一份工作里面待得太久，感觉无法再提升自己，这样可以考虑换个环境，放下过去的人脉和经验，将目光投向更加能发挥你技能同埋知识嘅领域，或者咁样就系时候开启新嘅职业篇章啦。都要好睇自己嘅追求系乜嘢啊！即系如果你系追求好稳定嘅生活、稳定嘅工作，咁啊唔使成日谂转工嘅。咁但系，如果有时有啲机遇啊，又或者系啊，觉得系呢份工真系待得太耐啦，要有一啲新嘅冲击，希望自己可以有啲新嘅突破。咁都可以考虑转工嘅，咁呢啲就係你适合转工嘅契机啦。如果个 GPS 冇坏到嘅，个手机又有电嘅，咁唔使转啦，继续行你应该要行嘅路就得㗎啦。完。

0: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1: 今日安家财税特别邀请到传承策划师刘国伟先生为大家讲解传承规划、公司悭税及投资赚钱策略。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个成功家庭共同拥有的秘密，不是时间管理，而是专注力管理 focus。我哋成日话要学点样分配时间、争取时间，但系其实时间从来唔会等人。真正赢家系懂得识咗时间，专注结果，冇人。唔好俾时钟控制你，要用专注力去掌控未来。喺财富传承上都一样，好多家庭辛辛苦苦打拼几十年，最后嘅遗产认证、资产税、时间压力入边流失咗几百甚至几千万。如果你能早一步专注行动，就可以守住几代的成果。今日安家财税同大家分享两个关键工具，帮大家同时间打胜仗。第一， tax exempt estate insurance， 免税遗产保险。当人生走到百年归老的时候，这份遗产保险可以即时免税，提供足够的现金，不需要抵押，不需要变卖物业或者公司股份，就可以减低庞大的税务负担，保留资产完整性。而且好多时候只需四分之一的成本，就已经能够解决成千百万的税务责任。第二， segregated funds， 隔离基金，它不止过去十年升值两倍三倍，还具备税务效益和法律保障。无论现在或者退休，这笔资产可以灵活运用，同时确保下一代100%保本完整无缺。按照卑斯省和安省法 Section 58及 Section 190能避过遗嘱认证程序和成本及家庭关系变化的诉讼。成功家庭不只是安稳现状，而是懂得专注，专注于长远，专注于行动，专注于更好结果。因为时间会流走，但是专注会创造未来。寻找最顶尖的团队规划，就是最强的专注。想了解怎样运用免税遗产保险和隔离基金，帮你解决成千百万的税务，代代相传，立即预约安家财税的一对一咨询。我们会根据你公司、资产、家庭情况，设计出更合适的方案。安家财税，帮你专注今日，赢在未来。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不如我哋先听一听安家财税客户嘅分享啊！
3: 嗨，我是阿蓉啊，在这里分享回我的个人感受啊。好好彩赢了安家财税1000元大奖啦，亦都好好彩可以咨询到安家财税的专家，
4: 在财税方面帮到我和我家人好多咯。
3: 譬如帮我用了金融产品加上法律文件去做个遗产策划啊，成本是低了的，税务好处都多了的。
1: 听完客户的个人感想之后，接住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5: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6: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 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7: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0: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而不是黎嘉颖。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随着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和父母回去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才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颖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颖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颖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10: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11: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她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0: 不怪得啦，我都想装个太阳房，屋前加一个女质围栏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1: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10: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11: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10: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11: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10: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12: 叶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0: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十磅装，而家买两盒十磅只系69.99咋。
1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1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五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五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0: 出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仲有一早预埋你嘅祖国祖辉嘅 ，hello 啊，祖你好啊
1: ，hello 安儿你好啊 ，hello 大家听众你哋好，
0: 系啦，咁今日想讲下绿茶就系抹茶，
1: 绿茶呢样嘢其实我相信我认识呢样嘢系一啲日本嘅饮料绿茶咁开始嘅。
0: 即系抹茶就系全部都绿色噶啦，
1: 系冇错。
0: 因为其实而家嚟讲可以话系一种味道，因为佢除咗有 drink 之外，有雪糕啊，即系好多嘢都系绿茶味噶嘛，蛋糕啊都有噶嘛。首先问一下你先啦，即系你初初接触绿茶就系嗰只饮品，
1: 冇错。
0: 或者首先讲咗抹茶嚟听你点样饮先，系热定冻啊？
1: 我都系热嘅。秉承我依个依家开始饮嘢嘅习惯，咁都系大部分嘅都系热嘅。
0: 即系根据翻你嗰个金钻年华系嘛？
1: 系啊，
0: 所以就要饮热嘢啦。
1: 嗰年代啊，
0: 我以为嗰啲女士啊，有啲唔系叫做中女壶嘅，即系个女士咪拎住一个暖水壶，哎呀要饮暖水咁样啊，成日都饮热嘢。原来男士都有呢个保养。
1: 有的有的，其实是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习惯来的。如果你相信中医的话，由那时候开始。
0: 就是热的抹茶latte开始。
1: 是的。
0: OK， 是的，其实叫抹茶latte，我都是喜欢叫抹茶latte的。即是我因为我不喝咖啡我本身。
1: 哦不喝咖啡。
0: 但是但是早晨你是喝咖啡的嘛。
1: 哇，现在直情每朝早要有一杯提提神添啦。
0: 那如果你叫咖啡的时候你会不会叫latte
1: 啊？我就试过有一次，亦都是跟我的肠胃好有关系。嗰次就系喺一间大型嘅连锁店嗰度，咁有个同事啦，因为我以前翻工嗰度买嘢饮就好方便。咁嗰日咁啱个同事一齐出去咁样，咁好啊，冇问题啊。咁个同事仲好好，佢请我饮添。嗰时诶冇所谓啦，即系见到乜嘢个牌度见到咩咪叫乜咯。咁我叫咗杯拿铁，即系唔饮无由自可。诶饮咗之后咧，又肚唔舒服。咁自此之后咧，我就冇啦，即系任何同奶有关系嘅嘢，我都停晒，净系嗌斋，好斋好斋，好苦好苦。
0: 乜出 latte 都系 latte 都系有奶嘅、哦，
1: 反而就冇呢个问题，因为可能仲早少少，咁、
0: okay,
1: 就
0: 即系早少少嘅意思系再后生啲嘅时候，
1: 系啦，同埋
0: 个肠胃都未对奶敏感
1: 嘅。嗰件事发之前嘅早好多年嘅，咁所以嗰阵时又。飲乜都叫 touch wood 就冇乜事，冇乜影響到。
0: OK， 即係如果叫抹茶嘅話，你都係會叫 latte 嘅。
1: 嗯，冇錯。
0: 咖啡就唔會叫 latte 噶啦。
1: 冇噶啦。
0: OK， 係啦，咁即係因為最 common 都係由乜出 latte 開始啦。我哋接觸抹茶呢、這個抹茶呢、這個口味。咁乜出 latte 佢會通常會拉花噶嘛？你期唔期望佢嗰個拉花噶？都唔系度度有嘅，都
1: 唔系度度有。咁第一次见到嗰阵时就即系觉得哇好靓啊咁样啦。咁即系始终都系第一次见啦。咁但系往后又好似哦，即系整咗喺度咁望到哦咁样，咁又继续饮落去咯。
0: 唔系，因为我就发觉通常如果系外卖嗰杯抹茶latte，佢系有个盖吸住噶嘛。
1: 嗯，
0: 所以基本上系如果有拉花都睇唔到。
1: 系，
0: 兼且如果佢咁样有个盖吸住，基本上就冇拉花，佢亦都系即系渗咗少少，即系白色嘅泡，跟住再渗咗少少粉上去。你打开个盖先睇到佢有冇拉到花。
1: 嗯，
0: 系啊，
1: 即系你唔开住个盖嚟饮，你根本唔会见到呢样嘢咯。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除咗饮嘢会叫呢个抹茶味之外，抹茶味之外，仲有啲咩其他嘢你系会叫抹茶味嘅？
1: 有啲。日本餐厅是不是他吃到最尾的时候他的甜品他有时候会给你揀的。Vanilla, 朱古力或者绿茶。那时候我就会都会揀下绿茶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味一来挺好啦，即是他又不会说一般来说我吃过的都不会说太甜。还有都叫做有一些就不是 Vanilla, 或者是士多啤梨或者朱古力的味道。
0: 中和啲啊，嗰個口感，嗰、那個味道唔會太 strong， 唔會話太酸或者太奶咁。
1: 幾適合去到食嗰個日本餐，去到嗰個階段嘅嗰個胃嘅嗰個感覺。
0: OK， 好啦，嗱，即係其實最 common 就係抹茶latte同埋 抹茶味的綠茶雪糕啦。
1: 嗯嗯。
0: 那還有沒有試過其他東西是抹茶味
1: 的？那我暫時就沒有，你有沒有一些可以分享一下？
0: 是啦，就真的我又去了個 trip。
1: 哦，是。
0: 又去了個 trip 啦。咁今次就去咗日本嘅大阪啦，咁其中有一站就去咗京都嘅宇治，
1: 嗯，
0: 宇治就系 Uji， 咁原来京都嘅宇治就系抹茶嘅发源地，
1: 哦，
0: 其实佢有少少历史嘅，个历史都系话绿茶本身都系由中国带去日本嘅，但系去到日本宇治呢一个地区。就發覺，咦，原來呢個地區佢嗰個地勢啊，同埋佢嗰個日夜温差好大。總之就係一個好適合培養綠茶嘅地方。咁，所以就喺宇治呢個地方就發揚光大啦。呢個綠茶，即係如果自己去買一啲綠茶粉嚟溝啊，咁好多時佢會寫明係啊宇治綠茶、宇治綠茶咁樣，就係嚟自日本京都嘅宇治呢一個區出產自呢個地方嘅綠茶啦，咁樣。咁，
1: 哦，
0: 好啦，咁去到呢个地方嗰度，即係嗰个其中一个景点，咁佢有一条街嘅表参道啊，叫做乜乜表参道咁样，就全部都系做一啲绿茶嘅嘢嘅，即係绿茶味嘅嘢。咁，
1: 哦，
0: 有譬如有绿茶饺子，
1: 绿茶饺子
0: 係啦，即係佢想所有嘢都用绿茶，即係佢会做好多研究，你知日本做好多研究㗎嘛。
1: 嗯，
0: 咁啊，当然系食嗰啲研究就正常嗰啲啦，唔正常嗰啲唔讲啦。咁啊，做多研究，咁佢就即想任何嘢都尝试用绿茶去调制。
1: 嗯，
0: 咁啊，整咗好多唔同嘅嘢食，都同绿茶有关嘅。
1: 嗯，
0: 时间有限就冇机会试晒啦。咁但系佢嗰度有啲咩有绿茶饺子啦，
1: 系
0: 绿茶章鱼烧。系啦，有绿茶拉面，绿茶咖喱，
1: 绿茶咖喱
0: 系啦，绿茶咖喱真系都好奇怪，都唔知系咩嚟嘅，真系，因为我都冇机会试到咁多嘢，即系嗱，绿茶咖喱系冇试过啦，但系见到譬如有啲卖手信嘅地方，佢就有啲一盒盒一盒，个盒就上面写住系 matcha curry 咁咯。
1: 有冇冲动系谂住去买啲翻嚟试啊？
0: 有个冲动嘅，但系真的有啲怪，同埋佢有个图片，佢个图片嗱，你知道如果系黄咖喱或者印度咖喱，咁通常如果我哋去 supermarket 买，佢有个图片啊，有个饭，即系一个碟，一边系饭，一边就是咖喱噶嘛。
1: 系。
0: 咁你见到系黄色啊，有啲鸡肉啊，或者有啲薯仔咁样噶嘛？
1: 系啊系啊。
0: 我睇过呢个成分。它的成分都是写住是有鸡肉的，哦，但是它的画面就是绿色的汁来的，即是平时那些咖喱汁是黄色，芥辣黄色的嘛。
1: 是啊，是啊。
0: 但是它的画面就是即那片黄色的汁就变成绿色，是抹茶那只绿色来的。
1: 嗯。
0: 是啦，但是它的成分里面有鸡的，哦，所以都。
1: 你衝擊喎，其實呢，這個畫面都
0: 即變咗係你真可以想象，你平時食開嗰種咖喱換咗做綠茶味，而裡面係醃咗啲雞肉喺度嘅。
1: 嗯，
0: 咁啊，即係，但我最後都冇買到啦，呢，這
1: 個，
0: 因為我唔想拎咁多嘢。
2: 哇，Kingsway 近 Gastone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3: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2: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
4: 你家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天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0: 另外仲有一间绿茶拉面店，其实是很想去试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去到的时候就去11点才开、哦、那实在都挺赶时间，但是这间绿茶拉面店它又有卖绿茶饺子，它饺子店就10点半开，那就去了吃啦、
1: 嗯、
0: 即这些是小吃这样的，天气都非常热，即是你知道上个礼拜天气都很热、嗯、那我真的刚刚上个礼拜
1: 剩下
0: 剩下即系差三字头30度咁样噶嘛，
1: 好热。
0: 嗰度食饺子又冇得坐里面，咁佢话坐里面诶要叫 ramen 先，即系拉面先有得坐里面。咁我哋系谂住叫拉面，但系佢十一点先开嘛，咁唯有坐外面啦，好热咁样嘅。好啦，咁都叫啦，因为饺子都系热噶嘛。
1: 嗯。
0: 咁佢就喺个窗嗰度，即系打开个窗就接 order， 即系佢铺头未开嘛，咁啊喺外面个窗度咁样 order 嘅。咁就 order 咗一份嘅饺子啦，就系绿茶饺子，就有6粒咁样嘅，同埋 order 咗一份章鱼烧，就系4粒嘅绿茶章鱼烧。然之后佢喺出面坐，佢嚟嘅时候，嗰、那个绿茶饺子佢就用一个好似好细只嘅船仔，嗰只船仔个 size 类似系。以前我哋细个折纸折到出嚟嗰个 size 咁，即系大概一张自己嗰个长度咁啦。
1: 嗯，
0: 咁但系佢唔系纸嚟嘅，佢系嗰啲好薄嘅木啊。
1: 哦，
0: 咁样个薄到系即系你搣得烂嗰种啦。佢就砌咗只船出嚟，即系用嗰个好薄嘅木砌咗只船出嚟，咁就挤咗6粒绿色嘅饺子喺度。
1: 哦，哇！
0: 那个饺子是绿色的，即因为它是绿茶味嘛、
1: 嗯、
0: 但那些皮又不是绿色的、哦、即它纯粹是、哦绿绿地色，有些绿绿地色，但是它做那个饺子皮它又不是整块皮都是绿色的、哦、然后旁边又有些绿色的盐在那里，那些就是绿茶盐来的，它说是、哦、即盐又要整绿茶，这样那就开始吃了。那其实吃下去好似同普通饺子差唔多，
1: 哦，只不过颜色唔同咗，
0: 系啦，即系好似系啦，有啲绿色，有啲颜色喺度，又唔觉得佢有好浓嘅绿茶味，
1: 嗯，
0: 咁啊都点啲盐啦，咁样，
1: 嗯，
0: 其实盐都系就咁盐嘅咸味，又唔系觉得好强嘅绿茶味，
1: 嗯，
0: 嗰、那个就系喺京都宇治嗰条街度食嘅绿茶饺子，但系我觉得都值得试下嘅，
1: 嗯。视觉上都有啲唔同啦，
0: 视觉上系唔同，即系视觉上系会有啲绿绿地色，但系佢又唔系成嚿绿色咁。
1: 嗯，
0: 咁跟住，绿茶章鱼烧就系点去？我就一个 order 就有四粒啦。咁佢都系挤喺嗰只纸嘅木船上面嘅。
1: 嗯嗯嗯。
0: 一般章鱼烧佢系面嗰度唔系会挤啲类似沙律酱咁样嘅。
1: 系啊系啊。
0: 一条条一条条咁样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咁佢呢个就喺上面挤咗一条条一条条绿色嘅酱。
1: 哦、oh, ，OK，
0: 咁嗰啲其实就系、是、抹茶酱啦。呢、這个章鱼烧个馅同一般嘅章鱼烧都系一样嘅，
1: oh.
0: 即系里面有章鱼啊，跟住有个蛋咁样睇住佢碌嚟碌去咁样整出嚟噶嘛。佢就净系喺个面嗰度加咗绿色嘅酱，
1: 嗯
0: ，就系抹茶酱，咁就系一个绿茶章鱼烧啦。即系当时就因为神咁早，咁啊净系食咗呢啲小吃啦，冇买嘢饮，咁啊见到咦隔篱有一间铺头，即系你知道以前香港好旧式嗰啲，佢咪会有部果汁机，
1: 嗯，
0: 个果汁机系一路里面喐紧噶嘛，
1: 系，
0: 然之后你可以走埋去就诶、哎、要一杯乜乜果汁咁样噶嘛，
1: 嗯嗯嗯，
0: 佢就真系好似好新鲜咁。咁佢当时嗰个铺头嘅门口，佢里面系卖啲茶叶啊或者手信嘅，咁、
1: 嗯、
0: 个门口就有个地方，佢就卖绿茶，咁佢就标榜嗰个绿茶嗰个配方系佢自己种同埋自己研究嘅，咁啊好平啫，就50 yen 一杯、
1: 哦。哦，
0: 50 yen 一杯可以自己兑翻，好似系1元都唔使咁样嘅加币系啦。
1: 嗯，
0: 咁、
1: 嗯、
0: 但系个杯又好细嘅，即系佢系用个玻璃杯装住。
1: 嗯，
0: 咁啊50 yen， 即系佢当系俾你试饮咁啦，买咗、
1: 嗯。
0: 我当时仲问佢，咦，我哋可唔可以买咗诶拎去隔篱抹茶饺子嗰度饮啊？佢话唔得唔得，你一定要企喺呢度饮啊咁。咁、哦、我哋唯有食完嗰啲嘢就企喺佢门口嗰度饮啦。佢冲出嚟嗰杯绿茶。嘅飲品，即就咁綠茶啦，冇佢唔係嗰啲奶，冇嗰啲奶味，亦、都唔係好似茶包嗰種茶咁樣嘅，
1: 嗯，
0: 但係總之飲落去，即可能當時好熱啦，個天氣凍嘅，咁飲落去覺得哇好好飲喎，即佢甜甜地，佢加咗糖嘅應該，
1: 嗯，
0: 但佢嗰隻顏色都係深綠色，即抹茶嗰隻顏色嚟嘅，
1: 嗯嗯嗯，
0: 咁啊好好飲嘅。50 yen， 我再俾多50 yen 饮多杯，
1: 即就算饮两杯，你都唔会觉得系滞啊或者多嘅。
0: 唔会唔会唔会，因为佢一来杯比较细，同埋二来嗰时真系好渴啦又热，
1: 嗯，
0: 咁啊即系企喺门口饮，跟住隔篱都有个其他嗰啲游客嚟买嚟饮啊，都觉得哇好饮咁样，
1: 哇吓咗出嚟。
0: 系啦，店主都即刻喺度 sell 啦，嗱系啊，你饮呢杯系我哋自家制噶，我哋自家嘅配方嚟噶，咁样佢都即刻喺度即系自己 sell 翻啦。
1: 嗯，
0: 发觉其实抹茶呢个抹茶都有好多配方或者好多方法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嘢食嘅。
1: 反而就去到日本就将佢继续发扬光大，
0: 是因为呢个就是宇治啊嘛，宇治就是抹茶的原产地啦、
1: 嗯，
0: 就系、是、抹茶都有好多种不同的饮法嘅，即系除咗我头先讲嗰啲爱嚟做 latte 啊嗰种啦，咁、
1: 嗯、
0: 另外有一种叫煎茶，煎茶就是冲茶包嗰种咯，
1: 嗯，
0: 冲茶包嗰种就是即系最普遍，如果你去间餐厅到日本餐厅。佢通常俾杯热茶俾你噶嘛，
1: 系
0: 咁嗰杯热茶一般都系绿茶嚟噶啦，
1: 嗯，
0: 而嗰种绿茶就系即系类似茶包浸出嚟嗰种，
1: 嗯，
0: 即系 instead of 话用粉开出嚟嗰种，
1: 嗯，
0: 咁就系原来我哋即系平时如果我哋用抹茶粉沟嗰啲 latte 嗰啲，佢嗰个制作方法就系将嗰个绿茶叶即系。製作完一輪啦，又曬乾又成之後，佢直接將嗰、那個綠茶葉係磨成粉啊。
1: OK，
0: 磨成粉，所以 that's why 我哋再溝出嚟嘅時候係會咁深色，同埋嗰個味道係咁濃郁咁樣嘅。咁呢個就係即係抹茶嗰個製作方法啦。但係至於煎茶，煎茶即係就係即係好似茶包或者係茶葉嗰種浸法，就係另一種嘅飲法。
1: 嗯，
0: 咁啊，真有少少睇咗佢呢啲嘅资料。
1: 今日真系长知识啊，关于绿茶呢方面嘅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资讯，
0: 一啲关于绿茶嘅嘢啦，系咯。
1: 系
0: 兴咗绿茶一段时间之后，佢后屘又出啲咩海子茶啊，即系所以我后屘都而家唔系真系咁经常饮嘅，但系就会即系转咗做 chai tea、instead of 绿茶啦，因为绿茶都真系好多好多嘢，同埋。都已经一段时间，同埋我觉得抹茶 latte 真系几肥嘅，
1: 系都系噶，
0: 因为佢甜啊嘛，
1: 系啊，
0: 你加咗糖啊、甜啊，同埋有奶啊，咁就几容易肥嘅其实，但系都系好饮嘅，都系好饮嘅，
1: 间中一杯啦，唔好食，
0: 间中一杯啦，系咯系咯，咁阿德话如果系即系冲茶、煎茶嗰种饮法就比较清啲咯，
1: 嗯，
0: 即系冇咁浓郁咁样咯，
1: 系。
0: 好，今日就乜叉乜叉乜叉完了。我是安怡，
1: 我是郭祖辉，
0: 出街吃饭，
1: 一早遇埋你。
8: 嚟到节目嘅尾声，一阵11点新闻之后，善解疑难，有黎燕兴、善培东为你解答听众嘅问题。听日嘅自营自美10点钟由亦菲主持。 请继续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6: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9: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哇，你看看那边地球升紧上来，真的好靓啊。今日为你搜寻的正正就是讲出这句说话的人 William Anders。 好多人未必知道，这个太空人在1933年在香港出世，他最出名的身份就是当时阿波罗8号的太空人，而他永远写入历史的就是他影低了最震撼20世纪的照片 Earthrise。William Anders 1955年在美国海军学院毕业，1962年在美国空军理工学院拿到核工程硕士，之后做过美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同时负责过核辐射工程相关工作。 NASA 在1963年公布的第三组太空人名单， William 是其中一个，他亦都做过阿波罗11号的后备组员，而他唯一一次真正飞上太空的任务就是1968年的阿波罗8号。离开 NASA 之后，他又做过美国核管理委员会的首任主席和美国驻挪威大使。他之所以在历史地位这么重要，不单是因为他去过月球轨道，而是因为他令人类第一次以一种极震撼的方式望清楚

乘搭石灘5号出发的人，亦都成为第一批离开近地轨道飞向月球的太空人。大约三日之后，他进入月球轨道，成为第一批绕住另一个星体飞行的人。而他最出名的就是1968年12月24号，根据 NASA 保存下来的机舱录音，当时阿波罗8号是第四圈绕住月球飞行，飞船正在做紧转向， William 坐在右边窗边，本来一路影紧月球表面，点知太空舱转动那一刻，地球突然在月球灰色的地平面后面升起，他即刻失声呼叫，跟住即刻叫队友快啲攞部相机嚟，按下快门之后，一张后来被叫做 Earthwise 的相就咁诞生。呢张相可能大家已经好熟悉，但系可能未必感受到当年1968年嘅嗰份冲击。你谂下，嗰阵时人类第一次由真人喺月球轨道望翻地球，见到嘅唔系地图，唔系国旗，唔系国家，而系一个蓝白色、细细粒、静静地浮响黑色宇宙入边嘅家园。William 之后讲过 ，We came all this way to explore the moon,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we discover the Earth。呢张相自此成为20世纪最有代表性嘅影像之一。阿波罗八号嘅成就唔单止一张相，佢仲喺月球附近大约逗留咗20个钟，总共围绕月球10圈，期间做咗大量拍摄、地标观察同埋导航工作，帮之后嘅登月任务确定目标地区。圣诞夜嗰晚，三个太空人由月球轨道向地球做直播，仲读出圣经创世纪开头几节，向地球嘅人送上祝福。几日之后，即系12月27号，阿波罗八号安全降落太平洋，重返地球。有时走得更高更远，唔系为咗征服世界，为嘅系学识感恩。学识重新望清楚自己拥有的东西。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忙乱和追赶入面，都还记得抬起头望一望我们在生活入面最重要的地球。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0: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啊。
2: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1点。
3: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6: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7: Happy Hour 4点到6点及晚10点至收市，供应5款精选特价，任君挑选。
6: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只生啤13.99本地啤酒特价。
7: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的美国贸易代表纳布朗再次抵达首都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贸易会谈。因为美国最新50%关税威胁即将生效，只剩下2个星期时间。一位不愿透露的高级联邦政府官员说，纳布朗在星期二早上应已飞抵华盛顿，预计将会会见美国参议院及美国主要行业的领袖。目前尚不清楚他会否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两人在上星期于华盛顿曾举行会谈。纳布朗报称话，该个会谈内容是全面。纳布朗预计会将在华盛顿与加拿大谈判团队会面，并听取情况汇报，其中包括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亦都有。

0: 出席。这一系列的密集式谈判活动是在8月19号最后限期前希望进行，届时美国计划对大约 5% 的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达到 50% 关税，这些商品涵盖范围广泛，由酒类、曲棍球棒到水泥不等。格里尔说，这些关税是有针对加拿大对美国的酒类、乳制品和汽车行业的贸易及杯葛行动而制定。在上个月，总理卡尼说他经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当时并没有排除如果美国加征额外关税，加拿大是否会采取报复措施。不过他上星期表示，将加拿大能源出口作为谈判筹码是并没有意义。除了试图劝阻美国加征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亦都有寻求降低针对钢铁、铝、木材及汽车产业各项关税，并努力达成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提出一系列贸易挑战，包括加拿大供应链管理部门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以及加拿大在第一轮关税后采取的报复措施，例如8个省决定将美国酒类由酒类商店下架。在上星期，美国两大工会致函格里尔，呼吁美国政府暂缓征收 50% 关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国际机械师及航空航天工人协会亦都呼吁政府提供机会，寻找更好的前进道路。中国天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除危险6100多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千户50000户。港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1: 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实施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大约297万平方公里；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大约28万平方公里。实施方案将东南幽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细化，增加了雅下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地质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1亿元人民币财产的安全。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0: 跟住系 BC 渡轮方面消息啊，首先系温哥华至到省会维多利亚 Cross Bay 嘅航线方面啦。今日日间大部分航班完全爆满噶啦，冇可能再会有位置。下一班船可能有位嘅咧，系下午4点钟，不过都已经达到90%满噶啦。再之后的5点钟打后咧，大部分航班咧平均大约系有80%满，个别好少少咧可能会有80%满噶。特别需要留意黄昏6点钟咧达到99%满噶啦。另外，听朝的6点钟咧亦都系达到90%半满，其余所有航班咧全部位置都唔系太松动，公众敬请要预留位置噶。相反方向 ，Swan Bay 翻嚟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下午1点钟噶，12点航班已经已爆满咗噶啦。一点钟打后的全部航班平均大约是有80%半至90%满的。个别航班譬如6点钟会好少少，大约是有60%满，其余位置不会太过松动的。可输比去靓旧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1点10分完全爆满，再下一班等到12点10分大约是有40%满的，其余位置算是正常。相反方向，靓旧回来可输比码头，下一班船是在下午12点15分大约是有60%满，其余位置算是比较正常的。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 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他指出有关组织涉嫌策划包括加拿大犹太会堂以及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在内的袭击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约有80个恐怖组织。今晚下午4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6: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8: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9: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11: 黎燕卿你好，各位 AM 三二零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0: 好，又开始我哋今日嘅善解而难，系啊，善 Sir， 我哋呢一排咧，我哋都讲到屋企嘅点样可以悭多啲电咧，因为事实上咧。就即夏天相对来讲用电你说多就得少就得，如果住 house 的屋企周围比较不是那么密集的话，同埋地势比较高一点咁比较凉一点的，那就即不用说开冷气啦，风扇都不用开那么滞，但是如果你说住 apartment 啊，或者向西啊比较多阳光的地方，哇一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热的，那那个电费都挺是的。
11: 这个呢就要讲坐向了，如果你的坐向是向东西或者是偏南的话呢，因为我们地处北的美洲，太阳行的轨迹是在东南西这几个方向是较为热一点的。但是呢如果你是住apartment呢，很多时候因为它画的图纸不会能够做到说对流空气，
10: 是啊，通常
11: 都单边，
10: 是啊，单边窗
11: 的。所以变成譬如说放工回到家呢，一定要尽量开了窗门先，开了窗门散咁屋里面焗住的那些温度，
10: 是
11: 等它流通一下之后先至，譬如说你开那些 窗门那些流动冷气，再来增加下降低的温度，
10: 即首先就是让通风，尽量让室内的热气散
11: 先，
10: 因为如果不是这么热的话，这么高温再开冷气，它呢就是要耗的 power 会多一点。
11: 因为同样譬如说这里出入呢揸车多嘛，如果你想想车在太阳光下晒了一轮，你一入去不开窗，你坐下去即刻走出来
10: 是坐不下去的
11: 咁变咗你如果入咗去不开窗散了啲热气而开个冷气呢，个冷气譬如说好大功率都好啦，佢冇办法霎时间去克服咁热嘅一个焗住嘅温度嘛。
10: 是啦，咁有另外一个讲法呢，就话即係譬如有啲朋友佢又唔係话出街出好耐啦，去买餸呀，或者去帮手去接呀小朋友呀凑呀孙呀，咁只不过係一两个钟头，咁 ok 我要出去啦，咁一阵又返返嚟啦，咁呢个时间嗰个空调关好定唔关好呢？有两派讲法，有个呢就话关悭电，另外一派就话梗係唔係呢，由佢开住佢，反正你都是个零两个钟，这样就不用它再启动，这样又悭电的，这样哪样对呢？
11: 又要看看你自己，譬如说有些独立屋是装了一些 heat pump， 你自己要一定清楚你那套系统是变频的还是非变频的那种设计。
10: 其实我怎样知道是变频还是非变频呢，先生？
11: 当你买或者装的时候呢， 你一定會有有關呢個系統嗰啲所謂叫做規格噶嘛。
10: 係。
11: 咁如果你自己做一做功課，如果係唔懂呢方面咧，你要問嗰、那個當你去買嘅時間，個鋪頭提供呢啲設備俾你，你問清楚佢。
10: 嗯。
11: 咁因為變頻同非變頻咧係點咧？就如果變頻嗰啲咧，譬如話你出去一兩個鐘頭。咁你一路 keep 住個温度，譬如話係23度，咁、你佢唔會話好似傳統嗰種舊式嘅設計，你會發覺咧，成日嗰個窗口機啊，會行一段時間咧，個壓縮泵會停，停咗之後過一段時間又聽到轟一下咧，佢又起動。
10: 係啊，
11: 咁依個咧每一次其實耗費電力咧就喺起動嗰剎那。
10: 係啦、啊，咁所以就有啲朋友就話你唔好關嗰只機咯，咁啊即係等佢唔使成日起動。咁就慳電咯，
11: 咁但係如果你係變頻嘅咧，而家佢就唔會話轟一聲就熄咗，轟一聲就開，佢、只不過係將嗰個工作效率降低，就好似我哋行 highway， 如果行緊平路咧，你掂住油門，但係如果係落車咧，佢自動收啲油，架車因為落車唔需要你踩油，佢都有一個加速嘅能力啦嘛。但係如果開始要上斜路，就好似你室內温度升高，佢又略略加少少個頻率。咁令到個工作咧係好平滑，冇玩下停一下起動，凡親停咗之後再起動咧，摩打係最耗電嘅嗰刻。
10: 係
11: 啊，咁所以變咗要自己了解一下你嗰套系統係邊一類型。
10: 啊，咁如果我哋通常係住 apartment 嗰啲中央空調嘅，咁嗰啲係變頻定話唔變頻啊？
11: 如果 apartment 咧有啲係成座大廈控制嘅話咧，就唔到你自己啦。就好似你住酒店一樣，咁你離開個房間，你開與唔開都係一條大數計啦。
10: 係啦，哦，就咁樣回事嚇。
11: 但係依個咧，針對係獨立屋或者你住 townhome，自己控制嗰套系統。
10: 即係話自己嘅一個 system 嘅話咧，你又知道自己呢個到底係一個變頻嘅空調咧，抑或係嚇就。原理嗰個係好簡好簡單嘅，學你話齋，一起動佢就轟一聲嗰啲，即係聽下有冇轟一聲嗰啲就知道啦。
11: 因為佢平常行緊咧，你會覺得淨係一個摩打喺度吹風循環。當佢一制冷咧，起碼你會聽到多把聲嘅。嗰、個就係壓縮泵嘅聲。咁啊，過咗一段時間咧，你發覺咦，佢噴出嚟嘅風係一路好凍嘅。過咗一段啦，夠凍之後咧，突然間佢一下。好靜喎，
10: 就好靜啦。
11: 咁就嗰個壓縮泵停咗，但係你喺而家分體式嘅咧，嗰、那個泵頭咧喺屋外，咁變咗咧，你一定要問一問師傅或者睇下自己嗰、那個設備嘅規格，到底係變頻或者唔變頻。
10: 咁我即係以我覺得啦嚇，即係去睇下咧，就而家新型嘅啲空調咧，多數都係變頻。是不是即是它在这个运作方面是真的这样可以悭到电
11: 是设计理论上真的是悭电。因为它没有一起动又起停又起动。
10: 即是它是不停地去运作的只
11: 不
10: 过。不
11: 停运作只不过是行快啲，行慢啲，
10: 行慢啲嚇、啊，而且即係話佢唔學得，即係比較匀速啲，
11: 匀順啲，
10: 匀順啲，就唔係話好似傳統嗰只，哇一制冷就好似真係好快凍，咁佢相對嚟講咧就需要降温嘅時間係耐咗少少。
11: 例如汽車你行市區，紅綠燈停停開開
10: 嚇，
11: 咁、如果你行 highway 咧，只係話快慢快慢、上斜路加少少油，落斜路唔使加油，佢就同依個情況一樣。
10: 好啦，嗱，咁至於佢襟唔襟用，咁係咪又係佢？因為嗱，你正話講啦，係一個變頻式，咁會唔會裏邊嗰啲零件啊、設計啊、嗰啲電腦芯片啊又多咗？會唔會多咗？
11: 依、這個肯定係，因為佢做到咁多功能咧，肯定係要有依啲電子嘅元件喺裏面、配搭線路複雜啲。但係如果以喺慳電嘅直講嚟咧。就是話變頻嘅係慳電過普通傳統嘅，但係你講話襟唔襟用啊，或者係話我係唔論我投資幾多錢，我係要愛環保，要係節省能源，咁係另計。但係你投資咗依啲係慳能源嘅咧，又要睇下你視乎自己用保養。而家你保養得好，喺佢有限嘅時間壽命裏面，你足夠能夠即係 offset 翻你所投資嘅，咁已經即係意思話，除咗慳能源，又慳你荷包。
10: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話新嘅產品。 就有好多好嘅地方，就係佢真係好多嘅一啲轉變咧，都係令到可以更加慳電、更加安靜，可以咁講啦嚇。即係嗰個噪音係冇咁大嘅。咁但係我哋都要識得保養，唔使話啊，嗰啲而家咁新式，我哋唔使噶啦，唔使好似以前嗰啲咁樣又要顧住呢樣顧住嗰樣。其實唔係，呢個保養都一定要。
11: 簡單以講咧，就係不論你係用咩形式咧，總之凡親有吹風嘅嘢咧，除咗風扇，其他大部分都會有 filter 嘅。如果喺依個空調方面，咁你只要將嗰個風格去塵嘅地方保持佢清爽乾淨，咁佢循環嘅效果高，咁亦都係幫助你慳咗電。
10: 嗯，冇錯啦，嚇咁啊，呢個咧就係好緊要啦。嗱，咁啊，仲有就啱啱我阿媽嗰度都係咁啊，因為裝咗個空調啦。咁啊，空調因為嗰條滴水嗰條管咧，佢就唔想話滴喺外牆啊，或者係點樣樣，就一路楞長啲啦，拉到長啲咧，就去到嗰個去水嗰個口嗰度，咁即係多咗差唔多成十米啦。咁但係多咗呢一個長度之後咧。嗰條管咧，嗰個嘴即係嗰個薄口嗰度咧，又好容易塞噶咯喎。咁如果係一塞嘅話，咁又會唔會係又會耗多啲電啊？定點樣樣啊？
11: 嗱，而家分所謂叫流動式嘅嗰類空調咧，佢已經係有個砰砰喺下面裝水，甚至有啲咧仲係有個警示器嘅。當佢滿咗，佢會停咗部機，避免嗰啲水咧湧出嚟。咁但亦都有啲係較為價錢相宜啲嗰啲咧，佢就直情一條管。在那個冷凝器的下方積到那些所謂凍了的水就滴出來，那你要拿個譬如牛奶桶啊或者其他的砰砰去接住它，那你變成自己就有個分寸，就是一日那個桶會裝多少水，那自己譬如說每日或者兩日倒一次這樣，那這些是不同的設計，例如好像抽濕機那樣，那個水砰一路裝到滿，它其實下面壓住個開關，重量一到咧，佢就將個開關撳開咗，咁個泵就唔行啦，你抽唔到濕啦。咁其實依啲空調都一樣嘅理論設計。
10: 所以咧就用每一樣嘅產品咧，我哋都要仔細睇下佢嗰個設計嚇，咁啊到底係點樣樣嘅？
11: 咁你咪運作得好貼心咯。
10: 到時咧就幾時要倒水啊？幾時要呢個 filter 要清潔啊？同埋咧就校個温度啊、風速啊、大啊、細啊咁，其實咧都有影響。即係雖然呢啲好似好自然、好平常嘅嘢，不過咧即係一個好嘅習慣，對於嗰個機嘅襟用率啦，同埋可以慳電慳荷包咧，都係好有好處嘅。
11: 仲有啲咧，佢甚至無將底下冷凝咗個水咧，佢有個風扇仔打咗，跟住係佢排凍氣嘅方向咧，噴出嚟。令到你嗰種感覺更加涼快，
10: 更加舒服，
11: 而且唔會咁乾添。
10: 係啦，
11: 咁呢啲視乎你買嘅時間咧，自己決定啦。呢啲功能你需唔需要？咁買嘅時間做下功課，對你自己投資好。使用的過程好都是值得的。
10: 好啊，好多謝善 Sir 的一些詳細介紹。咁啊，一陣間我哋呢個聽過客户聲音之後咧，開通我哋嘅熱線啊，604-267-1320。咁啊，聽眾朋友都可以打電話過嚟加入我哋嘅節目嘅。善 Sir， 我哋轉頭再傾。
11: 好。
12: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五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1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12: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13: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诗言。
12: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14: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6: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8: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好，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了，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来，遇到屋企里面的一些问题啊，汽车的问题呢都可以请教一下善Sir。线上边有黄生在这里，你好黄生。
19: 早晨，
20: 我想问阿善Sir咧，嗰啲神台嗰啲灯咧，譬如我去远行，使唔使掹咗佢出嚟嘅咧？
19: 你讲系边度嘅灯要掹咗出嚟？
20: 放喺神台嗰啲灯啊。
19: 神台？
10: 即系长着住
20: 嗰啲。好似蜡烛咁嘅啲灯咧。
19: 你讲系话即系如果你去旅行，系咪要掹嗰啲灯？
20: 是的，
19: 如果你真的屋里面没有人呢，去旅行关了它都是好的。
20: 会不会漏电？如果用
19: 正常它就不会漏电，因为现在很多都是用了一些LED 那类的，它是一是着着一是不着。如果漏电
20: 的，不过这个神油灯很久了，用了整整有七八年了。
19: 可能是以前用钨丝那种啦，咁如果钨丝的话，佢如果是烧断了亦都不会漏电的，除非你是湿到水，
20: 即系可以长期插住。
19: 系，只要你在佢周围咧冇啲热嘅，即系佢灯泡会有少少发热，总之冇嘢控住，令佢即系积一啲热力咧，咁系安全的。
20: 哦 ，OK， 系。需唔需要买个新嘅咧？
19: 咁呢个视乎啦。如果你认为佢暗咗唔合以往新嘅时间光咧，咁呢个只系外观上。如果佢冇暗咗落嚟或者唔着咧，你咪一路有佢咯。
20: 哦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
19: 唔好客气，
20: 唔该，拜拜，
19: 唔好客气，拜拜。
10: 跟住啊，陈女士，系你好啊，陈女士，
21: 系你好，阿冼Sir，
19: 你好。
21: 啊，我想问一问你咧。我有个雪柜，不是冰柜，即是一边是冰的，一边是雪柜。咁放喺个车房是不是好的办法啦？我个车房咧，嗰啲墙咧都有 insulate 嘅，但系个地下咧系啲红毛泥啊嘛，都系好冻噶啦嘛。
19: 系，你放喺车房咧，你嘅目的即系话，除咗自己屋里面有一部雪柜作为一个另外一个备用。咁放嘅地方系冇问题噶，
21: 即系唔怕话个车房冻得滞，对个雪柜或者即系有坏个影响系嘛？
19: 唔会啊，只不过就系话到譬如话冬天咧好冻嘅时间，你会发觉个雪柜可能行嘅次数咧系少啲，因为佢散嘅里面嘅冻气咧，出面够冻，佢变咗散唔到出嚟咧，变咗佢唔会话成日嗰个压缩泵行啫。咁其他系冇乜问题噶。
21: 咁冬天嗰时佢少行啲，嗰个 engine 咪即系 keep 耐啲咯？有冇咁可能啊？
19: 哦，佢如果系讲个寿命系会延长咗，因为每样嘢都譬如话有一个固定嘅工作时间，咁如果佢系行得少啲，咁佢个寿命系会延长啲嘅，呢个系正常嘅啊。
21: 哦，咁热天咧，即系好似而家夏天咧。咁个车房点都会系有时打开车房门，啲车出出入入个车房都系会热啲嘅。咁系咪应该就开高啲嗰、那个那个冷个那个掣咧？
19: 都唔需要，因为呢个雪柜主要就系佢自己嗰个门啊，四边嘅保温能力。如果正常嘅话咧，就唔会话里面冻气散咗出嚟，或者出面嘅热力渗入去。咁另外一樣咧，就係話，如果你放喺車房有汽車，落雨天， 湿嘅时间洗咗入去，跟住落闸停好之后咧，你个车房里面嘅湿气重咧，佢会令到你嗰个雪柜铁嘅话咧，佢有好多地方会容易促成佢生锈。唯一系呢一样嘢，你要留意一下。
21: 哦哦哦 ，OK， 唔该晒啊，
19: 唔好客气。
10: 嗯，好，咁啊，听完呢位听众朋友咧，有啊 David 喺度嘅，系你好啊 ，David。
0: Hello， 你好，先生啊，主持人好。有一个问题呢，我发现呢在我们后腰那里有一个蜜蜂窦，之前有个朋友经过都被蜜蜂蛰到，咁想问我有什么办法去将那个蜜蜂窦清理了去呢？
19: 嗱，你嗰个蜜蜂窦呢是在哪个位置？在树上面呢，屋边呢，还是什么呢？在哪个位置来呢？
0: 在屋边，在屋下边刚刚有个间隙那里，它在下边定有个窦在那里。
19: 你是直观看得到，还是捐入去那些罅隙在里面呢？
0: 哦，在里面捐入去，在正的蜜蜂那边飞入去，在里面飞出来这样。
19: 哦，如果这样呢，你试下去的 hardware store 啊，或者是那些百货公司，它有一些是专是治蜜蜂的药啊，那有些是一支喷剂，它有条软管给你喷出来呢，有一个距离的。那如果你是当它有些是被你涂在那个出入的地方的粉末，那你等黄昏日落之后暗晒下来，它就不会出入。那你如果譬如说那些是喷的药粉在它门口出入，等下嗨到药粉杀它的话，你按那个药粉的说明去操作。咁仲有自己咧，尽量小心，就系唔好俾佢针到，因为嗰啲系过敏性嘅反应针到你。
0: 啊，喺边度有得卖噶呢种药粉？
19: 头先已经提咗啦，你去嗰啲百货公司会有得卖噶。
10: 嗯，去加顿嗰啲都有嘅，
19: 系。
0: 系。啊，要喷几多字落去俾佢
19: 咧？你最好睇个说明书。不是说喷几多次，而是说明书教你喷点喷，你照足去做，个效果就达到人哋个厂家预期的结果俾你得到啊嘛。
0: OK， 唔该晒，
19: 好
0: ，thank you。
10: 嗯，好好多谢你的电话嘅，系啦，咁啊，其实咧，有啲蜂窦啊，或者有啲咩嘢雀窦啊，咁就要睇下系边一个位置啦。如果喺呢个屋檐底下咧，你又要小心处理啦，系咪？
19: 系
10: 因为咧就好怕佢咧，又特别啲雀咧，捐咗入去嗰个司令嗰度咧，咁喺里边咁就麻烦啲。
19: 因为佢如果系入咗去咧，我自己都试过，就系我用我嘅办法点咧。拿一條吸塵機的長管薄長了，有成十尺長，另外就是將個吸塵機薄住在一個拖板上面，那個吸塵機是長開，但是個拖板呢，我上面有開關制，只要見它飛回來，黃昏時間它就飛回來，飛回來因為你準備時間充分，見到它飛回入那個它的入口那裡，它一到個入口，我晾定那支管就放在那裡，一到降落呢，我就一開機就吸了它，就這麼多日，慢慢你就發覺它每日出去回來的越來越少，變成那次呢，我整個捉到大概千多隻，但是自己一定呢离它尽量远一点，它在它的出入口呢是通常两三隻在那里做，即是好像看更护卫那样，很充满恶意的，如果你是太近呢，它就是飞埋来针你的，所以自己一定要远离它，因为针亲的话呢，有些过敏是会令到你肿，甚至致命都有的，
10: 最怕它有毒素而已，如果你说去买那个啲清潔即除風啦，我哋叫下一支大概
19: 噴髮膠，
10: 噴髮膠嗰啲咁樣樣啦嚇，咁啊廿零蚊啫嚇，因為我啱啱又處理過，我就喺個後丫一條爛木嗰度，佢都可以做到竇嘅嚇，咁就好簡單啦，咁啊就按學你話齋，按照説明書咁，我就因為outside好簡單喺條木嗰度，咁就噴啦，佢就好快就搞掂啦。
19: 嗰啲噴嘅藥水一掂到佢即死噶，咁但係如果自己驚嘅話咧，可以留意本台有好多公司是提供这种滅蟲的服务。
10: 是的 ,OK, 好，那讲到我们要听听其他的信息，转头回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闻提要。
3: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大温哥华地区居民星期二早上醒嚟，发现天空一片红色，山火烟雾笼罩住大温地区。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路透社和 Ipsos 集团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月的 37% 再跌至 35%， 现时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一个百分点。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偏高，有五次弹范围暴雨影响全中国，南方暴雨强度较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
22: 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23: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24: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3: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24: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23: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24: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6: 梨峰雪岭 Wild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AM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play 嘅八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1320。投票啦！
27: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28: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9: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7: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26: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30: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6: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30: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3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3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今日嘅节目继续系开通热线嘅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咧，就系、是。请教啊，先生，有关你搞唔掂嘅问题嘅，好听听阿 Danny 遇到乜嘢情况啦。你好啊 ，Danny。
19: 早晨。
33: 我屋企咧嘅无双雪柜有两双门噶，左边咧就系冰柜嚟噶。一段时间咧，我冰柜下边嗰无双啊嘛，我胶袋装满晒啲冚烂都系食物啦。一下边最低嗰度咧结咗冰，咁啊吓，咁咁咧渗咗水出嚟啦，我啊。即係智慧上咧，又話刪咗個塔數，即係掹咗塔數咧，等雪咧融咗啦，融咗之後咧，等佢半夜三點咧，我開翻佢嗰段時間融咗時間，同埋嗰三鐘之後開翻再行翻嗰個雪櫃，咁啊 work 唔 work 咧？同埋你講以後會情況繼續有冇機會結冰咧嚇？啊，解釋嘅唔該。
19: 嗱，你首先要了解，凡親雪櫃咧上方。它和下方是下面是冷一些的，因为冷空气向下沉，所以呢你在雪柜里面如果下方是较为温度低一些的，第一。第二呢就是你说会结冰那里有水渗出来，首先就要留意一下是不是它不懂自动溶霜、啊、 如果唔识得自动溶霜，你今次掹咗插梳，将所有结嘅霜清干净、抹干净之后，插咗插梳，过得譬如话一个礼拜到，又发现又结翻霜咧，好可能就嗰个溶霜系统，可能个发热管或者系溶霜嘅感应电子零件出咗毛病。咁如果系另外一个要留意就系，当佢溶霜嘅时间咧，佢嗰个所谓下方接住嘅，好似一个水兜。好像我们的吉他的灯批有个窿仔的，如果那个窿仔是蒙了有灰尘积了，那它是流不到出去那个背后那个蒸发棒，即是蒸发那个乒乒上面，那变了那些水就会流出来，你在雪柜内里面流出来你门外面，那所以你留意这两样东西，只要它能够溶得到水去得到，就不应该是学你所说有结霜在下方的，那你留意这几样东西。
33: 快先你換咯，嗰個塞咗要清理下佢啊！
19: 點樣樣？
33: Okay. 即係快線誒，即係唔知會發線，快線會唔會壞？唔知揾唔揾到啦。係嗰你嗰個層隔層嗰個去水喺度塞咗咧，我溶咗之後咪通翻曬啦，應該係呢
10: 樣。唔係啊，要你自己喺揾到嗰個窿仔咧，就係要將裏邊嗰啲嘢咧，將佢盡量清咗出嚟嘅嚇。佢自己唔得嘅嚇嚇，
19: 嗰個窿仔大概係飲波霸奶茶到嗰啲膠管咁上下嘅直徑嘅啫。
10: 嗯，係啦。咁如果係嗰個窿
19: 蒙咗，你要人為嘅去通一通佢
10: 嘅。冇錯啦，係啦，佢自己係通唔到嘅，唔係自動清潔。
19: 佢啲自動溶霜嘅雪櫃咧，佢喺好短嘅時間裏面咧，佢嘅發熱管將佢嗰個鋁網上面製冷嘅嗰啲霜咧。是很短時間溶了它，溶的時間它說甚至連個櫃裡面的溫度都未必升高，它一溶完立刻就製冷，變成如果你下面的去水洞仔蒙了，那裡就會即時將積的水結了一大堆冰在那裡，如果出現這種現象，那你通常都是通了那個洞仔就應該解決到的。
10: 嗯，好，那其實呢就是那個雪櫃是即係而家咧都係呢個無霜雪櫃咧，即係唔會結冰嘅。咁假如係結冰嘅話，通常都係兩個情況，一個就係我哋正話所講嘅嗰個通氣嘅去水嗰個窿仔塞咗啦，
19: 塞咗。
10: 另外就係嗰個温控器壞咗啦。
19: 如果你通咗個窿仔正常啦，冇水積嗰度，但係都會有咧，好多時就唔識溶霜，佢就唔一定積喺個底嗰度嘅，積喺成個背。制冷的那些铝管上面，
10: 即是啲管道都会结冰的、
19: 如果个窿仔塞咧，就是、上面冇咁多结喺度、全部积喺底嗰度嘅。
10: 好，明白嘅。好，咁啊，跟住落嚟啊，黄生又有咩问题？你好，黄生。
4: 系，啊，我系东华。
10: 嗯。
4: 诶，主持人好。
19: 你好。
4: 我想请教一件事，就嗱、是，我有一间屋咧系崩格楼嚟嘅，屋顶系即系原本就喺嗰啲辣青嘅，咁咧我想转呢个铁皮。
10: 嗯，
4: 我问咗师傅，咁师傅话就唔需要搞任何嘢，就摆铁皮喺上边就得噶啦，乜都唔使搞噶啦。
10: 即
4: 系咪？
10: 即系佢意思，即系话你嗰个立青屋顶旧嗰个都唔需要拆落嚟，就喺上边加一个系嘛？啊，先生，咁 O 唔 OK 咧？
19: 嗱，依个咧又视乎你自己重唔重视你嘅投资啦，因为你原底系譬如话胶瓦顶，胶瓦顶嘅下方系有啲防水纸。防水纸的下面就是一些夹板，咁如果依、這个所谓经历咗咁耐时间咧，到底依啲防水嘅物料有冇俾阳光或者系老化而有渗水嘅迹象落去你嗰个木板嘅屋顶结构嗰度？咁如果你系清干净晒，铺个全新嘅防水纸，再落依个铝嘅物料上去，咁你咧？就可以讲一路永日啦。咁如果你系冚咗上去咧，有啲师傅就话，好似冚多重好过你铲咗佢。但系铲咗佢系换咗新嘅物料喺下面，系保障咗你以后唔再有任何问题。万一嗰啲铝嘅薄口边度有渗水咧，下面根本已经系老化咗，到时就仲更加麻烦添。你要铲起晒啲铝片，重新将底下。
4: 我想问一下会不会太过重咧？佢加多浸上去？
19: 重量就唔需要担心，你唔系由胶顶变瓦顶就得啦。
4: 哦， 即係佢，我意思就係話佢加多浸嗰啲而家嚟上去，咁即係都冇問題嘅，應該個重量都應該冇問題。
19: 重量係冇問題，
10: 問題不過
19: 只不過耐用度係有問題。
4: 哦，咁我想再撐噶，就係、是你要如果係脱皮好啊，定係嗰啲立青好咧？就係、是、我想問。
19: 其實各有好與壞。因为你用铝的话呢，它是金属的，譬如落冰箔呢它会响一点、但是它有不同的颜色，胶顶呢它也有不同的颜色，但是它是一些、石油做的一种胶顶，但是总的来讲，不论换上面的材料，下面的所谓防水物料呢，你一定要即是彻底换个新的呢，那你就放心了。
4: 哦，这样系，我仲有问题就系想，嗱，我呢个插头咧系十二伏嘅，佢系写住DC， 系咪即系要湿电池先至可以做唔到嘅？即系我插仔咧，佢唔得嘅，系咪干电池先至可以用到嘅咧？
19: 嗱，如果佢写明系用 DC 十二伏咧，你唔一定话用干电池，视乎，譬如话好似你有嗰啲而家我哋嗰啲所谓嘅 USB 充电器啦。咁嗰個插喺牆上面，佢一個細嘅火牛仔，佢輸入係82伏，輸出咧係12伏直流。咁你嗰個電器用品咧，亦都可以用依種火牛仔咧，係用佢插佢噶。
4: 但係我用過即係12伏嘅插入去咧，佢冇反應喎，唔知點解咧？
19: 咁你12伏咧，你要留意一下嗰個火牛上面嘅信息啦。因为如果是入嚟是交流咧，82伏出嚟咧，有啲是交流12伏，咁你要睇清楚佢到底是 AC 还是 DC 喎。同样有呢啲火牛仔是不同规格，你一定要睇清楚，你是用 DC
4: 有分别嘅。
19: 有，仲有，如果佢出嚟嗰个系一支圆形的一个插，嗰、那个插咧喺嗰个所谓火牛的外壳胶壳上面咧，佢会写住。中间是正或者中间是负，要配回你那个所用十二伏的电器是中间是正或者是负，如果搞错了的话呢，是会烧了你那个电器用品。
4: 哦，这样。但是我试过它又我是用十二伏的，这样我直啱了，但是它又没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19: 咁呢个就是说到底你那个插仔插落是不是即是 fit 佢嗰个电器嗰个插口，如果你只系插落去咧，佢中间个芯咧掂唔到你嗰个电器用品中间嗰个插座嘅芯。
4: 佢唔系插落去嘅，佢系即系正负极咁样，佢用条线接落去嘅。
19: 咁如果你咁接落去咧，你有冇试过？如果话而家你嘅方式接佢唔得，你系汽车有个汽车电池，咁你咪正驳正负驳负，佢又行唔行？
4: 即系用电车电池佢又得喎。
19: 哦、
4: 用插嗰啲又唔得喎，点解咁咧？
19: 咁你嗰个火牛仔系咪供应嘅 A 数唔够咧？因为嗰啲火牛仔，
4: 我用电车嗰啲电咧插落去佢
19: 啊。你嗰个十二伏嘅系咩电器？
4: 屋企嗰啲咧，佢又冇反应喎。
19: 我而家问一问就系你嗰个所要插十二伏嘅电器系咩嚟嘅咧？
4: 系个音箱嚟嘅。
19: 乜嘢箱？
10: 音箱。音箱
19: 啊，音箱你要睇下个音箱上面需要十二伏几多个 A 嘅，
10: 几多安培？
19: 系啦，如果你系电池咧，个40 mA 起码同你嗰个火牛仔得嗰几百个 mA
10: 系啦，
19: 系争好远噶喎。
4: 但系个音佢写住咧系十二伏噶，咁咧我用电，我用电即系我车嗰度从佢插入去咧，佢系有反应，但我屋企个。电源嗰度插入去咧，佢又冇。
10: 唔系，我知阿黄生，你要明白你而家呢个 DC 嘅呢个火牛仔嗰个功率系几多少，你个音箱嘅功率系几多少，要大家要双倍。
19: 系啊，
10: 就系咁啦。
4: 双倍噶，双倍噶，系双倍噶，十二
10: 嘅嘛，大家。唔系十二伏嘅问题，系几多安培嘅电流过流量啊？嗰、那个电流嘅流量啊？
19: 因为你汽车电是很大 M 数的嘛，
10: 是
19: 啊普通一个起码都40-50 mA 以上。
4: 哦，咁即系我即系喺电喺车嗰度先用得到，喺屋企用唔到。
19: 唔系，你喺屋企买个系足以出嚟，譬如话有10A、12伏直流电嘅，可能用得到。
10: 系啦，冇错啦。
4: 喺、哦、 哦，喺边度边度有得卖？
19: 你去啲电器铺行下。
4: 哦，
10: 吓
4: ，OK OK。好好啊 ，OK， 唔该晒，
19: 唔
4: 该晒，
19: 唔好客
4: 气，唔该晒。
10: OK， 好，呢、這个时间又要可以去广告。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6: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5: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7: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8: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7: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开招11:00，查询604-688-1860。
9: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7: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日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11: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9: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7: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9: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2: 更好消息，
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6: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3: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3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OK，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的，线上边有倪太在这里。你好，倪太。
14: 是啊，我是倪太。你好，两位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我家那个抽油烟机，因为呢它都是有10多年了，现在呢它很得意的，它呢有阵时呢就会自动停，同埋嗰個係電子撳個掣嚟嘅，佢又好難，有陣時好似歪歪地又撳唔到咁樣樣，有陣時又撳到，有陣時咧佢就自動停。咁咧我又咁我就打電話去嗰啲鋪頭啦，喺嗰個買嗰個鋪頭。咁佢話要揾個師傅嚟，師傅嚟咧就要睇，咁要俾錢啦。咁跟住佢話個零件咧，或者要換又要俾錢啦。咁我想問一下善 Sir， 如果咁樣樣情形咧，咁我係成架機換咗佢好啊，定係叫師傅嚟睇咗嗰個電子版？應該係嗰個電子爛啩，因為佢係自動停一陣間，佢又自動又會著。总之就是这样。
19: 你那个设计呢是不是好像一些胶膜在面上面微微胀起，一按下去就会触发它开关那种呢？
14: 是啊是啊是 啊，
19: 啊。因为如果是这一类的话呢，它通常就是你按呢，它那个按到底会掂到后面呢有一个碳膜的一个线路板。咁由於成日咁撳咧，佢會慢慢嗰啲碳粉咧有少少污糟嘢積咗喺上面。假如你係自己好 handy 咧，識得點拆咧，將佢分開咗之後咧，你會見到面頭係膠嘅，膠嘅後方咧係有啲碳粉嘅接觸點。由於佢係漲起咧，同後面個底板平咧係離開咗個空間。當你撳落去咧，佢會有下碰觸。 咁依個上面兩邊咧，你如果用乾淨嘅棉花棒，飲一啲高純度嘅火酒，將佢抹咗之後咧，將嗰啲污糟嘢清咗咧，好可能係回復正常噶。咁但係要睇下你自己識唔識得將嗰、那個即係禁制嘅依一紮嘢咧打開佢清潔。咁先做呢个尝试，
14: 禁制嗰个嘢你拆开佢，攞佢出嚟抹干净佢，
19: 系用棉花棒高纯度酒精，
14: 系咪啊？
19: 系啊，高纯度嘅酒精棉花棒抹干净，咁你装翻就再试一试佢。咁但系做嘅时间咧，你又要将个插苏咧，即系呢个抽油烟机嘅插苏系disconnect 先得。
14: 哦，
19: 吓，避免你触电
14: 吓。好，好好好。即系如果有机会，如果俾我俾你拣，冇啊，即系俾我拣，你认为系换咗佢啊，定系揾师傅嚟整好咧？如果我唔识嘅话，
19: 如果唔识嘅话咧，你嗱又分开。如果系个师傅嚟到睇，佢当然要收你出差费啦。咁佢检查完咗，譬如话能够换到呢个零件，甚至同你清洁一下，咁你咪睇一睇换零件几多少钱，清洁又几多少钱。咁同埋你呢部機用咗幾多年呢？如果用得時間，譬如話有十年八年呢，咁寧可換過呢個所謂觸控嘅嗰個 panel 板化算少少，因為清潔咗之後呢，好可能你用多三幾年呢，佢又嗰啲碳粉越嚟越少呢，接觸又會不良㗎。咁變咗你如果唔係 handy 呢，如果譬如係我自己好 handy， 觸控嗰度我清咗之後用一兩年，我都係叫做省咗一兩年嘅錢㗎嘛。但是如果你譬如说下下都叫师傅呢，另外譬如说整个触控板禁制那里能够换了，那很可能就解决了那个问题了。
14: 哦，那即是个触控板如果换了呢，它可能又可以维持几年这样就值得了。
19: 是啊，咁順便你咪
10: 計下條數啦，係
19: 咯，同埋叫師傅幫你睇一睇個摩打裏面咧，係咪積咗啲油啊？係咪可以幫你一齊做一個清潔啊？咁如果摩打係損耗低咧，用多十年都好可能冇問題噶嘛。
10: 嗯，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唔該曬，
19: 唔好客氣。
14: OK，
10: 好，咁跟住阿湯女士，你好啊，湯女士，
0: 係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有個問題想問下先生咧，
19: 係，
0: 即係我咧就。买了个雪柜啦，咁嗰个雪柜咧，佢送嚟嘅时候咧，原来即系我又唔知咧，有我矮咧就冇发觉佢上边个顶嗰度咧，捏嗰啲胶咧捏咗落去下边嘅，咁所以个雪柜成日都好大声啊，咁我就啊乜呢个牌子啲雪柜咁响噶咁，咁但系而家我又发觉，即系我后屘我就整翻佢上去啦，拱翻佢上去拱到啊，但系咧嗰条胶咧。开门那边咧，唔系几贴啊，咁有乜办法啊？
19: 嗱，你嗰嗰个胶系咪门框上面喺你开门嗰边上面嗰个密封胶条咧？
0: 啊，系啊，系啊，
19: 嗰个应该系好同你开到门嗰度咧，佢系摄喺条槽度，靠摄石摄埋去你个柜嗰边噶喎。咁如果你
0: 唔见佢有，我摸下佢又软噶，好似冇乜摄石咁噶喎。
19: 不是，它在那个胶的后方啊，是你表面看不到的噃。
0: 是啊，我摸啊嘛。
19: 啊，咁但是而家你讲就是关了之后咧，佢系咪漏气咧？即系保唔到。
0: 系啊，即系变出边，好似有啲冰柱咁啊，喺个冰箱上边嗰度，门近住门嗰度。
19: 咁唔关佢漏气啊！如果漏气咧，出面嘅暖空气入去，佢结唔到冰喺嗰度嘅喎。還有你可以拿一張20元紙呢，或者是一些 A4 size 的紙呢，貼在你懷疑漏氣的地方，用門夾住這張紙，你拖拖這張紙，如果有拖力呢，即是證明它不是說鬆，那你分析了、如果它裡面能夠結到冰在這裡，不關那個門框那些膠條鬆的事、
0: 我就找一些找一塊紙、
19: 是
0: 那插在旁边那些胶那里，那它又没那么大声，又不见到有就是说有冰这样。
19: 因为 你用筷子是怎样令到那个门是关陷一点，还是什么呢？
0: 陷一
19: 点。因为你这样形容，我没办法估计到你的筷子在那里担当什么角色，怎样能够令到它又没有结冰又没有响声。
0: 即系嗰块胶咪即系变咗膨胀少少，咪啜住咗佢咯。
19: 咁而家你讲嗰个系雪柜嘅正面嘅上方咧，还是嗰个机嘅顶向天花嗰边嘅铁皮系硬凹咗咧？
0: 就系开门嗰一边顶咧，以前就系佢送嚟嘅时候，因为我矮咧，我唔知道原来佢凹咗嘅。
19: 系。
0: 咁我净系听到哇，乜呢部机咁响嘅咁样。
19: 咁但系佢凹咗落嚟，系咪令到你嗰个门框咧系漏气咯？
0: 咁我就拱翻佢上去。咁我又拱到喎，拱到之後咧，咁佢又冇咁緊要啦。
19: 咁你試下
0: 邊嗰度門咧，即係我正面開門嗰邊咧，就即係有少少罅，有成寸幾罅咁樣咯，就即係寸幾咁長嘅罅少少咁樣咯。
19: 咁你咪試一試，就係頭先我講，你攞張紙夾喺嗰條罅隙

0: 这个变成了你是那个柜门框框向着你的方向上方那里是捏了，那那个就麻烦一点了。如果你是机顶向天花呢是窝了下去，你可以去买个小的几元买个小的那些吸盘仔吸住，或者好像你那些汽车上面挡风玻璃的 dash cam 那个吸盘，你可以试一下在上方吸住那个掹一掹，看看可不可以将那些铁皮窝了下去的掹回原位。
1: 哦，咁样啊，但系侧边就冇办法啦，系嘛？嗰道门嘅侧边。
0: 如果侧边嘅话咧，因为佢接成一个九十度角咧，嗰度捏咗落去咧，一定要喺即系能够开咗个个顶盖，用锤慢慢执翻平佢。咁嗰个揼完之后，仲会生锈添。
1: 哦。
0: 啊，咁唯有你自己试一试，睇下可唔可以先吸一吸嗰个顶方。看看会不会令到那个正面呢那个罅隙会减少一点。
1: 明白。
0: 好。
1: 好，谢谢你先生。
0: 好，
1: thank you。
2: 其实呢就我们买任何的电器产品去送货来的时候呢
0: 都要小心检查。
2: 是啦，看清楚，是不是拆封之后看清楚，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第一时间就将它更换了先了。因为如果不是你现在这样用到半坑的时候又过了保养期，那你真的很麻烦的，是吧？你自己又未必可以有这样的动手能力去将它复位，是不是？
0: 因为如果它真的正面的框框的平面是有一点窝下去，譬如你说用那些汽车所谓叫做 body filler， 省一省它，补回平它 level 回，但是做完之后你又要噴回油，变成一般譬如说不是很 handy 的人未必处理得到，
2: 工程比较大，我觉得比较麻烦一点。关键就是我不理它的外形，最重要就是那个密封胶要紧的，是不是？如果是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这个密封胶或者接什么胶下去，
0: 因为 它如果是旧了的呢，可以用个风筒有些温度吹一吹，等那些胶好像软熟一点，但是它是新的，过了一年，其实那个胶的软度还是很正常，其实没办法说即是再令到它变到形能适合回你变形的位置，它是很平的，
2: 都比较麻烦啲，
0: 唯有系将窝嘅地方咧搞平佢。
2: 好，明白嘅。OK， 咁节目时间关系，今日咧好多谢善 Sir，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要下个星期再倾啦，拜拜，
0: 拜拜。
3: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中午新闻专辑
6: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系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大温哥华地区居民星期二早上醒嚟，发现天空一片红色，山火烟雾笼罩住大温地区。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路透社和 Ipsos 集团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月的37%再跌至35%，现时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一个百分点。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偏高，有五次弹范围暴雨影响全中国，南方暴雨强度较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
4: 加拿大新闻
7: 系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6: 首先系本地新闻。加拿大新成立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及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在星期二生效。加拿大首位外国干预透明度专员 Anton Bogerman 上任，他说本国的外国干预办公室并不能阻止外国干预加拿大，但将会希望了解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政客和政府官员提供更高的透明度。 他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时候说，他的办公室会分为外国对本国施加影响力、

0: 与外国干预本国两种。若果是前者，他的办公室只是将对其活动进行监控，但后者就是外国干预，例如秘密干预加拿大政治或政府决策，两者之间处理上是有区别。他说新的外国干预办公室的功能是有限。当被问及他办公室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时候，他就回应指他的办公室无法解决外国干预加拿大的问题。他们设下的目的并非是识别秘密外国影响力或者跨国镇压行为，相反，他的办公室和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将揭示任何人代表外国政府试图影响本国的决策。该个法例重点是提高合法活动的透明度，并透过登记册帮助加拿大人了解更广泛的外国干预影响。 Anton Pokerman 曾在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担任 BC 省首席选举官，他说处理外国干预是加拿大皇家骑警和加拿大国家安全情报机构的职责，如果事件超出他办公室的职权范围，会将其移交给国家安全合作伙伴。他的任命经已3月获得国会批准，并在星期二正式生效，但他至今尚未收到任何加拿大安全机构的简报。加拿大首个外国代理人登记册亦都在星期二生效。在两年多之前，国会通过了 C70 号法案，处理当时曝光的外国干预加拿大政治的企图。任何与外国政府或机构合作或代表其行事，试图影响联邦、省或市级政客及政府官员的人员，现在都必须向布克文的办公室登记，令到加拿大人可以查阅该登记册。违反新规例的罚金由250元去到100万元不等。虽然国会通过立法要求将试图影响原住民领导人的行为纳入埋监管范围，但该条的条款现时未包括今年夏天公布法案里面。在过去，国家安全情报专家曾经警告说，一些原住民社区，特别是加拿大北部地区的部族，极有可能成为外国干预的目标。加拿大的美国贸易代表纳布朗再次抵达首都华盛顿，展开新一轮贸易会谈。因为美国最新 50% 关税威胁即将生效，只剩下两个星期时间。一位不愿透露的高级联邦政府官员说，纳布朗在星期二早上应已飞抵华盛顿，预计将会会见美国参议院及美国主要行业的领袖。目前尚不清楚他会否再次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两人在上星期于华盛顿曾举行会谈，纳布朗报称说该个会谈内容是全面。纳布朗预计会将在华盛顿与加拿大谈判团队会面，并听取情况汇报，其中包括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亦都有出席。这一系列的密集式谈判活动是在8月19号最后限期前希望进行，届时美国计划对大约 5% 的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达到 50% 关税，这些商品涵盖范围广泛，由酒类、曲棍球棒到水泥不等。格里尔说这些关税是有针对加拿大对美国的酒类、乳制品和汽车行业的贸易及杯葛行动而制定。在上个月，总理卡尼说他经已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同意加强贸易谈判。卡尼当时并没有排除如果美国加征额外关税，加拿大是否会采取报复措施。不过他上星期表示将加拿大能源出口作为谈判筹码是并没有意义。除了试图劝阻美国加征关税之外，加拿大政府亦都有寻求降低针对钢铁、铝、木材及汽车产业各项关税，并努力达成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提出一系列贸易挑战，包括加拿大供应链管理部门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以及加拿大在第一轮关税后采取的报复措施，例如8个省决定将美国酒类由酒类商店下架。在上星期，美国两大工会致函格里尔，呼吁美国政府暂缓征收 50% 关税。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国际机械师及航空航天工人协会亦都呼吁政府提供机会，寻找更好的前进道路。大温哥华地区居民星期二早上醒来，发现天空一片红色，山火烟雾笼罩住大温地区。早上东面的阳光部分被遮盖，主要是省内陆地区和美国华盛顿州山火烟雾正蔓延到全省。加拿大环境部经已对菲沙河谷东部地区，包括 Chilliwack 至鹿洞，发布空气质素警告。大温哥华地区监测部门目前显示，该地区处于高风险状态，并敦促居民减少户外剧烈活动。省内陆继续受到山火影响，高温干燥天气影响范围不仅限于 Okanagan 地区。Caribou 消防中心和省东南消防中心预计未来几日会出现特别干燥天气，气温亦都会达到摄氏30度左右。由嚟紧星期四晚开始至到今日星期六，可能会出现寒雷。发言人指出，呢三个消防中心的火灾危险等级是最高。 Okanagan 地区即将迎来一段高温干燥时期，预计今日星期会持续在摄氏30度左右。由于持续严重干旱，该地区将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当地现时是本省两个遭受到最严重五级干旱的河流流域之一。BC 省河流预警中心说，这个意味着未来几星期该地区极易发生火灾。当地很多火势可能因地形因素迅速地蔓延，因为高温会加剧火势，本省将严阵以待。另外预计未来几日也都会有出现更多雷暴天气。目前本省合共有120处山火正在焚烧，在过去一个星期新增102处新的山火，其中15宗发生在过去24小时里面。截至今早9点钟，全省经已有8000人被告知要撤离家园，37项疏散令涵盖7300处房产。另外有37项疏散警报生效，涉及7300人，分布在8300处物业，目前有超过5700人正接受紧急援助服务。这种情况也都提醒公众要做好准备，即使目前没有收到疏散警报，也都应该要准备好紧急应急包。之前由于 Okanagan 湖周边地区山火，数以千计被迫撤离家园， Vernon 的救世军中心设立为灾民的临时避难所。这场山火在星期五首次被发现，并迅速蔓延，部分地区风速达到每小时115公里，目前山火面积超过26平方公里。当地救世军发言人表示，自星期五开放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以来，当地企业纷纷前来提供协助，包括成托成盘的樽装水、汉堡包和咖啡等。有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山火救援人员抵达 BC 省，协助本省应对持续山火灌救工作。目前本省有100多处活跃山火正在焚烧。 BC 省林木厅长 Rabbi Palmer 在 Abbotsford 国际机场迎接该批消防员到来，预计今日星期合共将会有大约300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抵达。他表示，本省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十分荣幸迎来100多名来自墨西哥的救援人员。另外今日星期稍后会多200人到达。他强调，各国的合作在应对山火工作上至关重要，并指出来自其他地区的支援有助于确保在最有需要的地方提供足够的资源。又指无论支援来自本省境内、加拿大其他地区或是世界各地，每一位加入救援行动的人都能够增强本省的应对山火能力，确保在最有需要时候及时和提供到足够资源，并为来自加拿大及墨西哥的消防员感到骄傲。他们不计国界响应号召，就像加拿大邻国需要本国的时候一样。山火官员表示，来自墨西哥的消防员将迅速加入 BC 省的山火服务部门运作，并部署到全省最有需要的地区。官员说，目前有超过1000名人员正在参与灭火或保护建筑物工作，省外的消防队伍亦都开始陆续抵达，除了来自墨西哥及澳洲的国际消防员之外，来自亚省、灰省、爱德华王子岛和玉空地区的消防队伍亦都建议抵达。华盛顿州 Spokane 市一名男子星期一被捕，被控以纵火罪。该宗山火导致华盛顿州第二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数百间房屋及其他建筑物焚毁。 Spokane 县警长办公室说，37岁被告 Aaron F. Farinacci 因涉嫌一级纵火罪被捕和被拘留，他与当地的 Old Trails 山火有关。这个是 Spokane 周边三宗山火最大的一宗。这三场山火合共摧毁了至少700间房屋，另外迫使67000人要疏散，当局尚未公布另外两宗山火的起因。在星期一晚的记者会里面，当地警方表示，之前一名社区居民对一名精神紧张的男子弯腰依靠在路边的草地上，警方最初根据线索找到被告，但在初步问话之后将其释放。后来重案组侦探开始利用执法记录仪和相关报告进行调查，再次确认被告身份，并确定山火起点正是目击者看到被告的地方。警方又说，Farinacci 被拘留时候身上带着火柴和丁烷打火机。根据该院的检察官表示，被告在星期二会首次出庭，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会聘请律师。他曾经在亚利桑那州被控犯有误杀罪。 Old Trail 山火星期六于该市中心西北部燃起，最终越过 Spokane 河，肆虐多个住宅区。在星期一之前，一些居民返回家园，发现他们的房屋竟已被周末的山火夷为平地，屋苑里满是烧焦的残骸，在某些情况下只剩下烟通屹立不倒。在星期一，大火竟已越过公路和河流，火场面积大约32平方公里，天空弥漫住烟雾，火势减弱，气温亦都下降，对消防员的灭火工作有一些帮助，但预计到之后天气会再次变得炎热干燥。在 Spokane 当地一个住宅区，到处都是被熏黑的建筑物、车辆、 被高温烧至扭曲的船只和融化的塑胶回收箱。街的对面有草皮依然是翠绿，房屋是安然无恙，居民继续用水管洒水及自家的草地防止火势蔓延。西捷航空星期一晚表示，他们在当日早前和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宣布达成协议，结束罢工后，该公司竟已进入复苏模式。在星期日，他们的空中服务员罢工，导致数百个航班取消，很多乘客滞留，行李安排及行程安排混乱。西捷航空并没有透露初步协议的细节，该协议将提交机组人员进行批准及投票。星期一在卡加利举行记者会上，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8125分会主席说，他们暂时不会公布具体细节，他的团队正计划将初步协议展示给工会成员，然后再向公众公开。不过他说，西捷航空将扩大其沿用已久的积分制，以更好地认可空中服务员工作，并提高他们的薪酬。代表西捷航空公司4400名服务员工会要求，成员应该由办理登机手续到下班打卡全程获得报酬，而不是仅仅在飞机飞行期间获得工资。联邦卫生部经已批准莫德纳公司启动针对非洲邦迪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临床试验，这种病毒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试药。专家警告说，疫情蔓延速度远超过防治的力度。联邦官员在星期二早上宣布批准莫德纳公司的 mRNA 疫苗，使到加拿大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二个启动邦迪布招疫苗候选药物第一期临床试验国家。这种病毒长期以来被认为十分罕见，目前尚无核准的疫苗或治疗方法，压制这场经已成为史上第二致命伊波拉疫情的努力。自五月中以来，刚果经已记录到超过1700宗死亡病例和3800宗感染病例。在刚果偏远而且冲突不断发生的地区，医疗团队正在努力控制这场快速蔓延的疫情。莫德纳公司的疫苗试验计划在加拿大三个地点进行，包括诺华士高沙省的哈利法斯和特鲁罗以及多伦多市，预计会招募大约80名参与者。该疫苗采用与新冠疫情期间首次应用相同的 mRNA 疫技术。加拿大卫生部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说，该临床试验将评估疫苗的安全性，确定适当的剂量，并识别试验参与者可能出现的任何副作用。声明指出，在此之后，莫德纳公司需要进行额外的临床试验阶段，才能够向加拿大卫生部申请疫苗批准。任何最终提交的申请必须符合加拿大卫生部严格的安全、有效性及品质的标准，疫苗才能够可以在加拿大上市。作为国际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协议一部分，莫德纳公司在份声明里面说，如果其疫苗获得许可，将至少向中低收入国家提供500,000剂疫苗。不过多伦多有传染病学专家警告说，好像加拿大和英国这些候选疫苗可能需要一年多时间才能够进行充分的研究，而且可能无法及时研发成功以应对当前的伊波拉疫情，所以需要同时测试几种不同的产品是非常重要，因为最终公众会需要这些疫苗，希望能够尽快研制出应对今次疫情的疫苗。但是更现实的做法是，本国应该储备一些疫苗以准备将来疫情爆发之需。 BC 省东南部居民可正就该地区是否应该采用哪个地方的标准时间进行研究。尽管 BC 省和亚省都在逐步取消冬令时间，BC 省经已由今年春季起决定永久采用太平洋夏令时间，而亚省就计划在今年11月永久采用山区夏令时间。在3月时候，东库尼地区管理局以8-7的票数投票决定将先前与亚省的时间调整改为山区冬天用的标准时间。区局现时调查该地区是否应该与 BC 省大部分地区保持一致时间，或应该继续是否用亚省保持同一时间，或是应该用旧例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当地一些居民发起请愿运动，呼吁当地和亚省保持同一部时间，比 BC 省其他地区晚一个小时。这份请愿书经已获得近1600个签名。发起人说，当局在最初做出第一次决定之前就应该征求居民意见，局方从来没有费心问社区居民看法。另外在一个当地一个 Facebook 群组里面，有些人更加表示，采用山区时间让到家庭、工作和放学后拥有更加多白天时间。有关争论和当地的地理和历史有关，当地的 Creston 自1918年以来一直采用亚省的山区标准时间，而 Kootenay 湖渡轮区长期以来一直都是与该时区息息相关。发起人指，他们很多居民为了工作、购物、探望家人和就医都会倾向向东去到亚省， 他们同亚省接壤，距离卡卡里只有4小时车程，但距离温哥华就达到12小时车程。不过有支持加入 BC 省时区的人就从省级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有居民支持永久采用山区冬季标准时间，变相与 BC 省地区使用同一时间，不会再感受到被省内其他地区边缘化。他们说让 BC 省有一部分地区加入亚省的时区，想法很荒谬。现时当局进行的调查范围涵盖省东南角目前仍使用山区时间的地区，但调查不具约束力，只是将有助于未来决定提供参考，但不会单独决定最终结果。董事局会议说，他们在先前决定之前收到数百封信件，民众表达的担忧涵盖由商业影响到健康等各个方面。区局说，任何决定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感到满意，截至长周末之前，他们已经收到近13000人参与调查。区局希望调查结果能够强烈指向某一方，但仍然知道可能会出现分歧，估计结果可能是5-5分开。区局预计调查结果会在周末前公布，有关议题将会在今年11月在亚省调整时钟之前，估计是9月至10月再次提交给上去作决定。联邦政府旨在推动将亚省争取建设的西岸输油管计划认定为国家利益计划去程序推进。根据加拿大建设法，将被认定为国家利益项目的话，令政府可以加快审批流程并绕过部分环境法规。在8月1号刊登在加拿大宪报的公告规定，民众需要在9月10号之前就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利益提出意见。政府公告指，民间事务部长纳布朗会同亚省及 BC 省政府合作，同时与原住民社区进行磋商。已建的输油管是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之间能源协议核心组成部分。这条全长约1250公里的管道会将超过100万桶原油由亚省输送到三角洲附近一个港口，然后运往国际市场。经过多年的调查，一名大温哥华地区男子因为涉嫌在20多年前性侵犯一名青少年而被落案起诉。列治文警方在声明里面说，被告是一名来自北温哥华的53岁男子，面临性剥削及性侵犯指控。皇家骑警表示，调查始于2024年9月，当事人向警方举报说，该些罪行发生在2024年至2008年期间。当时被告哈斯胡沙丁沙纳金是身居一个拥有权威的职务，警方并没有说明该名被告是哪一种权威职务。另外，警方都呼吁任何了解此案有更多资讯人士和调查人员联系。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俾他们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点解呢轮个个都去海日食蟹嘅？
5: 梗系啦，大大只 BC 姜葱蟹而家都有特价，仲特别推介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食唔到噶。
4: 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每日仲推出16.8嘅精选美食，又有特价海鲜，餐房又全新装修。
5: 连食家都推荐去 Main 街418-18号夹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2: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蚊，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经信泰批核，有条款限制。The Brick。让你悭更多。
6: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美伊谈判经已重启，财长贝德森话可能会星期二或星期三与伊朗达成协议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7: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正是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很有可能在当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并推动这一场冲突局势走向正常化。 当被问及是否允许伊朗收取通行费的时候，贝森特说那个协议将会确保海峡内的自由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亦都强调同伊朗的谈判已经重启。特朗普说谈判第一阶段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是无核化。美国态度坚定，就是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强调，伊朗没有同美国谈判，但是正是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亚曼谈判，重点是在现阶段确定一条能够确保海峡航运安全的航线。外电引述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同亚曼正是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寻求对驶入那个海峡的船只实施管控，并对驶出船只保持监控，并在必要时拥有干预权。这个消息人士强调，这个是目前正在讨论的整体思路，驶出航线将会沿伊朗同亚曼之间的航道，在通知伊朗之后经亚曼批准先可以驶出。消息人士又说，德克兰不太可能改变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有关各方正是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然还未达成协议，但是重要的是能够重返外交轨道。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路透社和 Ipsos 集团的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由上月的 37% 再跌至 35%， 现时比任内支持率最低水平高一个百分点。调查上月29至今月3号在全美国在网上方式进行，参与民调的4505名注册选民里面，有37%的人认为民主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更胜一筹，选择共和党的有36%。这个是近10年来民主党在这项数据里面首次反超前共和党。另外，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现时举行国会选举，42%的注册选民会投票给民主党，投票给共和党只有37%。路透社认为，民调结果表明，特朗普对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的处理方式，可能影响共和党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的前景。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8: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11: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就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1: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1: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9: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妹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三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3: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14: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15: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 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3: 按价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按价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6: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日本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防卫相小泉进次郎说中国军事动向是严重关切事项，包括解放军航母等在太平洋的活动不断扩大，对日方构成前所未有最大战略挑战，提出要与盟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强合作应对。白皮书说，截至5月底，解放军的辽宁舰和山东舰分别13次和9次在太平洋航行，去年6月在太平洋首次发现中国两艘航母同时出现，再加上解放军第三艘航母去年11月开始服役，估计中方正在提升远海和空中作战行动。又认为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可能是北京希望以武力统一台湾的部分作战训练，两岸紧张形势有机会进一步升温。白皮书又关注中俄和俄朝的军事合作，指中俄轰炸机和舰艇多次联合巡航，而北韩就在俄乌冲突持续背景下向莫斯科提供导弹技术、弹药和士兵等，而平壤就利用俄方提供的数据提升弹道导弹性能，以及战事广泛使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的经验，加强发展大规模应用低成本无人机和提升 AI 技术在现代战场上的作战效能。新一份防卫白皮书又强调，国防投资和加速军事建设不只是为了保卫国家，而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认为军事生产能够促进经济成长，形容是通往繁荣的途径，建议资助新创公司发展先进科技，鼓励在军备生产当中使用更多商业用零件。中国气象局表示，上月全国降雨量略偏高，有五次大范围暴雨影响全中国，南方暴雨强度较强，导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反复受灾。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图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z 飞航线方面，今日晏昼大部分航班系完全爆满嘅，冇可能上到船。下一班可能比较有机会有位咧，等到晏昼5点钟，95%满噶啦。6点亦都系一样，可能真正叫做有位咧，要等到今晚7点钟。而家有大约80%满，余下今晚两班尾班船咧，分别都系90%满噶，公众极度需要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artz 飞翻嚟 Tucson 航线，下一班船咧系喺晏昼1点钟完全爆满噶啦。2点钟打后全部系90%满，个别有少量嘅航班可能会有机会80%满噶。唯一最多位咧系6点钟航班有60%满，其他一路晚上直至到尾班船咧全部90%满。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1点20分，大约系有30%满噶，其他系正常。相反方向 ，Lando 翻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喺12点15分系完全爆满噶，可能会有少少延误关系咧，可能系暂时未开出。再下一班等到1点15分啊，呢班船咧位置相对比较多噶，其他系位置正常。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6: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系搵工跳槽赚多啲，定系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 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7: 各位听众，以下商号请人的启示，肉食公司请包装的工人、杂工、司机，电话是604-254-3688 604-254-3688。同舟共济播到这里为止，如果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去604-263-1320 604-263-1320 查询，下次再会。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0: 呢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21: 尖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系79.99，堂食外卖均可。
20: 营业时间由下昼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21: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甲苏 k 订座604-336-2118。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 1320赞助。
1: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0: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嘅夏季检查同系统安装服务，系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嚟回报嘅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Pick 啊！梨峰雪岭 Wild Play 探险乐园感受大温一家大细最好玩嘅夏日活动 ，AM 1320听众可专享峰雪岭 Wild Play 嘅8折优惠，适合唔同年龄嘅冒险路线同投掷虎头等活动。上 wildplay.com 使用优惠码 AM 1320投票啦！
2: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0: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睡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3: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今日又同大家继续讲下沟通呢一样嘢啦。嗱，寻日我哋讲咗两夫妇嘅沟通啦，今日我哋就讲下亲子之间嘅情绪互动。有一个小故事是关于有间学校原定星期五是他们学校的旅行日，全校的师生都会去郊野公园烧烤，但很可惜天气不似预期，星期五当日落大雨。

我妈妈这样回应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其实跟昨天一样，回应一方都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忽略和否定了对方的感受。要如何在家庭里面彼此关顾情绪这一方面的需要呢？除了是我们昨天所说的聆听和回应感受之外，还需要有同理心，尝试站在对方的位置来到感受他所感受得到的。在这个事例里面，其实妈妈可以这样说，取消旅行真的令人失望和气愤，我都是啊，我都觉得很无奈，也都很明白你的失望。这样回应孩子的情绪得到接纳和舒缓，就会仍然愿意和你继续沟通了。孩子对旅行取消觉得失望其实是很正常的，如果妈妈一下子就否定了他们的感受，还说一大堆的人生哲理教训他们，小朋友的情绪得不到了解接纳，渐渐他们就不愿意和父母沟通了。这样就会导致很多子女去到青少年的阶段开始不愿意和父母沟通，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会慢慢疏离。真正的沟通呢，不是急着要去解决问题，而是要先明白对方的心，当你的感受被人理解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会缩短，关系也都自然更愿意向前走了。希望今天这个亲子的沟通呢，我们都可以用心去感受一下，也都看看怎样跟家里的小朋友更加好地沟通。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都会有3分钟小故事的，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朱利维有两架分别嚟自两所飞行学校的飞机在一片空域里面相撞。朱利维机场发言人表示，其中一架载有两名乘客的飞机经已安全降落机场，第二架飞机堕入一个采石场的日射湖里面，据报机上有一人。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话，经已派出5部救护车前往机场西北部的 Wolf 夹 Shelby 路附近，但目前无伤者要被送往医院。安省尼亚加拉 Marineland 海洋世界再有7头鲸鱼出发前往美国水族馆的新家园。海洋世界声明里面话，就在几个星期前成功将6头白鲸转移到芝加哥和圣安东尼奥的海洋世界之后，他们启动鲸鱼迁移工作的第二阶段计划，在昨日将7头雌性的白鲸运往圣安东尼奥海洋世界。海洋世界当局话，在整个运输过程里面，鲸鱼的健康、安全及福祉始终是员工首要任务。在此之前，海洋世界拥有30头白鲸和4头海豚，是世界上圈养白鲸数量最多的动物园，亦都是加拿大仅存圈养鲸鱼及海豚的所在地。自2024年以来，海洋世界一直不对公众开放，并计划出售这座公园同其广阔的土地。公园表示资金即将耗尽，无法继续照顾该批鲸鱼。之前这个旅游景点先前曾试图将他们的白鲸和海豚运往中国一个水族馆，但遭到联邦渔业部长否决。不久之后，海洋世界就威胁，如果没有紧急资金，将会对所有白鲸实施安乐死。最终，该公园和美国及西班牙水族馆组成的财团达成协议，制定一个转移鲸源计划。第一批鲸鱼在7月20号经已成功转移。香港政府统计处公布6月零售业总销货额臨時估計是315億，按年升 4.6%， 是連續14個月錄得增長，與去年同期比較，上半年零售銷售總額升 9.6%。 港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4: 政府統計處公布本港6月份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3

0: 515亿，按年升4.6%，系连续第14个月录得增长，增幅较5月有所放缓。同去年同期比较，今年上半年零售销售总额临时估计仍然上升9.6%。按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嘅销货价值上升20.1%，其次为其他未分类消费品，上升9.3%。食品、酒类饮品同烟草上升2.5%。至于超级市场货品的销货价值就下跌1.1%，百货公司货品下跌4.2%。政府发言人说，最新数据显示相关行业持续保持正面发展势头，增长动力广泛分布在多个零售类别。随着经济持续扩张，本地收入上升，以及访港旅客稳定增加，预期将会支持零售业务表现，但外部不确定性仍构成下行风险。政府将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变化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说，六月份是考试月份，传统上零售业表现会较平淡，再加上今年恶劣天气较频繁，都影响本地消费和旅客访港，导致增长有所收窄。
1: 有考试的时候，其实这个也都影响不单只是我们本地市场的内地游客来香港那个的情况都会有一些影响，因为始终大家都会关注高考这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六月份都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淡的月份，但再加上更加严峻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天气暴雨的方面，其实在六月份都很频繁，其实影响到我们本地市场，包括游客来香港那个的兴致。
0: 谢优安仪说，虽然六月有世界杯带动，但由于时差关系，不少比赛在本港凌晨举行，因此对零售业帮助有限。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他指出有关组织涉嫌策划包括加拿大犹太会堂以及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在内的袭击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约有80个恐怖组织。今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8: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7: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8: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9: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0: 刘先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11: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9: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乐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2: 阿爸阿妈系我啊。
13: 阿女喺欧洲点啊？
1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3: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4: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嘅丝月丝露一按染护发霜，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六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装丝炉，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思月思炉，
5: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6: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5: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6: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7: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5: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6: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0: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原来历史上第一个香港出世的太空人是 William Anders， 而不是黎嘉颖。William Anders 在1933年在英属的香港出世，当时父亲是美国的海军军官，随着美军驻守中国，后来和父母回到美国，成为美国 NASA 的太空人。他就是1968年美国阿波罗8号入面执行任务的太空人之一。这个任务是人类首次离开地球轨道，围绕月球飞行。虽然他是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但是按出生地来计算，他才是首位香港出世的太空人。而黎嘉颖1982年在香港出世，他在2024年入选中国的航天员，并在2026年5月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 William Anders 的而且确是第一位在香港出世的太空人，黎嘉颖就是第二位。不过如果以按照香港本地培育代表香港科研角度来讲，黎嘉颖都算是首位的香港港产太空人。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唔知点样申请呢？
5: 揾我话 Alpha Services 咧，佢哋系温哥华持牌嘅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仲可以帮你申请最高嘅 Fortis BC 补贴添。
0: 咁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仲有补贴。
5: 系啊，打7788999989，揾超过30年经验嘅澳华 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细本拿俾 Winston Street 7228号。
6: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0: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志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飞同场表演。门票由118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9: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8: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9: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8: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明世事论世情。
1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身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1: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南北疆14日团，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亚尔泰彩林、喀纳斯、天山秘境、喀什古城、帕米尔之巅，睇尽新疆秋色，两人同行买一送一，美金1998起。
5: 仲有可可苏里、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和睦村、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
0: 全程4至5转酒店，摊地道美食。
5: 9月30、17号出发，想感受万里秋疆，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6: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7: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6: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蚊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省内陆继续受到山火影响，高温干燥天气影响范围不仅限于 Okanagan 地区。Caribou 消防中心同埋省东南消防中心预计未来几日会出现特别干燥天气，气温亦都会达到摄氏30度左右。由嚟紧星期四晚开始至到今日星期六，可能会出现寒雷。发言人指出，呢三个消防中心嘅火灾危险等级系最高。Okanagan 地区即将迎嚟一段高温干燥时期，预计今日星期会持续喺摄氏30度左右。由于持续严重干旱，该地区将受到特别严重的冲击。当地现时是本省两个遭受到最严重5级干旱的河流流域之一。BC 省河流预警中心说，这个意味着未来几星期该个地区极易发生火灾。当地很多火势可能因地形因素迅速地蔓延，因为高温会加剧火势，本省将严阵以待。另外，预计未来几日也都会有出现更多雷暴天气。目前本省合共有120处山火正在焚烧，在过去一个星期新增102处新的山火，其中15宗发生在过去24小时里面。截至今早9点钟，全省经已有8000人被告知要撤离家园，37项疏散令涵盖7300处房产。另外有37项疏散警报生效，涉及7300人，分布在8300处物业，目前有超过5700人正接受紧急援助服务。这种情况亦都提醒公众要做好准备，即使目前没有收到疏散警报，亦都应该要准备好紧急应急包。之前由于 Okanagan 湖周边地区山火，数以千计被迫撤离家园， Vernon 的救世军中心设立为灾民的临时避难所。这场山火在星期五首次被发现并迅速蔓延，部分地区风速达到每小时115公里，目前山火面积超过26平方公里。当地救世军发言人表示，自星期五开放提供紧急救援服务以来，当地企业纷纷前来提供协助，包括成托成盘的樽装水、汉堡包和咖啡等。香港汇控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预计第三季业绩公布前完成。汇控财务总监郭佩英说，集团会基于资本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他强调，保持派息比率在 50% 的目标是重要考虑之一。港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汇控上半年纯利近146亿3000万美元，按年升27%，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同时有意启动最多1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集团说会基于资本的需要每季决定股份回购计划，强调会保持派息比率在5%。

0: 成嘅目标，亦都要顾及业务增长。若果有多余嘅资本，将会继续股份回购。上半年列账税前盈利195亿2000万美元，按年升超过23%，收入升1.1%至到大约377亿美元。预期信贷损失同埋其他信贷减值准备升超过21%至到23亿5000万美元。当中涉及对香港商业房地产相关的准备2亿美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的税前盈利就升超过37%至到近129亿美元。贡献集团盈利超过66%，净利息收入升近8%至到87亿4000万美元。预期信贷损失按年跌超过12%至到近8亿美元。财务总监郭佩英说，上季没有额外新增香港商业房地产的拨备，认为相关资产质素逐步回复稳定，受惠住宅市场恢复理想、写字楼空置率回落等。行政总裁艾乔治就提到，年初私有化恒生银行之后，已经开始见到协同效应，恒生上季的新增客户数量按季增加1倍，整合过程入面部分职位会受到影响，但会透过技能培训去协助员工转型，强调会在香港净投资人才和科技。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时事风云，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4: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他指出，有关组织涉嫌策划包括加拿大犹太会堂以及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在内的袭击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约有80个恐怖组织。今下午4:30，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6: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5: 仲彩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6: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5: 想体验景色如画嘅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5: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6: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1: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十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4: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5: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6: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6: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2: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明佳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绿茵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3: 呢、这个节目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4: 房产业权有两种，一种就叫做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另一种就叫做 tenancy in common 分权拥有。我们现在讲一讲 joint tenancy 联名拥有最重要的特征。它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叫做 right of survivorship， 生存者便可以继承这个业权。这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其中一位业主过身，他的产权是并不会列入遗产之内，所以是无需要 probate 遗产认证，是会自动将他的业权留给正如再生的业主得到，由他将死亡证去找一个法律人士经过填土厅就可以拿到他的产权了。他们拥有的产权呢，一定要是一样的份数，不可以一个大一个小。很多配偶亦都会这样去得到这间屋，因为很多人都会揀这个联名拥有，令到他分配财产的时候会容易一点。这个方式啱不啱你，记住问一问一个法律人士，了解多点啦。
3: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7: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8: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
7: 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8: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
7: 你系咪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8: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9: 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0: 留意8月3日至7日星期一至五，止盈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8日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国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国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五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1: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3: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绝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思妍。
1: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揾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4: 快而准煲冬瓜，
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 咁普通都要你教？
4: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喂，大师你好，
2: 钟 Sir 你好。
1: 咁啊，今日又讲车咯。
2: 嗯，系啊。咁啊，今日讲下买二手车啊。
1: 我中意啊呢样。
2: 系嘛，我都中意嘅。系啊。
1: 喂，我发觉咧，以前咧，其实我买二手车系啲恐惧嘅。我中意买新车。咁、但系咧，试过买个二手车之后咧，发觉，咦，哇，原来买到架好嘅二手车咧，个价钱差好远。
2: 系啊，我中意买二手车嘅、啊，因为第一手折旧咧，俾人食咗先啊。
1: 系，啲人嗰阵时我哋都咁讲啦，你买新车、一落地就唔见好多噶嘛。
2: 系啊，
1: 唔见一橛啦。
2: 系啊，但系咧，啲人中意新车，其实中意新车佢就味道啊，又或者啲人冇，哎，冇完全冇啲人掂过嘅啫，我一手用嘅啫，咁就开心啲噶嘛。
1: 嗱，其实咧，嗱，又我哋又唔好话太过偏向一边啦。
2: 系，
1: 咁点解话新车落地就唔见一橛咧？咁你要明白就话，第一可能個税新車，因為車價貴啊嘛，咁、你個税又當然貴啲啦，咁嗰度已經有一橛啦，
2: 係咪？
1: 咁另外新車、當然嗰啲咁大嘅機構係嘛，咁、一定有佢有個利潤啦，咁嗰橛有一橛啦，係咪？咁、另外我哋之前有集都講過，買新車除咗個車價之外，做好多林林林林嘢加落去噶嘛，
2: 係啊，
1: 咁嗰度又一橛咯喎，咁好多時咧嗰啲錢咧就係當你架車一出咗街之後咧、新車出咗街咧，嗰橛錢就冇曬啦。
2: 系啊，
1: 咁所以咧嗰橛钱咧加埋咧，可能有时十几廿个 percent。
2: 咁同埋如果你话哦，二手车同新车差唔多钱嘅，咁边个买二手车啫？
1: 咁啊系，
2: 咁我梗系有买新嘅先噶啦。
1: 咁但系咁讲，新车亦都有新车嘅好处嘅，因为新车你有
2: 保修啦，系啊，
1: 有保修啦。咁、你知道架车系冇之前
2: 讲嘅保
1: 啦，你唔知道之前，因为你有时买二手车你要。是好依賴咧，你知道上一手個車主係點樣對待架車嘅、如果佢對架車好啲咧，咁你架車又襟啲噶嘛，啱嘛？
2: 係啊，咁啊，所以我哋買二手車咧，有幾樣嘢一定要好留意嘅。
1: 係咩？
2: 第一件事咧就要查佢個 VIN number 先。
1: VIN number 係、
2: 啊，即係個車身 number 啦，正所謂。咁、有啲車咧就即係好古惑嘅。係，咁有啲人咧就可能個車身 number 咧啲即係啲架車係冚埋嘅。
1: 哦，
2: 即係車頭同車尾可能兩架車嚟嘅。但系佢话即系烧焊翻啊，喷翻啊，咁啊变咗好似一架车，你睇即系难睇得出嘅。
1: 系系
2: 咁有啲位咧，有啲机会咧可以睇到嘅，因为有啲车身 number 咧系刻咗落去个车头嗰度嘅。咁、其实车尾啊或者车门咧都有好多贴纸贴住呢啲车身 number。
1: 系系系。咁、但系一般嚟讲就唔会有呢啲事发生嘅。
2: 系少啲嘅。
1: 除咗你买得好旧嘅车，或者哇车特别平咧，你小心啲。
2: 咁、你又留意啦。
1: 系咁，但系其实如果咁样咧，会唔会查个 VIN number 时，你会知道喂呢架车可能系 selfish title， 即系佢
2: 系
1: 已经
2: 系
1: rebuild
2: 啊，
1: 系啊咁样样啦。嗰但係嗰啲車就平平，你都我都覺得
2: 我都唔好查，
1: 係啊，咁啊，另外頭先都講啦，車嗰個歷史好緊要啦，即係要睇翻。如果嗱、當然啦，如果你買呢個二手車咧，係同翻正廠買嘅，正廠個價錢會貴啲啦，一般嚟講。但係咧，相對嚟講咧，如果你買翻同牌子嘅話咧、廠方都係有一個要求嘅。咁、你所以睇到咧，有啲二手車咧，佢會講明呢個 certified pre-owned 啊，有啲淨係 pre-owned 嘅啫。咁如果 certified pre-owned 咧，因為咧廠方咧係有一定嘅規定，就架車翻嚟咧要檢測幾多百樣嘢啊，然後佢俾翻，可能仲會額外嘅保修俾翻你添，係嘛？嗰啲就可能信得過啲咯，但係價錢相對嚟講亦都會貴啲
2: 啦。因為人哋真係做多咗好多嘢噶嘛。
1: 喂，但係我又聽過喎、有啲車可能有黏喎，係咩意思咧？
2: 即係如果我買新車嗰個朋友或者買個二手車好啦，咁佢喺銀行咧就做咗按揭喺度嘅，咁佢嘅車咧會賺到錢嘅，抵押咗架車啦，正所謂嚇。咁但係如果佢話哦，佢有未供曬嘅。咁銀行咧仲係有呢、這個即係擁有權噶嘛？
1: 係係係。
2: 咁喺個 check lien 嗰度咧就會 check 到啦。
1: 哦，咁呢個都要好小心喎。如果買架車原來仲爭錢咁咪
2: 慘。係啊，變咗即係嗰啲都過埋户俾你㗎。係
1: 啊，咁所以亦都係啦，即係我哋唔係話一定要建議大家一定要翻原廠買，但係咧、原廠買咧係價錢會可能會相對貴啲，但係咧好多嘅問題咧相對就會少啲。
2: 係
1: 啊，你希望。即係使錢係買，即係幫你買咗頭痛啫，
2: 係啊，
1: 安心啫。
2: 好似幾集之前我哋都講過啦，即係買車喺廠買，可能有收啲文件費啊咁。
1: 係啊係啊，
2: 啲文件費咧就喺呢度嚟啦，因為咧佢已經 check 咗呢樣嘢。
1: 係啊，不過咧，就算我都記得你講過就話，如果你去買架二手車，當然你可能係私人買賣啦，最好如果你識個朋友或者唔使識朋友嘅，你揾個相熟嘅車房，你請佢拼佢啫嘛，
2: 係啊係啊，
1: 幫你睇睇架車有冇撞過翻。不過咁講喺揾個人都算安全嘅。如果你架車咧，是大撞過的，除非他不報保險嘅啫。如果報保險咧，如果超過2500蚊，佢一定要 declare 嘅、一定要話俾你聽嘅。如果唔係犯法嘅，咁除非佢就係呢個事故咧係冇經過保險公司嘅維修，咁咧你又唔知道。但如果大事故通常都唔會噶啦。
2: 大事即係好大嗰啲應該都會知道噶啦。
1: 係啊，
2: 如果你話哦幾千蚊有三四千蚊咁樣，可能個車主未必去報嘅。咁誒真係要可能係車房啊，相識嘅車房咧
1: 會睇到咯。
2: 係有經驗嘅車房咧就會睇到佢邊度做過喎呢度好似。
1: 其實咧，如果有 我都識少少啦，即係如果你打開，譬如我睇二手車通常都係睇幾樣嘢嘅。第一，我會先睇車尾箱，OK， 打開曬睇揭開曬啲後邊嗰個尾冚啦，咁另外個可能有地氈啦，揭開埋睇睇個鐵嗰啲焊位係咪完整啦，係咪有冇水跡啦，係嘛有冇鏽啦，咁嗰啲就即就睇到你架車後邊有冇撞過啦。咁另外呢啲門嗰啲門位啊，即係嗰啲門邊位啊，睇到個車身有冇？有冇做過嘢啦？係咪先？如果你如果唔係咧，好明顯就可能啲邊位唔啱啊，成咧咁又你又要小心。
2: 係啊，大邊細邊。
1: 咁唔係一定話係有事嘅，不過即係呢個你要小心啦。
2: 係啊，你留意下啦。
1: 咁同埋打開車頭蓋又係啦，亦都睇下啲螺絲有冇位有冇喐過啦。因為好多時正常嚟講，你嗰啲螺絲係唔會喐噶嘛。咁要見到喂螺絲頭又花嘅，又有少少生鏽嘅，你解釋唔到噶嘛。係嘛？再見到個車頭燈，仲有啲粉筆字寫過，或者有啲number寫仲手寫嘅，
2: 嗰擺
1: 明係舊零件啦，係咪先？即係我試過啦，佢帶一個朋友去睇，佢個車去間汽車公司啊，係品牌汽車公司啊，睇架二手嘅車，唔好講咩車啦，打開之後講，哇，兩盞燈用白筆寫住曬嘅喎，我都問佢，喂，冇理由啊呢架車，
2: 佢都唔知，
1: 係咯，佢話唔係，係咁嘅新車，冇可能啦，唔係佢係舊車嚟嘅，一年車，但係好低米數，但係真係特別平。咁啊，知道呢屆嘢就有少少問題啦，係咪先？咁所以嗰啲要小心
2: 啊，係啊。咁另外咧，而家即係近呢十年八年咧，都有一個系統咧幾好嘅，你可以俾錢買一個 record 出嚟嘅，就係叫 Carfax 啊。咁如果你話俾咗錢買呢個 Carfax， 睇到你架車入邊咧喺邊度落地啊，有冇喺第二個省註冊過啊，或者美國註冊過，佢都會出到嚟嘅。
1: 係啊，同埋維修記錄啊。
2: 系啊，
1: 系啊，系啊，咁但系，但系都系咁，即系咧有呢啲梗系好啦。咁但系你都要真正睇架车，系嘛？同我头先都未讲完，譬如仲有要睇就系话嗰个轮胎嗰个那个 wear 啊，即系嗰个系咪
2: 个损耗程度点啦？
1: 系咪好正常？如果你睇到，咦喂，四条胎都唔同牌子喎，咁你又惊啦，系咪先？咁另外睇到，哦，原来头胎同尾胎嗰个有边又唔系咁嘅，即系你又要小心啊，因为嗰样嘢可以话俾你听，就可能哇呢架车用得好粗啊。可能架車個 alignment 有問題啊，又或者嗰個車嗰個避震有問題啊，又可能係因為事故車啊，即係有即係好多嘢其實睇得到嘅，係啊，佢有呢個信息話俾你。
2: 係啊，要留心啲咯。
1: 係啊，仲有要一定要試曬車裏邊嘅電器啦，冷氣啊，凍夠唔夠凍啊，係咪先？嗰個鏡頭有冇啊？有冇暖氣啊？即係你都要試㗎。
2: 暖氣都好緊要啊，冬天冇暖氣真係好大件事㗎嘛。
1: 喂，你知唔知啊？以前好多年前買架車暖氣係。是 option 嚟噶，
2: 系咩？都系 option 嚟噶，
1: 系啊，好多年前暖气 option 嚟噶，唔系架架车有暖气噶。讲紧你好多年前，
2: 着多件衫。
1: 咁同埋咧，特别是而家我有好多系EV 啦，即系电动车啦，又或者系 hybrid 啦，嗰啲混能车啦，运动车。咁嗰啲咧更加要小心，因为好多时咧，你买嘅时候嗰个电池可能已经出问题啦。咁如果出问题咧，嗰嚿嘢系好贵噶嘛。
2: 系啊，最其实基本就最贵嚿电池啦。咁如果你个即系二手车 EV 二手车咧。如果你話個電池損耗得好多嘅，譬如你話100% 咁啊，已經得翻七成嘅，咁你即係你行得好少嘅啫喎，咁你要差電嘅咯喎。
1: 係啊，同埋嗰個電池你換起上真係可能貴過架車。
2: 好犀利㗎，係啊，
1: 真係貴過架車㗎，係咪先？咁所以呢樣嘢就要大家小心啲。總之，我成日都揸住嗰個宗旨啊，唔好貪平。咁啊，唔係叫你買貴，即係合理咯。
2: 貴又未必一定好嘅。
1: 貴又未必好，即係太貴你又唔好考慮啦。太平你都要小心咯。
2: 太平真係要小心嘅。
1: 係啊，同埋即係而家都好彩，好多噶啦，因為咧好多法例可以保護我哋啦。因為以前好多年前咧係講翻以，又係講翻以前，即係買車嗰陣時啲米數都有人喐過噶嘛，係咪分鐘喐過㗎？
2: 以前唔係電子噶嘛，以前係轉嗰啲，
1: 係啊，用嗰個用個電轉可以搞掂。但係咁講，電子都一樣。都係有手
2: 都有得改
1: 嘅。不過咧，我哋喺 B 市省買車就 O K 嘅，
2: 就有保障嘅。
1: 總之你要知道架車個來源咯。咁同埋而家因為全部都電腦化啦，咁你可能頭先話齋，你用 VIN number 可能 check 到架車好多嘢。
2: 係啊係啊，咁如果你話自己唔係咁熟嘅車咧，不妨咧就傾咗之後咧，可以 send 個車去相熟嘅車房。幫你成日做個體檢，
1: 係啊，咁同埋咧就係再講啦，就係如果你有車去有舊車俾佢咧trade in 咁講咧，都係傾都要小心啲，唔好架trade 即係你架車好似唔值錢俾咗佢咁樣咯。
2: 哦，係啊，咁啊要留意啊，
1: 係啊，要醒目㗎。好嘛 ，OK， 喂，今日差唔多啦。
2: OK，
1: 拜拜。
3: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4: 有不少人神佛不分，误认拜佛即是拜神，其实佛菩萨不是神，佛是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 佢觉知三世一切诸法无常，缘起性空，已经解脱自在，超越生死轮回，而且具足福慧，以自证之德度化一切众生，令众生脱离烦恼痛苦，得涅槃乐。菩萨是指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人。他的修行层次共分为52个阶位，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和妙觉。一旦证入妙觉地，就成就佛果。就好像学生要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的求学阶段才完成学业。所以凡发心以智慧上求无上菩提，以慈悲

只对民间有特殊贡献的人，去世后老百姓为他们建庙祭祀，好似城隍爷、马祖、灶君、文昌帝君、财神爷、山神、海神、树神、苗家神、村宅神、土神、地神等等。不过这些神明尚存贪嗔痴等烦恼，未能了脱生死，所以未能

是住在须弥山四方半山，时常守护佛法，维护天下，令所有为恶的鬼神不能够伤害众生的。护法神还有三界

0: 这些疑虑都已经归化佛法，成为佛的眷属，护持佛法和佛陀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4: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加拿大六月对外商品贸易顺差扩大。加拿大统计局星期二公布，六月商品出口总值按月增加0.4%，进口就下跌0.2%。统计局表示，加元转弱，亦都推高出口货品以加元计算嘅价值。本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由五月的37亿元增加至六月的39亿元，亦都是连续第四个月录得顺差。加元六月平均兑换价大约71美仙，较五月下跌约1.7美仙，是2022年10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由于大部分国际贸易以美元定价，加元转弱之后，加拿大企业将美元收入兑换成加元时，可以换得更加多的加元，令统计上的出口价值上升。不过如果以美元计算，加拿大六月出口实际下跌2%，进口亦都减少2.1%。六月出口总值增加至破纪录的775亿元，高于五月的771亿元。同期出口货物数量亦都增加1.1%。在美国持续实施关税之际，联邦政府正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总理卡尼早前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加拿大对美国以外地区的出口增加1倍。统计局表示，六月对美国以外国家的出口增加0.7%，主要来自运往英国的美加工黄金。加拿大对非美国市场仍然录得贸易逆差，但是逆差由五月的74亿元收窄至六月的61亿元。另一方面，加拿大由美国进口的货物增加3%，主要是电脑和周边设备。加拿大皇家银行助理首席经济师 Nathan Johnson 认为，相关设备可能用于本国正在兴建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反映加拿大国内投资开支有正面迹象。国际方面，伊朗新闻电视台在当地星期二引述一名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和亚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虽然受到美方阻挠，但是有关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二在国务院向传媒表示，目前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亚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够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在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藉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陈希星期二就日本政府2026年防卫白皮书回答记者提问，陈希说，日本执政当局继续打住遵守防卫的幌子，加速

0: 修订安保三文件，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大力发展长程进攻能力，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妄图将扩军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陈希指，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形势为患，已经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和地区和平稳定的真正威胁。跟住落嚟系渡轮消息，有温哥华苏瓦臣开往域多利苏瓦斯比嘅船，3点、4点、5点同6点嘅船都已经满咗，再下一班有位嘅船系喺7点钟，86%满。相反方向，由域多利苏瓦斯比开至温哥华苏瓦臣嘅船，下一班系4点钟，91%满，再下一班系5点钟，87%满。6点钟嘅船仲有比较多位，60%满。另外，由温哥华科苏比开至阳光海岸 Landale 嘅船，下一班是3点40分，40%满，再下一班是4点40分，都是40%满。相反方向，由阳光海岸 Landale 开往温哥华科苏比嘅船，下一班是3点35分，40.5%满，再下一班4点50分，60%满。CHMBAM 嘅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2: 2026年嘅8月4日星期二下午3点05分，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咯。今晚咧黄昏时分啊，继续天晴噶，午夜之后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冇落雨机会。日落时间8点48分。听日星期三预测阳光普照嘅，都系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6度，哇个体感咧更加系似30度添嘅，同样系冇落雨机会啊。预测未来几日嘅天气啦，星期四同星期五咧，主要都系天晴，阳光普照。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噶咯，不过间中咧见有少许云层。气温咧，星期四、星期五嘅26度啊，体温体感咧似30至31度之间啦。咁啊，去到星期六咧，得24度噶啦，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出边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1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20度嘅，相对湿度83%。
1: 1320马路情报。
2: 好啦，星期二下午3点06分啊，较早之前咧，7号公路嘅系有一宗嘅事件，不过而家清理咗噶啦，就系、是、7号公路。夾住呢個207街，較早之前咧係右線咧係封咗嘅，東行嘅方向我講緊，係7號公路夾住207街嘅東行方向咧。較早之前咧係因為有汽車事故咧封咗，咁啊有路封咗之後咧，而家咧全線開放翻啦，因為清理完畢。另外咧1號公路嘅南行啊，夾住 Nanaimo River Road 都要有咩較早之前嘅汽車事故啦。这个呢应该就是在 Nanaimo 那边的，即是 Island 那边的。如果你是走开那边的朋友，你就要留意一下啦。其他的公路条桥你会见到开始是车多的情况出现，包括呢丽街桥现时北上见到车龙塞到落去这个91号公路的差不多那个天桥附近。另外呢就是南行的方向，桥面上面北端的桥面上面慢车的。另外91号公路的东行方向现时见到是车多，未试塞车的情况。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还有 Queensborough 桥和 Stoller Watson 都开始多车的了。对岸的北岸的狮门桥北端就是有塞车的情况出现，主要就是这个 Marineway 那边， Marine Drive 那边，对不起 Taylorway 落到去 Marine Drive 上桥的位置是最塞车的。另外呢就是卡斯特 tunnel 出来呢，目前是向东向东行的方向比较车多，但未至于很繁忙的。但是今天的天气虽然是天晴是有太阳的，但是因为这个山林大火的关系呢，现时是有一些的烟霾呢是向着我们这边南岸吹过来的，所以你看到个天色呢并不是说真的好像即是蓝天白云啊咁晴朗的。但是温度是20度的，请各位继续小心驾驶。
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C 蟹每只28.8元，
4: 万事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他指出，有关组织涉嫌策划包括加拿大犹太会堂以及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在内的袭击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约有80个恐怖组织。今下昼4点半，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7: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开始有白发添，用边只染发品好呢？
9: 染发我只用日本真正 No.1 HOYU 的丝月丝炉一按染护发箱，简单方便，上色又快又持久，6种护发成分润发显色持久，记得认住有英法文加拿大装丝炉，为加拿大气候配方滋润内存，用户热线604-678-9987，丝月丝炉。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1: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二，是2026年的8月4日星期二下午3点10分的诈骗招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和我拍档 Lawrence 胡依君的 Lawrence 你好。
12: 你好啊，大家好。
2: 今天的天气怎么看啊？
12: 今天天气的太阳是红色的、啊、不过也好过即上个礼拜六。上个礼拜六呢，我揸车在1号公路那里行、
2: 啊、
12: 哇，倾盆大雨，好少见到落咁大雨那个水泊开到行你都看不到前面的车。
2: 哇，那很紧要、
12: 啊、那真的险象横生、啊嗯、因为有个车不知道为什么后面拖着一架，即是撞着一架单车跌在公路上面、
2: 哦、
12: 有一架车呢将那些沙煲弯撑跌在公路那里哇，其实你不要说，因为相当危险、
2: 啊、
12: 因为你已经看得不好了，视觉不清楚，再加上你又行得快、嗯、一个不小心呢，真因为有些人去执返啲嘢喎，你后面啲人如果你话躲避唔切咧，真系好可能咧，真系好大嘅，
2: 真系好大镬啊！
12: 吓，好彩冇事。
2: 好大，今日你揸车小心嘅，都系吓。咁啊，但系我琴日睇到中个消息啦，都好吓人惊嘅。喺 Calgary
12: 啊
2: ，Deerfoot Trail 呢条系 divided 嘅 highway。divided 嘅 highway， 即系话咧
12: 分开嘅，
2: 东一条西咁样去系咪？琴晚发生咗一宗系两车连环相撞，而有4个人是因为咁冇咗命嘅。
12: 嗯，
2: 咁佢点撞嘅咧？
12: 系
2: 有一个揸住架平治嘅房车，
12: 嗯，
2: 逆线同对头一架 Subaru 嘅车撞。
12: 嗯，呢啲真系唔小心吓，即系你梗系行入错线啦。
2: 我唔知佢咪，但系嗰条系 divided highway 嚟嘅。
12: 唔系，我谂有阵时咧，啲人哋话不准驶入嘅，你驶入咗系嘛？即系有阵时嗱。你好難講，有陣時咧嗰啲嘅交通嗰啲咁嘅指標咧，喺我哋啲公路咧，加拿大尤其是啊，真係唔係好清楚嘅，
2: 好混亂啊，
12: 好混亂，因為完全寫得唔清楚嘅。咁啊，同埋有陣時咧睇見咧已經係太遲添噶啦。係
2: 啊，
12: 咁啊，即係好似我有個朋友話：，加拿大路牌係逼識俾識路嗰啲人睇嘅啫，你唔識路咧，真係攞嚟搞嘅。有陣時好細隻字，去到差唔多到啦，佢先話俾你聽你要轉啊咁。有陣時咧，真係會忙中有錯嚇，因為你急啊嘛。咁所以咧就即係我估呢啲梗係入錯咗唔應該入嘅地方啦。
2: 我諗嗰啲一係就新手
12: 係
2: 啦，同埋可能揸車嘅時候咧，真係冇乜點留意方向感。
12: 係咁，尤其是咧而家即係暑假期間咧，好多人揸住架車出去外旅行嚇。咁啊，有陣時啊冇辦法，即係你去到啲唔熟悉嘅地方，尤其是即係如果你話係 天氣不好啊，或者有啲咩光線唔夠啊，真係要小心啊！
13: 咁如果你要講緊啲路嗰啲路牌嘅 direction 咧，你係要讚美國噶啦。係
12: 美國中國啊，中國嗰啲路牌咧又係離遠話俾你聽，不過冇英文啊，當然嚇。咁啊呢個呢另一回事。但係離遠話俾你聽幾時喺邊度要轉乜，仲有幾耐咁樣。美國亦都相當好。我哋加拿大好慳皮啊，
13: 真係好慳皮啊，
12: 好慳皮。
13: 我哋得一條大公路嘅嘛，
12: 唔係好慳皮，同埋即係佢嗰啲字又細又唔清晰，同埋係好少啊。咁所以變咗咧，你有陣時咧，如果你係唔係好熟嗰度嘅地方咧，好多時咧你會覺得係即係唔係好足夠啊。
13: 多倫多好啲
12: 係嘛？
13: 多倫多始終都係一個大嘅 metro 啊嘛。
12: 係。
13: 咁佢嗰啲路標咧。佢其實個路面啊，闊過我哋多倫温哥華好多㗎。係，佢哋仲有一啲叫做行車線咧，係除咗呢條 main road highway 啦，佢兩邊仲有嗰啲叫做分流線嘅。
12: 嗯，
13: 咁嗰啲分流線咧就係你由嗰啲細嘅啲街仔一路想入highway 咧，佢一路一路咁滲出嚟嘅。
12: 係啊，
13: 即係佢入邊有得分流㗎嘛。咁所以其實佢嗰啲咁嘅交通指標咧。是都好清楚的
12: 係啊，我哋如果你話想喺細路入去一條主要嘅公路咧，係得我諗一兩百尺位俾你去嘅。你一係咧就慢啲，一係你就快啲啊！你睇得好清楚。如果唔係咧，你係唔夠時間嘅。係
13: 啊，係啊。
12: 所以咧，呢啲我哋嘅公路設計咧係，哇！我諗都係冇計啦。呢個中小型城市都係咁噶啦。
13: 係啊，
12: 即係你多倫多話曬都係一個大城，可以咁講嚇。
13: 係啊，大樹。
12: 我哋咧呢度真係都係中小型城市，咁有少少鄉下嘅感覺。咁啊冇嘢嘅，咁你咪嗱，你去到鄉下地方，你咪行慢啲咯，係咁簡單嘅啫。你唔好以為呢度啲人人人都睇到你噶，未必睇到你，
13: 未必睇到你噶。你講得冇錯。咁同埋有時啊，覺得啲初嚟報道啊，喺呢度揸咧嗰啲城市咧，佢話。加拿大尤其是温哥華、BC 省嗰啲路牌有 scam 嘅，話俾佢哋咧，即係呃你啊，然後左轉啊，去到嗰度唔轉得噶，又成啊咁，即係你都搞到
12: 咁。咁我又未見過，不過你話啲字好細，同埋即係有陣時咧，你照明又系統又唔夠咧，呢啲係好經常見嘅。咁你去到啲咁嘅稍微細啲嘅地方咧，你喺大公路都還到啲，如果你去入到啲細埠咧，佢完全唔清晰噶。
13: 係啊係啊，
12: 佢完全唔清晰啊，你只要估噶。如果你估錯咗咧，咁你就兜個圈咯。
13: 美國嗰啲 highway 咧，我諗你都揸過唔少啦。可能佢哋嗰個嘅設計咧，大概每一英里咧就有一個出口嘅。
12: 嗯。
13: 咁如果你 miss 咗嗰個咧，你要下一個英里嗰度先至兜翻轉頭
12: 嘅。嗯。
13: 所以喺美國揸車咧，就你 miss 咗個出口咧，你就千祈唔好，騰輪，下一個出翻口。
12: 係兜個圈，翻翻嚟咯，兜個圈翻嚟。即係我哋啲公路咧，有陣時咧，佢同一個指標咧，話俾你聽去兩個地方嚇，但係兩個地方一個南一個北嘅，咁你又估點解咁行嘅咧？咁去到嗰度原來咧佢又再分嘅，但
13: 係
12: 一早陣時咧佢話俾你聽你去呢度温哥華同 Abbotsford 啊，唔係温哥華同Hope 啊，都係咁行嘅咁樣。咁你明知唔係咁，係一個東一個西噶嘛，但去到之後咧，佢就會有另一個分流。但是如果你不熟悉你會覺得很困擾的。
13: 一定會、啊、所以我想這個只是駕車的朋友呢就真的要自己，不過現在好在就有些叫做衛星導航、
12: 都錯的、
13: 都錯
12: 的，
13: 但大部分
12: GPS 麻麻地的、
13: OK 我試過，我用過幾次都沒問題
12: 、
13: 就是、最重要就是他給你的時候那個的資訊是清楚
12: 是、
13: 啊、還有你現在那些衛星導航呢不要被他騙到你，你最重要一樣嘢，你去那個目的地那裡呢，最好看看他的幅相先。他有衛星告訴你個樣子是怎樣的。那你走到那裡大概有這樣的印象。
12: 是，即是很多時候 GPS 都不是真的那麼準，尤其是如果正在路下。
13: 哦，耶，耶，
12: 那就更加不準，所以你都不要盡信。不過咁都好過冇嘅，咪真
13: 咁係，因為我記得我揸車落美國嗰次咧，佢原來有問我嘅，佢話而家有兩條路俾你揀，一條咧就長啲，不過唔使俾錢，另外一條俾錢，你揀邊條？
12: 咁你真係呢啲咁嘅嘢咧，即係點都好過我哋近日揸張地圖慢慢去睇啊，慢慢去對，慢慢去揾。咁啊呢樣嘢係好嘅，但係有陣時就真係。如果你话过分依赖咧，就有时都有问题嘅。不过就我谂几时都系啦，小心驾驶啊，好似你话斋。
13: 我都系咁话噶啦，所以呢样嘢咧，我相信啲听众朋友咧一定会同意我哋讲法，就系揸车咧唔需要快。 但最重要就是小心，
12: 是
13: 啊，和前車最好就有個距離，如果不是你想停車都難，
12: 是真的 有時這件事真的很難，有時所以我現在都很渴望真的有些無人駕駛那些，不過我估計在我們北美洲都有牌都不可以出現，當然現在有些在試緊，但是我想不知道他试到几成功啦。
13: 哦，咁你三藩市有威武啊？
12: 系啊，但系唔知几成功啦。但系譬如话喺中国咧，你知道已经可以穿州过省噶啦。
13: 哦，
12: 你已经可以穿州过省，揸住一个无人驾驶嘅车，咁你可以由广东去到湖南都得。即系我有，我有啲朋友都
13: 唔简单喎。
12: 系啊，有啲朋友咁做过。咁所以变咗咧，呢样嘢就喺我哋呢个北美咧，好可能咧就系落后咗啲。不过希望可以。不久將來都有啦，
13: 希望啦，另外一樣想同你Lawrence分享一下嘅咧，就我睇到有一宗嘅，雖然未似 Money Canada 嘅，我都同你解釋咗啊，因為呢個咧，我相信可能仲要有深入啲去了解，但係即係表面上嚟睇咧，原來啊。我哋好多時喺我哋嘅詐騙嘅節目當中咧，就會聽到好多信息，或者我哋會同大家分享好多話啊，某人咧又唔見咗幾多萬啊，俾嗰啲人呃咗嗰啲錢啊咁。嗱，原來喺某一個情況之下咧，加拿大嘅稅局咧係可以容許啲納税人咧係喺呢一個嘅損失上邊咧係可以收取翻部分嗰啲 loss 嘅喎。
12: 嗯。
13: 啊，呢個嘢真係我第一次聽到嘅啫。咁佢話通常咧，如果你是一個加拿大人，在一個嘅即係所謂叫做fraudulent 嘅 loss， 即係嗰啲叫詐騙裏邊唔見錢咧，嗰啲投資嚟一定要投資，包括咧就係假嘅證券啦，一啲咧係設有誤導性假嘅嗰啲交易平台啦，甚至乎連龐氏計劃嗰啲咧，佢都可以列入去咧，可以去。有咁嘅可能性可以去申索呢一個所謂叫做 loss， 而佢會歸納去咧係一個叫做資本損益損失叫 capital loss 虧損係啦，
12: 係
13: 啦，佢可以咁嘅原來。
12: 嗱呢樣嘢我都唔係好清楚，不過我估咧係裏邊應該有好多
13: 條件
12: 同埋你要符合同埋要配合到佢嘅要求嘅。咁至於話如果閣下真係有啲咁嘅損失得唔得咧咁樣？你或者可以試一下嘅，同埋即係深入調查一下，同埋即係諮詢一下啲專業人士啦。
13: 係啊係啊，
12: 問下佢哋究竟係應該點樣處理？我估唔係個個都得，但係咧，如果你符合到某些要求咧，好可能咧就有啲咁嘅做法嘅。
13: 佢話咧最緊要其實佢話填嗰份嘅申索表係好緊要嘅。
12: 嗯，
13: 佢話 document 咧。點樣去 document 即係列明一個嘅 loss 咧 ？For tax return 咧係有唔同嘅表格嘅，你要知道你屬於邊一個邊一份嘅表格。咁佢話而佢點樣都好咧，呢個表格咧，佢話最緊要一樣咧，佢嘅 loss 你係唔可以攞得翻咧，係一定係同你嗰個嘅入息嘅收入有關。
12: 咪好多時咧，你投資譬如一個平台咁先算啦嚇，你呢個人走佬啊，跟住你血本無歸咁先算啦嚇。咁你又要證明佢真係呃咗你，
13: 係啊，
12: 係嘛？即係證明呢個係一個騙局。呢個我諗啊，首先要緊要先，
13: 冇錯冇錯，
12: 最重要啦，係嘛？咁所以變咗有陣時你未必做得到呢樣嘢嘅。
13: 旁事得
12: 啊，即係如果有人去告發就係啦。有陣時好多時走佬，我哋成日聽到有啲人我近時咧有啲朋友即係中咗旁事呢啲咁嘅招數，咁嗰個領導人已經走咗啦。你找他都無謂，告他都無謂，那就不了了之。如果這樣的情形呢，我估計你想去申訴一個賠償，即或者是扣稅的條件呢，我估計就會難一點。但是很多時候很多騙局呢都是不了了之的嘛。
13: 咁基本上呢，呢啲都係你如果真係覺得自己在呢方面呢係有損失嘅。嗱，當然啦，情騙就冇得好講㗎啦。
12: 哦，咁啊，系啊，
13: 情骗嗰啲唔系投资嚟噶嘛？
12: 咁、你精神上损失啦，呢啲系嘛？咁啊，你嘅事啦。咁但系我估咧，因为好多时咧，好少人会代入一个好大嘅骗局嘅。多数呢啲咧系少少啊，骗下你啊，一百几个人受害啊嗰啲咁。咁呢啲咁嘅骗局咧，好多时咧即系代入咗去一个范围咧，系冇人去受理嘅，因为可能亦都冇人告发。就算告發咧，都唔去到審判嘅地步，因為嗰個人已經走佬啦，或者消失咗啦，你根本上揾佢唔到啦咁。 咁所以呢样嘢咧，我估都唔系容易噶。
13: 总言之，阿 Lawrence 讲得啱噶，唔容易，但系唔系代表冇机会。
12: 啊，你有事嘅，
13: 你要做好多嘅搜查，做你要佢话啊嘛，你要留翻好多重要嘅元件。
12: 系啊，
13: 仲有其他咧，就是、政府你要去 Canadian Anti-Fraud 登记啦，去报警啦。
12: 系啊，
13: 咁同埋所有嗰啲嘅 taxier 咧，你系嗰个 loss incur 咗啦，最多去三年啊嘛，之前三年 loss 嗰啲。但係如果你要 claim 翻嘅 capital gain 好似又好似 indefinite 嘅，咁所以咧呢啲嘢全部咧有個 tax 嘅 professional 好似啲 accountant、chartered accountant 都幫你去做啦嗰啲就。
12: 係啦，我諗你最大嘅咧就要證明你真係俾人呃咗。
13: 冇錯啦，呢個
12: 係呢樣嘢唔係而
13: 家 CRA 要喺呢方面啦，佢要 proof
12: 啊。係啊，你唔可以人都話我俾人呃咗咁啊嘛。
13: 唔得，冇錯。好，我哋去休息，翻嚟再繼續。
14: 快而準煲冬瓜。
15: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4: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5: 咁普通都要你教？
14: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5: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八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6: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7: 北京片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6: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0388，快啲嚟 The Brick 睇下啦！佢哋而家举行 The Price Is Right 现场活动，亲临各大门市，即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仲可以尽享全场惊喜优惠，例如精选梳化组合劲减高达2200元，精选床褥高达6折，更有36个月嘅免息分期付款。欢迎光临 The Brick， 位于第六平原各大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分店。最近信贷批核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让你悭更。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3: 好啦，翻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事啦吓，咁啊，睇啲听众朋友有咩分享啦，604-267-1320咧，我哋同你倾下一啲关于诈骗嘅嘢。咁喺Montreal 最近咧捉咗批咧嗰啲骗徒啊，嗰啲骗徒咧全部都系嗰啲叫做 real estate fraud。即是地产的诈骗，怎样诈骗法呢？原来他们完完全全是用几样的方法，因为在 Montreal 他捉到这一班人，他们骗了大概有450多万，总共有20次那么多，可能那些不是很多，他主要骗那些都是湿声唉唉唉的东西。但原来全国呢已经开始呢有很多那些叫做地产的诈骗案呢是不停发生的。最常见我们讲过就是你间屋被人买了都不知道
12: 的。
13: 他说为什么那个情形会是分离的呢？他说有三种情况之下会发生的。第一种呢就是一般来讲可能那屋主很等钱使。很等钱使呢，可能他没有其他的收入的话，他去银行借未必借到。有人就出笼溜就哄他。我哋可以借錢俾你，不過你要簽一啲嘅文件。原來嗰啲文件係個 assignment 嚟嘅，將間屋咧轉咗俾佢哋嘅。咁佢哋又困咗佢啲錢走噶啦，可以將間屋賣噶啦。因為佢急住等錢啊嘛。這個其中一個 fraud 啦，一個又 mortgage fraud 啦，佢哋叫做啦。咁第二咧就係佢有啲人咧就係趁你唔喺度嘅時候，佢知道你嘅身份，佢會去冒你嘅身份，走去嗰個嘅登咗啲廣告。去俾一啲嘅買賣俾人睇，咁然之後咧叫律師咧就去同佢做啲過户嘅嗰啲 document 啦，咁嚟呃對方。咁如果你個人真係唔喺度嘅話咧，你個律師或者個 confident 咧同你做嘅話咧，佢只係由你就變咗係做嗰個詐騙啊嘛，你詐騙嗰個屋主，你要同嗰度嚟到溝通，間屋真係賣咗，翻嚟攞唔到間屋啦。
12: 咁我谂呢啲都你完全可以走翻转头噶，因为不过就即系嗰个问题就大啲，即系你要好费功夫啦，
13: 系啦，
12: 因为呢个根本上系我谂嗰个买家嘅损失系可能大紧要过嗰个卖家，因为卖家我根本上我真系冇卖过啊嘛，
13: 系啊，
12: 系嘛，我俾人呃啫嘛， 買家覺得可能真係俾咗錢呢個賊咧，你就冇得翻轉頭。
13: 重點喺邊度咧？就係當嗰個賣，即係唔係正式賣家，那個屋主唔知道間屋賣咗，而人哋一早搬咗入去住嘅話咧，你如果你當陣時佢做緊 transaction， 你知道就冇問題。但系佢唔知啊嘛，间屋已经俾人哋入咗去住啦嘛，住咗一段嘅时间咧，你攞唔翻嘅。你要经过个 court 嗰个嘅 battle， 你先至可以有机会。otherwise 你已经住咗入去，人哋钱都俾咗啦嘛。
12: 咁系咪咁咧？
13: 我系咁讲噶，
12: 唔系，因为我唔知道，你呢个成件事系非法噶嘛，即系等于你卖咗。你買咗個拆裝啫嘛，
13: 但係而家個問題喺加拿大裏邊咧，買嗰個拆裝，你喺唔知情之下佢冇罪噶嘛，係賣嗰個有罪啊嘛。
12: 嗯，但係你呢個拆裝又攞翻，你個拆裝又攞翻出嚟噶，你唔可以 keep 噶。
13: 佢屋就好似唔知道我個 category 睇呢度咧就話唔係嘅，因為人哋嗰個人已經住咗咧，嗰個喺 Montreal 嚟嘅發生咗，咁啊呢個 property real property owner 咧就即係話佢咧就冇辦法攞翻，因為佢嗰間屋咧已經係轉咗手啦。在那個法律上面轉了那個新的 owner， 住了一段時間嘛，你沒得走。
12: 我又不認為可以這樣，因為轉 我是業主來的嘛，你都未得我的許可，你怎麼可以賣了我？
13: 因為他偷了你的身份，做了
12: 你偷了我身份一件事，那是你做賊而已，
13: 是啊，
12: 但 我是以業主的身份，我沒有轉過手，我也沒有拿過錢，
13: 嗯，
12: 系嘛，
13: 嗯，
12: 咁所以理论上嗱，我估啦吓，我可以咨询下啲法律意见。不过我估咧，我可以攞翻间屋嘅。你唔可以霸占间屋噶嘛？你出咗钱去买，但系你买咗个拆装，你买咗个拆装，你唔可以 keep 个拆装噶嘛？
13: 多伦多就发生呢件事啦，又喺2022年啫嘛，有一个多伦多个 family， 嗱佢冇讲到究竟佢系咪攞得翻屋，而系警方就话俾佢听咧。因為你間屋咧就係俾人哋賣咗，係without你嘅 knowledge。係。咁佢話根據呢個多倫多嘅警署就話咧，佢哋因為有人用咗佢哋嘅假嘅 ID， 就係當作係呢間屋嘅屋主。
12: 係。
13: 咁就揾一個 realtor 咧，就幫佢買屋登記。
12: 係。
13: 咁正呢個警方啊，直情就 confirm 咗話呢間屋咧 was sold 啦，已經嚇。
12: 係啊。
13: 同埋咧 new homeless 已經 took possession 啦。
12: 係啊。
13: 嗱，佢冇講到跟住嘅嗰個情況係點。
12: 係。
13: 但係如果唔好彩自己間屋真係俾人哋咁樣做咗手腳嘅話咧，你要攞翻。你是得，但你不可以巴入去的，你都要通过一个法律程序的。
12: 当然，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些完全是对，他这个人搬入去他不好彩了，因为你买了一个拆装。但我就不认为呢，即照我就常理推断呢，就不认为呢你可以，他原本的业主是不可以拿回屋。
13: 是对，
12: 即是即这个常理推断，我没有法律 的知识 去判断这件事。但是如果你常理推断是，喂，我是业主，我冇賣到呢樣嘢，我冇簽過名，我冇攞過錢。而家有人盜用咗我嘅身份賣咗我間屋，有人住咗入去。呢個人亦都係一個受害人，因為佢買咗一個拆裝，等於買拆裝啫嘛。咁所以我係有理由可以趯佢走，我攞翻我原本我自己嘅嘢。呢樣嘢應該冇理由唔得嘅。
13: 佢唔係唔得，我諗佢你係需要有一個好冗長嘅 legal process 咯。
12: 我咁梗係啦，咁梗係你唔可以跟佢劈曬啲嘢走啊，係嘛？但係我估咧，因為呢、這個如果呢個咁嘅情形咧，個受害人就係買家，因為佢係俾咗錢，佢攞唔到嘢，而係呢、這個賣家咧都係受害人，但係咧我諗咧始終咧。他可以拿回他本來的物業的，
13: 他應該可以在這方面 要做這一類樣的跟進的手術。
12: 當然
13: 他這裡都這樣說的，
12: 當然你不是說你進去住你霸了就可以，這個不是沒有這樣東西的，即是有些有叫 squatter right， squatter right 不是這樣的意思的，
13: 不是這樣的意思，
12: 那個是即你沒人用，我真的不知道住了幾年你當是我的，但呢個唔係 squatter right，
13: 嗰個逆權，
12: 呢個唔係 squatter right 嚟噶，
13: 嗰個逆權，
12: 所以唔可以啊，
13: 逆權
12: 侵佔。所以我估咧呢樣嘢，你係卒之你可以攞翻，
13: 不過可能唔知幾耐
12: 啫。哦，咁係啊，但係即係你如果咁樣俾人盜用咗，梗係唔好彩啦。咁即係等於你件物件俾人偷咗啫嘛。你嘅物件俾人偷咗，有人買咗，呢個買咗拆裝嘅人，個人係會得不償失。你係可以攞翻嘅物件，不過你梗要通過。 一个程序啦。
13: 即系类似你买嘢找钱用啲假银纸找翻嚟，冇得讲咯。假银纸其实一种贼装嚟噶嘛。
12: 系啊，所以你始终咧系可以攞翻嘅，你唔可能话
13: 唔知
12: 唔知我唔知卖咗我冇咗啊冇，我估呢样嘢系唔成立。
13: 睇過的情況，有些真的攞唔翻，有些真係嗌救命嘅。
12: 點會攞唔翻？
13: 我睇過有些 case， 我唔記得咗，我記得咗係有一個咁嘅 case scenario 喺 BC 發生嘅。
12: 係，我諗可能個情形好特別啦。如果唔係咧，理論上唔應該發生。
13: 佢就係咁嘅，佢咧就自己有個 apartment， 佢就睇中咗另外一個 apartment， 咁佢咧就將呢個 apartment 就去賣。佢賣咧就攞錢就買嗰個 apartment， 但係點知嗰個 apartment 賣俾嗰個 owner 咧，其實係詐騙翻嚟嘅。
12: OK，
13: 係啦，咁佢間屋就賣咗啦。咁咪攞住啲攞住買嗰度啦。點知嗰度咧原來俾人哋發現係假嘅，咁咪買唔到啦。嗱，你講得啱嘅，嗰間屋佢買唔到，因為點解咧？佢假嘅嘛。
12: 係啊，咁呢個
13: 咁佢係因為佢喺 transaction 就 call 到佢。
12: 呢個係兩回事啊，因為佢係賣嗰個錢係冇問題噶，佢去買家買咗拆裝啫嘛，遇人不熟啫嘛。所以呢個同你講嗰個係兩回事。
13: 我知嗰、那個係另外一個嘅 scenario。不過總言之就係買都要自己小心。
12: 買幾時都小心啦。
13: 買咗個拆裝翻嚟。
12: 你買拆裝幾時都弊嘅啦，係嘛？你賣嗰個咧係你咁樣做咗，你俾人陷害咗咧，你係有啲唔係幾妥。但你始終咧都應該完璧歸
13: 趙。你可以攞得翻，不過我諗真係經過嘅幾長嘅一個嘅。
12: 咁你唔好彩咯。
13: 立法嘅 procedure 啊 ，legal procedure。好，我哋去廣告翻嚟係會即聽聽眾朋友電話。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20: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21: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9: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22: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2200。
22: 包啲咩先？
2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按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24: 哪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多少帮助？哪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哪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2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今日咧就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系拍档啊 Lawrence 胡义军嘅。好，咁啊，倾咗咁多，不如听下 Jody 嘅睇法系点先。Hello，Jody 你好 ，Jody。
26: Hello， 帮主胡先生，两位好。
12: 你好。
26: 啊，帮主。我想分享的咧，唔系咩诈骗嘅，可唔可以讲啊？
13: OK， 尽快，我哋可以听到，听讲啊。
26: OK， 系每日我哋都见到无数嘅啲人都系同一个动作嘅。有一日我企喺一个好繁忙嘅四边交通嘅马路度等过马路，
13: 系
26: 短短大概两分钟，见到两件事。第一件咧就好普通嘅啫。有啲朋友咧，佢又等人哋接佢。佢喺正嗰个好繁忙嘅巴士站度，就10多人排晒长龙等搭巴士。架巴士啱啱又嚟到，但系有架私家车咧就喺嗰度放低佢，放低一个人。咁咧两个人咧等被人接嗰个咧又依依不舍喺度咧，直情阻住 阻住交通，巴士埋唔到去，啲人上唔到车，嗰度好多车塞住晒。你话系咪应该谂下？你接人唔紧要，你企开少少，唔好喺正个巴士站，而且系犯规嘅，唔合格嘅。
13: 系
26: 一样。第二样咧，呢一样好惊心动魄。我企喺度等过马路，我身边有位女士，咁样咧就你知过马路咧咪有。即是有啲好似雀仔声咁样响嘅，
13: 系啊，
26: 四个方向咁样咧，未系我过嘅，佢同我企喺同一方向，
13: 嗯，
26: 佢睇都唔睇，系咁直行过马路。当时两边系好多车停喺度，咁你红灯啲车咪去，咪呢个绿灯啲车咪去咯。
13: 系，
26: 佢若无其事拎住个手机，系咁样直一直行，哇吓到我啊！哇，我谂啲车咧，嗰啲人咧。哇，差啲就刹唔到掣啊！有两架车，因为好多车系咁过啦嘛。佢直情若无其事，好似梦游，系咁样行，拎住个手机。哇，后来佢醒觉嘅时候咧，吓到佢咩咁？哇，吓到我好惊，我好耐都平唔到落嚟啊！我心咁样，佢行翻转头，我话都唔系你行嘅，我话咁危险，我话你争啲命都冇啦。哦，佢话我唔知道啊，我冇留意啊，我挂住望住个手机。因为他直情都不看，这样都不留意的事，即是很危险的事啊。
13: 没错没错没错，我同意啊 Joji 你的看法。在夏威夷，如果你拿着手机过马路看着是罚款的。
12: 我想罚钱都是事少的，有时候你自自己的安全不理，是吧？即是累人累己，根本上是累人累己。好多时候
26: 那
12: 人是
26: 很危险啊，我吓到我自己，我好怕，我好耐个心都真未停啊。
12: 是啊，
26: 我睇住佢亦实车到佢噶啦。我想那些司机那些有些好近嘅啲车真的个个都吓到一大跳，好惊。
13: 最
26: 惊
13: 嗰啲司机啊，
12: 希望吓醒佢啦今次。
26: 后来佢埋行翻埋嚟，我直情骂佢。我话你即系好危险啊！咁唔好成日挂住咁样睇，你睇到啊嘛。佢话、
13: 啊、
26: 我冇睇到，我听到声我就行啦，咁样样。
13: 真系啱啊！提醒得好啊 ，Judy 呢样嘢提醒我啱，话醒俾佢听，
12: 吓醒佢
13: 都啱
12: 噶。
26: 系啊，仲有一样啊，有冇人等紧电话？
13: 唔紧要，讲埋佢啊。
26: 哦 ，OK， 又系关于手机嘅。有一日行里边，咁我去洗手间，咁样咧前边咁啊排队，我咪跟住照排咯。即系等足成三分钟，我前面嗰个女士佢都冇喐到，咁我睇下做乜，咁都冇人条队冇喐到，咁我望睇小心啲睇下，原来那个洗手间里面总共有三格系冇人嘅，咁我前面嗰个佢仍然系企喺度，哦，我话原来冇人噶，咁佢话哦，佢话我唔知道啊，佢话仍然系拎住个手机。你去嗰啲地方，你有需要先去啊嘛？你话系唔系啊？佢里边睇手机睇到入晒神，咁我又冇留意，又跟住佢系咁企喺度。
13: 啊！真系啼笑皆非啊！真系
26: 应该留意一下，唔好成日即系睇少一阵间咧，有时可大可小嘅会发生嘅事，真系。
13: 冇错冇错冇错，啊，讲得好好啊！
26: 就系咁样样啦，波姐，唔该晒你，
13: 多谢你 Judy 电话。有啲咁嘅嘢出嚟嘅，真系。
12: 系即系睇手机咧，即系有阵时啲人咧，我过分入神啊，唔净止有阵时咧会有问题，而且我最反对咧就系有啲人咧一路食饭一路睇。我觉得咧对其他人完全唔尊重，吓、
13: 嗯嗯
12: 啊，即系你大家一齐食饭，你唔中意同我食，你咪唔好嚟咯，系嘛？
13: 系
12: 啊
13: 系啊。
12: 但系你大家食饭就唔该，即系有啲沟通，即系你耷耷头咁喺度望住个手机，又拨下拨下，咪咪嘴笑。我觉得呢是对人不尊重的表现、如果有人是这样做呢，我是会出声跟他说的。
13: 那你下次跟欧永一起吃饭，他是最憎人吃饭看报纸的。
12: 是 啊看报纸看手机都是不啱，都是不啱。因为你大家一起吃饭嘛，你不懂的就不紧要，是吧？但是懂的就不好了。
13: 没错没错、好多谢 Judy 跟我们分享这些。虽然跟诈骗无关，但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的东西我们都讲。因为有时候你 看手机看得太過入神，你都分分鐘墮入騙案的。
12: 是啊，即是你這類的東西，你有時候你都做到好像忘我境界，是吧？
13: 拿了你錢你都不知道，拿你銀包都不知道，沒錯，
12: 是啊。
13: 所以真的是對的， Judy 提醒得好。好，我們看許許廣告回來，繼續接聽聽眾電話。
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下午3:43。
0: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3: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3: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无价 Brockway
3: 电话604-258-9018 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5: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25: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欢迎翻返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电话里边有邓先生同邓先生倾偈先。Hello， 邓生你好，邓生，
6: 我系邓强庆啊。
13: 我知道啦，一听到你把招牌声啦，邓生。
6: 胡议官你好，
12: 你好你好啊，你好你好，好耐冇见。
6: 系啊，喂，我听过嗰个咩嗰、那个理发线吓，啊，佢哋咁嘅喎，佢哋话咧林章啱唔啱啦？佢都话咧嗰个买家即系buy啦，买嗰个buy嗰个咧，如果照正当途径咧，又经过经纪、经过律师，咁佢买咗个嘢咧就唔好喐噶咯噃。但系咧嗰个卖嗰个 sell 个咧有咩保障咧？佢要买一种叫做 title insurance。如果你有 title insurance 咧，俾人哋买咗间嘢咧，咁咧就个保险赔，啊就坏啫，就真系两张床啦 ，too bad 啦，咁样嘅。嗱，我所听就咁样嘅，
13: 明白明白。
6: 有冇阿邦俊咁有冇听过啊？
13: 听过听过，所以有嗰时我哋都要讨论过呢个议题咧，就系话可以买一个 title insurance 或者个 land title insurance 咧，系保障你嘅物业咯。
6: 系啦，就保障。是啦，是，但是买那个呢没罪的，他买了就买了，没得还原给回你的，因为他经过正确途径的嘛，如果不是就好乱，如果不是就乱晒龙的，这个世界就个个都买了又说没不合法买不到啊，什么这样的，即我所听就这样了。
13: OK， 好，
6: 就这么分享啫。
13: 好，
6: 多谢两位。
13: 多谢你，多谢你。啊，邓强兄啊。
12: 我都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或者是不是有些，有些特别的。嘅買賣係即係有啲唔好特別嘅情形啦，但係即係如果照我自己咁估咧，就應該冇乜理由。咁呢個賣家咪好無辜係嘛？
13: 係啊，
12: 亦都唔係話需要人人要去買呢啲咁嘅 title insurance 噶嘛。亦都我諗買嘅人都唔會好多。如果係咁咧，就好多人可以中招之後咧就無辜辜咧唔見咗間屋嘅喎。
13: 嗯。
12: 咁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以常理推断咧，就唔合理嘅。嗱，你当然你去买嗰个咧，系真金白银，系出于真心情意，冇完全冇欺诈成分。咁咧，但系你卖嗰个咧，佢冇卖过俾你嘅喎。咁你点可以话咁佢间屋就冇咗咧？咁呢样嘢咧，我觉得真系完全不合理。
13: 我明白啊，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们真的不知道他那个 legal 的 proceeding 是怎样做的。因为现在他说有些人买了这间屋的时候，他们跟银行去借钱的话，那个 mortgage 仍然在这里。那个 mortgage 呢，那间银行呢，他是承认那个买家大家的 agreement 去买这个 property 的嘛。所以其实这个 proceeding 不是只有买和卖两家咯，牵涉埋第三方一些借钱的 loaner 都有份的。
12: 银行
13: 都变成是个 victim 来的了。
12: 我嗱，银行都 check 你嗰个 title 嘅，
13: 系
12: 咪？佢唔会话你三唔识七就借钱俾你噶嘛，系咪？
13: 啱啊！
12: 咁佢已经再 check 过晒嘅喎。
13: 咁所以咪就话呢班贼人咧，肯定系有佢哋嗰个嘅手法， 係做到咧嗰啲證件咧係冒認嗰個身份嗰個盜竊咧係做到咧即係真確而去查唔到佢係假嘅。
12: 嗱、啊，我哋喺呢個國家入邊度都好啦嚇，我諗即係私人物業咧，真係多到唔知幾多噶啦。但係我估咧呢類咁嘅案件咧發生咧，好可能咧真係如果係幾單嘅啫，如果係都話。即係唔係成日聽到呢類咩嘢發生，咁所以我唔知道咧，每一單案件裏邊咧有啲咩特別嘅情形可以令到呢個咁嘅情形存在啊？如果唔係嘅話咧，我估咧就應該好多人去運用呢啲咁嘅伎倆噶啦，因為冇嘢噶呢個你世界上好多呢、這個社會上好多屋冇人住噶嘛，個、業主都唔知道去邊噶嘛，
13: 咁、
12: 你咪隨時可以做呢啲嘢，咪走咗咪。好爽，呢、這個業主回到嚟發覺，哦，我間屋俾人賣咗啊！咁即係如果真係成日有啲咁嘅事發生咧，我估呢個成個地產買賣嘅情形咧係唔可以正常咁發生嘅，因為你完全係唔合理啊嘛呢樣嘢，所以我估咧每一個 case 咧都有一個好特別嘅情形喺裏邊，我哋係唔係好清楚？是有啲咩中間有咩事發生咗啫？如果真係可以咁易做得到咧，就我哋呢個咁嘅完全係冇保障啊！你又不如走去地產填到廳度攞翻張地契出嚟攬住佢，放喺自己保管箱又好，放喺床下底又好。即係如果咁嘅話咧，呢、這個填土廳嘅註冊嗰個功能咧係冇曬嘅啦。咁呢樣嘢唔得噶嘛？
13: 咪而家就係問題，因為嗰啲詐騙集團咧，佢哋嗰種嘅做法咧。是走一種嘅叫做點講咧？走咗個法律啦，我冒認咗嗰個嘅 owner，
12: 我知啊。如果你可以咁容易做嘅話，咁你點解可以係人都可以中招
13: 咧？佢就唔係應該，我唔覺得容易，我唔覺得容易。
12: 啊、
13: 不過佢哋有辦法去做到，唔需要噶。佢做咗幾單，佢就已經夠噶啦。佢哋啲人分佈住喺全國都有嘅。根據嗰個 article 講咧，佢而家呢個 trend 咧，基本上係全國發生緊嘅。
12: 嗱，千千萬萬張屋契啊，每個地方啊，千千萬萬屋契，我唔知道有幾多張係墮入呢個咁嘅陷阱。所以咧，我真係唔可以知道咧，佢嗰個成功率啊，同埋可靠性係有幾多。我估咧，每一個 case 咧裏邊咧都有啲細節咧，我哋係唔知道、唔清楚，而係令到咧呢啲人有機可乘，或者可以走到法律罅。但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千千萬萬屋企咧都可以成為一個所謂係一個受害人。
13: 嗯，
12: 咁嘅話咧，呢個成個填土廳呢個咁嘅所謂呢咁嘅制度咧，完全咧係等於冇效嘅話咧。咁邊個仲有人信呢樣嘢噶？咁邊個仲有人信話？我去轉契就得噶啦。你不如攞翻張契啊，攬住佢啦，等人哋唔好喐到你啦。如果咁講，
13: 我啊記得同阿趙勝宇做過節目嘅時候咧，趙勝宇都話，佢話其他省佢唔講，但係佢話 BC 省咧，佢哋嗰個嘅即係嗰個把關咧就好成熟嘅、就冇咁容易咧可以俾啲詐騙集團咧冒認到個身份咧去賣你間屋嘅。
12: 嗯，
13: 但係佢頭先所講嗰啲嘅手法咧，其實有好多個地方咧，佢唔係走去呃你填土廳，佢係呃咗你自己本身嗰個業主自己糊塗簽咗一啲嘅文件，授權俾咗呢個人嚟到幫你去賣屋。
12: 哦，咁又唔同喎、你簽咗文件又唔同喎。如果你蒙查查俾人賣咗，係兩回事喎。
13: 係啊，係 啊，
12: 你簽咗文件授權俾你個啊，唔知邊位咁啊，你自己簽咗啦，係嘛？呢、這個我可以理解喎，你簽咗嘛。但如果你完全唔清楚、唔知道嘅情形之下，人哋可以賣咗你間屋咧，我覺得咧真係第一好難。甚至乎不可以说没可能，是很难。如果发生了之后呢，你不应该是会受到损失的。即是你签了给人你的事，哪个叫 你
13: 自己
12: 签了给人啫？
13: 这个就是他自己的 owner 的问题。
12: 是
13: 的，他没有东西的，他当时以为签那些是普通的一些 agreement 的文件，
12: 你的事啊，
13: 你借钱给我，
12: 你的事啊。
13: 为什么他就签了，原来那个文件过户了给这个人。
12: 那你的事啊，这个你完全要自己负责啊。你蒙查查真的签了些东西给人，这些不关人事的。
13: 就是现在问题就是那些骗徒就用这几种的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哄你。同你，我同你揾到錢啦，我同你揾到窿乸啦，嗱，不過你要簽文件噶咁樣。
12: 咁我明白，嗱，咁我完全明白。但系咧，呢個係你自己個買家咧，要自己負責任啦。 但如果你有个卖家在完全不知情之下被人买一间屋，而是他不可以拿得回呢，我就觉得呢这件事 我觉得没什么理由。
13: 剛才他这样讲，理发线有讲的这些，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每个 case 都不同
12: 的。是如果很可能就可能你说那个业主已经签了些东西给人了。
13: 不知道那个就没他没
12: 讲到。我不知道，但如果你说要签这些东西给人呢，你自己要负责啦。
13: 咁所以咪牵涉到好多嘢囉。除咗你买家可能牵涉埋嗰个窿拿借钱俾你嗰、那个。
12: 唔係，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呢，好多呢啲 case 因为我哋唔知里面嘅细节。好、可能呢即係里面有好多细节，有好多嘢可以俾人哋可以kick到嘅。但係如果你话即係完全冇嘅。我完全冇，我係一个买家，不过我你买咗个间屋我都唔知道。因为 你不知道骗了哪个律师、啊、或者找人跟人串埋诸如此类、啊。这件事如果你说我不可以拿得回呢，我就觉得是
13: 没什么
12: 理由。
13: 我没说不可以，就是我说他们可能在这方面会遇到很麻烦的手续和一个的。
12: 手续当然有
13: 的。legal 的 proceeding 啊、你要找律师啊。
12: 手续我觉得这些是实会有。但我估计你说如果有人说你不拿得回呢，我不信。
13: 我就不知道了，我想按道理就不行的，应该是你的事情给回你的。的好，林先生在这里跟林先生聊聊。Hello， 林先生你好。林先
2: 生。你好啊，因为我刚刚打来呢，就因为刚刚听到你们讲这些、关于攞唔返间屋的诈骗、啊。但是其实好不好彩就是呢，你们两个啱嘅，我们 BC 省呢即是那个 land title 是比较成熟一点的。但是呢個唯一不好處就是咧，嗱，如果好似頭先阿胡生所講嘅，就係、如果有個不知情嘅買家咧，我唔係講買家喎，個買家喎，如果不知情之下，即係呢個係詐騙嚟嘅，但係嗰個係買家係 innocent 嘅，佢係即係完全不知情咧，佢買咗間屋翻嚟喎，咁、那個買家之後先發現咧，即係我講成交曬之後喎，即係譬如買家去旅行翻嚟之後啦，咁、那個買家先發現，哎呀，點解我間屋突然多咗個人嘅？咁如果呢個買家咧係喺即係佢心目中，即係佢眼裏邊咧，係一個完全不知情同埋合，即係所謂嘅合法嘅交易咧。咁呢個賣家咧，即係個不知情嘅賣家，呢、這個冤枉嘅賣家咧，好唔好彩咧？佢攞唔翻間屋嘅。
13: 哦，你即係你個 case 又佢攞唔翻
2: 嘅。咁而家賣家佢唯一去點樣去攞翻個賠償咧？就係、我哋 BC 省咧有個分嘅，我唔知道那個分係咩名啊？就係類似就係、政府會賠翻呢嚿錢俾你。咁但係咧就唔會俾翻間屋嚟㗎啦，因為邊生係講人權㗎嘛。咁人權憲章就係咧，因為 shelter 係最 basic 嘅嘢嚟㗎嘛。因為個買家唔知情咧，咁如果你即係冇理由將個買家即係不知情嘅買家踢出街㗎嘛，咁咪冇屋住咯。咁所以人權憲章同埋 BC 嗰個 land title 嗰個法律之下咧，佢係攞唔翻間屋嘅，除非除非個冤枉嘅買家咧，佢可以證明到呢個買家同埋中間詐騙人咧係合謀嘅。即係好明顯係合謀嘅，咁佢先可以立間屋啊。
12: OK， 即係佢都得到合理嘅賠償，係咪？即係個賣家。
13: 賣家有，
12: 有得到合理嘅賠償。
2: 係咧，就好似阿陳生所講就係咧，個賠償點計咧，就好鬼麻煩嘅。因為你點計啊？即係譬如可能法庭又話，哦，而家依間屋咧係以譬如100萬咁啊，咁個賣家當即係個賣家就話，喂，唔係喎，市場係83萬嘅喎，咁可能又即係來來回回拉佢咁啊，即係法庭話唔係啊。根據最近嗰個樓價嗰個表現咧，又唔好理想，我哋只可以出100萬啦。咁跟住又要同政府，我估要打官司或者要拗數咁啦。即係咁，你中間嘅，哇！咁你租點啊？佢點計啊？即係雙租都係賠嘅。咁但係你又搞一輪嘢咯，即係好麻煩嘅。
13: Okay.
2: 所以咧，頭先有位聽眾就係咧，你其中一個方法就去買 land title insurance。
13: 係 title insurance。
2: land title insurance 喺 BC 咧完全唔需要嘅，即係 optional 嘅。即係喺多倫多咧，佢哋唔好健全就。大多數人都會買嘅，咁但係我哋 BC 咧，多數都唔會買嘅。
13: 冇錯，冇錯。
2: 即係咁，另外一個辦法就係、是就算你話即係有啲人你知有時比較上輩嗰啲咧，即係好努力賺錢去還曬 mortgage 啦。咁你點都借少少，就點、是、都你唔借 mortgage 啊，你多條 line
13: 整個 line 喺度，整個 line 喺度。
2: 係啦，個 line 喺度，起碼唔俾人詐騙到咯。
13: 非常好，林生，好多謝同我哋分析同埋你嘅睇法，多謝曬你林生電話。Thank you。
2: 唔該
13: 唔該，拜拜。大家都其实佢又大家都各有理由喺度
12: 嘅。如果你得到合理嘅赔偿咧，我都明白，咁就可以嘅。如果你话净连间屋都冇埋咧，就冇理由啦。
13: 呢、這个就真系睇下嗰个社会点睇啦。好，我哋而家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啦。阿陈生唔好意思，我哋去完新闻报告翻嚟，如果你可以等嘅，我会接你电话嘅。
7: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8: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周日首映，播出香港经典吸血鬼电影。

0: 闻节目主持人尼布安。加拿大保守党党领博礼治要求联邦政府将获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他指出，有关组织涉嫌策划包括加拿大犹太会堂以及多伦多美国领事馆在内的袭击事件。截至2025年，加拿大宣布大约有80个恐怖组织。今下昼4:30，我会联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上其他丰富奖品等你来拿，快点练定手饮歌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温哥华警方表示，有两名男子涉嫌在市中心东端暴力抢劫一名75岁的男子，现已被落案起诉。案件是在7月28日早上大约9:15发生。警方表示，事主当时在 East Hastings Street 与 Jackson Avenue 交界附近散步，期间遭人袭击和抢劫。警方说，事主是区内居民，他其后尾随疑犯，试图取回被抢去的财物。闭路电视的片段影到，双方其后再次发生冲突，事主被推撞到墙上，两名疑犯之后逃离现场。事主头部受伤，身上亦都有瘀伤和擦伤，需要送院治理。警方其后公开呼吁市民提供疑犯资料。事发一个星期之后，温哥华警方在星期二公布已经起诉两名分别43岁和40岁的男子。法庭记录显示，两人各被控一项抢劫罪。警方表示，两名疑犯分别被捕，拘捕的过程中未有发生事故。其中一名疑犯是警方接报到一个住宅处理不受欢迎人士的时候被认出，另一人就由巡逻警员发现，两人目前仍然被扣留，等候进行保释聆讯。菲沙河谷东部受到山火烟雾影响，当局发出空气质素警告，呼吁居民减少逗留在户外的时间。加拿大环境部表示，警告的范围包括 Chilliwack、Agassiz 和 Hope。来自 Boston Bar 附近和本省南部内陆地区的山火烟雾令区内空气质素转差。当局指，空气中的微细悬浮粒子浓度已经达到可能影响健康的水平，恶劣空气质素可能持续直至天气情况改善。卫生官员建议居民减少或者改期进行剧烈户外活动，特别是在可以见到烟雾或者是空气质素进一步恶化时。较容易受到山火烟雾影响的人士包括心脏病或者是肺病患者、长者、婴幼儿、儿童、孕妇以及需要在户外工作的人士。当局亦都建议居民尽量保持室内空气清新，可以使用空气过滤系统，并在烟雾严重的时候关闭门窗。如果住所内烟雾太浓或者是温度过高，居民可以前往设有冷气或者是空气较清新的公共场所，包括图书馆、社区中心或者是商场。加拿大环境部表示，如果出现呼吸困难、胸口痛、喘鸣或者是严重咳嗽等症状，应该立即求医。国际方面，在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说，上星期共有约72000名非法入境者从摩洛哥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中约70000人已经返回摩洛哥。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在星期二举行紧急视像会议，讨论休达上个星期发生的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神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神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之前亦都表示过，事发后没有人从休达进入西班牙本土或者是欧盟其他地区。西班牙中央政府驻休达代表处星期二确认，今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经造成最少75人死亡。西班牙国民警卫队仍在搜寻失踪人员。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

0: 现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未离开优达，而优达地方政府就认为是3000至5000人之间。在美国纽约有工程列车发生火警，最少12人受伤。事发在星期二凌晨，涉事工程列车在曼哈顿阿斯特广场地铁站附近起火，浓烟弥漫至站内。纽约市消防局助理局长库拉奥说，至少7名大都会交通局员工因为吸入浓烟需要接受治疗，另外有5名消防员受伤。列车起火的时候，另一列北向行驶的列车刚刚好到站，乘客在消防人员协助下安全疏散，没人受伤。火警已经被扑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受到事故影响，纽约市部分地铁路段一度暂停服务或者延误。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马路情报，
2: 翻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05啦，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吓。大家如果行经呢一个99号公路北行咧，近住呢个 Bridgeport 嗰个出口嗰边咧，大家要留意啊，因为咧有一部车咧系停咗喺度咧，挡住咗个出口嘅。咁大家要挡住出口，但系都仲可以通过。咁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就唔好开得太快。因为那里有架车咧就系坏咗，停咗喺度嘅，阻住咗嗰个嘅右转线去出离开嗰个嘅 Bridgeport 嘅，即系佢99号公路咧去到 Bridgeport 嗰个出口嗰边嘅。咁请你特别要留意一下啦。除此之外咧，另外咧就系想话俾大家听咧，系如果去到呢一个嘅Central Okanagan 啊，即系奥肯纳根嘅中部嘅时候咧，有啲湖噶嘛，近住火山边嗰边咧有啲船只咧。是在湖面上面行驶的，那现在呢 BC 的管理处那个 Okanagan Emergency 的紧急管理处呢，就提醒那些即是入那些即是揸船那些或者在雪水上面现在行的那些呢，就叫他不要在那个湖面上面，因为有那些飞机呢有些直升机呢在那里要装水，然后去冚熄那些山火，你们的存在呢就令到他们很不方便和有危险的。那所以大家呢就要留意啦，吓、啊，即系揸船嗰啲朋友，千祈就唔好咧，即系驶经嗰度，最好离开远少少。最紧要就系呢个嘅安全啊嘛，系咪？好啦，其他嘅公路就桥梁咯，包括咧就系99号公路嘅南行咧，应该暂时嚟讲就会松翻啲，因为有3条嘅南行线开咗。北行咧就比较惨啲啦，因为17号 A 公路、17号咧由 Swanson 嗰边啊、Lena 嗰边出嚟咧。北行的都会是在那里来到转一个回旋处，就向一条北行的隧道的。那几条线在这里 ,River Road 出来又会向北行的话，可能亦都会成为一个挤塞的挤迫的情况出现，请大家留意。那么好了， Alex Fraser 桥的南北行方向 ,Queensboro 桥 ,Stoller Watson 就肯定是非常繁忙的。另外91号公路的东行呢都少不免的了，这个时间都是回家的时间来的放工时间，所以那边的东行方向已经第六、第七、第八路是非常之的挤塞的了，那些车辆虽然未是大挤塞的情况，但是车辆缓慢，大家一定要需要比少的耐性，不要争先恐后了。北岸那边狮门桥现时南北行双方向都是车多，尤其是北岸向南这个方向的话，在桥面上面北端的桥面是多车的，大家要留意，记住小心驾驶。
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4多兼5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剿警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我陈建邦，仲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我接电话之前咧，容许我咧介绍大家有一个嘅好活动要可以去睇睇嘅，就系夏日嘅龙舟嘉年华啦。你冇你未记得我哋今年好似冇龙舟水嘅，好似啊？因为世界杯啊嘛，
10: 系迟咗啦，
2: 冇错啦。咁我哋咧就系就住呢一个世界杯咧，我哋就改咗啦吓。夏日嘅龙舟嘉年华咧就会喺8月嘅22号星期六。上午9点到下午6点钟，地点就是 Concord Pacific Place Creekside 公园和温哥华的福溪一带，即是在 Main 街的科学馆天车站对面。而一个科学馆呢还是一个及海的波形的，是那里了。届时将会有很多队的龙舟队伍参加赛事，包括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大家可以在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的比赛。现场还会有接连不断的音乐和亲子活动，包括主舞台上面的重量级歌手音乐会，到老少皆宜的手工艺活动，还有现场的示范，精彩内容应有尽有。你更加可以参与温哥华最具规模的美食餐车盛会，最好最好呢样嘢，我最中意嘅活动全部系免费入场，
10: 系
2: 啊，唔使钱，总之你嘅人去得噶啦，
10: 冇错
2: 啊。详情可以浏览佢哋嘅网站，就系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summerregatta 咁啊得噶啦，记住咯，8月22号星期六上昼9点到下昼6点嘅。好，嗱嗱声啦，接个陈生嘅电话啦。Hello， 陈生你好，唔好意思，等咁耐啊，陈生。
11: 唔紧要，唔紧要。其实咧，想讲一样嘢就话，买卖都乜，无论买卖楼花或者甚至系屋啦，即系
2: 物业啦，
11: 旧屋即系物业咧，都一定要揾一个律师去系自己请嘅律师去做一个所有嘅手续。因为我哋好耐之前咧个经验就系话咧，买一个楼花咧，大概讲紧而家都20年前噶啦。喺 Victoria Drive 四一街附近啦，冇讲地址啦。咁嗰间我哋买嗰个 condo 咧，原来咧就系俾发展商咧卖咗3次以上嘅同一个单位。
2: 咁都得？
11: 点解会发生呢一样？系啊，点解会发生呢样嘢咧？就是、因为当时咧系有律师。即係嗰個發展商有一個律師喺嗰度嘅，駐場又好咩都好啦，即係代表話哦，你可以拎依間屋去做 mortgage， 咁你有律師證明咗呢個 clear title 嚟嘅，咁我哋去照攞 mortgage 啦，咁攞完之後咧，大概搬咗入去冇大半年，我諗3个月到啦，就有執達令，即係佢去 finance 嗰間銀行咧執達令上嚟話，而家要將全部所有嘅屋咧。在这栋大厦里面都要收回晒，因为这个发展商从头到尾都没有走过数。
2: 哦、oh,
11: okay. 大家拗晒头啦，发生什么事呢？那就没人离开啦，当然没人离开这栋大厦啦，那就报警啦，当日报了警之后呢，查了出来呢，就原来个发展商将每一个单位，他不是只止一栋大厦，最近有些独立屋的，就同一时间买了3次。第一次咧就係賣咗俾佢，因為呢個發展商係印度人嚟嘅，就賣咗俾佢啲 oversea 嘅鄉里 ，OK。咁第二浸咧就係、是、有啲又係摸不出頭腦嘅嚟買，佢好似我哋啲咁樣就走入去買啦，買間屋，咁啊諗住冇問題噶嘛，咁啊買咗啦，又係因為又係同一個律師去做，又係去咗銀行去做 mortgage 嘅時候，大家可能去唔同嘅銀行，所以冇 find out 到，可能亦都嗰個時間。亦都冇話你銀行一定要做一個叫做 title search 嘅嘢。咁 final at the end 就3次咗。咁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好好彩，當時因為咧，從未有發生過呢個案例嘅。咁咧，律師公會咧就要去承擔咗呢個責任，因為係個律師批出嚟話呢啲屋咧係 clear title， 所以我哋喺海銀行度攞 mortgage 嘅。因为我哋每一间屋基本上都系攞晒 mortgage 去供呢间屋去买呢间屋嘅，所以银行冇可能蚀呢条数。唯一办法就系律师工会赔咗出嚟。当时律师工会赔咗3000多万出嚟，就系为咗呢单嘢，因为呢个系注册律师嚟嘅 ，BC 三嘅注册律师，所以佢一定要赔。但系嗰、那个律师工会讲咗啦， 这一个是首次案例，亦都是最后一次案例，最后一次不会有任何这样的赔偿法。OK， 他是只是会做一次而已。所以以后呢，你们如果真的有兴趣，你可以你上去律师即买卖的时候，你都可以多口问律师是不是现在收多了个费用呢？以我记得呢是100元的。
10: 啊，
11: 就是填补返依3000几万的钱。
10: Okay.
11: 因为当时根本个律师公会是要负晒整个责任。嗯，但是我有一样东西呢，我亦都觉得好遗憾，就是说法律呢是没有判到这个发展商去坐监。因为今时今日这个发展商呢都还是和法庭打紧官司的。
10: 嗯，
11: 所有东西呢都还是在个法律 的阶段，现在讲的是差不多15年前的了。
10: 嗯嗯嗯，
11: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在上网去查一下呢。
10: Okay.
11: 啊，依一單嘢咧，應該仲係喺
10: 仲喺仲喺呢個啊。咁啊，陳生想問一問咧，你話嗰個駐場嘅律師本身，佢係咪同呢個發展商係串埋啊？
11: 發展商個經紀而家仲喺個市場度嘅，我唔會講佢個名，同埋個律師，依三個人串埋去做嘅。
10: 咁啊，
11: 因為冇可能嗰、那個而冇個經紀喺度的話，佢點會？嗯，在个经纪怎会不知道这间屋买三次呢？
10: 是的，就是的，我就是这样说的。那你个律师不要理由不知道的。
11: 那个律师知道就是因为串谋了红衣一个发展商的嘛。但是这个律师已经没了持牌啦，已经没了牌啦，坐了不知道3年定5年监。以我所知就是啦，坐了3至5年监，那就没了个牌的啦。
12: 咁啊，陳生，
11: 現在以之前賣俾我哋嗰間屋嗰個經紀，現在亦都係仲係持牌經紀。
10: 嗯
11: ，OK，
10: 嗯，
12: 阿陳生，
11: 咁簡單，連個發展商咧就未判佢有罪噶。
10: 陳生 ，Lawrence 有啲嘢問一問你先。陳生 ，Lawrence
12: 我想問問你，你當時咧，
11: 問啦，
12: 你當時有冇請自己嘅律師去做呢個交易噶？
11: 冇，因為呢個係流花。
12: 咁你即系你冇代表你嘅律师。
11: 当时我哋冇请到律师，所以点解我第一句就话，所有流花同埋买卖物业咧，你一定要揾自己嘅律师。
12: 系啊，
11: 公证人我都唔要，我一定要律师。
12: 啱啱，因为佢保障你个利益啊嘛，佢个对方律师系保障佢嘅利益嘅啫嘛，系咪？你讲啦。
11: 同埋其实咧，而家大家都应该放心咧，就话。你要買間屋，你做 mortgage 商，銀行佢一定做 title search、appraisal 呢兩樣嘢。
10: 嗯，
11: 但係以前係冇啊，係講緊25年前啊，即係2001年嘅時候。
10: 嗯嗯嗯嗯。
11: 所以咧係有好多嘢係 outdate 咗，但係亦都一個 alert 俾大家就係話，律師你揾律師去做係好過俾公證人去做嘅，因為公證人咧。冇辦法幫你去上庭，但係將來有 touch with 咩事，你揾咗個律師幫你做咧，佢可以幫你做
10: okay,
11: 做曬所有要
10: 好清楚
11: 後邊嘅嘢咯。
10: Very good， 喂，陳生，好多謝呢啲咁寶貴嘅資料啊，喂，多謝曬你啊，真係。
11: 係啊，抄下相。
10: 唉，你唔講 we don't know， 要講，唉，要 speak we heard 啊，咁啊得噶啦，最緊要呢樣嘢。多謝曬你，陳生。
11: Okay, okay, okay.
10: Thank you，thank you，
11: 拜拜。
10: 好，我哋去廣告嚇，翻嚟再繼續。
13: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14: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13: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5: Hello，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陈山聪。平时喺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6: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喺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仲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元起，上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778-889-7713。778-889-7713。
17: 随住时代的转变，加上科技的进步，令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方便和有效率。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电子急救医学主管和大家讲下现今的科技应用在管理健康方面的资讯。
18: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要多谢陈生啊，因为第一佢自己讲佢自己嘅亲身经历啦，所以佢自己就话咧，如果你第日有任何嘅物业交易啊，要做所有认证咧，最好就自己揾自己个律师。
12: 几时都系，因为你个律师系保障你嘅利益啊嘛，业主嘅律师系保障佢嘅利益。有時咧，我成日咧覺得有啲人咧係因小失大，即係佢話啊律師咁貴，或者會計師咁貴，我唔使啦，或者我自己做都得啦，我都識啦咁。其實完全唔係噶，人哋係有個職業水平。有時好多嘢咧，你自己蝕咗底你都唔知道，你就為咗慳咗1000几百，呢、這個咧係好唔值得，亦都唔應該冒個風險嘅。你普通去做一個過契呢啲咁嘅 conveyancing， 譬如你話講10年20年前。是1000几百嘅啫嘛，律师费。你买个物业普普通通都几十万啊，1000几百系好湿碎嘛。呢啲钱咧，你唔应该悭嘅。你悭咗之后，你发觉蚀咗底咧，你再去补啦，你就好麻烦嘅。
10: 咁啊，正如阿陈生讲，佢话你揾个律师，自己揾翻嚟嘅律师咧，有咩问题嘅话咧，个律师就出面啦。
12: 系啊。
10: 如果真系对方有问题啊嘛。
12: 系啊。
10: 系咪？咁但系如果你揾一个 notary public 嘅。咁佢话佢冇办法可以同你上到 call， 你都可以揾个律师咯。如果系到时，
12: 嗱，我从来冇用过 notary public， 我亦都唔系话佢哋系做得唔好或者咩，所以我唔敢讲吓。但系即系我觉得咧，喺你要保障自己嘅利益咧，你就几时咧应该系揾个最好嘅人去保障你。咁譬如你喺法律上嘅情形咧，最好保障嘅就系你嘅律师啦。吓、啊，你喺会计学嘅方面，你最好揾个会计师啦。你去划职，你揾个职师咧、
10: 嗯，
12: 你唔好揾个二打六噶嘛，
10: 揾个 draftman。
12: 但系你唔，你即系你可以，但系你，我觉得系唔应该咯。
10: 系 OK， 系嘛 ？OK， 明白。唔系我相信咧，其实喺我哋今日所讨论呢个环节里边，就关于呢、這个屋嗰啲物业咧，系的确存在一个俾啲诈骗集团咧系从中嚟到去取利嘅一个嘅即系情况。咁啊，頭先都講啦 ，BC 省就會好啲啦，因為 BC 嗰個嘅填土廳啊，同埋嗰個title 啊，各方面咧，佢哋嗰個點樣講咧，即係佢哋個保障會大啲，唔係可以好似多倫多。如果我有聽過，我同喺節目當中有講過，多倫多咧有一個嘅叫做notice of 呢一個嘅叫做咩security notice 啊，係點咧？如果你係買一租任一啲嘢，譬如一個熱水爐。俾屋企用，嗰間公司咧可以唔使通知買家或者租家嗰個用家，佢直情就可以喺你個屋嗰度咧擺個 lien， 係 so call lien 咁嘅樣嘅嘢，但係佢又唔係叫 lien， 佢個 notice of security note 啫。
12: 你俾曬錢未？
10: 未俾。
12: 我哋未俾曬咁啊，梗係啦。
10: 未俾，佢咪係，但係佢同你講話呢個咧，你要租幾多年咁嘅樣嘅嚇。咁佢話咧就咁，但係佢唔話俾你聽，佢就已經喺你個屋嗰度咧就。就自己可以上網登記嘅、，Ontario 嗰個 law 係可以嘅。
12: 咁呢個合理喎、哦，你爭佢錢啊嘛，係嘛？你爭佢錢喎、哦，你唔俾咁咪嚟拆翻攞翻咯。
10: 你租唔緊要，你如果係大家 agree 咗有個 agreement 喺度租，咁你都話俾我聽，我會喺你個屋嗰度釘一個咁嘅 notice 噶嘛。
12: 好多時咧，譬如你起樓咧，都會有咁嘅情形出現㗎。
10: 嗯，
12: 你可能你都唔知㗎，或者嗰個投判未俾曬啲錢啲工人咧。嗰啲工人可以真系 put a lien on 你个 title 啊，你可能唔知噶，因为你争佢钱啊嘛。
10: 但如果你呢度想摆过去，但系 BC 嘅嗰个填土厅个 law 肯唔肯俾你摆啫嘛？
12: 如果你可以证明佢系有啲钱未找清，你个物业喺度咧，佢可以噶。
10: 嗱，如果你话银行做 mortgage 一定会
12: 系
10: 啊，咁而且咧，你去买保险嘅时候咧，仲要同保险公司讲明，first loss payee 系佢添。
12: 系啊，但系譬如你话你揾人做嘢，你啊起楼呢、這个头判未找清啲数，俾啲二判、三判嗰啲二判三判咧，可以 put a lien on 你嘅 house 噶。
10: 啊 佢哋如果要可以 put 嘅，咁佢哋要经过一个 procedure 啦。
12: 当然要啦，系嘛？因为你呢个系你系欠佢钱啊嘛，系嘛？你系欠佢钱啊嘛。咁所以你头先讲嗰样都好合理噶。你有个热水炉喺度，你又未找清条数，咁我咪要即系等得住喺度。如果你唔可以卖咗佢或者点样啊嘛，你买佢你找数俾我先。
10: 系你头先讲过咧，就通常叫做 put a lien on the property 啊嘛，或者 on 嗰个公司。但佢呢个就唔系一个 lien 嚟嘅，
12: 类似啦，
10: 即系佢系类似系啦，类似啦。咁但系究竟佢嗰个法律效力有几高，系咪同 lien 系相等咧？就唔一样噶喎又。佢只不過 notice 嚟嘅啫噃，
12: 係即係我諗咧，係即係咁。但係如果你話你走去賣咗佢，有人去查嗰陣時候發覺咧，哦，原來你仲欠 A 公司錢，
10: 係啦，
12: 咁你就唔賣得咯，係嘛？
10: 佢唔係佢都賣咗啦，佢補錢咯，買嗰個咪有問題咯。咁總言之，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咗喺安省嘅。咁而家安省咧就好似話咧要立例啦，就唔準咧阿貓阿狗都可以擺個 notice 上去，而且佢哋喺個網上邊咧睇住睇個記者。叫個律師，個律師話：得，我幫你即刻辦。你嗰度我幫你擺個 note 都得㗎，咁就喺個網上面做登記嘅。佢呢個屬於叫登記，就唔係好似你而家頭先我哋講銀行擺個 lien 喺度嗰啲，兩個 concept 係 so far different，
12: 但效力一樣。
10: 未必，未必，未必，因為咧，佢係冇錯嗰、那個賣嘅時候咧，佢可能有啲人睇到有個 notice，
12: 係啊，嚇、啊，你咪找咗數先賣得咯。
10: 我係咪找咗數？但可能呢啲嘢就問題。佢話有啲公司咧就係利用呢個 notice of security 嘅咩咧，就係 note 咧，就係其實係訛詐嗰個嘅業主咯，訛詐業主啊。可能嗰個已經賣曬噶啦，可能俾曬錢噶啦，佢唔 move 咗啫嘛。
12: 冇得講啊，咁冇得講啊。所以你欠人錢就好啦，你欠銀行錢咧。你找清曬條數咧，你都要 check 下。有陣時銀行會俾張俾封信，俾封信。
10: 銀行一定有
12: 啊！哦，你找清條數啦，得啦，你又冇嘢諗咗。如果冇咧，你都要去查下。
10: 冇錯，
12: 有陣時你發覺咧，原來我哋嗰個鏈仲喺度都未定噶。咁所以呢樣嘢你要自己 check 清楚啦。
10: OK， 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好 fruitful 嘅 discussion 啊，多謝曬啊 Lawrence 同埋聽眾朋友。咁啊，要交個麥俾啊李寶安嘅時事風火風雲嘅。今日講咩咧？博勵志。话咧将呢个真主类咧就列为一个恐怖组织，咁就呢个咧涉嫌犹太会堂啊，同埋美国领馆嗰啲袭击案啊，咁啊呢件事件咧究竟点咧？咁睇下李保安喺呢件事上边点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啦。咁啊有兴趣朋友604-267-1320打电话上嚟分享咯噃。好，时间差唔多，我哋要交咪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多谢咁多位，拜拜。
12: 拜拜。
19: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0: 财经日志
21: 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22: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801点，升575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5.09，跌1.19；Manulife 报62.98，升7.2；TD Bank 报167.9，跌1.4；SunCore Energy 报90.79，跌3.35。TSX 60指数收市报2109点，升26点。美股连升四日，三大指数升近2%或以上，道指同标普500指数都创即时同收市新高，受到卡特比勒同埋 Palantir 等企业业绩带动，舒缓市场对人工智能需求的担忧。另外，憧憬美国同伊朗有望达成协议，油价同美债孳息率都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4085点，升907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37.16，升3.67 ；Coca-Cola 报86.56，跌3毫子；Amazon 报277.42，跌6毫6；Tesla 报327.35，升5.2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84点，升671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9.38，升5.96 ；Intel 报100.86。升9.86 ，Microsoft 报792.81，升5.16 ，Palantir 报162.66，升37.0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36点，升136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1.1，对港元系5.57， 对人民币是4.8，对新台币是23.04，对欧元是61.65，对日元是112.16。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138.7美元，跌13.9。9月份白银每盎司做59.79美元，跌4.6。白金每盎司做1738.09美元，升1.26。9月份高级糖每磅做663.5美元，跌0.5。9月纽约期油收市报75.16美元一桶，跌0.1。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0: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1: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0: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 价钱又点啊？
0: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20: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0: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 列志文604-231-8120。
23: 求真严谨敏锐，
0: 李杰之
23: 专业客观持平。
0: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23: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时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24: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5: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26: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25: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了。
27: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9: 时事风云，
30: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各位听众你好，8月4日星期二有了时事风云时间了。直播室我们方案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 Albert 梁栋才，
31: 各位好。
2: 另一位 Harold 钟孝阳，
32: 大家好，大家好，
2: 大家好。今天讲话题呢，讲回我们本地的政党反对党，薄励志呢，党的薄励志呢，近日呢就向这个联邦政府就要求呢，说将会获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的真主类啊，簡稱 KH， 正式列為一個恐怖組織。他說有關的組織的涉嫌策劃包括加拿大猶太會堂和多倫多最近的美國領事館在內的襲擊事件。博利茲已經去信公共安全部長南達桑加利了，指出美國當局調查顯示真主類和他一名涉嫌的指揮官曾經策劃在加拿大境內的襲擊，政府應該立即採取行動了。根據美國司法部的指控說，伊拉克男子這位仁兄叫 Elset， 他說真主類的，他本身是真主類的指揮官，他今年5月在紐約曼哈頓聯邦法院出庭的時候，是涉嫌策劃至少18宗針對歐洲和北美恐怖襲擊，以報復美國和以色列和伊朗的衝突。根據法庭的文件指出，其中2宗的襲擊發生在加拿大，包括針對一座猶太會堂的襲擊，以及今年3月在多倫多美國領事館的槍擊案。這位主導人、指揮人呢，同時被控串謀向真主類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提供物資的支援。兩個組織均已被美國列為就是外國恐怖組織。而博利茲在今次致給聯邦的信的畫面，加拿大政府應該能夠在恐怖襲擊發生之前採取預防行動。他指出，一旦真主類被列為恐怖組織，任何人明知而處理他的資產或資金均屬於違法，當局亦可能要依法就凍結或者沒收他相關的財產，同時要加強阻止這些組織的成員入境，或者留在加拿大的法律的基礎。博利茲強調，加拿大不應該等待再有猶太會堂遭槍擊或者再有外國領事館遭襲擊才取締涉嫌策劃有關襲擊的恐怖組織。
3: 嗱咁啊，事實咧就咁多年嚟咧，就即係巴拿大就特別最近啦，即係以色列嘅事件啊，咁啊等等咧，咁包括誒伊朗咁，導致到咧好多猶太會堂咧遭受襲擊嘅。當然咧就其他都有被人襲擊，咁但係問題咧最近期咧就美國美事館咧就都先後被人襲擊嘅。咁最近嗰次就先提及嘅就係呢個五月嗰時候啦。咁啊，佢阿博利治咧直指咧依個真主女咧係一個今次負責嘅，咁所以應該列為咧就一個恐怖組織。咁啊 ，Albert 你點睇法咯？
4: 哇！呢件事即係以加拿大嚟講，我哋係絕對唔可以接受，亦都絕對唔可以忍受呢啲咁樣嘅恐怖襲擊嘅，因為我哋嘅法律同埋我哋所相信嘅嘢係絕對唔留呢啲咁樣嘅人喺度嘅。所以我話博利治佢講得啱，不過咧就似乎佢就係講得遲咗咯噃。第一次三月嘅時間呢件事出現，你要記住嘅三月嘅時間，大約四月左右咧，美國聯邦調查局咧就已經揾得到呢個源頭，就係呢個真主女。咁就喺五月咧就已經將佢喺紐約提堂噶啦，控告佢啦。咁所以呢件事咧就即係佢即係後知後覺，咁冇辦法啦。佢講好過唔講咁解啫。咁佢哋就問卡尼就好講，回答得好清楚，亦都相當對。佢話呢件事係進行調查中，所以我不便愛嚟回答任何嘅嘢嘅。
3: OK， 嗱咁啊，根據即係最近佢被襲擊美國嗰個領事館啦，美國國務院話咧，正係同加拿大當局緊密合作咧調查呢個事件。美國駐加拿大嘅大使館同埋各地嘅領事館咧維持正常嘅運作，咁但係多倫多領事館部分咧例行嘅領事服務咧要重新安排咁講。嗱，今次咧當然啦，安大略省嘅省長阿福特啊，梗係譴責呢件事啦，咁亦提及咧多倫多兩間猶太經營嘅麵包店啊。曾經過去週末遭受破壞，同埋要求警方盡快將涉案人士咧緝拿歸案，同埋依法嚴懲嘅。咁問題今次咧，美國喺諸多人都喺今年三月俾人遭受連開數槍啊。咁啊，當然啦，頭先啊，阿伯咧提及咧，就其後警方拘捕咗三名疑犯，咁並且加強領事館同埋以色列諸多人都使用嘅保安嘅系統嘅。咁啊 ，Harold， 你點睇法咧？因為今次佢直指話依兩單嘢係佢哋做嘅真之類。
5: 嗱就咁講，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先，包括而家美國司法部自己都好清楚講明咧，而家呢個控罪咧，對呢個真主女嘅控罪係一個指控嚟㗎，未經法庭受判㗎，即係一日未受判咧，都仲係有疑點喺度㗎。但係另外一個問題就話咧，究竟加拿大係咪需要等到佢呢個係呢個案件即係判咗出嚟話係真主女？發起嘅話，佢做嘅先至可以將呢、這個我哋認為係有危險嘅組織咧，列入喺一個恐怖，即係一個要受監管嘅一個組，即係恐怖組織名單裏邊咧，係唔需要嘅。OK， 因為咧喺我哋嘅加拿大嘅刑法第83.05條裏邊講明嘅，就係、是、如果政府有合理理由相信嗰個組織咧曾經參與啊、企圖參與啊、協助恐怖活動咧，或者代表相關組織行事咧，呢、這個標準咧已經夠曬。夠曬料去將嗰個組織係列入一個恐怖所謂嘅恐怖主義組織嚇。咁、但係問題就話，我哋又唔需要話即係我認為阿博利治佢提出呢樣嘢咧係好深嘅，但又唔需要令到咧呢件事就搞到好恐懼，亦都唔需要話指責話政府冇做嘢，因為其實呢啲係一步一步嚟嘅。咁同埋就話，如果頭先你都講到啦，如果一旦一個組織或者一個人物咧嚇係列入咗呢個所謂嘅恐怖組織嘅名單裏面咧，咁好多嘢嘅嘢都會受監管，好多牽連佢嘅嘢，譬如錢啦，其實來都係講錢嘅啫，或者人員咧，咁咧佢哋如果係一旦係幫咗呢啲組織或幫啲人員咧，都係一個好大嘅罪行嚟嘅，係啊咁樣樣。咁所以其實就話唔需要下下咧用呢啲方法嚟啊，第一打擊我哋政府所做嘅嘢，或者懷疑我哋政府嘅，當然啦，佢係反對黨，佢應該去監督我哋而家政府或者我哋政即係。嗰個佢哋又冇做啱嘢咯，但係唔需要話搞到件事話咁恐懼咯，係啊咁樣。
3: OK， 嗱咁其實咧就近月咁多嘅事件咧，牽涉到當然大家都知道啦，就即係呢個美國侵即係攻佔呢個企圖侵略呢個伊朗啦。 咁啊，包括伊拉克啊等等同呢個以色列嘅即係戰爭事件，而導致到咧就即係全世界各地咧，就加拿大就算今次猶太社區俾人哋多串連串襲擊咧，都備受呢個關注嘅。嗱，以色列總統啊赫爾佐克透過呢個Zoom同加拿大猶太社區領袖舉行嘅視像會議話咧，佢討論咧最近多倫多發生多一連串嘅反猶太嘅槍擊事件咧，並且會後表示咧，全世界目光都聚焦喺加拿大。咁言下之意咧，咦？點解集中喺加拿大咧？咁佢又話咧，佢伊朗嘅飛彈咧繼續瞄準以色列境內嘅民眾，而邪惡嘅極端勢力咧，亦繼續喺世界各地咧襲擊即係猶太嘅兄弟姊妹咁講。佢話咧，佢哋必須吸取以往嘅嗰啲反猶太嘅襲擊事件教訓咧，包括較早之前非常之嚇人嘅澳洲邦迪嘅海灘嘅恐怖襲擊啦。所以全世界目光咧而家聚焦喺加拿大啦。咁現時候咧應該係要。即係制止特別咧就差唔多依、這個，譬如話哈馬斯突擊特襲以色列以嚟咧，爆發過依場所前所未有嘅反猶太浪潮。咁所以咧就依位總理咧就同加拿大嘅社區咧就即係喺會議上大家討論，你點樣咧就面對目前咁嘅情況咧？因為過去竟然發現咧星期之內大多倫多三間猶太猶堂。呢、這個猶太會堂咧，先後遭到槍擊嘅，咁佢深表震驚咁講。而其實咧，喺我哋温哥華咧，都好多即係涉及猶太嘅地方咧，都好即係警方都好留意嘅。咁啊，如果有一輪咧，大家即係敏感嘅時候咧，就我發覺好多即係真係有警車泊曬喺門口嘅話，咁所以咧就變咗個情況咧，都可以話未至到頭先喺 Harold 講未至到需要咁擔心嘅，咁但係。事實的係有啲咁嘅情況，會唔會係個別事件咧，或者係有組織咧咁樣？就今次博利治直情只有組織咁咧，就應該列為佢恐怖組織。咁其實真主黨派同呢個真主女係有咩分別咧？
4: 我咧就唔係好清楚，但係咧我所知咧，佢係兩個唔同嘅組織嚟嘅。喂 ，Harold， 唔知你有冇有啲資料喺度啊？
3: 佢一個真主黨國際聯盟喎，
5: 即係嗱咁講啊，即係我哋其實好多呢啲咁嘅組織嘅，咁嗰每一個呢啲組織咧，佢哋所負責嘅嘢咧都係唔同，咁只不過你係站於喺佢係武力，係主要係武力啊，或者係做啲恐怖主義啊，定係或者係用一啲其他手段去洗腦啊之類嘅嘢。但我想講嘅係咩咧？就話頭先我講到就話，究竟而家我哋加拿大有幾危險咧嚇？咁其實如果你睇翻咧，加拿大官方嘅恐怖威脅級別咧，其實咧係一直由2014年10月開始到而家咧係冇改變過嘅。我哋都屬於一個叫所謂嘅中級啊，做咗個中等嘅 medium。咁意思就話咧，恐怖襲擊咧係可能會有發生嘅，但係咧唔係高，亦都唔係 critical， 即係唔係一定係會發生嘅嘢嚟嘅。咁所以首先頭先我都講到啦，如果我哋政府係有政府機構或者係會覺得某一個組織係會對係會係恐怖主義或者對我哋國家有一定嘅危險咧，係絕對係可以列入嗰個監管範圍裏邊。而咧入咗去之後咧，有好多嘢咧係可以做嘅。咁樣講，咁嗱，我哋又睇翻啦，咁就又睇翻加拿大係咪真係咁唔安全啦？咁而家你睇翻睇啲數字啊嚇，喺2025年咧，我哋喺警方嘅記錄啊，個罪案率咧每10萬人咧大概5500多宗，即係換句話講啦，每100人又大概5.5宗。嗱，呢個係。警方記錄啊，先講明啊，即係呢個有啲係未受過法庭判出嚟或者咩，只係記錄嚟嘅啫。咁其實係比2024年咧係下降咗2.4%嘅。咁咁唔係個犯罪嚴重嘅程度嘅指數咧，亦都係下降咗4.9%。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個犯罪率咧係落緊嚟嘅。咁但係當然啦，仇恨犯罪咧都係其實。係雖然有下降到3%，但係咧喺2025年咧，官方個警方嘅記錄咧都有4700多宗。咁所以其實你話多唔多，少亦都唔少。當然啦，如果我哋知道咧某一些組織咧係有可能對於我哋國家係有一定嘅威脅啊咁樣，我哋應該需要係做一啲監管嘅情況咯，係啊。
3: OK， 好，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1320就發表意見，咁啊就對於呢個博利治今次嘅即係去信俾聯邦政府咧，就話咧呢個真之旅咧就應該列為一個恐怖組織啊，因為係事關喺過去今年嘅3月咧，美國嘅喺多倫多嘅領事館啊遭到襲擊咧，以及多連串嘅猶太會堂咧都係遭到被人襲擊嘅咁樣。頭先啊 Harold 咧提及咧，即係嗰個 佢一個刑法，加拿大嘅根據刑法而定出點為之恐怖實體嘅組織嘅，咁呢個係根據第83.05嘅條例列出嚟嘅。咁其實佢每五年咧就即係 review 一次嘅，啊目的咧就係話，所以過去咧，譬如喺2025年到為2月份為止咧，加拿大列出有7個跨國嘅罪犯罪組織被列為恐怖實體，名單上大約有成80個實體嘅。咁到2025年12月咧，即係大概大半年之後咧。咁啊，再新增4個，咁啊，但係政府啊，當時咧有17個舊實體，但係又新增4個，咁原來中間咧，佢都會有啲我唔知咩理由，佢可以即係撇除咗佢唔係一個恐怖組織啊，咁所以咧變咗佢加加減減都仍然停留喺大概係即係80個左右嘅，咁其中當然咧都唔係話淨係話大家嗰啲極端嘅組織嚟嘅，有啲包括係啲毒販啊。等等啊，咁因為嗰啲牽涉到影響我哋加拿大噶嘛，咁所以咧實際名單裏邊咧就係即係當然啦，其他好多即係好著名嘅，譬如這個 ISIS 啊、Al-Qaeda 啊等等嗰啲咧，大家都即係好清楚，或者 Power Boys 咁等等，咁所以咧就正如頭先啊 Harold 咁講咧，佢主要我哋加拿大如果認為佢屬於實體後，即係嗰個組織之後咧，就第一要凍結佢嘅資產啦。將佢所有銀行嘅凍結到呢個組織嘅資產嘅刑事罪方面咧，任何人提供資金物資支援都係屬於犯法嘅。至於喺執法方面，警方可以用反恐法嘅條例咧，融資、招募同埋旅遊等等去咩咧？咁最緊要咧，就我哋加拿大係將呢個恐怖嘅組織同埋呢個跨國嘅犯罪組織一齊放入一個刑事嘅恐怖名單。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即係睇到我哋加拿大其實裏邊咧，國家安全方面咧都面臨好多隱憂喺度噶。听听客户嘅信息，继续翻嚟我哋，欢迎打埋604-26-7320发表你意见。
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7: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9: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7: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13: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14: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7: 喺明甲20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佢嘅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埋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嚟绿茵试下佢嘅有机豆腐花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5: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
7: Sisley 系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嘅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5: 呢个星期 Sisley 嘅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7: 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6: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7: 时事风云，
30: 节目主持李宝安。
3: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仲裁同埋钟孝阳。 今天的话题呢，就最近呢，我们加拿大反对党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就去信给联邦政府，要正视呢，就是将是由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武装组织的真主旅正式列为恐怖组织的。事源呢，他说呢，就最近那几单包括犹大会堂和在过去三月的时候，在美国在多伦多的美国领事馆遭受袭击的事件是入晒他们数的。所以認為他們應該是一個恐怖組織。剛才我們又分析在真主旅和真主黨有什麼分別呢？
5: 其實呢，剛才我應該要回答了Albert先。其實兩個是很不同的，很不同的黨來的，很不同的組織來的。第一個就是這個所謂的真主黨，它的英文叫 Hezbollah， 它有一個主要基地在黎巴嫩，成立於1980年。它是有武裝力量、有政治組織和社會服務的網絡的。在黎巴嫩的政治體制裏面呢，亦都有議席和有影響力的，還有長期是由伊朗支持的。其實加拿大呢，將這個整個的真主黨呢，這個 Hezbollah 已經列為了恐怖組織了一組就。至於真主旅呢，其實它的名字在後面其中一個字都是 Hezbollah， 但之前有一個 Katabi、okay？ 它的主要基地是在伊拉克的，它也比較新一點，這個是大概2006年才成立，是伊拉克的實業武裝的組織來的。它那個名字的意思呢，其實應該是叫真主黨旅才對的。同黎巴嫩真主黨其實有相近意識形態的，但是同樣是獲得這個伊朗革命衛隊的支持。它兩個不是一個組織，是分開的。因為剛才都說了，那個組織的那個總部，那個地方，一個是 在這個黎巴嫩，一個在伊拉克，這樣所以是不同的。但是所謂這個真主黨旅呢，在我們加拿大呢，就是現在博利治講的這樣，就是其實還未是列入為一個恐怖組織。那只不過問題就是是不是應該列入呢，那這個是政府，我相信他們應該有分數的。
3: 其實即真主黨本身我們加拿大已經列了一個，同埋美國一早以前就了曬㗎啦。所以變咗，
5: 佢都係好舊嘅組織，係八幾年開始。
3: 係啦，咁呢個就當年係2003年伊拉克戰爭之後咧，由呢個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幫佢協助成立，咁到2006年正正式式成立咯。咁其實本身係一個即集業派嘅伊斯蘭主義嘅，係親伊朗㗎。
5: 不過2009年美國已經將佢列入咗做恐怖，
3: 咁早啊？
5: 係2009年，係啊，咁所以我哋其實係咪有少少後知後覺咧咁啊？
3: 咁但係所以變咗咪博利治，喂，你真係後知後覺，而家到時喺我哋加拿大發生事，你先都仲未去做嘅，應該預早要證實佢係一個恐怖組織啊嘛，佢咁嘅講法啊嘛，咁所以佢而家有咁嘅情況出現啦，係嘛？Albert 點睇啊？
4: 好啊，嗱呢樣嘢就咁樣啊，如果要指證或者要列入某個黨是恐怖組織呢，我們是很有程序的，是先由我們的保安局局長就我來舉荐，就說這個黨是有問題，這個組織有問題，然後呢在國會裡和我們的總督就大家看過檢驗過，咁而係認為係啱嘅話，就 approve 咗佢，就承認咗佢，咁就開始咧就係、是、會宣布呢個組織係一個一個有有害嘅組織咁樣。
3: 嗯 ，OK， 咁啊呢類咁嘅即係恐怖組織咧，經常喺我哋加拿大即係本境內咧，就凡事咧就的確真係。即侵涉了我們加拿大的主權，最重要就是他根據所說從80個在那裡，其實那個即吸法的範圍都挺大下的。
5: 其實我是這樣看的，即現在所謂這些恐怖即是 label 了恐怖組織其實很多的，除了這兩個都有其他的。但是我們要正式看回，即我覺得實際一點看回我們加拿大現時的情況，剛才我都講了一些數字給大家聽，的確2025年我們的治安是比2024年好了，包括剛才我有些未提到，譬如你講那個兇殺率也都下降了，比即2025和2024是下降了 16% 的，即其實唯獨每10萬人才得 1.61 宗的兇殺案，所以其實現在已經是在比2014年以來的水平是比較低的。所以我就認為就話，第一，我哋問自己就話，喂，加拿大 是不是一個很不安全的地方 ？OK， 咁啊、又未至於嘅。而家其實睇緊係進步緊嘅。咁同埋誒，亦都唔係一個全，即係唔可以講話。加拿大而家好似博尼茲講到，喂，我哋而家好似殺曬控喎，呢啲咩？其實唔係嘅。咁所以誒、我覺得有時應該用數字嚟講下話啦。咁但係當然啦，如果嗰個組織我哋誒、譬如保安部或者政府亦都認為佢係需要列入受監管或者列入一個恐怖組織嘅名單裏邊咧，咁呢個無可厚非嘅，係咪先？你美國2009年已立咗佢，咁我哋加拿大咁近美國，咁應該同埋好多嘢都係大家都有互相有情報去交換嘅，咁呢個係無可厚非嘅事咯。
3: 咁啊係，咁啊問題其實呢個真主女佢本身咧都過往有啲記錄噶啦，唔係話單事件，所以即係。博麗治講其實咧並非虛言嘅，咁只不過係即係話，誒、我哋加拿大咁慢依樣嘢咧，咁尤其加拿大比較點講咧，就係、是、嗰個制度啊、各方面啊、保安系統啊，全部咧都係比較鬆散啲嚇，或者係冇咁咩，即係唔感覺上有咁嘅危機出現啊。所以冇美國唔係啊嘛，扎曬馬噶嘛，你明唔明先啊？本身國家已經係啦，特別喺海外咧，你見佢咁多力。即係譬如領事館啊，或者其他嘅其他第三者嘅組織啊，其實好多咧都係佢係監察曬全世界嗰啲活動嘅。咁、所以你參即係佢打伊朗嗰時候，佢唔係一早收曬料，你點知邊個係有啊？邊度有咩成嘅？一落就好準嘅，咁根本就嗰啲在佈曬佈署喺度揾曬嗰啲資料嘅，一喐就砌到你嘅。
5: 反而我想講就話，波利茲其實都有啲後知後覺，邊度咧就話，喂呢件事。2009年已經立咗位嘅，幫你治你做呢個反對黨嘅黨魁都好耐啦，係咪先？都唔係今日嘅事情啦。咁點解你今日先至拎藍跳出嚟講咧？咁其實調翻轉嚟講，如果你真係想為我哋加拿大做嘢嘅，唔需要做呢啲咁大聲嘅聲明啊。因為你喂你唔係啱啱做黨魁噶嘛，呢件事亦都唔係啱啱有噶嘛，早就你應該要提啦。如果你係覺得呢個係個問題，咁點解而家要提咧
3: ？OK， 好，聽聽阿劉生電話先。劉生你好，
1: 係你好啊，
3: 你好啊，
1: 咁樣啊。我發表的意見咧，美國就用飛機去炸中國的大使館嘅。我覺得嚟講咧，嗰啲人炸翻佢嗰啲大使館咧係應該嘅。我發表的意見係咁啦。
3: O K， 多謝你意見啦。咁啊，佢我諗佢其實佢當年南斯拉夫嗰單嘢啊，
5: 咁係唔啱嘅嗰單嘢，仲未解決㗎。
3: 佢炸歪咗。
5: 係啊，唔係嗱，呢啲唔 make sense 呢個真係解釋唔到，點樣叫炸歪咗？喂，好咁先進，人哋嗰啲衛星又呢樣嗰樣。
3: 咪啦，佢即係話明去邊度就去邊度啦。
5: 但係我覺得劉生講一樣嘢啱，因為其實美國而家你好老實講，美國係不停地打仗嘅。咁你其實去侵略咗咁多人嘅地方，或者唔好理佢用咩呢個名詞，或者唔啱啦嚇。總之佢去咗咁多地方，搞咗咁多事嘅，咁你亦都會受到一定有牽連噶嘛，係嘛？但係反映過嚟，我哋加拿大冇乜點做呢啲嘢，照計就可以安全嘅。
4: 所以呢個問題就話咁樣，我嘅睇法就係咁。佢哋有好多黨或者好多組織列咗入係叫做恐怖分子。但是他未必在加拿大搞事的。
5: 是啊是啊是啊。
4: 他如果他不搞事的话，他没有那么露角头，加拿大不会去找他出来的。
3: 嗯、
4: 所以我即虽然你听到的数目是那么大、
3: 嗯、
4: 就是如果他不做事的话，或者他静静地在做事，是不是见光见得那么紧要的话，最坏就是你好像现在你一年两次对美国领事馆开枪，不要理我们喜欢与不喜欢美国人。呢、这個係變咗係對我哋主權係好唔啱嘅，所以我哋一定要捉佢出嚟。所以點解咧就一定要咁做？
5: 咁其實我覺得無可非就係因為我哋加拿大第一隔離就係美國啦。咁同埋我哋都係互相去我哋都五眼聯盟之一嚟噶嘛，係嘛？我哋好多情報互換嘅。咁其實按道理咧就係話咁近，如果你美國話佢呢個係一個恐怖組織，冇理由我哋等到咁耐。先至會發現佢係恐怖組織噶嘛，亦都唔會係等到話真係今時今日有人即係呢個組織喺呢一度犯案嗱、啊，當然啦，而家未證即係呢個懷疑啫，都係嘛，又未判噶嘛，咁先至去做事咧，咁其實係即確係好似係講唔通嘅。
3: 咁會唔會即係因為正如我明白你意思，即係五眼聯盟應該大家互通信息咁，一路都收到喂喺外美國做好多嘢，喺譬如紐西蘭做好多嘢咁樣。咁但係點解可能因為未殺到嚟加拿大啊，所以咧變咗佢。
5: 咁而家都唔係㗎，其實而家佢炸呢、這個開槍喺美國領事館，其實係美國領事館就係等於美國嘅土地嚟㗎嘛。咁只不過就話係嗰個猶太教堂啫。
3: 係，咁其實最主要就話即係依個珍珠女咧，就係由伊朗嘅支持，
5: 啊
3: 全部提供支援，咁所以變咧佢就即係。 借第三者而係喺全世界騷擾咁諸如此類咁樣啊。OK， 聽聽客户嘅信息咧，就翻嚟咧就接聽聽眾嘅電話。
0: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8: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0: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2: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7: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

0: 4-2-7-0-1-2-2
1: 快而准煲冬瓜。
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2: 咁普通都要你教？
1: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2: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喺8月份开始，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3: 你有靓声，我有奖金1000元现金，再加埋其他丰富奖品等你嚟攞，快啲练定手饮歌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6: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Chile 星期一有两架分别嚟自两所飞行学校嘅飞机喺一片区域空中相撞，一名男子死亡。警方表示，事故喺星期一下昼大约5:20发生。Chile 机场嘅发言人表示，其中一架载有两名乘客嘅飞机已经安全降落喺机场，机上所有人都冇受伤。第二架飞机就坠入一个采石场嘅液式湖中。据报机上有一个人。 Chile 皇家骑警、搜救义工、消防员同埋警犬队其后到场展开搜查同救援工作。警方在星期二表示，在一个池塘内发现一架小型飞机。皇家骑警水底搜查同打捞队到场之后，在机内发现一名男死者，目前当局正进行打捞工作。加拿大运输安全局已经派出调查人员前往现场。运输安全局表示，事故涉及两架 Cessna 172型号小型飞机，当局暂时未有公布死者身份以及两架飞机相撞的原因，事故仍在调查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二向加拿大广播公司表示，加拿大温尼匹领事馆会分阶段关闭，原有的外交联系工作将会转交美国驻渥太华大使馆负责。发言人表示，决定反映国务院致力更加有效管理资源，但是未有交代领事馆是几时开始关闭。温尼匹领事馆是北美洲唯一被列入关闭名单的美国外交据点，亦都是特朗普政府上星期通知国会计划关闭的5个小型驻外使领馆之一。领事馆目前不提供签证或者一般领事服务，但是有代表负责促进美加贸易关系以及推动美国政策。曾经在温尼匹领事馆工作20年的政治及经济事务专员 Brett Kubison 表示，关闭领事馆可能为美国节省少量开支，但是同时会失去与加拿大中部大片地区的直接接触。他指美国驻卡加里及多伦多领事馆相距甚远，在加拿大中部保留外交据点，有助及早掌握同处理潜在贸易问题。特朗普政府去年初上台后，国务院曾经开始研究关闭接近12个驻外使领馆，作为改革联邦政府架构以落实美国优先政策。白宫管理及预算办公室当时提出更加大规模的方案，最多关闭30个海外据点。美国计划关闭的5个海外据点分别位于加拿大温尼匹、日本名古屋、印尼棉兰的领事馆、格林纳达首都圣佐治大使馆和卡麦隆杜阿拉大使馆分处。民主党人及部分前外交和国家安全官员警告，缩减美国的外交网络加上美国国际开发储备拆解，可能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填补外交真空。中国目前在圣佐治、名古屋和棉兰都设有外交据点，但是在杜瓦拉和温尼匹未有正常运作的使领馆。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地带现有控制区域撤军。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布片段，表示以方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底宣布有关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方案。他透露，白宫向以方提交一份方案草案，但是以方没有接受，强调这份并非以方的草案，而以方提交了修改意见。内塔尼亚胡又说，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国家安全。 特朗普话，美国法